0: 又叫澄清江，这是在杨乃武冤案出来之前。但是杨乃武也许永远都想不到，他住在澄清巷里边，而最终他的冤案能够得到平反昭雪。杨乃武的故居啊，现在已经被拆除了，建成了工厂。可是澄清二字啊，却因为代表着正义，而永远的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1: 哎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么下面是不是就应该给这个案子平反昭雪，然后去处理那些啊枉法的官员，昭告天下了？
2: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哦，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为了杨乃武这个案子，朝堂当中啊分为两派。一派呢叫朝议派，就是以浙江籍的这些官员为首的夏同善呢这些人，他们是坚决给杨乃武平反的，他们联名给太后上折子。你们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对待读书人，以后我们浙江省就没人敢参加科举考试了。
1: 嘿嘿，这话说的挺厉害的。
2: 但是他们没有实权，他们只能对这个事情呢提出批评，所以这叫朝议派。另一派呢叫做实力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的，他手下的这些人呢都是两湖的将领。他们是坚决反对给杨乃武平反的。
1: 实力派已经意识到这个案子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了吗？
2: 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个案子平反了，以后谁敢给你朝廷出力，谁敢给你当官？
1: 你看这话就有意思了。浙江籍的官员说，你要不平反，将来谁肯去读书考功名啊？这边说得好，你要是平反了，将来谁还敢给你办事儿办案子呀？
2: 这矛盾呢就势同水火了。你死我活了。
3: 朝议派与实力派之间的争斗此消彼长，虽然朝议派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但是以湘西将领为代表的实力派并不买账，反而凭借他们在朝中根深蒂固的势力发动了有力的反击。
2: 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实力派人物丁宝桢到了刑部，大闹刑部公堂。
1: 说到这个四川总督丁宝桢这个人物还真有点不简单，因为他曾经杀过慈禧太后非常宠爱的一个太监叫安德海，这是一个硬茬子人呐。
2: 对啊，所以他到刑部闹了以后，说了这么一个理由，就说这个尸骨在地里埋了三年了，他就是有毒，他慢慢也退掉了，发黄是正常现象，你们怎么能凭这一点来处理这些官员们呢？
1: 这话说的是挺霸道的。那么刑部那帮人该怎么回答他？
2: 没人敢惹他。
1: 哦，
2: 他连老佛爷都去敢惹，谁还敢惹他呀？
1: 会，好，没人敢惹这么一个主，那他这么一闹的话，那不这案子又前功尽弃了吗？
2: 丁宝桢这么一闹啊，刑部尚书就不敢处理这件案子了。还有一个尚书呢，被杨昌俊花了重钱收买了。原来主张平反的这个时候他也不敢动了，只有一个官员，叫袁宝恒，他出来说了一句话，这是皇上给的谕旨，你如果不满意找皇上说去，你跟我们说不着。
1: 对，但实际上他这么一说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江浙派这边他们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2: 这个事儿呢到了这个份上，江浙派呢因为这个案情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是坚决的要求平反的。
1: 其实啊，案子从到京城直到现在有了结果已经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2: 杨乃武在监狱当中啊，度日如年，因为二月份他就知道平反了。
1: 对，
2: 但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给他放出来？
1: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关键人物还在看慈禧太后的态度。慈禧太后既然想收拾湘军这帮人，就想借这个案子下手。因此呢最后还是太后老佛爷拍板。
1: 拍了什么板？
2: 下令平反昭雪。

0: 冤案的官吏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1: 那么那些枉法的官员又如何处置的呢？
2: 杨昌俊、陈鲁这些人革职了，刘希同呢发配流放了，
1: 这些人呢那真叫罪有应得，
2: 根本没这回事儿
1: 啊。
2: 第二年杨昌俊就又被启用了。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杨昌俊后来是官至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啊，最后成了封疆大吏了，没有降反而升了。你说官场上的事儿咱们实在是说不清楚，
2: 但是小老百姓可倒霉了。小白菜被判了杖击80
1: 啊，
2: 葛品莲的母亲杖击100，
1: 嚯，
2: 杨乃武虽然平反了，但是他的举人的功名却被革去了。
1: 呵，好嘛，人家都是受害者，你看看这对应该惩治的却轻饶了他们，对不应该加罪的还多有责罚，官官相护，朝廷腐败。所以啊，杨乃武和小白菜平反以后仅仅50年，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而杨乃武啊，虽然说死里逃生了，但是受这样的打击，他的生活再回不到从前了。

0: 据说这个冤案平反了以后呢，杨乃武本来想平平淡淡生活，但是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在名气太大了，结果又惹出种种事端，又有了很多的传说，是吗？
1: 传说是很多，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杨乃武最后当了宗师，专门给人家打官司，其实呢，这是不全面的，杨乃武呢，因为经过了这场这个案子，他对清朝的法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0: 对，
1: 所以有些人呢，经常来找杨乃武呢咨询呢、写状子，杨乃武就给他们出主意，清朝有这么一个规定，他是反对民间人士啊来当宗师的，这些人呢一旦被朝廷知道要治罪的，所以杨乃武自己啊并不敢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出头，只是呢替人家代写这些状纸，写在水牌上，让别人去抄，
0: 然后抄完了之后把那水牌一抹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种说法哈。如今也有学者呢提出来，杨乃武出狱以后啊就去了申报当记者，有这么回事吗？
1: 不完全是这样，杨乃武呢是给申报写过文章，当时的文章呢，写文章这些人呢叫主笔，他不是在申报上班的，他在家里可以写这些东西，就是说杨乃武给申报投过稿，而且呢有人亲眼看过杨乃武写的稿子，
0: 我们想的杨乃武啊中过举人的，这文笔不错，给申报写个东西应该是难不倒他的。那么照刚才那种说法的话，那是不是杨乃武的余生就是靠写文章赚钱来度日呢？
1: 但是据说呢他后来写文章得罪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湘军的一个大将，后来做了驻英公使的郭松涛，因此呢被解除了这个职务，所以呢杨乃武的晚年呢主要在家是务农养蚕，他后来这个蚕种啊非常出名，叫做凤蚕牡丹，杨乃武记就是他的广告词儿，
0: 把自己的名字作为他的品牌了。
1: 就这样，杨乃武忙忙碌碌的度过了残生，1914年患重病不幸身亡了，终年呢74岁，埋在这个余杭县的西门外。
0: 这里啊就是余杭镇西门外的杨乃武之墓。在1914年，杨乃武因为毒疮发作不治而亡，享年呢74岁。杨乃武的墓碑啊曾经一度丢失，后来被找回来了以后，当地政府呢就在1993年啊把这个墓地呢围了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漂亮而精致的墓园。咱们说完了杨乃武，咱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受害者小白菜。据说他回到余杭之后呢是着实火了一把，慕名前来探望的人是络绎不绝啊。

0: 有怜悯他遭遇的啊，也有对他不怀好心的，还有呢仰慕他姿色来看他的。那么小白菜最终有没有再找个依靠呢？
1: 小白菜呢，遁入空门，出家当尼姑了。
0: 哦，
1: 就在当地的一个准提庵，代法修行了。但是呢，庵中没有香火，他只能呢养养猪，种种菜，也是度此余生了。死于呢1930年。
2: 一场惊天冤案就此尘埃落定。若干年后，人们发现一张由小白菜口述他人执笔的字条，上面写着：“杨二爷忍受天大不白之冤，君我所致，君我所害，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
0: 其实啊，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我们觉得，尽管杨乃武与小白菜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他们呢还是幸运的，因为冤案何其多啊！多少人没有平反昭雪，但他们能够得以平反，哎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一，尤三姐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告诉我们，错误一旦铸成就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说啊，如果能够迷途知返，那么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呢。可有人或许会问了，这金不换和千古恨，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不光是您有这个矛盾，很多人都有。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绝色女子，她是在63回正式出场，却在66回就自杀身亡，就因为她曾经犯了错，她就是尤三姐。尤三姐的悲剧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4: 哎，您好。
0: 尤三姐这个人呢，是个争议人物，我倒想问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4: 尤三姐呢，确实是有争议。那要把她这个争议讲清楚啊，咱们得先讲讲她什么地方没有争议。第一个，她的美貌没有争议。
0: 哎，
4: 为什么呢？宝玉呢是护花使者啊，他把女性就分成美貌和不美貌。
0: 对，
4: 所以只有美女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宝玉评价尤三姐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四个字，第一组是绝色，第二组是尤物。
0: 呵呵，宝玉阅尽美女无数，连他都说是绝色，那应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争议。
4: 对，还没有争议的是尤三姐的为人。
0: 哎，
4: 尤三姐呢，跟贾琏还有她的母亲，还有尤二姐呢，讲过她的选择丈夫的标准。她说呢，一般人都喜欢很有钱的，或者是很有权的，甚至是很有才华的。她说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我心里能过得去的。如果我心里过不去，跟他白过一世，那我宁死也不嫁。你想想，在清朝社会，一个女孩她能够很明确地说出来现代社会很多女孩都说不出来的话。
0: 她这个定位呢倒是哈单纯，但同时呢现实。
4: 对，
0: 哎，您说她的美貌，您说她的品性这么没有争议，可是后来她为什么成为争议之人，然后还和不清白沾上了边呢？
4: 这就得从尤三姐的身世说起了。其实尤三姐呢，她也很不幸，她的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差了。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她是跟着她的母亲过的，她老妈就带着她和她姐姐到贾府来找尤氏，这一投奔呢就投奔出很多的故事。
2: 尤氏就是宁国府里贾珍的夫人，当年尤老娘带着一双女儿改嫁给尤氏的父亲，所以尤二姐、尤三姐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他们投奔宁国府其实是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4: 按尤三姐的美貌和她的品性，
0: 嗯，
4: 如果她上过学，
0: 嗯，
4: 如果她的家境很好，她应该是林黛玉第二。
0: 哎呦，
4: 如果她没上过学，
0: 嗯，
4: 她的家境也不好，如果她的母亲没带着她投到尤氏的门下，
0: 嗯，
4: 没有碰到贾珍，
0: 嗯，
4: 或许她也可能是晴雯。
0: 那现在呢，他们注定就要跟贾珍父子他们这帮人裹在一块儿了，
4: 等于羊入虎口。
0: 是啊，咱们在前面讲秦可卿的时候就说过，这对父子哈，真是叫绝配，无耻之徒，
4: 一对坏蛋，
0: 一对坏蛋。贾珍的老爸贾敬去世的时候，他和贾蓉都不在，
4: 对，
0: 对，得到消息赶回家，路上遇到前来迎接的贾氏子弟，知道尤氏姐妹也来了，呵，于是他们一通快马加鞭的。
5: 甄大师，蓉哥一路平安。婶子怕家里没人照料，把亲家母和两个姨娘都接来住在上房看家呢。
6: 哦，
5: 二姨三姨都来了，太好了。
6: 好，
5: 快走。驾驾，
0: 您说这是奔丧吗？这真是去雕羊去了。
4: 那当然是冲着尤氏姐妹去的。
0: 那么其实啊，在学界，关于这个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清白不清白啊，好像还有点争议啊。有说他们压根儿只要跟贾珍他们一掺一块儿，不清白了。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清白的，您怎么看？
4: 那要说他清白和不清白呢，还得从贾珍父子的态度说起。
0: 嗯，
4: 贾珍父子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要霸占他们姐妹。
0: 嗯，
4: 反过来说呢，他们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嗯，
4: 比如说尤三姐，人很漂亮，她的为人也不错，但是她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她为了改变她的生存条件，她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她必须要利用贾珍父子。
0: 嗯，
4: 当然可以卖身投靠，也可以虚情假意，但不管怎么说，她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嗯，
4: 这个打成一片，起码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不清不白。
0: 那您说眼看着自己的一双女儿就要陷入那种道德败坏的漩涡当中去了，哎，这个老娘就不管吗？
4: 她这个老娘啊实在是很有意思，她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
0: 嗯，
4: 《红楼梦》里写了好几处，贾珍过来，贾蓉过来，她老娘呢都是出来应付一下，然后就借口说我的水烧开了没有，我的饭做好了没有，我还有个什么事要去看一下，他就溜了。
0: 这不就是给色狼创造机会吗？
4: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
0: 嗯，
4: 就是尤氏，
0: 嗯，
4: 贾珍的太太。尤氏也是这样，他完全知道贾珍和贾蓉坏到什么地步，
0: 嗯，
4: 但是呢他本来也不敢管，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0: 嗯，
4: 所以尤氏对他们这种关系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0: 嗯，坏了，您瞧瞧，现在这姐儿俩是越陷越深啊，尤其尤三姐，可是旁边的人还不拉他们一把，那就彻底没救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尤三姐似乎比尤二姐的这个性情啊要刚烈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头脑呢似乎也清醒很多。那么在和贾珍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个尤三姐应该和尤二姐陷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吧？
4: 就是尤二姐呢是很主动，
0: 嗯，
4: 尤三姐呢是非常被动，
0: 嗯，
4: 因为尤二姐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性格很懦弱，她全部的目标或者说全部的努力就是一件事，嫁人要嫁一个肩膀，
0: 嗯，
4: 我不管是谁，只要她是肩膀我靠得住我就嫁，
0: 很快就选到了她所认为的那个肩膀，
4: 对
0: 啊，那就是贾琏。
4: 贾琏，对，
0: 嗯，
4: 但是尤三姐不是这样，尤三姐呢她还是有追求的，
0: 嗯，
4: 她一定要找一个心里过得去的，但是她现在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她们姐妹要生存，包括她还一个尤老娘要养，
0: 嗯，
4: 那她就必须去应付贾珍啊、贾蓉啊、贾琏的这样一种玩弄，
0: 嗯，
4: 所以她呢应该说是被动的应付。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该怎么去应付他们呢？
4: 她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是破罐子，但是破摔的办法。
0: 哦，
4: 就是自己说的那四个字，
0: 嗯，
4: 破着没脸。
0: 嗯。
7: 俗话说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哎，只管上，哎呀，你给我喝。
0: 有人就说了，破着没脸似乎是尤三姐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啊。
4: 其实有

0: 珠三姐没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实事求是的说啊，尤三姐也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进城的一个小女孩。她遇到这样的一种流氓行为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没有多少办法去应付。我们现在在生活里有时候也见到这样的小美女，
1: 对，
0: 她没什么文化，遇到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她就，你不是坏吗？我比你还坏，
1: 对，
0: 看看谁能坏到最后。她想用这个办法呢把对方吓住，说句不客气的话，可以叫撒娇，也可以叫撒泼。
1: 那么这段呢，很明显，这个尤三姐啊，确实是不甘心。
0: 对，
1: 我们说她叫挣扎与反抗。
0: 是，
1: 可是她的这种挣扎与反抗有用吗？
0: 其实尤三姐这样处理呢，只能让自己更被动。
1: 对，
0: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不但同流，而且合污了。那你的不清白，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吗？
1: 那么尤三姐的这种情况下，长期要和贾珍他们这帮人玩下去，看来也没前途啊。他呢，应该还是想要浪子回头或者浪女回头金不换的吧？
0: 对，他的浪女回头金不换呢，有一个特定的关键的时刻，就是尤二姐的归宿。尤二姐是找了贾琏就马上嫁过去了，而且嫁的是欢天喜地。但是尤三姐就不一样了，尤三姐就劝过她姐姐，你这个归宿太危险，
1: 对，
0: 你要知道背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那是连男人都斗不过的王熙凤。
2: 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他家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现在瞒着她，咱们亦是房河安休，有朝一日迟早是要闹出去，岂有堪休之理，到那个时候势必有一场大闹，还不知道谁生谁死。
1: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感觉这个尤三姐比尤二姐啊聪明多了。
0: 对，现在是王熙凤不知道，她是一个睡着了的老虎，如果王熙凤一旦知道，她一旦梦中惊醒，她肯定要把你撕吃了。她后来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下场跟她姐姐一样，也学她姐姐做地下的情人。可是尤三姐她绝对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应该说呢，尤三姐的大梦初醒呢，是和她姐姐的这个归宿有关。
1: 既然迷途知返，那真的要浪子回头，那赶快新选择一个方向。
0: 对，尤三姐的故事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啊。那个背后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可能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以后怎么改？
1: 她选择的也是想嫁个好人家。
0: 对，咱们替尤三姐来猜一猜，尤三姐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已经不清不白了，我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我要找一个清白的人嫁，我通过嫁她，让社会来重新接纳我。
1: 当时呢，在尤三姐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柳湘莲。
0: 对，
1: 说起来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长得那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人。其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起来，柳湘莲和尤三姐呢挺般配的呀。
0: 这就是尤三姐的一厢情愿。她所碰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完全不接纳她的铜墙铁壁。
1: 铜墙铁壁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0: 两个方面。首先是柳湘莲根本就不容她。柳湘莲呢，在尤三姐的眼里，她是一个清白之人。但实际上柳湘莲并不清白。
3: 尤三姐眼中的清白男子柳湘莲，在《红楼梦》中却是这样介绍的。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1: 其实在外人眼里啊，柳湘莲这个人的洁身自好，那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对洁身自好的一种表演而已。
0: 对，柳湘莲呢，他基本的交友都是当时的上流社会。
1: 对，
0: 而上流社会呢，他有两重性。一个就是背地里像贾珍、贾琏、贾蓉这种事，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但是上流社会的表面是非常的纯洁的，在社会舆论里面一定要很清白。
1: 对，
0: 那柳湘莲呢，她要还要在上流社会去混，她就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清白的形象。她就一定要找一个清白的女孩去娶。通过娶一个清白的女孩回到家庭，她不就也浪子回头了吗？
1: 对，
0: 所以柳湘莲是不可能找尤三姐的。
3: 然而故事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尤

0: 三姐的姐夫贾琏向柳湘莲提亲时，柳湘莲也许认为这是一次攀附上流社会的好机会，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与尤三姐的婚事。
1: 我本有意定要一个绝色女子，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义，倒是顾不了许多了。任凭才多，我无不从命。
2: 好，你我一言为定。
1: 小弟别无长物，这把鸳鸯剑是我祖传之物，弟纵有水流花落之性，这把剑是不敢舍弃的，带回去作为定礼。
3: 说送个爱情的信物，送什么不好？送一盒巧克力也行啊。
4: 对，
3: 他送宝剑。
4: 嗨，不过我觉得照柳湘莲当时那种心情啊，估计他身上带把菜刀，他都立马拿出去做定情信物。
3: 这倒也是
4: 啊。那么还有什么导致他悲剧的发生呢？
3: 刚才我说的那个铜墙铁壁，
4: 嗯，
3: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4: 嗯，
3: 就是社会。社会是不可能容尤三姐回头的。
4: 有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他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机会呢？
3: 因为尤三姐的那个时代，
4: 嗯，
3: 是个封建社会，
4: 嗯，
3: 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4: 嗯，
3: 尤其是对于女性，男性嘛出点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女性如果出一点事，社会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4: 嗯，
3: 但是尤三姐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她以为我只要想改正错误，社会就会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她没有想到，社会之所以会还这样评价她，是因为社会舆论搞坏了。
4: 嗯，
3: 所以你就是再努力，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改变的。
4: 对，
3: 可能个别人说，哎，尤三姐确实是改了，可能个别人会说，其实尤三姐什么事没发生。
4: 嗯，
3: 可是社会舆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4: 对，
3: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4: 所以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换到浪女的话，想回头就回头，那世界啊允许男人失足之后再爬上岸，却不允许啊女人失足以后再回头了。
3: 对，你比如说当时思想最进步的贾宝玉吧，可是贾宝玉说到尤三姐不也是态度暧昧吗，吞吞吐吐吗？如果不是他吞吞吐吐，柳湘莲也猜不到背后的这么多机关。
4: 对，所以啊柳湘莲当初那么急吼吼的把宝剑就赠给人家去定情，回头又悔婚了。当他得知呢尤三姐出自东府的时候，说出了那一句，哎呦，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圣王吧。
1: 要是金帛之定，
2: 晚生倒不在乎，
1: 只是这把剑是祖父的遗物，还请赐还为信。
2: 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要定。岂有婚姻大事出随的，望二弟三思而后行啊。
1: 话虽这么说，小弟愿领则领罚，但这门婚事断不敢从命。
4: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三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路了，
3: 走投无路了嘛。
4: 那么您说他的这个悲剧啊是从哪儿就开始注定去了？
3: 最起码是错在三个地方。
4: 嗯，
3: 第一个是思路不对，就是他犯下的这个错误，他以为我用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我就可以拯救我自己，但事实上呢任何错误都不能这样去改正。
4: 嗯，
3: 错误就是错误，错误是不能改正的。
4: 哦，
3: 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呢？
4: 嗯，
3: 东方不亮西方亮。
4: 嗯，
3: 我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我认账。
4: 嗯，
3: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努力。
4: 嗯，
3: 现在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
4: 嗯，
3: 叫上帝给你堵了一扇门，
4: 嗯，
3: 就肯定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窗。
4: 嗯，
3: 当他在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4: 嗯，
3: 他这个污点也就变得非常小了，大家或许也就忽略不计了，
4: 嗯，
3: 或者就原谅他了。
4: 嗯，但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有这个机会吗？
3: 当然这些话咱们是说给今天的电视观众听的。
4: 对，
3: 所以咱们还要接着来讲尤三姐的错误。
4: 嗯，
3: 第二个错误，太自信，她以为她要嫁柳湘莲，柳湘莲就肯定是下跪来感谢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柳湘莲会不同意。
4: 嗯，
3: 她可能以为只有我不同意别人，哪有别人不同意我的。
4: 对，
3: 你看看她当时说的话。
4: 嗯，
3: 说我就是要嫁柳湘莲。
4: 嗯，
3: 她一天不来我等她一天，她十天不来我等她十天，他一辈子不来我当尼姑去。
4: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

0: 想，我根本就用不着当尼姑，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1: 他当时可没说要自杀，可见他是很自信的。
0: 对，最后的结果已经不是当尼姑不当尼姑的问题了啊，那给他真是叫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1: 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错误是你犯的，改正错误也只能靠你改正，你不能幻想说让这个社会来原谅你。所以一个小女孩呢，她还是幼稚，犯错误的时候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她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会原谅我。其实这种事情古代社会、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0: 如果要是给尤三姐的悲剧找一个她自己内心的一个根源的话，您觉得她还缺点什么呀？
1: 她最少还缺三个东西。从尤三姐的故事里呢，我正好还想多说两句。不光是尤三姐，就是很多犯了错误想改正的女孩呢，她都缺这样三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社会的教育有关。咱们这个社会所重的教育呢，第一个是成功教育。咱们也讲失败，但是一般都是拿来吓唬人的，但是咱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说失败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咱们所有的后代、所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被进行过失败教育。这可能是尤三姐她的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根源。就是没有人教她失败该怎么办，一旦失败了她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0: 对，您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说到失败怎么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坚持下去。但是是不是失败的时候，也许最关键的不是说我仅仅是坚持和毅力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对失败的具体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1: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替尤三姐总结的第二个问题。不要过分夸大失败。咱们的教育呢往往有一个是很不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失败啊把它夸大。说你一失败就等于灭亡，
0: 完了，
1: 一失败就没有出路了。
0: 对，
1: 这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一失败就觉得是万劫不复。
0: 是的，
1: 其实失败就是失败。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个地方失败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失败不等于全败。
0: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啊，
1: 还有第三点，就是失败以后不要用自杀来惩罚自己。咱们过去的教育啊很少进行呵护生命的教育，珍惜生命的教育。事实上呢，自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正视失败，从头再来。
0: 对，所以失败者啊有时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1: 对，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尤三姐的悲剧啊，是因为时代所限，他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但庆幸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允许我们有多种选择。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重新再来。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对主观的超越，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则强调了客观的严峻。尤三姐洗心革面，完成了对自己身心的改造，但是啊，却因为社会的顽固和残酷，白白丢了性命。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女孩子，首先应该自珍自爱，因为浪女回头的成本，或许是你无法承担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思路决定出路啊。如果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话，悲剧也许能够避免。好，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慧眼伯乐，孙权的用人艺术。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说起这三国的魏蜀吴啊，其中东吴的首领孙权给人的印象总不及另外两位曹操和刘备来的那么深刻。这也难怪，在政治正统性上，东吴那比不上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的蜀汉；在综合实力上，那更远远逊色于土地富饶、人口

0: 最多的曹魏啊，就是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这东吴也是居于配角的地位。而且呢，孙权给人还有一个印象，他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和他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孙权是不是只是一个吃现成饭的君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孙权从他哥哥孙策手里面接管了东吴，他是不是就可以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吃现成饭了呢？
1: 看起来孙权这个现成饭呢是吃不安稳的。
0: 嗯，
1: 因为他哥哥孙策打下了江东政权以后啊，
0: 对，
1: 很快的就突然被刺客刺杀了。孙策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只有26岁，英年早逝。
0: 对，
1: 而且他打下江东呢只有6年时间，
0: 嗯，
1: 政权都没有稳固。所以根据三国志上面的记载呢，孙策历史热情，恩泽未洽，一旦清允，市民狼狈，颇有同意。就是孙策虽然占领了江东，但是基础还没打稳。
0: 这么说来，孙策靠武力征服的这个江东还是个烂摊子，没有安稳好人心，是不是江东人当时还没有把他们孙家当成自己人呢、啊、
1: 首先我们来看，
0: 嗯，
1: 孙策当时占领了江东的6个郡，
0: 嗯，
1: 实际上这个6个郡呢，很多地方的势力呢还没有真正的归附于孙氏政权。
0: 哦，
1: 比如说，
0: 嗯，
1: 南方士族他们就没有同孙权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牢固的君臣关系。
0: 嗯，
1: 北方的士族当时呢因为为了躲避战乱，暂时离开了北方，但是他们现在看到孙策突然去世，
0: 嗯，
1: 觉得孙氏政权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就想离开南方投奔曹操。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在孙氏政权里面有一些图谋不轨分子啊，他们既看到孙权继位啊，他们眼睛红了。
0: 对，
1: 他们认为你孙权凭什么要继承江东的基业啊？我也姓孙啊，我也可以继承孙氏的基业啊。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想趁孙策之时夺取江东政权，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重。
0: 嗯，那么这么说来啊，孙权根本就不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候啊所想到的那样，那是个坐享其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孙权年仅18岁，到现在你说他连胡子都没长齐呢，把这样的一个江东基业托付给他，你说他哥哥孙策能放心吗？
1: 哎，你别看孙权只有18岁，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嗯，
1: 但是孙权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
0: 哦，
1: 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哥哥南征北战，
0: 嗯，
1: 哎，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得到历练。在孙权统治以后呢，他培养启用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不仅巩固了江东的基业，而且呢还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而且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当时最为强大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曹操，
0: 嗯，
1: 接下来在夷陵之战中又打败了枭雄刘备，
0: 嗯，
1: 对吧？所以在我们讲孙权不仅巩固了江东政权，而且在他统治时期大大的扩展了东吴的版图。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孙权拿出来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这就跟咱们在三国演义当中那种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咱们太多的注意力都去看刘备和曹操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孙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如何打理他哥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又用了哪些人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事业。
1: 其实在三国时期啊，东吴的人才济济，真的是不得了。
0: 嗯
1: 啊，我可以说啊，东吴确实也是战将如云，谋臣如云。
0: 嗯，
1: 东吴的人才相当多，但是在众多的人才当中有4个人非常了不起，
0: 哦，
1: 是第一流的人才。
0: 嗯，
1: 可以称得上是东吴政权的四大支柱，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
0: 嗯，
1: 在这个4个人当中，我们知道周瑜不要说了，大家很熟悉，文武全才，但是是他哥哥孙策留给他弟弟的。
0: 嗯，
1: 但是其他3个人啊都是孙权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0: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哈。鲁肃，咱们知道周瑜之后那就是鲁肃嘛，三国演义当中这个鲁肃啊被刻画成一个忠厚老实的甚至有点迂腐的人。那么历史上的鲁肃

0: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孙权又是如何用好鲁肃的呢？
1: 三国演义上的鲁肃和历史上的鲁肃啊，出入太大了。
0: 哦，
1: 历史上的鲁肃啊，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呢很好，那周瑜向孙权推荐过鲁肃，说他有王佐之才，是不是这鲁肃被孙权赏识还完全靠周瑜推荐呢？
1: 不完全是这样。
0: 嗯，
1: 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很好，周瑜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好话。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东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
0: 嗯，
1: 就是张昭嘛。
0: 哎，
1: 对吧？
0: 嗯，
1: 文臣之首就是张昭。
0: 对，
1: 但是张昭很看不起鲁肃，他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坏话。
0: 嗯，
1: 有这么一段记载，张昭对孙权说啊，说年少出书唯可用，
0: 但是用不用鲁肃，那关键还是要看孙权嘛。
1: 对
0: 啊，那么鲁肃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孙权？
1: 鲁肃一出场啊，我觉得就有惊人之笔。
0: 嗯，
1: 当时鲁肃见了孙权以后啊，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0: 嗯，
1: 我可以讲两人正有相见恨晚之感。
0: 嗯，
1: 当时的孙权就问鲁肃，
0: 嗯，
1: 说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
0: 嗯，
1: 我想干一番当年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业。
0: 哦，
1: 请你鲁先生啊给我指教一番。鲁肃就对孙权说啊，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
0: 嗯，
1: 曹操不可捉卒，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气，剿除王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居而有之，然后建好帝王，以图天下。他的意思是当今的天下曹操的力量是最强的。
0: 嗯，
1: 你将军要一下子消灭曹操，这是绝对不可能。
0: 嗯，
1: 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先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就是江夏的王祖。
0: 对，
1: 消灭了王祖以后，我们就可以趁机夺取刘表的荆州。
0: 嗯，
1: 等到把荆州夺取了以后，我们继续向长江的上游进军，夺取刘璋的益州。
0: 嗯，
1: 等到把荆州和益州拿下来以后，主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0: 这番话不知道各位听的有没有点耳熟的感觉哈、啊？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当中也提出来，那是要跨有荆益啊，也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你看鲁肃这个建议，后人有人就说了，这堪称叫东吴版的隆中对啊，
1: 他还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要早了7年。
0: 哦，
1: 所以由此说明啊，鲁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0: 那您看啊，刘备、曹操他们的成功都因为呢是坚决贯彻了自己正确的啊宏观战略。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讲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那是隆中对。那看来鲁肃的这一番战略策划对于孙权来说那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呀。嗯，
1: 所以孙权马上毫不犹豫的采纳了鲁肃的这个战略的规划。
0: 嗯，哎呀，有了宏观战略规划，那就要付诸于行动吧，有人要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呢就更多了。孙权在接下来又启用一些什么样的人？
1: 鲁肃去世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吕蒙、吕子明。吕蒙这个人呢，实际上不仅是孙权启用的，还是孙权一手培养的。
0: 吕蒙啊，熟读三国的朋友太熟悉了啊，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东吴重要人物。他是怎样被孙权给培养起来的？
1: 说起来呢，吕蒙这个人呢，早年吕蒙啊，是有勇无谋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啊，读不起书啊，没有多大的文化，几乎我可以讲他是个文盲。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吕蒙必须向孙权汇报，但是他不会写书信啊，所以吕蒙这个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要向孙权汇报军情的时候呢，请人捉刀代笔。
0: 就是我口述啊，你给我记录下来好吗？大字不识几个的一介武夫，可是为什么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东吴一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支柱人物的呢？
1: 孙权看到吕蒙是可用之才，所以孙权当时就想培养吕蒙，所以他就对吕蒙语重心长的说啊，吕子明啊，我已经提拔你为高级将领，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提高你的文化素质。
0: 嗯，
1: 但是当时吕蒙就对孙权说，我在军队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主公啊，请你原谅吧。
0: 吕蒙那个时候作为一介武夫，他肯定在想，嗨，我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我凭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读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看孙权怎么说服他了。
1: 孙权当时就对吕蒙说，你说你公务繁忙，军中的公务繁忙，
0: 对，
1: 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我现在作为东吴的一国之君啊，我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尽管如此，我还抓紧时间拼命的读各种书籍啊，
0: 对，
1: 对吧？我要你读书，难道是要你日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要你读书啊，无非是想你开阔一点眼界，懂得一点文韬武略。
0: 是啊，我不过就是让你多识几个字也好，省得我再花钱给你雇秘书啊。
1: 从此以后呢，吕蒙真的就发奋读书，而且水平日益提高。我举个例子，当时的鲁肃啊有点看不起吕蒙，认为吕蒙不过是个大老粗。有一次呢，鲁肃来到了吕蒙的营地，和吕蒙经过一番辩论以后啊，鲁肃惊奇地发现啊，吕蒙的水平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时鲁肃就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啊，哎呀，看来你已经不是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也毫不谦虚，他得意洋洋地说，士别三日，皆跟刮目相看嘛。
0: 哎，这就是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啊，能将吕蒙这样的一个打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最后培养成为啊智勇双全的这个支柱型人才，那你看看，
1: 孙权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权不仅善于使用人才，孙权同时还善于化解他部下将领的矛盾，把人才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因为这个一个集团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他很善于化解部下的矛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孙权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0: 能够营造一个同心同德的和谐氛围哈。那么咱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事例是什么？
1: 孙权手下有两个很重要的将领，一个是甘宁，一个是凌统。就甘宁和凌统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0: 甘宁和凌统之间有杀父之仇啊，三国演义当中就有描写，说那一次啊，孙权领兵去讨伐黄祖，结果呢在江中大战，孙权的部将凌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很快杀入了这个当时江夏的夏口，结果呢被那个时候啊还身在黄祖营中的甘宁甘兴霸是一箭射死。
1: 甘宁虽然杀了凌操救了王祖，但是并没有得到王祖的重用，甘宁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孙权。孙权得到了甘宁以后啊，孙权非常高兴，他说啊，吾的甘兴霸必定能够打败王祖。但是这样一来以后啊，凌统就更加发火了，所以当时的凌统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宝剑要同甘宁拼命。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凌统的心态呢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啊。那么孙权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1: 建安21年，曹操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江东的战略要地鲁西口。孙权这个时候呢也率领7万大军进行抵御。在两军交锋的时候呢，当时甘宁建立了一个真的了不起的一个盖世奇功。当天晚上甘宁居然带着100名勇士啊偷窃魏营。
0: 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百计劫魏营啊，啊当然这个字现在都统一为旗了啊，百旗劫曹营啊，这是一次壮举啊。
1: 这样一来以后，凌统眼睛就更红了吗？对吧，他的杀父之仇的敌人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当时的凌统也熬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向孙权请战了，我也要带领3000骑兵和曹孟德决死战。
2: 由于凌统立功心切，没有提防对方射来的暗箭，中箭落马。就在这危急关头，吴军阵营射来的一支箭正中敌将，救了凌统的性命。
1: 凌统获救以后回到大营之中，就向主公孙权拜谢救命之恩啊。孙权说不要谢我，是甘兴霸救的你。这个是凌统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矛盾完全化解了。
0: 其实孙权之前是一直不让甘宁和凌统两个人见面的，但这次凌统出战啊，孙权特意带了甘宁在旁边观战啊，所以甘宁这一出手救了凌统，孙权就此啊就把他们之间的那种仇恨化解掉了。所以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权确实会做思想工作。
1: 孙权善用。

0: 人，我们讲在三国历史上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和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相比，我觉得毫不逊色。
1: 对，
0: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一样的，在他的创业阶段，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的透过使用人才。
1: 对，
0: 孙权当然具有这样的素质了。但是到了晚年，孙权也犯了历史上很多皇帝同样所犯的错误。江东政权巩固了，孙权也都登上了九五之尊，孙权的用人政策呢就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拆集功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陆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 这就说到了东吴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位陆逊啊。我们要说陆逊的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夷陵之战当中孙权大胆启用陆逊，并且让他放手去干。夷陵之战以后，他还把陆逊放到了丞相的位置之上。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没有交代这陆逊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历史上，陆逊呢、恰恰是被孙权给逼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陆逊确实是给孙权逼死的。那么为什么两人会发生矛盾呢？孙权和陆逊之所以会发生矛盾，主要是孙权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孙权晚年立了太子，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孙和。但是当时呢，孙权又宠爱另外一个儿子鲁王孙霸。结果呢，孙权做了一个荒唐的事情。太子和藩王之间啊，两人在政治待遇、政治地位上几乎没有差别。这个事情呢是很危险的。
1: 对，
0: 当时的陆逊啊，处于忠君爱国的角度啊，他就对孙权说啊，这个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的皇帝，现在的鲁王孙霸居然要和太子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样不妥，以后啊肯定会引起政局的混乱。其实陆逊是出于好意，
1: 对，
0: 但孙权认为陆逊是干预他的家事。因为立太子是我自己身家的事情，你陆逊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的家事呢？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看起来这倒是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因为陆逊的干预啊，尽管孙权说你干预了我的家事，但实际上这个家事那也是国事啊。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就逼死陆逊，恐怕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啊？
0: 背后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对孙策这一股势力呢，还是有所顾忌的。
1: 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的问题啊，从我们看《三国演义》当中来看，孙策和孙权哥俩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到这个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对孙权的影响呢？
0: 这个事情咱们要追溯一下，就是孙权称帝以后啊，他就追封他的父亲为武烈皇帝。但是追封他的哥哥没有追封皇帝，追封为长沙桓王。
1: 这个有点令人不可理解啊，他跟孙策给人感觉兄弟俩那么好啊，而且呢你看后来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以后啊，就追认他的这个父亲司马昭啊地位啊皇帝，然后呢追认他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的大伯司马师，那都是有帝号的。所以呢应该说这种追认的很彻底，为什么到了孙权这个地方就把他哥哥列为王而不是帝呢？
0: 这里呢关系很微妙。这个呢我们只能猜测。没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晋武帝一登基以后追赠他的大伯父司马师为皇帝。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儿子做皇帝追赠他父亲做皇帝天经地义，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但是追赠伯父或者追赠哥哥做皇帝，这个要看情况而定。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司马昭同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别好。
1: 对，
0: 司马昭在生前常常讲，史书上有记载的，天下无兄之天下也，不是我的天下，我哥哥的天下。这是一点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司马师没儿子。
1: 对，
0: 司马师没有儿子。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回过来再讨论孙策的问题。孙策同司马师不一样，孙策有自己的儿子啊。
1: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似乎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如果要是说把孙策立为皇帝的话，那么孙策的儿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对啊，

0: 这个问题啊。古代是家天下嘛，
1: 对，
0: 对吧？一般来讲，作为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传给自己的侄子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当时实际上这个王位继承权没办法解决，所以只能追赠他哥哥为王，而不能追赠为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点原因还是要提到，就是他对身侧的这一股势力啊，还是有所顾忌。比如说张昭，张昭是身侧留给他的。但是后来孙权对张昭如何？晚年孙权对张昭完全是弃之而不用啊。
2: 可是毕竟还有那么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也都是孙策势力方面的，比如说周瑜、程普、黄盖，那都是孙策年代的人呐。
0: 那当然，在赤壁之战的时候，那都为了要对付曹操，而且这个时候孙权的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他真的用各个的人，没有办法。等到后来孙权自己羽翼丰满以后，他当然要开始考虑重用自己的人。而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陆逊，是孙策的女婿，是实际上他是孙策这一股势力的总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陆逊又在太子这个问题上面过多的干预了这个立嗣的问题，和孙权几次三番的定忧不卖账，那么孙权晚年昏溃了，对吧？他在一怒之下就几次派人去质问陆逊，而且用词非常严厉。陆逊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
2: 对，
0: 他受不了这股气啊，后来就郁闷而死。
2: 所以没有想到啊，孙权从自己哥哥手里面继承的基业，却始终啊感觉到啊兄长阴魂不散的，时刻提防着，因为权力的斗争，最后使得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亲密的兄弟情谊啊出现了扭曲，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的。
0: 对，
2: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6: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2: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5: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2: 对，
5: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2: 对
5: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2: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5: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2: 对，
5: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
2: 嚯，
5: 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2: 对，
5: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
2: 呵，
5: 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2: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

0: 能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0: 对，
1: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0: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1: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0: 对，
1: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0: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1: 据说啊，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0: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1: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0: 对，
1: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啊，荣辱啊，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0: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1: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啊没有明确说，说。难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农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0: 对。
1: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0: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1: 当年严嵩啊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0: 对。
1: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0: 对。
1: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啊，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啊，然后安然去世啊，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0: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1: 对，
0: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1: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0: 对
1: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0: 对，
2: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地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0: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呢？
1: 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 以用舍行赏。

0: 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
1: 嗯，
0: 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1: 嘿，
0: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1: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
1: 嗯，
0: 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
1: 嗯，
0: 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啊，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1: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
1: 嗯，
0: 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他说慰问是慰问了，
1: 嗯，
0: 王上提了一个要求，
1: 嗯，
0: 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回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
1: 嗯，
0: 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
1: 嗯，
0: 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
1: 嗯，
0: 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
1: 嗯，
0: 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
1: 嗯，
0: 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
1: 嗯，
0: 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拟，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拟处理问题的意见，
1: 嗯，
0: 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
1: 嗯，
0: 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
1: 嗯，
0: 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1: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
1: 嗯，
0: 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
1: 嗯，
0: 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嗯，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200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哎，嗯，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1: 嗯，
0: 啊，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1: 嗯，
0: 啊，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
1: 嗯，
0: 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
1: 嗯，
0: 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
1: 哥，
0: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
1: 嗯，
0: 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1: 嗯，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

0: 改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衍，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1: 没错
0: 啊，
1: 你说嘉靖朝，四十多年，
0: 对，
1: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说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0: 对，
1: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啊，到了什么程度？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0: 对，
1: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
1: 嗯，
0: 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啊。
1: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啊，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啊，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0: 对，
1: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1: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啊，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衍，啊，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0: 所以我想，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1: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0: 对，
1: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0: 对，
1: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
0: 啊，
1: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啊，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0: 对，
1: 啊，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0: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精力还是去修道，啊，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
0: 啊，
1: 但是啊，虽然他是这样想的，啊，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
0: 哦。
1: 就公元1566年，嘉靖45年，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1: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过这么久才死了才奇怪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1: 你想啊，
0: 修
1: 道那么多年，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而且吃了金丹。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0: 对，
1: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0: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1: 对。
0: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 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1: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嗯，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0: 对，
1: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嗯，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嗯，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0: 对，
1: 你说张冲、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0: 对，
1: 张居正。你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嗯，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0: 对，
1: 再说武将，嗯，戚继光，嗯，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嗯，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呵呵，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嗯，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0: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1: 对，
0: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1: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嗯，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嗯，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嗯，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嗯，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是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嗯，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冲跟夏言，
0: 对，
1: 夏言跟严嵩，嗯，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0: 对啊，
1: 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嗯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0: 对，
1: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嗯，
0: 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嗯，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哎呀，一口气读下来都喘不过气儿。
1: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0: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1: 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嗯，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嗯啊，只能说他是死的活该呀。
0: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0: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5，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上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分了天下，他们打来打去好不热闹，就是为了要消灭对手，自己能够一统天下。可是他们三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打了半天，这最后的胜利者啊，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三国归了晋，司马氏做了天下。今天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司马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天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三国时期啊，智者不少，但同时又能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多，司马懿应该算其中的佼佼者吧。
5: 说起司马懿真的是了不得，他确实是三国时期我认为他是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同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周瑜相比毫不逊色。
0: 对，
5: 经过司马家族三代的经营，最后司马氏取代曹氏，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政权，非偶然也，非侥幸也，确实是他们父子三代谋略高人一筹的说明。
0: 很多三国迷呢，经常是喜欢拿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呢来做对比。你看这两个人都姓傅姓，那名儿啊往一块一排列，跟一副对联似的啊。然后他们年纪呢相仿，也就差个两岁左右，后来呢又成为这个魏和蜀两国的重臣。
5: 你讲的一点不错，他们两个人确实非常相似，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0: 对，
5: 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当时就被人家称为卧龙嘛，
0: 对
5: 对吧。司马懿也是如此，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名士看好他，说少有奇机，聪明有大略，他非常聪明，而且有大的谋略，是非常志气也。
0: 那么卧龙诸葛亮后来是被刘备那三顾茅庐给请出来了，而司马懿当时他们家是在曹操的地盘之上，以他那么大名气，被人那么看好，曹操是不是也该要请他出来做做官啊？
5: 当时曹操决定要把司马懿请出来，但是想不到啊，司马懿当时还很清高啊，曹操请他出来他不干了。
0: 嘿，
5: 什么道理啊？他还看不起曹操。你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我司马家族啊是名士之后啊，所以当时司马懿就推脱了，我身体不好，早年我患有高血压，现在我已经中风了，而且我中风的很厉害，已经瘫痪在长宁不能动了。
0: 呵，那么曹操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像刘备一样也去挤雇一个茅庐然后去请司马懿呢？
5: 曹操哪里肯像刘备那样。曹操听说司马懿不肯出来以后，曹操非常恼怒，于是就派了一个刺客，他说我要试探一下，他给我讲是中风嘛，
0: 对，
5: 到底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如果他是假中风你就把司马懿杀了，如果他是真中风就放他一马。
0: 曹操这个人呢也够识人的啊，他一看司马懿这个人虽然有才，但是是不是野心也不小啊，如果他是真的装病，那说明他心怀意志，将来必然不能为我所用啊，不如把他先杀掉，是不是这样一个考虑？
5: 曹操确实想试探一下，然后这个刺客奉了曹操的命令呢，当晚就进了司马懿的家里。你想不到吧，司马懿这个时候真的能装啊，他已经知道曹操可能是来试探他，居然钢刀架在头上，司马懿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动也不动。所以刺客认为司马懿真的是瘫痪了，所以他就没有动手。
0: 也真是够惊心动魄的，夜半钢刀架脖子上啊，跟恐怖片差不多了。司马懿呢确实也不简单啊，当然他也是不是能看出来曹操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那么 自己不能这样明面上跟曹操作对吧？
5: 对啊，后来司马懿也不摆谱了，他知道曹操的用意啊，
0: 对，
5: 所以后来呢就假装啊自己的病呢逐渐的好了，他就投奔到曹操的帐下，也做了的一个小小的谋士。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大相信他。
0: 曹操心想，中风瘫痪那么难的事情啊，你竟然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又到我这当官来了。不过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三国演义当中说的就很明白，说曹操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说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面在吃草料呢，所谓叫三马吃一槽。这个梦被曹操认为是极为不利呀。
5: 三国志里面也有记载，三马同槽，你刚才讲到木字边旁那个槽和曹操那个槽不是同音字吗？
0: 对，
5: 三马同槽的意思很明朗，就是说将来司马是父子，要取代曹魏。所以当时的曹操就非常紧张，就曾经对他的儿子曹丕讲过一句话，
0: 对，
5: 司马懿非人臣也，必欲如家事。什么意思啊？司马懿不是人臣，他有野心的，你要当心了，酒后他要篡夺我们曹家的江山。
0: 曹操啊，真像预言家啊，已经把司马懿看作是脑后有反骨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家了。不过啊，说句实在话，司马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曹操看成如此人物，那是在古代来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5: 面对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时的司马懿的日子并不好过。
0: 对，
5: 这么情况下司马懿怎么办法呢？他拼命地为曹操工作，到了什么程度呢？勤于吏治，夜以忘亲，自以除墨之间，其皆凌虑。什么意思啊？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干事达到了什么程度？废寝忘食的程度。甚至连牛马吃什么饲料他都要亲自去过问。
0: 所以司马懿基本上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工作狂啊，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吏的这样一个形象，以让曹操放松警惕啊。
5: 不仅如此，后来司马懿的表现特别的好，曹操晚年已经准备开始代汉了。
0: 对，
5: 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和荀彧的表现极然相反。我们知道荀彧反对曹操赐酒信，
0: 对，
5: 奉公，对，司马懿拼命的说曹魏代汉是顺应天意，顺应民心的一件大好事情。那曹操当然非常高兴。不仅如此，而且司马懿算一公关，
0: 对，
5: 他看准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酒后肯定能够登上大宝，所以曹操的儿子曹丕，杨修不是押宝押错了吗？
0: 对，
5: 押了曹植吗？
0: 哎，
5: 他把宝押对了，押在曹丕的身上。
0: 你看看，等到曹丕继位的时候啊，那就可以凭借和曹丕的良好关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5: 等到曹丕当上皇帝，他李煜就翻身了，做到了辅军大将军，落尚书使。而且曹丕每当出征的时候，把司马懿留在许昌主持朝政。曹丕对司马懿讲，你就是我的萧何，已经把他看成是宰相了。
0: 而到了魏文帝曹丕病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司马懿一下子就变成在历史上都要被人家说一下的这个托孤大臣了。曹丕是把自己的儿子曹睿啊放到司马懿的面前拜托了，这关系可就不一般了。
5: 对，在曹睿的时候，司马懿不仅是成为托孤大臣，而且曹睿已经把他作为周公一样的人物了。
0: 哎呦，你看看，司马懿已经被比作圣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正好也个顺便提一下啊，诸葛亮在得知曹丕新亡之后，就写下了啊这个名流千古的《出师表》，率军开始北伐，从此就和司马懿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较量和对峙。这对冤家这个时候呢，才要面对面的狭路相逢。
5: 从军事才能来讲，政治才能来讲，这两个人确实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当然我们知道 魏国的国力、综合国力要远远的强于蜀汉。
0: 对，
5: 但是从军事才能来上来讲呢，诸葛亮还稍稍的高于司马懿，略微占那么一点上风。
0: 那么到了战争当中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到底在哪些方面比这个司马懿高了那么一点点？
5: 比如说蜀汉的军队经过诸葛亮的长期的训练，蜀汉军队数量虽然少于魏军，但是他的战斗力相当的强。蜀汉的军队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我们知道诸葛亮北伐的那个地区啊，都是山高山峻岭，所以蜀军和魏军如果刀对刀、枪对枪的来打的话呢，恐怕魏军不是蜀军的对手。而且这方面有过一个典型的战例，有一次司马懿熬不过手下将领的一再请战，居然也和诸葛亮开了一战，结果被诸葛亮打得大败，损失了不少人马。
0: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诸葛亮啊，这个前来北伐的大军，他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5: 他知道蜀军的战术特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所以当时司马懿采用的最多的方法是高挂免战牌，拒不应战。
0: 大军来了你不跟我打什么意思？诸葛亮啊，有一次为了让这个司马懿跟自己打一仗，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呢是坦然把女人衣服接受下来之后，我依然还是不打。那您倒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司马懿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什么就不打？
5: 司马懿能屈能伸，确实大丈夫，敢于接受诸葛亮最大的侮辱，什么道理？我认为司马懿找到了诸葛亮的软肋。粮草问题，诸葛亮为了粮草问题绞尽脑汁，甚至采用了木牛流马。
0: 对，
5: 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千里运粮，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0: 对，
5: 那么汉中要运到渭水流域，长达数千里啊，
0: 对，
5: 一千多里啊，补给线跟不上去啊。所以司马懿看准了这一点，等到你粮食没有了以后，我军队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稳操胜券嘛，何必要同你打呢？
0: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他必须是速战速决，可是无奈何这司马懿不跟你打，他是不是有一点招都没了？
5: 诸葛亮还是有他的想法。诸葛亮想，你司马懿沉得住气，你司马懿手下的将士们能够沉住气吧？所以诸葛亮不屈不挠，仍然一个劲的命令大将魏延阵前叫骂，
0: 对，
5: 逼着你司马懿出来。这个时候确实如诸葛亮所预料的，魏军的将士们沉不住气了。
0: 对，
5: 我们要同蜀汉军队决死战。
0: 其实军心到了这个地步啊，司马懿也会为难。别看他是一军之主帅，但是你这样的去一意孤行，威信也要受损的呀。
5: 确实如你所说，司马懿当时的威信已经受到了损害。魏国的将士们都在嘲笑司马懿，你这个三军统帅啊，胆小如鼠，看见蜀国的军队啊，你害怕的不得了。史书上也有记载，四个字，魏蜀如虎。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留意啊司马懿的智慧，看看他的闪光点在这个时候体现在哪里。
5: 司马懿又想了一招，于是他就派出使者跑到长安去，向皇帝请示，我要同诸葛亮去战。
0: 这儿有个很奇怪的一点啊，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5: 对，
0: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的权力本来在他手里的呀，没必要啊。
5: 对呀，这个是司马懿的计谋啊。魏明帝曹睿和司马懿配合的非常好，两个人唱了一场商往。魏明帝曹睿绝对是一个聪明的皇帝，反应非常灵敏，他知道司马懿的用心，所以魏明帝当时就命令手下的一个大臣叫辛毗赐给他一个戟，这个戟就相当于后来的明清时期的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辛毗到了司马懿的营中，诸葛亮再次前来挑战的时候，司马懿就准备率领三军出营，和诸葛亮决一死战。 啊，好玩的事情来了。辛毗就拿着皇帝的赐的旗，站在了大营的门口，坚决的不让司马懿出营。我是奉着皇帝的圣旨来的，怎么能让你出营啊？你违抗皇帝圣旨吗？
0: 对，太有意思了。不光是这个司马懿啊，和这个魏明帝啊演双簧，他跟这辛毗演双簧的时候配合也相当的默契呀。一个拼命，我跟他拼了，我打，谁也别拦我。一个是拦住，千万不能去。然后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趁机跟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皇帝不让我去打的，不是我不去打呀。太妙了，
5: 司马懿玩的这一套把戏，确实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不仅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连蜀国的大将姜维也蒙在鼓里了。所以姜维就对诸葛亮讲：“丞相心左自仗节而盗，贼不复出也。”
0: 姜维被蒙在鼓里，但是诸葛亮应该能够猜透司马懿的心吧？
5: 当然了，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人是知己知彼呀。诸葛亮他就对姜维哈哈一笑：“姜伯约啊，古代说将在军，军民有所不受啊，都能自侮。”岂千里而请战也，他如果能够打败我，怎么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长安去请示皇帝同我决战、啊、不可能的事情啊。
0: 没错，所以司马懿在这儿表现出两点：第一，演技一流啊，骗过那么多的人；第二，那就是确实很能忍啊，女人衣服放在这儿啊都无所谓。
5: 这个司马懿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不仅接受了女人的服装，而且他非常和颜悦色地对诸葛亮的来使说啊，你们的丞相身体怎么样？他一天能吃多少饭啊？他非常关心啊。来使呢也被感动了，他就讲了，我们家的丞相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啊，甚至连我们军队里面的一些钱粮开支啊、积极账簿的事情啊，请丞相都要亲自操劳，所以丞相太苦了，每天是汗流浃背，而且他吃的少，他吃的这个每天大概只吃三四两啊，我们都不忍心啊。
0: 哎呦，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使者一说起他丞相来啊，那种由衷的心疼啊。可殊不知你这样一说，不等于把军事情报全部透露给司马懿了吗？
5: 使者是言者无疑，司马懿是听者有心，
0: 对，
5: 所以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情况就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司马懿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食少事反，岂能久活？
0: 所以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呀，五丈原诸葛亮啊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5: 三国时期这对老对手啊，诸葛亮终于熬不过司马懿啊。诸葛亮最后死的时候只有54岁，他的老对手比他活了整整多了将近20年，司马懿一直要活到73岁。
0: 哎呦，那在当时是高寿了，
5: 高寿高寿。
0: 哎呀，所以司马懿最后能够辅佐曹魏四代君主，这是不得了的。健康状况看来，你要是诸葛亮跟他熬，真没办法熬。
5: 到了诸葛亮时候，蜀汉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越来越衰落，已经不再是魏国的对手了。
0: 当诸葛亮去世以后，您说放眼天下还有谁是司马懿的对手呢？
5: 司马懿的谋略的高明之处呢，他的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比如说魏国当时又发生了一个脱变事件，
2: 公元228年的一天，司马懿获悉一份紧急军情，驻扎在上庸的新城太守孟达要发动叛乱。这时朝廷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司马懿则驻扎在相距甚远的宛城，他该怎么办呢？
5: 宛城和上庸两地相距1200里，路途相当遥远。而且这个情况非常危急。那么古代我们知道交通非常不发达，
0: 对，
5: 魏明帝当时在洛阳，如果要请示魏明帝，时间拖得太久的话，孟达的这个谋略就要成功了。
0: 对，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当机立断，不再请示朝廷。
0: 这和之前啊司马懿和诸葛亮对峙时候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用兵了，现在还跟你皇帝请示， 我该出手时就出手。司马懿立刻发兵紧急行军，只用了8天时间就兵临上庸城下，在孟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镇压了孟达的叛乱。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当中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

0: 取胜者谓之神呐、
1: 啊。咱们老说诸葛亮神算，看来这司马懿也同样很神呐、
2: 啊。对，所以我觉得司马懿在这一点方面远远超过诸葛亮，他的随机应变、灵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陈寿就在《诸葛亮传》里面对诸葛亮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灵机应变不是诸葛亮的长处，
0: 对，反倒是司马懿的长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司马懿呢，军功卓著，也使他呢很快就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啊。实际上后来司马懿就是曹魏的实际掌权者。
2: 曹魏其实是很不幸的，这么一个好的皇帝，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皇帝曹睿，短寿，他的寿命还不如曹丕，只活了36岁就去世了，所以曹睿临死的时候有责的再次痛哭，当时曹睿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了司马懿的时候，曹睿就握着司马懿的手，司马爱卿啊，我马上不行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不肯撒手西去，口眼不闭啊，我不放心啊，我的儿子太小了，只有8岁啊，所以我想把儿子托孤给你，说完他就命他的儿子曹芳啊扑上前去，曹芳呢就抱着司马懿的头颈，像孙子抱着爷爷一样，你想曹芳才8岁嘛，司马懿已经当时至少60多岁了吧，
0: 对，
2: 司马懿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对皇帝讲，我一定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这个景象我就想起了像当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一样的。
0: 其实在历史上啊，连续被托孤2次的大臣是非常之少的，但是有一点呢，司马懿他可不是诸葛亮，他为曹魏这个打工30多年啊，一直兢兢业业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臣，可是在曹睿死后不久，司马懿的真面目就要暴露了，这个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八，对父母该如何孝敬。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问庄子。今天说孝，孝啊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论语有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可以说孝是中华民族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美德啊。但是您知不知道，孝顺父母不对也会惹出麻烦。前面就有这么一条消息啊，说无锡有一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老伴去世以后一直和儿子呢生活在一起，儿子很孝顺，每天向母亲请安问候啊，老太太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谁知道有一天，这老太太没和人商量，自己就住进了敬老院。儿子不理解啊，死活就劝老母亲回家。谁知啊，来来回回劝了好几次之后，老太太竟然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法庭。哎呦，怎么孝顺父母也会成为被告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0: 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当孝子当成被告了。
4: 他是方法不对，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做法也有劝考虑，也就是说你孝顺的话一定要了解到父母需要什么，所以我有时候简单把儒家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孝顺还是交朋友，都可以，只要是人跟人相处要考虑3点，第一个你内心感受要真诚，就是我真心愿意孝顺，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母亲她需要什么，她有什么期许，你要沟通沟通，
0: 对，
4: 也许母亲认为说你把我放家里面没人理我，
0: 对，
4: 敬老院里面很多人可以聊天，
0: 有个伴儿呢，
4: 对，说不定母亲啊，她的期许不是在家里面过舒服日子，
0: 对，
4: 她恐怕认为有人相处大家在一起更快乐，第三个是要遵守社会

0: 规范。
1: 嗯，
0: 像这个做儿子的，他就让母亲去敬老院住，但是呢，你送上应该送的这个养老金，并且经常去探望他。
1: 嗯，
0: 这样的话恐怕效果更好。
1: 今天呢，咱们恰恰说的这个孝啊，不是想停留在这个儒家的所规范的那种孝道上面，我们想听听庄子他对孝是如何看待的啊？一般人可能认为，儒家讲孝，那个庄子也讲孝吗？您来说说。
0: 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庄子对于孝顺呢，他首先肯定，但是他的肯定还是借孔子的话。庄子很喜欢把孔子抓来，
1: 嗯、
0: 当他的角色，说你说的话，我庄子就这么写。他说孔子说过，天下有两大戒律，
1: 嗯、
0: 就是活在人间呢、啊，有两件事情你避不开。
1: 嗯，
0: 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
1: 嗯、
0: 这个命啊，就是子女爱慕父母亲啊，
1: 嗯，
0: 这是内心始终无法化解。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人做子女的，始终会爱慕父母亲。
1: 嗯，
0: 这是人所不能免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说明庄子肯定孝顺出于天性。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叫真的孝顺？这一点跟儒家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啊、哦，那么您把两家之说关于孝这部分呢，好好给我们比较一下。
0: 在庄子里面他特别提到孝顺有六个阶段，
1: 嗯，
0: 你如果就六个阶段来分的话呢，很抱歉，
1: 嗯，
0: 儒家只做到前面两个阶段。
1: 哦，
0: 庄子还有上面四个阶段。
1: 呵，还有四层。
0: 是的，儒家讲到孝顺第一步叫做你要设法用恭敬来孝顺。
1: 对，
0: 第二步呢用爱心来孝顺。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庄子完全承认。
1: 嗯，
0: 但是庄子说还有第三步，叫做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亲，还有第四步，孝顺的时候让父母亲忘记我是他们的子女，第五步，孝顺的时候呢同时忘记了天下人，第六步最高了，孝顺的时候天下人都忘记我在孝顺呢。
1: 哎呦，这就好比是武学修为一样啊，从第一层一直要练到第六层。各位，咱们要听仔细了，都来衡量一下我们各自孝的层次到了第几层了。
2: 庄子把子女行孝的境界由易到难分为六个阶段，那么这六个阶段到底该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做到了呢？
0: 儒家里面谈到这个尊敬父母亲啊，有一句话在《论语》里面，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子游，他请教说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呢、啊，就是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也能服侍人呢、啊，如果我没有尊敬的心的话呢，那我跟狗跟马有什么差别呢？狗替人开门，第二个马替人拉车，所以古时候讲狗跟马的时候呢会特别强调替人的服务，而今天我们还说，哎，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
1: 嗯嗯，
0: 所以呢孔子说这个话的用意是说，你如果光是奉养父母亲而没有尊敬的话呢，那跟狗跟马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你需要的是子女而不是狗跟马。
1: 嗯嗯，
0: 所以这边讲到尊敬的时候，孔子非常强调的。
1: 对，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孝道，孝道，实际上呢，常常光看这个孝字儿了，就会忘记实际上和它同时出现的几个字。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孝顺和孝敬，对吧？不光是孝，而且呢要尊敬父母。过去古代的时候，父母要讲起话来的时候，孩子只有这样拱着手在旁边站着的份儿，这叫孝敬啊。
0: 而另外一个学生呢叫做子夏，这个时候就跟爱心有关了。子夏请教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脸色保持和悦最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事先生传，这难道算孝顺吗？还不算。你说让父母吃饱喝足，脸色难看不行啊。
1: 对，
0: 尤其我们年纪大了之后，父母年纪更大了，常常会生病呢、啊，要请我们带他去医院呢、啊。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脸色了。
1: 嗯，
0: 孔子就提醒我们，你内心里面有真正的、深刻的爱心啊，
1: 嗯，
0: 脸色就会非常的和悦。
1: 嗯，
0: 任何时候对父母都是好言好语的。
1: 嗯，
0: 这叫做爱心。所以，我们虽然说庄子有六个层次，但是儒家这前面两个层次能做到，已经是了不起了。
1: 对。我觉得前两层我们非常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孝子孝女们都是这样做的，对吧？但是到了第三层，这我们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要在

0: 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的存在，那不是不把父母放在心上吗？
1: 我们看青少年，他到一个阶段呢、啊，念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父母知道太多他个人的事情
0: 啊，对，
1: 等于是他始终念着父母跟我不一样，父母就是要管我的，
0: 对，
1: 所以他孝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他就有隔阂，就有距离。
0: 你像现在中学生啊，哪一个人没有一个小抽屉上着锁，里面呢可能锁着自己最隐私的日记，这些日记啊，即便是拿给同学看都不会拿给父母看，所以您说要做到这个忘父母的境界，那是不是实在太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说困难是困难，在庄子里面他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很有趣，他说假设你在路上踩到陌生人的脚，立刻道歉，
0: 对，
1: 哎呀不小心啊，踩到自己兄弟的脚，哎呀踩痛了没啊，踩到自己父母的脚毫不在乎，好像是应该被你踩的一样，
0: 哎，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哈。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反正我的父母嘛，跟我最亲的人嘛，所以踩一下，似乎他们也会谅解我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忘记啊，是说感情深厚，有一种互相信赖的一种关系。到一个时候就变成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都忘了父母亲是这个是要来管教我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你真的孝顺到忘记父母是父母，把父母当朋友，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孩子如果到中学阶段把我们当朋友，忘记我们是父母，我们非常开心的。
0: 那么我们说到忘记父母，把父母放得跟自己一样平等，是自己的好朋友，这一点啊，我们就联想到在西方国家啊，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呢，好像就是一种很平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看见到父母直呼其名啊，什么 Hi Frank Hi Mary 啊，叫父母都是这样叫的，好像很平等。这是不是咱们刚才所说庄子的忘父母的境界呢？
1: 西方人他子女直接称呼父母亲的名字，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而事实上未必如此。因为这种忘记啊，是他们有他们的传统背景
0: 哦，
1: 比如说他们大部分都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在宗教里面你进了教堂，不管是祖父母嘛，到这个孙子女啊，通通跪下来，
0: 对，
1: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0: 哎，
1: 那既然在天上的父，那我们都变成兄弟姐妹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啊，从这个我们所谓的上下，长幼尊卑的关系，变成一种平等的，大家都面对共同信仰的对象，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他们缺乏我们所强调的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没有出于尊敬跟爱心的话呢，你直接跳到那个第三个层次的话，就好像你在社会上碰到陌生人，大家交换名片，老张老李啊这样叫，那变成那个情况了，那跟孝顺又好像没什么关联了。
0: 那看来西方的这种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平等，和我们啊庄子所说的那种忘父母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做到忘父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比这个更高一层的，为什么是让父母忘记我呢？
1: 因为你可以孝顺到让父母亲忘记你是子女，因为父母有父母的烦恼，我一个朋友呢，他也在学校教书，他的儿子念高二了，爸爸带儿子看电影，看到电影里面的镜头有男女生接吻，爸爸就把儿子头压下去，说这个你不适合看。
0: 对，
1: 儿子在偷笑，我高二了，我什么没看过呢？像这个就是父母亲始终念念不忘，我是父母亲，他是小孩，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大人的事情。像这个就代表小孩子孝顺还不够，没有达到庄子的要求，要孝顺到让父母忘了他们是父母。就是忘了你是子女，
0: 对，
1: 把你当作朋友一样。因为庄子的思想里面，我们今天一再提到这个字叫做忘，能够达到忘的境界呢，是道家里面最推崇的。
0: 其实说完这两点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就是两个忘字儿。但是如果说到具体操作的话，那我们作为孩子，那我们作为想要去孝顺父母的孩子的话，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1: 这两种忘，我们先说第一种。我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是父母，等于是我把父母当我的朋友，经常沟通。

0: 然很多事情交换意见，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话不能说啊，没什么说我的隐私你不要碰，
1: 嗯，
0: 没那回事，
1: 对，
0: 经常保持一种互动，
1: 嗯，
0: 这样一来父母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没有把我当外人呢、啊，
1: 嗯，
0: 他本来就不是外人嘛，
1: 啊，对，
0: 就是没有把我当长辈保持距离
1: 啊，
0: 所以这样父母就会很开心呢、啊，
1: 嗯，我觉得呢，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孩子，那尤其是成年以后的孩子。他们懂得就是把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快乐的一些体验呢跟父母去分享。他们的理论很简单，我不能告诉父母我哪儿不好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而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他并没有忘记父母是父母？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照理说你不能报喜不报忧。
1: 嗯，
0: 你报喜不报忧的话，比如说身体有状况也都不说。
1: 嗯，
0: 哪一天忽然出现更大的更严重的情况，父母受不了的，还不如说你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啊、嗯、把自己的情况成功失败你个人的感受、
1: 嗯、
0: 都让他们慢慢知道，就好像朋友一样嘛，无话不谈。
2: 对，
0: 这样父母才会觉得说，哎呀，你把他当最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的。
1: 对对。
0: 那么到第二个，孝顺到让父母忘了我是子女，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做呢？这一点说实在比较困难，因为父母他个性每一个人不一样，
1: 对
0: 啊、嗯。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年纪大一点才能体会到这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个半身不遂30年，
1: 嗯，
0: 所以我在中年之后就每周陪父母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的时候就有输有赢呐、啊，有时候吵吵闹闹的，好像很热闹一样，嗯嗯、这也是我的目的。
1: 对
0: 啊，让父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我是子女，好像我们说上了牌桌六亲不认、嗯、啊，大家都打成一片。
1: 嗯，
0: 有时候你觉得最感动的是父母有时候会跟子女撒娇啊。
2: 嗯，
0: 平常我们只知道说子女跟父母撒娇，
1: 对，
0: 那父母年纪大的有时候也会撒娇、撒娇这个时候才显出父母他真实的天性。
1: 对，
0: 等于是他忘了你是他子女了。
2: 嗯
0: 啊，他也要跟你讲一些话，哎呀，这张牌不要吃吧，这个是放一手吧，这些。
1: 对，尽管我还没到您这个年龄，但其实我也有所体会。我记得我也有一阵子时候呢遇到一些挫折，那个时候呢我原本也想着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呢我的母亲啊，她看出来我说，你别瞒我，你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这样，你把这个事情啊说出来，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担。哎呦，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我还有什么必要去瞒他们呢？然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都给他们说了以后，就引来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所谓肺腑之言呢。连他们自己说完之后，他们都感觉到没有想到，非常的畅快淋漓，因为他们是真正跟我是在所有的范围之内进行分享。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接近这个忘的地步。
0: 你说的没错，这已经到达生命共同体，
1: 嗯
0: 啊，以及命运共同体的境界了。
1: 嗯，
0: 因为一家人本来就是同命嘛。
1: 对
0: 啊，我们有好有坏都是一家人一起分享。
1: 对，
0: 所以您做的非常对的。
1: 所以在这层上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关节点啊，其实你把所有的一切向你的父母敞开，那么父母呢自然也会向你把一切都敞开，这样的话不就是父母和我两相忘了吗？
0: 没错没错、
1: 啊、那经过咱们这一说之后，看来啊，在庄子的这个行孝第三第四层次呢，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一个路径。但是这第五个路径啊，如何能够让我能够忘记天下人？
0: 在孝顺的时候呢，忘记了天下人，意思是说根本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判断你孝不孝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父子骑驴的故事。
1: 嗯，
0: 父子两个人赶驴进城，父亲骑在驴背上，儿子走路，路边人就说了，这个做父亲的不够慈爱。那父亲听了之后就下来了，儿子上了骑。也有人说了，这儿子不孝顺。他们想怎么办呢？两个一起骑了之后呢，别人说他们对这驴太不照顾了。
1: 嗯，
0: 和两个人正好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旁边又有人说：“这有驴子不骑，怎么那么笨呢？”嗯、这无所适从啊！这个
1: 对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似乎感觉到呢，就是这父子二人呢，就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了。
0: 没错，
1: 嗯，
0: 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之后呢，到最后啊，你变成是无所措其手足，连该怎么放手放脚都不知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我有时候教书会提到自己跟母亲打麻将的故事，但是我会补充说明啊，因为母亲身体瘫痪嘛，
1: 对，
0: 所以她的娱乐是打麻将。居然有学生回家跟父母说，我要陪你们打麻将吗？因为傅老师陪父母打麻将。我说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设法做到什么父母健康，陪他爬山，陪他运动。
1: 对，
0: 那别人说你怎么老陪父母打麻将，老陪父母爬山，这是别人说，别人怎么说你不要管，你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父母也能开心就好。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庄子所说的这行孝的第五层啊，就是说孝顺父母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自己该怎么样去做就怎么样去做。如果没有忘记天下人的说法，那坏菜了。一会儿天下人说您这个孝的不对，那改一种；另一会儿又有人说你这也不对，那再改。改来改去，就像那骑驴的一对父子一样，到后来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孝顺父母了。好，这是第五层。第六层这更悬了，让天下人都忘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0: 这一点事实上也很难描写，因为在道家里面它有个特色，它之所以称为道家，就因为道这个字，
1: 对，
0: 它这个字的意思呢就代表整体，就是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整体里面的话，就好像江湖一样，我们都是鱼啊，天下人跟我一样都是鱼啊。
1: 对，
0: 那在江湖里面的话根本不要分彼此，所以我孝顺的时候同时让天下人都忘了我在孝顺，他们根本认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儒家所说的你要好好受教育啊，要学会怎么孝顺父母啊，让父母开心啊，道家认为说这些都不能算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
1: 对，
0: 所以从最早的庄子说这是命，子女爱慕父母亲这是自然的要求，生下来的命啊，到最后呢说你这个孝顺父母亲天下人都不觉得你在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这是最高的境界了。
1: 哎呀，最后这个说法最妙，就是实际上按庄子的说法，这世界上原本就不应该有孝这个字儿出现，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除非你不孝，你可能才是不正常，剩下的其他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0: 对，您说的没错，这一点正好是庄子思想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基本上庄子肯定一个社会的存在，
1: 对，
0: 但是这个社会如果先设定各种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种所谓的道德价值的话呢，麻烦就来了。为什么？你一说孝顺，马上就有人要装出孝顺的样子，
1: 对，
0: 他就想说别人来称赞我。所以庄子不是反对儒家，他反对的是儒家造成的各种价值标准之后呢，很多人就迎合这个标准，表面上就做出仁义的样子，其实呢缺乏真诚的心，
1: 对，
0: 到最后呢变成虚伪了。庄子最讨厌虚伪，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谈到这一点的话，正好可以回到庄子的一个根本的思想。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似乎更清楚了儒家的孝和庄子所提倡的孝，它应该呢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儒家是用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去孝，而庄子认为孝本身就应该有命又有义在里面，本身就应该如此，根本不需要去规范。这可能是他们两家之间对孝的不同认识吧。
0: 是的，我们平常把这个儒家道家比喻为火车的双轨。你火车你没有双轨你不能走，你只有单轨的话恐怕很危险，很容易就倒了。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顺序。儒家作为基础啊，是一般人都需要的，受基本的教育，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作为孝顺的话呢一定是从小到老，人的生命是一贯的，因此你从小尊敬跟爱心这两点掌握住的话，你慢慢懂事了之后呢才知道说庄子有不同的提法，那么你再往上提升比较好。
1: 尽管今天呢我们讲这么多庄子，但是确实啊，这个儒家的孝的观念和道家的孝的观念我们都不能丢掉，而是应该把它们做有机的结合。那么只有在这一层一层的修炼当中不断提高自己，人才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 达到孝的最高境界。
2: 嗯。

0: 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3: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了。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5: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3: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4: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3: 对，
4: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3: 对
4: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3: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4: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3: 对，
4: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1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3: 对，
4: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还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3: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4: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3: 对，
4: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3: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那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4: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3: 对，
4: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3: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4: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3: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4: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3: 对，
4: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啊荣辱啊，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3: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4: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难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龙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3: 对，
4: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 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2: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4: 当年严

0: 中啊，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1: 对，
0: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1: 对，
0: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啊，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啊，然后安然去世啊，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2: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0: 对，
2: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0: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1: 对
0: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3: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的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2: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呐？
0: 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呢？
0: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呢、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哦，
0: 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2: 嘿，
0: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2: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2: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啊，他说慰问是慰问了，完事儿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2: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 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严嵩都走了嘛，
2: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2: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2: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2: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2: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拟，
2: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拟处理问题的意见，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2: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就被压得够呛。
2: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2: 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两百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2: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2: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2: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2: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
2: 呵，
0: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3: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2: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衍，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0: 没错
2: 啊，
0: 你说嘉靖朝40多年，
2: 对，
0: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就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2: 对，
0: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到了什么程度。
2: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2: 对，
0: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2: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0: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2: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 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2: 对，
0: 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对，
0: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冲、夏言、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2: 所以我想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0: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2: 对，
0: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2: 对，
0: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2: 对啊，
0: 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2: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啊？
0: 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2: 是，
0: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2: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0: 对，但是虽然他是这样想的，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就公元1566年，嘉靖45年，他就去世了。
3: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0: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啊。
2: 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0: 你想啊，修道那么多年，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而且吃了金丹，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2: 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0: 对，
2: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0: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2: 对，
0: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很多事儿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2: 对，
0: 你说张冲、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2: 对，
0: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就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2: 对，
0: 再说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2: 对，
0: 就说精兵强将啊，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2: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0: 对，
2: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向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0: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2: 嗯，
0: 他只要享受权利，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2: 嗯，
0: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2: 嗯，
0: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冲跟夏言，
2: 对，
0: 夏言跟严嵩，
2: 嗯，
0: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2: 对，
0: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2: 嗯，
0: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2: 对，
0: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2: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0: 嗯，
2: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
0: 哎呀，
2: 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0: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2: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0: 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2: 嗯，
0: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2: 嗯。
0: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2: 嗯。
0: 啊，只能说他是死的活该呀。
2: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2: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5，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上集。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分了天下。他们打来打去，好不热闹，就是为了要消灭对手，自己能够一统天下。可是他们三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打了半天，这最后的胜利者啊，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三国归了晋，司马氏做了天下。今天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司马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天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2: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三国时期啊，智者不少，但同时又能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多，司马懿应该算其中的佼佼者吧。
4: 说起司马懿真的是了不得、
2: 嗯、
4: 他确实是三国时期我认为他是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
2: 嗯，
4: 和同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周瑜相比毫不逊色。
2: 对，
4: 经过司马家族3代的经营、最后司马氏取代曹氏， 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政权，
5: 嗯，
4: 非偶然也，
5: 嗯哼，
4: 非侥幸也，确实是他们父子三代谋略高人一筹的说明。
2: 很多三国迷呢，经常是喜欢拿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呢来做对比。你看这两个人都姓傅姓，那名儿啊往一块儿一排列，跟一副对联似的啊。然后他们年纪呢相仿，也就差个两岁左右。后来呢，又成为这个魏和蜀两国的重臣。
4: 你讲的一点不错，
5: 嗯，
4: 他们两个人确实非常相似，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2: 对，
4: 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当时就被人家称为卧龙嘛，
2: 对，
4: 对吧？
5: 嗯，
4: 司马懿也是如此。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名士看好他，
5: 嗯，
4: 说少有奇机，聪明有大略，就是他非常聪明，而且有大的谋略，
5: 嗯，
4: 是非常志气也。
2: 那么卧龙诸葛亮后来是被刘备那三顾茅庐给请出来了，而司马懿当时他们家是在曹操的地盘之上，以他那么大名气，被人那么看好，曹操是不是也该要请他出来做做官啊？
4: 当时曹操决定要把司马懿请出来，
5: 嗯，
4: 但是想不到啊，司马懿当时还很清高啊，
2: 哦，
4: 曹操请他出来他不干了，
2: 嘿，
4: 什么道理啊，
5: 嗯，
4: 他还看不起曹操，你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我司马家族啊是名士之后啊，
5: 嗯，
4: 所以当时司马懿就推脱了，
5: 嗯，
4: 我身体不好，早年我患有高血压，
5: 嗯，
4: 现在我已经中风了，
5: 嗯，
4: 而且我中风的很厉害，已经瘫痪在长宁不能动了。
2: 呵，那么曹操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像刘备一样也去挤雇一个茅庐然后去请司马懿呢？
4: 曹操哪里肯像刘备那样，曹操听说司马懿不肯出来以后，曹操非常恼怒，
5: 嗯，
4: 于是就派了一个刺客，他说我要试探一下，他给我讲是中风嘛，
2: 对，
4: 到底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如果他是假中风你就把司马懿杀了，如果他是真中风就放他一马。
2: 曹操这个人呢也够识人的啊，他一看司马懿这个人虽然有才，但是是不是野心也不小啊，如果他是真的装病，那说明他心怀异志，将来必然不能为我所用啊，不如把他先杀掉，是不是这样一个考虑？
4: 曹操确实想试探一下，
5: 嗯，
4: 然后这个刺客奉了曹操的命令呢，当晚就进了司马懿的家里。你想不到吧，司马懿这个时候真的能装啊，
5: 嗯，
4: 他已经知道曹操可能是来试探他，
5: 嗯，
4: 居然钢刀架在头上，司马懿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5: 嗯，
4: 一动也不动，
2: 啊，对，
4: 这一次可认为司马懿真的是瘫痪了，所以他就没有动手，嗯，
2: 也真是够惊心动魄的，夜半钢刀架脖子上啊，跟恐怖片差不多了。司马懿呢确实也不简单啊，当然他也是不是能看出来曹操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那么自己不能这样明面上跟曹操作对吧？
4: 对啊，
5: 嗯，
4: 后来司马懿也不摆谱了，
5: 嗯，
4: 他知道曹操的用意啊，
5: 对，
4: 所以后来呢就假装啊自己的病呢逐渐的好了，他就投奔到曹操的帐下，
2: 哎呀，
4: 做了的一个小小的谋士。
2: 呵，
4: 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大相信他，嗯，
2: 曹操心想中风瘫痪那么难的事情啊，你竟然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又到我这当官来了。不过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三国演义》当中说的就很明白，说曹操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说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面在吃草料呢，所谓叫三马吃一槽，这个梦被曹操认为是极为不利呀，啊。
4: 《三国志》里面也有记载，三马同槽，你刚才讲到木字边旁那个曹和曹操那个曹不是同音字吗？
2: 对，
4: 三马同槽的意思很明朗，
5: 嗯，
4: 就是说将来司马氏父子要取代曹魏，
5: 嗯，
4: 所以当时的曹操就非常紧张，
5: 嗯，
4: 就曾经对他的儿子曹丕讲过一句话，
2: 对，
4: 司马懿非人臣也，
5: 嗯，
4: 有病欲如家事，什么意思啊？
2: 嗯，
4: 司马懿不是人臣，他有野心的，你要当心了，
5: 嗯，
4: 酒后他要篡夺我们曹家的江山。
2: 曹操啊真像预言家啊， 已经把司马懿看作是脑后有反骨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家了。

0: 不过啊，说句实在话，司马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曹操看成如此人物，那是在古代来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1: 面对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时的司马懿的日子并不好过。
0: 对，
1: 这么情况下司马懿怎么办法呢？他拼命地为曹操工作，到了什么程度呢？情欲立直，夜以忘亲，至以除墨之间，席皆凌虑。什么意思啊？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干事达到了什么程度？废寝忘食的程度。甚至连牛马吃什么饲料他都要亲自去过问。
0: 所以司马懿基本上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工作狂啊，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吏的这样一个形象，以让曹操放松警惕啊。
1: 不仅如此，后来司马懿的表现特别的好，曹操晚年已经准备开始代汉了。
0: 对，
1: 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和荀彧的表现截然相反。我们知道荀彧反对曹操刺九锡，
0: 对，
1: 奉公，对吧？司马懿拼命地说，曹魏代汉是顺应天意、顺应民心的一件大好事情。那曹操当然非常高兴。不仅如此，而且司马懿算一公关，
0: 对，
1: 他看准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酒后肯定能够登上大宝，所以曹操的儿子曹丕，杨修不是押宝押错了吗？
0: 对，
1: 押了曹植吗？
0: 哎，
1: 他把宝押对了，押在曹丕的身上。
0: 你看看，等到曹丕继位的时候啊，那就可以凭借和曹丕的良好关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1: 等到曹丕当上皇帝，他李煜就翻身了，做到了辅军大将军，落尚书使。而且曹丕每当出征的时候，把司马懿留在许昌主持朝政。曹丕对司马懿讲，你就是我的萧何，已经把他看成是宰相了。
0: 而到了魏文帝曹丕病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司马懿一下子就变成在历史上都要被人家说一下的这个托孤大臣了。曹丕是把自己的儿子曹睿啊放到司马懿的面前拜托了，这关系可就不一般了。
1: 对，在曹睿的时候，司马懿不仅是成为托孤大臣，而且曹睿已经把他作为周公一样的人物了。
0: 哎呦，你看看，司马懿已经被比作圣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正好也顺便提一下啊，诸葛亮在得知曹丕新亡之后，就写下了啊这个名流千古的《出师表》，率军开始北伐，从此就和司马懿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较量和对峙。这对冤家这个时候呢，才要面对面的狭路相逢了。
1: 从军事才能来讲，政治才能来讲，这两个人确实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当然我们知道魏国的国力，综合国力要远远的强于蜀汉。
0: 对，
1: 但是从军事才能来上来讲呢，诸葛亮还稍稍的高于司马懿，略微占那么一点上风。
0: 那么到了战争当中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到底在哪些方面比这个司马懿高了那么一点点？
1: 比如说蜀汉的军队经过诸葛亮的长期的训练，蜀汉军队数量虽然少于魏军，但是他的战斗力相当的强。蜀汉的军队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我们知道诸葛亮北伐的那个地区啊，都是山，高山峻岭，所以蜀军和魏军如果刀对刀、枪对枪的来打的话呢，恐怕魏军不是蜀军的对手。而且这方面有过一个典型的战例，有一次司马懿熬不过手下将领的一再请战，居然也和诸葛亮开了一战，结果被诸葛亮打得大败，损失了不少人马。
0: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诸葛亮啊这个前来北伐的大军，他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1: 他知道蜀军的战术特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所以当时司马懿采用的最多的方法是高挂免战牌，拒不应战。
0: 大军来了你不跟我打什么意思？诸葛亮啊有一次为了让这个司马懿跟自己打一仗，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呢是坦然把女人衣服接受下来之后，我 依然还是不打。那您倒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司马懿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什么就不打？
1: 司马懿能屈能伸，确实大丈夫，敢于接受诸葛亮最大的侮辱，什么道理？我认为司马懿找到了诸葛亮的软肋。粮草问题，诸葛亮为了粮草问题绞尽脑汁，甚至采用了木牛流马。
0: 对，
1: 以前我们也讲过吧。
0: 嗯，
1: 千里运粮，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0: 对，
1: 那么汉中要运到渭水流域，长达数千里啊，
0: 对，
1: 一千多里啊，补给线跟不上去啊。
0: 嗯，
1: 所以司马懿看准了这一点，等到你粮食没有了以后，我军队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稳操胜券嘛。
0: 嗯，
1: 何必要同你打呢？
0: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他必须是速战速决，可是无奈何这司马懿不跟你打，他是不是有一点招都没了？
1: 诸葛亮还是有他的想法。
0: 嗯，
1: 诸葛亮想，你司马懿沉得住气，
0: 嗯，
1: 你司马懿手下的将士们能够沉住气吧？
0: 嗯，
1: 所以诸葛亮不屈不挠，仍然一个劲的命令大将魏延啊，阵前叫骂，
0: 对，
1: 逼着你司马懿出来。这个时候确实如诸葛亮所预料的，魏军的将士们沉不住气了。
0: 对，
1: 我们要同蜀汉军队决死战。
0: 其实军心到了这个地步啊，司马懿也会为难。别看他是一军之主帅，但是你这样的去一意孤行，威信也要受损。
1: 确实如你所说，
0: 嗯，
1: 司马懿当时的威信已经受到了损害。
0: 嗯，
1: 魏国的将士们都在嘲笑司马懿。
0: 嗯，
1: 哎，你这个三军统帅啊，胆小如鼠，看见蜀国的军队啊，你害怕的不得了。
0: 嗯，
1: 史书上也有记载，四个字：畏蜀如虎。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留意啊，司马懿的智慧，看看他的闪光点，在这个时候体现在哪里？
1: 司马懿又想了一招。于是他就派出使者跑到长安去，
0: 嗯，
1: 向皇帝请示，我要同诸葛亮决战。
0: 这儿有个很奇怪的一点啊，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1: 对，
0: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的权力本来在他手里的呀，没必要啊。
1: 对呀，
0: 嗯，
1: 这个是司马懿的计谋啊。魏明帝曹睿和司马懿配合得非常好，
0: 嗯，
1: 两个人唱了一场商往。
0: 哦，
1: 魏明帝曹睿绝对是一个聪明的皇帝，
0: 嗯，
1: 反应非常灵敏，他知道司马懿的用心，
0: 嗯，
1: 所以魏明帝当时就命令手下的一个大臣叫辛毗赐给他一个戟，
0: 嗯，
1: 这个戟就相当于后来的明清时期的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0: 嗯，
1: 辛毗到了司马懿的营中，诸葛亮再次前来挑战的时候，
0: 嗯，
1: 司马懿就准备率领三军出营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啊，好玩的事情来了。
0: 嗯，
1: 辛毗就拿着皇帝的赐的戟，
0: 嗯，
1: 站在了大营的门口，
0: 嗯，
1: 坚决的不让司马懿出营。
0: 可
1: 以，我是奉着皇帝的圣旨来的。
0: 嗯，
1: 怎么能让你出营啊？你违抗皇帝圣旨吗？
0: 对，太有意思了。不光是这个司马懿啊，和这个魏明帝啊演双簧，他跟这辛毗演双簧之后，配合也相当的默契呀。一个拼命，我跟他拼了，我打，谁也别拦我。一个是拦住，千万不能去。然后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趁机跟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皇帝不让我去打的，不是我不去打呀。太妙了，
1: 司马懿玩的这一套把戏，确实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
0: 嗯，
1: 不仅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连蜀国的大将姜维也蒙在鼓里了。
0: 哦，
1: 所以姜维就对诸葛亮讲：“丞相心左自仗节而道，贼不复出也。”
0: 姜维被蒙在鼓里，但是诸葛亮应该能够猜透司马懿的心吧？
1: 当然了，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人是知己知彼啊。
0: 嗯，
1: 诸葛亮他就对姜维哈哈一笑：“
0: 嗯，
1: 姜伯约啊，古代说将在军，军民有所不受啊，更能自侮。”岂千里而请战也？他如果能够打败我，怎么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长安去请示皇帝同我决战？不可能的事情啊！
0: 没错，所以司马懿在这儿表现出两点：第一，演技一流啊，骗过那么多的人；第二，那就是确实很能忍啊。女人衣服放在这儿，啊， 都无所谓。
1: 这个司马懿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不仅接受了女人的服装，而且他非常和颜悦色的对诸葛亮的来使说啊，你们的丞相身体怎么样？他一天能吃多少饭啊？他非常关心啊。来使呢也被感动了，他就讲了，我们家的丞相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啊，甚至连我们军队里面的一些钱粮开支啊、积极账簿的事情啊，请丞相都要亲自操劳，所以丞相太苦了，每天是汗流浃背，而且他吃的少，他吃的这个每天大概只吃三四两啊，我们都不忍心啊。
0: 哎呦，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使者一说起他丞相来啊，那种由衷的心疼啊。可殊不知你这样一说，不等于把军事情报全部透露给司马懿了吗？
1: 使者是言者无疑，司马懿是听者有心，
0: 对，
1: 所以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情况就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司马懿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食少四饭，七能九活。
0: 所以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呀，五丈原诸葛亮啊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三国时期这对老对手啊，诸葛亮终于熬不过司马懿啊。诸葛亮最后死的时候只有54岁，他的老对手比他活了整整多了将近20年，司马懿一直要活到73岁。
0: 哎呦，那在当时是高寿了，
1: 高寿高寿。
0: 哎呀，所以司马懿最后能够辅佐曹魏四代君主，这是不得了的。健康状况看来，你要是诸葛亮跟他熬，他真没办法熬。
1: 到了诸葛亮时候，蜀汉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越来越衰落，已经不再是魏国的对手了。
0: 当诸葛亮去世以后，您说放眼天下还有谁是司马懿的对手呢？
1: 司马懿的谋略的高明之处呢，他的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比如说魏国当时又发生了一个脱变事件，
2: 公元228年的一天，司马懿获悉一份紧急军情，驻扎在上庸的新城太守孟达要发动叛乱。这时朝廷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司马懿则驻扎在相距甚远的宛城，他该怎么办呢？
1: 宛城和上庸两地相距1200里，
0: 哎呦，
1: 路途相当遥远，而且这个情况非常危急。那么古代我们知道交通非常不发达，
0: 对，
1: 魏明帝当时在洛阳，如果要请示魏明帝，时间拖得太久的话，孟达的这个谋略就要成功了，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当机立断，不再请示朝廷。
0: 这和之前啊，司马懿和诸葛亮对峙时候，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用兵了，现在还跟你皇帝请示，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司马懿立刻发兵紧急行军，只用了8天时间就兵临上庸城下，在孟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镇压了孟达的叛乱。
0: 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当中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啊。咱们老说诸葛亮神算，看来这司马懿也同样很神呐。
1: 对，所以我觉得司马懿在这一点方面远远超过诸葛亮，他的随机应变、临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陈寿就在《诸葛亮传》里面对诸葛亮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临机应变不是诸葛亮的长处，
0: 对，反倒是司马懿的长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司马懿呢，军功卓著，也使他呢很快就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啊。实际上后来司马懿就是曹魏的实际掌权者。
1: 曹魏其实是很不幸的，这么一个好的皇帝，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皇帝曹睿，短寿，他的寿命还不如曹丕，只活了36岁就去世了，所以曹睿临死的时候又只得再次痛哭，当时曹睿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了司马懿的时候，曹睿就握着司马懿的手，司马爱卿啊，我马上不行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不肯撒手西去，口眼不闭啊，我不放心啊，我的儿子太小了，只有8岁啊， 所以我想把儿子托孤

0: 给你。说完，他就命他的儿子曹芳啊扑上前去，曹芳呢就抱着司马懿的头颈，像孙子抱着爷爷一样。你想曹芳才八岁嘛，司马懿已经当时至少六十多岁了吧，
1: 对，
0: 司马懿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对皇帝讲，我一定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这个景象我就想起了像当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一样的。
1: 其实在历史上啊，连续被托孤两次的大臣是非常之少的，但是有一点呢，司马懿他可不是诸葛亮，他为曹魏这个打工30多年啊，一直兢兢业业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臣。可是在曹睿死后不久，司马懿的真面目就要暴露了，这个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3: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1: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3: 对，
1: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3: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一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1: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3: 对，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1: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3: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1: 对，
3: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到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1: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你看他弟弟，哎呀，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3: 是
1: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呐、非常的勤劳。
3: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1: 对，
3: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都是卖好炊饼。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1: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
4: 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3: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4: 对，
3: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
4: 嗯，
3: 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
4: 嗯，
3: 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4: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3: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4: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3: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4: 对，
3: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
4: 嗯，
3: 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4: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3: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
4: 嗯，
3: 武松景阳岗打虎，
4: 嗯，
3: 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4: 对，
3: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4: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3: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4: 对，
3: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
4: 嗯，
3: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
4: 嗯，
3: 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
4: 嗯，
3: 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
4: 嗯，
3: 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4: 对，
3: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4: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3: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
4: 嗯，
3: 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4: 对，
3: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
4: 嗯，
3: 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4: 对，
3: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
4: 对，
3: 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
4: 嗯，
3: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4: 对，
3: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4: 对，
3: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4: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
3: 嗯，
4: 这个厌倦平淡，
3: 嗯，
4: 等等，这些心态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3: 是，
4: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3: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
4: 对，
3: 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4: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3: 水浒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4: 嗯，
3: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
4: 嗯，
3: 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他是创造财富， 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4: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命运总是无情的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3: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4: 对，
3: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4: 对，
3: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4: 对，
3: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4: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3: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4: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3: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4: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3: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 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

0: 亲不如近邻呐、啊，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
0: 嗯，
1: 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0: 对，
1: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0: 嗯，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1: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
0: 嗯、
1: 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0: 嗯，
1: 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0: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嗯、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
0: 嗯、
1: 我就突然想到，就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0: 对，
1: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0: 对，
1: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他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
0: 嗯，
1: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0: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1: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
0: 嗯，
1: 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
0: 嗯，
1: 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0: 哦，
1: 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0: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1: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
0: 嗯，
1: 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
0: 嗯，
1: 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0: 嗯，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但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1: 所以啊这里面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
0: 嗯，
1: 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
0: 嗯，
1: 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
0: 嗯，
1: 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
0: 嗯，
1: 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0: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

0: 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这是最惨的死法。
0: 嗯，
1: 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0: 对，
1: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0: 对，
1: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
0: 嗯，《
1: 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0: 对，
1: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
0: 嗯，
1: 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民，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0: 对，
1: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0: 对，
1: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0: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1: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0: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敢做好人呢？
1: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
0: 嗯，
1: 谁还敢做好人呢？
0: 对，
1: 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它是一心向善的，
0: 嗯，
1: 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它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0: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1: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
0: 嗯，
1: 就是一个人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
0: 嗯，
1: 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0: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三，富宝竹拱上。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今天接着说张居正。一般说来啊，太监由于出身不好，能识几个字儿，写出自己名字，那就算有文化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冯保啊绝对属于太监当中的精英人士。他不但熟读经史，擅长演奏乐器，还对绘画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有一次呢，他在宫里的收藏库看中一幅画，便顺手啊收归己有。事实证明，冯保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的高啊，因为那幅被他收藏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冯保这个人会一路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仅屈居于掌印太监之下。那么几年以后，掌印太监的位子空出来了，冯保能否如愿以偿地坐上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0: 为什么掌印太监这个位置这么炙手可热？
5: 明朝的太监机构非常之庞大，可以称之为宫内的小政府，就跟宫外的政府一样，它宫内有个小政府，机构非常的齐全，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司礼监，而司礼监的第一把手就是掌印太监，他下面有若干个秉笔太监，那么秉笔太监里面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兼任东厂总督太监的那个人，就是冯保。
0: 刚才咱们说了，冯保在太监当中是出类拔萃啊，他其实不光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还兼任东厂总督太监，哎呦，这个权力已经非常大了。那么他能否升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5: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在太监的机构里面已经是第二把手了，所以他要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呢，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那个首辅高拱非常忌惮他的权力过于的膨胀，所以要克制他，不让他升上去，找了一个御用监太监陈洪，来代理司礼监掌印太监。
0: 嘿，这个御用监实际上他要办的呢，也就是负责为皇帝操办一些御用物品，说的不好听点，好像是一个管仓库的太监啊，他怎么能够当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5: 一个方面呢，他确实是要限制冯保的权力过于膨胀，
0: 对，
5: 另一个因素考虑呢，他希望在宫里面培植他的亲信，就是他可以操纵的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0: 那么高拱把陈洪放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有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5: 没有达到。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
0: 对，
5: 经常犯错误，就是对皇帝的这个谕旨啊理解有错，所以皇帝不满意，把这个人呢外调出去了，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有成功。
0: 对，那么现在陈洪下台了，这回该轮到冯保了吧？
5: 高拱不会这样傻，他一不做二不休，他提拔一个上善监太监孟冲，来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完全是笑话。
0: 对呀，上善监的太监，那其实就是掌管皇上膳食的人吧？
5: 因为他掌管皇上的膳食，不得皇上的欢心，所以呢，皇帝也乐意要他做。
0: 看来应了那句话哈，要想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怎么能这样呢？这有点太欺负人了。你说前面找一个管仓库的啊，也就罢了，这回又找一个做饭的，那下次难道还要找一个倒马桶的？看来啊，这个高拱是容不下冯保，那这是不是冯保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5: 那也不尽然，机会还是有，这个机会就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出现了。
0: 隆庆驾崩，万历继位，他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5: 冯保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太监里面的佼佼者，知书达理，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为这个关系呢，皇后和皇贵妃啊都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在太子幼年的时候啊，在身边侍候，和他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培养了很好的感情。小太子后来的小皇帝从来不直呼其名，叫他冯盼盼，或者就是叫盼盼，而且他从小把他一抱长大的，史书上面讲一抱，就是小的时候还抱他，长大了以后呢拉着他的手才能走路，这样一起长大。
0: 其实现在冯保的优势就在于他后院的关系比较好，后院当年一个小主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那自然有他的优势。他是怎么样成为掌印太监的呢？
5: 冯保始终没有服输，他在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面前活动，向皇后和皇贵妃表示这个意思，由他来取代孟冲，把孟冲赶走，那么皇后和皇贵妃也有考虑，如果这个这个太子登基以后做了皇帝，那么冯保当然是不二人选，就是做掌印太监肯定和皇帝会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0: 对，
5: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机就来在。

0: 这个地方出现。
1: 对，我们来看看冯宝是怎么运作的。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准备要即位，冯宝怎么做的？
0: 他就通过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通过这一关，然后呢用隆庆皇帝的遗诏的形式找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2: 冯宝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由于对冯宝的任命是在隆庆皇帝死后用遗诏的形式公布出来的，因此引起了许多大臣的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怀疑冯宝在遗诏中做了手脚。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是真是假呢？
1: 那么多人都怀疑有诈，您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0: 外朝的大臣不明真相的呢，他们怀疑这可能是冯宝假传圣旨，但是有两条材料证明他不是诈。隆庆皇帝临危之时啊，把高拱他们都找去，在他的病榻前面交代后事，叫高拱的手伸上去，他抓住他的手，就是意思我把小孩子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的辅佐他做一个好皇帝。里面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你要和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大家要同心协力。那么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六年以后，当年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回顾当年的事情，他告诉司礼冯宝，你们当年亲受顾命，就是说冯宝也是受顾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可能是假的。
1: 但是依然有问题啊，这个隆庆皇帝的遗诏是由冯宝起草的，虽然他并没有违背皇帝的意愿，但按理说遗诏应该是由首辅，也就是当时高拱来拟啊，为什么是由冯宝来代劳呢？
0: 这里面就要牵涉到张居正了。
1: 哦，
0: 在隆庆皇帝病危召见他们的时候啊，张居正呢非常机敏地察觉到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因为他脸是像枯的枯叶一样，而且是神色暗淡，骨瘦如柴，所以他估计时间不长了。
1: 哟，这张居正看来还懂点医术啊，望闻问切，他只要一望就能诊断。哎呦，皇帝不行了。
0: 因此呢，他张居正起草了善后事宜的条例，写好以后派亲信交给冯宝，叫他早做准备。
1: 呵，
0: 等到他一死呢，马上可以发布遗诏。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张居正和冯宝配合起来做的。
1: 明白了，看来这冯宝之所以能够啊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是顾命大臣，其中张居正的功劳最大。但张居正为什么要和冯宝来联手啊，同时来对抗自己的前辈和同事高拱呢？
0: 从明代中叶以来啊，这个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一向很激烈，就是次辅总是要把首辅干掉，然后上去，那好得了，严嵩搞掉下严，他上去了，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斗争。那么张居正当然也想做内阁首辅，要做内阁首辅，他必须要把这个高拱搞下去，凭他自己单枪匹马跟高拱斗，那肯定他没有胜算，他要联合一个实权人物，冯宝，
1: 对，
0: 他就有胜算了。
1: 那么如今张居正和冯宝终于在高位上形成了结盟，此时我们看到好像这高拱倒处于弱势了，那么张居正和冯宝他们开始向高拱动手了吗？
0: 是，有一个前哨战。张居正授意他的亲信一个言官曹大言，叫他写弹劾高拱的奏书，举了六条，其中一条很有意思，说皇帝病重了，这个高拱呢一点都不担忧，还到姻亲家里面去饮酒作乐，这个很大不敬呐、
1: 那么这次弹劾高拱有没有起到作用？
0: 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时机不对。
1: 哦，
0: 这个隆庆皇帝呢对高拱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他曾经在裕王府做他的讲官嘛，
1: 对，
0: 这个相处的时间很长了，而且他自己又病危，心情又不好，他这个时候他需要高拱这样的股肱之臣帮他撑住这个局面，
1: 对，
0: 所以适得其反，皇帝下令要严惩这个曹大爷。
1: 呵， 那怎么着？是廷杖呢，还是发配充军？
0: 没有
1: 哦，
0: 因为这个皇帝已经病重了嘛。
1: 哦，
0: 这个出封是冯保写的，说曹大爷之时，排县府城，做将调外人。
1: 呵，
0: 那么他把这个东西拿给张居正去看。张居正从词句上面稍加修改，把它缓和一下，冲淡一下。曹大爷妄言，调外任。
1: 妄言就是这个人胡说，
0: 胡说。
1: 你就走吧。这就比刚才那个要轻了很多了。
0: 对对对，他前面讲的是排县府城嘛。
1: 对对对，排县府城是有陷害之意。
0: 对对对对。
1: 而后面张居正这一改啊，好嘛，不就是胡说两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0: 对对对
1: 啊，调走。您瞧这文字游戏玩的多厉害呀、那么这一下的话，这曹大爷就算逃过一劫了，没事了。可是高拱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0: 高拱马上要展开反击。他这个反击手段啊非常高明。他首先以退为进，他向皇帝提出辞职。
1: 哦，他这个时候请求辞职，这在官场上面叫冠纱帽，表示自己不满呐、
0: 有一点要挟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所以兵部尚书杨博和言官骆钧起哄了，纷纷挽留，这是当然对高拱是非常有利。
1: 是的，
0: 所以高拱认为时机成熟了呢，就叫一个御史张杰，出来做含沙射影的弹劾。
1: 哦，他都写些什么内容啊？
0: 就是借用历史上的介乎于今，说赵高借用秦二世的名义杀害李斯。这就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张居正。
1: 这就是把张居正比作是当年的赵高啊。你说这张居正看到这样的奏章，他能不气吗？
0: 张居正当然脸红气急了，气急败坏了。
1: 对，
0: 他要找反击，发现里面一句话，这个御史怎么样把皇帝比作秦二世呢？
1: 那可不嘛，秦二世是著名的昏君呐。
0: 对，
1: 哇，这不是其苛政甚至超过他爹秦始皇啊。你说你比谁不好，你把皇帝比为秦二世，这可是大不敬啊。
0: 冯保马上假传皇帝的圣旨，说万岁爷爷说这个御史怎么把我比作秦二世呢？要廷杖。廷杖就是我要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1: 这还火上浇油啊，那是谁是秦二世啊？啊，谁是赵高啊？据说这么一弄啊，张吉就已经给吓得是魂不附体了，每天都胆战心惊，在朝房里面等着挨板子呢，等着廷杖。据说他还买了金疮药和疗伤的蛇胆。你看，这外敷的、内服的都全了。
0: 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的门客也有点着急，去请示张居正。这个时候你怎么了解？张居正轻描淡写地说：“再困扰他几天，让他尝尝这个滋味。”
1: 对，其实张居正知道呀，对于张吉而言，等待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据说张吉呀，心理素质不太好，到最后他居然让他家人啊，你给我买棺材吧，准备后事吧。
0: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双方剑拔弩张。
1: 对，
0: 所以张居正的亲信王传呢，就感觉到应该要收了，张居正也同意。可以收了。然后呢叫他去关照。张吉，你不要走，你不要再等了，可以回去了，不会停战了。
1: 张吉说，我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就没事了。您倒说说这张居正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这几张是张居正和高拱双方一个妥协。张居正呢把这个事情就是了结了，高拱呢也只是他手下的人，你们也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那么张居正呢还特地到高拱那里去赔礼道歉了一下，把这项事情就化解掉了。
1: 其实说起来啊，张居正最终还是有点向高拱低头的意味啊。看来啊，这个历经三朝的高拱那个时候呢，确实还是地位相当的巩固啊。那么张居正他们这次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他有没有放弃掉和冯保的联盟呢？
0: 没有，更加进一步。关于这点呢，高拱的回忆录并他遗言有详细的描述。说冯保这个人啊狡黠阴狠。张居正呢专门逼着入境。和他结拜兄弟，谄媚之姿，并且呢把他的亲信呢找到自己家里 在书房里面面目赤化，而且用重

0: 硬收买他，希望他从中斡旋。
1: 对，说到的冯保的这个亲信的名字就叫徐觉。但是我们刚才能够听出来啊，高拱的病榻遗言当中这话情绪性很足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了，他描述的这三个人之间在一块结盟，他们之间这种配合是怎么样的？
0: 配合非常默契。比方说他把冯保的亲信徐觉叫到自己家里，密谋策划，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由徐觉带给冯保，冯保用皇帝的朱批形式发出来。
1: 对，
0: 张居正呢在一旁佯装不知，高拱已经察觉了，作为那个首辅感觉到大权旁落，所以他必须想一个对策瓦解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首先他必须要引进他的帮手了。果然引进了高仪作为内阁的第三把手。
1: 嘿嘿，这个高仪啊虽说姓高，但绝非高拱的亲戚啊，而是他同学。这个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说家里的房子失火了，烧的呢是一干二净。其实好歹他也是一个部级干部，对不对？重新盖一座就是了。但是高仪啊非常的另类，他自己没有钱，也不像朝廷开口，竟然到朋友家去借住，而且一住啊就十几年呢。是不是就因为高仪这个人太老实，所以高拱才要把他拉进来的？
0: 当然高仪是跟高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个因素呢，因为高拱早就提出要增加阁员，他感觉到只要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一旦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呢，就没有一个裁判，没有一个公平的见证人。
1: 对，
0: 所以他把高仪引进来呢，就起到这个作用。另外要攻破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冯保打下去。于是呢他起草一个奏折，呈五十书准备呈新皇帝继位的仪式当中提出来。这个要点呢有三条。一个要限制太监的专权。第二条罢黜司礼监。第三条把权力收归内阁。
1: 罢黜司礼监的概念，他是不是应该就说连司礼监这个机构都要取掉啊？
0: 从他的这个奏折本身来看，有这个意图在里面。所以他就很坦然地跟高仪讲了，我准备在新皇帝继位的仪式上面提出一个条陈，如果成功当然是国家的福分，如果不成功，我为正理正法而死也心甘情愿。
1: 哟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觉。看来高拱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只有一半，
0: 那
1: 就是50%，要不就翻身了，要不然就去见先皇了。那么对于这种近乎于这个搏命的政治较量，你说新加入进来这个高仪他什么态度呢？
0: 高仪呢夹在两个铁腕人物中间，
1: 对，
0: 他必须要考虑自身。所以他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两面都不得罪。所以高拱把这个东西摊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说你这个事情啊如果成功当然就好，
1: 对，
0: 但是不成功呢也有很坏的后果啊。所以我既不能赞成也不反对。
1: 嘿，那看来高仪也不是傻子，看起来表面上这个表态有点窝囊，但是呢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你们二虎相争，我何必做你们中间那块肉呢？
0: 对，
1: 对吧？当时内阁一共就这三个人呢，高仪打过招呼了，对不对？张居正对此事到底知不知道呢？
0: 高拱他肯定要向张居正打招呼。他的意图呢就是用三个人联名上书给皇帝。
1: 对，
0: 那个就影响大了。所以他派亲信韩继去向张居正通气。
1: 对，
0: 说高拱行将要建立不朽的功勋了。那么就讲了要搞冯保，张居正呢佯装糊涂。
1: 是吧？
0: 说这个去掉冯保这个阉宦嘛，就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么容易嘛。何必谈什么千古的这个功勋呢？他是轻描淡写的。
1: 对，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化解过去了。高拱觉得这个话通报过了。其实啊我们就在想，这个高拱啊这个时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明明知道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怎么还把自己的这个计划全盘托出呢？
0: 这是高拱的本性造就导致的。这个人呢自视甚高，而且粗枝大叶， 他们又料到后面有阴谋在里面。
2: 嗯，
0: 张居正当面讲得很好听，等到韩琦一走啊，马上派他的亲信向冯保告诉有这个事情，叫你做好准备。
1: 哎呦，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啊，如此坚固，那么高拱的计划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张居正会选择与冯保联手去打击高拱，那是必然的，因为张居正与高拱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两个人属于同一类的实务型官僚，而且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在权力博弈中啊，寻求最大的利益，这样两个人是不可能在大权独揽的体制下长久共事的。毕竟张居正啊，不甘永远屈居于高拱之下，而此时张居正与高拱的权力角逐才刚刚拉开帷幕，究竟是谁更棋高一招呢？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五，贾琏输光了感情与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在王熙凤生日那天呢，这个贾琏和鲍二家的正在自家屋里鬼混呢，却被喝多了的凤姐撞了个正着。王熙凤那可是出了名的醋缸啊，结果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贾琏见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便也乘起了威风，拔剑作势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一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辣了，丢下众人跑到贾母跟前，趴在贾母怀里，只哭着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人人都知道贾琏是个气管炎，对老婆王熙凤那是既恨又怕，这一天您说他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还要杀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潘志畅教授。教授您好。
5: 哎，您好。
1: 您说说这平常贾琏见着王熙凤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这一次哪儿来这么大勇气还要拔剑砍人呢？
5: 还是王熙凤把他逼出来的。咱们经常说气管炎，贾琏呢他也是个气管炎，但是所有的气管炎都是回家才犯，在公众场合他不会犯。
1: 对，
5: 比如咱们经常说跪搓衣板，他肯定不会是跪在大街上，顶多是跪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或者卫生间里。那天呢是凤姐她喝多了，无意中撞见了这件事。按照她平时的处理的方法，她应该是私下处理。
1: 对，
5: 她那天呢这个喝多了嘛，她就把她闹大了。一闹大以后，贾琏还是要护住自己那张脸。所以他就提着剑到处追杀凤姐。
1: 对，说白了，这有的时候气管炎被压抑的太久了以后也会出现反弹啊。
5: 是，
1: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贾琏这个人啊生性风流，但恰巧身边有凤姐这么一位母老虎似的管得那么严，但为什么他还敢成天的去拈花惹草呢？
5: 贾琏呢他是最典型的富家子弟，他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加淫欲。咱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典型，就说他们的叫饱暖思淫欲。他吃喝玩乐凤姐倒不管，但是他滥施淫欲的时候凤姐就要大加干涉。但是对贾琏来说他没有别的追求啊，生命能量是守恒的，他如果把它变成了对事业的追求，哪怕他是把它变成了对家庭的维护的追求也行啊，但是他都没有。所以他哪怕是在凤姐的这种高压的管理政策下，他还是要胡作非为。
1: 这里呢咱们一直在读贾琏，可能观众朋友呢听着觉得别扭，但实际上这个字儿就读脸而不读莲，它的意思呢是在宗庙当中的祭祀的一种器皿，咱们得按照普通话标准读法来读。像贾琏他们这样一帮公子哥该怎么样去定位他们呢？
5: 咱们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做垮掉的一代。
1: 垮掉的一代，那照这么说的话，贾府当中那些个公子哥，那包括像什么薛蟠呐、什么贾珍这些人，那都是垮掉的一代吗？
5: 但薛蟠的主要特点呢是纨绔子弟。
1: 嗯，
5: 其实薛蟠还是有事业的，他还是要经商的。
1: 对，
5: 尽管他的经商手段是非常霸道。
1: 嗯，
5: 再比如说贾珍，贾珍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可是贾珍呢他在宁国府他还是最高的领导，他还是总经理。贾琏的特点是他没什么正经工作，
1: 嗯，
5: 他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典型，所以把他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最合适。
1: 嗯，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啊，贾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从出场开始吧。
5: 贾琏的出场呢就很有意思，就跟他的太太王熙凤比一比就可以知道。
1: 嗯，
5: 王熙凤的出场呢观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是人还没出来呢笑声先出来了。
1: 嗯，
5: 但是王熙凤的笑呢是狂笑，就是比较张扬那一种。贾琏的出场呢也是从他的笑开始写的。
1: 嗯，
5: 他也是没出场笑声先出来了，但是是那种色迷迷的见了女性的那种暧昧的笑。
2: 我不知道平儿还这么厉害，我算服他了。
1: 这贾琏啊最是个好玩的主，每到贾府开 party 他最关心一件事，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6: 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说该怎么办吧。
2: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办的，今年也照样给薛妹妹办不就是了。
6: 哼，这我还不知道，只是昨老太太说薛妹妹也算是将妻之年，老太太要亲自给她做生日。
2: 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多增加些就是了，我只要有戏看有酒吃，别的一概不管。
1: 尤其呢是对女人啊，那更是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5: 用现在的话说呢，可以把它叫做多媒体型色狼。
1: 呵呵，
5: 贾琏他的特点是见了异性只要他感兴趣他就都抓住不放。
1: 嗯，
5: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香菱。香菱呢观众朋友知道是薛蟠的小妾。贾琏呢一开始他没有见过香菱，后来他有一次从外面回家，正好香菱也出来办事，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马上去打听，哎，说这个美女是谁。红楼梦里呢用了四个字来写贾琏当时的那个心态，很生动，叫做眼馋肚饱。
1: 好嘛，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句话到了贾琏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啊。那么除了朋友妻啊，丫头啊，仆人以及仆人老婆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专门讲过的尤二姐，这也是对于贾琏特重要的一个女性啊。
5: 哎，前面讲的那些可能呢是贾琏的一种追求的对象。
1: 嗯，
5: 可是从尤二姐开始呢应该说是她不能追求的。
1: 嗯，
5: 因为尤二姐呢小说里写的很明确是贾珍的情人。
1: 嗯，
5: 可是呢贾琏一看见她还是一见钟情。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秋桐，秋桐就更厉害了。
1: 嗯，
5: 秋桐是贾琏的老爸贾赦的小妾。
1: 嗯，
5: 但是贾琏呢一看上她照追不误。
1: 所以啊真像贾母所说的啊，什么香的臭的都拉屋里去了。不过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除了男女关系上比较混乱以外呢，似乎贾琏这个人物相比贾珍他们这些人呢还算是正派一些的，您怎么看？
5: 贾琏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1: 嗯，
5: 但是跟贾珍这些人比啊，应该说他尽管有偷鸡摸狗这个方面，
1: 嗯，
5: 但是他也不属于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还有我本善良这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1: 嗯，
5: 说到儿子挨老爸的打，
1: 嗯，
5: 那你会想起谁呢？
1: 那想到的首先肯定是宝玉挨他爸贾政的打呀。宝玉对丫鬟金钏言语轻薄，最后呢导致金钏投井这事儿发了以后被他爹贾政是一顿臭揍啊，最后连老太太都出面了，这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
5: 但是除了这次挨打以外还有一次，
1: 嗯，
5: 就是贾琏挨打。
1: 嗯，
5: 而且要让我说啊，宝玉挨打比起贾琏挨打呢，贾琏那次挨打更值得同情。
1: 哎，此话怎讲啊，
5: 宝玉挨打起码有一半的过失应该算在宝玉自己的头上。
1: 嗯，
5: 老爸的错误只在于打他打得过分。
1: 那么为什么您要说贾琏这次挨打他很值得同情呢？
5: 贾琏挨打呢是为了几把扇子。贾琏的老爸贾赦啊，他不但是好色而且好财。
1: 嗯，
5: 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收藏文物。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石呆子，他们家里藏了几。

0: 旧扇子，贾赦呢就想要，他就让贾琏去帮他办这件事。贾琏呢奉了父亲之命，就跑到石呆子那儿去商量，一商量没什么结果，
1: 贾琏这事儿没办成，后来是被他爹贾赦天天骂，是没能为呀。
0: 哎，后来呢贾雨村呢听说这个事，因为他一直是想讨好贾家嘛，他就主动上手，他把这个石呆子呢告了一个冤假错案，把他们家抄了扇子，不就到手了吗？
1: 对，
0: 结果就把这几把扇子转送给贾赦。
1: 这件事让贾雨村办成了，这贾赦就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能办成这事儿，
0: 哎，
1: 你怎么弄的。
0: 贾琏对他老爸呢，当然他也无话可说，但是贾琏呢对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有不同的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全家都坑没了，这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就挨了打。
1: 我觉得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贾琏的道德水准、人性底线呢、比他那个爹贾赦，哈，满口道德文章的贾雨村似乎还高了很多。
0: 而且呢，在《红楼梦》里面，贾琏看不上贾雨村，就专门有一段描写，就是有一次贾琏就跟别人说，说贾雨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他现在看起来是当了个官，但是他以后肯定要倒霉，咱们贾家说话办事躲他远一点。
1: 对，
0: 这就可见贾琏呢，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在做人的方面他还是有他一个底线的，否则他也不会连贾雨村他都看不上。
1: 对，其实贾琏这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九色之徒那样的一路坏到底的。
0: 对
1: 啊，在贾琏的身上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微弱的善良人性的光，比如他自己虽然是个富贵公子，却也愿意给远方的亲戚致富的机会啊，族里的穷亲戚贾云和贾琴来求他给个差事的时候，尽管他自己也没多大权力没多大本事，但是还是给他们指了路。
2: 二叔，二叔，你就疼疼侄子吧。
3: 哎，告诉你吧，园子里还有一桩栽花种树的工程，找你婶子讨去吧。
2: 哎，
4: 你看，你先破费点儿，先孝敬孝敬莲儿奶奶，那差事啊，保管弄到手。
0: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尤二姐。尤二姐当时是那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1: 对。
0: 但是最后呢，贾琏把她收留了。贾琏收留她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叫知错必改就好。
1: 其实啊，这句话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男性的宽容。你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啊，几乎没有男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在今天，很多咱们中国的男人还会因为啊别人过去的一点，比如说不贞洁，然后呢就与真爱无缘。哎呀，您说这贾琏他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呢？
0: 贾琏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故事啊，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灰色人生。他不是大恶，但是他也不是大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且是这样一种饱暖思淫欲的富家子弟的这样一个代表。
1: 那么在这种灰色人生当中，实际上他在日常的工作处理起来呢，似乎也是漫不经心，没什么出息。我们这儿呢想呢问问您，因为很多读者啊到现在可能没搞清楚，这贾琏他在贾府当中到底是担任一个什么工作角色。
0: 贾府呢，我说过很多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公司。贾琏在这个公司里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他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如果真要说他有个什么职务，顶多说他是外联部部长，或者是公关部部长。因为他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外面来客人了，或者家里人要出去，他就跑前跑后的去接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贾府呢要出差，尤其是要出比较长时间的差，贾府那些女眷她不方便，那些下人呢她又不放心，怎么办呢？都是贾琏的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林黛玉回去奔丧，
1: 对，
0: 那贾母就马上就指派给说，贾琏你带着她走一趟吧。所以咱们要是认真的说起来啊，贾琏他既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财权，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跑腿儿。
1: 工作上面似乎确实没有太大的出息。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生活哈。你说他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还算美满吧。这王熙凤可是贾府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拿现在的话来说，娶这样一位能干的女人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吧。
0: 可是王熙凤对他呢是最不合适的人选。《红楼梦》一开始讲到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时候，说王熙凤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贾琏呢在贾府好像地位还重要一点。
1: 嗯，
0: 王熙凤一嫁过来，《红楼梦》里形容说贾琏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就又多退了一舍之地。所以现在咱们有一句话呢，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幸福。
1: 嗯，
0: 但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了不正确的人，那就是一声叹息。其实王熙凤跟贾琏的婚姻啊，
1: 嗯，
0: 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声叹息。
1: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列前面也分析过，王熙凤和贾琏其实呢也有真感情，他们之间呢似乎也幸福恩爱过呀。
0: 所以呢，咱们要是借现在一个流行歌曲来评价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糊涂的爱。
1: 那么这种糊涂的爱到后来怎么就走上了绝境了呢？
0: 他们两个的追求呢不一样。
1: 嗯，
0: 王熙凤追求权力的满足，
1: 对，
0: 贾琏呢他追求身体的满足。所以王熙凤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连在自己家他都当成办公室。
1: 嗯，
0: 贾琏呢也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办公室他也当成自己家。所以王熙凤要的贾琏不能给，贾琏要的王熙凤不能给，最后弄到了什么地步呢？贾琏心里想，我要的你不能给，那我就跑到外面去胡作非为啊。
1: 嗯，
0: 可是王熙凤呢，我不能给你，我也不能让你胡作非为，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围剿，一个是反围剿。
1: 嗯，
0: 结果两个人就成了猫和老鼠的一种关系。
1: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很像尔虞我诈的商人在做生意。
5: 你怎么谢我呀？
3: 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5: 奶奶倒不要谢，昨儿正要办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怎么样啊？
3: 你们也太狠心了，这会儿别说是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五千你们也拿得出。哼，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们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是了不得了。
5: 我有三千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
1: 你看这日子一久啊，差距就变成了隔阂，隔阂最容易产生怀疑，而怀疑啊几乎是一切婚变的毒药，这两个人也不例外。
0: 归根到底他们夫妻两个关键还在于缺乏信任，也缺乏沟通。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把贾琏管得死死的，贾琏呢就到处去躲王熙凤，结果贾琏他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男人，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明目张胆，而且更为所欲为。他在王熙凤这儿不能证明，他就要在其他的女性身上证明，在强者身上我不能证明，我就要到弱者身上去证明。
1: 嗯，
0: 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
1: 那么他去找一个弱者去重拾做男人的信心，您说的这个弱者恐怕就是尤二姐吧。
0: 尤二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缺点，而且要真的说起来她比王熙凤根本就不能比。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贾琏对尤二姐那是有真感情的，那么您觉得尤二姐最打动贾琏的是什么？
0: 就是她的温柔。
1: 嗯，
0: 贾琏呢他找来找去要找的就是温柔，结果一不留神在尤二姐这儿撞上了。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二姐呢她是小事她处理得特别好，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事，我的大事就是把跟贾琏在一起的小事当成大事，这就是尤二姐的温柔。王熙凤呢她是眼中无小事，她看见的都是大事，小事呢她眼睛里一概没有。可是对贾琏来说呢，王熙凤的大事她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王熙凤把小事处理好，王熙凤呢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谁能做到呢？尤二姐。所以他就铁了心会喜欢尤二姐。
1: 嗯，
0: 可惜的是呢他连一个尤二姐都没保护好。
6: 二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7: 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便备受凤姐、秋桐等人的打压，后来在胡庸医一剂猛药失去肚子里的骨肉之后吞金而死， 面对心上人的离去，贾琏的心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6: 二姐，
0: 说起来啊，贾琏他真的是非常孤独，因为他事业是失败的，他家庭也是失败的，他等于是满盘皆输啊。
1: 不过除了爱情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感情啊。贾琏怎么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孤独和一无所有呢？
0: 你看看《红楼梦》，贾琏他要家庭没家庭，要婚姻没婚姻，要感情没感情，要朋友他也没朋友啊，跟他来往最近的就是贾珍跟贾蓉，那完全是酒色朋友，所以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孤独者，什么也没有。
1: 照您这么样一说，这个看似花花公子的人，实际上内心这么孤独，倒让我们感觉生了几分同情。
0: 确实值得同情，因为贾琏呢弄到这个地步啊，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跟他的那个富豪的家庭有关。他的母亲呢早逝，是被后妈带大的，可是他的后妈基本上没管他什么事儿，他那个老爸贾赦呢每天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对贾琏是不闻不问，如果他管教贾琏这一件事就是打骂。
1: 所以呢，在这种亲情淡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这个贾琏啊，确实这种性格当中充满了冷漠，这也是他孤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没个人罩着他，没个人给他收拾残局，所以遇事呢总是碰个一鼻子灰。
0: 贾琏的一生呢其实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事业上，那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是碰了一鼻子灰吧。第二件事在婚姻上，他娶的太太应该说是人家，可是呢关系也没搞好，又碰了一鼻子灰。第三件事，地上的不行，他来个地下的，阳光作业不行，他来一个黑箱操作，干脆跟尤二姐发展这个关系。那你把跟尤二姐的关系你弄好，那也算你一个本事啊。又失败了，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1: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失败面前，他难道就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现吗？
0: 贾琏呢应该说也是拼命的挣扎过，在他那个水平线上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他遇到所有的事呢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啊，可是他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出息，而且他也不想有出息，他的豪言壮语永远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1: 那除却这种短暂的一时的豪言壮语之外，那么贾琏剩下的作为是什么了？
0: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遇到了麻烦事，《红楼梦》里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没主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遇到了失败，或者说遇到了挫折，这个时候贾琏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红楼梦》里用两个字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了，就叫做跺脚。
1: 跺脚不还等于没主意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分析这样一位跺脚男人贾琏，也许带给我们启示，要是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话，遇事可千万别只懂得跺脚。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在贾氏家门中，贾琏啊是一个不成器的儿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永远希望别人给予他爱，而自己呢却永远不付出爱。他孤独，却不懂得和这个世界主动的沟通；他软弱，却只想着找一个更软弱的世界来满足自己对权威的渴望。毫无理想，而又永远屈服于欲望，甚至根本无法自拔，这或许就是贾琏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吧。下次再说，再见。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五，人生如何才能逍遥。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成功人士啊，去海边度假，看见一个衣着寒颤的渔夫在那晒太阳，他就上去攀谈说：“你看这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啊？”那个渔夫说：“我今天打够了， 商人觉得这个渔民可太不上进了，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打些鱼呢？如果你天天努力多打一些，说不定一年就可以买辆摩托车，两年就可以买条新渔船，再过几年呢、可以有个小冷库，最后你可以开全球连锁的鱼罐头厂。哎呦，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位商人是激情澎湃啊。渔夫就问了，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躺在这里晒太阳了，还可以欣赏着大海的美景啊。没想到渔夫冷冷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做吗？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其实我感慨万千，难道我们真的只有像那个商人一样，直到功成名就退休以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逍遥人生吗？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8: 金波你好。
1: 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觉得逍遥自在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呢？
8: 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相对的价值上面，比如说您说的这位老人家，他有钱了，他奋斗一辈子，他觉得说我后面的享受是我前面努力所应得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年纪大了，来日无多了，而这个年轻的渔夫啊，他的观念说，哎，我今天当下过得开心就是开心，所以在这方面就要分辨了。难道年轻的渔夫一定更懂得哲理吗？未必如此。事实上我们所了解很多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他们如果上班的话，下午3点钟找不到人的，为什么？中午休息去了，所以呢，每天都觉得好像要唱唱歌跟度假一样，它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因为他们认为说人生好像没有必要那么紧张，那么我们的儒家思想都认为说人生要追求一个目标，
1: 那么庄子又是如何告诉我们的呢？
8: 庄子会认为说，你从道家来看，道就是整体，你只要掌握到整体的观念，比如说我这一生是一个整体，我就不要在意说我要前面努力后面才能够快乐，那么你努力的过程都是痛苦居多啊，就好像很多学生说我考上大学我就会快乐，这样一来的话呢，每天都是辛苦奋斗啊，考上大学那一天呢，才发现说原来并没有真的像我想的那么快乐，因为他又有要毕业的目标，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还有别的目标，所以你永远不能脱离一个相对的观念，那么庄子就认为说你要从整体来看，你如果不能享受今天，你凭什么可以说你会享受将来某一天，所以今天有今天的压力，但是将来会有将来的压力，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呢，就从整体来看，就是我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不但如此，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不但如此，整个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在这整体里面的话呢，所有我们相对的压力啊，相对的价值观都可以化解掉，所以呢，庄子不会说一定是这个老富翁好或者年轻的渔夫好，他会说这两者各有他的这个值得欣赏的地方，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方，人们嗑瓜子儿的时候呢，有两种吃法，一种吃法呢是嗑一颗，然后呢把它吃下去，那嚼不嚼，再嗑一颗吃；还有一种吃法，把这个瓜子儿呢全部嗑开，把瓤全部都攒好了，攒下一堆之后，呱唧一口香。我们中国人其实生活啊，更像是这种的，把所有的瓜子儿全部都剥好了，然后最后呢一口香。你怎么看待这种生活态度？
8: 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在你剥完蜜之前你不会这个有事跑掉的呢？剥了半天之后让别人吃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有关这个现实生活的各种具体情况有一种不同的思考，像我们现在常常说你的钱不是你的，为什么？钱属于使用钱的人
1: 啊，对，
8: 将你的孩子用你的钱，所以钱是他的。
1: 哎，
8: 如果说你赚很多钱自己不能用，那个钱当然不是你的，哪个意义上是你的？所以等于说你的生命不是你的，你这一生都要追求一个目标，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攒钱，将来可以好好退休，那你这一生在退休之前都不是你的，很抱歉。那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你得到多少你失去多少，所以庄子的思想基本上并不神秘，他只是让你说那你能不能想得透彻一点呢，他也没有叫你年轻的时候不要努力，该念书念书，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跟别人都一样，但是观念不一样。观念怎么不一样呢？我念书的时候觉得，哎，今天念书开心快乐， 工作的时候，今天工作上班开心就好了。
9: 嗯，
8: 不要想说，哎，今天老板对我不太满。

0: 我们经常会说，我用青春赌明天，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来换钱，哼，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是用钱来换健康，
1: 并且不见得换得回来。
0: 是啊，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学庄子思想就要学第二点，能够享受你所有的，就我现在的情况能够安于我的生命，享受你所有的，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条件，好好珍惜它。
0: 总结您刚才说的话，我们人恐怕奋斗去养家糊口，这还是需要的，但是呢，在这每一天当中啊，不论你多苦多累，其实也别忘了享受。但是我们有人就问了，你说我天天那么多烦恼啊，我哪儿来那么多快乐和享受，我享受什么？
1: 在这个时候我想需要有一个规划，比如说你今天很多烦恼，请问你烦恼的是事情，某些事情还没做完，烦恼有用吗？你如果说烦恼掉了几根头发就可以把事情解决的话，我让我愿意烦恼，
0: 那甚至我愿意把头发拔下来，
1: 是啊，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1: 所以你烦恼到最后事情还是在那边，还是不能解决。
0: 对，
1: 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想要有规划。人的烦恼往往来自于说你缺乏计划以后啊，整个事情弥天盖地啊，总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么大的问题，其实你用切割法把问题变成小问题。他们这个做田野考察的有位教授讲，有一次讲一个笑话，他说这边一块地，我丢一块圆铜板，你们去找，大家拼命找，找不到的，
0: 很难
1: 怎么办呢？你把它画成一块一块的，用直线画、分线画，每个人找一块，立刻找到。说明什么呢？你把很大的工作量，整个一生的目标分成小的目标，但是每个目标之间要有一种我们叫做有机的连结啊，连结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轻松达成目标。
0: 我们听来听去，这个规划其实就像我们每天要有计划的去过日子一样，但是我们一旦要是去规划了、计划的特别仔细了啊，是这个目标那个目标又细分了，这个还符合庄子所谓的道吗？
1: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规划是规划，是因为我每天都设计好，说我应该可以再活几年，但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都问我自己，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还能醒来吗？我明天醒来世界还在吗？所以规划由你做，能不能继续照你规划去生活发展，那是不是由你定的。庄子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天有他的安排，就是自然有他的安排，所以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啊。这种心态呢，在道家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他把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当作整体来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各种条件的配合才形成的，所以你经常会说，哎呀，我没有料到发生这个事，这是借口，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你可以料到的，只是你疏忽了而已，所以我建议啊，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生活里面各种人事的问题、各种物质的条件都理清楚，然后你要做什么事，它的阻力是什么，它的助力是什么，都掌握住，然后你去做的时候就知道说水到渠成。我们最喜欢庄子所谓的水到渠成。我们刚刚提到道无所不在，道是一个整体，他怎么去表达这个观念呢？庄子在《资北游》这边里面就提到，说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呀？通常我们学道家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0: 对，
1: 因为道看不到啊，那就问他道在哪里呢？
0: 哎呀呵，这个可是问到问题了啊。我们说如果能掌握了道，那你就一切都 OK 了，对不对？可是呢，道在哪里？哎呦，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您说的没错，所以东郭子问了之后，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我先说明一下这四个字的奥妙，无所不在就是每个地方都有道，
0: 对，
1: 因为道是母亲，生出万物来，
0: 对，
1: 离开道就没有万物，所以道无所不在。但是请记得，无所不在不等于无所不是，了解道家的关键就在于说，在不等于是，你讲是的话呢，画上等号，道就是万物，那糟糕了，为什么？万物有变化，万物消失了，道又不见了吗？
0: 对，
1: 老庄对于道的规定就是说，万物再怎么变化，可多可少，可有可无，道永远不变。所以你要说道无所不在，而不能说道无所不是。
0: 对，
1: 好，接着呢，东郭子这一次很拗了，就说不行，今天非讲清楚不可。庄子说只好说道在蝼蚁，我们说蝼蚁尚且贪生呢、那个蝼蚁蚂蚁这么小的昆虫怎么有道呢？所以东郭子说怎么会这么样的

0: 碑下呢？
1: 庄子就说了，那好了，道在什么地方呢？在题拜。题拜就是一般所谓的杂草。
2: 对，
1: 哎，刚刚还是昆虫，还有生命呢、啊，现在怎么变成植物了呢？东郭子说，哎，怎么越说越碑下了呢？
3: 对，
1: 庄子说，道在瓦砾，瓦砾就是瓦片。
3: 对，
1: 哎，刚刚还是植物，现在变成矿物。
3: 呵，残砖碎瓦更没形状了哈。
1: 哎，东郭子说，你怎么越说越过分了呢？
3: 嗯，
1: 庄子说，道在屎尿。
3: 你呵，
1: 哎呀，
3: 秽物当中去了，
1: 排泄物了。
3: 对，
1: 东郭子吓得不敢再问了。
3: 啊，为什么？
1: 因为再问的话，不知道会说什么可怕的脏话出来了。
3: 是，
1: 庄子为什么说道在于这些东西呢？
3: 嗯，
1: 他就要提醒你，道绝不是在天上。
3: 对，
1: 听到道以为高高在上，不对。
3: 嗯，
1: 任何地方都有道。
3: 嗯哼，
1: 你以为很卑下吗？不要忘记，
3: 对，
1: 凡存在都需要道的支持。
3: 嗯，
1: 你觉得卑下是人的价值观在影响你。
3: 对，
1: 所以呢，你不要有这种主观的感受。
3: 嗯，
1: 庄子接着说，
3: 嗯，
1: 道无所不在，
3: 道无处不在啊。这里呢，对比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很多人认为咱们的人生应该是叫先苦后甜，以苦追甜，但实际上呢，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甜始终在跟随着我们的。如果你最后只想追求一个终极的甜，那恐怕是一个很虚无的目标吧。
1: 您说的没错，
3: 嗯，
1: 所以我们常说，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3: 嗯，
1: 压力很大，一辈子辛苦奋斗，
3: 对。
1: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
3: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当下就可以享受，
3: 对。
1: 比如说我们以前教孩子啊，
3: 嗯，
1: 孩子都会说，哎，别人有怎么有那么好的玩具呢？我都没有，嗯，
3: 对。
1: 那做父母就要说呢，别人有的你没有，但不要忘记，你有的别人也没有啊，
3: 啊，对。
1: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玩具，说，哎，你看，这是你有的，别人没有，
3: 嗯，
1: 所以。你如果羡慕别人，你一辈子啊，
3: 嗯，
1: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对，
1: 那你如果说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的话呢，很容易满足。
3: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讲老子的知足常乐，都跟这个典故啊所引发的道无所不在有相关的这种情况。
3: 嗯，知足常乐很有道理，而且呢，听您之前的这个议论呢，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呢还是要继续啊好好的生活下去，为了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奋斗。第二一方面，不要忘记了享受，其实在每一天。可是我们要说享受每一天，从我们自身出发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人都是社会动物，不能跟周围脱离关系。那么在社会当中，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逍遥人生呢？
1: 对这个问题呢，在庄子来说的话，他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叫做外化而内不化。
3: 哎，您给具体解释一下。
1: 好，外化就是外表的言语行动，
3: 嗯，
1: 跟其他人都完全一样，
3: 嗯，
1: 这从老子学来的和光同尘，
3: 嗯，
1: 光芒不要太亮，最好缓和一下，
3: 嗯，
1: 有灰尘是吧？我也沾一点，哎，我不要显得太过于这个清洁，
3: 对，
1: 省得别人对我侧目，
3: 嗯，
1: 所以呢，这是外化。庄子同意在社会上最好能够化成一片，
3: 嗯，
1: 不要给别人压力，
3: 对，
1: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内部化。
3: 所谓这个内部化，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人呐，要做到外圆内方。
1: 哎，有点这么味道。
3: 嗯，
1: 但是它的内方不是一种个性上的表现。
3: 嗯，
1: 或者说我采取某种这个行为的模式。
3: 嗯，
1: 什么心态？不是的。
3: 嗯，
1: 它的内部化是说我的内心跟道在一起，
3: 啊，
1: 所以外面是随遇而安，叫做顺人而不失己。
3: 嗯，
1: 我顺从别人。我不失去我自己，
3: 哦，
1: 因为我自己跟道在一起已经圆满自足了，
3: 嗯，
1: 那外面的话呢随顺着整个社会的趋势，我跟你不要有冲突，
3: 嗯，
1: 不要有矛盾，
3: 嗯，
1: 所以庄子在天下编里面呢描写过他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不去议论别人是是非非，
3: 嗯，
1: 我跟世俗啊相处得很好。
3: 会不会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是外不化内也不化？
1: 你可以想想看，外不化三个字啊，就代表这种人根本是顽固的不得了，
3: 嗯，
1: 啊，完全跟这个世界啊不能配合。
3: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外也化了，内也化了。照我们的理解的话，这种人处事的时候，那不就左右逢源，很吃得开了吗？
1: 说他吃得开啊，
3: 啊，
1: 他其实常常在一种。惶恐不安的情况
3: 啊，
1: 因为内化的话呢，代表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3: 嗯，
1: 也没有任何原则，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到，哎，今天风尚如何，
3: 嗯，
1: 啊，我跟着去走一走，像这些都是什么内化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跟您刚刚所说的外不化是很顽固的，
3: 嗯，
1: 内化的话 完全没有自我了。
3: 对，我觉得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呢，主要是和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在社会当中一份子的时候，所要寻求的一种逍遥自在。但是现在更多人提出来说，我与其说在人群当中去逍遥自在，那我何不到自然当中去寻求逍遥自在呢？对吧？这个庄子有所谓大美，那么那是要在天地之间去寻找的，所以在自然中才能找到真正的逍遥吗？
1: 说的没错。因为道家对自然比较肯定的原因啊，是因为自然界本身有它的规则。如果没有人类参与的话呢，自然界本身呢、值得欣赏。那么这个自然界呢，对庄子来说的话，整个道家的思想也是一样。他要化解儒家过度的以人为中心。他会说，我们应该以万物本身为它的价值的来源。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庄子齐物论里面呢、他问说，什么样的对象叫做美的？我们都认为在古代毛墙、丽姬、西施啊是美女啊。
3: 对。
1: 但是他说你错了，丽姬啊、西施这些美女啊，到河边去的时候呢，鱼都吓跑了，天上的鸟呢吓得飞走了。
3: 呵，
1: 麋鹿呢看到这些美女啊，跟见了鬼一样。
3: 呵，
1: 跑得很快。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因为。对一头鹿最美的是另外一头
3: 母鹿，对，
1: 对一条鱼最好的是另外一尾鱼。所以人类往往以为说，哎，我们人类是唯一的标准，错了。道家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说明庄子很喜欢观察自然界。所以庄子提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整段话我念一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不用说，事实有明法而不易，春夏秋冬，有明确的这个规则。他不用商量，
3: 对，
1: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都有他已经现成的道理，他不用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作为圣人呢、庄子对于圣人有复杂的情感。
3: 对，
1: 在庄子里面，圣人分两种，儒家的圣人不太好，道家的圣人，圣代表聪明，非常好。
3: 对，
1: 他就是要去了解天地的美在什么地方，并且了解万物的道理。那么我们说到天地的美呢，西方学者。研究庄子很少例外，都会用一个词，叫做密契主义。
3: 用这两个词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到比较生僻，换一种说法叫神秘主义，可能大家来得熟悉一点啊。
1: 对，说明一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理解，尽量避免误解。我为什么不愿意把 mysticism 这个字翻译成神秘主义呢？因为中文里面神秘这两个字有负面的意思，我们说张三这个人神秘兮兮的，这不是好话呀。
3: 对，让人家摸不清头脑，这叫神秘。
1: 对，但是西方讲到密契主义的时候呢，很少有坏的。
3: 对，
1: 它属于宗教里面最高的合一境界。比如说你看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念佛经，念到最后忘我了，
3: 对，
1: 忘了自己是谁，恐怕只有半小时。他在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呢充满能量。同样的，很多人呢在信仰宗教的过程有一种忘我的经验，半个小时忘了我是谁，然后醒来之后呢，感觉到内心里面充满一种这个很大的力量，有爱心，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情。这种叫做密契主义。所以密契主义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词，用来描述宗教修行的境界，但是在庄子里面的是顺手拈来，就是密契经验。
3: 对，
1: 所以西方学者谈到庄子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呢，非常称赞。他们认为说，你看一个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描述，而讲出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段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宇宙万物啊，无一不美。好，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美呢？

0: 遥自在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忘。
1: 哎，您说的没错，庄子就是提醒我们要把你个人喜怒哀乐尽量去掉，对所有的一切呢，与其产生一种情绪的反应，不如去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只要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它非发生不可，那就接受它，欣赏它，
0: 对，
1: 比如说哎，我对孩子念书不太满意，哎，我就改变变成满意了，我对朋友上班的同事觉得他我对他有意见，哎，那不要有意见了，把所有的一切当作自然的就是必然的，本来就是如此，你不会有个人太多的这个情绪反应在里面。
0: 哎，您刚才说特别好，这个把现实作为自然来进行接受，忘记你喜怒哀乐的那个标准，那我看就能达到一种逍遥的感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想啊问庄子如何能够达到逍遥人生的，但是没想到庄子最后却告诉我们，最后的逍遥，最终的逍遥，却是不要丢弃任何的一种有道理的东西啊，当把这些区别全部化解掉了，也许我们最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逍遥人生。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其实啊，庄子也许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全部人生难题，但他的哲学思想给我们以一种智慧的引导。当你面对世间一切事情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懂得欣赏，学会用无为来顺应道。有人说啊，读庄子是给自己的人生充电，只有充了电才能激发你生命的能量，你才能再去放电。这也许是庄子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吧。人生困惑问庄子，咱们就问到这儿，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4: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0: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4: 对呀。但是那杨廷和

0: 经验丰富，
1: 哎，
0: 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怒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
1: 嗯，
0: 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1: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0: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
1: 哟，够快的啊！
0: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
1: 嗯，
0: 他就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0: 啊，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1: 对，
0: 瞌睡，
1: 嗯。
0: 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
1: 嗯，
0: 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1: 哎，毛岑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0: 我要说句公道话，
1: 嗯，
0: 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奏书呢，虽然很长，
1: 嗯，
0: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
1: 嗯，
0: 这个名分不好定，
1: 嗯，
0: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1: 嗯，
0: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1: 嗨，
0: 啊，文言是皇叔好，
1: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
0: 嗯，
1: 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0: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1: 嗯，
0: 啊，他这么一定，
1: 嗯，
0: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1: 嗨，
0: 啊，他必须认明孝宗，
1: 嗯，
0: 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嗯，
1: 呵，
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0: 这个还在其次。
1: 嗯，
0: 还有更气人的。
1: 嗯，
0: 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用顾忌。
1: 嗯，
0: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1: 嗯，
0: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我也就是当斩。
1: 呵，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0: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0: 这是杨廷和家的规定
1: 啊。嗨，
0: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1: 嗯，
0: 他也纳闷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1: 嗯，
0: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0: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1: 啊，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0: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嚯，皇帝发怒了，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吗？
0: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1: 哦，
0: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1: 嗯，
0: 可以
1: 啊，哦，
0: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0: 他当然不甘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啊，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哦，是不是，
0: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嗯，
0: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0: 对，
1: 嗯，
0: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1: 嗯，
0: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0: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0: 当时表示好的。

0: 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儿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1: 嗯，
0: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1: 嗯，
0: 哎，搞到最后，这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1: 嗯，
0: 啊，就被人算了。
2: 呵，对，那朱厚熜怎么办？
0: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1: 嗯，
0: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1: 嗯，
0: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2: 哎，这是啊，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
3: 你还能怎么着
2: 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0: 哎，他就可以返回来
2: 啊！
0: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1: 嗯，
0: 这个权利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2: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这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0: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1: 嗯，
0: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1: 嗯，
0: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0: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嗯，
0: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2: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0: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四年前讲起。
1: 嗯，
0: 那就是正德十二年或者十三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举人呢往那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
1: 嗯，
0: 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2: 啊。
0: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嗯，七次。
2: 七次啊。
0: 对，
2: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七次是七年的概念，说是三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0: 对
2: 啊，三七二十一，他前前后后就耗去二十来年了。
0: 这个人呢就叫张聪。
2: 嗯， 嗯，
0: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1: 嗯，
0: 就每三年来考一次。
1: 嗯，
0: 每三年来考一次。
1: 嗯，
0: 连考七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1: 嗯，
0: 啊，没准儿呢，就是庆功会啊，
1: 嗯，
0: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2: 嗨，
0: 哎，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2: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道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0: 对呀。
1: 嗯，
0: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1: 嗯，
0: 在去吏部报道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2: 嗯，谁呀？
0: 这个人呢姓萧。
1: 嗯，
0: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1: 嗯，
0: 但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2: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0: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2: 哦，算命先生。嘿，
0: 这张聪啊，嗯，心里没谱。
1: 嗯，
0: 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二十多年了，
1: 嗯，
0: 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
1: 嗯，
0: 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2: 呵，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0: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嗯，算命下来
2: 啊，
0: 啊，半天不说话。
2: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
0: 嗯，
2: 哎，这卦象如何啊？
0: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2: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七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0: 啊，萧御史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2: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0: 对，
2: 还考啊。
0: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30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2: 啊！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着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0: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2: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讲再考一次，一定可以，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2: 嗨，哎呦，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0: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这心里很容易分析，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2: 对，
0: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2: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呢？
0: 还真是考中了。
2: 哎呦呵，
0: 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2: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0: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2: 对，
0: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而混这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2: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0: 对，
2: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0: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但礼部人欺负他，他考中已经47、8了，就这么个老头你来干嘛？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2: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0: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闲着没事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岑的那封奏书，那么礼部的任你爹让你爹，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2: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岑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0: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2: 对，
0: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2: 对，
0: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2: 对，
0: 他就已经干一票。
2: 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0: 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

0: 专长，就是礼仪学，哦，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啊，夫妻起那方的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1: 对，
0: 这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就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1: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0: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1: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0: 结果杨廷和看完了，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1: 对，他实习生啊，
0: 对，
1: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姜呢还是老的了，
0: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1: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0: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啊。这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1: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0: 热闹到极点了。
1: 对
0: 啊，闹了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互掐。
1: 对，
0: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蒙人上场，
1: 是吧？
0: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1: 这位是什么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他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0: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行啊，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0: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 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五，阴谋与是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万历元年正月十九的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乏味啊。但是今天却出了件意外，这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忽然间在晨雾迷蒙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就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里那么容易接近皇帝呢？当即这个人就被警卫人员抓住，搜查之下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人的腋下竟然发现刀和剑各一把，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那么紫禁城恭敬森严，这个刺客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行刺万历皇帝啊？
4: 这个人叫做王大臣。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什么大臣，他姓王，名大臣。
1: 这个名字起得挺有意思啊，叫大臣，敢来行刺皇帝，那赶快审问吧。
4: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人交代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本名叫做张龙。王大臣呢是他的化名。哎呦呵，
1: 那么再审他的图谋到底是什么呢？
4: 再审讯的话，他其余一概不说。冯保就把这个案情呢报告给皇帝，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专管征集刑事事务的东厂，就是冯保主管的这个机构，
1: 对，
4: 来审理这个案件。
1: 东厂这个地方啊，据说有30多种酷刑啊，一个月内啊，那是每天都推陈出新，而且不带重复的。那么这个王大臣张龙到了那儿，他嘴还能硬得下去吗？
4: 他还是嘴硬啊，只是说我是戚总兵那里派来的啊，就是戚继光派来的。
1: 哟，戚继光那个时候叫蓟辽总兵，他是抗倭英雄，他怎么会派人来行刺皇帝？
4: 所以这个事情张居正知道以后啊，马上跟冯保讲，你千万要告诉他，不要说是戚总兵那里来的。因为戚继光呢是张居正很器重的一位将领，他在嘉靖年间呢，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过程当中啊，显示了高度的军事才能，张居正很仰仗他，所以绝对不能把戚继光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
1: 对呀，那么现在不想让王大臣的口供牵连到戚继光，那该如何处理当前这个局面呢？
4: 张居正呢是明白的，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案件呢来株连高拱。借这个案件来灭高拱的口。
1: 你说高拱这个时候咱们讲已经下台了，干嘛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4: 因为张居正和冯保联手把高拱赶下了台。
1: 对，
4: 但是他们还担心高拱可能会东山再起。其实高拱也曾经有过东山再起的事情。
1: 对，
4: 所以呢他们要铲除这个祸根，想把这个事情呢牵连到高拱身上，说他指使王大臣来行刺皇帝。
1: 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说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跟冯保不是一个层面的水平。你说冯保他如果说是图一时之快，那张居正是干大事的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里面非得要把 高拱置于死地呢？
4: 张居正呢，完全是从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必须要跟冯保结成一个巩固的权力联盟，因此呢，冯保的策划呢，他当然支持他。那么他自己也感受到高拱要报复，他害怕，他东山再起。
1: 那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和冯保他们打算怎样做到斩草除根。
4: 张居正呢，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马上向皇帝报告了。他特别强调，宫里面警卫非常森严。如果没有内部的人主使和勾引的话，他不可能顺利的进来，
1: 对，
4: 进到乾清门。所以一定要皇帝下圣旨追查主使人，以及宫里面的勾引的人。
1: 对，
4: 这个万历皇帝呢，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非常崇敬的，他完全同意张居正的这种分析。他也认为宫廷里面警卫森严，怎么可能混进了这样一个人呢？而且带了武器，可见是蓄谋已久。因此一定要查主逆及勾引之人。那么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了冯保掌管的东厂。
1: 那我觉得这下高拱恐怕要倒霉了。这个冯保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该如何进行下去？
4: 他做了周密的布置。首先呢，他自己亲自到关押王大臣的监狱里面跟他讲，你要老实的招供，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升官，保你享受富贵。
1: 呵，这是利诱，还带训练人家说口供的啊。
4: 而且他派了他的亲信叫做辛儒，住到这个王大臣的监狱的房间里面。跟他朝夕相处，训练他招供，招假口供。
1: 对，
4: 造假口供呢，就是一个要说这是高拱指使来的。另外呢，和高拱手下的家人就是奴仆啊。有密谋。
1: 哎呦，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那么如果获取了这个口供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捉拿高拱及其家人？
4: 对，冯保又派人到河南新郑高府把他几个家人抓来作为他的同谋犯。当地的知县官呢派人包围了高府。那么高拱当然也很紧张了，他家里面的一些人也看到这个形势不对，也纷纷逃跑了。高拱曾经也想自杀，好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后来没有成功，索性出门来质问你们想干什么。但是来人告诉他，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我们只是来安慰你，让你不要惊慌。同时呢，张居正派人送来的信也到了，安慰他。高拱有点糊涂了，所以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1: 对，
5: 既要诬陷高拱，又要假装好人，张居正显示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而蒙在鼓里的高拱能否逃过这场劫难，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1: 高拱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能否洗清这个冤情呢？
4: 因为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反应，认为高拱这个人虽然很专横，但是绝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舆论啊一下子汹涌起来。言官系统里面啊，刑科即事中一帮人，他们就出来讲话了，向皇帝提出，希望把这个犯呢从东厂提出来，放到刑部由司法部门来审理。为了要和张居正打一个招呼，获得内阁的同意呢，所以跟张居正报告了，向张居正讲了。张居正呢采取一个敷衍拖拉的措施，就是说等几天马上给你们回应。
1: 那可不嘛，把人犯送到刑部，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但是老这样拖，你觉得他们能拖下去吗？
4: 拖了五天，他们这些言官要去找张居正呢找不到，于是呢这个刑科记事中里面有一位呢耐不住了，就写奏书弹劾张居正前置言路，就是对言官的这个进言的途径啊，怕他堵塞。
1: 对，
4: 就是虽然他接受了，但是不予理睬。这下是他压力更大了。
1: 哎呀，舆论反响如此强烈，我估计张居正始料不及啊。据说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居正曾经一度到午门的关帝庙去抽签儿， 祈求于神灵，有这回事？
4: 有这回事。嗯，这是他压力很大之下，嗯，心里有一种发虚的感觉，于是会在关帝庙前呢顶礼膜拜，嗯，焚香祷告，然后求了签。这个签文呢这样说的：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去嫌疑，愿只改图从孝悌，不愁家事不相宜。嗯，
1: 从字面上来说，尤其是后两句，给人感觉这签啊似乎是调解家庭矛盾的。这好像和张居正所求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4: 对对对，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签文的真文，它就四句话，
1: 对，
4: 像一首诗。嗯，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嗯，就是解释这个签文的内容的。
1: 对，
4: 他的解释呢就比较宽泛一些。所谋不善，何必道神意决于心，改过自新。他是明确告诫你，你所谋不善，嗯，要你改过自新。
1: 连老天都劝张居正要迷途知返啊。那么在舆论和所谓神灵指示的双重压力之下，张居正有没有改变态度？
4: 当然有一点心虚了。嗯，去找葛修理来商量这个事情。督察院左都御史葛修理，嗯，和张居正呢曾经就这个案件有过一次辩论。葛修理的意思很明显，说这个从嘉靖以来啊，内阁的权力纷争啊不断，下延、严嵩、徐阶、高拱互相斗来斗去，
1: 对，
4: 把这个内阁的名声搞坏了。嗯，那就意思就警告张居正，你再这样搞下去呢，你的名声也要受到损失。
1: 对，
4: 那张居正的态度呢，好像很姿态很高。嗯，摆出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东厂在干的事情。他还去拿出东厂审问的这个笔录给他看。
1: 对，
4: 这个葛修理啊拿过来看，发现张居正写了里面补充了几个字，嗯，历历有据。哦。这个葛修理很熟悉张居正的笔记，
1: 对，
4: 哎，他笑着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去了。张居正马上敏感到了，有点自嘲，他们这些人不明法理，我为他们修改了几个字，就加了历历有据四个字，这下子呢就暴露了。
1: 你说张居正这记性啊，自己在上面留了笔记，这硬说自己没掺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但是现在呢，他不承认也不行了。按照规矩啊，东厂的机密审问的文件非得要经过皇帝的许可啊，否则是不得向外人泄露的。你说如果还进行了自行篡改，那可是死罪啊。所以这事儿要让上面知道了，或让周围人都知道的，张居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4: 所以张居正就软下来了。嗯，葛修理呢就劝告他，嗯，我不是说你张公一定是牵涉在这个案子里面，嗯，但是这个案子要缓解，非你出面不可。
1: 哟，我出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4: 于是他向杨伯，嗯，讨教，嗯，杨伯给他出了个点子，嗯，说这个事情呢好办，你找一个侍臣插手这个案件，哦，那么有转弯的可能了。
1: 嗯，那么杨伯所说的这位侍臣指的是谁呢？
4: 锦衣卫左都铎，嗯，朱熹校，他的祖先啊，就是燕王朱棣搞靖难之役的时候啊，嗯，有过大功的朱能。哦，他是第五代孙，嗯，他的哥哥呢，朱熹宗呢，被封为陈国公，哟，所以是侍臣，
1: 呵，公爵一级的，那很厉害。那么当时朱熹校啊，身居这个位置上面，他能够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4: 朱熹校呢，他曾经当过张居正的幕僚，嗯，而且跟高拱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杨伯认为这个朱熹校他肯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嗯，就是秉公判例这个案子，同时他出了点子，叫他怎么做，不是把高拱家里面的家人奴仆找来了吗？说他是王大臣的同谋吗？嗯，你把这些人呢架在闲杂人等里面，叫这个王大臣去辨认，他如果真的是同谋，他一认就认出来。
1: 对，
4: 如果是假的，他认不出来。
1: 对，
4: 这是一手很厉害的。第二手呢，就是说你赶快派你锦衣卫的人，嗯，跟这个王大臣呢去谈话，要他推翻他的假口供。这两手做下来呢，这个案子就有转弯的可能了。
5: 转眼就到了万历元年2月19会审的日子， 原本天气风和日丽，朱熹孝一行人来到了东厂，和冯宝一起审理王大臣案。就在此时。

0: 大作，冰雾弥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冰雹。古人呢，往往都非常迷信天象啊。您说这一个啊奇怪的天象，会对王大臣案的审理有什么影响呢？
1: 感觉到有点惊慌。
0: 嗯，
1: 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他们审理了好几遍，这个王大臣的口供始终有矛盾，
0: 对，
1: 前后矛盾不一样，所以知道这个案件其中有诈。他们的估计就是说，高阁老这样的人呢，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
0: 嗯，
1: 我们如果现在的这个案件里是有些伤天害理，将来要遭杀头之罪啊。
0: 嘿嘿，
1: 所以呢，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心里做好一点准备了。
0: 在那些人的心里啊，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是怕上面追究，另一方面害怕天谴。
1: 对对。
0: 不过这个天色呢，据说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就稍微的有些开朗，于是呢，会审就开始了。
1: 按照东厂的规矩，
0: 嗯，
1: 审判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打十五大板。
0: 对，这个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叫做杀威棒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过去《水浒传》当中就有，对吧？先尝300杀威棒。他这次是挨了多少杀威棒？
1: 15板。
0: 嗯，那么这顿板子，王大臣是必须挨了。挨完之后，他交代点什么呀？
1: 王大臣当然很不满意了。
0: 嗯，
1: 他说：“你原来说要给我做官的，
0: 嗯，
1: 永享富贵的，
0: 嗯，
1: 怎么不一上来就打我15大板呢？”
0: 呵，哎，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在上面主审的人还依然是冯保呢。
1: 嗯，
0: 旁边的都是坐着什么朱熹、孝等这些人呢。嗯，他怎么当着面就把这些话给兜出来了？
1: 是，
0: 还说什么？
1: 这个王大臣很有意思。
0: 嗯，
1: 他仰起头来，两眼瞪住冯保，说：“是你使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还要来问我？”
0: 冯保啊，他肯定不会料到王大臣居然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精心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口供啊，把他这个幕后指使的人都给招了出来，那怎么下台啊？
1: 但是冯保还不罢休啊。
0: 嗯，
1: 他要套用他的这个口供。
0: 嗯，
1: 然后说：“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吗？
0: 嗯，
1: 今天为什么不说了？”
0: 哟呵，那王大臣怎么回答？
1: 他还是瞪着冯保。
0: 嗯，
1: 你叫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呢？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高阁老的嘛。
0: 对，事情已经给揭穿到如此明朗的地步了，这冯保该怎么在朱熹、孝等这些人的面前下台啊？
1: 朱熹、孝很灵活，
0: 嗯，
1: 马上就问这个王大臣：“你这个人简直在胡说，怎么连审判官你都要攀扯呢？就是要诬陷审判官呢？”
0: 啊，
1: 然后他跟冯保讲：“冯公公，不要问他了。”
0: 嗯，再问什么都问出来了。好嘛，估计冯保听了这句话之后呢，那脸上可就挂不住了。现在这个份上的话，那高拱肯定是整不垮了，矛头反倒指向了冯保自己。那么冯保这个时候不能再进攻了，他是不是只能在防守了？
1: 他还没有想退。
0: 嗯，
1: 他审完了以后啊，
0: 嗯，
1: 到皇帝那边去汇报。
0: 嗯，
1: 还是讲这个王大臣是高拱指使来行刺皇帝的。
0: 哦，
1: 那么皇帝身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阴太监看不过去了。
0: 嗯，
1: 就跟皇帝讲：“万岁爷爷，你不要听他胡扯。”
0: 嗯，
1: 高阁老这个人啊，虽然很蛮横，但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来行刺万岁爷爷呢？不可能的，你不要相信他。
0: 嗯，
1: 然后转过头来这个冯保讲，叫他冯家，因为宫里面的太监都以姓带一个家字，冯家，
0: 对，
1: 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0: 嗯，
1: 张阁老要想夺高阁老的位置，
0: 啊，
1: 所以干这个事情，你掺和进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连累到我们大家太监都没有好下场，这个事情对冯保打击很大。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冯保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了，他真的应该是罢手了？
1: 对，事态严重了，
0: 嗯，
1: 应该罢手，而且向张居正打招呼：“我们罢手吧。”
0: 对，罢手归罢手，那个刺客王大臣的事儿还没了呢。
1: 就是因为会审还审了第一场吗？
0: 对，
1: 还会再审下去吗？那么冯保毕竟是老谋深算的，
0: 嗯，
1: 他马上派人给在监狱里面的王大臣一杯酒，酒里面放了生漆，
0: 嗯，
1: 油漆的生漆，
0: 嗯，
1: 吃下去喉咙全部哑了，他再也不能讲话了。
0: 嗯，
1: 他再也不能招供什么口供了。
0: 对，其实史料上并没有交代

0: 他跟朋友写的信里面，
1: 嗯，
0: 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是我主张不要牵连到高拱，
1: 嗯，
0: 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1: 对，
0: 所以让人感觉到政治家的言论啊，
1: 嗯，
0: 往往我们要从反面去看，才能看出他的真相来。
1: 对，其实无论张居正如何去辩解，如何去做好人，但是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呢，这依然呢是张居正呢不太光彩的一笔。
0: 但是我们从现在远距离的去看这个事情，
1: 嗯，
0: 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张居正和冯保权力联盟很巩固的勾结起，这对于他后来推行万历新政搞改革，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就是扫除了很多障碍，使他有比较高的权力的支撑，
1: 嗯，
0: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王大臣案之后啊，张居正算是坐稳了首辅的宝座，那么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0: 在推行新政之前，
1: 嗯，
0: 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皇帝，
1: 嗯，
0: 训练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对，关于他如何培养万历皇帝，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王大臣案轰动中外，甚至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了。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清洗运动，但却让人深切地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啊。同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舆论的压力而为所欲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3: 没错，严嵩，
1: 嗯，
3: 也到了这一天了。
1: 嗯，
3: 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1: 对，
3: 但是根基未动。
1: 嗯
3: 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1: 对
3: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嗯，
1: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3: 哈，啊，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1: 对，
3: 黄金是几万两，
1: 嗯，
3: 白银是几百万两啊。
1: 嚯，
3: 而且说抄家就抄了1个多月，
1: 嗯
3: 啊，光是艺术品书画，
1: 对，
3: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
1: 呵呵，
3: 更耸人听闻的是，
1: 嗯，
3: 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
1: 嗯，
3: 后来还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1: 嗯，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3: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1: 对，
0: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1: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0: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1: 对，
0: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1: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0: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0: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1: 对，
0: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荣辱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1: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0: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南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农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1: 对，
0: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1: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0: 当年严嵩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1: 对，
0: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1: 对，
0: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然后安然去世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1: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会不会是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0: 对，
1: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
0: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呢。我们说有句俗话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1: 对
0: 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2: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地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1: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就一洗如新呐？
0: 这严嵩走了之后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 以用舍行赏桓公论，就是公正处事。
1: 嗯，
0: 事实。

0: 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事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却未必高兴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
0: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虚阶这个人呢、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哦，
0: 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1: 嘿，
0: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1: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啊，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1: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啊，他说慰问是慰问了，王上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回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拟，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拟处理问题的意见，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1: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两百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

0: 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衍，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0: 没错
1: 啊，
0: 你说嘉靖朝，四十多年，
1: 对，
0: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就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1: 对，
0: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啊，到了什么程度？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1: 对，
0: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1: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0: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1: 对，
0: 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衍、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1: 所以我想，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0: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1: 对，
0: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1: 对，
0: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1: 对
0: 啊，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1: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0: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1: 是，
0: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1: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0: 对，但是啊，虽然他是这样想的，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就公元1566年，嘉靖45年，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0: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过这么久才死了才奇怪
1: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0: 你想啊，修道那么多年，你看又不活动， 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

0: 而且吃的金丹，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1: 对，
0: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1: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0: 对，
1: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0: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1: 嗯，
0: 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1: 对，
0: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
1: 嗯，
0: 啊，很多事儿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1: 对，
0: 你说张冲、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1: 对，
0: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
1: 嗯，
0: 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1: 对，
0: 再说武将，
1: 嗯，
0: 戚继光，
1: 嗯，
0: 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1: 对，
0: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
1: 呵呵，
0: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1: 嗯。
0: 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1: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0: 对，
1: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0: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
1: 嗯，
0: 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1: 嗯，
0: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1: 嗯，
0: 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1: 嗯，
0: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是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1: 嗯，
0: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冲跟夏言，
1: 对，
0: 夏言跟严嵩，
1: 嗯，
0: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1: 对
0: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1: 嗯
0: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1: 对，
0: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1: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0: 嗯，
1: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
0: 哎呀，
1: 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0: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1: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0: 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嗯，
0: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1: 嗯，
0: 啊，只能说他是死得活该呀。
1: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
0: 对
1: 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1: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黛玉赢了爱情输了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5个人呢，1/1000。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您怎么看？
4: 两个字，傻瓜。
1: 啊？为什么？
4: 四个字，有眼无珠。
1: 呵，
4: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做家务啊。他母亲病的时候，他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他就算将来去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1: 哟，您的意思说，搁着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4: 你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1: 哎，那倒是。
4: 林黛玉的诗歌写
1: 得好，文笔那没得说。
4: 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1: 对，
4: 还有第二个
1: 什么？
4: 跟你的职业一样
1: 啊。节目主持人呐、
4: 哎，
1: 何以见得？
4: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您跟苏州人吵架，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1: 这是说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4: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1: 美女主持人呐，还能做什么？
4: 还能做艺术家。
1: 哦，
4: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1: 对，
4: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黛玉葬花案。
1: 哦，
4: 对吧？
1: 这也是行为艺术。
4: 哎，
1: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类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4: 好事啊。
1: 啊，
4: 其实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类美人？他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他才是类美人，他如果碰到了贾宝玉，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他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最主要的是他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
4: 对？
1: 对，
4: 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因为挑选了他，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如果是我，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1: 对，
4: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1: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4: 对，
1: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4: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是说心较比干多一窍。
1: 比干呢，所谓有七窍玲珑心啊，
4: 对，那它七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1: 所以有人就说了，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
5: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4: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

0: 事还是坏事？
1: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0: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要勇于受伤。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1: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也不愿意受伤。
0: 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是要娶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叫叶公好龙。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1: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0: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所以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1: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 对？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那确实的看到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0: 对，
1: 也不是最有才的，
0: 对啊。
1: 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宝琴呐、湘云呐，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0: 两个字，可爱。
1: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呐、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给我们点名一下她的可爱之处？
0: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是吧，她有些性别优势，她还专门把她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她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她是狐狸精。
1: 对。
0: 但是黛玉她是最敢于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的。
2: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听见了。
1: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0: 对，
1: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0: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她把那个女人味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她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她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0: 对，
1: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0: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
1: 嗯，
0: 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她要是身体不好，她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1: 对，
0: 她快去世的时候，她跟别人说，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也就是说她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1: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

0: 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1: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的特别的心旷神明。因为贾宝玉的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林黛玉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林黛玉的作就作得很有情调，很有品味，也很有诗意。
0: 您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作字啊，实际上可以给人一种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人呢，尽管是变化莫测，但是呢却也丰富多彩啊，一个会喜会忧啊，会乐会怨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精彩的人，而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一点波澜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就像你喝茶和喝白开水的这个比较一样的？
1: 对，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0: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啊、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1: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0: 对，
1: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叫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是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
0: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1: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
0: 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1: 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0: 比作花儿。
1: 对
0: 啊，鲜花。
1: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0: 对，
1: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0: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2: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3: 你果然我眼力不错，素日认她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0: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啊。反之，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1: 对，
0: 这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 好葬的呢？
1: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
0: 嗯，
1: 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功名利禄。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
0: 嗯，
1: 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0: 对，
1: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
0: 嗯，
1: 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她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友谊。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叫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0: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1: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0: 对，改嫁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她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0: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服从于感情，到了婚姻的时候是感情服从于生活。所以这个点上面是不是也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他不敢娶这种一生一辈子都是要为一个爱字而生活的人为妻子的原因呢？
1: 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叫爱情，叫爱情艺术。有很多人他是很有艺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很知道怎么跟这个异性打交道的，但是一结婚他就原形毕露。实际上爱情是没有技巧的，爱情应该贯穿爱情跟婚姻的全部。你想一想，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作为基础，那还算什么婚姻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死结，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0: 对，
1: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0: 对，
1: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0: 可是我也很难设想，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1: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0: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她已经

0: 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1: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她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0: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那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1: 对，
0: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啊，拿来问问您。
1: 嗯，
0: 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1: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还是选择林黛玉。
0: 嗯，
1: 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
0: 嗯，
1: 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
0: 嗯，
1: 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它就肯定是美满的。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黛玉，他以为选择宝钗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宝钗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宝钗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0: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澜不惊好？
1: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
0: 嗯，
1: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0: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1: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0: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她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3: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
0: 嗯，
3: 第一啊， 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
4: 嗯，
3: 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
4: 嗯，
3: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
4: 嗯，
3: 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0: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3: 对呀，
4: 嗯。
3: 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哎，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
4: 嗯，
3: 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0: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3: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6天，
0: 哟，够快的啊！
3: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
4: 嗯，
3: 他就上了一封奏书，
4: 嗯，
3: 啊，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0: 对，
3: 瞌睡。
4: 嗯，
3: 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
4: 嗯，
3: 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0: 哎，毛成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3: 我要说句公道话，
4: 嗯，
3: 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
4: 嗯，
3: 因为他那个奏书呢，虽然很长，
4: 嗯，
3: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
4: 嗯，
3: 这个名分不好定，
4: 嗯，
3: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0: 嗯，
3: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0: 嗨，
3: 啊，文言是皇叔好，
0: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
3: 嗯，
0: 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3: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0: 嗯，
3: 啊，他这么一定，
4: 嗯，
3: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0: 哈哈，
3: 他必须认明孝宗，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
0: 呵，
3: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3: 这个还在其次，
4: 嗯，
3: 还有更气人的，
0: 嗯，
3: 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用顾忌。
4: 嗯，
3: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4: 嗯，
3: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我也就是当斩。
0: 呵，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3: 对呀，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3: 这是杨廷和家的规定
0: 啊。嗨，
3: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4: 嗯，
3: 他也纳闷了，
0: 嗯，
3: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4: 嗯，
3: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0: 哎呦
3: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3: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0: 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3: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0: 哦，
3: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4: 嗯，
3: 可以
0: 啊，
3: 哦，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0: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
3: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贺聪他会甘心吗？
1: 他当然不甘心。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啊，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0: 哦，
2: 是不是、
1: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2: 嗯、
1: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0: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1: 对、啊、
2: 嗯，
1: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2: 嗯，
1: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2: 对
1: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哎，那么杨廷和
0: 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1: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2: 嗯，
1: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2: 嗯，
1: 哎，搞到最后那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2: 嗯
1: 啊，就被人算了。
0: 呵，对，那朱厚熜怎么办？
1: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2: 嗯，
1: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2: 嗯，
1: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2: 嗯，
1: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0: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
1: 你还能怎么着
0: 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1: 哎，他就可以返回来
0: 啊。
1: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2: 嗯，
1: 这个权利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2: 嗯，
0: 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着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1: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2: 嗯，
1: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2: 嗯，
1: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
2: 嗯、
1: 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1: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
1: 这真是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0: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啊、
1: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
0: 嗯，
1: 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
2: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2: 嗯，
1: 就有一个举人呢马上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
2: 嗯、
1: 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0: 啊。
1: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嗯、7次。
0: 7次啊？
1: 对。
0: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7次是7年的概念，说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1: 对
0: 啊，3七21，他前前后后就耗去20来年了、嗯、
1: 这个人呢就叫张聪。
0: 嗯， 嗯，
1: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2: 嗯，
1: 就每3年来考一次、
0: 嗯、
1: 每3年来考一次。
0: 嗯，
1: 连考7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2: 嗯
1: 啊，没准呢就是庆功会啊，
2: 嗯，
1: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0: 嗨，
1: 哎哎、嗯、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0: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
1: 嗯、
0: 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1: 对呀、啊、
2: 嗯，
1: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0: 嗯，
1: 在去吏部报到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0: 嗯，谁呀、啊、
1: 这个人呢姓萧。
2: 嗯，
1: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0: 嗯，
1: 但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0: 这卦象如何啊？
1: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0: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
2: 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七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啊，
1: 萧御史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2: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1: 对，
2: 还考啊？
1: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3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2: 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着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1: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告。
2: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讲再考一次，一定可以，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2: 嗨，哎呦，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1: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2: 对，
1: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2: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
1: 还真是考中了。
2: 哎呦呵，
1: 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2: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1: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2: 对，
1: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而混这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2: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1: 对，
2: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1: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但礼部人欺负他，他考中已经47、8了，就这么个老头你在干嘛？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2: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1: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想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闲着没事儿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澄的那封奏书。那么你不能认你爹当你爹。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2: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澄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2: 对，
1: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2: 对，
1: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的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

0: 不了免了我的，管你还能怎么样？
1: 对，
0: 他决定干一票。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2: 这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就是礼仪学。
1: 哦，
2: 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啊，夫妻起那这方面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0: 对，
2: 就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就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0: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2: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0: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2: 结果杨廷和看完了，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0: 对，他实习生啊，
2: 对，
0: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姜呢还是老的了，
2: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0: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2: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0: 啊。
2: 这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0: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2: 热闹到极点，
0: 对
2: 啊，闹闹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儿，互掐。
0: 对，
2: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猛人上场，
0: 是吧？
2: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0: 这位是什么人？
2: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
0: 哦，
2: 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他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好这儿大家谁难看。
0: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2: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0: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2: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0: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 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无者的命运。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0: 请坐。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3: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个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0: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3: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0: 对，
3: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0: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3: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0: 对，
3: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结果林冲呢等了2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0: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3: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30-40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0: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3: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 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
0: 嗯，
3: 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
0: 嗯，
3: 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0: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3: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
0: 哎，
3: 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
0: 嗯，
3: 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0: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3: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十条船，人家九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
0: 嗯，
3: 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
0: 嗯，
3: 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再官复原职啊。
0: 嗯。
3: 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0: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对吧？翻了船，
3: 嗯，
0: 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
3: 嗯，
0: 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3: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
0: 嗯，
3: 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
0: 嗯，
3: 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
0: 嗯，
3: 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0: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久了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3: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
0: 嗯，
3: 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
0: 嗯，
3: 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3: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
0: 嗯，
3: 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0: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
3: 嗯，
0: 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3: 对，
0: 那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3: 他应该是高 Q。
0: 高 Q。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3: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0: 嗯，
3: 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
0: 嗯，
3: 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0: 对，
3: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0: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3: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
0: 嗯，
3: 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0: 对。
3: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0: 说到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3: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
0: 嗯，
3: 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
0: 嗯，
3: 就是牛二。 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0: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3: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嗯，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0: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3: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4: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哎呦，
3: 我是。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3: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嗯，该跑的时候不跑，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嗯，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啊，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0: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4: 快请起。跟我来。
3: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嗯，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0: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3: 效果很好啊。嗯，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嗯，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0: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3: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嗯，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嗯，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嗯，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0: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3: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嗯，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嗯，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
0: 对，
3: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0: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要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3: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嗯，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嗯，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嗯，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0: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
3: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嗯，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5: 因为申成刚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

0: 么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1: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杨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
0: 嗯，
1: 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0: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1: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的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0: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1: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
0: 嗯，
1: 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0: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生辰纲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生辰纲。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1: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0: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1: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
0: 嗯，
1: 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
0: 嗯，
1: 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0: 嗯，
1: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
0: 嗯，
1: 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0: 对，
1: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0: 对，
1: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
0: 嗯。

0: 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1: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0: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1: 对，
0: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1: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0: 对。
1: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礼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0: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1: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1: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0: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舞者。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四，如何享受工作的快乐。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三个工人正在那砌墙呢，有人就问了，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你没看见吗？砌墙啊。第二个人呢抬头笑了笑说，哈哈，我们在盖一幢高楼。而第三个人呢边干活边哼着小曲，笑容灿烂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10年以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继续砌墙，第二个人呢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呢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您叫同样三个人相同的工作，但结果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3: 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三个人干着相同的活结果不同呢？
4: 因为他们三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一种机械性的工作，
3: 对，
4: 我只是把事情做完就算了。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挑战性的工作，我在工作里面不断培养我的专长，我的能力。第三种人呢，是把工作当作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同样的工作呢，你如果抱持不同的心态，你将来的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3: 那您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的时候，第一步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4: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有明确的目标，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间，把目标完成。人生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要有目标，要有远见。我在美国念书四年了，从第一天到美国我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3: 对，
4: 所以我在美国四年苦得不得了。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3: 嚯，
4: 四年就等于是拼了。一直拼到四年结束拿到学位。但是在这个里面，年轻的时候比较幼稚。我也承认我在美国念书并不快乐。
3: 为什么？
4: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说达成目标。不拿博士太丢脸了。其实我在美国念书四年身体差点搞坏了。等于是你身体万一垮掉的话，你将来怎么可能有远见有未来呢？如果目标太高一时不能达成，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调整到近期的目标。
3: 对。
4: 第二个，增加自己的能力。
3: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有一个牛仔骑着马到了一个镇上，然后铁匠呢在给他马定马掌。这个牛仔呢一直打量着铁匠给他换马掌时候的动作，然后忽然对铁匠说呢，我看到你的动作啊，让我想起了闪电。哎呦，这个铁匠很得意啊，哎呀，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啊？牛仔回答，是，但不仅像闪电一样快，而且像闪电一样不知道打向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工作目标。没有工作目标，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会徒劳无功？我们的有劲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怎样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4: 我们可以先思考，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对生命力来说是一种浪费。
3: 对，
4: 我经常会提到说，一个人他选择人生目标啊，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选小目标，就好像你去打猎弄一颗散弹枪。散弹一打，随便打都几只兔子几只
3: 鸟，一大片，对不对？
4: 但是呢，打不中大的猎物。相对的，你说好，我现在只要一颗打牡丹，那不得了，那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
3: 对，
4: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目标，你就要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得到许多小的目标，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呢，还是说我针对一个大的目标，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更好的实力。就是先培养自己，有很多时候呢不应该出手就不要出手。慢慢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
3: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说是在于这个玻璃杯里面放一只跳蚤，发现跳蚤立刻可以轻易跳出来，因为它可以跳的高度达到自己身体的什么400多倍嘛。接下来呢，实验者在杯上加了一个这个玻璃盖，跳蚤一跳，嘣，撞晕了，掉下去了。然后呢，再跳起来，再撞，撞了几下以后，跳蚤开始注意了，我不能再跳那么高了，于是就在这个杯盖底下来回的跳。但是实验者这个时候啊，把杯盖拿开，这个跳蚤不知道啊，还在那儿按照这个高度在那儿跳呢。几周之后还在跳，到最后这个跳蚤永远都跳不出这个杯子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跳蚤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能力以下设置了一个限制。
4: 有的害怕失败了，他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人也是一样。你经常失败的话，就觉得说我大概不适合走这个路线吧。或者说我能力到此为止，我不要勉强自己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刚刚讲那个杯盖的故事啊，就像外在的限制。外在的限制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调整，也许昨天有限制今天没有了。人生的竞争啊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呢，会强调士气，就这个人士气高不高。两军对战的时候呢，人数一样多，武器一样好，但是有胜有败，为什么？士气不一样。
5: 对，
4: 这个士气有时候是需要经过鼓励的，所以你选择的目标呢，如果说一时达不成，说实在的，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目标稍微降低一点，让我可以达成，建立信心。
5: 对，
4: 第二个，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能力，你不能说现在高手太多，我不努力，等他们都凋零了，我再表现，但是时代不是退步了吗？
5: 刚才咱们说的是目标啊，定高了那叫好高骛远，定低了那叫自我贬低。那么在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的这个同时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4: 一般来说要选择一个典范人物来学习，像您开头所说三个人，都是在砌墙。
5: 对，
4: 那最后第三个人他当到这个老板呢，好汉不怕出身低，他今天有这种成就，他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很多人津津乐道，说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也是书念不好啊，家庭背景也不怎么样，今天有这种成就，那你选这种人物来看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带来力量。所以我们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你从这个选择传记里面可以问自己，你羡慕他吗？你羡慕他的话，你就要知道，你如果做到跟他一样，你就会欣赏自己。
5: 对，
4: 通常我们对自己啊，都会觉得好像我不够好，我没有别人杰出。
5: 对，
4: 尤其年轻的时候，一班上只有一个第一名啊。你要不是第一名的，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比不上他了。但是你要想，他说不定只是会念书啊。我说不定从学校毕业之后，反而可以大展宏图。所以，人生是一个无限开阔的领域啊，就怕你给自己设限。
5: 设定的目标，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
4: 在庄子里面谈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有时候你会觉得庄子的观念很贴近一般人，他笔下的那种杰出的人物啊，都是老百姓。
5: 对，
4: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年残，有一个人做代沟，这两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我们先说第一个，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树林，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年残，哎呀，技术好得不得了，好像在地上捡蚕一样，一下子一麻袋。
5: 对，说到这个年蚕，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干过啊，拿树胶，要不然就是拿这个洗过的这个面团洗成面筋，有粘性，然后呢一粘不太容易，因为它只能粘到翅膀，不然蚕就飞了，什么都逮不到。那么这个老人他厉害到就像在地上捡东西，就给人感觉那蚕像死的一样，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4: 这老人家说的秘诀倒是有的，我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呢，他说就很少失手。放了三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十次最多一次失手；五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那就跟在地上捡东西一样的，不会失手了。天地这么大，不能跟我交换蚕的翅膀。换句话说，脑袋里面心无旁骛，
5: 对，
4: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像这个就说明把工作变成一种艺术了。
5: 还有一个庄子讲的一个寓言，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4: 他说在大将军家里面，有一个老人家专门做代沟的。
5: 说这个代沟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那个您与您的孩子之间有代沟那个代沟，而是呢腰带上的一种饰品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皮带上面那个皮带扣，但比那个要大多了。
4: 对，这个老人家做代沟啊，做的是我们叫丝丝入扣，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将军就问他了，说你老人家做代沟怎么做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吗？老人家说啊，自从20岁做代沟以来，到今年老夫80岁，60年之内，任何东西都不看，要看就看代沟，等于是我专心致志，我既然走这一行就走到最好，因为一辈子60年都专注在里面。
5: 对，
4: 到后来就变成是所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天下就是属你第一了。所以他可以把代沟做得很好。他这个故事啊，也是说明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从技术变成艺术。就看你做的时候能不能到最后啊，从外在的学习规则到规则内化，变成我的本能一样的。
5: 对，
4: 我以前有一次坐计程车，看那个司机开车啊，我闭上眼睛不敢看， 为什么？他一根指头开车，我一看太可怕了，这个发生车祸怎么办？司机看我闭眼睛说，他说你别担心，我开了20年呢，他就是一根指头，他很有把握。但是我们不会开车人呢，手抓得紧紧的，满头大汗，孩子出问题。
5: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干什么，那你就专注于干什么。那但是这里面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专注于这个工作？
4: 恐怕古时候的信息不太发达，嗯，他不会说看到新闻啊，谁发财啦，谁怎么样，他不会三心二意，嗯。然后呢，古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嗯，你既然做这一行之后呢，他对你的要求就是，哎，你这工作做好没有？嗯，别人雇你嘛，嗯，你专门做这个，你做不好，你责无旁贷啊。
5: 对，
4: 所以他变成说，开始是为了责任，到后来变成一种乐趣，嗯，变成一种享受，嗯，啊，所以基本上庄子对于工作的想法就是说，你活着，你一定要工作，否则你在社会上怎么跟别人相处呢？你没有待遇，你没有工资，你活不下去。嗯，但了解了之后就发现，我不做这个事就要做那个事，嗯，那既然做这个事，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
5: 对，
4: 嗯，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享受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英文字，嗯，叫做 enjoy。嗯 ，enjoy 就是在里面得到很多快乐。
5: 你说，如果他要摊上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啊，那他能够干到专一吗？
4: 大多数人都在选择，嗯，做一行怨一行，嗯，我做一做，觉得这没意思，不如别人那么轻松。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嗯，看别人挑水不重。你自己挑选试试看就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啊，首先当然是等机会嘛，比如说我什么系毕业的，我就找这个系适合的工作，
5: 对，
4: 叫做学以致用。但是很少人可以真的学以致用，嗯，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不真的不太喜欢，嗯，也觉得毫无兴趣，但是你做到一个时候才发现，哎，我可以做，我其实并不是很讨厌它。
5: 叫干一行爱一行啊，然后呢干一行专一行，那么从这个不爱到爱啊，从爱再到专心致志，这可能就是庄子呢所想要告诉我们的。说的专注，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先秦的时候，赵国有一位有名的驾车高手叫王子期啊，他呢这个驾车太好了，于是当时赵襄王呢也向他学习驾车的艺术。不久以后，他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就要跟这个王子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当中啊，赵襄王换了3次马，每次都落在这王子期后面。哎，赵襄王就埋怨了，你是不是给我留了一手？王子期就说，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教你了，是你运用的不对。驾车最要紧的是驾车人注意力啊要集中在调理马上面，这样才能跑得快。而你呢，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就只想着追上我，跑到我前面的时候呢，又生怕我追上您。
4: 比如说他跑得累了，你稍微缓冲一下，嗯，他跑得有点分心了，你要刺激他一下，嗯，注意力放在马的身上，这样车才能驾得好。那么赵王的话呢，他是只管跟别人比，这样一来的话得失心太重，而忽略了重要的是你在驾车，等于是你对于工作要有适当的了解，工作相关的条件要设法都掌握住，嗯，你要能够掌控你工作的环境跟你工作的性质，嗯，你才有可能驾驭这个工作，嗯，可以让它做得很好。这中间都需要一些训练的过程。嗯，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的故事。
5: 嗯，这个故事呢，大家实在太熟悉了啊。在《庄子养生主》里面这样写说，有一名庖丁，就是厨师，肢解牛，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是无不哗哗作响啊！那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啊！
4: 他好像具备 X 光透视的眼睛，嗯，他一看没看到牛，看到牛骨头，嗯，等于是把牛的皮肤跟肉全部都化掉了。
5: 对，
4: 所以他的刀呢是用了19年，嗯，但是没有任何缺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刀这么薄，没有厚度，牛呢那么大一只牛，骨头骨头之间，筋络筋络之间有很多缝隙。
5: 对。
4: 所以以这个刀进入牛的身体呢，叫做游刃有余。
5: 我想这个时候啊，牛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哈，啊，终于能够死在这样的一位高手之下，给我一个痛快。
4: 当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先知道它自然的调理是什么，再看它本来的样子如何，然后呢你再找最关键的地方下手，等于是一个枢纽一解开之后，整个牛啊完全就化开了一堆一堆，
5: 瓦解掉了，
4: 瓦解掉了，嗯， 连牛自己被解了都没什么感觉。
5: 对，
4: 这个是对牛也好，
5: 是对牛也好。对，庖丁解牛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您觉得它其中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4: 它也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期的磨练。他说一般的工人呢、一个月换一把刀，为什么？拿刀乱砍呢、碰到骨头就有缺口了。
5: 没错，
4: 好工人一年换一把刀，那我呢19年刀都没换，为什么？因为我解牛3年之后啊，眼睛没有看到全牛，
5: 对，
4: 都看到牛的骨头骨架，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顺着牛的自然的结构跟它本来的样子我去解这个牛，等于是我们做任何事啊，第一个工具要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5: 对。
4: 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本身，以前的人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我都要了解。然后再配合我自己长期的训练，以至于我做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一下刀，什么事情全部搞定。
5: 在庄子的心目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啊、职业贵贱的分别。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工作已经从这个爱好专注，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了。我们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变成艺术吗？
4: 大概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第一个是你要不断的磨练技术。因为技术纯熟之后啊，从外在的规则变成内在的一个本能。这是个关键。而另一方面呢，是你必须要具有创意。所谓的创意就是说，你把每天都当作唯一的一天。像我教书教了30年，哎呀，常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因为每天上课内容是差不多。
5: 对，
4: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所以你常常想每天不一样，让自己观念上先感觉到生命是不断在新的一种处境里面。所谓的创意就是说把自己当作新的生命，把所有的外在的条件都当作一个新的机会，这样生命就可以避免这种光是重复而乏味的困扰。
5: 你看我这天天跟大家要见面，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这个问题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人这一辈子啊，如果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可能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幸福啊。
4: 人最主要是让自己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快乐，为什么？好奇啊。
5: 对，
4: 说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每天都问这些问题，成年之后啊很少问了。觉得本来就如此，你倒一杯咖啡给我，我心里想老朋友都给我咖啡是应该的，
5: 对，
4: 我就不会感谢。但是一个陌生人呢、倒一杯咖啡给我，哎呀，我觉得真感谢你，这个对我太好了。但为什么老朋友给你咖啡你没感觉，陌生人给你咖啡那么感谢呢？因为你把老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
5: 对，
4: 人就要避免这样的观念。要记得每一个人不管是谁，从父母开始对你一点点善意的表现都是他愿意对你好的表示。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生命的第一次。
5: 对，
4: 非常欣然的接受。
5: 对，所以呢，把每天都当作是新鲜的啊，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这样的话你就会在看似习惯的行为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得到新的乐趣。
4: 我教书30年了，但是我到现在每一次走上讲台啊，我都跟自己说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把我30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啊又恢复过来。
5: 对，
4: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念头，我教书恐怕学生都觉得很无聊了，这个老头子还在讲这一套。
5: 对，
4: 你对于工作有兴趣，对周围的人见面有兴趣，别人才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每天都要珍惜啊，因为今天又是不同的，跟以前不一样。
5: 现在呢，很多人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也专注，但他专注的是今天有没有人超过我，明天有没有人工资拿的比我多啊，后天有没有人业绩比我好的，他天天专注于此了。您觉得这个心态对吗？
4: 这心态压力很大，就好像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与其去这个比较各种外在的条件，还不如说把工作做好，在工作里面呢寻找一种自我跟社会的联系。想说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即使我是在街上做基本的清洁工作，少了我这工作也不行。那么我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好，让别人都放心。 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他是正当的工作，他对于社会在某一方面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嗯，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像您刚刚说的业绩啊，赚钱。

0: 钱这方面比较，
1: 对，
0: 而注意到工作本身的价值。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应该忽略和别人去比什么，而是每天呢，要看看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战胜了昨天的那个我？
0: 对，这一点是事实。嗯，就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挑战嘛，就是说，我要胜过我自己。但是以什么做最后标准呢？他没有标准。其实不是只有道家如此。你看孔子的生平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路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常常说，孔子如果活到八十岁，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也是每天都跟过去相比。他要超过自己。这样的生命啊，就是有身有心，还有往上提升的空间。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1: 从此以后呢，我自己呢，要对我自己说。每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金波都是一个新的金波啊，跟昨天那不一样了。那么各位，您看我的时候，每天哎呦，这位他是第一次出现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每天都能够保持新鲜感。当然我下次再见到您的时候，我也当成我是第一次见到您。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砌墙工人可以成为工程师、老板、厨师，也能成为艺术家，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要你不要像玻璃杯中的跳蚤一样给自己设立高度，只要你有老人年蝉的耐心，有工匠一生做代沟的坚持，能做到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每一个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把工作变成艺术，你呀，也可以。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一，攻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周瑜划给他的地方太小，容不下前来投靠的刘表旧部为由，亲自前往东吴，向孙权借荆州。而孙权这一方呢，也打着让刘备当挡箭牌的如意算盘，把极具战略地位的荆州还真就借给了刘备。既然说是借，那总是要还的吧。可人们却常说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面对如此言而无信的刘备，那么孙权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荆州这块肥肉呢？于是呀，他步步为营，棋高一招，最终将荆州收入囊中。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夺取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其实刘备借荆州啊，这说法是非常令人奇怪的。第一，荆州本来是人家刘表的，也不是孙权的，刘备干嘛从孙权那儿借？第二，明明刘备就是占荆州嘛，何以说借呢？
5: 对啊，荆州本来不是孙权的，荆州是刘表的。嗯，后来呢，孙刘两家呢，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以后，就瓜分了荆州。
1: 嗯，
5: 刘备呢，问孙权只借了一个南郡，但荆州的七分之一。
1: 嗯，
5: 但是后来很奇怪，孙权要刘备归还的不是一个南郡，而是整个荆州。
1: 嘿，
5: 所以后来有人讲，孙权这个家伙呢，得寸进尺。
1: 感情这孙权还带计算利息的，还利滚利。这有点贪心吧。
5: 清代一个学者赵晔，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1: 嗯，
5: 他认为呢，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打败了曹操，这笔功劳呢应该记在东吴的账上，记在周吴的账上。当时的刘备，你想想，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你刘备什么功劳？你当时刘备能够保住性命已经不得了了。
1: 嗯，
5: 所以赤壁之战打赢以后啊，东吴就认为整个荆州都应该属于我的。
1: 哦，
5: 你刘备凭什么占领荆州啊？
1: 那看来啊，这荆州到底是不是借的，那只是孙权 一方来说的，刘备恐怕不认同他是借吧。

0: 部志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姓名，所以我们这里呢只能称他为申夫人。
1: 嘿嘿，在《三国演义》当中，甘露寺这段的描写非常的精彩。其实啊，这个孙权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正值妙龄的这个妹妹嫁给已经是半大老头的刘备，而是设下一个圈套，想引刘备上钩，好从此以后能够挟刘备以令关张。当然最后呢，似乎结局呢，偷鸡不成反蚀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其实孙权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企图通过婚姻关系来笼络刘备，因为当时的东吴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单独抵抗曹魏恐怕是不行的。
1: 对，
0: 他就是要联络刘备，加强孙刘联盟来共同抵抗曹操，而且使得刘备能够作为东吴抵抗曹操的第一道屏障。
1: 荆州相比当时东吴的都城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来说的话，更接近中原，曹操要一打肯定先打荆州，他这意思是把刘备放在那个地方做挡箭牌啊。
0: 对，就是挡箭牌嘛，让刘备作为第一道屏障嘛。另外我觉得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呢，这是权宜之计。到必要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夺回荆州。那么有妹妹在刘备身边呢，他就可以随时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
1: 对，
0: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他可以让妹妹做一种筹码来讨还荆州，
1: 这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不过我觉得刘备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应该是心知肚明吧。可是明知道是个坑，这刘备为什么还要往里跳呢？
0: 孙权嫁妹妹的目的，刘备当然是心知肚明嘛。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而政治婚姻呢是没有真正感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但是刘备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他已经打败了曹操，但毕竟他的实力同曹操和孙权相比是相差得很远。所以刘备呢还得必须要借助孙权的力量来发展他的势力。所以刘备明明知道是一个坑，他也只能往这个坑里跳。这里呢有一个误区，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刘备在甘露寺招亲以后啊，夫妻两人小日子过得挺美满的。
1: 对，
0: 而且后来还有一段情节，刘备回到荆州的过程当中呢，孙权知道了，孙权是勃然大怒，怎么能够放回骊山呢？于是他就派军队去追。孙权还下了辣手，他给带兵的将军啊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我的妹妹胆敢抗拒保护刘备的话，你们可以先取我妹妹的首级，然后再取刘备的首级。所以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啊，后有孙权的追兵，前有周瑜的埋伏。这个时候呢，申夫人呢是挺身而出保护了自己的丈夫。
1: 对，三国演义里面这一段表现出来，孙夫人就是刘备的救命恩人，简直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一个好榜样啊。
0: 但可惜的，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这段情节呢完全是虚构的。其实申夫人不是一般的贵国千金，她不喜欢描龙绣凤，也不喜欢琴棋书画。申夫人手下有一队娘子军，
1: 对，
0: 这批娘子军很厉害啊，个个佩戴刀剑。所以在她的闺房之中啊，刀枪林立啊，杀气腾腾啊。
1: 这闺房俨如兵营啊，就算是刘备已经厮杀了大半辈子了，进到这样的阵势当中，依然还会提心吊胆，那么这新婚的性质必然就大打折扣了吧。
0: 对，他每次到了申夫人闺房里面呢，史书上说他是忠心肠凛凛，就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1: 对
0: 啊，甚至浑身发抖啊。我们常讲嘛，家庭是避风港。
1: 对，
0: 我们在外面劳累了一天以后啊，常常要回到家中呢，享受一下家中的这种温馨的生活。
1: 对，
0: 古代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汉代有个人叫梁鸿，每回到家中，他的老婆孟瓜就把饭菜准备好了。孟瓜呢，为了要表示对丈夫的一种恭敬，不敢抬着头看丈夫的脸，把这个几案呢端得和他眉毛一样平。然后梁鸿呢，也是有礼貌的把这个几案拿过来。举案齐眉这个故事呢，说明夫妻两人关系非常好，相敬如宾。但是刘备就享受不到这种闺房的乐趣，
1: 走到夫人的这个兵营房中，看到刀枪剑戟，我觉得他是不是

0: 有点为自己性命担忧的成分在里面。
1: 对啊，所以当时的刘备是很担心申夫人和他哥哥申权串通一气，趁他毫无防范之际对他下黑手啊，对吧？刘备在战场上厮杀了大半辈子啊，久经沙场啊，没有战死在沙场之上。哎，如果死在一个女人手中，特别是死在自己的老婆手中，岂不是被天下人笑掉大牙，阴沟动力翻船啊？
0: 对对对。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一些豪杰最后真的死于温柔之乡？
1: 有的，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宰相叫季佐，季佐专权跋扈，当时的郑国国君啊，郑厉公啊，非常恼火，于是就同季佐的女婿雍纠商量，要雍纠大义灭亲。当然他也对雍纠说，如果你能够杀掉你自己的老丈人，我就封你做宰相。雍纠贪图富贵，愿意效忠于郑厉公。回到家中以后呢，他想想这个很高兴嘛，可以做宰相了嘛，然后就喝酒。他老婆有点奇怪了，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然后他喝了酩酊大醉以后呢，酒后吐真言，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的老婆。
0: 嘿，我想对于雍纠的老婆来说，那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晴天霹雳啊，叮叽，脑袋里面就浮现两个人影，一个是自己的亲爹，一个呢是自己的丈夫。那么在这两个人之间啊，雍纠的妻子究竟选择了谁？
1: 雍纠的老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进退维谷啊，两难，于是就回到娘家和他的母亲商量。他就问他的母亲，是丈夫亲呢还是父亲亲？他的母亲告诉女儿，父女之间有血缘关系，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是父女关系超过夫妻关系。这样呢，雍纠老婆终于下定决心，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季佐听了当时勃然大怒，就下令立刻将自己的女婿雍纠斩首。
0: 这个故事啊，记载于春秋之中啊，三国时期的很多士大夫都非常喜欢读春秋，所以刘备肯定也知道这样一个典故，他也知道孙夫人和他的哥哥孙权人家之间呢是有血缘关系的，自己只不过跟他们是姻亲而已。所以就这样的话，他每天必须得提着心吊着胆在那儿惶恐的过着每一天呐。
1: 对，从这个点来看呢，孙夫人就是埋在刘备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当时的诸葛亮对这个情况呢也看得非常清楚。诸葛亮有一段话，主公之在公案也，北威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弊，近则据孙夫人身边于昼夜之下，当时之时进退狼狈。从诸葛亮这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刘备居然把孙夫人和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不仅没有把孙夫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看成是自己的老婆，相反是看成是自己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的威胁还很大。
0: 看来刘备和孙夫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太和谐啊，更谈不上恩爱，所以呢远不像演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说刘备在东吴和孙夫人啊共同这个沉浸在温柔乡之中，连荆州都不想回了，没这事儿。
1: 根据我的推测呢，我觉得刘备和孙夫人可能是一对挂名夫妻。因为刘备和孙夫人结婚四五年了，没有孩子啊。刘备有生育能力啊，刘备有三个孩子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孙夫人没有生育能力的话，很可能他们的夫妻关系啊，名存实亡啊。
0: 孙权原本以为嫁妹妹既可以监视刘备，又可以在时机成熟之时里应外合夺回荆州。但事与愿违，这赔了妹子又失成的大亏，孙权是万万咽不下去的。那么美人计不成，下一步孙权又会想出什么招数呢？
1: 129年呢，孙权就派了一支船队，秘密地到了公安，准备把孙夫人从刘备那里抢回来。
0: 而据《三国演义》的描写啊，是孙权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需要妹妹回家省亲，并且说这个外婆啊想看看自己的外孙子，所以呢要孙夫人啊把这个阿斗也带到江东来。
1: 这个完全是《三国演义》的虚构。首先呢，孙夫人的母亲呢早就在建安12年就去世了。
0: 对，
1: 怎么叫回家去省亲呢？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孙夫人 单身回家去也就算了，居然他还要带上阿斗。那么我们知道刘阿斗是刘备的掌上明珠啊，是刘备的心肝宝贝啊。
0: 对，
1: 当年赵子龙在长坂坡冒着生命危险在曹军当中把阿斗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的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阿斗的身份变了，刘阿斗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刘备立为太子，也就是未来蜀汉政权的储君。
0: 对，
1: 所以申夫人带阿斗回东吴居心何在呢？这大可怀疑啊，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这个孙夫人真的舍不得阿斗呢？说一定啊把他带在身边，以免的日后呢非常的想念。
1: 不对啊，你想想申夫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爱，何况还爱丈夫前妻的儿子，他是后妈妈。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申夫人带阿斗回家呢，是这里呢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很有可能他是事先同他哥哥商量好的。那么把阿斗带回东吴呢，很明显孙权就可以把刘阿斗作为人质，作为期货。
0: 对，
1: 你刘备要自己的儿子吧，拿荆州来换。
0: 嘿，看来孙权现在是处心积虑一心想夺回荆州了。那么他和他妹妹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啊，在《三国演义》当中的描写啊，那是被赵云给发现了。
2: 夫人请慢走。
0: 他一路是追赶至东吴的船上，要抢回阿斗。
2: 嗨呀！
0: 但是他一个人呢，是孤掌难鸣啊。情况这个时候非常紧急的时候，张飞也赶来了。哎，阿斗呢被抢回来了。结果他们要请孙夫人也回来的时候，孙夫人呢是一定坚持要回东吴，否则跳江自尽。
1: 三国志的记载呢和三国演义基本相似。说明一点啊，蜀汉的将相大臣啊对申夫人的一举一动啊是非常注意的，申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最后申夫人和申权的阴谋呢没有能够得逞。
0: 为了夺回荆州，孙权采取了第二招，让孙夫人秘密挟持刘阿斗回东吴。如此机密大事，孙权肯定经过严密周全的策划，但最后怎么会被赵子龙给发现了呢？
1: 因为枭雄刘备对申夫人呢早有防范，采取了反监视行动，他就派赵云监视申夫人。我们知道赵云是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吧，文武双全，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蜀国的战将要比曹魏东吴的要少得多。照理来讲刘备应该派赵云率领军队去抵抗曹魏才是合情合理，想不到的刘备居然命令赵云掌内侍。
0: 这里所指的内侍当然不是指的是国家内部事务，而是刘备家中的事儿。那么当时刘备还没有做皇帝，要是做了皇帝的话，赵云这个职务应该差不多相当于大内总管。
1: 对啊，就相当于后来清朝的李莲英的这个角色，真的有点奇怪了吧。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赵云这个大内总管还不好当，因为申夫人呢骄横跋扈，根据史书的记载，申夫人手下不仅有一批娘子军，还有一批从胡国带来的兵将。申夫人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刘备那里呢确实是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所以赵云必须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
0: 对，
1: 必须是掌握分寸。
0: 哎呀，真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刘备真应该给赵云的表现记上一大功，因为他这个大内总管不负重托啊！你看关键时刻抢回了阿斗。那么孙夫人的间谍使命落空以后，他还能和刘备做夫妻吗？
1: 孙夫人和刘备本身就是一段政治婚姻，没有牢靠的爱情基础。从这以后孙夫人就一去不复回了，和刘备是恩淡义绝了。实际上孙夫人走了以后啊，刘备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啊。
0: 是
1: 啊，间谍在我身边啊，如鲠刺背啊。所以申夫人刚刚走了不久，刘备就迫不及待的娶了他的同宗同族刘茂的老婆做妻子。刘茂当时已经死了，吴氏是寡妇啊。 当时是寡妇无所谓，在家妇也无所谓，
0: 对对对，
1: 为了要摆脱生夫人，
0: 对，
1: 所以我也认为呢，刘备这个人呢寡情不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他对生夫人实际上就把生夫人看成什么，真的是一件衣服吧。
0: 所以有人就说了，这孙夫人啊是三国时期政治斗争典型的牺牲品的。那么我们想问问了，孙夫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1: 《三国演义》上是这样描写的，刘备发动了夷陵之战以后呢，当时谣言说啊，刘备战死在商场，孙夫人当时非常伤心啊，马上就来到了长江边上遥祭她的丈夫，祭完以后孙夫人结果呢就投江自杀。
0: 对，
1: 后人为了要纪念这一位红颜薄命的女子啊，于是在孙夫人投江的地方啊，立了一座庙叫萧祭庙，
0: 枭雄刘备爱妻之庙，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对，但可惜的呢，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
0: 对，
1: 他认为刘备和孙夫人的结合呢是一种美满姻缘，其实呢这一段情节呢完全是虚构的。
0: 对，
1: 那么到底孙夫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我讲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他为刘备守活寡从一而终，
0: 对，
1: 第二个可能改嫁他人。
0: 对，
1: 总而言之，我觉得孙夫人她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最后的命运是比较悲惨的。
3: 孙权的两招夺京大计全都落了空，但他绝不会就此罢手。那么荆州到底有多重要，让孙权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将其收入囊中呢？
0: 那么利用他的妹妹孙夫人讨回荆州，这个计划呢落空了，孙权下面他又能怎么办呢？
1: 东吴的三代首领呢都把夺取荆州呢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第一代首领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他从江东起兵的时候呢就要夺取荆州。
0: 对，
1: 接下来呢小霸王孙策，他接受了父亲的教训，先把江东六郡夺下来作为根据地，等到把江东六郡拿下来以后，接下来的目标他仍然是要夺取荆州，但是很可惜他又重蹈覆辙了，在没有夺取荆州之前他就遇刺身亡。
0: 对，
1: 等到孙权继位以后仍然继承了他父亲和哥哥的遗志，仍然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上。所以东吴的三代首领都是把夺取荆州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这是坚定不移的。
0: 这么多年了，东吴一直都在惦记着荆州，那么对于吴国来说啊，荆州到底有多重要？
1: 我们看一下荆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就知道了。荆州位于长江的中上游，而江东呢是位于长江的下游。如果荆州的水军顺流而下，攻打长江下游的江东，那么对于东吴来讲是非常危险。
0: 对，
1: 所以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咽喉，东吴的国门，所以吴国一定要夺取荆州。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0: 可同样啊，荆州对于刘备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的符合这个诸葛亮隆中对当中这么一句话，说叫北拒汉沔西屠巴蜀这样的一个战略条件。可以说刘备得以三分天下有其一，必须要以荆州来做敲门砖和垫脚石，所以刘备是绝对不可能把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啊再吐出来的。那么下一步孙权会如何夺取荆州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一，尤三姐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告诉我们错误一旦铸成就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说啊，如果能够迷途知返，那么亡羊补牢还为时未

0: 可有人或许会问了，这金不换和千古恨，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不光是您有这个矛盾，很多人都有。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绝色女子，她是在63回正式出场，却在66回就自杀身亡，就因为她曾经犯了错，她就是尤三姐。尤三姐的悲剧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嗯，
0: 尤三姐这个人呢是个争议人物，我倒想问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1: 尤三姐呢确实是有争议。嗯，那要把她这个争议讲清楚啊，咱们得先讲讲她什么地方没有争议。
0: 嗯，
1: 第一个，她的美貌没有争议。
0: 哎，
1: 为什么呢？宝玉呢是护花使者啊，他把女性就分成美貌和不美貌。
0: 对，
1: 所以只有美女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0: 嗯，
1: 宝玉评价尤三姐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四个字，第一组是绝色，第二组是尤物。
0: 呵呵，宝玉阅尽美女无数，连他都说是绝色，那应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争议。
1: 对，还没有争议的是尤三姐的为人。
0: 哎，
1: 尤三姐呢跟贾琏还有她的母亲还有尤二姐呢讲过她的选择丈夫的标准。
0: 嗯，
1: 她说呢一般人都喜欢很有钱的，
0: 嗯，
1: 或者是很有权的，
0: 嗯，
1: 甚至是很有才华的。她说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我心里能过得去的。
0: 哦，
1: 如果我心里过不去，跟他白过一世，那我宁死也不嫁。
0: 嗯，
1: 你想想在清朝社会，一个女孩她能够很明确地说出来现代社会很多女孩都说不出来的话。
0: 嗯，她这个定位呢倒是哈单纯，
1: 对，
0: 同时呢现实。
1: 对，
0: 哎，您说她的美貌，您说她的品性这么没有争议，
1: 嗯，
0: 可是后来她为什么成为争议之人，然后还和不清白沾上了边呢？
1: 这就得从尤三姐的身世说起了。
0: 嗯，
1: 其实尤三姐呢她也很不幸，她的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差了。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她是跟着她的母亲过的，她老妈就带着她和她姐姐到贾府来找尤氏，这一投奔呢就投奔出很多的故事。
2: 尤氏就是宁国府里贾珍的夫人，当年尤老娘带着一双女儿改嫁给尤氏的父亲，所以尤二姐尤三姐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他们投奔宁国府其实是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1: 按尤三姐的美貌和她的品性，
0: 嗯，
1: 如果她上过学，
0: 嗯，
1: 如果她的家境很好，她应该是林黛玉第二。
0: 哎呦，
1: 如果她没上过学，
0: 嗯，
1: 她的家境也不好，如果她的母亲没带着她投到尤氏的门下，
0: 嗯，
1: 没有碰到贾珍，
0: 嗯，
1: 或许她也可能是晴雯。
0: 那现在呢，他们注定就要跟贾珍父子他们这帮人裹在一块儿了，
1: 等于羊入虎口。
0: 是啊，咱们在前面讲秦可卿的时候就说过，这对父子哈，啊，真是叫绝配，无耻之徒，
1: 一对坏蛋，
0: 一对坏蛋。贾珍的老爸贾敬去世的时候，他和贾蓉都不在。
1: 对，
0: 对，得到消息赶回家，路上遇到前来迎接的贾氏子弟，知道尤氏姐妹也来了，呵，于是他们一通快马加鞭。
3: 甄大叔，龙哥一路平安。婶子怕家里没人照料，把亲家母和两个姨娘都接来住的上房看家呢。
4: 哦，
3: 二姨三姨都来了，太好了。
4: 好，
3: 快走。驾驾，
0: 您说这是奔丧吗？这真是去雕羊去了。
1: 那当然是冲着尤氏姐妹去的。
0: 那么其实啊，在学界关于这个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清白不清白啊，好像还有点争议啊。有说他们压根儿只要跟贾珍他们一掺一块儿不清白了，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清白的。您怎么看？
1: 那要说他清白和不清白呢，还得从贾珍父子的态度说起。
0: 嗯，
1: 贾珍父子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要霸占他们姐妹。
0: 嗯，
1: 反过来说呢，他们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尤三姐人很漂亮，她的为人也不错，但是她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她为了改变她的生存条件，她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她必须要利用贾珍父子。
0: 嗯，
1: 当然可以卖身投靠，也可以虚情假意，但不管怎么说，她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嗯，
1: 这个打成一片起码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不清不白。

0: 那您说，眼看着自己的一双女儿就要陷入那种道德败坏的漩涡当中去了，哎，这个老娘就不管吗？
1: 他这个老娘啊，实在是很有意思，他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
0: 嗯，
1: 《红楼梦》里写了好几处，贾珍过来，贾蓉过来，他老娘呢都是出来应付一下，然后就借口说我的水烧开了没有，我的饭做好了没有，我还有个什么事要去看一下，他就溜了。
0: 这不就是给色狼创造机会吗？
1: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尤氏，
0: 嗯，
1: 贾珍的太太，尤氏也是这样，他完全知道贾珍和贾蓉坏到什么地步，
0: 嗯，
1: 但是呢，他本来也不敢管。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0: 嗯，
1: 所以尤氏对他们这种关系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0: 嗯，坏了，您瞧瞧，现在这姐儿俩是越陷越深啊，尤其尤三姐，可是旁边的人还不拉他们一把，那就彻底没救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尤三姐似乎比尤二姐的这个性情啊要刚烈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头脑呢似乎也清醒很多。那么在和贾珍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个尤三姐应该和尤二姐陷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吧？
1: 就是尤二姐呢是很主动，
0: 嗯，
1: 尤三姐呢是非常被动，
0: 嗯，
1: 因为尤二姐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性格很懦弱，她全部的目标或者说全部的努力就是一件事，嫁人要嫁一个肩膀，
0: 嗯，
1: 我不管是谁，只要她是肩膀，我靠得住我就嫁，
0: 很快就选到了他所认为的那个肩膀，
1: 对
0: 啊，那就是贾琏。
1: 贾琏，对。
0: 对，
1: 但是尤三姐不是这样，尤三姐呢，她还是有追求的，
0: 嗯，
1: 她一定要找一个心里过得去的。但是她现在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她们姐妹要生存，包括她还一个尤老娘要养，
0: 嗯，
1: 那她就必须去应付贾珍啊、贾蓉啊、贾琏的这样一种玩弄，
0: 嗯，
1: 所以她呢，应该说是被动的应付。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该怎么去应付他们呢？
1: 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是破罐子但是破摔的办法，
0: 哦，
1: 就是自己说的那四个字，
0: 嗯，
1: 破着没脸。
0: 嗯，
2: 俗话说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哎呀，你给我喝。
0: 有人就说了，破着没脸似乎是尤三姐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啊。
1: 其实尤三姐还没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
0: 嗯，
1: 实事求是的说啊，尤三姐也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进城的一个小女孩。
0: 嗯，
1: 她遇到这样的一种流氓行为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没有多少办法去应付。我们现在在生活里有时候也见到这样的小美女，
0: 对，
1: 她没什么文化，遇到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她就，你不是坏吗？
0: 嗯，
1: 我比你还坏，
0: 对，
1: 看看谁能坏到最后。
0: 嗯，
1: 她想用这个办法呢把对方吓住，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以叫撒娇，也可以叫撒泼。
0: 那么这段呢很明显，这尤三姐啊确实是不甘心，
1: 对，
0: 我们说她叫挣扎与反抗，
1: 是，
0: 可是她的这种挣扎与反抗有用吗？嗯，
1: 其实尤三姐这样处理呢只能让自己更被动，
0: 对，
1: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嗯，
1: 还是不但同流而且合污了，那你的不清白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吗？
0: 那么尤三姐的这种情况下长期要和贾珍他们这帮人玩下去看来也没前途啊，她呢应该还是想要浪子回头或者浪女回头金不换的吧。
1: 对，
0: 嗯，
1: 她的浪女回头金不换呢有一个特定的关键的时刻，
0: 嗯，
1: 就是尤二姐的归宿。尤二姐是找了贾琏就马上嫁过去了，
0: 嗯，
1: 而且嫁的是欢天喜地，
0: 嗯，
1: 但是尤三姐就不一样了。尤三姐就劝过她姐姐，你这个归宿太危险，
0: 对，
1: 你要知道背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0: 嗯，
1: 那是连男人都斗不过的王熙凤。
0: 嗯，
2: 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他家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现在瞒着他，咱们一时方可安休，有朝一日迟早是要闹出去，岂有安休之理？到那个时候势必有一场大闹，还不知道谁生谁死。
0: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感觉这个尤三姐比尤二姐啊聪明多了。
1: 对，现在是王熙凤不知道，她是一个睡着了的老虎，如果王熙凤一旦知道，她一旦梦中惊醒，她肯定要把你撕吃了。她后来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的下场跟他姐姐一样，也学他姐姐做地下的情人。可是尤三姐她绝对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应该说呢，尤三姐的大梦初醒呢，是和她姐姐的这个归宿有关。
0: 嗯，既然迷途知返，那真的要浪子回头，那赶快新选择一个方向。
1: 对，尤三姐的故事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啊，那个背后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可能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以后怎么改？
0: 她选择的也是想嫁个好人家。
1: 对，咱们替尤三姐来猜一猜，尤三姐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已经不清不白了，我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我要找一个清白的人嫁，我通过嫁他，让社会来重新接纳我。
0: 当时呢，在尤三姐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柳湘莲。
1: 对，
0: 说起来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长得那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人。其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起来，柳湘莲和尤三姐呢挺般配的呀。
1: 这就是尤三姐的一厢情愿。她所碰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完全不接纳她的铜墙铁壁。
0: 铜墙铁壁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嗯，
1: 首先是柳湘莲根本就不容她。柳湘莲呢，在尤三姐的眼里，她是一个清白之人。但实际上柳湘莲并不清白。
3: 尤三姐眼中的清白男子柳湘莲，在《红楼梦》中却是这样介绍的：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0: 其实在外人眼里啊，柳湘莲这个人的洁身自好，那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对洁身自好的一种表演而已。
1: 对柳湘莲呢，他基本的交友都是当时的上流社会。
0: 对，
1: 而上流社会呢，他有两重性。一个就是背地里像贾珍、贾琏、贾蓉这种事，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但是上流社会的表面是非常的纯洁的，在社会舆论里面一定要很清白。
0: 对，
1: 那柳湘莲呢，她要还要在上流社会去混，她就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清白的形象。她就一定要找一个清白的女孩去娶。通过娶一个清白的女孩回到家庭，她不就也浪子回头了吗？
0: 对，
1: 所以柳湘莲是不可能找尤三姐的。
3: 然而故事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尤三姐的姐夫贾琏向柳湘莲提亲时，柳湘莲也许认为这是一次攀附上流社会的好机会，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与尤三姐的婚事。
4: 我本有意定要一个绝色女子，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义，倒是顾不了许多了，任凭才多，我无不从命。好，你我一言为定，小弟别无产物，这把鸳鸯剑是我祖传之物，弟纵有水流花落之性，这把剑是不敢舍弃的，带回去作为定礼。
1: 说送个爱情的信物，送什么不好？送一盒巧克力也行啊。
0: 对，
1: 他送宝剑。
0: 嗨，不过我觉得照柳湘莲当时那种心情啊，估计他身上带把菜刀，他都立马拿出去做定情信物。
1: 这倒也是
0: 啊。那么还有什么导致他悲剧的发生呢？
1: 刚才我说的那个铜墙铁壁，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社会是不可能容尤三姐回头的。
0: 有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他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机会呢？
1: 因为尤三姐的那个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尤其是对于女性。男性嘛，出点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女性如果出一点事，社会是绝对不会原谅的。但是尤三姐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她以为我只要想改正错误，社会就会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她没有想到，社会之所以会还这样评价她，是因为社会舆论搞坏了。所以你就是再努力，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改变的。
0: 对，
1: 可能个别人说，哎，尤三姐确实是改了，可能个别人会说，其实尤三姐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社会舆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0: 所以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换到浪女的话，想回头就回头，那世界啊允许男人失足之后再爬上岸，却不允许啊女人失足以后再回头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当时思想最进步的贾宝玉吧，可是贾宝玉说到尤三姐，不也是态度暧昧吗？吞吞吐吐吗？如果不是他吞吞吐吐，柳湘莲也猜不到背后的这么多机关。
1: 对，所以啊，柳湘莲当初那么急吼吼的把宝剑就赠给人家去定情，回头又悔婚了。当他得知呢尤三姐出自东府的时候，说出了那一句：“哎呦，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圣王吧。”
2: 要是金帛之定，万生倒不在乎，只是这把剑是祖父的遗物，还请赐还为幸。
3: 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要定。岂有婚姻大事出乎随意的，望二弟三思而后行啊。
2: 话虽这么说，小弟愿领则领罚，但整个婚事断不敢从命。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三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路了，
0: 走投无路了嘛。
1: 那么您说他的这个悲剧啊，是从哪儿就开始注定下了？
0: 最起码是错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思路不对，就是他犯下的这个错误，他以为我用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我就可以拯救我自己。但事实上呢，任何错误都不能这样去改正。错误就是错误，错误是不能改正的。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呢？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我认账。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努力。现在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叫上帝给你堵了一扇门，就肯定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窗。当他在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这个污点也就变得非常小了，大家或许也就忽略不计了，或者就原谅他了。
1: 但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有这个机会吗？
0: 当然，这些话咱们是说给今天的电视观众听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还要接着来讲尤三姐的错误。第二个错误，太自信。她以为她要嫁柳湘莲，柳湘莲就肯定是下跪来感谢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柳湘莲会不同意。她可能以为只有我不同意别人，哪有别人不同意我的。
1: 对，
0: 你看看她当时说的话。说我就是要嫁柳湘莲。她一天不来我等她一天，她十天不来我等她十天，他一辈子不来我当尼姑去。
1: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想，我根本就用不着当尼姑，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0: 他当时可没说要自杀，可见他是很自信的。
1: 对，最后的结果已经不是当尼姑不当尼姑的问题了啊，那给他真是叫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错误是你犯的。改正错误也只能靠你改正。你不能幻想说让这个社会来原谅你。所以一个小女孩呢，她还是幼稚，犯错误的时候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她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会原谅我。其实这种事情古代社会、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如果要是给尤三姐的悲剧找一个她自己内心的一个根源的话，您觉得她还缺点什么呀？
0: 她最少还缺三个东西。从尤三姐的故事里呢，我正好还想多说两句。不光是尤三姐，就是很多犯了错误想改正的女孩呢，她都缺这样三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社会的教育有关。咱们这个社会所重的教育呢，第一个是成功教育。咱们也讲失败，但是一般都是拿来吓唬人的。但是咱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说失败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咱们所有的后代、所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被进行过失败教育。这可能是尤三姐她的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根源。就是没有人教她失败该怎么办，一旦失败了她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1: 对，您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说到失败怎么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坚持下去。但是是不是失败的时候，也许最关键的不是说我仅仅是坚持和毅力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对失败的具体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0: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替尤三姐总结的第二个问题。不要过分夸大失败。咱们的教育呢，往往有一个是很不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失败啊把它夸大。说你一失败就等于灭亡，
1: 完了
0: 你一失败就没有出路了。

0: 这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一失败就觉得是万劫不复。
1: 是的，
0: 其实失败就是失败，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个地方失败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失败不等于全败。
1: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啊，还有第三点，就是失败以后不要用自杀来惩罚自己。咱们过去的教育啊，很少进行呵护生命的教育，珍惜生命的教育。事实上呢，自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正视失败，从头再来。
1: 对，所以失败者啊，有时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对，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尤三姐的悲剧啊，是因为时代所限，她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但庆幸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允许我们有多种选择，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重新再来。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对主观的超越，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则强调了客观的严峻。尤三姐洗心革面，完成了对自己身心的改造，但是啊，却因为社会的顽固和残酷，白白丢了性命。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女孩子，首先应该自珍自爱，因为浪女回头的成本或许是你无法承担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思路决定出路啊，如果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话，悲剧也许能够避免。好，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四，状元徐阶进官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严嵩费尽心机，终于把夏言送上了黄泉路，除掉了这心头大患。严嵩啊，如愿以偿，坐上了首辅的位子。他以为从今以后，除了皇帝，他就是最牛的主了。皇帝老大，他老二。何况啊，这个皇帝呢还不喜欢朝政，只喜欢修道，所以做了首辅的严嵩就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了。可是就在严嵩心里暗自高兴的时候，却没有料到有一个人呐，已经悄悄地潜伏了下来，把目标瞄准了他，而且是不把他严嵩整下台是誓不罢休啊。此人究竟是谁？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这个人敢跟严嵩对着干，看来来路不小，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徐阶。
1: 哎呦，说起来这个徐阶啊，他还是老上海人
3: 呢。他呢应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弘治十六年啊，就是公元1503年，他是出生在浙江宣平，因为他的父亲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所以后代的史书呢就把他算作松江府人。
1: 对，其实说起来徐阶呢，他出生的这个家庭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幸福家庭。
3: 对，
1: 对，他的父亲是当地县城，尽管是八品，但好歹也是个官啊。
3: 因为他父亲当官的地方呢，是经济发达地区啊，江南这一带。
1: 对，
3: 所以说呢保证了他从小是衣食无忧。我说开玩笑，也不用小时候起早摸黑的去卖报纸滚煤球。但是啊，我说但是，虽然看起来他的家庭很幸福，但是徐阶啊，从小开始就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啊。
1: 哦，
3: 还不止一次。我统计过，应该是两次总共。
1: 这叫命运多舛啊。那么这两次死但是没死成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3: 第一次，怎么样，就是徐阶那个时候是周岁的时候，家人就抱着他在井旁边乘凉。结果突然摔了一跤，起来一看手里东西没了
1: 啊，
3: 那东西它不就是徐阶吗？小主人呐。
4: 对呀、啊，
3: 然后一找，哎，周围又没有，一看就掉井里了。
4: 啊，这下惨了，那么小一点儿的徐阶，掉井里，那不淹死，那还不得摔死吗？啊，
3: 好在呢，这个井还是个枯井哦。啊，但是呢，你想一想啊，那么小一小孩从井口掉下去，就算是枯井，你说淹不死。那也能摔死吧，摔不死也能摔残吧。
4: 对，
3: 哎，所以大家的都是嚎啕大哭啊，然后就去捞人，大家花了很长的时间啊。你有没有工程机械？
4: 对，
3: 啊，好不容易把上整理拿出来，
4: 对、哎，怎么样呢？
3: 一看，没反应啊，坏了，
4: 这是不是真给摔？哎，当然不会死哈，那是不是给摔傻了？
3: 傻倒没有傻，但是摔晕了。
4: 晕了那还好啊，因为很快就会醒过来。
3: 那你就说错了啊！摔晕之后请大夫来。哎，大夫查人中，灌药都不醒，用各种方法，都没救醒。后来大夫也绝望了，说我也没招了，三天之内不醒，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4: 哈，这就宣判的死刑了。
3: 第四天他醒了。
4: 哎，这终于醒过来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3: 话不是这么说，不久之后他就会遇到一个更为惊险的事情。
4: 哎呦呵，怎么着？刚醒来，这还要再让人死一次啊？
3: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正德二年，就公元1507年，这个时候徐阶是4岁，有一次呢，还跟他父亲出门赶路，就蹦前蹦后，他父亲呢，反正觉得，哎，小孩让他自己走走也好，就一路走一路走，走一半。突然发现不见了
4: 啊，又不见了，上次是手里没东西了，这次身后没人了，又掉井里去了。
3: 当时他们在野外走路，正好在爬一座山，所以说呢，人不见了，就那么一条路，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掉悬崖里。就是你说掉井里，
4: 对，
3: 我们还能想个办法，掉悬崖底下你拿什么办法去想啊？
4: 你说能不让人着急吗？对不对？枯井其实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那说白了就是阎王爷的地盘了啊！地府在那儿要招人的话，那是招一个收一个啊！
3: 对，他父亲呢，当时就绝望了，肯定没救了，是吧？
4: 对呀、
3: 放声大哭，但哭完了，也得把死守捞上来。
4: 照他爹当时的想象，这小孩下去了，还不得摔成肉泥呀、
3: 但是呢，奇就奇在这里。在山下找了半天，没有看到尸首
4: 啊！
3: 哎，我们说了，这地方就只有山上跟山下俩地方。
4: 对，
3: 你不在山上，就一定在山下，对吧？那、你山下也没有，在哪儿呢？
4: 这问题您问我啊，咱得问问他爹，他爹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3: 他爹呢？是找了很久没找到。但是呢。就是仰天长叹，结果往天上一看，就发现他儿子了，徐阶在哪儿呢？挂在树上了，
4: 一个小孩挂在树上，那地方很无辜的在看着他爹他们四处找他呢，
3: 对，
4: 呵，这真的是叫大难不死啊！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对，
3: 啊，这句话在徐阶身上是比较灵验的，事实上呢，自此之后。他的一生到20多岁之前都是非常顺利的，但这不代表说他没有经历磨难。事实上还有一次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等着他。
4: 到了好像是正德8年的时候，他应该是10岁。他的父亲啊就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来。那么在这儿，徐阶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3: 对，他父亲没白生的儿子。4年之后，10几岁的徐阶就考中了秀才，
4: 等于是进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3: 对对对，
4: 哎，这后福看起来就已经来了。
3: 再说一遍，不要高兴得太早
4: 哦。
3: 正德14年，啊，这个时候徐阶呢17岁，就前往南京参加乡试。
4: 对，
3: 但是落榜。
4: 落榜了。那没办法，打道回府，继续考呗。
3: 当然要继续考了。徐阶本身就是奔着功名去的嘛。
4: 对。
3: 那么嘉靖元年，这个时候徐阶20岁，又去考了一次。这一次考试似乎非常之顺利。他就是胸有成竹的啊，迈出考场大门了。
4: 这说明他很有信心嘛。认为自己 这个毕可是一举中的啊。但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啊。嗯，他在外面庆祝的时候感觉自己一定能中举的时候，嗯，里边的他的卷子已经被主考官丢到落榜那一堆去了
5: 啊。这怎么办？
4: 卷子躺垃圾桶里边，相当于他那年考试的心血也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对啊，有些人他确实对某些文体很不感兴趣。嗯，我说就开玩笑，就是像地球人遇到外星人。呵，当时呢，那位阅卷考官，嗯，看到他的卷子，觉得这个东西写了什么东西，一点不欣赏，就把它扔掉了。
5: 啊，对啊，
4: 结果呢，就给他落榜了。
5: 您瞧瞧这事儿弄的啊，自我感觉良好，可是现在又要准备回家上复读班了，
4: 那就真的只能是复读生了。嗯。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说上天对他微笑了一下。哦，这个时候主考官进来了。嗯，他进来之后呢，就没事乱翻翻嘛，正好翻到了徐阶的卷子，看了很久，拿到了阅卷考官面前，拍在桌上，说了四个字：“当为解元。”嗯，当为解元，他就开玩笑：“解元，那就是乡试的第一名啊！”
5: 哎，这老天也太能开玩笑了吧！
4: 但是那个阅卷考官不干了呀。哦，他说我们俩都是考官，你这样不是给我没面子吗？嗯，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居然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哦，落榜。
5: 解元和落榜这落差实在太大了吧？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标准呢？
4: 双方最后争执不下嘛，各有各的标准。你说好，我说不好。
5: 对，哎，
4: 讨论到最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意见。嗯，就是说徐阶不点解元。嗯，但是呢，又上了榜。嗯，但是对他而言，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风波。嗯，仅仅一年之后，我们知道举人第二年就要去考进士了。
5: 对，
4: 他就将进入京城。我说啊，真正的大场面就在后面等着他。
5: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看起来徐阶之前的命运尽管略有波折，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的。那么现在他要参加会试了，咱们来看看他的结果怎么样。
4: 他的这个会试经历也是叫什么纷繁复杂哦，就是嘉靖二年，嗯，到北京考试嘛。
5: 对
4: 啊，这个会试就也是像写策论呐、或者答题那样的。
5: 对，
4: 非常顺利。就他的卷子写出来之后啊，主考官一看通过了，嗯，让他去参加殿试。
5: 哎呦，这殿试这就要见大场面了。
4: 对啊，
5: 这要见皇帝了。
4: 对呀，他参加殿试的时候，嗯，发挥也很稳定呐、啊。嗯，后来阅卷的官员看了之后啊，都觉得说这一科状元都非他莫属啊。
5: 哎呀，看来他的临场发挥相当的出色。那这和前面乡试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4: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跟前面那个乡试有点类似了。
5: 又出什么人来说什么话了？
4: 乡试的时候是人家觉得他卷子不行，
5: 对，
4: 准把他撤掉。嗯，这次大家都说好。嗯，就又一个人走进来，哎，看着他的卷子，嗯，也拍了板。嗯，说应该是状元的卷子啊。
5: 哎，对，嗨，我们大家紧张了半天，这不来了一个跟前面的意见都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吗？
4: 但是我说啊，这句话谁都可以讲，就这个人不应该讲。
5: 您先给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吧。
4: 这个人叫林俊，是当时的刑部尚书。哦，
5: 那他说话应该是相当有分量的呀。
4: 但是问题是啊，他这个人缘不好。嗯，他跟当时朝内的许多大臣，包括当时内阁大学士费鸿，跟他有很深的矛盾。他这一说，他就醒过来，你说这徐阶会不会是这林俊的门生呢、或者关系户啊？哦，他居然跟他说话，哎，你说这就被连累了吧？你林俊竟然夸他，哎，我们跟你关系又不好，那这个人就不能当状元。
5: 呵呵，那这次给他点了个第几名啊？
4: 林大人的这一身吆喝，就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了。
5: 哦，第三名啊，头等奖就这样变成了三等奖。你说徐阶就这样吃了官僚斗争的亏了，不过呢也算凑合啊，冤就冤点，总算进了这个门槛了。
4: 对呀、但是我说啊，这个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是吧？有才能的人就一定会得到肯定啊，
5: 在他当时考上之后要拜会考官嘛，

0: 他就到朝廷里面去，
1: 嗯，
0: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人，
1: 嗯
0: 啊，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1: 哎呦，
0: 他就给了徐阶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当一个21岁的青年出现在当时官场这顶尖高位的这么样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肯定有事儿发生。当时杨廷和对徐阶的评价如何？他说：“此少年之功名，将来必不在我等之下。”
1: 这个评价可太高了。
0: 行了，这好事儿一个接着一个，看来这徐阶真正的大的后福这就来了呀。
1: 对呀，
0: 嗯，后边事儿也很顺。
1: 嗯，
0: 嘉靖3年就到京城赴任了。
1: 嗯，
0: 啊，因为他是一甲。啊，就像我们说了，一甲可以当枢机室，
1: 对，
0: 可以进翰林院，
1: 对，
0: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内阁大学士的培训班，
1: 嗯，
0: 就在这里的人很有可能成为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前途无量了，
1: 对，
0: 而且好事儿一桩接一桩，
1: 嗯，还有什么好事？
0: 恰在此时，他又娶了老婆，
1: 呵，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人生四大喜事儿，他2件都赶上了，
0: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他达到人生似乎最高顶的时候，痛苦的打击就来临了。
1: 究竟是什么事儿啊？
0: 嘉靖3年8月、
1: 嗯，
0: 我说开玩笑，是他进翰林院，那个凳子还没坐热，
1: 嗯，
0: 就来了一个消息，父亲死了。
1: 那父亲死了，你凳子坐得再热，你也得回去丁忧守孝啊。
0: 对对，
1: 嗯
0: 啊，就是说呢，刚刚到单位上班，
1: 嗯，
0: 啊，同事都还不熟。啊，你对朝廷的官员这些人脉呀，你也还没有掌握，
1: 嗯，
0: 就被迫回家了，啊，这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呀。
1: 呵呵，您想想，这是27个月的时间呐，他一直都得在家待着。
0: 但是啊，我说，倒霉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又怎么了啊？这屋漏偏逢连阴雨啊！
0: 过了3年啊，就嘉靖6年，他又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嘛，就这么着，他在那个岗位上又干了3年。嘉靖9年，这个麻烦就来了，
1: 怎么这3年一个变故，又碰什么麻烦了
0: 啊？这一年，
1: 嗯，
0: 我们说过前面那个首辅张聪，
1: 哦，
0: 啊，他就提出了一个议案，
1: 嗯，
0: 他认为孔子名不副实
1: 啊，
0: 应该降低祭祀。和纪念的规模，
1: 我觉得张聪怎么这样一个人呢？你要知道，张聪擅长于啊，这个用礼来说事儿。谁给你留的礼呀？不就是孔子给你留的吗？人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你包括张聪在内啊，这种事儿不就是那个既当和尚又拆庙吗？有点缺德。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当时朝廷里的官员。碍于张聪的权势太大，
1: 嗯
0: 啊，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不对，都不说话，
1: 嗯，
0: 他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指责张聪啊，首辅张聪，
1: 嗯，
0: 说你这个事干的不对，不但说，他还列了8条理由，引经据典啊，一条一条的逐条驳斥张聪的理论。
1: 张聪，咱们前面都已经领教过了，这个人可不简单呐，你和当红的首辅对着干。你又是一个资历那么浅的一个人，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0: 张聪其实还是给了徐阶面子，
1: 嗯，
0: 把他叫到朝房里单独谈，
1: 嗯
0: 啊，就说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嗯，
0: 啊，我提出意见，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1: 啊，对，
0: 这徐阶也很硬呐，啊，他说我就要个说法，
1: 哦，
0: 哎，我就要你解释一下，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啊，这个张聪呢，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1: 嗯，
0: 双方就展开辩论，
1: 嗯。
0: 张聪当年考进士，那个成绩是2甲后几名。
1: 嗯，
0: 那徐阶呢是优等生，1甲第三名。
1: 对，
0: 这个搞辩论呢，他可能又搞不过徐阶。
1: 嗯，
0: 啊，两个人就吵。这个时候，哈，张聪就对着徐阶说了这样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算是什么人？
1: 嗯，
0: 竟敢背叛我？”
1: 哦，这话意思就是你看看，我当前什么位置，满朝都是我的人。你还不听我的话，彻底的这叫翻脸了啊！
0: 对，
1: 那徐阶应该识时务了吧？
0: 当时确实很多人为他担心的，
1: 嗯，
0: 包括桂萼在一边，还给徐阶使眼色，说你就让他一让那个。

0: 就是第二天，张聪却跑到督察院啊，就负责官员监察的，给徐阶定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用文言文是这样说，叫首倡邪议。就是说你第一个提出了一个什么坏的主张，或者说一个坏的意见。
1: 对，
0: 那个处理的方法就更简单。
1: 啊，
0: 原话是正法以示天下，以后
1: 就给我杀了。
0: 对，但你说其实这个什么首倡邪议，这是个不着边的罪名的。今天的俗话叫公报私仇啊，说也说不清楚。
1: 对，
0: 什么叫首倡邪议，首倡什么邪议啊？但是呢，首府他要压制你这样一个小官员，自然是很容易的。
1: 对，
0: 所以当时徐阶就面临一个砍头的危险
1: 了。这一下可坏了，这不全完了吗？
0: 还没完。
1: 嗯，
0: 更惨的后边，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传来。
1: 怎么？
0: 他的老婆也病逝了。
1: 老婆死了？他们结婚才六年啊，好像有一个孩子只有两岁啊。这个时候的徐阶开始走背字儿了。你看，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步。现在好了，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十几天就走到了如今这个惨淡的地步。
0: 就说当时徐阶呢，他的也是思想也很悲观，他觉得自己逃不过去了嘛，要杀头啊。更悲惨的是什么？他连他妻子的丧事都不能办呢。
1: 呵，
0: 因为他当时正在被监察期间，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在论处他到底应该是什么罪。这个时候呢，又不能随便走动。
1: 对，
0: 啊，所以当时他就叫来自己的朋友，叫沈凯的一个人，给他一些银两，说那个我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的后事交给你，然后你帮我把妻子安葬之后呢，孩子带回家给我母亲，啊，这样的话我全家还算有个周全。
1: 从这一番安排来看的话，徐阶这都把后事料理好想好了，这就准备去死了。
0: 但是呢，我说这个老天爷很幽默，你想死就偏偏不让你死。
1: 哦，
0: 这个处理意见呢送到刑部，还有司法部，
1: 正
0: 好刑部一些官员那是徐阶同乡，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太过分了，于是最后呢就一来二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1: 哦，
0: 哎，最后就不用死了。
1: 哎呦，太有意思了。其实啊，咱们把您之前那个统计呢再加一次，掉过枯井又掉过悬崖，这次经过成人了，还是差点就死了，没死成。现在已经是3次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倒想问问，这张聪能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很快徐阶接到了一个任命，让他去福建延平府当推官。
1: 推官就是地方上一个司法官员。
0: 而且这张聪啊，还唯一恐徐阶死得不够快，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
1: 告什么呀？
0: 反正是说了他什么不听话呀，或者说胆敢犯上啊之类的坏话。然后呢，嘉靖呢也非常激动啊，
1: 呼，
0: 当时呢让人在宫里的柱子上还刻了8个字，叫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1: 呦呵，这意思怕哪天自己给忘了
0: 啊。事实证明他的记性确实不好，后来这句话他是给忘了。
1: 嗨，当然这是后话啊。那么在经历了这么多重打击之后，徐阶啊没办法，只能上路到福建延平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上任了。但事实证明后来的徐阶啊又站在了权力的高峰，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刚刚踏入仕途的徐阶就这样出尝了官场的险恶，妻子病逝，徐阶遭受晴天霹雳，家破人亡，被贬福建，徐阶前途尽毁呀，却依然改变不了他坚持原则的本性。有人说了，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那么这一场又一场的苦难将会让徐阶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4神奇大侠李靖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武德三年，李靖跟着李世民去打王世充，打到一半，李靖啊被李渊抽调出来去进攻江南萧显势力的首都江陵，结果李靖军队在峡州被萧显的部队就挡住了，迟迟不能推进。这个李渊啊就不耐烦了，说这个李靖你太无能了啊，于是发了一道密旨给峡州都督许尚，让他就地把李靖处决掉。李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李靖看起来还没从昨天的倒霉劲儿当中出来呢啊，还真是出师不利。这个许绍按照领导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做了没有？
1: 没有。
0: 嗯，
1: 许绍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呢、啊、
0: 嗯，
1: 他跟李渊关系也很好，
0: 嗯，
1: 他就给李渊呢又上了一份密报，
0: 嗯，
1: 希望李渊能够留住他以观后效、
0: 嗯、
1: 让他戴罪立功，
0: 嗯，
1: 继续为唐朝效命。
0: 对，我们呢简单回顾一下李靖和李渊之前的事情啊。那当初呢李渊准备起兵，李靖结果想要告密，然后没来及告呢就被李渊给抓住了。在江沙的时候李世民出面求情，才保下他一条命。你说从这个太原起兵到武德三年，这已经几年过来了，怎么李靖这位啊我们后世尊崇的大军事家寸功未立还落得个如此下场？
1: 这是在唐朝建国的最初两年时间里面，
0: 嗯，
1: 其实唐朝是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说在西部打薛举薛仁果，在山西打刘武周，
0: 嗯，
1: 这都是硬仗。李世民已经立下了很多的战功，
0: 嗯，
1: 但是作为李靖这么有名的将领，其实那个时候他确实还没有什么表现呢。
0: 对呀，
1: 哎，所以李渊呢看到他在峡州受阻以后，
0: 嗯，
1: 实际上是有过要杀他的念头。
0: 嗯，
1: 当然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李渊是出于什么心态，
0: 嗯，
1: 要把李靖又想杀了他呢？
0: 嗯，
1: 难道是还在念着那个旧怨吗？
0: 嗯，
1: 哎，你又没有功劳，你跟过去还要告我，干脆不如把他杀了算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次呢，李靖又侥幸保住了自己这条命，而且可能啊他自己还不知情，人家李渊在背后就想要杀他了。
1: 哎，李靖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有一道密旨要杀他，
0: 嗯嗯，对，
1: 他只是在那里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
0: 嗯，
1: 许绍可能跟他说过什么，你继续去，
0: 嗯，
1: 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0: 对，
1: 就是当时啊在开州，
0: 嗯，
1: 那个今天的开县那个地方呢，
0: 嗯，
1: 有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
0: 对，
1: 叫燃赵泽造反了，他知道这个要立功啊，
0: 嗯，
1: 所以他在打萧显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但是只以这个800人最终打下了燃赵泽的5000人，
0: 嗯，
1: 这是他第一次立功了。所以李渊感慨始功不如始过呀。
0: 嗯，
1: 来看李靖，你看他是有过之人用他，哎，终于立功了。李靖这个时候逐渐放平了心态，
0: 嗯，
1: 进入到唐朝为唐朝服务了。
0: 对，
1: 紧接着就是在武德四年，
0: 嗯，
1: 李靖带兵终于打下了江陵，
0: 嗯，
1: 消灭了长江中下游的萧显政权。
0: 其实李靖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拿下了长江以南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梁国。萧显当时是割据一方啊，
1: 对，
0: 这份功绩实际上也不比李世民打下薛举刘武周他们逊色。
1: 是，
0: 嗯，
1: 其实李靖紧接着又打了一次大仗，
0: 嗯，
1: 就是到了武德6年的时候，
0: 嗯，
1: 南方重新叛乱，在辅公石的领导下，
0: 嗯，
1: 又有一个很大的叛乱，还是李靖当时指挥着7个总管的兵力啊，
0: 嗯，
1: 包括李世济等等这些人，
0: 嗯，
1: 都在李靖的指挥下，
0: 嗯，
1: 最终平定了辅公石，
0: 嗯，
1: 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是人家李靖打下来的，
0: 而
1: 李世民打的是黄河流域。从武德4年以后，
0: 嗯，
1: 那么唐朝统一战争当中，
0: 嗯，
1: 李靖作为一面元帅，
0: 嗯，
1: 这个地位是确立下来了。
0: 对，
1: 其实是跟李世民相当地位的，当然李世民有亲王的身份而已。
0: 嗯，
2: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接手李家天下。李世民贵为天子，不能再轻易率兵亲征，征战四方的任务更多的落到了李靖的肩上，他已经成为李唐政权头号军事将领。很快李靖就要面对一个危险的敌人，这就是北方的突厥。
1: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啊、嗯、是李世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痛，
0: 嗯，
1: 所以他还要继续看重李靖。
0: 咱们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唐朝建立以后就一直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曾经讲过，当年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能够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威胁，然后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呐、啊、李世民登基后不久，突厥的吉利可汗和这个突利可汗呢，就是率领倾国之兵南下来攻打这个李世民，一直打到长安城外渭水之北啊。李世民没有办法了，只能摆出空城计来，带上几个人亲自前往和谈，最后才侥幸啊，当时吓住了这个两位可汗，突厥退兵，双方结盟。就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说李靖能拿他们怎么样？
1: 在贞观三年底去打突厥那一仗、
0: 嗯、
1: 李靖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当时有五路总管呢、啊
0: 嗯、
1: 李靖接制着另外四个总管呢、啊
0: 嗯、
1: 说明李世民是把李靖作为一个元帅来用的，让他来总指挥应付突厥的这场战争、
0: 嗯、
1: 李靖是善于出奇制胜的人、
0: 嗯、
1: 他呢就是要孤军深入啊，尽管李靖是总的元帅、嗯、
0: 对，
1: 但是他呢把其他几路兵马都布置好了、
0: 嗯、
1: 他自己的大部队也留在后面、
0: 嗯、
1: 哎，他自己带着3000的精锐骑兵啊、
0: 嗯、
1: 就是去突袭、
0: 嗯、
1: 就是要去追那个突厥的主力部队。
0: 嗯，
1: 那么他首先来到了定襄城，
0: 那个时候这个城还是这个突厥人在这儿控制着，
1: 突厥把黄河拐弯的南部的地区都占领了，
0: 对，
1: 那是突厥的地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嗯，
1: 李靖带着骑兵呐、啊，像天降一般出现在定襄城下，
0: 嗯，
1: 来攻城以后，正在熟睡当中的突厥兵呐、啊，这是做梦一样的，唐朝军队来了，纷纷逃散，李靖就这样用骑兵拿下了定襄城。
0: 这次战争呢，还有一个附带的这个胜利是，李靖就从突厥的手里接回了萧皇后和杨正道，这是隋炀帝的皇后和隋炀帝的孙子。
1: 对，
0: 杨正道，
1: 李世民是一直惦记着这两个人的。
0: 嗯，所以李靖把这两个人
1: 嗯
0: 安全的接回到李世民的身边的时候，哎呦，李世民肯定很高兴，
1: 很高兴啊。
0: 嗯、
1: 这个萧皇后啊、
0: 嗯，
1: 也是李世民少年的一个梦啊。李世民搞了一个很隆重的迎接仪式，而且在那个仪式上，他对身边的大臣发起了感慨啊。
0: 对、嗯，
1: 他说过去李陵提部主5000，不免身降匈奴，
0: 嗯，
1: 还能够名垂青史、
0: 嗯。
1: 我现在李靖把突厥打败了，以3000轻骑深入鲁庭，克服了定襄城，威震北狄，那是古今所未有啊！而且李靖这一仗，足报当年渭水之恨呐、啊！你知道我在渭水边上被他们喝住了，当时
0: 这评价可够高的。李靖不过也完全担得上，但问题在呢，大家别忘了，此时突厥虽然败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兵力在逃跑，
1: 而且竭力可汗还在，
0: 对，
1: 带着军队在逃跑，因为这个沙漠草原地区范围很广啊，他就逃走了。
0: 李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来个一将胜勇追穷寇，把他一窝端了，还是见好就收，收兵吧？
1: 他接到命令了，接到什么命令呢？
0: 嗯，
1: 史书上记载，因为竭力可汗打败了，吃了败仗以后，丢掉定襄城以后啊、
0: 嗯，
1: 就向唐朝求和，派了使臣到了长安。
0: 对，
1: 李世民呢接待了这个使臣，而且派了自己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唐俭，
0: 嗯，
1: 去出使突厥，去那里跟竭力可汗去谈判去。
0: 对，
1: 那么李靖是接到这样的这个命令的，就是说
0: 收兵，
1: 要收兵、
0: 嗯、
1: 要等待谈判的结果，因为要和谈了双方、嗯、
0: 那李靖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他能说收就收吗？
1: 这个时候正好啊、
0: 嗯、
1: 另一个总管、
0: 嗯、
1: 李济、
0: 嗯、
1: 和李靖会合了。
0: 对，
1: 这两个人一商量，说皇上派人去谈判，让他谈他们的。
0: 嗯，
1: 咱们呢不能够被这个谈判所束缚，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
0: 嗯，
1: 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竭力给抓住。
0: 对，
1: 可是你像皇上已经下令派人去谈判了，
0: 嗯嗯，
1: 底下人都接到这个命令了。
0: 对，
1: 所以当时李靖手下的一员大将张公瑾就提议了，在会上就说、
0: 嗯、
1: 皇上派人谈判，咱们是不是不能违抗诏命呢、
0: 嗯、
1: 咱们怎么能够违命继续追击呢？当张公瑾提出这个疑问以后，李靖没有多解释，回答了一句、
0: 嗯、
1: 跟你说不清楚、
0: 嗯、
1: 这是兵机啊、
0: 嗯、
1: 此兵机也，实不可失、
0: 嗯、
1: 韩信说以破其也、
0: 嗯、
1: 如唐俭等何足可惜。
0: 嗯，
1: 他的意思是说，稍纵即逝啊，这个机会啊， 那么当初韩信打下了齐国，就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听上方的命令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对，
1: 至于我打了、你不是提出来人家唐俭去谈判了，你一打那接着把他杀掉怎么办呢？李靖说，唐俭这等人，哎呀，为了国家这个大仗啊，那唐俭牺牲就牺牲吧。
0: 对对，嘿，这话确实果断，但是呢有点冷血啊。唐俭这个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啊。啊，怎么叫何足可惜呢？那是太原起兵时候的功臣呢、
1: 可真是不是个小人物。
0: 嗯，
1: 太原起兵他是很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
0: 对，
1: 是跟李渊出主意的人、
0: 嗯、
1: 而且后来和李世民的关系也很好啊。
0: 嗯，
1: 唐太宗在当皇帝最初一段时间里面、每天吃饭唐俭不来他都吃不下，你想想，而且跟他下棋，
0: 对，
1: 当然后来因为下棋生了点气，
0: 对，
1: 生了点气，但是在那个时候唐俭和李世民关系是很铁的。
0: 嗯，
1: 皇上最亲近的人派去出使了、你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李靖就这样把人家给牺牲了，
1: 反正李靖没管，继续派兵去追。而且呢他安排李绩呀、装成去受降，就接受竭力投降的样子。
0: 对，
1: 那竭力看到，哎呦，唐军来接受我们投降了，
0: 对，
1: 真的要投降，李靖自己带着军队把他给抓起来了、就不接受你投降了，我要把你抓起来送到长安去了。
0: 对，就这样唐朝啊就收复了定襄等等这些地方啊。应该说自阴山以北一直到大漠，那个时候都归唐帝国的管辖呀。
1: 所以这一仗真的是对李世民来说，对唐朝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1: 那是心头之恨，心头之痛啊。贞观四年二月，因为正月打下了突厥，二月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那是天下的大喜事。
0: 对，
1: 然后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北方原来受突厥控制的那些少数民族都到长安来朝拜了。
0: 对，
1: 而且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0: 我们还惦记一个人呢，那个唐俭他到底结果如何？
1: 哎，唐俭后来神奇的逃生了、逃出来了。你想从这件事啊也给我们很多的疑惑，就是好像背后是有一些安排的。首先是唐俭出使的问题。难道李靖就不怕真要打会把唐俭给打搭进去吗？要是突厥杀掉唐俭，那他向唐太宗怎么交代呢？
0: 对
1: 吗？所以唐俭呢实际上是他逃出来了。
0: 对，
1: 李靖去打他就逃跑掉了。
0: 嗯，
1: 所以我想这里面呢可能唐太宗和李靖包括李绩这些核心的人员之间啊、是有一种默契也好，或者是曾经有一种秘密的沟通也好。这个谈判是做给敌人看的。是因为突厥不好找。你不谈判了他跑掉了，他跑哪你找不着了。
0: 对，
1: 那么用谈判他会在那等着，对吗？我派使臣去给你接洽。用谈判为幌子，然后李绩不管他有没有接到这个情报或者是指令，但是他体会到了，意会到了唐太宗用兵的高明之处。我想这一重君臣之间的默契啊看来是非常的难得的。
0: 那么这次李靖大功告成啊，李世民该怎么犒赏他？
1: 李靖是应该带着一副来这个领赏的心情
0: 对
1: 回到长安的吧？
0: 对呀、
1: 但是回到长安他发现错了。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弹劾报告。御史大夫萧雨给唐太宗上了一份报告，说李靖在打突厥拿下定襄城以后，御军无法纪，突厥的那些珍玩呐、器物都被李靖的部下掳掠殆尽。这就是御军无法呀。
0: 对对对，
1: 所以要告他，要用军法惩处。
0: 我觉得任谁都想不到立这么大一个功，回来没落好果子吃，等待的是弹劾的奏章。这李世民怎么处理这事儿？
1: 实际上太宗见到李靖最先说的一段话呢、是搬出了前朝的一个典故。他说隋文帝的时候，史万岁带兵打败了突厥。打败了突厥以后呢，不仅是有功不赏啊，而且听信谗言，因为一些过错把史万岁给杀掉了。
0: 对，
1: 他说我现在不会杀你，也不会听信这些报告，要赦免你的罪过，给你奖赏。
0: 对，
1: 当然就给他奖赏了，拜他为光禄大夫，而给其赏赐了十封五百户。
0: 尽管李世民啊没把李靖怎么样了，但是呢搬出史万岁这样一个典故，这实际上这里面也是话中有话，意中有意啊。
1: 我想这里面有个很难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李世民怎么样来见面，就是李靖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唐太宗跟他见面说什么话呢？你想唐太宗去拥抱他吗？祝贺你吗？可是这唐太宗心里有一个疙瘩，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必须要敲打敲打你。可是又不好敲打，对吧？人家毕竟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见面才对啊。就唐太宗很犯难，我要给他摆庆功宴，这对我心里来说其实不放心的。
0: 对，
1: 会不会怂恿他今后更出问题？
0: 嗯，
1: 可是我要骂人家一顿呢，也不合适，人家打了那么大的胜仗， 怎么办呢？我想萧雨干了一件这个非常对唐太宗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了一个话把子。正好萧雨打了一个报告，告发这个李靖治军无方。
0: 对，
1: 正好这件事情李世民拿过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0: 我们要说古代的这个臣呢，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功高盖主。那李世民其实也是怕有自己的大臣功高超过自己呀。
1: 你想，从唐朝开国以来，那李靖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能跟他一样作为方面元帅的人呢。
0: 对，
1: 现在又立了那么大的功，所以他是要找一个话把子。那个皇帝最怕大臣是给他撤台阶，而萧雨这种人很会铺台阶，正好需要的时候就铺在这里了，给他一个机会。
0: 所以这种君臣默契，看来今天呢，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1: 正好利用萧雨打报告这个机会，对李靖敲打了一下，让李靖呢这个心态呀，就是带着那个得胜者的心态，回到一个你应该有的心态上来，不要得意洋洋的。但是过了几天，李世民又找到李靖跟他谈话，说前几天那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你呢也不要往心里去，又给他安慰了一番，而且重新给他一个很重的赏赐，2000匹绢赏给了李靖。
0: 告诉您，就这四个字啊，叫帝王心术。
1: 太宗本人是明白的，李靖也需要明白。唐太宗最怕的功臣武将是李靖，但是这两个人处的就保持了一个既有一点距离，但是有没有产生大冲突这种关系，这在唐初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但是李靖呢，就是后来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就是从打完突厥这次敲打回来以后，以后接着在贞观九年又出了一件事，因为贞观九年李靖带兵去打败了突厥魂，那也是唐太宗心里很大的一个苦恼，最终李靖把他给打败了。李靖打完突厥魂以后啊，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了。打完突厥，人家只是告状说他御军不严，这次呢，有人告他谋反。
0: 哟，谁呀？告他谋反？
1: 这是李世民的秦府旧将高振生啊，他也是跟着李靖去打突厥魂的，因为他御军无方，李靖在军中啊曾经批评过他，他现在就挟私报复，回来打小报告说李靖要谋反了。
0: 哎呦，那么这事儿，李世民相信吗？
1: 你想，功臣谋反了，那是最敏感的一个字眼。
0: 对呀，
1: 就是如果说此前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一直隐隐的有这么一个声音提醒他的话，这一次这个字眼终于跳出来了，有人告发了要谋反了，那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0: 那么这一次李世民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太宗就好在这里，他当然要派人去调查，
0: 对，
1: 而且他坚信李靖不会谋反。可是呢，底下的人呢，他们琢磨错了皇帝的心思，因为李靖又立了一次大功啊，而且是最有本事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一告他谋反，他肯定死个准，因为高振生恨李靖啊，李靖处分过他嘛，可高振生想错了，太宗没有上他的当，所以太宗是不仅安慰了李靖一番，而且把高振生发配到边疆去，尽管有很多的秦府旧将啊求情说高振生过去跟你出生入死，再怎么说错了话也不能把人贬出去，唐太宗很严厉地说，他敢诬告李靖谋反，那李靖是什么人呢？我信得过他。这君臣之间啊，这过了很多招以后，其实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定位很准确了。
0: 李靖这下应该很高兴了吧，又还了个清白。
1: 清白是清白了，可是李靖想啊，尽管皇上是相信我，但是皇上身边总是有一些人看不惯我，最后拿谋反这样的事情来告我，
0: 对，
1: 所以他觉得是危险。皇帝相信，其实身边人说多了也未必呢。所以李靖从这个贞观九年打完突厥魂以后，开始闭门谢客呀，所以轻骑步的往见，不见人了。基本上就是自己躲起来了。
0: 其实这种状态呢，也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啊。那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还有人告他谋反吗？
1: 有啊，这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让李靖去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觉得李靖呢有很多保留，不是把全部这个都交给他，所以侯君集就向唐太宗告状，说李靖这个要谋反。唐太宗说，你怎么知道他要谋反呢？侯君集说，他留着好几手，交给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说明他是要谋反的。
0: 那听了这话以后，唐太宗是不是就得去问李靖了？李靖怎么说？
1: 李靖说说我怎么会谋反呢？这个时候他心态很平和了。
0: 对，
1: 就是再有人告他谋反的时候，唐太宗也没有那么紧张，
0: 对，
1: 李靖也没有那么紧张。李靖开玩笑的说，看来侯君集要谋反。为什么呢？因为 我的兵法呀，是用于乱世，
0: 对，
1: 要平定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侯俊卿他要学那么多招干什么呢？那说明他想要谋反嘛。
0: 其实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侯俊吉后来就死于谋反罪啊，
1: 他参与太子陈谋反，
0: 所以这个玩笑看起来还开准了呢。哎，
1: 不幸而严重，
0: 不幸而严重。
1: 李靖和唐太宗这一对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是非常经典的。就李靖功劳很大，而且总有人拿李靖来说事儿，最后告他谋反。
0: 对，
1: 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互相的适应、互相的磨合呀，其实他们心知肚明呢。最后，唐太宗对李靖还是非常信任。
0: 对，
1: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李靖被列为凌烟阁功臣之一，作为唐朝的功臣，让后世敬仰。
0: 那么最后，李靖还算是寿终正寝。
1: 哎，李靖是，李靖在开国功臣当中活得也算比较长的。
0: 对，
1: 他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四月。最后病死了，虚岁80岁了。那是高龄了，在唐朝是高龄。
0: 对，
1: 而且唐太宗跟李靖这一对君臣啊，他有一种互相的依赖性。当李靖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唐太宗也去世了。李靖死了以后，也享受陪葬昭陵的这个宠遇，身后的这个待遇是很高的。而且唐太宗下令，为了表彰李靖一生的军功啊，在他的墓前竖起了两座山，一座是铁山，在这个突厥境内，一座是积石山，在吐谷浑境内。
0: 这种形式呢，就像汉武帝当时呢为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立山为碑一样。那么李靖这样一个总是被谋反嫌疑笼罩着的人，能这样寿终正寝啊，也算不容易了。其实说完了李靖了，咱们明天啊要说说另外一位啊，李绩，也就是传说中的瓦岗军师徐茂公。那么在传说里面他是一位半仙呐，历史上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说到这儿啊，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李靖打下突厥后，唐太宗给他升官成了尚书右仆射，这个职务啊相当于宰相。李靖每次参加宰相大会，凡事都保持沉默。史书称赞李靖性情沉厚啊，要不是这份沉厚，像李靖这样立下不是军功的大臣，又怎么躲得过兔死狗烹的结局呢？李靖的沉默中含有多少智慧和无奈啊。关于隋唐英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3，不甘休严嵩反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41年的6月2日啊，已经83岁的严嵩，佝偻着身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洒泪告别送行的同僚啊。而此时他的儿子严世蕃已经被判处流放蛮荒之地雷州。在很多人看来，严氏父子已经是彻底垮台了，再无任何翻身的可能。但事实上，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严嵩啊很快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徐阶，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绝非偶然。那么83岁高龄的严嵩还能否重返朝廷，官复原职呢？今天啊，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0: 严嵩现在已经被撤去所有的官职了，他还能靠什么翻身呢？
4: 你要知道啊，严嵩之所以跟他前几任不同啊，前几任干了几年就下去了，他一直干了10几20年，原因就在于啊，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有很多爪牙，这一帮人都是他的亲信和心腹， 在历史上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说是阎党。
0: 看来这阎氏那是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那么在京城到处都是他的爪牙，这股势力确实是不小。
4: 对，比方说有一个阎茂卿，这个人我们知道在海瑞的故事里他也出场过。
0: 对
4: 啊，一路过去明明是大贪特贪，
0: 嗯
4: 啊，还要发告令说那个我这个人一向清廉，你们不要讲排场。
0: 对
4: 啊，还为海瑞写了一封书信给他，调侃了他一番。而这个人他是管盐政的，我们知道古代盐政那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啊。
0: 对，
4: 因为盐这个东西是官营，而且是专营制度，老百姓叫随便贩盐，那叫私盐，利润极大，他就管这个事儿啊，而且干得很过分。当时有史料记载说，本来皇帝要求征收的盐税都还没那么多，他上任之后竟然主动提升啊，从中谋取利益啊！你说这个人坏到什么份儿上？
0: 哎呦，看来这阎党当中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啊，和阎嵩他们父子差不多，见钱眼开。那么这些阎党，当时势力还在，他们打算怎样帮助阎嵩东山再起呢？
4: 啊，这阎嵩下台了嘛？你想他们要是不赶紧做点事情，就轮到自己来。
0: 对
4: 啊。所以呢，这个阎茂卿啊，包括阎茂卿在内的这一帮人啊，就商量对策，怎么办呢？你首先你得把那个阎世蕃捞出来吧，
0: 嗯，
4: 是吧？毕竟阎世蕃我们说过他是阎嵩的智囊，
0: 对、
4: 啊，这个人出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0: 嗯啊。但是阎世蕃罪行很重，是被下到诏狱里面去的啊，
4: 嗯、
0: 那又不是什么打架斗殴、哦，有人来担保就能出了派出所的，
4: 对，
0: 要救他谈何容易呀、啊？
4: 而且你只说了一部分，
0: 嗯，
4: 这个事儿啊，更麻烦的在于啊，他的案件由于他这个人重要嘛，
0: 嗯，
4: 啊，本身是工部侍郎，而且又管了很多年的机要，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人一定要三法司会审，以保证对这个人的公平公正的审判。
0: 对，
4: 三法司是大理寺、都察院、刑部、
0: 嗯、
4: 啊，就是说你要想把他捞出来，你得把这三法司都搞定才行。
0: 对。但是阎茂卿那个时候呢是刑部右侍郎，估计刑部的事情啊看来比较好办啊。但阎嵩已经倒台了，内阁也没有什么可说话的人了，这大理寺和都察院这该怎么去搞定啊？
4: 这个说到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操作的，
0: 嗯，
4: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结果，
0: 嗯
4: 啊，就是三法司商定之后就认定啊阎世蕃确实有罪。什么罪呢？就贪污800两
0: 啊，才800两啊！
4: 啊，没错啊，我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工部侍郎，
0: 嗯
4: 啊可以说这个油水这么大的一个部门由他把握着，嗯、你说才800两，这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0: 呵，这重大贪污犯这变成了800两，你看这阎党的势力确实是超出了徐阶的想象啊！
2: 在阎嵩党羽的庇护下，阎世蕃并没有被判重刑。然而得势的徐阶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政治劲敌，在他的操纵下，阎世蕃最终还是落了个发配充军的下场。那么阎世蕃会安于流放的命运吗？
0: 当然最后呢他是被发配雷州。要说呢这个雷州发配啊也是挺重的了。
4: 对，
0: 雷州是现在的广东雷州啊，
4: 嗯，
0: 在当时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儿充军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4: 对，
0: 那么阎世蕃到雷州待了多久啊？
4: 阎世蕃呢发配充军就充分告诉我们，
0: 嗯，
4: 这个规矩是死的人活的，他没去、嗯、半路上就跑了。
0: 嘿，这胆子可够大的。不过这一成为逃犯，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呢？
4: 我们说按照一般人逻辑，
0: 嗯，
4: 这个逃犯呢要么就选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躲起来，
0: 对
4: 啊，要么就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继续做个老百姓。
0: 嗯，
4: 这阎世蕃那个逃就不是一般的逃，
0: 嗯，
4: 他逃回了老家江西啊。而且这人呢似乎不觉得自己是逃犯的，堂而皇之的住下来，没有任何愧疚感，就当是衣锦还乡啊。
0: 好，每天照常上街露面啊，买菜做饭，呵，充军都给充回家去了。徐阶要对付阎嵩父子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吧，因为阎世蕃手头可是留给人家把柄的。
4: 对呀、啊、
0: 逃兵逃犯，
4: 哎，对，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
0: 对，
4: 那么徐阶有没有抓住这个大做文章呢？没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而这道谕旨呢，就让这个事情又出现了变化。
0: 难道这皇帝也听说严世蕃跑了，赶快着人缉拿？
4: 哎，完全是两码事儿。你要知道啊，我们先前提过，严嵩跟嘉靖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现在严嵩既然已经下台了，啊，他也感觉到有什么有怜惜之意啊，并且人跟了我这么久。你说跟这么久，二三十年跟一个人在一起，自然有感情嘛，所以他就下了命令，现在严世蕃已经伏法从军了，严嵩呢也回去了，今后就不要有人再提这个事情啊，再提者立斩呐、啊！就是、如果再敢上类似这种奏书，就要杀头。
0: 哎呀，这下这徐阶可懵了啊！本来可以趁胜追击的。这用奏章都可以把一个严世蕃给淹死了。
4: 对，
0: 可是偏偏这道指令一下，那只好什么都不能做啊。这对于严嵩一派而言，这是翻身的大好机会啊！
4: 严嵩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个推测。
0: 嗯，
4: 因为严嵩呢，按规定要回家，他没有回去，这澜沧就停了下来。
0: 嗯，
4: 在这个地方呢，很明显啊，他是有所打算的。
0: 嗯，
4: 啊，他也有想过东山再起。而且准备呢搞一个反击啊，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计划。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4: 啊，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搞倒蓝道行，然后从蓝道行那里拉出徐阶。
2: 蓝道行是徐阶的朋友，他的道士身份让他成为嘉靖皇帝求神问天时的关键人物。在一次伏击中，蓝道行利用神仙的名义提出，天下之所以未能大治，是因为奸臣严嵩当道。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政坛不倒翁严嵩的命运就此改变。
0: 严嵩父子之所以会倒台，就是因为蓝道行这个道士啊。那么只要这个人能改口供，是不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4: 啊，没错，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你想，这个人如果能够改口说这个事儿是有人主使我的，不是神仙的意思，哎，顺便呢正好是把徐阶也拉下水，说这个是有人指使我的，这个人是徐阶，那么徐阶也完了。所以简单来说，这确实是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啊。
0: 嗯，但是想的是挺不错的，这行动起来有那么容易吗？
4: 他原先以为这个事情应该不那么难，因为一个道士嘛，对吧？
0: 嗯，
4: 啊，花钱买也行啊，威胁他也行。但是呢，奇就奇在这儿，这个人虽然是个道士，但是叫软硬不吃啊，一口咬定啊，那个旨意就是神仙的话啊，跟着你没关系。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你说他要是改口，那是欺君之罪啊。
0: 对
4: 啊，更重要的，他没有扯上徐阶。就是打死不开口。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没有内幕啊，跟徐阶更没有关系。
0: 嘿，我相信严嵩肯定很纳闷，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道士，是吧？平常擅长的也不过就是表演和吹牛嘛，
4: 对，
0: 怎么会这么嘴硬呢？
4: 这个呢，有很多说法，说这个蓝道行跟徐阶有私下勾结，或者是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道士变成了钢铁战士，软硬不吃啊，
0: 撬不开蓝道行的嘴，也就意味着他们奈何不了徐阶。那么看来严嵩这招行不通啊。
4: 对呀，确实就行不通。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在江西等待啊，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
0: 严嵩一时半会儿不能怎么样，其实呢徐阶就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徐阶就能让严氏父子这么滋润吗？
4: 啊，令人费解就在这里，他一直就没有搞什么说大规模的反击，而且呢反而很低调，他还时常呢还会派人去慰问一下严嵩。更以为甚者啊，有一次据说是他儿子曾经问他，父亲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你应该有所举动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竟然勃然大怒啊，就跟他儿子说，怎么能这样，这样的话呢，没有严大人没有我的今天呢。
0: 哎呦，真没想到徐阶对他儿子 都这样去讲，那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那更是对严嵩没有什么冒犯之意了。我们就很奇怪了，徐阶当时大权在握，他为什么不对严嵩父子再进一步的深究呢？
4: 这个说到底是时机未到啊。他这个人呢，经历这么多年，政治上是逐渐成熟。对于这种事情呢，还一句话，慢工出细活。但是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啊，倒是给严嵩和严世蕃一个很明显的错觉。你想啊，原来的朝上对峙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那我可能警觉万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你竟然怎么说呢，还没有落井下石的那种行为。所以连严世蕃呢，他都说了一句话啊，对徐阶心存感激，叫徐老不我独啊，就是说徐大人哈不坑我啊。
0: 难道徐阶真的打算就这样放过严氏父子啊？哈，
4: 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前面介绍了，那是恩恩怨怨几十年呢，你说怎么可能会这么仁慈，或者说这么宽厚呢？事实上啊，我说他现在是在挖坑呢、啊。等到时机成熟，或者他认为该动手的时候，自然是要动手的。而事实证明呢，这个时机确实就出在了严世蕃的身上。
0: 严世蕃又怎么着了？
4: 我们说过，严世蕃这个人天资聪慧，
0: 对，
4: 非常聪明。虽然那个形象不佳，又是瘸子，又是独眼龙，
0: 对，
4: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有权谋的人。不过这个人也有缺点，贪污受贿，穷奢极欲啊。比方说，我们说当年严嵩他的夫人死了，你说这个严世蕃本来应该守孝在家，
0: 对，
4: 老老实实守灵嘛。但是严世蕃据说当时就在外面花天酒地，自己图的享乐，他父亲严嵩亲自也写不出来，皇帝的意见也看不明白，
0: 对，
4: 他也不管。可见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在某些方面呢，他是一个惹祸的源头啊。
0: 所以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严世蕃啊是一个天才的幕僚，但是呢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自己，不懂得低调行事，因此这个麻烦呢当然是总有一天会来的。那么这次严世蕃又惹什么麻烦了啊？
4: 这个麻烦说到底还不是他惹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罗龙文。这个人呢也是有来历的，他原来呢还曾经在胡宗宪的手下，就是那个打击倭寇的名臣，在他手下干过事儿，还曾经呢协助打击过倭寇。但是后来呢，这个人也是好坏参半，他最后呢也曾经跟倭寇有勾结。那这个人是不是摇摆不定，整体而言应该也算个坏人啊。后来呢不知怎么样啊，反正呢又投奔到了严世蕃的名下。说这两个人臭味相投啊。
0: 那么现在严世蕃被充了军了，这罗龙文是不是就没靠山了呀？
4: 对呀，这罗龙文也没靠山了，后来只好四处混事儿哈。但是呢这个人呢嘴巴不紧，当然你想一想，他原来投靠严世蕃的时候那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对吧？
0: 对，
4: 现在呢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他都是看得蛮清楚的啊。所以呢经常喝醉了酒就发狂言。什么狂言呢？有朝一日啊必取徐阶的人头啊。
0: 从罗龙文的角度出发，这不过就是个精神胜利法哈。
4: 对，
0: 他反正知道自己也斗不过徐阶，那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但就这么一句牢骚话惹祸了吗？
4: 应该说呢还是惹祸了。徐阶后来知道这句话了，把这句话当了真。而且呢还搞了很大的动作。不但把这句话是四处宣扬而且是说有人确实要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呢。还调派锦衣卫保护自己，还保护周应农的家，因为周应农当时也是告倒了严世蕃的。
0: 对
4: 就是相当于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声势非常大。
0: 不过就是一句牢骚话嘛，你说是徐阶的反应是不是也有点太过激了哈？
4: 现在看来呢他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你想啊，这个罗龙文毕竟也是严世蕃的人吧，对吧？那么像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罗龙文表了态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把严世蕃拖下水。
2: 徐阶试图利用罗龙文这个突破口彻底扳倒严世蕃，就在他精心策划之时，嚣张蛮横的严世蕃又无故生出祸端， 此举无疑给对手徐阶增加了扳倒他的砝码。那么严世蕃究竟惹出了什么麻烦呢？
4: 这个严世蕃呢、很嚣张。为什么嚣张呢？我们说逃犯应该怎么办？找个地方隐姓埋名，
1: 对，
4: 什么事都不要干，是吧？

0: 然后呢，就在这歇着，苟且偷生。这个人不同啊，他逃到江西袁州，竟然呢大张旗鼓，准备给自己盖房子。
1: 嗯，
0: 据史料记载，他是动员了几千人呢
1: 啊
0: 去修这个房子，
1: 那肯定不是茅草房啊。
0: 对呀、
1: 啊。哎呦，这严世蕃看来真没把这王法放在眼里啊！难道他不怕当地有人举报他吗？
0: 这人嚣张生长在这里，一点儿不怕事儿。而且非常大张旗鼓，但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就容易出问题啊。
1: 嗯，
0: 为什么？你想一想，几千人修房子，
1: 对
0: 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你说闲来无事的时候，是不是要生点事儿啊？
1: 嗯，
0: 哎，事实证明，坏事儿就坏事儿在这个动用几千人修房子的事儿上去了。
1: 嗯，是感觉严世蕃现在已经落这地步了，怎么那派头还有点像那个工部左侍郎的感觉？
0: 对
1: 啊，
0: 这当官当习惯了呀。
1: 是，那么这些人后来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哈、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当时呢，他们正在修房子，
1: 嗯
0: 啊，于是有个人就路过，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人就蛮无聊的，就拿了个石头啊，
1: 嗯，
0: 往那个人身上扔
1: 啊
0: 啊。意思就是呢，就是骚扰一下那个人。
1: 嗯，
0: 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坐这儿无聊了，哈、啊，就是哪里开开心
1: 哦，看人家不顺眼就砸人家，这帮人确实够无聊的。但是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无端的遭此横祸，你说遇个脾气大的，那还不打起来吗？
0: 啊，那这个人还是蛮理智的。
1: 嗯，
0: 他就上去呢找人理论，找谁呢？就是找严世蕃的一个仆人理论。
1: 嗯，
0: 啊，就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啊，是吧？这不欺负人吗？但是啊，这个严府的仆人，
1: 嗯，
0: 看见他，不以为然，还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想当年，
1: 嗯
0: 啊，我们家老爷在京城的时候，
1: 嗯
0: 啊，多少大官都守在门口，说不动就不动，啊，现在这个人，他想怎么样？他能怎么样？
1: 这所谓宰相的门人欺品官啊，
0: 对
1: 啊这明摆着在这个地方还在颐指气使呢。不过啊，我们从刚才这个人讲理的方式来看，显然他是个文化人，受了委屈还摆事实讲道理。那你说这个严府的仆人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来人姓甚名谁，什么来头啊？
0: 他就没有问嘛。我说、啊、这就是狂惯了，就跟着严世蕃一起啊。严世蕃狂他也跟着狂。
1: 对
0: 啊，严世蕃当年在朝中对徐阶都是肆无忌惮，甚至有时候会欺侮他啊，所以他的仆人也不可能有太好的修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呢、啊，人家誓不认错啊，而且呢就摆明了是侮辱你。
1: 嗯，
0: 这个人呢，他就真的是默默的离开了，带着一腔悲愤呐、啊。但是严府的这些人不知道啊，
1: 嗯，
0: 大祸就此种下呀。这个人，
1: 嗯，
0: 恰恰是不能得罪的呀。
1: 啊，那么这个路人他究竟是谁呢？
0: 这个人叫郭建成，
1: 嗯，
0: 他就是袁州的推官。
1: 嗯、啊，
0: 就是主管刑狱司法的官员，
1: 对，这个推官也就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想当年徐阶不就曾经做过延平府的这样的一个官吗？
0: 对、
1: 啊、
0: 这个人呢品级也不高、
1: 嗯、
0: 啊，算是一个小官。
1: 对，
0: 但是啊，这个严府的仆人不知道，
1: 嗯，
0: 这个官虽小，他却有一个不得了的朋友。
1: 嗯，
0: 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1: 林润呢、啊，字若愚，当时任职是御史，基本相当于监察部特派员呢。
0: 对呀、
1: 啊，哎，这个人呢是以正直敢言而闻名朝野，曾经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就是著名的贪官鄢懋卿、
0: 嗯。
1: 而且呢，他写弹劾的词啊，那叫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任何的把柄。
0: 虽然呢，这个弹劾啊，最后也不了了之，
1: 嗯，
0: 但是也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0: 这个严世蕃呢。是认识林润的，
1: 嗯
0: 啊，曾经想结交他，还请他吃饭，
1: 嗯，
0: 但是这个林润呢就没有给他这个面子啊、
1: 嗯，
0: 没有跟他结成一党，而且他还是非常反感严嵩跟严世蕃的。
1: 好，那现在这个郭简臣有林润这样的朋友，
0: 对，
1: 他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满腔怒火给发出来啊？
0: 对呀、啊，你说的没错。事实证明呢，最后。严世蕃包括后来的结局和严嵩的结局统统是由这件事情开始的。
1: 嗯，
0: 因为呢这个郭简臣受了委屈之后，
1: 嗯，
0: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林润，
1: 嗯，
0: 也就是那位以正直闻名的御史。
1: 好了，自己朋友的委屈摆在面前，这林润那应该是 再次升起了弹劾严氏父子的念头。
0: 对，
1: 那么这次弹劾究竟会再次不了了之呢，还是会掀起轩然大波？咱们下次再说好不好？
0: 好，
1: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林润决定弹劾严世蕃，这可能为他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为嘉靖曾经警告过，谁再敢拿严嵩父子的事儿做文章，格杀勿论。但林润呐、仍然决定冒一次险，不过他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一生都致力于玩鬼把戏的严世蕃究竟会有怎样的恶报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1，骁勇虎臣秦叔宝程咬金。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讲隋唐英雄。话说济南城内有户普通人家，不知为何忽然变得门庭若市，客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当官的，也有占山为王的，还带来很多礼品，黄金白银那就不用提了，有很多的宝贝，比如是什么三星白玉灯啊，水火袍啊，珍珠凤冠，还有一件价值连城的万寿珍珠灯，这是连王爷都不曾见过的稀世珍宝。哟，谁家呀这么热闹呢？这个人呐，说来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可又问了，秦叔宝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排场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哎，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刚才我讲的这一段啊，是《隋唐演义》单田芳先生所讲的评书当中的一段啊。你看，写隋唐英雄的那么多个小说，《新唐》《说唐》《隋唐英雄传》等等，这当中，秦叔宝的戏份特别重，应该讲是绝对主角儿。这到底为什么呢？
4: 你要按照演绎小说的说法，
1: 嗯，
4: 秦叔宝这个知名度最高，
1: 嗯，
4: 但是不是因为他武功最强，
1: 嗯，
4: 其实你看这个隋唐英雄这个排行榜当中啊，
1: 对，
4: 各种版本尽管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头几名还是差不多的。
1: 对，
4: 其中清朝人楚人获写的《隋唐演义》那个排行榜当中，
1: 嗯，
4: 排第一名的就是李元霸，
1: 对，
4: 那个是李世民的弟弟，
1: 嗯，
4: 排第二名的是宇文成都，排在第三的是裴元庆，
1: 对。那么第四呢是熊阔海，第五武天锡，第六武云照，第七罗成，第八杨林，第九魏文通，第十秦用，第十一位是尚师徒，第十二是梁师太。那么接下来呢是秦叔宝和尉迟恭，他们两人并列排13。
4: 嗯，
1: 那所以武功应该讲不是最高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演义小说当中的绝对主角呢？
4: 就按照单田芳的这个《隋唐演义》来说啊，
1: 嗯，
4: 在小说当中的秦叔宝是这样介绍的，
1: 嗯，
4: 他特别重秦重义，
1: 对，
4: 重孝道，
1: 嗯，
4: 说秦琼是单名一个琼，
1: 嗯，
4: 字叔宝，
1: 对，
4: 山东济南人，
1: 嗯，
4: 说外号人称小孟尝，
1: 对，
4: 说他特别的侠肝义胆，一身豪气，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
1: 对。哎呦，秦琼自幼曾经受高人传授枪马纯熟，武艺精通啊，骑一匹啊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使一对熟铜锏，剑打山东半边天。
4: 书里还提到隋唐英雄当中有十绝，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秦琼交友似一绝啊。
1: 对，
4: 由此可见秦琼在小说当中能够成为最知名的人物啊，
1: 嗯，
4: 是因为他特别重义气，他交友很广泛。
1: 我觉得在古代的小说当中，他基本上和关羽 是属于同一个地位的，
4: 所以后来民间才会出这样的幽默，说关公战秦琼啊，这是一类人呢、啊。

0: 小说里面的秦叔宝，说真的，咱们要是聊起来的话，那一个晚上都聊不完啊。他可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偶像，但是历史上的秦琼秦叔宝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啊，
1: 历史上当然有秦叔宝其人，他就是山东历城人，但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出镜呢，并没有这么多的排场，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朋友。
0: 对，
1: 他在历史上出镜是因为他在隋朝末年，担任了隋朝军队当中的一个，当时是一个下级军官，在来护儿的手下做警卫员。那来护儿是隋末的名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第一次出场是在来护儿的名下，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秦叔宝的母亲去世了，这个主帅来护儿就专门派人到他家里去调问。
0: 对，
1: 那底下的人就跟来护儿说了，说您手下的将士们他们家人也有父母去世的，你都没有怎么过问，这小小的一个秦叔宝母亲去世你怎么就那么看重呢？这个来护儿说，你可不要小看这个秦叔宝，现在是知名度不高，没什么名气哈，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小子目光当中有一种坚定的神情，地位低下可是没有那种卑下的眼神呢，而且是智勇双全，今后一定会有出息的，不可以一般的这个小兵来看待他。嘿，
2: 小说中秦母祝寿这个故事正是从来护儿吊丧演化来的。不过让喜欢秦叔宝的人们伤感的是，小说里秦二哥身在宫门心在绿林，利用职权搭救了不少反隋英雄，而历史上的秦琼却靠着镇压反隋起义军不断升官。在来护儿之后，秦叔宝还跟过隋朝大将张须陀，此人以善于镇压起义军出名，而秦叔宝在张须陀部队里凭借战功也成为了中级军官。
0: 既然秦琼开始的时候是隋朝的中级这个军官，那么他和瓦岗的那些英雄不是一开始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吗？
1: 是，其实早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人，是隋朝的军官。
0: 对，
1: 可是后来他确实进入到瓦岗系统的。他是怎么进来的呢？实际上他跟着张须陀以密指挥瓦岗军啊，在荥阳大战当中把张须陀打败了以后，那个时候洛阳的隋朝残余政权派出另外一个将领来，裴仁基来接管了张须陀手下的那些将领，所以秦叔宝就来到了裴仁基的手下。
0: 对，
1: 可是后来裴仁基呢，在第二年又被李密打败了，而且是归降了瓦岗。那么秦叔宝就跟着裴仁基一起来到了瓦岗。
0: 对，在小说里面也有。那么这样的话，李密就得到了秦叔宝这样一员猛将，那应该是非常的喜欢吧？
1: 李密非常重视他。他的这个名声已经很大了。
0: 对，
1: 所以进入到瓦岗以后，李密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这内军系统，就是李密建立了一个很核心的一支内军，
0: 对，
1: 安排他做四骠骑之一。
0: 这个建制实际上相当于军中敢死队的概念，对不对？
1: 后来秦叔宝啊，在铜山之战救过李密一命。这铜山之战呢，是李密和宇文化及打的一仗。宇文化及在扬州把隋炀帝杀掉了以后，带领隋朝的进军北上，然后来到了这个瓦岗军的地界，李密和他打了一仗。那一仗其实李密当时很危险，宇文化及把李密包围住了，而且李密被吊下马来啊，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很多瓦岗的将领又纷纷逃散，只有秦叔宝在李密身边留了下来，因为秦叔宝是他的这个敢死队队长之一。而秦叔宝这个时候奋不顾身呢，最终把李密护救出重围，而且乘机打败了宇文化及的军队。
0: 看来啊，这个秦琼在战场上确实是一位勇将，不过咱们刚才说过了，秦叔宝的最主要魅力不是英勇善战，而是讲义气啊。《隋唐演义》里面其实最感动我的就是秦叔宝和单雄信的这段友情。哎呀，单通单雄信，绿林总瓢罢了，人称赤发灵官，对不对？在评书一开始的时候，秦叔宝无意杀了人，还是多亏了单雄信从中周旋，最后终于把死罪啊买成了活罪。那么在历史上他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1: 在历史上我没有找到秦琼和这个单雄信之间交往的太多的记载，实际上在历史上单雄信最好的朋友是徐茂公呢。
0: 对，
1: 秦琼在历史上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其实只有一个。
2: 看来小说里秦叔宝那些众星捧月般的好兄弟并不存在，传说是一场热闹的美梦，而历史就要冷清多了。历史上秦叔宝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出生入死的好朋友，他会是谁呢？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
0: 程咬金，程之

0: 们不远，所以他跟秦叔宝呢还是老乡。他们早年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秦琼是隋朝军官出身，而程咬金完全是绿林出身呢。他从小就好斗，斗勇斗气，而且呢特别能打架。他在隋朝末年呢就在当地占山为王，干起了这个绿林大盗的这个行当。后来由于瓦岗军的扩展影响到了山东以后，他就投奔了瓦岗军。大概他比秦叔宝还早一点进入到瓦岗系统里面。他们走到一起是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里面。在瓦岗军里面这两个人安排的位置都是差不多，就是李密就把他们安排成为这个内军的四个首领之一，四骠骑之一。
1: 秦叔宝、程咬金相遇了，从此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在隋末英雄中十分罕见。史书上记载看起来非常平淡，可是其中却大有玄机，让我们来试着探寻一下其中的奥秘。先要说说洛阳一战，李密对决王世充，虽有秦叔宝这样的猛将，可仍旧逃脱不了最后的失败，瓦岗就此一蹶不振。
0: 后来不是瓦岗军被打败了以后，李密呢投奔了唐朝，而秦叔宝和程咬金呢，因为在洛阳附近被打败嘛，就被这个洛阳的王世充给收编了，所以他们在王世充手下待过一段时间。他们在王世充那里并没有待多久，后来秦王李世民来打洛阳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挣钱就造反，就投奔到了这个李世民的阵营里面去了。
2: 双方列队对峙的时候，正准备要击鼓出阵了，就见秦叔宝和程咬金还有啊几十人突然就从阵中啊走了出来。王世充可能还以为他们怎么着要出兵打，我还没下命令呢。不对，只见啊他们往前跑了一阵儿之后又停下来，勒转马头向目瞪口呆的王世充拱了拱手，就说道：哎呦，您呐待我们不薄，本来应当报此恩遇的，可是呢您呐好猜忌，不是我们能够脱身的明主，今天呢就跟您告辞了，不凡相送。嘿，说罢真的就跑到李世民那儿去了。
0: 对啊，当时皇帝是李渊呢，李渊就接纳了他们以后，就把他安排到了这个李世民的帐下。本来前线的指挥也是李世民嘛。
1: 现在我们可以揭晓谜底了，在隋末乱世里，英雄们今天在同一个主子那里是朋友，明天主子败亡之后就会分道扬镳，甚至刀兵相见。像秦叔宝、程咬金这样相遇后就不离不弃，跳槽到哪里都是一起的，还真是十分罕见。这里面又蕴含着多么深厚的友情啊。
2: 那么跟了李世民以后，秦叔宝立的第一件战功是什么？
0: 就是跟着李世民去山西打这个宋金刚刘武周。李渊很感动啊，就赐给他一个金瓶子。
2: 对，
0: 而且其他赏赐还有很多啊，还传话给秦琼，对他表示慰问，说您这个不顾妻子远来投奔我，现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啊，吃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如果我的肉你需要的话，我都可以割给您呐。
2: 哎呦，那对他很不错的。其实在演义小说里面，秦琼是无意当中救过李渊，所以李渊见到他是叫他恩公的。历史上在他表他这个态之前有救过李渊吗？
0: 没有。看来这件事情啊，是李渊的一个非常这个诚恳的，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一个表态。
2: 秦叔宝的这个在李世民的阵营当中，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武、勇猛，有些什么具体的事例啊？
0: 有啊，
2: 可以说，
0: 这个唐朝人有记载，就是在武德三年去洛阳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要秦叔宝去震一震敌人，就是怎么震了秦叔宝李密以后啊，就是拿着他那个枪，历史上记载他有一杆很重的枪，说骑着马扛着枪来到洛阳城门下，把枪往城门那里一插，完了就车马就回去了。那个敌人那边看到秦叔宝的枪来这里，很多人就想去搬动他，说来了十几个人也搬不动，让这帮人这费力，这枪太重了，插的也太深了，
2: 想像拔萝卜的一样把这个枪拔起来都拔不起来。
0: 对，
2: 那么这个
0: 正当他们在这个没办法的时候，秦叔宝打马又回来了，在马上把枪一拔起来又扬鞭而去了。这个吓坏了敌人啊，是这么神勇的人。当秦琼从这个敌营当中把自己的枪拔回来以后，那这个大家都欢呼，都说你太牛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兄弟程咬金不忘说一句，说其实也要谢谢你那匹好马呀。
2: 对呀，那么重的枪，你想那一般的马能驮得动吗？秦琼在这个《隋唐演义》当中骑着可是赫赫有名的叫黄。

0: 骚马呀。
1: 在历史上、嗯、那匹马的名字叫忽烈波、嗯、这匹马呢很神呐、啊嗯、而且秦琼要喝酒马也能喝酒。
0: 是
1: 这个马经常载着它的主人扛着那么重的枪、嗯、那是疾驰如飞啊、嗯、经常是把敌人吓得心惊肉跳啊。
0: 呵呵、嗯、啊也许正因为啊秦琼有了这么一匹心爱的宝马，所以到了演义小说当中就才有了秦琼卖马这样的情节，是吧？当时秦琼啊当差的时候，马去哪？山西。嗯，结果呢在这个潞州落了难，穷的连店钱也付不起，结果呢演出了秦琼卖马，后来认识了单雄信的这一幕。所以没想到就这匹马，这小说和历史倒没什么太多的不同啊，只不过小说里面呢好像那么多的朋友，现实当中他没那么多朋友，不过就这马和程咬金倒总陪着他。
1: 对、嗯、这匹马和程咬金都是他的好朋友了。
0: 对、
1: 嗯、这个每次啊李世民带他出征的时候、嗯、看到敌方阵营当中有人耀武扬威的时候、嗯、李世民就想了、嗯、这个时候我派一个人去要镇镇他、嗯、就派秦叔宝去、嗯、秦叔宝骑着他的忽雷波扛着重枪、嗯、或者使得双锏、嗯、那往往能够让敌人啊这个闻风丧胆。李世民攻打窦建德、嗯、攻打王世充还有后来打刘黑闼的这个过程当中，秦叔宝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对秦叔宝也非常的看重、嗯、那是李世民军中的左膀右臂啊。在李世民的统领下，在唐朝统一的这个战争当中、嗯、秦叔宝程咬金他们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啊，
0: 对，
1: 立下了赫赫战功。
0: 说着秦叔宝，我觉得是越说越兴奋啊。但是一般演义小说都会结束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哎，这对平定天下的武将秦叔宝程咬金来说的话，那应该是最辉煌的时刻。但这就像是童话的结尾，王子和公主结合了，他们从此呢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事实上是武将一旦没有仗打了，天下已定，他们又该干嘛去呢？
1: 你知道唐朝统一战争的结束、嗯、完成意味着兄弟之争的开始、嗯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这个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就开始这个暴露出来了。
0: 对，那么秦叔宝和程咬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他明确的记载，不像尉迟恭是特别忙。
0: 对对对，
1: 后来我讲尉迟恭会知道尉迟恭在玄武门现场是特别忙、嗯、但是秦叔宝程咬金肯定是参与了玄武门事变的、嗯、这个有明确的记载。嗯，而且秦叔宝之所以能够成为门神呢、啊、嗯，也是跟他参加玄武门事变有关系。
0: 门神是秦叔宝和尉迟恭，别忘了这个门神选他们俩，那不就是因为民间传说当中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可以把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鬼魂呢、啊、这个吓跑或者挡在门外。所以可见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应该也是让李建成李元吉他们感到害怕的人物吧。
1: 没有太具体的记载，
0: 对，
1: 从事变的以后这个结果来看他们两个都得到了赏赐、嗯、而且在李世民后来封的功臣当中、嗯、他们也是名列其中啊。
0: 那么玄武门之变以后天下真正太平了，我们就在想了，秦叔宝和程咬金又该干嘛去呢？啊，难道该转业回家颐养天年，是这样的吗？
1: 啊，基本上是这样。嗯，尤其是秦叔宝，玄武门事变以后、嗯、天下真的比较太平了。嗯，那么秦叔宝呢就进入到那种壮士暮年的状态。嗯，从贞观中期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一直很不好，他在这养病、嗯、他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呀，我这一辈子啊真的是戎马生涯、嗯、他回想起来自己都想想后怕，我前后打了200多战呢、啊、那都是恶战、嗯、
0: 对，
1: 流的血有几十弹之多加起来、哦、那你说我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嗯、其实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在感慨自己的身体有点吃不住、嗯、其实他身体吃不住他为什么偏偏想起是在几百次战斗当中流血过多呢、嗯、那种感慨也是一种很心酸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自己的作用基本上发挥不出来了、
0: 嗯、我记得史书上记载他是死于贞观12年，实际上就是说他忍受病痛的折磨也时间很长，
1: 对，
0: 对不对？
1: 10来年的时间，忍受了10来年的这种病痛啊、嗯、而且其实政治上他没有什么作为了，那个时候、嗯、真的是壮士暮年的，
0: 对，
1: 其实很孤独很苦闷的，苦闷到他死了以后他那匹马也受传染了，
0: 对，
1: 那匹马以前跟他一起喝酒的，嗯，跟他出生入死的，
0: 对，
1: 当秦叔宝病亡以后这匹马也是绝食而亡啊、嗯、陪他而去了，这是一匹很有灵性的马呀。
0: 没想到啊，打下了天下以后啊，秦琼秦二哥以这样的一种结局来收场。那么在历史上呢，秦琼最好的朋友程

0: 咬金在得知秦叔宝去世以后是什么反应？
1: 尽管没有找到太多记载啊，我想连那匹马都会绝食而死。当初这两个生死之交的兄弟一定也是很难过的。
0: 对，
1: 但是程咬金活的时间比秦琼要长，身体比他要好，我想性格比他要开朗一些。
0: 对，说到程咬金的长寿哈，我们依然从这个演义小说当中能够发现，就是在薛刚反唐，那已经是到武则天时期了，咱们还是能够在小说当中看到程咬金的身影存在。
1: 是，程咬金一直活到唐高宗的永徽年间，他在唐朝建国将近40年之后呢，他还曾经率兵去打仗，在西域打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部，但是那一仗呢，尽管他取胜了，
0: 对，
1: 但是有不太光彩的一笔，就是他等人家投降以后，还大开杀戒，去屠城，把那些降兵降将都杀掉了。
0: 哎呦，这程咬金之前我们都觉得挺不错的一个人，怎么有点晚节不保啊？不过这里呢，我们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的秦叔宝和程咬金，在史书当中却似乎记载很少？
1: 他们在唐朝历史上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为什么记载有那么少呢？
0: 对啊，
1: 历史书上记载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比如说魏征，比如说这个李靖、李济都记载比较多的。
0: 对，
1: 但是程咬金和秦叔宝记载比较少，因为他们被笼罩在李世民的影子下，就是他们那棵大树太大了，他们在影子底下生活，很多事情都成为了李世民的事情。
0: 对，
1: 而魏征呢，因为他总站在这个李世民的对立面，老要唱对台戏，
0: 对，
1: 所以他的角色分量就很重，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0: 对，
1: 那么在民间是不一样的，民间是特别看重秦叔宝、程咬金的这种忠义、侠肝义胆，表现出来那种比如说重义气啊，怎么样交朋友啊，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在官方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当中，他们的戏是不一样的。
0: 对了，哎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不是说这个历史上记载的这个多少代表人物的重要的问题哈，记载当中的少正说明啊，它是让这个唐太宗李世民感到用起来非常顺心的，因为他可以一直的用下去，只有那些问题人物他们的记载才会特别的多。当然了，要说起来秦二哥啊，在虚拟江湖世界里看起来呢更值得我们去敬仰和喜欢。那么今天我们讲完了秦叔宝了，另外的一个门神尉迟恭，咱们是不是明天该讲了？不过有个问题，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上门神另一边的不是程咬金，而是尉迟恭？
1: 因为在民间啊，这个程咬金的武功不如这个秦叔宝，而且这两个人呢，就是老在一块儿，就是有一个上了就得了，
0: 对，
1: 上了一个就代表了他们俩了。
0: 好，那么关于尉迟恭，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在凌烟阁24功臣中，深受人们喜欢的秦叔宝是排名第24，倒数第一。程咬金好点，排名第19，反倒是玄武门之变以后才加入的魏征排了第4。哎，谁让这两位猛将对治理天下没什么贡献呢？武将的职业生涯有点可悲，如果你职业生涯过于成功，平定了天下，也就意味着无仗可打了，从此不就差不多失业了吗？嗨，开个玩笑，咱们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四，富宝竹拱下。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张居正。隆庆6年的6月初10，高拱向皇帝啊提交了有关新政的5项紧急事宜的奏折。它的要点啊，《明史》的《高拱传》就把它概括为一句话：请求皇上罢黜司礼监。把权力呢还给内阁。高拱呢料定啊，万历皇帝一定会把奏书转发给内阁，由他票拟处理意见，这样不就可以顺利的把大权收归内阁了吗？哎呦，这个计划看起来啊是天衣无缝的，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张居正却事先把风声透露给了司礼监的 掌印太监

0: 冯保，那么高拱的计划会因此而功亏一篑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2: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0: 那么现在呢，奏折已经上去了，有没有如高拱所愿啊？这个奏折能够转回内阁，由他来票拟处理意见？
1: 没有。因为冯保事先得到了张居正的通风报信，所以他把这个奏折呢扣押下来，由自己代皇帝起草了朱批，叫做知道了遵主制。这个意思啊很明白，高拱提出来要罢黜司礼监，权力收归内阁。
0: 对，
1: 那么罢黜司礼监呢，这个司礼监是祖宗的制度，
0: 对，
1: 所以叫做遵主制呢，就是这个不能同意。所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呢，把它应付过去了。高拱于是上了第二份奏折，而且坚持要把它转发给内阁。
0: 这高拱这意思，也就是说，冯保啊，上次你没按规矩办事，这次我们内阁强令必须要转回来，我看你冯保怎么办。那么冯保该怎么办？
1: 只能按照常规程序办，就把这个奏书呢转给内阁。那么高拱就在自己的奏书上写个票拟，这个票拟里面最要紧的话四个字，据意拟行，就是按照你说的办。
0: 高拱现在变成自问自答了哈，我写的东西，然后我在上面同意。那么看来呢，高拱所希望的打倒冯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高拱该怎么去实施下一步的计划？
1: 他就发动他的亲信言官来弹劾冯保，兴起一个倒冯的高潮。首先出马的就是一个言官陈文，这个人的奏书写得非常之厉害，揭发他不可饶恕的罪状的第一条就是导致隆庆皇帝去世的原因。隆庆皇帝是个好事之徒，明朝的很多皇帝都好事，包括前面的嘉靖皇帝也是好事，所以我们有这个里面可以理解到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啊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他是当时上流社会普遍现象。这个隆庆皇帝是好事之徒，冯保那些投其所好，专门给他防中暑有关的器械和药物，就是春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有毒副作用，所以导致这个隆庆皇帝的身体急剧的衰败，最后死亡。所以弹劾冯保罪状的第一条叫做睡之弥留啊，罪魁祸首就是冯保。
0: 对，所以说这条指控要成立的话啊，说这个隆庆皇帝的死和服用春药过度有关的话，其实成文的言下之意就是指责冯保是害死隆庆皇帝的凶手了。
1: 不仅冯保要处死啊，可以还牵连一大批人呢。
0: 对，
1: 这是一个大不敬的罪状。
0: 照成文这么说，冯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对，他把前面的罪状中列举了以后呢，请求皇帝指示三法司，就是督察院、刑部、大理寺，要对冯保严加审讯，明争典刑，就是要处死他，而且还加一句，不允许任何人来为他辩护，如果有人为他辩护也一并治罪。这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张居正。
0: 嘿呦，这把后路都给断掉了。
1: 对，
0: 那么其实说起来，成文率先打出了第一炮，这光有他一个人开炮不行啊，那众人得赶快跟上啊。
1: 后来言官陆贞、陆树德也陆续的上书来弹劾冯保，比方说新皇帝登基的那一天，冯保居然站在皇帝旁边，那么大家跪拜是跪拜皇帝呢还是跪拜你冯保呢？你这不是有野心吗？
0: 尽管这么多弹劾奏折接二连三的往宫中去送，往皇帝面前去送，但是别忘了冯保可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万一要是扣留扣押这些奏折怎么办呢？
1: 高拱想的比他还精明，规定凡是提交这个弹劾奏书的人呢，必须把副本交给内阁。他在底报上发表，公之于众，你扣押也没用。
0: 您说到了一个底报， 哈、啊，在新闻史当中呢，《邸报》应该算得上是咱们中国呢最早的报纸了。
1: 对对，
0: 始于西汉的时候啊，说白了，它就是政务公开啊。
1: 对，
0: 因为在《邸报》上面是皇帝的谕旨、官员的奏章，包括处理意见以及其他一些公文都可以登载在上面。有的是传阅，有的呢干脆就公开贴出来。
1: 对，
0: 哎呦，一上这上面，那确实有人想隐瞒就不容易了。
1: 明朝这个邸报很有意思，它不是印刷，它手抄本，因为每天都要发布，所以印刷是来不及的，因为雕版印刷很慢，
0: 对，
1: 都是手抄的。各地方政府派官员都有驻京办，专门有人抄这个邸报，然后加急的发送到各地去，去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
0: 对，那看来这高拱还真挺会做媒体造势的哈、
1: 他要造成一个攻到冯宝的舆论。
0: 那么冯宝能顶得住这样的压力吗？
1: 他有就顶不住了。
0: 嗯，
1: 虽然他看过多少权力斗争的场面，但是轮到整到他自己，他有点惊慌失措了
0: 啊，
1: 所以他只好派他的亲信向张居正求教。
2: 在高拱的策划下，言官们纷纷上书弹劾冯宝，朝中顿时掀起了一场倒冯风暴。在危难时刻，冯宝不得不向盟友张居正求助。那么张居正能化解这场危机吗？
0: 张居正这个时候可不会袖手旁观的，你想想，两个人一条线上的蚂蚱，那么张居正得赶快想对策。想什么对策呢？
1: 张居正的对策非常是高明。不要就事论事去为自己辩护。想出一个妙招，高拱曾经在内阁里面发过一句牢骚，说十岁孩子如何治理国家。
0: 这个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确实只有十虚岁啊。
1: 对对对，
0: 非常之小，
1: 是小孩子。
0: 对，您说这不过也就是随便说说的一句话。
1: 对对，
0: 一般来说的话，你说这谁会对一个首辅这样随口说的一句话太认真呢？
1: 在通常情况下面，这个发牢骚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张居正这个人呢，他把这句话叫冯宝，你去报告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就是利用他们这个孤儿寡母的心态啊，所以这句话肯定能够起到效用。
0: 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您想想，先帝刚刚去世，高拱就用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来欺负这些孤儿寡母，对于这个皇后、皇贵妃和这个小皇帝啊，万历皇帝而言，那不是很憋气吗？那不是就没有安全感吗？
1: 张居正的是揣摩透了孤儿寡母的心态，所以他要借用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之手来整高拱。
0: 但是呢，你说也不过就是一句说十岁的孩子何以治天下，只是对他能力的一种怀疑，对不对？骂一顿也就算了，还能拿这件事怎么样大做文章呢？
1: 他们把这句话呢做了一些夸张，说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那就是说怀疑他能不能做皇帝，这个问题就大了。
0: 对了，之前他已经是皇帝了，你只是怀疑他能力而已，现在你连他的名分都质疑上了，你能不能做到皇帝，这个性质就变了。有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个话他是张居正改的呢，还是冯宝改的？
1: 在我看来，冯宝改的可能性大，就他把他添油加醋夸张，来激怒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
0: 对，
1: 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就是张居正去世以后啊，做过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啊，他写的回忆录里面讲到，就是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抱头痛哭。所以对他们是很大的震惊。
0: 对，哎呦，这对这些孤儿寡母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你说再软弱，他毕竟也是皇帝，对不对？那么对于张居正和冯宝他们做的这暗地里面的事情，高拱有没有点察觉呢？
1: 他一点都没有察觉。
0: 哦，
1: 那么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面对这个情况，他当然要做出反应，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隆庆六年6月16号，这个日子很重要。同时召开御前会议，要内阁、五府、六部的所有大臣全。

0: 干部到场，高拱要想肯定是弹劾冯宝起作用了，要惩处冯宝了，所以他很得意洋洋的。但是这个会议呢非常有意思，这个高仪啊，他夹在两个铁腕人物之间，他也知道高拱怎么策划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请病假不去。张居正呢，因为去给先皇看坟墓，回来中暑了，他也说我请病假。
1: 嘿嘿，
0: 那么这个小皇帝就说，高仪可以不来，你张居正非来不可，派人去把他请来。
1: 呵，
0: 张居正是迟到的。那么高拱接到张居正的两个人要寒暄了，高拱给张居正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和冯宝有关。张居正呢不置可否，哈哈。高拱当然也要高姿态，说如果我不成功的话，我情愿辞官而去。高拱这样讲了以后呢，张居正还是不置可否，应付应付。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怎么回事情。
1: 寒暄过后，这好戏就要开场了。
0: 太监王祯捧着圣旨出来了。抬头是这样子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有三重啊。
1: 对，
0: 比一般的皇帝圣旨完全不一样。显得他很隆重。
1: 对，
0: 这气氛顿时凝重起来了。
1: 对，这是三道号令，感觉哎呦，这是重上加重啊。
0: 然后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大有蹊跷。张老先生接旨。
1: 等一下，张老先生，那应该指的是张居正啊。
0: 张居正，
1: 不对呀、接旨一般都要由内阁首辅来接旨。
0: 对对对，
1: 张居正是次辅。哎，这越级了。
0: 这个高拱也感觉到苗头不对。我是内阁首辅吗？应该说高老先生接旨吗？
1: 对，
0: 什么叫张老先生接旨呢？再往下听啊，问题就来了。
1: 那圣旨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呀？
0: 他说今有大学士擅权乱政，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个话讲得非常之重了。
1: 这有点吵架的感觉。
0: 前面那些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内阁首辅高拱啊，自作主张，越权，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究竟想干什么？
1: 对，
0: 我母子三人很担心啊。
1: 呵，
0: 这个孤陋寡母心态完全出来了。
1: 对，您这说话的口气算是比较温和的。我感觉当时宣读圣旨的时候，估计都有那种拍桌子打板凳的感觉，
0: 就是
1: 那种威严出来了。但这下高拱可没想到，这原来我要算计冯宝的，怎么现在到我身上来了？
0: 他没有料到。
1: 对，
0: 而且接下来的处分就来了。马上回籍闲住，而且即刻要动身。
1: 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就是说你给我立刻卷铺盖走人。听这口气，这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那当时高拱听完这个圣旨的宣读之后，那都成什么样了？
0: 高拱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啊，他几起几落了。
1: 对，
0: 但是听到这个处分的决定啊，浑身直冒冷汗，整个人完全瘫倒在地上。还是边上的张居正把他搀扶起来，他接了旨以后还要谢恩呢，搀扶起来谢恩，然后有两个随从把他扶走。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得不感慨了。你说之前高拱还在那个地方洋洋得意，现在突然间一下就犹如一堆泥一般的就垮下去了。这当时你觉得他的这个内心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0: 高拱他本来以为稳操胜券的，就是把冯宝整下去，他万万没有料到是会整到他自己，而且措辞非常的强硬，叫他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家乡去。他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这个打击非常之大，他完全失常了。
1: 是，换谁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心理落差呀。但是事已至此，这高拱啊就只有黯然离开了。
2: 叱咤政坛多年的高拱不得不接受辞官回乡的命运，但是这位前任首辅大臣的厄运还远没有结束。胜利后的政敌冯宝又怎么会放弃这个羞辱高拱的大好机会呢？
1: 那个时候呢，一般官员啊 被罢职。

0: 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张通行证，凭着这张证件呢，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呢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也就是驿站。
1: 他没有，一旦实施以后啊，完全就像穷途落魄了一样，堂堂的内阁首辅像逃难一样，找了几头骡子，带了一些东西和仆人一起离开京城，非常的狼狈。
2: 对，
0: 那么当时有没有人去送送他们呀？
1: 送送他就是冯保派来的士兵，是监视他们，催促他们，而且还把他们的随身带的贵重的物品抢夺一空。那些跟着他走的奴婢都各自逃命去了。出了京城以后，高拱一行饥饿难耐，跑到春夜小店狼吞虎咽一番。堂堂的内阁首辅第一次尝到了逃难的滋味。
0: 哎呦呵，真是太惨了。和冯保的做法不同啊，张居正好像没有在这个时候再落井下石啊。
1: 对，他向皇帝提出，要允许高拱享受高级官僚退休利用驿站的这个特权，叫做辞驿行。皇帝当然不同意，因为皇帝很仇恨这个高拱，一直到后来啊，高拱死了以后啊，他的家属要想得到复恤，皇帝都不同意，说明他这个仇恨非常之深。但是张居正再三的请求，皇帝同意了。看在张居正的面上，是拿到了这个驿站的通行证，张居正派人快马加鞭送过去，高拱拒不接受，他认为张居正在戏弄他，在嘲笑他。
2: 对，
1: 你既整了我，又要来卖官，来讨我的欢心。这个也太过分。
0: 据说啊，当时高拱气的呀，连他老家河南的俗语都脱口而出了，什么俗语云又做湿婆又做鬼，什么吹笛捏眼儿打鼓弄琵琶，这叫三起三落，这样的话都全说出来了，
1: 就是讲张居正这个人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0: 对，
1: 但是呢他的随从人员，包括后来也有人亲朋好友来送他的，赶到了就劝他，既然这个是皇上的恩赐，
0: 对，
1: 你拒绝是不妥当的，他才接受了。
0: 史学界啊，把张居正和冯保啊暗中结成权力联盟扳倒高拱的这件事儿叫做副保主拱，但是也有人认为，所谓的这个副保主拱好像说是如果不是捏造便是臆测，甚至有人说啊，这是对张居正的污蔑。您怎么看这个？
1: 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什么道理呢？我们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影响下有一个观念，为尊则讳，就是为自己尊重的人呢要讳言他的过失，为他掩饰。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这个事情啊，不仅是高拱的回忆录里面提到，其他人写的野史里面也提到，包括张居正的后来的助手申世行回忆录也提到，很多证明了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们不必为尊者讳，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只讲究客观公正的。
0: 那么现在呢，高拱被挤出了朝廷，内阁当中就只剩下高仪能和张居正抗衡了，能抗衡得起来吗？
1: 不可能，因为高仪本来就生病，当他得到这个消息高拱如此的下场啊，他的病情突然加剧，连续突出三天，突然死去。所以这样是内阁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个人，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内阁首辅，不二人选。
0: 其实啊，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说的这么热闹，好像说了这么多的事情，但这仅仅是发生在20天之内的事情。20天前有四个人还跪伏在隆庆帝的病榻前面，痛哭着接受托孤遗命。四个人包括高拱、高仪、张居正、冯保，现在一死一卒，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在内阁，还有一个冯保在和他一起配合。这也就使得内阁和司礼监的关系啊，好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融洽的关系，过去一直都是比较对立的。
1: 这样子就形成 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更加巩固，牢不可破。
0: 嗯，
1: 后来的事实证明。

0: 所有要反对张居正的人都不可能成功。
1: 嗯，
2: 冯保和张居正的权力联盟使他们在朝中无人可以抗衡，但是大权在握的冯保仍然有所顾忌。为了防止权力得而复失，冯保还会对高拱这位落魄的政治对手使用什么计谋呢？
1: 冯保该怎么去实施下一步的计划？
0: 冯保虽然胜利了，但是他还有点担心。
1: 嗯，
0: 因为高拱这个人呢，曾经有过起伏，东山再起，他害怕再来一次东山再起会报复，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要策划一个王大臣案，诬陷高拱派人行刺皇帝。
1: 嗯，
0: 这个是罪大恶极的事情，要造成高拱满门抄斩。
1: 嗯，
0: 这是一个阴谋。
1: 嗯，这一次的阴谋啊，也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那么冯保和张居正的这次计划能否得逞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张居正复保主拱的做法，有人呢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但也有人呢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去分析。哎，说了，如果张居正要讲义气去帮助高拱，那就等于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能实现他富国强兵的改革宏愿呢？因此啊，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啊，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二，风云变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上次咱们说到，在徐阶和严嵩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张居正啊正在他老家休闲度日呢。那么徐阶在和严嵩的较量当中，他是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帮手来协助自己的，因此呢想方设法的对他多方提携。于是在嘉靖38年，张居正就从家乡回到了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工作。徐阶之后啊，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国子监司业，继而啊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这可是深谋远虑的安排啊。在徐阶的安排之下，张居正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咱们知道嘉靖生了8个儿子，最后就是硕果仅存，就剩2个了。一个呢就是太子，那长子也就是裕王朱载垕，还有一个是幼子景王朱载镇。其实按道理讲，太子即位顺理成章，但据说这个景王啊，他当时也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0: 就是严嵩支持他，
1: 嗯，
0: 要朱载镇呢来继承皇位，
1: 嗯，
0: 其实宗王守规是裕王。
1: 那么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在裕王府邸，用心何在啊？
0: 就是将来裕王一旦成为皇帝以后，
1: 嗯，
0: 就会成为从龙之臣，
1: 嗯，
0: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安排。
1: 很对，那看得出来啊，徐阶和张居正他们还是站在啊太子裕王这边的。
0: 为了讨好嘉靖皇帝呢，徐阶派张居正去主编新都志。
1: 嗯，
0: 这个新都呢是后来改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这个嘉靖皇帝的生父朱由元的封地，本来叫做安陆，后来改为承天，
1: 嗯，
0: 再改为新都，就是龙兴之地，就是出皇帝的地方。
1: 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湖北的钟祥。之所以像您所说的把这个地方是认定为龙兴之地，这还要从嘉靖皇帝的继位说起。
0: 明武宗应该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明武宗没有后代，
1: 对，
0: 就是兄终弟及，
1: 嗯，
0: 把他的堂弟诸侯总拿来继承他的皇位，
1: 嗯，
0: 这样子呢就发生一个皇位的世袭问题。他如果把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作为他的皇考，
1: 嗯，
0: 皇考就他的父亲了，
1: 对，
0: 那么他的生身父亲就变成什么了呢？这就麻烦了。如果把生身父亲新献王朱由元作为他的皇考，那么就这个明孝宗就变成了皇伯父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大礼义。
1: 这是当时呢嘉靖年间头号政治话题啊，大礼义，他轰轰烈烈搞了9年时间，最后还都是屈从了嘉靖皇帝，
0: 对，
1: 还是把朱佑元确定为啊皇考现皇帝，
0: 对，
1: 其实呢就意味着朱厚熜嘉靖皇帝啊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的皇位，而不是从武宗那里继承皇位，
0: 对，因为这样子的，
1: 嗯，
0: 去编那个新都制呢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就是讨好嘉靖皇帝的一个马屁文化工程。
1: 是的，所以新都制呢和一般的地方制那是大不相同，这里面有太浓重的政治意味。
0: 对对对，
1: 我想徐阶把张居正派去做这么一件事，用意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0: 张居正呢确实在这个新都制里亲笔写了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把朱由元美化成为一个周文王一样的人。
1: 呵，
0: 那么嘉靖皇帝本人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他美化成金枝尧舜，
1: 呼，
0: 父子两人各得其所，马屁工程圆满告成。
1: 徐阶这个人就以圆滑而著称的啊，看来张居正作为他的学生，
0: 嗯，
1: 也不输于他呀。
0: 因为他虽然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是一个政客，
1: 嗯，
0: 他就是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
1: 嗯，
0: 啊，这是他的政客的本性所致。
1: 对，那么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大树啊，应该说还是徐阶啊。徐阶此时呢是内阁首辅，官居要职。那么徐阶在这任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0: 徐阶他主政以后呢，
1: 嗯，
0: 他必须拨乱反正，他必须有一些新的气象出现，
1: 嗯，
0: 就是把权威和复制归还给皇帝，把政务归还给政府的各个部门，把官员的用舍赏罚归还给公众的舆论，
1: 嗯，
0: 他这三条完全照办了。
1: 对，
0: 所以有人称赞他是杨廷和在世。
1: 嗯，我可不想成为严嵩第二啊！说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哎，就说这个最大的奸佞是貌似忠诚啊，最大的欺诈是貌似诚信。如果皇帝能够知人善任，那就是哲人。据说皇帝当时听完以后是大加赞赏啊，可见徐阶这个人呢，还确实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0: 其实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啊，他们三个连续相继的这个内阁首辅啊，
1: 嗯，
0: 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都有相似之处的，
1: 嗯，
0: 都是主张整顿、主张改革的。
1: 但是徐阶通过这一番运作之后呢，应该说当时啊他的权力很大不说，他还把张居正这样的他的门生安排到像裕王府这样的重要的地方，嗯，啊，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能够过渡的更顺利一点？
0: 对，嘉靖45年，嘉靖皇帝病危，徐阶连夜召集张居正起草了一份遗诏，
1: 嗯，
0: 第二天嘉靖皇帝驾崩，徐阶就把这份遗诏公布于朝廷，
1: 嗯，
0: 稳定了从嘉靖到隆庆的过渡。这里面张居正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嗯，所以后人就评说了，是这个遗诏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说是这个皇帝说的什么话，
0: 嗯，
1: 这都是徐阶和张居正的话。
0: 他们两个人的意思呢，首先要嘉靖皇帝检讨承认沉迷于道教玄修的错误，就是他表示反省了，
1: 嗯， 嗯，
0: 第二历年来批评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的而遭到罢官和惩处的官员为他们平反昭雪重新启用，
1: 嗯，
0: 第三把那些 帮助嘉靖皇帝在玄学道教里面的道士要找到惩处。
4: 嗯，
0: 第四要重新启用贤能的人才。这是一招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1: 嗯，但是尽管如此啊，
0: 嗯、
1: 这朝野上下对这一份所谓的遗诏，
0: 嗯，
1: 还是非常赞赏的。据说这个隆庆皇帝的登基诏书也是由徐阶来起草的。
0: 对，嘉靖皇帝的遗诏里面所提出的那些原旨，嗯、在隆庆皇帝的即位诏书里面再次重申了。
1: 嗯，
0: 也是这几点。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遗诏和即位诏书啊，两个是完全。衔接得很好的。
1: 嗯，其实徐阶这样做啊，应该说是不合法理，甚至真要是让有人知道的话，这叫大逆不道。但是他这样做之后的效果啊，却非常的好。
0: 嗯，
1: 那您觉得徐阶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0: 徐阶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一个实务型的官僚。
1: 嗯，
0: 就是他不拘泥于所谓道德的标准，而看政治效果。
1: 嗯，
0: 那么。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他写给友人的信里面，他有点担忧，他感觉到需要有一位很伟大的了不起的人物来收拾这个局面。
1: 嗯，
0: 但这点上他觉得他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所以他感慨有时无人，这个时机出现了，但是我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领导人选。
1: 嗯，
0: 但是呢他还是尽力地做到了这点。比方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吏治的败坏，
1: 对，
0: 当时叫做吏治的污染。
1: 对，
0: 那么他就大胆地启用一个很有才干也是很正直的官员，
1: 嗯、
0: 叫做年内，来出任吏部尚书，叫他真正吏治。这个年内啊，确实不负众望。
1: 嗯，
0: 在真正吏治，败坏这点上受到了很大的成效。
1: 所以后来严讷呢，自己对朋友说这事儿的时候。嗯感触啊，说吏部尚书要和内阁首辅同心同德才能把事儿办好，但是徐阶主政的嘉靖隆庆之际，政坛的高层似乎也不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政治风云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高拱。
0: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所以人称高新政。
1: 对，
0: 他曾经在礼部和吏部都做过。
1: 嗯，
0: 有政治才干，也有革新精神。
1: 嗯，
0: 所以徐阶呢，出于全局的考虑，
1: 嗯，
0: 他极力推荐高拱进入内阁。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呢，高拱曾经在裕王府做过侍讲官。
1: 嗯，
0: 和现在的隆庆皇帝关系很密切。
1: 对，
0: 所以可以通过他沟通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1: 他呢也曾经在裕王府内做侍读官呐。
0: 对，
1: 实际上他跟张居正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对，虽然高拱年长他十几岁，是他的前辈，但是有过同事关系。
1: 嗯，
0: 那么两个人的政见呢也比较接近。
1: 嗯，
0: 所以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有过一些默契配合的这样一些事情。
1: 嗯，那这下好了，这徐阶啊，把他的这些。所谓门生基本上全都动用起来了，
0: 嗯，
1: 都是高人，这样组合起来的这个政治班底是不是更有这个效率啊？
0: 但是内部的纷争很多
1: 哦，谁和谁的纷争？
0: 高拱这个人呢，他非常之狂妄，所以慢慢的呢，和徐阶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徐阶瞒过他和张居正起草嘉靖皇帝的遗诏，他很有意见。
1: 嗯嗯。你说高拱他好歹是徐阶把他给提拔推荐上来的，干嘛要跟他的这种恩师然后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呢？
0: 他认为这个你起草这个瞒过了他起草这个嘉靖皇帝的遗诏啊，要嘉靖皇帝在里面反省啊，这有悖于臣子应有的道德规范。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认为这件事不行。
1: 但是平心而论呐、啊，你说当时尽管徐阶、张居正。他们弄这个遗诏确实有点这个啊不合法理，但是呢他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你说高拱在这个时候跑来攻击徐阶他们的话，这不会把他弄得很被动吗？
0: 所以他就抓住这点做文章，那么就策动他的亲信来弹劾徐阶。但是徐阶呢当时的声望很高， 他抓不出什么把柄，就是那些鸡毛。

0: 橡皮的问题，来弹劾他。
1: 对，
0: 结果呢，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杨廷和在世。
1: 对，
0: 你这个高拱刚进来就要唱反调，所以结果效果呢适得其反，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不得不只好提出辞职。
1: 对，哎，但是高拱这样一辞职的话，内阁的纷争就平息了吗？
0: 也没有，因为徐阶也被其他的官员弹劾，徐阶只好向皇帝表示我要辞职，那么他当然是一个姿态，以为皇帝会挽留他。
1: 对，
0: 但是这个隆庆皇帝呢，对于徐阶以国师之举，就是皇帝老师之举啊，
1: 对，
0: 也有不满，所以你既然提出辞职呢，我就同意你辞职吧。嘿，因此徐阶就也下台了。
1: 对，当时的隆庆皇帝那一直是高拱在旁边陪着读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好，徐阶把我的高老师给我啊弄回家去了，现在你既然要回，谁要留你啊？你就走吧。
0: 是是，
1: 对不对？徐阶退休了，首辅的位子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0: 那个次辅李存芳，就升为那个首辅。这个人呢是比较温和的，四平八稳的典型的官僚，所以内阁的其他成员都不怎么瞧得起他。
1: 不过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张居正，徐阶走了，撑在张居正头上的那把大伞就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在做什么呢？
0: 张居正也进入内阁了。
1: 之前咱们还在说他是国子监司业，那只是个五品官而已啊，这么快就进到内阁里去了。
0: 因为他资历浅，所以排在内阁所有大学士的最末一位。虽然排名在最后，架势不小，毕竟是自诩为雷洛奇维之士，所以他对于内阁的当时的局面他是很不满意的，瞧不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这就是张居正的性格。
1: 但是你说当时他拿什么资本来孤傲呢？
0: 确实有资本。这个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个时候上了一本《陈六世书》，这就是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的纲领。谈了六件大事。
1: 哎，都有些什么内容啊？
0: 他有一个名言叫做“谋财于众，断哉于独”，就是讨论策划的时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
1: 对，
0: 但最后决断必须出于一个人，要独断，这是神医人，不要一来一去，一而不决，这个官场的弊病。比方说他要重用人才的时候，他关于任用这个人才啊，他有一个比喻，不要把这个笨牛和良马绑在一起驾车，这样是会两败俱伤。这个官员的任免去留看他的实际，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也不要被舆论对他的赞誉和毁谤所动摇，不要因为一个过失就否定了他的全部，如此等等。他提出的这些用人原则，不但是当事人叹为观止，现在人看来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1: 我们其实呢，从《陈六世书》的这些思想当中看到的是张居正当时所深信的一种法家思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这个和儒家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啊，比方说王莽、王安石都捧着儒家经典《周礼》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根据，
1: 对，
0: 和具体措施的出发点，我称之为向后看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向前的，革故鼎新嘛。
1: 对，
0: 所以他们的改革都失败。张居正不采用这个儒家的经典作为他的指导思想，他强调的是重和明实，信赏必罚，这是法家的理论。
1: 对，
0: 所谓重和明实，就是要兼顾官员的名声和他的政绩一起考虑。我令行禁止，我说一不二，要形成这样一个风气。所以他后来的改革就是按照他这个思想来做的。
1: 张居正当时是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他能得到内阁其他大臣的支持吗？
0: 当然不容易得到，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严刑峻法的那一套，用这个铁腕来治理国家，就像海瑞讲的要下猛药，不能来一味甘草。
1: 对，
0: 那个官员们都习惯于原来那一套，
1: 对，
0: 所以他的东西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
1: 嗯，
0: 尤其没有得到内阁首辅的支持。
1: 这个内阁首辅李春芳啊，他正是一个啊一味甘草二字相愿式的官僚人物啊。
0: 对，海瑞形容那些官僚们是一味甘草二字相愿。
1: 对，
0: 这个甘草的性温，味甜，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这官僚就是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二字相愿的这个相愿什么的，相愿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嗯，
0: 过一天日子算一天日子。
1: 嗯，
0: 这样子的，他这个政局不会好，所以他必须要彻底扭过来。
1: 嗯，
0: 要像海瑞提出的那样下一剂猛药。
1: 不过可别忘了，那没有李春芳他们那些大臣的支持的话，皇帝要表个态的话，这也有可能得到实施啊。
0: 对，皇帝呢是比较欣赏张居正的陈六十书。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六件事情啊，叫有关的部门去付诸实施。但是到了内阁首辅李春芳那里啊，行不通啊。李春芳是一个圆滑善宦的人，就是他八面光溜溜的，很善于做官，
1: 对，
0: 但是不思进取，他不像有所动作，所以他的东西呢被他扣押下来，没有付诸实施。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张居正一定应该明白了，只有自己大权在握之后才可以施展宏大的抱负。
0: 但是他的条件还不成熟，
1: 嗯，
0: 所以他联合了司礼监太监李芳，
1: 嗯，
0: 向皇帝做工作，
1: 嗯，
0: 准备重新启用高拱来取代李春芳，
1: 嗯，
0: 出任内阁首辅，
1: 对，
0: 这一招成功了。
1: 于是呢，在隆庆元年时候啊，被迫回家的高拱，在家乡新政啊，过了两年多的这个散淡生活啊，那么到了隆庆三年的时候。皇帝真的召高拱回来了，那么高拱回来了以后，坐的什么位置？
0: 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
1: 嗯，
0: 这是非常权力大的一个岗位。
1: 李春芳直接就下去了，
0: 他去贴军，是夫人。
1: 呵，那么现在高拱正如了张居正和太监李芳的心愿，对不对？回到了内阁来，他真正达到了张居正的目的吗？
0: 应该说部分的达到，因为他高拱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
1: 嗯，
0: 这样一个方式啊比较少见，就是把这个内阁的票议权和吏部的人事权集于一身，说明高拱他可以有条件施展他的手脚，
1: 嗯，
0: 那么张居正呢，他是认为他这样是可以达成他的改革的愿望。
1: 但是事实证明，张居正似乎是低估了高拱啊。
0: 就是，高拱一旦位置稳了以后，
1: 嗯，
0: 他就赶走了陈宜勤、赵贞吉、李春芳、殷世丹，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
1: 此时此刻呢，张居正觉得凭自己和高拱的关系，以后他们两人只要默契配合，就能够共理朝政。那么，这两个。铁腕人物在一起，能合作共事吗？能不发生冲突吗？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随着政局的日渐明朗，徐阶终于让严嵩父子彻底垮台啊！张居正也开始在徐阶的提拔下，逐渐展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独到深邃的政治眼光。李春芳，圆滑善宦，八面玲珑。赵贞吉狂妄不羁，放肆无礼；高拱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再让张居正不知该左该右，他孤傲的、决绝的、信心十足，也是咄咄逼人的，站到了政治的最前沿。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三，严嵩整垮夏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25年呢、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 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力主收复

0: 能躲过此劫吗？今天啊，我们请来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为什么夏言这么极力的赞成曾显的收复河套的主张？
1: 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河套。这个河套呢，就是今天的宁夏、内蒙古、阴山和贺兰山这一带，原本呢是归明朝所有，后来呢在逐次战争之间啊，就丢给了蒙古鞑靼部落。
0: 鞑靼呀，是古时候的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一个统称，到明代它主要指的就是东蒙古人，住在现在啊蒙古草原的这个东部。鞑靼部落这么侵扰明朝的边境，当时就没有人管吗？
1: 啊，当时呢这片地方本来是明朝的，啊，肯定是有人管的。但是呢，啊，从弘治以后啊，这个地方呢，由于明代边防力量的减弱，慢慢的鞑靼部落就逐渐侵入，到嘉靖那个时候，已然成为了鞑靼的地盘了。
0: 因为巧了，我呢正好是出生在河套这个地方
1: 啊，
0: 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小麦主产区啊。那土地非常的肥沃，三面临河，你说这么一个好地方，当时怎么就能让鞑靼给这么容易就抢去呢？
1: 这说到底啊，还是那个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你说它现在是小麦产地，但是在当时最重要的意义是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占据了河套，把几个战略要道一堵，这蒙古军队就打不进来了。
0: 对
1: 啊，但是当时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明白人啊，加上力量呢就逐渐削弱，啊，最后说丢了就丢了吧。后来呀，才发现问题严重了，因为你不要这个地方，鞑靼部落进来了，
0: 对，
1: 他就会以此为基地啊，从这里向你的内地发动进攻，那你就很难抵挡，因为往下都是平原地带啊。
0: 对，河套这个地方是北方少数民族翻越阴山、贺兰山这样的一些天然屏障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呢，在地理位置上，它非常接近明朝的那些重镇，比如说宣府、大同等等这些地方。看来啊，鞑靼占据这个地方，他这心里面的心思可明白得很呐！
1: 啊，没错，他就想以此为跳板，从而进攻啊明朝的腹地。而且呢这个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自此之后，明朝就经常被骚扰，
0: 对，
1: 哎，今天来抢你的货，明天来杀几个人，哎，打了就跑，而且他又占据了河套地区，你拿他没有办法。
0: 对，那么曾显作为当时的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啊，他对鞑靼侵扰这个明朝的边境肆意掠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1: 对，他不但最有发言权，而且他还力主要收复河套，我们之前介绍过了，曾显这个人是逢年过节的要出去打仗的人，
0: 对，
1: 那这个人不消停的，对于收复领土他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所以呢他就给皇帝写了一封檄文啊，力主收复河套，檄文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此一劳永逸之策啊，万事社稷所赖也。我说这是一腔热血啊。
0: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这朝廷内部呢对于河套政策一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说主张收复，另一派主张呢防御就行了，双方互相争辩，嘉靖皇帝也拿不定主意。那么这一次曾显的这个强力上书有没有使嘉靖皇帝表表态啊？
1: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我们说了嘉靖那个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怎么上朝啊，精心于修道，但是他居然表态了赞成收复河套，而且呢还把这封文书送给内阁要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我说啊，说明呢他还是有血性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还是有收复领土的决心和意志。
0: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啊，嘉靖这次这么积极的表态和他迷信道教还真有点关系。为了解除边患，嘉靖皇帝呢曾经在他的这个晋中呢设斋教，那个仪式意图用一种叫压胜符的巫术来打退鞑靼的进攻。
1: 封建迷信害死人，
0: 对不对？那么你看王士珍在他的西城宫词当中就有是

0: 据传鸭胜福，猫为铁骑，鼠为奴。可见啊，正是这种在鸭胜福当中代表着明朝军队这个猫获胜了，哎呀，使得这个嘉靖就觉得收复河套肯定能行，
1: 这也是自己骗自己呀、啊。
0: 那么接下来嘉靖表了态以后，把这件事发给内阁，内阁商议的结果又如何呢？
1: 啊，问题就出在内阁了。发下去，我们知道内阁的夏衍跟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
0: 对，
1: 夏衍就拍案叫好啊，非常支持。但这个时候啊，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严嵩这个人平时呢也不敢得罪夏衍，因为这个时候夏衍压着他。
0: 对
1: 啊，平时说什么他也是附议，附议就说我也同意。但这次呢他没有表态，就是比较沉默啊，说了一些应付的话，反正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
0: 当然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严嵩这时候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利用曾显这份奏书来打击夏衍。但是问题是啊，你看现在连嘉靖皇帝的表态这感觉都和夏衍站在一条线上，严嵩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
1: 啊，事实证明呢，严嵩的态度啊，他是有政治预见性的。因为嘉靖27年，嘉靖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令。这个诏令的言简意赅，表明了他的态度。转变了。诏令是这样说的。金竹套贼，失国有名乎？兵食国有余，成功可避乎？意显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就说我要出兵收复河套，但是问题很多啊。比方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意啊？士兵粮草充不充足啊？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呢？最后一句话最毒，意显何足言啊？就是你真显算什么东西啊？竟然给我找麻烦。
0: 那怎么觉得这嘉靖皇帝态度说变就变了呢？
1: 这我说过来啊，还是夏衍呢悟性不够啊。夏衍就没有摸清楚嘉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呢之所以要求内阁讨论是否收复河套，他确实有热血过一段时间。他说哎呀，我还是把这个河套收复过来也算是对祖先有个交代。
0: 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只在一个基础上成立，就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烦他。你要知道嘉靖那个人啊，长期不上朝，
0: 对，
1: 而且呢喜欢修道，说明这个人呢大体看来不爱惹事儿。作为皇帝呢，他觉得最好就是安安心心过日子。
0: 对
1: 啊，不要给他造成太多麻烦。
0: 是，这也正符合道家的一些所谓无为思想啊。
1: 对呀，你现在提出这么个事儿，如果说出兵打赢了，那好说，你要打输了多少扫尾的工作要我做。
0: 是，
1: 你说多麻烦的事儿，你硬要我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自然就不愿意干这个事情了呀。但是问题就在于夏衍没有看出来，严嵩看出来了。
0: 严嵩看出来了，也想出了有针对性的办法来。据我所知啊，他当时是专门在年底啊，嘉靖皇帝准备举行道教所谓斋教的时候啊，就把那些什么山崩啊，什么这个风灾啊，什么水灾啊，什么自然灾害，和这个曾显的这个收复河套的议案一起呈给了皇帝。
1: 那真是够缺德的啊。
0: 对，皇帝一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全搅和在一块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恰恰是在这个正月时候。你说这世宗他这么迷信一个人，觉得你怎么给我晦气啊，对不对？慢慢的就对这个收复河套啊没兴趣了。严嵩费尽心思耍这么多的手段，他不仅仅是为了让嘉靖反对收复河套这么简单吧？
1: 啊，你说的没错。他之所以耍那么多心机，是因为他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不但要把曾显拉下来，还要趁机把夏衍打下马。
0: 那么对于严嵩父子的这一系列的谋划，夏衍他有没有事先听到点什么风声啊？
1: 啊，他这方面就比较迟钝了。一直以来呢就对皇帝的转变也丝毫不知啊。根本搞不懂皇帝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呈现了僵持状态。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啊，

0: 气头挑着一头热，
1: 嗯，
0: 皇帝明显的态度已经出来了，
1: 对，
0: 他没有领会到，这个时候严嵩就跳出来了，
1: 嗯，
0: 终于表明态度了，说这个覆套之举啊，断不可为。
1: 哟，这观点非常鲜明啊，他的论据在哪里？
0: 论据也很多，什么军备啊，
1: 嗯、
0: 啊，什么政治方面呢、
1: 嗯？
0: 啊，包括后勤保障也不行呢，
1: 嗯、
0: 啊，说了一大堆，夏衍就傻眼了，他就训斥严嵩啊，说你既然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讲？你现在站出来归咎于我，你有什么企图啊？
1: 这夏衍这个人也太直了，要知道，这个时候你去找严嵩去算账。你其实就等于去责怪嘉靖皇帝了。
0: 没错，因为嘉靖皇帝的意见就是这个呀。
1: 对，
0: 但是夏衍不明白，他还认为是严嵩在那里搞鬼，所以嘉靖这个时候就是怒火中烧啊，但是彻底爆发一次啊。
1: 嗯，
0: 就训斥了夏衍，还给了他一个评语，
1: 嗯，
0: 抢军挟众啊。
1: 从这字面上咱们就能听出来这意思，你好，你敢强迫君主，胁迫重臣呐、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夏衍就完蛋了。
1: 哎呦，
0: 啊、所以嘉靖27年，他又被迫自刎啊，就离开了京城。
1: 当然了，这件事情上面呢，嘉靖也没有做绝，对夏衍呢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的头衔，正部级去退休，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
0: 对，
1: 毕竟他们在一块20多年。这个夏衍没功劳也有苦劳、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没苦劳还有疲劳、
0: 啊、对
1: 对 对,
0: 对
1: 那么嘉靖皇帝不追究了，严嵩能轻易放过夏衍吗？
0: 当然不可能了，这么长时间的策划跟计划，怎么可能只是把他赶走就行呢、
1: 嗯、
0: 他是想要夏衍的命啊。
2: 在河套政策上，严嵩步步为营，精心策划了一场陷害夏衍的阴谋，所有的计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如今在这场政治决战的紧要关头，只等待最后一个关键人物的出场。
0: 问题在于这个人当时还在牢里啊，而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裘鸾。
1: 裘鸾这个人呢，说起来来头还真不小。他们家呢是世代武将啊，他袭爵是咸宁侯，镇守甘肃。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蹲大狱呢？
0: 啊，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啊，这个裘鸾这个人呢，
1: 嗯，
0: 他是咸宁侯，就是侯爵。
1: 对
0: 啊，这已经很高的爵位了。
1: 嗯，
0: 但是呢，到他这一辈儿，我说他是不太争气啊。
1: 嗯
0: 啊，当时在甘肃的时候，因为一些事儿呢，啊，犯了法，又惹了事儿。
1: 嗯，
0: 真显得又容不得他，因为他毕竟算是裘鸾的上级啊。
1: 对，
0: 一气之下就把裘鸾关进了监狱。
1: 那明白了，裘鸾和曾显矛盾很大呀，那当然肯定会全力以赴配合严嵩父子的计划。
0: 没错。这个夏衍呢，
1: 嗯，
0: 就不知道啊，他是收拾包袱准备回去了。
1: 嗯，
0: 但是呢，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有一封奏书就又送到了嘉靖的手里。
1: 嗯，
0: 就是揭发呢曾显的种种恶行，什么隐瞒战败啊，虚报军功啊。而这封奏书的作者就是裘鸾。
1: 据明史记载啊，曾显这个人实际上呢真是叫有胆略，长于用兵啊。那当时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有收复河套之念了。每当谈到鞑靼啊，他就哎呀，这个睡不着觉，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其实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很正直。
0: 对，说开玩笑啊，从裘鸾后来的人品看，这个事儿很可能是他自己干的。
1: 对，
0: 啊、就嫁到了曾显的头上。
1: 嗯，
0: 就是栽赃嘛。
1: 对，
0: 栽赃也不需要讲什么更多的好话，对吧？我想到什么就往你身上栽就是了嘛。但是呢，还要说一说啊，这个奏书里边啊，
1: 对，
0: 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但是最恶毒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结交进士，
1: 结交进士，这个进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夏衍呢？
0: 没错，我说嘉靖呢，如果说之前、嗯、啊可以一笑了之，但是看到这句话，他就改变主意了。
1: 嗯，
0: 他就让人去追夏衍回来。
1: 夏衍刚走没多久，据说走到了通州
0: 啊，
1: 来人就把他已经追上了。
0: 对，他呢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
1: 啊，
0: 所以当来人找到他，他就端坐在车上，他就问，
1: 嗯，
0: 他说我的罪名是什么？就来人告诉他，说啊，你犯事儿了，什么什么，他讲到一个结交进士。

0: 的这个罪名。
1: 哦，
0: 啊，这个夏言呢，当时呢就栽倒了，
1: 哦，
0: 就说死定了这一回。
1: 呵呵，但我们不明白结交进士为什么会成为夏言的死罪，
0: 因为这一条罪名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1: 嗯，
0: 但是在明代呢，这是一个要人命的罪名呢，因为在这里面他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就是图谋不轨
1: 啊，这怎么解释
0: 你要知道边界带兵者如果跟朝里的重臣有私下的来往，
1: 嗯，
0: 你们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呢，对皇帝而言。
1: 哦，当年安禄山似乎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对，嗯，安禄山在朝内也有他的人。
1: 对，
0: 而他自己又手握重兵。
1: 嗯，
0: 啊，你说这样一个情况，自然是让皇帝非常警惕啊。
1: 哎呦，这可算是碰到高压线了。
0: 对呀，啊，
1: 其实，在大明律当中规定啊，有十大罪状，必判死刑而不赦，而谋反在这当中啊，是排行第一。看来这次夏言真是在劫难逃啊。
0: 是啊，你说回去，夏言说我要辩解，没那回事儿，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呢也没人帮他说话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嘉靖27年他也就只能活到这一年了，
1: 嗯
0: 啊，他跟曾显啊都被杀掉了。具体结果是这样的，
1: 嗯，
0: 曾显呢是被处斩了，然后妻子呢也被流放。这个人呢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那个奏书上所说的那些恶行，为什么呢？
1: 嗯，
0: 说他死的时候是年呐，啊，家无余财，就是说死的时候发现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夏言也是，夏言死了也是家人发配，就说结果是非常之惨呐，
1: 啊。嗯，
0: 这个夏言死了，其实还是破了个记录啊。
1: 嗯，
0: 这是大明帝国啊，自朱元璋之后100多年里，第一个被杀掉的内阁宰相级的人物，
1: 嗯，
0: 啊，所以说也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啊。
1: 呵呵，据说啊，夏言被斩之后呢，这个嘉靖皇帝就后悔了，他就命令人呐，啊，把这个夏言的首级给称一下有多重。
0: 哎，
1: 一称发现呢是5斤4两，他就命人呢用金子啊铸成一颗5斤4两重的夏言的头。
0: 嗯，
1: 制备了100副棺材啊，其中只有一副是装这金头的。
0: 哎呦，
1: 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把它埋了。所以直到如今呢，啊，在夏言的家乡啊，江西鹰潭上清镇的人嘛，买菜砍价的时候，都特别忌讳说这有5斤4两这个说法的，要么就是5斤3两成交，要不就是5斤半。
0: 虽然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应该是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应该说，但是呢也可以说明夏言这个人的死啊当时是影响深远的。
1: 所以我们这儿呢一个问题，说有人说杀夏言的不是严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这个说法呢应该说也是点到了要害啊。
1: 嗯，
0: 虽然你看起来夏言是被严嵩害死的，
1: 嗯
0: 啊，毕竟那么长一段的计划啊，那么周详的安排啊，最后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死地，但是根本上实际上是嘉靖杀了他。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嘉靖跟夏言之间的矛盾，那是由来已久，嗯，
1: 对，
0: 包括不听话，包括你说这个道观他也不带，
1: 嗯，
0: 你说作为一个皇帝，嘉靖刚愎自用，他要求大臣绝对服从，夏言这样一个不愿意服从命令的人，
1: 嗯，
0: 或者说有一点个性的人，他是不喜欢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说穿了只是一个导火线的，
1: 啊，嗯，
0: 真正到最后决定他命运的还是嘉靖跟他长期以来的矛盾。
1: 史料记载啊，严死嵩祸及天下，夏言死了以后就是严嵩当首辅了
0: 啊，
1: 是之后哎呦嘉靖朝那个朝政啊那就是一塌糊涂
0: 啊。啊，对呀，啊，严嵩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朝政上的事情呢他就不像夏言那么关心。而且这个朝政你知道不是说放任不管他就能变好的，
1: 嗯，
0: 有些事你还要抓嘛。比方说这个河套问题，如果说你收复了河套，
1: 嗯，
0: 那么你相当于可以斩断鞑靼部落的一只手啊，就可以恢复这个地方，让他没有那么充分的准备可以随时进攻明朝啊，
1: 嗯，
0: 进攻他的内地啊。 相应的话军费也节省很多。
1: 对，
0: 那像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办的，而到严嵩手里都不办。我说叫代政呢，他也叫啊。自此之后呢，事实证明啊，所有史料几乎都说这个明朝的这个政治啊是一日复一日黑暗，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跟他本人上台呀、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的。
1: 嗨，你说到鞑靼的威胁
0: 啊，
1: 我觉得严嵩、严世蕃父子可能这样考虑啊，反正这个鞑靼的马刀也砍不到我们的头上来，
0: 对对，
1: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婆被人抢走。
0: 是，
1: 所以此刻的他们呢，恐怕还在欢呼欢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这场胜利。
0: 对，严嵩自然是高兴了，对吧？但是严嵩他没有想到自己除掉了夏言，却并没有除掉所有的对手啊。事实上呢，有一个人啊，应该说这个时候呢算是潜伏下来啊，但是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他。而且这个人呢啊，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严嵩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上。
1: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夏言以迎合家境而获得宠幸，但他的性格里啊有品性刚直励精图治的一面，他是从不向深得皇帝宠幸的巨奸严嵩低头的，这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祸根。不过当严嵩啊最终沦为千夫所指的大奸臣时，夏言的为人呢、也就渐渐浮出水面，是正是邪，历史对他自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好，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慧眼伯乐孙权的用人艺术。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说起这三国的魏蜀吴啊，其中东吴的首领孙权给人的印象总不及另外两位曹操和刘备来的那么深刻。这也难怪，在政治正统性上，东吴那比不上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的蜀汉，在综合实力上那更远远逊色于土地富饶人口最多的曹魏啊。就是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这东吴也是居于配角的地位。而且呢，孙权给人还有一个印象，他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和他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孙权是不是只是一个吃现成饭的君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孙权从他哥哥孙策手里面接管了东吴，他是不是就可以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吃现成饭了呢？
3: 看起来孙权这个现成饭呢是吃不安稳的。
1: 嗯，
3: 因为他哥哥孙策打下了江东政权以后啊，
1: 对，
3: 很快的就突然被刺客刺杀了。孙策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只有26岁，英年早逝。
1: 对，
3: 而且他打下江东呢只有6年时间，
1: 嗯，
3: 政权都没有稳固。所以根据三国志上面的记载呢，孙策历史热情，恩泽未洽，一旦清允，市民狼狈，颇有同意。就是孙策虽然占领了江东，但是基础还没打稳。
1: 这么说来，孙策靠武力征服的这个江东还是个烂摊子，没有安稳好人心，是不是江东人当时还没有把他们孙家当成自己人呢、
3: 首先我们来看，孙策当时占领了江东的6个郡，实际上这个6个郡呢，很多地方的势力呢还没有真正的归附于孙氏政权。
1: 哦，
3: 比如说南方士族，他们就没有同孙权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牢固的君臣关系。
1: 嗯，
3: 北方的士族当时呢，因为为了躲避战乱，暂时离开了北方。但是他们现在看到孙策突然去世，觉得孙氏政权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就想离开南方投奔曹操。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孙氏政权里面有一些图谋不轨分子啊，他们既 看到孙权继位啊，他们眼睛红了。

0: 对，
1: 他们认为你孙权凭什么要继承江东的基业啊？我也姓孙啊，我也可以继承孙氏的基业啊。所以他们也想趁孙策之时夺取江东政权，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重。
0: 嗯，那么这么说来啊，孙权根本就不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候啊所想到的那样，那是个坐享其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孙权年仅18岁，到现在你说他连胡子都没长齐呢，把这样的一个江东基业托付给他，你说他哥哥孙策能放心吗？
1: 哎，你别看孙权只有18岁，是个毛头小伙子，但是孙权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哥哥南征北战，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得到历练。在孙权统治以后呢，他培养、启用、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不仅巩固了江东的基业，而且呢，还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而且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当时最为强大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曹操。接下来在夷陵之战中又打败了枭雄刘备，对吧？所以在我们讲，孙权不仅巩固了江东政权，而且在他统治时期大大的扩展了东吴的版图。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孙权拿出来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这就跟咱们在三国演义当中那种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咱们太多的注意力都去看刘备和曹操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孙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如何打理他哥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又用了哪些人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事业呢？
1: 其实在三国时期啊，东吴的人才济济，真的是不得了。我可以说啊，东吴确实也是战将如云、谋臣如云。东吴的人才相当多，但是在众多的人才当中有4个人非常了不起，是第一流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东吴政权的4大支柱，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在这个4个人当中，我们知道周瑜不要说了，大家很熟悉，文武全才，但是是他哥哥孙策留给他弟弟的。但是其他3个人啊都是孙权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0: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哈。鲁肃，咱们知道周瑜之后那就是鲁肃嘛，三国演义当中这个鲁肃啊被刻画成一个忠厚老实的甚至有点迂腐的人，那么历史上的鲁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孙权又是如何用好鲁肃的呢？
1: 三国演义上的鲁肃和历史上的鲁肃啊出了太大了。历史上的鲁肃啊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呢很好，那周瑜向孙权推荐过鲁肃，说他有王佐之才，是不是这鲁肃被孙权赏识还完全靠周瑜推荐呢？
1: 不完全是这样。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很好，周瑜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好话，但是我们知道东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就是张昭嘛，对吧？文臣之首就是张昭，但是张昭很看不起鲁肃，他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坏话。有这么一段记载，张昭对孙权说啊，说年少出书唯可用，
0: 但是用不用鲁肃那关键还是要看孙权嘛。
1: 对
0: 啊，那么鲁肃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孙权？
1: 鲁肃一出场啊，我觉得就有惊人之笔。当时鲁肃见了孙权以后啊，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我可以讲两人正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的孙权就问鲁肃，说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我想干一番当年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业，请你鲁先生啊给我指教一番。鲁肃就对孙权说啊，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曹操不可作主，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气，剿除王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居而有之，然后建好帝王，以图天下。他的意思是当今的天下曹操的力量是最强的，你将军要一下子消灭曹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先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就是江夏的王祖。
0: 对，
1: 消灭了王祖以后我们就可以趁机夺取刘表的荆州，等到把荆州夺取了以后，我们继续向长江的上游进军，夺取刘璋的益州，等到把荆州和益州拿下来以后。

0: 主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1: 这番话不知道各位听得有没有点耳熟的感觉哈、啊？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当中也提出来，那是要跨有荆益啊，也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你看鲁肃这个建议，所以后人有人就说了，这堪称叫东吴版的隆中对啊，
0: 他还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要早了7年
1: 哦，
0: 所以由此说明啊，鲁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1: 那您看，刘备、曹操他们的成功都因为呢是坚决贯彻了自己正确的啊宏观战略。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讲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那是隆中对。那看来鲁肃的这一番战略策划，对于孙权来说，那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呀。
0: 所以孙权马上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鲁肃的这个战略的规划。
1: 嗯，哎呀，有了宏观战略规划，那就要付诸于行动吧。有人要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呢就更多了。孙权在接下来又启用一些什么样的人？
0: 鲁肃去世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吕蒙、吕子明。吕蒙这个人呢，实际上不仅是孙权启用的，还是孙权一手培养的。
1: 吕蒙啊，熟读三国的朋友太熟悉了啊，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东吴重要人物。他是怎样被孙权给培养起来的？
0: 说起来呢，吕蒙这个人呢，早年吕蒙啊，是有勇无谋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啊，读不起书啊，没有多大的文化，几乎我可以讲他是个文盲。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吕蒙必须向孙权汇报，但是他不会写书信啊，所以吕蒙这个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要向孙权汇报军情的时候呢，请人捉刀代笔，
1: 就是我口述啊，你给我记录下来，好嘛，大字不识几个的一介武夫。可是为什么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东吴一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支柱人物的呢？
0: 孙权看到吕蒙是可用之才，所以孙权当时就想培养吕蒙，所以他就对吕蒙语重心长地说啊，吕子明啊，我已经提拔你为高级将领，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提高你的文化素质。但是当时吕蒙就对孙权说，我在军队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主公啊，请你原谅吧。
1: 吕蒙那个时候作为一介武夫，他肯定在想，嗨，我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我凭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读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看孙权怎么说服他了。
0: 孙权当时就对吕蒙说，你说你公务繁忙，军中的公务繁忙，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我现在作为东吴的一国之君啊，我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尽管如此，我还抓紧时间拼命的读各种书籍啊，对吧？我要你读书，难道是要你日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要你读书啊，无非是想你开阔一点眼界，懂得一点文韬武略。
1: 是啊，我不过就是让你多识几个字也好，省得我再花钱给你雇秘书啊。
0: 从此以后呢，吕蒙真的就发奋读书，而且水平日益提高。我举个例子，当时的鲁肃啊有点看不起吕蒙，认为吕蒙不过是个大老粗。有一次呢，鲁肃来到了吕蒙的营地，和吕蒙经过一番辩论以后啊，鲁肃惊奇地发现啊，吕蒙的水平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时鲁肃就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啊，哎呀，看来你已经不是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也毫不谦虚，他得意洋洋地说，士别三日，皆跟刮目相看嘛。
1: 哎，这就是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啊，能将吕蒙这样的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最后培养成为啊智勇双全的这个支柱型人才，那你看看，
0: 孙权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权不仅善于使用人才，孙权同时还善于化解他部下将领的矛盾，把人才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因为这个一个集团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他很善于化解部下的矛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孙权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1: 能够营造一个同心同德的和谐氛围哈、啊。那么咱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事例是什么？
0: 孙权手下有两个很重要的将领，一个是甘宁，一个是凌统。 哦，就甘宁和凌统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1: 甘宁和凌统之间有杀父之仇啊，《三国演义》当中就有描写，说那一次啊，孙权领兵去讨伐黄祖，结果呢，在江中大战，孙权的部将林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很快杀入了这个当时江夏的夏口，结果呢，被那个时候啊还身在黄祖营中的甘宁甘兴霸是一箭射死。
0: 甘宁虽然杀了林操，救了王祖，但是并没有得到王祖的重用。甘宁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孙权。孙权得到了甘宁以后啊，孙权非常高兴，他说啊，吾的甘兴霸必定能够打败王祖。但是这样一来以后啊，凌统就更加发火了，所以当时的凌统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宝剑啊，要同甘宁拼命。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凌统的心态呢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啊。那么孙权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0: 建安21年，曹操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江东的战略要地濡须口。孙权这个时候呢也率领7万大军进行抵御。在两军交锋的时候呢，当时甘宁建立了一个真的了不起的一个盖世奇功。当天晚上甘宁居然带着100名勇士啊偷袭魏营。
1: 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百计劫魏营啊，啊当然这个字现在都统一为旗了啊，百旗劫曹营啊，这是一次壮举啊。
0: 这样一来以后，凌统眼睛就更红了吗？对吧，他的杀父之仇的敌人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当时的凌统也熬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向孙权请战了，我也要带领3000骑兵和曹孟德决死战。
2: 由于凌统立功心切，没有提防对方射来的暗箭，中箭落马。就在这危急关头，吴军阵营射来的一支箭正中敌将，救了凌统的性命。
0: 凌统获救以后回到大营之中，就向主公孙权拜谢救命之恩啊。孙权说不要谢我，是甘兴霸救的你。这个是凌统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矛盾完全化解了。
1: 其实孙权之前是一直不让甘宁和凌统两个人见面的，但这次凌统出战啊，孙权特意带了甘宁在旁边观战啊，所以甘宁这一出手救了凌统，孙权就此啊就把他们之间的那种仇恨化解掉了。所以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权确实会做思想工作。
0: 孙权善于用人，我们讲在三国历史上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和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相比，我觉得毫不逊色。
1: 对，
0: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一样的，在他的创业阶段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的破过使用人才。
1: 对，
0: 孙权当然具有这样的素质了。但是到了晚年，孙权也犯了历史上很多皇帝同样所犯的错误。江东政权巩固了，孙权也都登上了九五之尊，孙权的用人政策呢就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拆机工程。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陆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 这就说到了东吴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位陆逊啊。我们要说陆逊的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夷陵之战当中孙权大胆启用陆逊，并且让他放手去干。夷陵之战以后他还把陆逊放到了丞相的位置之上，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没有交代这陆逊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历史上陆逊呢、恰恰是被孙权给逼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陆逊确实是给孙权逼死的。那么为什么两人会发生矛盾呢？孙权和陆逊之所以会发生矛盾，主要是孙权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孙权晚年立了太子，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孙和。但是当时啊，孙权又宠爱另外一个儿子鲁王孙霸。结果呢，孙权做了一个荒唐的事情。太子和藩王之间啊，两人在政治待遇、政治地位上几乎没有差别。这个事情呢是很危险的。
1: 对，
0: 当时的陆逊啊，出于忠君爱国的角度啊，他就对孙权说啊，这个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的皇帝，现在的鲁王孙霸居然要和太子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样不妥，以后啊肯定会引起政局的混乱。其实陆逊是出于好意，
1: 对，
0: 但孙权认为陆逊是干预他的家事， 我立太子是我自己身家的事情，你陆逊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的家事呢？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看。

0: 起来这倒是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因为陆逊的干预啊，尽管孙权说你干预了我的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家事儿那也是国事儿啊。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就逼死陆逊，恐怕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啊？
1: 背后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对孙策这一股势力呢，还是有所顾忌的。
0: 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的问题啊，从我们看《三国演义》当中来看，孙策和孙权哥俩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到这个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对孙权的影响呢？
1: 这个事情咱们要追溯一下，就是孙权称帝以后啊，他就追封他的父亲为武烈皇帝，但是追封他的哥哥没有追封皇帝，追封为长沙桓王。
0: 这个有点令人不可理解啊，他跟孙策给人感觉兄弟俩那么好啊，而且呢你看后来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以后啊，就追认他的这个父亲司马昭啊地位啊皇帝，然后呢追认他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的大伯司马师，那都是有帝号的，所以呢应该说这种追认的很彻底。为什么到了孙权这个地方就把他哥哥列为王而不是帝呢？
1: 这里呢关系很微妙，这个呢我们只能猜测，没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晋武帝一登基以后追赠他的大伯父司马师为皇帝，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儿子做皇帝追赠他父亲做皇帝天经地义，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但是追赠伯父或者追赠哥哥做皇帝，这个要看情况而定。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司马昭同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别好，
0: 对，
1: 司马昭在生前常常讲，史书上有记载的，天下无兄之天下也，不是我的天下，我哥哥的天下，这是一点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司马师没儿子，
0: 对，
1: 司马师没有儿子，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回过来再讨论孙策的问题。孙策同司马师不一样，孙策有自己的儿子啊。
0: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似乎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如果要是说把孙策立为皇帝的话，那么孙策的儿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古代是家天下嘛，
0: 对，
1: 对吧？一般来讲作为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传给自己的侄子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当时实际上这个王位继承权没办法解决，所以只能追赠他哥哥为王而不能追赠为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点原因还是要提到，就是他对孙策的这一股势力啊还是有所顾忌。比如说张昭，张昭是孙策留给他的，但是后来孙权对张昭如何？晚年孙权对张昭完全是弃之而不用啊。
0: 可是毕竟还有那么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也都是孙策势力方面的，比如说周瑜、程普、黄盖，那都是孙策年代的人呐。
1: 那当然在赤壁之战的时候，那都为了要对付曹操，而且这个时候孙权的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他只能用哥哥的人，没有办法。等到后来孙权自己羽翼丰满以后，他当然要开始考虑重用自己的人，而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陆逊，是孙策的女婿，是实际上他是孙策这一股势力的总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陆逊又在太子这个问题上面过多的干预了这个立嗣的问题，和孙权几次三番的定忧不卖账，那么孙权晚年昏溃了，对吧？他在一怒之下就几次派人去质问陆逊，而且用词非常严厉。陆逊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
0: 对，
1: 他受不了这股气啊，后来就郁闷而死。
0: 所以没有想到啊，孙权从自己哥哥手里面继承的基业，却始终啊感觉到啊兄长阴魂不散的，时刻提防着，因为权力的斗争，最后使得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亲密的兄弟情谊啊出现了扭曲，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的。
1: 对，
0: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

0: 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贵鄂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啊？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贵鄂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2: 金波你好。
3: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贵鄂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的？
2: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贵鄂亲臣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1: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2: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我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1: 对，
2: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贵鄂，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哎，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2: 但是杨慎呢、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啊。
1: 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2: 宫里。
1: 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贵鄂啊？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2: 这个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呐、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呐。
2: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也经常有人在这晃悠，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1: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一个地方啊？
2: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2: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1: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2: 都是大臣。
1: 哎嗨，
2: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1: 对
2: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1: 呵呵，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2: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2: 对，
1: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2: 但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1: 为什么？
2: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
1: 对，
2: 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1: 嗨，
2: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1: 对，
2: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守着，那你说你是，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1: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2: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1: 对，
2: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早日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呢，就是说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竟然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1: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2: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也没看到这人影儿，不知道干嘛去了。
1: 哎呦呵，不见踪影儿，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2: 就他没有翅膀，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
1: 这
2: 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1: 哦，
2: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1: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2: 对，但是我要说明，只是张聪没事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1: 桂鄂呀。
2: 对呀，
1: 他怎么样了呢？
2: 事情坏就坏在桂鄂的身上。就张聪跟桂鄂两个人，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1: 对，
2: 但我要告诉你，桂鄂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桂鄂还在路上。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兴奋呢、胜利大逃亡啊！
1: 对，
2: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就当年也没手机，对吧？
1: 对，
2: 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
0: 嗯，
2: 都不行。哎，

0: 也把这个人又忘得九霄于外，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遭受那么机灵，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1: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0: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1: 嗯
0: 啊，也是觉得很光荣啊。
1: 对，
0: 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
1: 嗯，
0: 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
1: 嗯，
0: 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
1: 嗯，
0: 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1: 哦，对，
0: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
1: 嗯，
0: 哎，听见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
1: 嗯，
0: 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1: 呵，
0: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1: 先开始这贵恶听着来了来了，他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面说不要让他跑了。
0: 对，
1: 哎呀，贵恶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0: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是蛮发达的
1: 哦，
0: 就是我估计还是经常锻炼身体，
1: 嗯，
0: 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1: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贵恶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0: 啊！但是呢，这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1: 啊。
0: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看诗文啊，
1: 嗯，
0: 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1: 对，
0: 结果愣是没跑过贵恶。
1: 那么，身体好在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贵恶来说，贵恶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0: 当时贵恶啊，
1: 嗯，
0: 就一路跑过去，
1: 嗯
0: 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是吧？宫门是开的
1: 啊，
0: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
1: 嗯，
0: 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
1: 嗯，
0: 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
1: 嗯，
0: 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
1: 嗯，
0: 这就是告诉杨慎的。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1: 嗯，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贵恶，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0: 嗯，
1: 但贵恶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贵恶他们出头呢？
0: 天无绝人之路，
1: 嗯，
0: 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是张聪。
1: 好，想起来了，
0: 终于想起来了。
1: 哎呦，
0: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不能把他丢了不管呢。
1: 嗯，
0: 然后就跟他说，
1: 嗯，
0: 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
1: 嗯，
0: 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嗯，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0: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的杨廷和，
1: 嗯，对，
0: 朝中势力很大，
1: 嗯，
0: 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
1: 嗯，
0: 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0: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 哦，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1: 嗯，
0: 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
1: 嗯，
0: 就俩人。
1: 哦，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0: 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10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
1: 嗯，
0: 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0: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1: 嗯，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

0: 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1: 啊，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1: 对，所以呢，郭嘉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0: 名门中之名门，
1: 嗯，
0: 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
1: 嗯
0: 啊，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
1: 嗯，
0: 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1: 对，
0: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
1: 嗯，
0: 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1: 嗯，我们就说到郭嘉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0: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
1: 嗯，
0: 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
1: 嗯
0: 啊，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
1: 哎呦，
0: 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1: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张聪桂鄂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
1: 嗯，
0: 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
1: 嗯，
0: 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0: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
1: 嗯，
0: 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说的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1: 对，
0: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赌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
1: 对，
0: 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1: 哎呀，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0: 对，
1: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0: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他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1: 哦，
0: 什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
1: 嗯，
0: 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1: 什么？
0: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0: 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聪桂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0: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
1: 嗯，
0: 我怕你什么呢？
1: 嗯，
0: 你还玩这一手，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
1: 嗯，
0: 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聪信任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
1: 嗯，
0: 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聪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鄂呢？
0: 桂鄂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聪这么快。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
1: 嗯，
0: 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
1: 嗯，
0: 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

0: 而且还要超过更多。
1: 嗯，
0: 啊，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嗯、对，
0: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1: 嗯。
2: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0: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
1: 哦、
0: 还不够意思。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
1: 嗯，
0: 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贵恶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九，阎婆惜，人财两空的贪婪女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阎婆惜，梁山第一号人物宋江的老婆，妙龄十八，貌美如花，可她在前一回出场后一回就成了宋江的刀下鬼。这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一桩杀妻大案，也正是因为闹出了人命，宋江才被逼上梁山的呀。其实啊，老婆这个称呼并不准确，因为宋江从来没有明媒正娶过阎婆惜，而是另外给他买了处住所，金屋藏娇了。他的身份啊，有人说很像后世出现的一个不光彩的名词，叫二奶，所以也有人就把他称作是宋江包养的二奶。那么他是如何把一个能干的书吏硬生生逼上梁山，自己也由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您好，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有人说啊，如果要换在今天，阎婆惜这个人呢，很可能会成为叱咤娱乐圈的超级女生。
4: 哎，很有可能。
1: 嗯，
4: 为什么呢？咱们开句玩笑，阎婆惜呢，那也算是音乐世家，
1: 哦，
4: 因为他老爸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4: 当然他那个音乐呢比较俗。
1: 嗯，
4: 咱们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是在街上练摊的，比如说他老爸带着他到这儿卖卖唱，
1: 对，
4: 到那儿卖卖唱，然后呢换几个钱。
1: 嗯，
4: 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嗓子还是经过了严格的他老爸的训练的。
1: 对，不光是歌唱得好啊，而且人长得也漂亮。书中出场的时候说她是颇有些颜色，年方十八。如果真要是发展娱乐的话，那正是黄金年龄啊。
4: 不但是黄金年龄，
1: 嗯，
4: 她的那个

0: 生活的那个地方也不错。
1: 嗯，
0: 他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大的。
1: 对，
0: 不过当时的首都，观众朋友可能弄清楚，
1: 嗯，
0: 那不是北京，是东京。
1: 嗯，
0: 现在呢，那就叫河南开封啊。
1: 而且据说他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进行演出啊，那些娱乐城的老板们呢，还纷纷与他签约。所以在京城，阎婆惜算小有名气的歌星啊。
0: 或者呢，他们家呢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啊，他们家或许想，哎，东京唱歌能唱得小有名气，那我要跑到其他的省份唱，那不就大有名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他们家呢属于全家出动，
1: 对，
0: 然后就到外地去发展了。
1: 嗯，
0: 这个发展的地方呢，他很不幸就选择了山东，选择了宋江所在的那个县。
1: 所以前程无量的歌坛新秀就此走错了地方。走错了地方不要紧，打不开市场，生活还开始潦倒了。
0: 他老爸本来带着全家是雄心勃勃跑到了山东，
1: 对，
0: 跑到了宋江所在那个县想发展。
1: 嗯，
0: 可是去了以后呢，得了重病，一病不起，到最后呢死了。
1: 嗯，
0: 更惨的是他老爸怎么下葬都困难了。
1: 嘿，可是照一般人的想法的话，他老爸去世了，阎婆惜毕竟还有一技之长，完全可以养家糊口嘛。
0: 哎，说到这儿呢，就是他们阎家的不幸了。
1: 嗯，
0: 他们家呢在东京唱歌很受欢迎。
1: 对，
0: 我估计当时东京的卡拉 OK 大概遍地开花。
1: 嗯，
0: 可是跑到山东不行啊，山东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孔孟之乡。
1: 对，
0: 那个地方呢晚上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卡拉 OK 厅。
1: 嗯，
0: 我甚至猜啊，到了晚上可能大家都回家读圣贤书了。
1: 对，
0: 结果他老爸一病重，阎婆惜呢想杀出来赚钱，起码要让他老爸能够入土为安吧。
1: 对，
0: 做不到，为什么呢？没钱赚。
1: 嗯，但是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颗救星出现了啊，那就是自卖自夸的王婆。
0: 哎，说到王婆呢，咱们倒还真得说上两句。
1: 嗯，
0: 因为咱们在过去做节目时候，咱们也说过王婆。
1: 对，
0: 王婆弄得潘金莲很惨。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个王婆，所以咱们可以猜啊，大概古代啊拉纤的给人说媒的就给他一个绰号，就叫王婆。
1: 对，一般来说呢，做媒的王婆啊都是热心人啊，一看到他们家这种情况，也确实很愿意帮他们。
0: 嗯，
1: 于是呢就为他们去考虑一户挂靠对象啊，赞助商。
0: 哎，这个王婆呢眼光很刁。
1: 嗯，
0: 她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
1: 对，
0: 她呢第一个就找到了大名鼎鼎的宋江。
1: 嗯，
0: 因为她知道呢宋江这个人是及时雨嘛。
1: 对，
0: 所以她竟然呢就去说服宋江，让宋江干什么呢？给两个可怜的女人下点雨。
1: 谁让当时宋江身上背负着一个美名，那就是有困难找宋江吗？对，那么宋江这次有没有下来及时雨？
0: 哎，宋江当时呢还真下了点雨，而且这个雨呢下的还比较大。
1: 嗯，
0: 当时宋江听说以后呢很爽快，他说这样吧，我呢替他买一个棺材让他入土为安。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他十两银子，让他再把后事料理料理。
1: 嗯，
0: 这个十两银子呢咱们再替观众朋友啊算一下，十两银子呢那就是说宋江送了阎婆和阎婆惜两个人等于是抚养费，
1: 对，
0: 或者叫做安葬费，3000块钱。
1: 嗯，既然宋江已经下雨了，被淋湿了的阎婆惜一家当然要感谢人家，那么阎婆这个时候呢就得要向宋江去表示点什么了。
0: 他当然要去谢宋江啊。
1: 对，
0: 可是他到宋江那儿一看，他就发现宋江家里啊家徒四壁，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宋江家里没有家具。
1: 嗯，
0: 而是除了宋江以外没有第二个大活人。
1: 嗯，
0: 所以阎婆就想，哎，显然他是没有老婆的。
1: 对，
0: 那我还不如把我的女儿送给他，我又感谢了他，我的以后的抚养的问题，我的赡养的问题，不也就有人出钱了吗？
1: 嘿，
0: 我等于靠到了一个大佬啊。
1: 哦，这个地方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阎婆发现没有女主人，那你说宋江到底有没有个老婆？其实呢这也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谜。
0: 嗨，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嗯，
0: 宋江这个人呢他神神叨叨的，比如说宋江在县里弄个小干部当当，可是他就怕他当这个小干部呢会影响到他们家，所以宋江呢当时就对外声明说，我跟我老爸脱离关系。
1: 嗯，
0: 为什么呢？他怕他干的那些事儿影响到他老爸。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脱离关系没有呢？没有，因为水浒传里写了他还是住在他们家嘛。
1: 对，
0: 所以有人也在猜这个宋江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他到底结婚没有啊。
1: 嗯，
0: 还搞不清楚。但是有人就说，哎，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什么呢？隐婚。
1: 嗯，
0: 隐就是隐蔽的隐。
1: 对，隐婚到现在还挺流行啊，很多明星就

0: 本上处于这种状态。
1: 所以宋江呢到底结婚没有咱不知道，他隐婚也好不隐婚也好，总之呢他这个状态呢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他本来是一种善举嘛，
0: 对，
1: 但是他的善举竟然有了回扣，竟然有人把大美女给他送上来，现在呢就有一个人就要出场了，
0: 对，
1: 那就是阎婆惜。
0: 其实看宋江和阎婆惜走在一起似乎是啊，郎有财啊，财产的财，女有貌，一个告别单身，一个终身有靠，可是这段看起来很美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和悲剧的种子。
1: 这个婚姻呢咱们讲了宋江的态度他是被动的，咱们也讲了阎婆的态度他是主动的，但是有一个当事人他没态度，就是阎婆惜啊。
0: 对，
1: 因为一开始阎婆惜啊他没有发言权，那个时候他急于埋葬他的老爸，他急于安家，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老妈要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为了活命，不要说是宋江什么江找他他都会答应的，可是你想一想啊，刚才你说了没过几天他就身上已经穿戴全变了，又没过几天他老妈身上的穿戴也变了，这个时候我想他的眼光也会变，他的心态也会变。
0: 穷途末路的时候那什么都好凑合，现在咱日子好过了，我还不能进一步提高一下我的幸福指数吗？
1: 咱们给他算算，第一个我认为啊他们两个年龄他就不协调，
0: 对，
1: 宋江按小说里介绍大概40上下吧，可人家阎婆惜呢18上下，
0: 哎呀
1: 老夫少妻啊，
0: 对，
1: 老夫少妻弄在一起到底能不能把关系搞好，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共同语言少啊。
0: 对，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兴趣不同啊。前面咱们说了宋江的舞台是在官场或者江湖之上，他可对那些啊这个声色犬马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1: 第三个仔细想一想呢，他们两个的追求应该也不同，阎婆惜她是为了活命，
0: 对，
1: 我嫁给宋江，宋江就是我的提款机，哎，宋江不是啊，宋江他还有更多的追求呢，
0: 对，
1: 所以宋江的追求和阎婆惜的追求呢他根本就对不上，那这种对不上的两个追求他迟早就会出问题。
0: 所以啊眼前的安稳看来是建立在银子的基础之上，跳槽那才是叫时刻准备着。说起来有趣啊，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婆媳这两个字啊常常被用作命名妓女，那么你说这阎婆惜之前她是妓女吗？
1: 严格来说她不是妓女，顶多她就是歌女，但是水浒传里专门介绍说很多妓院啊经常找阎婆惜的老妈说，哎，你女儿不错，能歌善舞，长得也漂亮，到我们这来工作吧，但是她老妈都没答应。
0: 对，
1: 这可见什么呢？阎婆惜她跟妓女这个行当，包括阎婆惜的工作呢跟妓院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最接近了。
0: 对，所以由此看来出事儿那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 而且这个偶然呢很有意思，就是宋江给他带来的。宋江呢有一次大概是高兴了，可能是在办公室啊跟别人介绍说，哎，我包的那个二奶啊真的不错，很漂亮，你们要不要看看？结果他就把办公室的同事呢请到家里开了个家庭宴会，这一开不得了，开出问题了，因为他办公室呢还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他的到来就让宋江这个小家从此变得不安宁起来了。
0: 对，书中介绍新来这位这张文远啊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作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息只爱去三娃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足谈思，无有不会啊。您瞧，来一个大帅哥，同时还和阎婆惜有共同语言，都爱好文艺。
1: 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水浒里也经常说，就是宋江被称为三郎，
0: 对，
1: 这个张文远他偏偏也被称作三郎，两个三郎那就都面临着阎婆惜的选择。阎婆惜选择谁呢？很简单啊，他肯定会选择张三郎，他不会选择宋三郎。为什么呢？从长相的角度来说，这个宋三郎呢跟这个张三郎那就不能比，再从才艺的角度来说呢，宋三郎他适合的是搞政治，这个张三郎呢他适合的是谈情说爱，阎婆惜呢他对什么政治都不感兴趣啊，他感兴趣的就是谈情说爱，所以阎婆惜选择张三郎啊

0: 那是没商量。
1: 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其实看宋江和张文远啊，一个面黑身矮二等残废，一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一个是舞枪弄棒不解风情，而另一个呢则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您说换哪位女性啊，如果从她内心实际出发，不会去选择后者呢？
0: 你说说这个傍大款还看什么年龄，还看什么长相，最主要的应该看什么呢？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前途啊？
1: 对。
0: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像潘金莲跟西门庆好了以后，武大郎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一样。阎婆惜跟张文远好了以后呢，宋江他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过啊，很有意思的是，宋江知道以后啊，他的表情包括他的整个的态度呢竟然很平静。他的反应呢很冷漠。
1: 那么宋江的这种冷淡到底为什么？
0: 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宋江觉得哎无所谓，我就是跟他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商品一样，我已经买来了，我已经把它用旧了。那这个商品丢了就丢了吧。还有一种可能，那咱们就要说的稍微难听一点了。也可能宋江是玩腻了。他觉得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就像衣服一样吗，已经该换季了。
1: 所以呢，宋江可以很平静地想，反正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我只不上门便了，相当的轻松，相当的坦然呢。
0: 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应该说是一个不进不退，或者说是进退维谷的关系，谁都不能先动。但是出现了一件很重大的事，结果呢两个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1: 阎婆惜这个时候一心是想着张三，想跟他到一块儿去，他呢天天琢磨着是如何抓住宋江的把柄。
0: 结果呢他一不留神，一个大把柄还真的被阎婆惜抓到了。
1: 那当然了，就是他和晁盖之间的通信，以及晁盖直接申成钢之后对他感谢的那个金子，结果了被阎婆惜给拿到了。
0: 说起来呢，那天晚上其实也简单。本来宋江他没什么事在外面溜达，结果阎婆惜的老妈呢还想挽回他们两个的关系，所以他一碰到宋江呢，他就很热情，把宋江往他们家让，而且呢一定要叫宋江在他们家留宿。
1: 宋江和阎婆惜就这样又凑合了一晚上，但最后呢是不欢而散。可是宋江啊，你走就走吧，你把公文包竟然能够落在阎婆惜的床头上。
0: 别的东西能落在床头，哎，这个公文包啊还真的不能落。因为这里面呢偏偏就有晁盖给他的一封感谢信，还有呢晁盖送宋江的十两黄金。宋江呢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就回去找公文包。可惜阎婆惜呢比他更眼疾手快。阎婆惜已经把公文包拿到手了，而且里面的罪证他都看过了。所以阎婆惜呢就马上当机立断给宋江提了三个条件，要求宋江答应他。
1: 对，宋江的话很有意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三件事，就是30件事我都依你啊。
0: 第一件事还他自由好办，第二件事宋江给他买的衣食住行的东西都以后姓阎，这也好办。
1: 对，
0: 但是第三件事他做不到，阎婆惜要那晁盖送宋江的100两黄金。看过水浒的都知道啊，宋江当时没要啊。但是宋江呢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了。宋江说你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变卖家产马上给你。这个时候阎婆惜就犯了一个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他太急于求成了，他非要逼宋江就范。宋江如果不就范，他第二天就要到县衙去跟宋江见面。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从言语的争执上升到了肢体的冲突，在厮打的过程当中啊，宋江就亮出了刀子，本来只是想威胁他一下，没想到这阎婆惜一看呢，立刻喊起来黑三郎杀人了。这一喊不要紧，可把宋江给激怒了，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他咔嚓了事儿。
2: 贱人，快把招魂丹给我！
3: 宋三郎杀人了，杀人了！
1: 宋江杀人固然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呢，我们能从阎婆惜这个人的做人做事上面得到什么教训呢？
0: 阎婆惜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这样做人的

0: 必然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原因呢，就是任性无度。因为阎婆惜的生活方式呢，它是一个被养的金丝雀。这样的一种被养的方式啊，她和她的男人呢之间的交流关系都是很简单的。阎婆惜有求，她必应；阎婆惜想要什么，她一定给。这样长此以往呢，她就会形成一个她跟宋江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就是她会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会用任性去解决，用撒泼去解决，或者呢用撒娇去解决。
1: 对，她觉得她美，她长得漂亮，她有资本，她就可以去作。
0: 但是很可惜啊，她以为她这一套宋江肯定买账，哎，宋江呢偏偏就不解风情。所以她越是这样，哎，宋江就越躲得远。结果呢，两个人的矛盾本来还是可以解决的，偏偏就被激化了。除了任性无度以外啊，阎婆惜还有个大毛病，就是贪婪无度。你比如说宋江杀他那一段就最典型，宋江已经答应他了100两黄金送他，那你完全就可以让宋江缓一缓吗？
1: 对，
0: 宋江又跑不了。可是他呢很简单，他觉得我今天到手才能到手，3天以后夜长梦多啊。
1: 对，表现得非常的急。
0: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点，就是目光短浅。阎婆惜呢到底还是年轻，才18岁上下嘛，所以她看世事啊，包括看一个人呢，看得不是很准确。她是一个物质女孩，她挑人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能不能给她提供一个优越的物质生活。
1: 对，
0: 她就觉得那个宋江呢年纪又大，长得又丑，肯定将来就走下坡路，弄不好明天就死了。这个张文远呢可能是出生的太阳，7、8点钟，这也就是说呢，她的目光啊太短浅了，她就是一个物质女孩，她都做不好。
1: 对，咱们分析完了阎婆惜身上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啊，咱们是不是也来设想一下，当阎婆惜知道了宋江的如此惊天秘密之后，她比较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阎婆惜她完全可以有更多种选择，选择任何一种都不至于杀头。比如说说来说去不就是100两黄金吗？
1: 对，
0: 那我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啊，我让你宋江给我写个借条，我等你几天，怕什么呢？因为宋江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他的那个政治的天大的秘密不要暴露。他并不在乎这个钱。
1: 就是嘛，宋江这个人多要面子啊，他是不可能让江湖传出来说是宋江欠人家钱不还，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0: 第二种方法，还可以装不知道啊。宋江不是回来拿公文包吗？
1: 对，
0: 阎婆惜完全可以一脸无辜地说什么公文包没看见。然后宋江一找找着了，宋江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1: 对，
0: 拿着就走啊。那他完全可以第二天早上偷偷跑到县衙把张文远喊出来，两个人一商量，然后到县衙里去告宋江一状。这一告，宋江的结果是被活捉。那阎婆惜跟张文远得到的就多了。第一，阎婆惜从此自由。第二，宋江给阎婆惜买的所有的东西以后都姓了阎。
1: 对，
0: 第三，这阎婆惜弄不好还立功受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张文远肯定要升官。
1: 对，
0: 县衙很可能还要奖张文远一笔奖金。
1: 嘿，
0: 很可能多于那100两黄金啊。
1: 我再给他设想一个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他读完了晁盖给宋江这封感谢信之后，他就应该倒吸一口凉气，想一想敢于放走犯下如此罪行的江洋大盗的人，那他的胆量、智慧和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他就得对宋江要重新考量了啊！最好他应该对宋江说说：“哎，亲爱的宋江哥哥啊，我无意间的知道了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即便有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说出去啊。那么苍天作证啊！”我阎婆惜从此以后就跟定你宋哥哥了，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0: 这样一来呢，阎婆惜整个的身份就变了。她肯定是压寨夫人。
1: 对，
0: 所以阎婆惜啊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也毕竟是太急了。她的选择呢可以叫做第四种。
1: 对，
0: 就第四种选择呢是死亡之路。就等于是她弄了个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勒住，然后不但宋江来勒她，他还自己给自己加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勒死啊。
1: 最后啊，我们想到阎婆惜在认为拿住了宋江的那一刻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 景路。

0: 在吊桶里，他的贪婪完全蒙住了他的双眼。不想想吗？就你这一个小木片打造成的桶，能够捞得起宋江这么大的一口井吗？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九，远离抑郁症有妙招吗？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红楼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啊，那是终日情绪低落，忧愁伤感，皱眉叹气，动不动就泪湿衣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诊断的话，恐怕有很多人判断他应该是典型的抑郁症。哎呦，您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经济越发达，工作节奏越快的地方，抑郁症的患者就越多。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是非常可怕的，说在都市人群当中啊，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有抑郁或者是焦虑障碍啊。而众多名人都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使得精神抑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这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4: 新波您好。
3: 尽管您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难为您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
4: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我们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经警告过，说21世纪的人呢，将来自杀会成为第三大死因。而造成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抑郁症。
3: 对，
4: 当时很多专家分析啊，我大概归纳一下，用五个字来说，第一个无心，第二个无情，第三个无我，第四个无人，最后一个无根，用五个无来说明现代人的处境。
3: 那您倒是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无为什么是抑郁症的根结所在。
4: 因为现代社会诚如您刚刚所说，剧烈的变动，
3: 对，
4: 所以他无心是说没有内在的自我，没有内在的世界，都是外化的。
3: 对，
4: 第二个无情，人跟人的感情啊淡薄了，难得见一面啊，也无法去深化它。第三个是无人，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工具了。无我就是把自己也当作工具了，就这个我已经是弄不清楚，我是一个身份角色还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后的总症结在于无根。根就是根源，一个人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这是易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上面跟天他的根源脱节了什么祖先啊，我的信仰呢，都放在一边了。
3: 对，
4: 下不在田，跟自然界脱节了。中不在人，在人群社会跟别人也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啊特别的艰难。
3: 对，
4: 所以这五个无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抑郁症的症结所在。
3: 哎，我觉得您总结的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今天既然咱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我们就想问问您了，您说在庄子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得抑郁症呢？
4: 据我所了解，如果有的话呢是极少数个案，不像现在那么样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的个案都有很明确的理由，通常都是在情感上一时受到困扰，受到阻碍，
3: 对，
4: 一时想不开，就不愿意这个继续活下去了。那么通常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发现生命无意义，然后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它跟抑郁症指向的后果是相近的。
3: 其实我们无法回避，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导致自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在庄子的笔下有没有这样的人？
4: 有的，我大概想到了四种不同的例子。我非常恶意。

0: 要的说明一下，
1: 嗯，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哎，
0: 第一种是一个国君喜欢剑客来比试，
1: 嗯，
0: 那后来这个国君转向之后就不再去喜欢剑客比试了，
1: 嗯，
0: 剑客很多自杀，为什么？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练剑，
1: 对，
0: 练剑之后希望有人赏识，
1: 嗯，
0: 他可以发挥他的抱负，成就他的功名，
1: 对，
0: 最后发现没人理他，自杀了，等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理想幻灭了，
1: 嗯，这些剑客。就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想我们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了废物了，于是自杀。那么第二种自杀的情况呢？
0: 第二种自杀的例子呢是令人惋惜啊，
1: 哎，
0: 因为像尧舜禹这些人啊，当了国君之后呢就把位置让给他的好朋友，天下一个真正的贤者，
1: 哎，这叫禅让制，对吧？
0: 没错，
1: 跟这个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压根儿不一样。嗯，
0: 没错。
1: 嗯，
0: 当时这些在庄子笔下的国君呢、啊，
1: 嗯，
0: 都很好心、
1: 嗯，
0: 想说我得到天下，但是呢，有人比我更好，
1: 嗯，
0: 他就把天下让给这个人，一让就糟糕了。
1: 哎，
0: 凡是被让的人呐、啊，
1: 嗯，
0: 都觉得很可耻。你以为我喜欢你的王位吗？
1: 嚯！
0: 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呢、啊？
1: 嗯，
0: 我既然让你有这样的印象，我活着干嘛呢？就一个个自杀。
1: 啊，
0: 死了好几个。
1: 那这么说的话，那舜和禹那还都属于这个心理比较坚强的，没有自杀的。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嗯，
0: 第三种人呢就是在庄子笔下他讲到有个地方叫掩门，
1: 嗯，
0: 掩门这个地方有个孝子，父母过世之后呢哭得很伤心，行孝鼓励啊，
1: 嗯，
0: 官府说哎呀真孝顺，让他当官、嗯、
1: 对，
0: 就这一当官就糟了。
1: 怎么了？
0: 同乡的人很多人起来效法，个个都拼命的守孝行孝鼓励，就死了一半人。
1: 呵，啊，这都是这个作秀给作死的。
0: 没错
1: 啊、
0: 哦，以为说这个可以得到好处嘛。
1: 嗯，
0: 然后就到最后是死了。这个在我看起来也算某种自杀。
1: 嗯嗯嗯。
0: 最后一种是最遗憾的。
1: 嗯，
0: 有一个人他是郑国人。
1: 嗯，
0: 他学儒家，学得很好。
1: 对，
0: 回家乡做官。
1: 嗯，
0: 做官之后呢，造福乡里呀、啊。
1: 嗯，
0: 真是值得称赞。
1: 对，
0: 但是呢。后面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1: 嗯，
0: 他有个弟弟，
1: 哎，
0: 要去学墨家。
1: 对，
0: 学了墨家回来之后跟他辩论。
1: 嗯，
0: 弟弟是墨家，哥哥是儒家，两个吵不完，爸爸支持弟弟，这个哥哥就很难过，自杀了。
1: 啊，
0: 所以我们讲的抑郁症，恐怕这个哥哥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因为父子的亲情、兄弟的友情，这种手足之情啊，同时幻灭，因为爸爸支持弟弟嘛。
1: 嗯，
0: 他觉得说，你看。那我这个做儿子做哥哥都没意思了、
1: 嗯、
0: 自杀了。
1: 对，
0: 所以庄子里面几种自杀的类型啊，
1: 对，
0: 第四种比较接近我们的想法，
1: 这就叫想不开而自杀的。
0: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像庄子这样的人他会得抑郁症吗？
0: 显然不会。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得抑郁症呢、啊、你如果说来简单分析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是他对自己啊觉得无法接受，就是我不喜欢我这个现在的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一有情绪之后，我就情绪形成困扰，
1: 嗯，
0: 没办法化解。
1: 对，
0: 第三个，他缺乏支援团体。现在社会上讲到抑郁症，很强调支援团体，就是说你有没有亲情、友情、爱情来支援你
1: 啊？
0: 如果有的话呢，抑郁症比较容易化解。
1: 对，
0: 那以庄子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
1: 嗯，
0: 他懂得化解情绪。跟大自然为友，
1: 对
0: 啊，到处都这个逍遥自在。
1: 嗯，
0: 支援团体的话呢，万物都是他这个支援的团体。
1: 对，
0: 所以呢，他很容易自得其乐。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测庄子会有抑郁症。
1: 那么，就是庄子这样的一个逍遥的人呐、啊，你说他会去了解到那些心情比较郁闷的所谓有抑郁症倾向的人的感受吗？
0: 说到这个了解，
1: 嗯。
0: 庄子据我所知啊是没有事情不了解的、
1: 嗯、
0: 尤其是跟人有关的。
1: 嗯，
0: 我这样说恐怕是需要找证据了。
1: 嗯，
0: 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人的情绪啊有十二种变化。
1: 哦，
0: 一般人讲情绪最多喜怒哀乐嘛，
1: 对，
0: 顶多加上爱恶欲七种就了不起了。
1: 嗯，
0: 他也说十二种，前面四种一样，欣喜、愤怒、
1: 嗯、
0: 悲哀、快乐。
1: 对，喜怒哀乐。嗯，
0: 接着呢叫做忧虑、叹息、反复、恐惧。
1: 嗯，这是又加了四种八种了。嗯，
0: 最后四种是摇曳起态、 用白话来说，嗯、就是轻浮，
1: 嗯，
0: 放纵，
1: 嗯，
0: 张狂，作态。你看、嗯、这个喜怒哀乐、绿炭变直、摇曳起态12个字，
1: 嗯，
0: 把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完全说明了。我还没有见过讲的比他更清楚了。
1: 对，哎呦，他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哈、啊。那么庄子认为，在这12种情绪当中，哪几种情绪最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呢？
0: 我想是中间4种，
1: 嗯，
0: 叫做忧虑、
1: 嗯、
0: 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忧虑跟恐惧啊，我们都知道，哎呀，担心这个考试考不好，
1: 对，
0: 啊，担心这个生意做不成，
1: 嗯，
0: 那是叹息就是。唉声叹气了，
1: 没有办法的。
0: 然后反复是反反复复。
1: 对，
0: 抑郁症的人很可怜，就因为他这样做也觉得不对，嗯、那样做也觉得不好。
1: 对他完全摆脱不出来啊。
0: 是，
1: 这就
0: 最后一个就是恐惧了。
1: 恐惧，
0: 到最后呢，活着毫无快乐可言。
1: 嗯，干脆最后就导致，哎，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
0: 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12种情绪反应啊，
1: 嗯，
0: 再带到实际的生活情况，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说他真是了解一般人的痛苦啊，
1: 嗯，
0: 他说，人们睡觉的时候心思纷扰
1: 啊，
0: 醒来之后呢形体不安，
1: 嗯，
0: 与外界事物呢纠缠不清，跟其他的人呢勾心斗角，
1: 嗯，
0: 这里面就造成各种人生的复杂的情况了。
1: 对，
0: 这种复杂的情况久而久之就造成抑郁症，
1: 嗯，
0: 因为抑郁症这个词啊。在西方跟我们的翻译是一样的意思，叫做 depression、
1: 嗯、
0: depression 就是压抑，
1: 对，
0: 让我感觉到活着实在是毫无乐趣，也毫无这种奋斗的目标跟理想，
1: 对，
0: 心情被压制下来，
1: 嗯，
0: 人有时候啊经常性的失败会造成他觉得我活着好像没有什么目标、
1: 嗯、
0: 因此日子变成重复而乏味，
1: 嗯，
0: 每天都差不多，到后来就变成是那我何必在意这些事呢，
1: 对，
0: 整个生命就陷入抑郁症，
1: 对，您刚才说的是经常失败的人，但恰恰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成功者，他们似乎抑郁得更厉害。
0: 哎，这问题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教过书。
1: 嗯，
0: 那一年呢，有个教授到莱顿访问。
1: 嗯，
0: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梵谷的美术馆。
1: 嗯，这个梵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梵高。
0: 哎，对的，
1: 嗯，
0: 那么到梵高的美术馆呢，
1: 嗯，
0: 哇，里面都是真迹啊，
1: 嗯，
0: 100多幅啊，
1: 嗯，
0: 一个下午看完毕之后呢，这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为什么梵高在他的作品画完毕之后呢，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啊陷入失望的深渊，
1: 嗯，
0: 所有的艺术家、作家在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4个字，江郎才尽。
1: 哦，
0: 我不能再超越自我。
1: 对，
0: 您刚刚所说的社会上有成就人也差不多，嗯，
1: 对，
0: 他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一觉醒来还是那个成就啊，
1: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碰到那个成就那很兴奋了，
1: 嗯，
0: 每天如此过了2-3年之后，他对自己他说觉得受不了了，我还是一样啊，
1: 嗯，
0: 我已经达到极限了吧。所以很多有名的作家，
1: 嗯，
0: 像美国的海明威，
1: 对，
0: 日本的川端康成，
1: 对，
0: 都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啊，
1: 嗯，
0: 都自杀了，太可惜了。
1: 那么人难道没有了这种超越的兴奋感，他的心就无法感觉到满足吗？
0: 因为大多数人他的所谓的达到的高点，
1: 嗯，
0: 都是跟别人比较之后的高点，
1: 嗯，
0: 假设我是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1: 对，
0: 我还跟谁比啊，
1: 嗯，
0: 我要跟能跟我比人大部分都不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你把那个比较的标准要从外面拉到内在，
1: 嗯，
0: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来问问看，我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没有发挥，
1: 嗯 嗯，
0: 在《庄子天下篇》里面有一段描写庄子，你问庄子你跟谁做朋友，
1: 嗯，
0: 他说我跟造物者做朋友，造物者就是道嘛，
1: 对，
0: 因为万物来自于道啊，
1: 嗯，
0: 那你往下在人间呢跟什么人做朋友，6个字，外死生，无终始，外就是超越，
1: 嗯，
0: 跟我做朋友的都是超越生死观念的，
1: 嗯，
0: 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人，这样的人呢，啊，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名利权位这种价值观完全化解，
1: 对，
0: 所以庄子他本身呢，啊，能够掌握到这一点，
1: 嗯，
0: 说我如果从整体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1: 嗯，
0: 他往往在本行里面达到巅峰的，
1: 嗯，
0: 他如果不能转向，不能够转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1: 嗯，
0: 那么就会有危险。
1: 庄子啊，既然他对

0: 的情绪那么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他能给抑郁症下什么药方子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我现在就把道家的思想连老庄一起，
0: 嗯，
1: 拿来给现代人提供一些建议。
0: 嗯，
1: 有一群日本医生，
0: 嗯，
1: 他们研究老子庄子，发现两个字拿来治疗抑郁症，
0: 哎，
1: 居然很有效果。
0: 嘿，哪两个字啊？
1: 无为
0: 啊，就什么也别干。
1: 无为有两个意思，
0: 嗯，
1: 一个是无所作为，
0: 嗯，
1: 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坐在那边发呆，
0: 嗯，
1: 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无为啊，那就肯定回家去了
0: 啊。对，
1: 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第二个是无为，是指无心而为，注意心这个字，
0: 嗯，
1: 心这个是代表刻意的目的，你做任何事该做就做，比如说你现在主持节目，
0: 对，
1: 是你该为的，
0: 对，
1: 但是无心，心代表刻意的目的，说我这一集一定要讲得比上一集好，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压力全部来了，到最后呢，陷入一种困境。
0: 对，
1: 所以这种疗法在日本发展出来，成为森田疗法，
0: 哦，
1: 就从我们的道家引申出来的。
0: 哎呦，就两个字儿，不要刻意而为的这个意思啊。
1: 对，我再举实际的例子，
0: 嗯，
1: 这群医生怎么做呢？
0: 嗯。
1: 到很多人到医院探访，
0: 嗯，
1: 抑郁症的患者，
0: 对，
1: 所以医生就跟他们讲好，
0: 嗯，
1: 你到病房去，带着自己看的书报杂志，
0: 哎，
1: 进去之后说一声 hello，
0: 嗯，
1: 坐下来之后三个小时别讲话，病人不问你问题，你绝对不要主动说任何话，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我们一般人很正常的进入到抑郁症的朋友的病这个是房间，
0: 哎，
1: 啊，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有没有好一点？
0: 对，
1: 当然没有啊。
0: 啊，对，
1: 有好一点我还躺在这里吗？
0: 是。
1: 第二个问题呢，不要想这么多，我就是会想这么多。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开一点嘛，我就是看不开。你这么一问的话呢，加重病情。
0: 我们身边没有得抑郁症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去探看抑郁症的患者。
1: 对，去的话就要记得日本医生的这些建议。
0: 嗯。
1: 到病房之后三个小时坐下来，不要讲话。
0: 对。
1: 让病人觉得说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
0: 嗯，
1: 他开始慢慢解除武装，不那么紧张了。
0: 对，
1: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呢，几个月下来之后，病人觉得说你们在的时候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一样啊。
0: 对，
1: 那你们不在的时候跟你们在的时候也一样啊。
0: 一样，
1: 到最后他发现他可以重新适应人群，大概半年，半年下来之后，很多人真的好了。
0: 哦，
1: 为什么？他重新恢复了跟人群相处的能力。
0: 嗯嗯嗯。
1: 所以抑郁症你很难说我要把你从不好变成好。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恶化。
0: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出现那些很糟糕的情况呢？
1: 是的，您所说的问题呢跟庄子里面有一段有关的题材。
0: 哦，
1: 庄子说人应该无情。
0: 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
1: 庄子说，
0: 嗯，
1: 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哦，
0: 嗯，
1: 说他没有任何情感哦，
0: 嗯，
1: 而是说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四个字内伤其身。
0: 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也好情绪也好伤害了自己。
1: 对，
0: 嗯，
1: 快乐但不要过度。
0: 对，
1: 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
0: 嗯，
1: 不要说我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
0: 嗯，
1: 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人的无情啊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说恰到好处，
0: 嗯，
1: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
0: 嗯，
1: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跟别人来往喜怒哀乐啊，别人认为现在是欢乐的一个场合，跟着欢乐，
0: 嗯，
1: 现在应该悲哀痛哭，我跟着悲哀痛哭，但是呢都不会内在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
0: 对，嗯，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1: 你提到善待自己，我就想到在情商这本书叫 EQ，
0: 嗯，
1: 啊，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五个方法。
0: 嗯，
1: 当你有情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去运动，
0: 嗯，
1: 暂时让你忘记情绪的烦恼，但是运动的时候忘记，运动完毕说明又回来了，
0: 嗯，
1: 所以还需要别的方法。第二方法就是您说的善待自己，想吃某种巧克力吃吧，
0: 对，
1: 这一吃心情变得好了，
0: 嗯，
1: 因为你平常舍不得嘛。
0: 嗯，
1: 第三个改变观念。
0: 嗯，
1: 改变观念说起来就是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哎，是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呐，你别跟别人比不就得了？嗯，
1: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
0: 嗯，
1: 你说我心情不好，我还能帮助别人吗？
0: 嗯，
1: 现在很流行，让人去做志工或义工。
0: 对，
1: 我经常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到医院呢，啊，穿一个夹克，上面写。

0: 的志工，我看了都很感动。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病啊，都需要别人帮忙啊。但是他一旦当志工之后，感觉到说，你看我还能帮别人吗？还可以跟别人说一下，这个哪一几号病房往哪边走，他觉得自己有点能力，这符合老子的说法。能够给别人越多，自己里面也越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1: 其实中国呢有这么两句话啊，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尽力而为。如果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就不会得抑郁症？
0: 有可能，因为这两点都是尽力或是量力啊，它都有一个前提，要先了解自己的实力。
1: 对，
0: 你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做的事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能达到吗？所以平常我会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话，那只有两个办法嘛，第一个降低目标嘛，
1: 对，
0: 第二个增强自己的实力嘛，好好去学一种专长，
1: 对，
0: 多学一些现在生活需要的技艺。那么你如果说降低目标的话呢，你不要担心，降低目标的目的啊是要让你慢慢累积成功的一种信心。因为目标低的话你可以做到嘛，可以做到的话呢，久而久之会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些，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其实想到现在人很多抑郁症啊，我觉得我学哲学是很幸运的。有时候很多哲学家讲一些话可以参考，我就在这里介绍一句西方学者的话，笛卡尔。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啊，他说我这一生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1: 量力而行、
0: 你如果欲望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呢，那当然是心想事不成啊。我如果欲望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哎呀，我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生病就有它的一方面有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它的这个满足感也好，成就感也好。
1: 对，其实听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无情也好，是顺其自然也好，合乎道也好，无外乎三个字，叫无所谓。没事多说几个无所谓，也许啊，你这世界上的烦恼就会少很多。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结是自己强硬的给他打起来的。我们人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别人过不去，注意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呢能有个出口，然后没事的多看看庄子。我们都应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的人呢是一直都不快乐啊，您说在没发财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不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也不快乐。有的人呢却贫而不穷，怡然自得，快快乐乐一辈子。其实啊，庄子说啊，欲望是搅乱和谐的根源，一个人想什么，他的人生啊便像什么了。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1/10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
4: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5: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1: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5: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1: 对啊，
5: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嘛。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5: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1: 对，
5: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5: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5: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就是诸葛亮。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5: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5: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次，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你邓芝来了，你在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包括时间。
1: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5: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5: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他想出了一招，上来到表彰给孙权。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一为吴，非但为蜀。
1: 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5: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那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5: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甘心我犹豫不决啊。
5: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四州之地吧，不少了吧。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二立吧。
1: 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5: 曹丕要孙权折子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折子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 南征的话我们的说过，

0: 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1: 哎，邓子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子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0: 对，
1: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
0: 嗯，
1: 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0: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1: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0: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啊。
1: 对，
0: 嗯，
1: 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0: 哦
1: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0: 哦。
1: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0: 哦，是吧？
1: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0: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1: 叫周访
0: 哦。
1: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0: 对，
1: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访向曹休诈降。这个周访啊写了七封信，周访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啊，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0: 对
1: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0: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访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1: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0: 一呵，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1: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我的夫和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0: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1: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或卖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应该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0: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1: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访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访说：“卿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卿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竹帕。”
0: 这就是周访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1: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你怎么痒痒的吧。
0: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1: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

0: 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九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0: 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0: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0: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0: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然后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0: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0: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0: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0: 诸葛亮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震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震呢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双方订了一个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0: 吴蜀两国同时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 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有所顾忌啊。
1: 嗯、
0: 但是一众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毅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
1: 嗯、
0: 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
1: 嗯、
0: 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
1: 嗯、
0: 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
1: 嗯，
0: 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不需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啊，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啊，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
1: 嗯，
0: 他想拉拢费祎了、嗯、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0: 我的把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佳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
1: 嗯，
0: 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
1: 嗯、
0: 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
1: 来。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1: 嗯，
0: 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
1: 嗯
0: 啊，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0: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
1: 嗯，
0: 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
1: 嗯，
0: 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
1: 嗯，
0: 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军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如你所讲，
1: 嗯，
0: 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
1: 嗯，
0: 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
1: 嗯、
0: 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这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都投降了。申修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申丁奉的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
1: 嗯，
0: 于是改派骆勋的儿子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把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
1: 嗯、
0: 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
1: 嗯、
0: 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被门为月无灵人为降辱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损此之邦吗、
1: 嗯、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
1: 嗯、
0: 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辱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 效果

0: 是十分有限的。
1: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0: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期，走向贞观之盛世。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贞观二年，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啊。唐太宗李世民于是亲临田间视察禾苗的情况。哎呦，这一看蝗虫遍野啊，禾苗被暴食，禁不住他就抓起几只蝗虫，就在那儿伤心的咒骂着。哎呀，粮食啊，这老百姓的命啊，却被你们给吃了，害了百姓啊。假如百姓有什么过错，你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如果真的有灵，干脆啊就来咬我的心吧，不要害百姓。说完了就要把这蝗虫啊给生吞了。左右官员一看，这还了得，皇上，这会得病的，不干净，不能吃啊。李世民回答说，我所希望的正是能够移栽给自己，我还怕什么呢？说完一口把蝗虫就生吞了。这个故事很感人，但就是李世民吞蝗虫却是贞观之治的一个开端。今天啊，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你说现在啊，我们有些人要换换口味，吃点虫子什么的好像不足为奇，可是那个时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自己把虫子生吞下去了，有作用吗？
3: 哎，不一定，他吃了虫子蝗虫就真的没了，
0: 对，
3: 旱灾就没有了。唐太宗这样的表态，说国家有什么过失应该我一个人来承担，你把我身体给咬掉，把我的心吃掉算了，你不要去害我的百姓啊。
0: 对，
3: 你看这多感动百姓啊。那唐太宗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演呢？实际上当时的旱灾确实太严重了，就是从他继位以来啊，贞观是从一个自然灾害的年成开始的，老百姓都纷纷的逃离家乡去逃荒，而且米价极贵，一匹绢才能够买一斗米，物价昂贵呀，
0: 对，
3: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李世民这个表态其实很及时啊，是鼓舞士气啊。
0: 对，做是做了，但做得有效果啊，但是头年看不出来，后面怎么样？
3: 哎，其实也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呢，年成就好转了。
0: 对，
3: 他那个表态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因为这个表态使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高涨啊。尽管由于自然灾害我们都逃荒去了，但是年成一好转，这些人都回来了。史书上记载说竟无一人逃散。
0: 很多人回了家乡啊。那么不光是这么多人都回到了家乡，我们再从粮食的价格来看看这个生活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3: 你看从贞观三年四年以后，米价就下降了很多呀。当时的计算，历史记载是这样的，三四个钱就可以买到一斗米。
0: 那么这一批绢和三四个钱，这个价值概念是怎样的？
3: 基本的绢价大概在200文钱左右一批绢。过去一批绢才一斗米，也就是说要200文钱，才能一斗米。
0: 对，
3: 现在是3-4个钱一斗米，相差多少倍？
0: 物价稳定了，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水平提高了。那接下来呢，李世民要做的还有什么？
3: 他关注人口的问题，因为在古代社会里面，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
0: 对，
3: 有了人口，国家掌握了人口，就能够收税，能够征兵役等等这些，
0: 对，
3: 能够干很多大的工程。所以唐朝初年人口在 政府登记的数量是要少得可怜啊。
0: 那当然。
3: 哦，隋炀帝的时候900万户，
0: 对，
3: 现在才200-300万户，就少了这么多人呢。所以唐太宗要想办法，要增加人口。
0: 对，
3: 他有几个办法。
0: 嗯，
3: 一个是要向这个隋末逃散到周边少数民族的这些人，要把他们召回来。
0: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鼓励人口要增值，要鼓励大家生孩子。
0: 嗯，除了那些什么通常的什么奖励英雄母亲啊，鼓励多生多育了等等这些，他还有些其他什么措施？
3: 他给地方官都下命令。
0: 嗯，
3: 我今后考核你这个地方官呢，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所在这个地方人口有没有增加，人口增加了我给你记功。
0: 增加人口变成了政绩工程。
3: 对，很重要的政绩。
0: 嗯，
3: 唐太宗同时给全国发布的命令规定，凡是男的年纪在20岁以上，
0: 嗯，
3: 女的在15岁以上，现在是寡居官居的，就是你结了婚以后丧偶的人，
0: 对，
3: 那么应该要去再娶再嫁。
0: 嗯，
3: 如果家里没钱娶亲，
0: 嗯，
3: 嫁女儿嫁不起的，
0: 嗯，
3: 邻居们有钱的人应该资助他们，要地方官也去配合他们，号召他们重新组建家庭来生，
0: 对，
3: 来生孩子。
0: 你说这个古代哈，都要求女子呢在丧偶之后要守节，这里还在鼓励她去再婚，这个
3: 就是唐朝啊。
0: 对，
3: 你要放在宋朝明朝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0: 对对对，
3: 唐朝是很现实，再嫁有利于人口增值，这就可以。
0: 对对对，
3: 这人口增值这以后呢，你还要有医疗保障啊。
0: 哦，
3: 唐朝特别重视这方面。
0: 这是全民健康问题啊。医疗保障体系它建立的如何呢？
3: 对，
0: 嗯，
3: 唐朝的法令里面专门有一章就叫医疾令，他规定每个州县都要设立医官，而在州一级呢都要设立医博士来教授这个医学生，而且每个州要配备适当的医药人员，要给药，要给老百姓治病。同时在军队里面也要设立随军的医生。
0: 对，
3: 在国家的工程建设的工地上，如果达到500人以上，要给医生。
0: 好，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啊，这个人口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还应该有治安的问题。社会治安他怎么解决？
3: 他从隋末走过来，知道天下群盗很多啊，社会很不安定。
0: 嗯，
3: 那么真正要解决治安问题呢，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足起来。
0: 嗯，
3: 这是一方面。
0: 对，
3: 同时呢也要建立严密的基层社会的这个控制系统。
0: 嗯，
3: 四家为邻，五家为宝啊。
0: 嗯，
3: 大家都互相有一种监督，有一种这样的组织体系。
0: 嗯，
3: 所以到了贞观初年3-4年以后，你知道那个状况有多好吗？马牛不野，外户不闭。
0: 嗯，
3: 行山东村落，路有馈位。
0: 嗯，
3: 就是你出差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送给你干粮，路上不用带粮食。
0: 对，
3: 这古稀所谓有也，是一派这个社会安定的局面。
0: 这个社会呢，安定祥和，真正叫和谐社会和富足社会。那这就是贞观之治。那么我们想问您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贞观两个字呢，取自《周易》啊。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这两个字作为唐太宗的年号，李世民用这两个字的用意何在？
3: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贞观的意思就是要视天下以正，贞就是正，观呢就是视，我要广告天下人，我是一个以正来治天下的。那个正是什么呢？其实李世民治国的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在这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安民之道啊。在安民之道的基础上，再上升为为君之道。他把这个安民之道和为君之道作为他追求视天下以正的一个最高的目标。
0: 李世民自己现在呢看到啊，社会一片安定祥和，有了这个贞观之治了，那么他作何评价？
3: 李世民他有几次感慨。
0: 对，
3: 最初的一次感慨呢，他是说，哎呦，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就想起这是魏征当初帮助他制定了这样一个与民休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第二个感慨就是又灭了东突厥以后，你知道这个四方军长都来朝拜他，封他为天可汗。他很得意，不是在城楼上搞了一个宴会吗？又找李渊来弹琵琶，自己来跳舞。那也是一次感慨。那么过了几年以后，李世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发言。他说了三句话。我在武功方面是胜过古人的。在文治方面胜过古人的。第三是我在怀柔远人方面也是胜过古人的。
0: 对，咱们一句一句来印证好不好？
3: 来，
0: 首先 在武功方面，
3: 我在武功方面是超过古人的，因为

0: 古以来拨乱之主，就是开创天下、开国的这样的君主啊，
1: 对，
0: 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要经过很多的挫折的。
1: 对，
0: 我呢，你看，18就起义兵，24岁就平定了天下，29岁就当了天子，而历史上最年轻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也30多岁了。那我看着在历史上那是第一个，那么年轻啊，你看自己很得意啊，就是说用武力平定天下，实现国家统一，在这方面我是非常自信的。
1: 好，这就叫武功超过古人。
0: 对，
1: 那么文治方面呢？
0: 李世民也很得意。李世民自己总结，我在文治方面也可以跟古人有的一说。说我尽管是这个贵族子弟出身，可是继位当皇帝以后，我是苦苦的在补课呀，我读了很多的书，而且我转变了思想，要把这个治理天下的这个方略呢，转移到文治方面呢，要实行教化。
1: 对，
0: 就是要搞很多文教建设。要大办新修学校，大办教育。
1: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文化工程。
0: 对
1: 啊，24史当中是不是有好多史是在唐朝修订的？
0: 贞观年间修的8史。
1: 8史。
0: 24史当中有8史。
1: 1/3
0: 修的，那也是很可观的呀。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官修史学的开始。就是国家设立史馆来替前朝修史。
1: 对。
0: 最早他修他的近代史啊，就是5朝史。北方的北齐、北周，南方的梁和成，还有他前面的隋朝，把5朝史都修下来了。
1: 如果说呢，修史啊是有利于统治阶层的，他们能够从前朝的历史当中呢吸取经验教训。那么接下来还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很艰巨的一个问题，就是全民素质的提高，全民教化。
0: 你知道李世民自己都说，我这点文化水平是后来当太子以后补课，秦王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学士帮助我，对吧？
1: 对，
0: 补了课的那不要说全民素质没有提高了，整个官僚当中啊文化知识水平还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李世民下令要新修学校。首先是在门下省设立了一个贵族学校，叫做弘文馆。命令3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要到那里去入学。
1: 那么普通老百姓的教育呢？
0: 中下级官吏普通老百姓，他就要新修国学。
1: 对，
0: 在国子监啊扩建校舍。所以那个时候校舍扩建了几千间啊，李世民亲自去视察。盖宿舍，盖教室。
1: 对，
0: 而且呢很多的少数民族也派人来这里学。那个时候比如说新罗的、百济的、高昌的、吐蕃的，这些贵族都派子弟来长安学习。
1: 对，
0: 就是不仅有国内的学生，还有大量的留学生来这里学习。所以史书上说，这个官学之盛，古稀所未有也。
1: 那么要新教育，他们到底要让这些人学什么？
0: 魏晋南北朝以来呢，儒学比较衰落了。李世民要振兴儒学，就是要中国传统的那套治国理念呢，要教育这些贵族官僚的子弟，包括中下级官吏的子弟。所以他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就是下令让孔颖达、颜师古这些饱学之士来修订一部书，叫《五经正义》。
1: 哎呦，您说到这个可太重要了。所以五经其实就是4书5经的5经，对不对？
0: 诗、书、礼、
1: 易、春
0: 秋，
1: 对不对？可是呢，那么多年下来了，每版本的注释啊，每朝代的注释解释都不太一样。好，正义就是代表着一个最权威的一种解释。
0: 对，因为南北分裂的时候啊，南方人的版本跟北方人的版本不一样，解释也不一样，流传过程当中字都不一样。
1: 对，
0: 那么真的是要做一个官定的标准教材，颁行中央官学和天下州县学校，作为推广推行儒学教育的一个官定教材，这个对中国学术史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提高了全民的素质，另外呢就是文化艺术也得以提升。这当中呢，什么音乐呀、美术都在贞观年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兴盛了。
0: 唐朝给后人的印象啊，就是一个礼乐文明的时代了。
1: 对，
0: 那么实际上从贞观年间开始，治理作乐的工作就进展得很好。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学艺术呢，有明显的这个天下大乱之后迎来天下大治的那种欣欣向荣的局面。
1: 对，
0: 有某种政治化的倾向。
1: 这音乐啊，就比如说有秦王破阵乐啊，名画里面呢就有什么步辇图，还有这个凌烟阁24功臣的人物像。
0: 对，
1: 对不对？
0: 包括出使图啊、外国使节朝见啊等等这些，画的这些场面。
1: 对，
0: 当然是为唐太宗歌功颂德的。但是那个时候心态好在哪里呢？他们是真心真意的来歌颂唐太宗，也是借歌颂唐太宗表达自己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这两者结合的比较好。
1: 另外还有一些书法的杰作，比如说 九成宫、李全明，还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等等，那都是传世经典。
0: 对，唐初那些碑刻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九成宫、李全明，你知道是魏征写的，魏征写的稿子，欧阳询的书法，那都是名家呀。
1: 对，
0: 《三藏圣教序》，那是太宗自己写的，那也是这个褚遂良的手笔。
1: 对。
0: 包括现在昭陵的那些石碑碑刻，唐初书法家的这个作品都在那里了。
1: 所以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哎呦，真的是在文治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确实是超越了古人。
0: 哎，
1: 那么再看第三条啊，怀柔远人，这点方面他怎么样？
0: 哎，唐太宗自己说啊，他说自古以来，北方民族对中央王朝都是威胁。
1: 对，
0: 你看看汉朝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唐朝建国呢，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你看隋朝末年突厥扶立了那么多的这个地方政权啊，
1: 对，
0: 我们曾经也被迫向突厥称臣。那么我继位没几年，就在两位李将军的率领下呀，把东突厥灭亡了。曾经跟我们作对的这些首领，现在都是我身边带着刀的警卫员，带刀宿卫。你看我在怀柔远人方面，古人也比不上我吧。
1: 说完这三点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啊，大唐气象在李世民的时代就这样就展现开来了。不过要说到大唐气象呢，其实有一个词儿必定不能回避，那就是开放两个字。走进来看来不用多说，强盛的地方自然有人愿意主动跟你进行交流。那么关于走出去这一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
0: 有啊。你知道历史上著名的玄奘西天取经就发生在贞观年间。
1: 对，
0: 那是唐初走出去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1: 嗯，
0: 玄奘呢在贞观初年，
1: 嗯，
0: 其实是偷渡出境的
1: 啊。
0: 可是等到贞观十九年，
1: 嗯，
0: 玄奘在印度十几年以后，取得真经回来的时候，李世民是非常高兴的，他就给房玄龄下令，一定要隆重的迎接玄奘法师回来。
1: 既然是偷渡哈，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在他回来了以后就不追究他了？
0: 哎，我想唐太宗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哈，一个是唐太宗想掌握佛教舆论的话语权。
1: 对，
0: 就是在那个年代啊，佛教对国家政治生活、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佛教经典呢奇异百出。
1: 对，
0: 这南北朝以来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解释，现在有一个高僧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真经回来，而且我皇上朝廷把他控制以后，实际上有利于他掌握解释佛教理论的一些话语权。
1: 对，
0: 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唐这个玄奘的这种精神，冒险不畏艰险的这个精神，其实跟李世民的这个趣味呀，这个取向是暗合的。李世民也很欣赏这样的人。再说李世民在这个时候是很自信，也很包容的。
1: 对，我觉得玄奘这次出去啊，起的作用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些，关键一点原因，你说玄奘这一路出去不等于给大唐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吗？
0: 哎，玄奘是很懂得这一套的。
1: 对，
0: 他没有在一路上说我是逃跑出来的，然后我那个皇帝在
1: 我请求避难。
0: 哎，他没有这些东西。
1: 没有，
0: 没有请求避难。
1: 对，
0: 他一路上在宣扬大唐的国威，宣扬我们大唐有一个英明的天子。一路上不管受到各种磨难，他都是信仰很坚定，在宣扬唐太宗的圣德。甚至他到了印度以后，那个印度的国王还问他，你是从大唐东土来的，那么你听说你们那里有一个秦王，你是不是吗？说我们听说有一首秦王破阵乐。玄奘一听啊，趁机给他解释，
1: 对，
0: 确实有秦王破阵乐，不过那个秦王现在是大唐天子了，所以我们那个天子如何如何英明神武。
1: 对，
0: 把这个印度的国王说得很心动，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国王，一个皇帝，那我一定要派人去那里出使，要建立关系。其实在玄奘回来以前三四年四五年时间，那个印度的这个使臣已经来到了长安，唐太宗也派人去回访了印度。
1: 对，
0: 玄奘等于给他打通了这个一条国际交往的一个渠道啊。
1: 对，所以我们把玄奘这次出行的意义分析完了之后，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玄奘带着啊657部佛经回到长安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那么隆重而盛大的仪式。这么多真经是取回来了，但是呢一定要把它翻译过来才行。
0: 对，那玄奘那十几年去了梵文了，
1: 对，
0: 那成为梵文高手了。
1: 嗯，
0: 所以他决定要翻译这批佛经。但是要翻译佛经必须取得皇帝的支持。
1: 那是说白了您 得给我一个身份，然后呢您再给我点什么房产，这最起码我要放这些书，我还要有个地方去从事这项工作等等等等
0: 啊。翻译这些佛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1: 对，
0: 所以要唐太宗给他在佛教界一个很高的身份，同时确实是要保证他要有人员，
1: 这样的一个支持政策落实的怎么样？
0: 刚开始给他安置下来了以后，等到贞观22年啊，就有一个更大的机会。那个时候，皇太子呢，为了给他去世的妈妈，就是李治啊，为了给长孙皇后祈福，就建立了一个寺庙，叫大慈恩寺。他就请示太宗，安排玄奘来做这个大慈恩寺的主持，上座来这里主持。大慈恩寺同时在这里翻译佛经，
1: 这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栖身之所了。
0: 对，玄奘呢，就继续从事佛经翻译事业，而且呢，他请太宗给他翻译的佛经作序，又请太子给这个翻译的佛经做一个序记，这就有了后来的那个《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两个碑。这两个碑现在还在西安的大雁塔。
1: 当然这里呢我们也不能忘记掉玄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
0: 对，他在这本书里面把他一路西行再从西边回来所经历到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等都记载下来了。
1: 对，
0: 《大唐西域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是研究那个时期这个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地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史料。
1: 对，
0: 他带回来的佛经也是啊，你知道那些佛经在印度后来很多都失传了，这个玄奘带回来的还在中国保留下来了。
1: 对，哎呦，其实他为世界文化保留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啊。
0: 对，玄奘在译经过程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些佛经是梵文写的，
1: 对，
0: 他要翻译成当时唐朝的语言，翻译成中原的汉语，那中国语里面很多词，怎么说，实际上就是受佛教翻译的影响。
1: 对，
0: 比如说佛教里面有讲这个时间的概念的词叫刹那，我们现在汉语里面有个刹那间，那都是玄奘翻译定下来的，所以的后世影响非常大。
1: 对，
0: 我想这些方方面面啊，其实都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从玄奘的这个经历就可以折射出来。
1: 哎呦，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了贞观之治啊，开大唐气象的这么样一种盛况啊，听来让人激动不已啊。正如唐太宗自己写诗：调风开县节，灰绿动初阳，百蛮凤霞尽，万国朝未央。
0: 从那以后，唐朝的文化就逐渐地影响到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所以形成了所谓的整个东亚世界的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你知道唐朝的制度、唐朝的技术、唐包括医疗、包括佛教等等，从此以后逐渐逐渐地发挥世界性的影响。
1: 现在还有人作歌叫《梦回唐朝》啊，确实，贞观时期啊，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隋末连年的硝烟战火将整个神州大地染成了一片灰色，唐初的自然灾害更是使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李世民站了出来，带领着整个国家从农业的复兴开始，托起了经济的繁荣，进行了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文化的兴盛。后世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啊称为贞观之治。明天开始，我们将为您讲述隋唐英雄们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
3: 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4: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和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3: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4: 对，
3: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4: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一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3: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4: 对，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3: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4: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3: 对，
4: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3: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你看他弟弟哎呀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4: 是
3: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呢、非常的勤劳。
4: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3: 对，
4: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3: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4: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3: 对，
4: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3: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4: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3: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4: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3: 对，
4: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3: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的是长兄如父啊。
4: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武松景阳岗打虎，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3: 对，
4: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3: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4: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3: 对，
4: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 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嗯，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嗯，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嗯，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3: 对，
4: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3: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4: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嗯，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3: 对，
4: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嗯，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3: 对，
4: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
3: 对，
4: 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嗯，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3: 对，
4: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3: 对，
4: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3: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这个厌倦平淡，嗯，等等这些心态，嗯，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4: 是，
3: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我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4: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 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3: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4: 属虎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嗯，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嗯，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他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3: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
4: 对，
3: 命运总是无情地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我跟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4: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3: 对，
4: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嗯，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3: 对，
4: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嗯，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嗯，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嗯，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嗯，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3: 对，
4: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3: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 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4: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3: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4: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3: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4: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3: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4: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不善良。
3: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4: 对，
3: 对不对？
4: 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3: 对，
4: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3: 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4: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3: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我就突然想到，这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3: 对，
4: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3: 对，
4: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它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
1: 嗯，
4: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1: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4: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1: 嗯，
4: 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
1: 嗯，
4: 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
1: 嗯，
4: 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1: 哦，
4: 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1: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4: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
1: 嗯，
4: 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
1: 嗯，
4: 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1: 嗯，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但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4: 所以啊，这里面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
1: 嗯，
4: 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
1: 嗯，
4: 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
1: 嗯，
4: 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
1: 嗯，
4: 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1: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4: 这是最惨的死法。
1: 嗯，
4: 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1: 对，
4: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1: 对，
4: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
1: 嗯，《
4: 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1: 对，
4: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
1: 嗯，
4: 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
1: 嗯，
4: 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信于具体。
1: 对，
4: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1: 对，
4: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1: 嗯，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
3: 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4: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一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3: 对，
4: 其中有一个共性。

0: 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他是一心向善的，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他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1: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就是一个人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六，徐阶既退外敌。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上次啊，咱们说到徐阶在夏言的提拔之下，从江西回到了京城，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从此以后，徐阶啊是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也由此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和官员的敬佩。就在徐阶的仕途蒸蒸日上的时候，夏言被严嵩给整死了。朝堂之上一时间为夏言说话的人非常之多，可是偏偏就这个徐阶是闭口不言。难道徐阶真如人们所说的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还是另有所谋？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哎，你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徐阶他又不是徐庶，他干嘛一言不发呀？
3: 应该说他是在隐藏力量，或者是说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严嵩这个人啊不好对付，警惕性很高啊，他也非常清楚徐阶和夏言的关系。那么徐阶如此低调行事，实际上是防备着严嵩来算计他，是吗？
3: 对呀、啊，因为徐阶跟夏言的关系，那可以说是举朝皆知。严嵩自然也知道，
1: 对，
3: 夏言在朝中有哪些党羽，有哪些心腹。
1: 对，
3: 徐阶这种人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嘛。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严嵩当时对徐阶是严加防备啊？
3: 也不是那么严，说穿了，徐阶只不过是一个吏部侍郎。那你说严嵩？当时已经是首辅了，除掉了夏言，大权在握，不在乎一个小小的侍郎副部长，只能说当时是一种看着他，但是呢又不急于下手的那种感觉。
1: 在严嵩的眼里看来，这徐阶是个小人物啊。
3: 嗯，
1: 你就说给他手里面放把刀，恐怕他都不知道这个刀从哪儿砍起。
3: 对，
1: 但是徐阶的反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那要说还是这个世界啊变化快。嘉靖29年，这徐阶啊他就迎来了第一个机会。当然了啊，要说明不是针对严嵩的，
1: 有
3: 他所发动的所谓攻击，这个目标是另外一个人，是严嵩的党羽，叫裘鸾。
1: 哦，这位裘鸾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过的啊，这帮助严嵩这个搞倒了夏言和曾显的那位啊。
3: 对呀，要说到这一位人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成为徐阶的目标？那还有一段话要讲。
1: 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我们都知道啊，明朝有一个从始到终都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蒙古问题。
1: 哦，
3: 元朝灭亡之后，它的主

0: 力全部撤到了原先他们的地方，就是蒙古草原上。
1: 嗯，
0: 但是蒙古的实际的实力啊，没有得到太大的削弱。
2: 由于游牧民族资源匮乏，所以明朝经常受到实力并没有削弱的蒙古部落的骚扰，边界战事不断。到了嘉靖一朝，蒙古东部一个非常强大的鞑靼部落，在首领俺答的带领下，更是频繁抢掠，为所欲为。
0: 有一次啊，
1: 嗯，
0: 他们向明朝提出交涉，要交易东西，知道他们要买什么？他们要买锅，要求向明朝买500口锅。
1: 嗯，
0: 当然后来明朝经过几番谈论，决定还是卖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锅啊，它是铁器，
1: 对，
0: 他怀疑他拿回去熔掉，然后造兵器。但是问题是，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没锅。
1: 嗯，
0: 就是你说他的蒙古部落，他缺乏物资到了这种程度。
1: 对，
0: 嘉靖29年的时候，也没有展开互市，也没有互通生意，只好抢。所以俺答呢，我这家里缺东西了啊，然后就带兵攻击明朝边境大同。由于他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当年明朝大同镇守总兵张达，就战死了。
1: 哟，大同一被攻陷了，北京就告急了。大同总兵那可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啊，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呐。
0: 对，大同军区司令员。
1: 嗯啊，大同的指挥官都死了，蛇无头不行啊，赶快再派一过来。
0: 一般来说，谁要能当这个官啊，那就真是怎么说呢，算是祖上积德了，因为这是个高级武将职位
1: 啊。对，那是不是此时上赶着有人来填补这个空位啊？
0: 但是我要说啊，
1: 嗯，
0: 此时谁要来补这个官当那官，那只能说是你祖坟埋错了地方
1: 啊。嗨，因为这个时候蒙古人还在城外呢啊，即使打退敌人未必有功，如果丢了大同，那就是格杀勿论的，
0: 这就是个黑锅。
1: 嗯
0: 啊，传说中的黑锅。
1: 对，
0: 结果这个时候呢，严嵩又站出来了。
1: 哦
0: 啊，他也是说他有一个人选可以去干那个事儿。
1: 这个时候他想把这黑锅栽在谁头上？
0: 就是求栾。
1: 哎，严嵩怎么会想到他的死党求栾呢？
0: 严嵩本人也被忽悠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原先以为啊，这个求栾，
1: 嗯，
0: 因为是武将世家，
1: 对，
0: 他就以为这个人也有两下子。
1: 嗯，
0: 但是这个人确实一下子都没有，去哪儿打仗他都不行。
1: 求栾自己心里面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听着严嵩把自己推出来，他什么反应啊？
0: 他没有办法。
1: 嗯，
0: 你既然严嵩退了，你能说你不去吗？你能说哎，严嵩，你说，不好意思，你搞错了，其实我这人不行。
1: 对，
0: 他也不能这样讲啊。
1: 嗯，
0: 所以他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大同了。
1: 好，这人也真够冤的。那么他到了大同之后怎样？
0: 去了大同就不冤了，因为他去的时候呢，俺答已经走了
1: 哦，
0: 就人家抢完了，已经走人了。
1: 那是那个时候游牧民族嘛，他抢了就走。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的运气相当好。
1: 这下啊，之前还愁眉苦脸的求栾，马上脸上喜笑颜开了，心说：我一来，俺答就走了。可这现在我有功了，据说他还真的，啊，厚着脸皮给朝廷报捷呢。
0: 这种事儿呢，
1: 嗯，
0: 边关将领啊，只要不太地道的，
1: 嗯，
0: 很多人都曾经干过。
1: 那
0: 就是眼败为胜，
1: 嗯，
0: 打了败仗说胜仗，
1: 对，
0: 没打仗说也说胜仗，那很正常。
1: 对，
0: 但是问题是，
1: 嗯，
0: 他太乐观太早。
1: 哦，
0: 你想啊，他在这个位置放在这儿，大同是逃不掉的，对吧？
1: 嗯，
0: 人家不找你，那找谁呢？果然，没过几个月，这俺达又来了。
1: 他没有什么生产制造，
0: 对，
1: 对吧？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流通，
0: 嗯。
1: 你说除了过来来抢掠，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0: 这回求栾呢就真头大了。
1: 嗯，
0: 原因很简单，你想，他又没有太多的力量去打败安达。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黑锅又背不起。
1: 嗯，
0: 你总不能说啊，让人家过来，你任人家打，
1: 对，
0: 是吧？他要真进攻，你可能又挡不住。嗯，
1: 对，
0: 就苦思冥想啊，想对策。
1: 嗯
0: 啊，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哟，读了那么多书，总得能想出点点子来。想出了什么办法？
0: 不但不用大动干戈啊，而且呢还能够赶走俺答。
1: 哟，这是什么办法？
0: 他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俺答是干什么来了？
1: 抢东西啊。
0: 对呀，啊，他是为钱来的嘛。
1: 对，
0: 为东西来的嘛。
1: 嗯，
0: 那我只要他不打我，我给他钱或者我给他物品不就行了吗？
1: 哦，这书他还真没白读。这历史上你说那北宋就是拿金钱来买边境的平安，他也这么做，效果怎么样？
0: 他就派出使者，就跟俺家达成了秘密协议。
1: 嗯，
0: 就我给你什么什么好处，你不要来招惹我。
1: 嗯，
0: 这俺达呢，我说也是够意思。
1: 嗯，
0: 就人家收了东西，同意了，
1: 哦，
0: 就真撤了。
1: 对，那这一下不就如愿了，平安了？这下球鸾不是更得意了？
0: 但是问题是啊，
1: 嗯，
0: 他搞错了一点呐、
1: 啊。怎么了？
0: 人家说走，没说一定要回家。也没说回家睡觉，就这么消停了。
1: 哦，那你说这俺达他撤到哪儿去了呢？
0: 他确实是走了。就俺达撤走之后呢、
1: 嗯、
0: 这个球鸾呢他也多问了一句，他说俺达去哪儿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人家通报说往冀州方向去了。
1: 啊，冀州啊，那是北京东边的门户啊，更有威胁了，这对大明啊。
0: 如果冀州失守，
1: 嗯
0: 啊，可以说北京城就毫无抵挡能力，就暴露在俺达的骑兵面前了。
1: 呵呵，那现在怎么办？
0: 俺达就攻破了冀州，然后就进入了北京的昌平，沿昌平、密云、怀柔、北京周围的一个周围郊区。
1: 嗯，
0: 他是一路走一路抢。
1: 哎，他在这个周边做了一次环城游，
0: 哈哈，然后最后呢又在通州停留了下来。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书中史料分析啊，
1: 嗯，
0: 他可能也是有了某种想攻克京城的打算，因为在他整个军事行动中间，
1: 嗯，
0: 明军的反应是非常迟钝的。以往换朱元璋是吧、嗯、你要说蒙古人赶到了门口，早就派了什么徐达、常遇春一群人顺利把他赶走了，
1: 对，
0: 找你的主力还来不及呢。
1: 嗯，
0: 但现在闯进来之后这么久，明军没有做出太激烈的抵抗，也没有太强硬的反应。
1: 嗯
0: 啊，所以呢应该说通过史料分析啊，可以认为他有某种进取京城的企图。
1: 呵，那我们就想象一下，眼望着前面这一座壮丽的城市啊，他在琢磨什么呢？
0: 他肯定也想投机。
1: 嗯，
0: 如果说我能够进京城抢一把，那当然更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啊，我们说既然它是明朝的京城，
1: 对
0: 啊，就应该有重兵防守。
1: 你说这么大一个京城对吧，政治军事中心，没有个几百万大军也得有个几十万吧，没几十万那也得有十几万吧。
0: 啊，事实上呢，
1: 嗯，
0: 当时京城的兵力最多也就是啊，可能就是一二十万人吧。
1: 嗯，
0: 因为在一百多年前，
1: 嗯，
0: 于谦搞了一个北京保卫战。
1: 对
0: 啊，当年是为了抵抗瓦剌入侵，
1: 嗯，
0: 他呢就把京师三大营缩减为十二团营，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部队加起来呢也就是十万出头，十几万人而已。
1: 那按理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呀，
0: 但是
1: 嗯
0: 啊，这只是一个数字，当时的兵部尚书啊要出战，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实际人员只有五万多人呐、
1: 啊。不对，这不是原来说好了编制是十几万的军队吗？
0: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知道带兵的将领他有一招贪污的绝技，
1: 嗯，
0: 叫吃空额，就是说我向朝廷报了有十万人，那么朝廷自然要发十万人的饷。
1: 对，
0: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
1: 嗯
0: 只有五万人，那么剩下的五万人军饷就是我拿了。
1: 嘿，
0: 这个叫喝兵血，又叫吃空饷，
1: 就是多报人数啊，冒领工资。哎呦，但是现在这兵临城下了，你这那么多冒领的工资拿不出那么多人来怎么办呢？
0: 敌人就在门口，你就这么点兵，你说北京城那么大，你又守不住，打又打不过，
1: 嗯，
0: 你怎么办呢？皇帝也没办法是吧，那皇帝不可能说，他说我再跟你达成个协议，你打别的地方不要打我这儿。
1: 嗯，
0: 好，这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够下达命令说让周围的军队啊来勤王，
1: 嗯
0: 啊，来援助京城。
1: 勤王就是来军事援助中央政府。
0: 正急的时候，那个大同总兵啊球鸾
1: 嗯
0: 就赶到了。 哟，
1: 这个人守城不怎么地，但是跑得倒挺快。
0: 这个事儿其实呢，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惹出来的。
1: 哦，
0: 他放纵了敌军，就敌军呢绕来绕去，

0: 绕到京城来，
1: 对，
0: 他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责任的呀。
2: 哎，您想想啊，他不及时回来，那个时候俺答和嘉靖皇帝一谈判讨价还价啊，难保不会冒出这么一句啊，当初这个裘总兵和我和谈的时候，这个给我的价码是什么什么东西。
0: 你说这种事儿是不可能曝光的，
2: 嗯，
0: 这赶回来你也得办事儿啊，
2: 你来支援这个中央政府来了，京城防务是不是就得交给他了？
0: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2: 嗯，
0: 事实上呢，当时的嘉靖过于信任裘鸾了，
2: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人很忠心，
2: 嗯，
0: 加上之前对他印象又很好，他把京城的防务就交给了这个人，
2: 真交给他了
0: 啊？对呀，
2: 那这下裘鸾可要傻眼了吧？
0: 那当然傻眼了，
2: 嗯，
0: 本来还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的人，
2: 对，
0: 你说原来大统就已经是那样了，
2: 嗯，
0: 那你说现在居然又拿了京城的防务，
2: 嗯，
0: 但他也很清楚，
2: 嗯，
0: 凭着手下那么点人，
2: 嗯，
0: 他根本不可能打得赢人家呀，
2: 呵
0: 啊，
2: 嗯，
0: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
2: 嗯。
0: 又想出原来那一招了，
2: 什么
0: 谈判呢？
2: 还是说我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就差不多点就走人得了？
0: 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派出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2: 嗯，
0: 就找到俺达，说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你不要再这么闹事儿，这么意思，
2: 嗯，
0: 啊？但是呢，这一回，俺达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2: 哦，你还给我点别的什么东西
0: 啊？他提出的条件叫做入贡。
2: 哎，嗯，入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臣服的，是一个要走正常的外交手续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0: 对，看起来就是说我向你明朝进贡点什么东西，
2: 对，
0: 是吧？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体面的说法，
2: 嗯，
0: 因为有来有往嘛，
2: 嗯，
0: 说穿了，我送给你，你要还我，
2: 对，
0: 我送给你的东西可以随便送，你要还我的东西，嗯，那就要我指定了。因为我的实力比你强嘛，
2: 对，
0: 说穿了就是敲诈勒索，借这个借口，
2: 嗯
0: 啊，从你那儿索要我所要的东西，
2: 嗯，
0: 相当于不平等条约呀。
2: 对，其实说起来啊，这是国家形象问题啊。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丢得起那人嘛？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这个条件裘鸾不敢答应，
2: 嗯，
0: 他就只好上报嘉靖，
2: 嗯，
0: 这个嘉靖呢，当然也不愿意同意，
2: 嗯，
0: 但是问题是。你不同意，人家在门口啊。于是呢，他就召集下属开会，
2: 召集了一些什么人来开会
0: 啊？当然，首辅严嵩，
2: 嗯，
0: 然后是李本、张志，
2: 嗯，
0: 还有一个人就是礼部尚书徐阶。
2: 这些大臣们都发表了些什么意见？
0: 这李本呢，不怎么讲话，
2: 嗯，
0: 这张志也不怎么讲话，
2: 嗯，
0: 为什么呢？轮不到他们呢？
2: 那当然，因为在内阁里面，他们说了也不算呀。那么。要看首辅严嵩的，严嵩怎么说？
0: 这严嵩啊，
2: 嗯，
0: 他真是有水平啊，
2: 嗯。
0: 他说：“这是一群恶贼
2: 哦，
0: 皇上不用担心啊，等他们抢掠完了，自然就会走。”
2: 他就这严嵩这个回答可是有点无耻啊！你要知道，他保住官位了，也能保住一时的太平。可是你要知道，涉及到国家，涉及到黎民百姓啊，
0: 所以说当时徐阶，
2: 嗯，
0: 他就愤怒了。他当时就接过来说、
2: 嗯、
0: 敌人兵临城下杀人放火，
2: 嗯
0: 啊，你怎么能说这是一群恶贼呢？
2: 对，徐阶这话才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2: 哪是一帮恶贼你填饱肚子就走的，
0: 嗯，
2: 这现在没准搞不好了，这大明的江山恐怕都要葬送了。
0: 对呀，
2: 嗯，
0: 所以嘉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2: 嗯，
0: 亲自言可谓有理，就是说你说的话很对，
2: 嗯
0: 啊，但是呢，现在问题是敌人在门口，谁说的话对不对都不重要，
2: 对，
0: 你得拿出一个处理的方法来呀。
2: 哎，
0: 结果严嵩啊，这是老狐狸啊，
2: 嗯，
0: 老奸巨猾，
2: 嗯，
0: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是礼部的事情，
2: 说这礼部不就等于把皮球踢给徐阶了吗？徐阶这个时候正是礼部尚书啊，看起来啊，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事实上这话很凶险，暗藏杀机。因为无论徐阶如何回答，都会惹祸上身。因为你说俺答入贡这事儿，说到底它确实是个外交问题啊，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但合情合理。
0: 对
2: 啊，如果你徐阶敢推脱，那皇帝自然饶不了他。
0: 但是如果说你要真的把他接下来， 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2: 嗯，
0: 因为皇帝的底线是不可能答应入宫。
2: 嗯，
0: 那如果你接下这个皮球，你也踢不出去呀。
2: 对，那么他答应这事儿了吗？
0: 他的反应呢，就是体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一个反应。
2: 嗯，
0: 他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礼部的事儿。
2: 嗯，
0: 我愿一力承担。
2: 呵，这话讲的这是汉子
0: 啊。但是呢，他会又补充一句
2: 啊，
0: 他说：“但是入宫这个事情，那关系国家大体，
2: 嗯，
0: 那还得陛下你决定。”
2: 哦，这皮球又踢给嘉靖皇帝去了。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踢来踢去，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2: 对，
0: 所以嘉靖又急了。
2: 嗯，
0: 他说：“那目前怎么办呢？我们要讨论敌人在门口，你怎么办的问题啊？”
2: 对呀、
0: 啊，这个时候徐阶真正讲了一句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2: 嗯，
0: 什么呢？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啊，最好是拖延时间
2: 哦，
0: 等待各地秦王军队啊云集的话，
2: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首先确保京城不失，
2: 嗯，
0: 然后再做对策。
2: 哎，徐阶这个回答嘉靖满意吗？
0: 他当然满意了。但是怎么拖延呢？他们发现呢、俺答的那封外交文书有一个纰漏。
2: 哎，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
0: 因为当时作为一份外交文书必须有两种语言、
2: 嗯、
0: 那要汉文和蒙文，
2: 嗯
0: 啊才合道理。
2: 嗯，
0: 但是呢，就是俺答的这份文书上它只有汉文没有蒙文。他们就派人通知俺答，说你这个外交文书不符合规范，要既有汉文又有蒙文，换句话说你重新改过啊，必须要这么做才行。
2: 俺答可能当时那个心里面想啊，就是说我用这个汉文写给你，你能看懂就行了。我把这个蒙文给你写上去，你看不懂有什么用呢？
0: 对呀、啊，你就玩这种繁文缛节，玩这种程序，
2: 嗯，
0: 肯定他是不如这些有经考验的人的。
2: 嗯嗯。其实如果说俺答呀，真是一个野蛮的一介武夫啊，他可以不理会明朝对这个公文的这种要求。
0: 嗯，
2: 我管你看懂就行，你要不答应我就打你呗。
0: 对呀、啊，但是呢，这俺答还有点含蓄，是吧？
2: 嗯、
0: 我看他可能是说啊，唯恐说自己是没文化啊、
2: 嗯，
0: 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
2: 嗯，
0: 是吧？既然你们提出的要求，我就照做嘛，
2: 嗯，
0: 啊，就是他还真的找人去搞这个东西
2: 哦。
0: 但是还没等他真的搞明白，就是城外的秦王的军队就已经到了。
2: 嗯、俺答恐怕也要明白自己啊上当了，
0: 对，
2: 嗯。
0: 但是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来说，
2: 嗯，
0: 现在既然城外秦王军队到了，
2: 嗯，
0: 对吧？而且呢，城内也有了一定的准备，
2: 嗯，
0: 应该说这个时候可以发动反攻。
2: 嗯、
0: 起码来说，你要表示一个态度，
2: 嗯，
0: 你不能让人家抢完就走啊，
2: 对，
0: 那成何体统？所以，根据常理，这个时候的兵部就应该要发动反击，起码要出战了。
2: 嗯，
0: 当时这点事儿呢，
2: 嗯。
0: 就着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兵部尚书丁汝奎，
2: 那、
0: 国防部长啊，
2: 对，
0: 要不要打，怎么打，都是他的事儿啊。
2: 对，
0: 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2: 嗯，
0: 去拜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严嵩。
2: 哟、丁汝奎为什么要去拜会严嵩？拜会严嵩之后，严嵩是什么意见？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达达兵临京城。嘉靖是不寒而栗啊，严嵩欺瞒推诿，众大臣也是无计可施，是徐阶用他的智慧为前来救援的部队赢得了时间，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也保住了嘉靖皇帝的龙椅宝座。这种与严嵩不见刀光的战斗啊，在今后的日子里，徐阶不知道还将会经历多少场，他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但只要严嵩还在，他就绝不会停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妻，晁盖，注定出局的老大。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 如果说把梁山看

0: 作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托塔天王晁盖可以算作是最初的总经理了。他为了梁山事业称得上是鞠躬尽瘁呀，兢兢业业一辈子，可惜最终却没有等到辉煌时刻的到来。其实从晁盖出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只不过是宋江上梁山的一个过渡。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究竟为什么作者让他成为书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呢？他的经营理念到底有哪些问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梁山好汉的绰号都有它的来历，但似乎就这个托塔天王晁盖这个绰号啊，来得特别具有戏剧色彩。
1: 晁盖呢，他是住在东西村，嗯，他的东西村的旁边还有个西西村，嗯，西西村呢闹鬼，他们就弄了个塔在西西村呢镇鬼，嗯，结果这一镇呢，那个鬼呢就跑到东西村了。晁盖一看不高兴了，他就跑去把那个塔一搬，搬过来了，搬到了东西村。这样一来呢，他的美名就传出去了，这就叫做托塔天王晁盖。
0: 这里呢，咱们要提一句啊，在上梁山之前，晁盖的社会身份是郓城县东西村的保证，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啊。你说一个小小的保证，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那么他有什么本事能够啊最后成为这个呼风唤雨的托塔天王晁盖呢？
1: 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嗯，但是晁盖这个村长呢还真的不是干部，不过他当时在他那一代呢声望还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为人呢很好，有时候他就不认识的人他也打抱不平，他也去救。
0: 说到他救人，水浒当中有这么一回啊，叫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任意东西村。说的呢是赤发鬼刘唐啊，去投奔晁盖的过程当中啊，就醉卧在灵官庙里面，结果呢被疑为歹人给抓起来了。
1: 因为刘唐这个人呢长得比较凶，嗯，所以当时的侦缉队啊看见他呢就把他往那个小偷啊流氓啊上面想，嗯，结果呢就把他扣住了。
0: 晁盖听说这件事之后呢，就假认刘唐是自己的外甥，这才把这个刘唐呢给救了下来。
2: 阿舅，救我呀！这不是王小三儿吗？阿舅，为什么出来做贼？
3: 我没做贼呀，
2: 还敢嘴硬？
3: 不是，
2: 保证细看他。
3: 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
1: 晁盖还真不错，他跟他又不认识。但是呢还是出了十两银子呢去把他救出来，嗯，那十两呢按现在一换算，那也是白白的被敲了3000块钱啊。
0: 就如同现在有些人喜欢制定什么美女标准一样的，那么在水浒传当中啊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好汉细则。我觉得归纳一下具体三个方面啊，第一，孔武有力，一身武功；第二，要仗义疏财，有侠义之心；第三，要不近女色。你觉得依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晁盖应该怎么去定位他？
1: 那晁盖他肯定是个三好好汉了，比如说孔武有力。咱们还说刚才那个塔，那个塔呢他放在河边是为了镇妖的，他肯定要有一定的分量吧。
0: 对，
1: 现在咱们算一算很可能有7-8百斤，嗯，但是晁盖呢他上去就把他轻轻地搬起来了。
0: 水浒传当中强调人有力气的啊，我们想到在沧州牢营的时候，武松为了炫耀自己一身力气，把那个插天王旗的青石墩啊拎起来啊甩出1丈多高去，那石墩有500斤左右，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而晁盖这拖着塔就过来了，这力气啊不输于武松和鲁智深。
1: 那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啊，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啊，肯定就到处帮他传啊，传到最后这个孔武有力就成了他的美名的一个方面了。
0: 而仗义疏财这一点啊，甚至是这个侠义救人，从刚才他救刘唐这一点上似乎也能得到一些印证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在江州劫法场， 李逵不是滥杀无辜吗？
3: 嗯，
1: 也是晁盖出来一声大喊啊，叫他不要滥杀无辜。
0: 看来在仗义疏财这一点上面啊，晁盖、宋江一样是名声远播，应该这第二号就占了。另外，关于近不近女色这一点啊，都说这个红颜祸水，这是过去传统英雄书当中特意强调的。你看这林冲啊、宋江啊、武松啊、石秀啊等等，都是因为女子才无奈上了梁山。晁盖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在这个方面呢，晁盖呢，他倒是比所有的人都干净。他连绯闻都没有，他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跟哪个女性呢发生过任何一点关系，他就是连替女性打抱不平啊，好像他都没做过。
0: 书上说晁盖啊，那是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金骨。给我们的感觉，他的私生活呢就特别的简单，好像就是吃肉、喝酒、打架、分赃。那么从好汉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梁山当中啊这个样板好汉、模范好汉。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了，一百单八将排座次，最终却没有晁盖的名字啊。宋江上山以后他就很快被架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晁盖啊，他是个样板好汉，
0: 嗯，
1: 但是他不是一个模范领导。
0: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样板好汉就没有能够成为梁山的模范领导者呢？
1: 因为晁盖啊，这个人实在是有点憨。
0: 这憨呢，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那是可爱，但放在晁盖这样一个梁山头领的身上，恐怕就未必是好事了。
1: 他办的很多的事呢，你也不能说他是错，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憨。你比如说智取生辰纲，
0: 想当初晁盖是出于侠义之心对赤发鬼刘唐出手相救，但也正是因为刘唐的出现才带来了生辰纲的信息。让晁盖始料未及的是，就是刘唐的这个信息使他一生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1: 他很可能是玩票，既然你送一套富贵来，那我就走一遭，但是走一遭以后怎么去做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0: 没有一个长远的用款计划啊，甚至是无目标的去这样去抢了，给人感觉智取生辰纲完全就像是晁盖领头玩的一场游戏。
1: 对，
0: 可是这个游戏最终的结果呢，是逼得他必须得背井离乡啊。
1: 可是他的背井离乡呢还是憨得很，当时宋江给他泄露消息的时候啊，还是在中午，到了晚上晁盖竟然还在家里端坐还没跑呢。
0: 这叫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2: 大哥啊，大哥，官兵已到村口了，赶快走吧。快快快，
4: 晁盖去也。
2: 走，快
0: 快。您瞧瞧晁盖他们的逃命怎么比那散步还慢呢？
1: 所以他是一个很憨的大佬嘛，
0: 连撤退计划，连后来该怎么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
1: 更憨的地方还有，就是他去劫法场没有任何的计划，
0: 嗯，
1: 最典型的就是两个刽子手动刀的时候，
0: 嗯，
1: 可是他个憨老竟然没想起来你这边要进攻了，那边人家一刀也砍下去了。
0: 应该说当时好汉当中有花荣在内，但是呢花荣一箭也只能射一个呀，那另一个该怎么办呢？不过呢万幸的是这个时候啊，李逵突然间就像从天而降一样的开始那个地方折腾起来了，吸引了刽子手的注意。
1: 李逵这个人他哪有什么头脑啊，他不是一路就杀到江边了吗？
0: 因为当时李逵突然间出现，晁盖并没有见过李逵，不知道这是何方人马，但只知道哎，跟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一看这样的黑大个前面杀人杀的挺带劲的挺过瘾的，觉得他应该是正确的，我们这一路人马应该跟他走，他可能是有明确计划的。
1: 他跟着李逵杀到了江边，一看路走错了，结果李逵呢他杀的兴起啊，他就一转身说那咱们再杀回江州城。这个晁盖呢竟然也要跟着他回江州城，
0: 好不容易杀出来现在要杀回去，这不昏了头了吗？不过这个时候啊，幸亏啊戴宗及时的苏醒过来了，赶快制止住说，哎呀兄弟啊，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有闪失。哎呦，清醒得太及时了。
1: 你看看 一次又一次的幸亏救了这个憨老，要不然呢他那一次就完蛋了。
0: 确实让人想不通，劫法场这么大的事情，按照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这当中呢最起码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各个地方呢全部要布置好，什么让什么样的人员，对不对？没想到，好嘛，人家晁盖就基本上算了，今天我们随便到那儿溜达一下，随便我们去劫个法场吧。但是他没想过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弟兄呢，跟着他那不是要倒霉吗？
1: 说到底他就是个讨台班子，顶多也就是个生产队长的水平，让他管一个大企业大公司，他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的。
0: 但是就是他这样冒着风险啊，差一点就翻船，把宋江救回了李后，表面上看是救了一个及时与宋江兄弟回来了，但是事实上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啊，明摆着的，宋江来了，你把宋江往哪儿安排？宋江到底是你的兄弟还是你的对手？
1: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宋江来了他就提了个建议，说这次我带了很多人来，咱们呢先不排职位，咱们也不排顺序，咱们就分两边站好。结果这一站呢，左边站的是晁盖的人，只有七八个，右边呢站的是宋江的人，二十多个，那是晁盖的人的三倍啊，谁都看得出来，那实际上是宋江在跟晁盖较劲儿。可是晁盖呢乐呵呵的，他就根本就没有想到。
0: 所以晁盖内心呢对这个概念一点没清楚，因为宋江说的是老的首领啊，你跟晁盖站在一块儿，新上山的首领啊，清风山上来那么多的人啊，都跟我站在一块儿。哎呀，晁盖竟然没反应过来。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还要提一下，就是当时石秀杨雄啊，他们两个人到梁山去投奔晁盖，结果晁盖啊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4: 杨雄、石秀、石谦三人在投奔梁山的路上，石谦因为在祝家庄偷鸡被捉，杨雄、石秀落荒而逃，上梁山求救。就是在这件事上，晁盖和宋江的意见第一次出现了分歧。
2: 我们梁山泊先后上山的弟兄，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仗义汉子，一个个下山去了，从没有折过锐气。
1: 晁盖的想法很简单，不能够扰民啊。但是宋江呢，他就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他是从一个管理者、领导者的角度考虑。他倒是发现，哎，这是个机会啊！我一直就想找这个祝家庄的事儿嘛，这不是给我提供了个借口吗？我就说他欺负了我的部下，我就好讨伐他。
0: 对，
1: 所以你就看出来两个人处理的角度呢是完全不同。
0: 晁盖呢似乎啊总是活在自己的那种好汉的标准原则当中啊。那么我们再看晁盖在水浒当中啊应该是有三次作战。第一次智劫神真纲被人追，是边战边退到梁山，对吧？第二次是江州劫法场，而真正的主动出击那只有一次。
1: 可是这一次呢他还是为了出气，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那就是出击曾头市。
5: 大哥，
4: 在水浒传中，段景柱偷了一匹照夜玉狮子马，本想献给梁山，结果却被曾头市曾家五虎夺走，并辱骂梁山。晁盖一怒之下就要出兵攻打曾头市，
5: 如何忍耐得了？
2: 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目无我梁山，欺辱我兄弟，一日不去打他，我便一日不得安宁。
4: 结果晁盖无论如何也不听劝，执意带兵怒打曾头市，最后被史文恭的一支毒箭射中。
0: 晁盖为了义而死，我相信他在临死的时候呢是没有遗憾的。但是呢即便是晁盖活着，我觉得很多人都相信他未必能够保住他的第一把交椅，宋江将来肯定会取代他的。那么在实际水浒当中，确实最终宋江取代了晁盖，能不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必然原因呢？
1: 因为他呢不适合梁山后期的发展， 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乡镇企业，他本来干得不错，但是他后来呢，他要转制，他要转型，他甚至要上市。可是乡镇企业的领导，如果他的经营理念不变，他们。

0: 有办法适应啊。晁盖他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
1: 我们来对比一下晁盖和宋江这两个人啊。其实晁盖呢，一个村的保证，即便是啊他有钱或者当时呢还有点事的话，他也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宋江在衙门里面当书吏，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吏，他实际上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两个人的层次一下就见了分晓了。
0: 结果晁盖跟宋江比啊，就有三个根本不同啊。第一个就是经营不利，从管理一个企业也好，管理一个地方也好，对人才的使用上来看的。这个晁盖这个人啊，他还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观念。他在梁山这么长时间，但是他基本的队伍就是七加四，就是过去梁山的四个人加上他过去智取生辰纲的七个人，咱们用一句形象的话就是七匹狼。他到了梁山上始终没有发展，但是到了宋江就不一样了。宋江一上山就带了20多个人，他后来光收罗的政府军的投降的将领就有16个，那他跟晁盖呢就不能同日而语。
1: 这里面呢就包括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这个急先锋索超、金枪手徐宁等等，都是后来的梁山的主力干将。
0: 是啊，这个就叫统一战线啊。不过晁盖如果跟宋江比呢，还不止这一点差距，还有第二个，就是理念不明。梁山要经营好，他得有一个发展的战略吧。但是晁盖上梁山从来就没有战略，他的战略就是聚义，就是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我当一个太平寨主。
2: 这聚义厅三字是余生写的，晁盖平生只认得一个义字，平生只求与天下豪杰共聚大义，同生共死，肝胆相照，贤弟以为如何呀？顾明哥哥，
0: 可是宋江这些人上来呢，他们的想法不同。因为所有的人都肯定要问晁盖和宋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旗能打多久。晁盖想，我就聚义啊，我打一天算一天。
1: 宋江想的那可就远了，不是一个山大王的概念。
0: 这就是后人经常议论的那个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当然有些人说宋江这样一改的是投降，但是实际上呢他也不是投降。在当时的社会呢，如果你要想造反，应该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宋朝时候的主要矛盾呢不是在国内，而是民族矛盾。也就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让自己发展和壮大，那就是漂白自己。我不是土匪啊，
1: 对，
0: 我是不得已落草为寇，
3: 对，
0: 但是我的目的呢还是要替天行道。那梁山的很多人待在这儿，他就觉得心里挺舒服，
1: 对，
0: 而且有朝一日再回到官方，他也有了一个途径可以选择啊。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啊，就是替天行道，这算是给梁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口号。
4: 在替天行道这面大旗的引领下，晁盖与众好汉在梁山上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就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状态。但是一直想要给兄弟们寻找招安出路的宋江，却对梁山的未来之路有着不同的想法。
1: 因为宋江啊，他原本就是山东运城县的一个书吏嘛，换句话说那是在体制内的啊，所以呢他即便是上了梁山以后，依然怀抱着说有朝一日啊能够重回朝廷的想法。晁盖可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不拿村长当干部，晁盖可就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保证嘛。所以啊，两个人所处的环境的差异以及性格上的不同啊，宋江和晁盖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思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后世呢有很多读者认为，晁盖尽管算得上是一条英雄好汉，但是在梁山这个舞台上啊，他也不过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0: 晁盖和宋江呢还有第三个不同，就是战略不利。晁盖的战略是我自守门户，我跟外边什么关系也没有，而宋江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兼并发展。
1: 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当然需要兼并发展，但是我相信啊，即便是晁盖想要做大梁山这块事业，恐怕他也未必能够达到宋江啊能够很快找出办法的这种水平。
0: 当时梁山的发展呢，他碰到了一个瓶颈，他发展不起来。比如说石秀跟杨雄到了梁山，宋江呢给他安排是什么呢？每个人一所房屋，然后每个人呢分配了10几个小喽啰服侍他。可你想一想梁山

0: 一百单八将，然后一百单八将下面还有那么多的人，梁山这个企业呢，它是越做越大，
1: 嗯，
0: 越做越大以后呢，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1: 对，
0: 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呢，它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要想办法到外面去掠夺资源，
1: 嗯，
0: 去占有资源，否则我这些人怎么养呢？
1: 其实三打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啊，这些都是一些对外发展掠夺的思路。
0: 为什么打祝家庄呢？
1: 嗯，
0: 晁盖是坚决反对的。晁盖说咱不要去扰民，我就守着摊子就行了。但是宋江跟他说啊，说咱们现在山上有多少人呢？2万多人，每天要吃喝拉撒，我养不起，我只有一个办法，出去兼并。祝家庄打下来以后有50多万石粮食，这50多万石粮食呢可以养我梁山2到3年，实际的目的呢就是要发展自己的这个企业。
1: 那您刚才说的呢是对外发展的问题，那对内宋江的处理办法如何？
0: 就是企业兼并啊，因为像梁山啊，像二龙山啊，他们发展起来的模式呢，一开始都是同样的，就是夫妻店、兄弟店、朋友店。但是这样的企业呢，它都经不起风险。那如果经得起风险，只有一个办法，要不断的兼并。所以宋江的办法就是去兼并，晁盖的办法就是各守门户。
1: 嗯，
0: 结果宋江一兼并呢，梁山最后就壮大起来了。
1: 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在宋江领导之下，梁山迅速的做大做强，最后实现了整体上市，被招安以后成为朝廷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那么和宋江相比啊，晁盖只能说得上是一条好汉，但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由此呢，我们也感悟到，当时曾头市史文恭射向晁盖的那支箭，那应该是施耐庵刻意安排的，因为唯有让晁盖死，梁山的故事才可以继续写下去。所以啊，晁盖是一个注定要出局的老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上集。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太原奇案。话说这清朝道光年间呢，山西太原府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张林池，因其家财巨万，人称张百万。张百万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金姑，小的叫玉姑，听着名字都有钱呢。这姐儿俩虽是一母同胞，性情却大不相同。这金姑啊，轻浮风骚，玉姑呢，贤淑文静。金姑出嫁几年以后，张百万就准备把自己的二姑娘玉姑嫁出去了。可是这位一向足不出户的二小姐，却在结婚头天晚上与前未婚夫私奔了。她这私奔不要紧，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太原命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之前啊，咱们已经说了刺马案、杨乃武小白菜案，还有明幽案以及王树文喊冤案了。看起来啊，前三个案子在清末四大奇案呢是没什么争议的，可是呢第四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有争议？现在呢有一些书以及网上有一种说法，第四大奇案应该是太原奇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前面所说到的这四大奇案呢，
1: 嗯，
3: 清代的正史、野史当中，
1: 嗯，
3: 都能查到，像十二朝东华录啊，
1: 嗯，
3: 光绪朝东华录啊，
1: 嗯，
3: 清代野史大观呢，
1: 嗯，
3: 清代类钞啊，还有邓志成的这个古董所记等等都有记载。
1: 嗯，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太原奇案可能并不见于这些野史的记载？
3: 对，太原奇案呢是1986年，
1: 嗯，
3: 有个叫周楞嘉的作者，
1: 嗯，
3: 写过这么清末四大奇案，
1: 嗯，
3: 其中列了这么一个太原奇案。
1: 嗯，
3: 但是呢 就是我在正史野史当中没有看到。

0: 这样来判断呢，这个案子有可能是虚构的。
1: 哎，看来啊，争议的焦点呢在于是否虚构。那这样，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啊，大家听听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前面开头当中我们说了，这个玉姑要出嫁了，我们也说她这个人呢是贤淑文静，怎么跟前未婚夫私奔？这意思就是说，她有两个未婚夫，这怎么回事？
0: 说来话长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女孩子，
1: 嗯，
0: 一般都到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就有人登门说媒了，
1: 嗯，
0: 张百万的闺女你想一想有钱吗？
1: 对，
0: 所以她有一个择婿的标准，就必须是门当户对，
1: 嗯，
0: 你不能来算我算计我的钱呢。
1: 对，本着这样一个择婿原则，她倒是给她两个女儿分别找了什么人家。
0: 大女儿找的这户人家是姓李，
1: 嗯，
0: 是个开当铺的，
1: 嗯，
0: 重利盘剥，
1: 嗯，
0: 人称李剥皮。
1: 嚯，那不管剥不剥皮，人家可能是很有钱啊。
0: 这个金姑嫁过去了以后啊，没两年，
1: 嗯，
0: 丈夫啊就死了，
1: 嗯，
0: 就成了寡妇了。但是这个李剥皮一想呢，这个媳妇养在家里还要吃的了吧？
1: 对，
0: 还要有花销吧？
1: 嗯，
0: 太不划算了，他这个门槛太精了，
1: 嗯，
0: 所以他说，让这个金姑啊自己搬到外边去住去。
1: 呵，
0: 我每个月呢贴补她一点这个生活费，这就完了。
1: 哎，我们前面刚讲的这金姑这个人品性不是太好，有点不安分，这一搬出去那不是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她呢正好正想着这口呢，所以呢借坡下驴也就搬出来了。
1: 嗨，那咱们再说说这玉姑许给了什么人家。
0: 玉姑许的这个人家呢、
1: 嗯、
0: 姓曹，父亲呢叫曹世济、
1: 嗯、
0: 儿子呢叫曹文煌，父亲呢是个读书人，早年考过秀才，
1: 嗯，
0: 后来呢考举人呢是屡试不中，一怒之下就欺文经商，
1: 嗯，
0: 带着他儿子就做生意了，
1: 嗯，
0: 可是这个念书人做生意呢又不行，最后呢就赔本了。
1: 呵呵，
0: 他听人家说呀，说广东那边海禁开了
1: 啊，
0: 来了很多外国人，
1: 嗯，
0: 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文物啊感兴趣，一想为了翻本啊，
1: 对，
0: 就带着他的儿子到这个广东啊去做生意、
1: 哎、
0: 去做这个古董生意。
1: 哎，说白了就是倒腾文物去了、嗯、可是他们这一走不要紧，那俩孩子的婚事怎么定了？
0: 走的时候呢，这个曹文煌啊，
1: 嗯，
0: 倒是上老丈人家去了一趟，
1: 嗯，
0: 就跟老丈人说，我要跟我父亲啊南下广州去做生意了，可能呢一年半载我发了财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呢，玉姑听说她的未婚夫来了，就在这个门帘后边偷偷的瞧了一眼，嘿，小伙子长得英俊漂亮啊，
1: 呵呵，
0: 当时就一见钟情了。
1: 对，其实啊，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尤其像他们张家大户人家，这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啊，基本上是见不到男人的。那么看来这故事的安排，这是老天有意让他能够见到这个曹文煌这么一眼，就注定了后面故事的发展了。当然了，曹文煌这么一走，咱们得关心一下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0: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1: 啊，
0: 因为倒腾文物嘛他又不懂，
1: 嗯，
0: 其中就有假文物
1: 哦，
0: 卖给外国人以后呢，人家有懂的呀，
1: 嗯，
0: 发现了就告到衙门里去了。
1: 嗯，
0: 这一告不当紧，不但让这个曹家父子啊、
1: 嗯、
0: 赔了买卖，
1: 嗯，
0: 而且呢他父亲又一病不起，就死在广州了。
1: 可是本来啊是这个老曹死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传言传到他们的家乡啊，就变成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死了。这传到张百万的耳朵里，那什么感觉啊？
0: 张百万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1: 嗯，
0: 就想给女儿呢重新再说一户人家。
1: 哎呦，
0: 所以呢，他就把他女儿叫来了，
1: 嗯，
0: 说玉姑啊，这个我听说这个曹家父子两个，
1: 嗯，
0: 到广州做生意，死在外边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婚事呢，眼看也就成不了了，
1: 嗯，
0: 都不如呢，趁着现在啊，我赶快跟你再说一个人家，因为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等了他好几年了，
1: 从这话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死了，你就不要再等了。那么玉姑怎么？

0: 预估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怎么相信你啊？再说呢，中国那个过去的妇女啊，她有这个从一而终的这个观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呢，她就是认定了，我就喜欢这个曹文煌。
1: 对，这预估这个人看来够传统的哈。再加上他曾经见过这个曹文煌那么一面，那不是有感觉吗？可是他这一等，张百万能让他继续等下去吗？
0: 张百万只能劝他的姑娘，你别死心眼了，对吧？我赶快给你再说一家，这个本城啊，有个叫姚半城的，这家有钱。
1: 你听这名字，姚半城啊，嘿呦，那意思，有一半城市的财富呢，都在他们家呢。
0: 对呀、啊，
1: 呵，
0: 他儿子呢又叫个姚思孝，
1: 对，
0: 这孩子啊还孝顺，咱们就找他家吧。
1: 这时候啊，我们得交代一下，这预估的年龄，那个时候都20岁了，在那个时候啊，女孩子过了20岁，那应该叫老姑娘了，对不对？到了老姑娘，你还不嫁，人家就要戳你的脊梁骨了。哎，那么张百万这个时候把姚家搬出来，这门婚事看起来也挺门当户对的呀。
0: 但是预估这个人呢，一根筋
1: 哦。
0: 我生是曹家的人，死是曹家的鬼。如果曹文煌真死了，我就给他披麻戴孝。父女两个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呢，张百万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1: 对，
0: 我老头子说了算呢。干脆就不跟女儿商量了。自己就找个媒人上这个姚半城家去说媒去了。
1: 哎，姚家看到张百万家这么有钱，也应该满心欢喜，这门亲事应该很容易答应下来吧？
0: 很快就答应了，而且呢，张家这边提的条件呢，尽快把这个婚事给他办了。
1: 谨防夜长的梦多，
0: 生米煮成熟饭，
1: 那就赶快办吧！啊，问名纳采，下礼行聘，然后大摆宴席，两口子就赶快拜了天地入洞房。其实故事要发展到这儿，本来也就没啥事儿了，对不对？您说后面出了什么枝节了？
0: 刚才说过了，玉姑呢，为了这个事儿啊，正跟他爹生气呢，闷闷不乐。这一天呢，这个丫鬟叫秀香，就上了绣楼了，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小姐以为是调侃她了，
1: 对，
0: 说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贺喜的地方呢？
1: 是啊，
0: 你猜这个丫鬟怎么说？她说：“小姐啊，我看见姑爷了
1: 啊。”哪个姑爷？可不，他要跟我结婚，你当然能见到他了。
0: 不是那个姑爷
1: 哦，
0: 是曹姑爷回来了
1: 啊，公子回来了，那肯定他是高兴坏了。可是咱们别光看着玉姑高兴啊，这丫鬟看到曹文煌回来了，说明曹文煌啊，可能在之前已经见到张百万了。哎呦，张百万当时，你说这内心，他该怎么想啊？
0: 张百万那脸啊，看了这个女婿以后啊，一下就拉长了，人脸都成驴脸了。
1: 嚯，在他眼前的曹文煌那是什么样子？
0: 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了，落魄书生啊。
2: 原来曹文煌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是一路卖字为生，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老丈人。哪知张百万见他如此落魄，当即就想赶走他，可又怕别人说闲话，只得硬着头皮把他先安置了下来。
1: 可这府里张灯结彩，要大办喜事了，曹文煌难道看不出来吗？
0: 他也看出来了、
1: 啊、
0: 他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老丈人对我挺好
1: 啊，
0: 我这来了投奔他了，你看这家里这喜事啊，这么这喜堂都给我布置上了，
1: 对，
0: 正高兴呢、
1: 啊、你看这文人有什么浪漫的、啊、你说老丈人，你看你对我真好，太客气了，我一回来连澡都没洗你就让我结婚。嗨，可张百万这边啊，一边把这曹文煌打发到偏房了，另外一边他是不是也得封锁消息，不能让玉姑知道？
0: 对呀、啊，他当时就跟他的家人说，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千万千万不能让二小姐知道。
1: 可是呢，紧说慢说，二小姐的丫鬟秀香，我们前面说了，已经告诉了玉姑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时候玉姑该怎么办？
0: 玉姑一想啊，这个事儿坏了。
1: 嗯，
0: 因为呢，姚家来娶亲的日子就定在第二天。她肯定是不会让我嫁给曹文煌啊。这事儿咱得赶快想办法了。
1: 那么玉姑想了什么办法呢？
0: 玉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啊，心乱如麻呀。

0: 子襄啊领着他去见曹公子。
1: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啊、实际上还没有正式见过面呢，对不对？
2: 对。
1: 那他们过来贸然来敲曹文皇的门，曹文皇当时是怎样表现的呢？
0: 不开门
1: 啊？为什么？
0: 男女当时还没结婚呢，授受不亲啊。当时曹公子就在屋里教训这个玉姑了，说我们马上就要成夫妻了、嗯、你哪差这一会儿呢？
1: 嗯，
0: 这会儿如果我把门开开了，你进来了，
1: 嗯，
0: 让人家知道了，你我的名声都坏了。
1: 呵，
0: 你还是回去吧。
1: 嗯，你看这曹文皇书生气十足，那玉姑赶快把这前因后果给曹文皇说一遍吧。
0: 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呀，
1: 嗯，
0: 一五一十的跟曹公子都说了。说完以后，曹文皇听的是这个情况，啪把门就打开了。
1: 嗯，啪，这门一打开不要紧，这俩人就见了面了。哎，我们说玉姑已经见过了这曹文皇，曹文皇没见过，一看，哎呦，这玉姑生得如此美貌，不禁就平添了几分陶醉呀、啊。
0: 就像有一首诗里说的，
1: 嗯，
0: 满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1: 嗯，哎呀，一个佳人一个才子，花前月下，然后，哎，不对呀、啊，这个时候他们俩已经没功夫谈情说爱了吧？
0: 丫鬟都着急了。
1: 对，
0: 说这个时候还顾得上谈情说爱吗？
1: 嗯、
0: 赶快跑吧！但是小姐就问了：“我们往哪儿跑啊？”
1: 嗯，
0: 跑了以后你怎么交代啊？
1: 嗯，
0: 丫鬟就说了：“小姐，你放心走吧。
1: 嗯，
0: 家里的事儿由我顶着呢。”
1: 所以这个秀香啊，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丫头啊。这个人物呢，在后面他会成为故事的一个关键。好，就这样两个人私奔了。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没有出过门的富家千金，一个是落魄的书生，在太原城里面他们基本属于无依无靠啊。你说这大半夜的该去哪儿呢？
0: 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曹公子，我姐姐啊一个人住在离前面不远的地方，
1: 嗯，
0: 咱不如啊上姐姐家去住一夜，第二天再走。”
1: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金姑呢一个人在独处呢，那么看到自己的妹妹和这样一位男子过来了以后，能收留他们吗？
0: 当时呢他们两个摸着黑到了金姑的门前，
1: 嗯，
0: 然后进了院子一敲门，金姑在里边搭话了：“谁呀？”他说：“姐姐是我。”
1: 嗯，
0: 他说：“你这么晚了你来干嘛呀？”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前后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就跟他姐姐说了，
1: 嗯，
0: 说父亲呢要明天要逼着我嫁给这个姚公子，现在曹公子回来了，现在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来投奔您了，
1: 嗯，
0: 就想在你这儿啊待一夜，明天我们再走。
1: 嗯，金姑就应该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赶快收留这对可怜人吧。
0: 金姑有她的道理，她说：“妹妹啊，
1: 嗯，
0: 我劝你们赶快走，
1: 嗯，
0: 因为这个黑灯瞎火的，
1: 嗯，
0: 太原城里，如果父亲带人来抓，肯定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这样你们谁也跑不掉，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不如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啊赶快再走。
1: 金姑这话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呢我想玉姑也不要再坚持，这一对苦命鸳鸯赶快就到别的地方去找落脚点吧。那么他们能走到哪儿去呢？
0: 这对落难之人呢又往前走，
1: 嗯，
0: 坚持的要逃出这个太原城，
1: 嗯，
0: 走不远发现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处灯光，
1: 嗯，
0: 一看呢原来是个豆腐店，搁到这个门缝往里一瞧呢，有一个老头赶着这个驴啊正在磨豆腐呢，然后呢曹文皇就上去敲门了，老头呢过去把门开开了，谁啊？一看是一对年轻的男女，
1: 嗯，
0: 然后呢曹文皇就说了：“老丈啊，我们是从外头啊就是过路的，
1: 嗯，
0: 天晚了走到这儿啊实在走不动了，
1: 嗯，
0: 想在你这儿呢买点这个豆浆喝一喝，我们在这歇会儿。”
1: 嗯，
0: 老头一想，那可以啊，那你就在这歇着吧。
1: 嗯，
0: 啊，盛碗豆浆，两人趁热喝吧。
1: 对，
0: 老头呢，自己去干自己的事儿，就出去了。
1: 嗯，咱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交代一下，这老头名叫莫老实，本名啊叫莫志成，这年已经64岁了。他带着一个女儿莫秀英，在开了个豆腐房做小本生意啊。这曹文皇见到这莫老实也出去干活去了，这是不是可以啊？稍微能放松一下，喘口气儿，

0: 和这个玉姑啊商量一下，这下一步该去哪儿啊？
1: 对啊。
2: 两人正在商量着，曹文煌突然想起父亲临死前曾提到过有个舅舅在交城县当县令，可以去投奔。正说得高兴，那时门后突然跳出个女孩子，说要拉他们告官。原来这女孩是莫老师的女儿莫秀英。待玉姑一番解释之后，莫秀英非常同情，主动把自家推磨的驴借给了他们。于是曹文煌和玉姑离开豆腐店，匆忙赶路。
0: 这边玉姑、曹文煌两位呢，现在在私奔天涯呢。那那边这家里面，你说该如何收场呢？这秀香她能应付得过来吗？
1: 秀香呢睡了一觉，然后大大方方的跑到老爷跟前去叫了。老爷可了不得了，二小姐没了。
0: 这张百万睡得正香，估计那梦里面还在盘算明天那个喜庆的日子我该怎么张罗呢。一听这个消息，那不就要懵了吗？
1: 张百万可真急了，一想这事儿啊，八成是曹文煌这小子捣的鬼，赶快的去了曹文煌的那个房间，门一开人也没了，这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明天来接亲怎么办呢？交代不了了。
0: 对呀，
1: 赶快把家人都给我叫起来，找二小姐。
0: 其实张百万这一班人马，正如金姑所料，那找不着自己的二女儿，首先是要到他这儿来找的。
1: 对，
0: 对不对？一班人马来到了金姑的门前，叭叭叭敲门，怎么样？开没开门呢？
1: 里边一阵大乱
0: 啊！
1: 听着是有动静了。半天，金姑才搭腔了：“这谁呀？”他说：“我说你爹，赶快把门打开。”
0: 哎呦，
1: 他爹，这是半夜三更了，你到这儿来干嘛呀？我都睡了。你妹妹在不在？金姑就说了：“我妹妹是来过，不但她自己来，还带着那个曹公子来了。但是呢，因为他俩私奔的，我就没收留他们，我就让他们走了。”
0: 那么张百万听了这番话，他相信吗？
1: 他肯定不相信。非要金姑把门打开，我要进去看看。
0: 那金姑，你是人家大女儿，老爹敲门，你就赶快把门打开呗。
1: 那也未必
0: 哦，
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管得着吗？我正睡觉呢，我这里没有人，我就不开门。
0: 呵，那这样一说，张百万不就更怀疑了吗？玉姑肯定在这儿呢。
1: 对呀、让他的家丁给我撞门。
0: 哦，
1: 在这个时候，金姑看实在没办法，扛不过去了。
0: 对。
1: 才起身把门打开，张百万带着他的一帮人就进去了，到处搜查，找了这么一圈没人。
0: 对，那当然没人呢，玉姑早就跑了。
1: 但是张百万不相信啊，他一看这个金姑啊，坐在一个衣箱子上，他说：“你坐在这个箱子上，箱子里边八成有玩意儿。”
0: 哦，
1: 他就说：“金姑，你给我过来。”我要开箱。
0: 金姑让他开箱了吗？
1: 金姑说：“我没钥匙啊。”
0: 他
1: 这个钥匙已经丢了好几年了，这个箱子就没人动过它，
0: 死锁箱子，这不可能。你这一说，不张百万更怀疑你了吗？
1: 张百万过去把金姑就拉过来了，然后让这个家丁啊就抬抬这个箱子，一抬还挺沉，说八成就在这里边了，你不开好办。来人，给他抬上，抬回张府，我们到那边打开再说。
0: 咱们且不说这金姑啊拗不过他老爹，就让他把这箱子就抬走了。这箱子回到张府以后，众家丁啊是这个敲的敲，是撬的撬，把这个箱子也就很容易打开来了吧。
1: 箱子打开了，众人一看大吃一惊啊。
0: 哦，
1: 这里边哪有什么玉姑啊、曹文煌啊，你猜有个什么？
0: 有什么呀？
1: 箱子里边有个和尚，仰面朝天，已经死了。
0: 啊，一个死和尚？这和尚到底是谁？怎么会和金姑在一块呢？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

0: 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四，林冲，英雄的窝囊人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熟悉林冲的朋友都知道，在上梁山之前，他担任着东京800,000禁军的枪棒教头，那也是声名显赫，善使林家枪法，威猛神勇，在水浒传当中始终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且呢，他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那恩恩爱爱，琴瑟相携，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啊。但是林冲的不幸恰恰就从他那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夫人开始了。当花花太岁高衙内第一眼看到林冲娘子的时候，神秘莫测、冷酷无情的命运便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把林冲渐渐吸了进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1: 请坐。有水浒研究者啊，在分析啊各位好汉上梁山的动机的时候啊，发现似乎唯一的一位啊称得上是被逼上梁山的人，那就是林冲。
2: 在这个方面呢，林冲啊，他说得上是个倒霉蛋，或者说呢是个大苦瓜。水浒传写来写去就写了四个字，逼上梁山。比如说有人是为了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还有人呢是杀了人没办法了上梁山躲命的。但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他的一生等于这四个字的，还就是林冲一个。
1: 那咱们今天来看看林冲这个被逼上梁山，其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2: 那就得从林冲一开始的事说起了。其实林冲呢，他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在部队是个技术军官，每天教教武术，回到家里有漂亮老婆。而且他的生活呢，咱们想象一下呢，应该说也是如花似锦。可是呢，他碰到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就是有一天他带着老婆带着丫鬟去到庙里呢烧香还愿。结果呢，他路过一片空地，看见有一个人在那练武术，他就跟他的老婆说，哎，你带着丫鬟呢先走，我呢看两眼。这也不奇怪嘛，
1: 对，
2: 以武会友嘛。这一看他的一生就改变了。
1: 当时在那空地上练武术的那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啊，当然后来呢他也和林冲呢成了好朋友。可是确实他贪着和这个鲁智深相谈甚欢了，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还是他们那个丫鬟啊比较机灵，赶过来报信儿说不好了老爷。
2: 林冲一听说呢，马上就跑过去，到那一看，果然是大事不好。
3: 哎呀，宝贝，老七，
4: 老七，
3: 这
4: 放着我，走。光天化日之下，靠近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3: 别跑，别跑！
1: 看到这种情景啊，我们想，任何一个血性男儿都应该是冲上去保护自己的爱人，对不对？
2: 林冲果然就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他扳着他的肩膀把他转过来，这一转不打紧，本来高高举起来的拳头啊要落下去了，这一看不敢落了。
1: 拳头下不去了。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啊，那个时候军事最高领导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
2: 水浒传里呢就专门写过林冲的这个招牌动作，叫什么呢？先自手软了。我一直想啊，要知道林冲为什么被逼上梁山，或者说要了解林冲一生的悲剧，这几个字很重要。为什么他会先自手软？因为这几个字说明啊，林冲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窝囊。
1: 窝囊这个词儿啊，一般来说用在男人身上那是贬义词儿，我们就有一种不理解。那林冲的长相和林冲的绰号，他的特征是豹头环眼，绰号那是豹子头小张飞啊。就这样一个长相英武而且武艺高强的人，

0: 我们觉得是铁定的血性男儿。那么您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贬义的窝囊来形容林冲？
1: 你说得很对，其实很多人呢，他们讲到林冲的时候啊，也会说他能忍，但是一般人呢不愿意说他窝囊。当然我说林冲窝囊呢，其实我心里呢也有点痛心，因为林冲嘛也是个盖世英雄了。
0: 对，
1: 但是仔细看一看林冲的一生啊，应该说窝囊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0: 也许在林冲的意识当中啊，他觉得如果眼前这件事儿能够啊息事宁人，大家呢也就没事了，我以后还能过我的安稳日子，这是他忍的一个重要动机啊。
1: 林冲呢确实是忍了，他的忍呢毫无底线，他认为安全大于尊严，我只要有安全我可以不要尊严，我只要有我的幸福的小家庭的生活就够了。结果这一忍就忍得很窝囊，而且这一忍呢事实上忍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结果。
0: 我们先来寻求一下林冲他这种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像您所说的根本就没有底线？
1: 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只要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水浒传里谁最软弱呢？就是武大郎啊。可是武大郎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他软弱了吗？他没有。他去捉奸，为什么呢？他认为他的尊严大于安全。很显然啊，西门庆的武功很强啊，他去捉奸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会受伤甚至会被打死，但是他没有退缩。这就是忍的底线。林冲就不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想动手的，结果一看是高衙内，他就先自手软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手软了，而是因为他的人格软了，他的人格根本就没有站起来。这种没有尊严的表现呢，高衙内是很聪明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结果事实是什么呢？高衙内没有知难就退，而是知难又上。
0: 这个事情啊进一步又升级了，高衙内找来了从小和林冲一块长大的林冲的把兄弟陆谦啊，那个时候正在拍高俅的马屁的这个人，来和他一起来做这件坏事。
2: 哎，大哥走吧。
3: 林冲不会想到跟他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把兄弟会害他，所以当陆谦约他出去喝酒的时候他欣然前往。与此同时，陆谦派人去林家，谎称林冲突发疾病，把林娘子骗出来，交给了花花太岁高衙内。
4: 你要干什么？
5: 你好啊，
6: 娘子，娘子，娘子。
1: 当时林冲去救他的太太的时候，他问了他太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可曾被玷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林冲呢他不是从尊严的角度考虑，他考虑的是身体是不是被玷污。事实上呢他身体被玷污或者没被玷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的尊严受到了玷污。但是林冲呢他没有这样想，
0: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底线实际上就在于他的娘子只要没有被玷污，他的日子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再继续过下去。
1: 再往下面看呢，就还能看到林冲的窝囊。高衙内他是不敢反抗的，但是陆谦呢，陆谦的身份跟他比较平等，他应该是感动的。不过仔细看一看呢，连陆谦给他带来的人格的侮辱，带来的尊严的损失，他也没放在心上。小说里专门写啊，林冲别了一把刀，倒真还是在东京城里找了几天，找陆谦没找着，没找着接着找啊。大丈夫报仇不是十年不晚吗？林冲是三天就晚，三天以后啊他自己就把这个事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陆谦的所作所为，包括高衙内的所作所为是有伤他的尊严。他就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大概人家也不提了，既然人家都不提了，那我也就不提了。
0: 可是啊，林冲一次次的想从这个侮辱当中脱出，再继续呢安安稳稳过下去的时候，高衙内现在就上升到高俅都要找他的麻烦了。
1: 这个地方呢就到了咱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白虎堂事件了。在这个事件里呢，林冲算是掉到了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陷阱里。
0: 故事情节呢是有一天林冲呢在街上那遇到一个陌生男子，说愿意呢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一把宝刀。林冲这个人呢非常的单纯啊，一听说 宝刀，哎呀，高俅高太尉府中也有一口宝刀啊，那我能不能把这口宝刀买下来去和高太尉比试比试呢？
1: 林冲啊，还确实是太单纯。你想一想，一个下级怎么敢跟上级去比刀？而且呢，这几天这个上级的干儿子正在找你的事。突然他要跟你比刀，你也得多个心眼啊。
0: 对。
1: 还有啊，你跑到街上去买刀，那个卖刀的人从哪儿来，从哪儿去，不知道。
0: 对。
1: 而且那个刀的价钱呀，出奇的便宜。如果林冲呢，他多个心眼儿，把这些因素加起来想一想，或许啊，那个白虎堂啊，他怎么他都不敢进去。
0: 可是这林冲呢，兴冲冲的把这刀买下来了。头一天买，第二天这高太尉啊就得知了消息啊，让他带着宝刀到这个太尉府来见识见识。结果这林冲被骗到了专门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堂之后，便以手持利器啊，意欲行刺这样一个罪名啊，被人家给抓了起来，最后落得个啊级杖20，刺配沧州的下场。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林冲他很奇怪，他总是伤疤没好，他那个疼就先忘了。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个，他没有觉得这有伤，他更没有伤疤。
0: 对，不过他还是心存希望啊，因为在临走的时候还跟他爸爸说呢，哎，再过个3-5年我就又回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1: 所以他临行之前还专门给他老婆写了个休书。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保护他的老婆，叫外人一看，哎，跟林冲已经没关系了。但是林冲觉得呢，再过个2-3年他一定能够回头。
0: 他对未来充满的这种希望看来呢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处处都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3: 单纯的林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东京，但是他没有想到高俅事先已经买通了押送他的2个公差董超和薛霸，必取他性命。在发配沧州的路上，林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7: 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8: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7: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1: 在野猪林里，董超薛霸要杀他，其实按照林冲的武艺啊，董超薛霸算什么呢？碾死他们还不就像碾死2只蚂蚁啊。可是咱们要看林冲呢，根本就没有反抗，而且小说里写他是痛哭流涕哀求他们。
0: 要不是鲁智深出手相救，这林冲早不知道人头在哪里了。
1: 所以换任何一个人他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林冲到了沧州呢，他还不是到了草料场，那已经到了人间地狱了吧。哎，可是林冲呢，他既然还想安居乐业，他还想在那个地方呢把他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最好再闪点光，万一被主要领导高太尉呢发现，然后再来个良心的忏悔，或许他还能回东京。
0: 当然我们这儿呢也要特别交代一下，林冲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还有余地啊，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大赦天下，有人统计了平均至少3年就会有一次大赦天下，像他这样不就没罪了吗？
1: 其实这就是林冲的一厢情愿。你想一想啊，高俅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他肯定是在家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害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过去那个好朋友陆谦，陆谦害他没害成，那陆谦他不是留了一个把柄在林冲手上吗？他要想好好的过日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害于林冲，要一定把他害死。
0: 于是呢，他们就买通了草料场的人，在林冲的住处放了一把大火。可巧呢，那天呢，由于风雪交加啊，林冲外出打酒，回来的时候见到草房已经被雪给压垮了，于是呢，他就在附近的山神庙呢寄宿了下来。到半夜了，林冲听到草料场里面噼里啪啦的火这就起来了。善良的林冲啊，当时第一反应依然还是去救火。
1: 这就是林冲了，他遇到什么事都是想不到，他的好朋友要害他，他想不到，公差 要在野猪里杀他，他又想不到。在草料场要放火烧他，他还是想不到。可是他的对手每一次都想到了。
0: 要不是偶然听到了陆谦他们这帮人啊说我要如何如何害死林冲的话，也许他一辈子他还在蒙在鼓里呢。
1: 也幸好是林冲听到了，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说这几句话，那林冲还要无限期的忍下去呢。这一说林冲算大梦初醒，开了杀戒。咱们经常说要命的枪玩命的刀，可是林冲那个枪他要命，他从来没要过别人的命，到了现在开始要别人的命了。
0: 这一次他可终于不窝囊了吧。
1: 可是这个不窝囊的结果是所有的窝囊造成的。比如说咱们反过来推测一下，如果是鲁智深碰到这样的事件，他会怎么样？在第一场看见高衙内把肩膀转过来就会一拳打上去，高衙内的脑袋就是面将，当然结果是亡命天涯。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这样亡命天涯的话，那鲁智深的损失很小啊。林冲如果是也这样做，他亡命天涯，他身边会多几个人啊，他的岳父，他的美丽的妻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一直在忍，为什么呢？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啊，可能最后会网开一面，给他最后的一线希望，最起码他还能跟他妻子团聚吧。可是事实上呢，他妻子最后的命运是自杀。看起来啊，林冲是想委曲求全，结果呢，偏偏是越委屈越不能求全。
0: 我们再看看，如果野猪林事件啊，换一个人，不是林冲在场，而是武松在场，那你说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们对我不仁，我当然对你们不义了。
1: 这里面就有个重要的区别，鲁智深、武松，包括咱们一开始讲到的武大郎，他们都是守了一个忍的底线，他们也不是不忍啊。但是有一个底线他们不能践踏，那就是尊严。如果尊严一旦受损，他就坚决不忍。咱们再往后面说，林冲风雪山神庙不是最后被逼到梁山了吗？
0: 对，
1: 到了梁山应该有救了吧，可是还没救。王伦逼他干了一系列的事，其实还是有损人的尊严的。最典型的就是投名状。
0: 所谓投名状，就是你下山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样你就有了案底，你就有了上山的资本了。
1: 水浒传里写了最重要的两个字，我一直说这两个字啊，是林冲一生里说的最值钱也是最不值钱的两个字。林冲去那投名状的时候，不是看见对面来人了吗？林冲当时是先大喊了一声才过去杀人的。林冲喊的是惭愧，说明那个时候呢，他放下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点尊严。
0: 惭愧二字啊，也代表了林冲在万般无奈下啊，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然后再向过去的生活呢告别。
1: 不过咱们确实也应该替林冲说两句公道话，因为咱们是现代人嘛，总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嘛。
0: 对，
1: 生活在林冲那个时代啊，想维护一个人的尊严，那也确实是太困难。以个人的力量去反抗他，那就是以卵击石。
0: 对，
1: 再加上呢，林冲他对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啊，一直也就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也不可能和这个社会啊做到彻底的决裂。
0: 其实啊，林冲啊一直都不愿意去对抗这个封建朝廷啊，遇到统治者一步步进逼的迫害，他是一再的退让，想从妥协当中呢找到临时的避难所，以便于有挣扎着回来的希望。
1: 他的眼睛里就是那个小家庭，我只要保住这个小家庭，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而且他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事实上呢，他做不到。哎呀，
0: 所以我们就在想，一个社会如果逼得像林冲这样的好人都不得不上梁山的话，那是一种无奈，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嘲讽。
1: 林冲的悲剧呢，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的尊严。一个社会它不但要给每一个人一个小康生活，它还应该给人一个人格的呵护。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林冲的悲剧啊也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林冲的性格呢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咱们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林冲向鲁智

0: 身的呀，像武松那样，或者像别的梁山好汉那样，把高衙内杀了，实在不行高太尉也杀了，然后冲上梁山，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那我们就会对林冲呢更加敬佩，更加尊重。可是我们看到的林冲的故事是什么呢？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 后来啊，高俅有一次亲自带兵来攻打梁山，结果被梁山生擒。到这山上之后，林冲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多么想去手刃仇人，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梁山上的所有那些好汉几乎没多少人要站出来帮他，而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这个仇人被活活地放走了。
0: 其实宋江并不是不知道林冲特别恨高太尉，也不是不知道高太尉呢曾经把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但是对宋江来说啊，他想的更多的是高太尉来了，他终于有一个机会有可能被政府招安了。于是呢，宋江他本人啊就带头纳头便拜，你自己拜也就算了，他还让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呢全都穿上那个五彩缤纷的节日的服装，然后列队欢迎。
1: 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时候的林冲多可怜呢、啊、多痛苦啊，现实就这样眼睁睁地粉碎了他的最后一丝挽回尊严的可能性。
0: 所以啊，林冲的一生实在就是窝囊的一生。忍呢，他应该是有底线的，如果忍他没有底线，那他不是窝囊吗？林冲他一生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一个人他必须捍卫他的尊严，如果没有了尊严，所有的忍就没有意义。
1: 所以后来啊，林冲尽管在这个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在一百单八将当中他排第六，而且呢是五虎上将当中的第二，名次是够靠前的了，地位也够显赫，但是感觉到他呢却是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0: 这就要讲到林冲的死了。林冲的死呢是在征方腊以后，那个时候啊他得了风瘫，他到什么地方去养病呢？杭州的六合寺。但是宋江根本就没有去看他，只是派武松陪着他，直到死宋江也没有露面。
1: 哎呀，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啊，梁山新时代的开创者，就这样孤独谢幕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七，晁盖注定出局的老大。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如果说把梁山看作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托塔天王晁盖可以算作是最初的总经理了。他为了梁山事业称得上是鞠躬尽瘁呀，兢兢业业一辈子，可惜最终却没有等到辉煌时刻的到来。其实从晁盖出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只不过是宋江上梁山的一个过渡。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究竟为什么作者让他成为书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呢？他的经营理念到底有哪些问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梁山好汉的绰号都有它的来历，但似乎就这个托塔天王晁盖这个绰号啊，来得特别具有戏剧色彩。
0: 晁盖呢，他是住在东西村，他的东西村的旁边还有个西西村，西西村呢闹鬼，他们就弄了个塔在西西村呢镇鬼，结果这一镇呢，那个鬼呢就跑到东西村了。晁盖一看不高兴了，他就跑去把那个塔一搬，搬过来了，搬到了东西村。这样一来呢，他的美名就传出去了，这就叫做托塔天王晁盖。
1: 这里呢咱们要提一句啊，在上梁山之前，晁盖的社会身份是郓城县

0: 东西村的保证，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啊。你说一个小小的保证，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那么他有什么本事能够啊最后成为这个呼风唤雨的托塔天王晁盖呢？
1: 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但是晁盖这个村长呢还真的不是干部，不过他当时在他那一代呢声望还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为人呢很好，有时候他就不认识的人他也打抱不平他也去救。
0: 说到他救人，水浒当中有这么一回啊，叫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任意东西村，说的呢是赤发鬼刘唐啊去投奔晁盖的过程当中啊就醉卧在灵官庙里面，结果呢被疑为歹人给抓起来了。
1: 因为刘唐这个人呢长得比较凶，所以当时的侦缉队啊看见他呢就把他往那个小偷啊流氓啊上面想，结果呢就把他扣住了。
0: 晁盖听说这件事之后呢就假认刘唐是自己的外甥，这才把这个刘唐呢给救了下来。
2: 阿舅，救我呀，这不是王小三吗？阿舅，为什么出来做贼？
3: 我没做贼呀，
2: 还敢嘴硬？
3: 不是，
2: 保证细看他。
3: 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
1: 晁盖还真不错，他跟他又不认识，但是呢还是出了十两银子呢去把他救出来。那十两呢按现在一换算，那也是白白的被敲了3000块钱啊。
0: 就如同现在有些人喜欢制定什么美女标准一样的，那么在水浒传当中啊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好汉细则。我觉得归纳一下具体三个方面啊，第一，孔武有力，一身武功；第二，要仗义疏财，有侠义之心；第三，要不近女色。你觉得依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晁盖应该怎么去定位他？
1: 那晁盖他肯定是个三好好汉了，比如说孔武有力。咱们还说刚才那个塔，那个塔呢它放在河边是为了镇妖的，它肯定要有一定的分量吧。
0: 对，
1: 现在咱们算一算很可能有7-800斤，但是晁盖呢他上去就把它轻轻地搬起来了。
0: 水浒传当中强调人有力气的啊，我们想到在沧州牢营的时候，武松为了炫耀自己一身力气，把那个插天王旗的青石墩啊拎起来啊甩出1丈多高去，那石墩有500斤左右，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而晁盖这拖着塔就过来了，这力气啊不输于武松和鲁智深。
1: 那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啊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啊肯定就到处帮他传啊，传到最后这个孔武有力就成了他的美名的一个方面了。
0: 而仗义疏财这一点啊，甚至是这个侠义救人，从刚才他救刘唐这一点上似乎也能得到一些印证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在江州劫法场，李逵不是滥杀无辜吗？也是晁盖出来一声大喊啊叫他不要滥杀无辜。
0: 看来在仗义疏财这一点上面啊，晁盖、宋江一样是名声远播，应该这第二好就占了。另外关于近不近女色这一点啊，都说这个红颜祸水，这是过去传统英雄书当中特意强调的。你看这林冲啊、宋江啊、武松啊、石秀啊等等，都是因为女子才无奈上了梁山。晁盖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在这个方面呢，晁盖呢他倒是比所有的人都干净，他连绯闻都没有，他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跟哪个女性呢发生过任何一点关系，他就是连替女性打抱不平啊好像他都没做过。
0: 书上说晁盖啊那是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给我们的感觉他的私生活呢就特别的简单，好像就是吃肉喝酒打架分赃。那么从好汉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梁山当中啊这个样板好汉模范好汉，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了，108将排座次，最终却没有晁盖的名字啊。宋江上山以后他就很快被架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晁盖啊他是个样板好汉，但是他不是一个模

0: 范领导。
1: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样板好汉就没有能够成为梁山的模范领导者呢？
0: 因为晁盖啊，这个人实在是有点憨。
1: 这憨呢，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那是可爱，但放在晁盖这样一个梁山头领的身上，恐怕就未必是好事了。
0: 他办的很多的事呢，你也不能说他是错，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憨。你比如说智取生辰纲，
2: 想当初晁盖是出于侠义之心对赤发鬼刘唐出手相救，但也正是因为刘唐的出现才带来了生辰纲的信息。让晁盖始料未及的是，就是刘唐的这个信息使他一生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0: 他很可能是玩票，既然你送一套富贵来，那我就走一遭，但是走一遭以后怎么去做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1: 没有一个长远的用款计划啊，甚至是无目标的去这样去抢了，给人感觉智取生辰纲完全就像是晁盖领头玩的一场游戏。
0: 对，
1: 可是这个游戏最终的结果呢，是逼得他必须得背井离乡啊。
0: 可是他的背井离乡呢还是憨得很，当时宋江给他泄露消息的时候啊，还是在中午，到了晚上晁盖竟然还在家里端坐还没跑呢。
1: 这叫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3: 大哥，大哥，官兵已到村口了，赶快走吧。快，
4: 晁盖去也。
3: 走，快，快。
1: 您瞧瞧，晁盖他们的逃命怎么比那散步还慢呢？
0: 所以他是一个很憨的大佬嘛，
1: 连撤退计划，连后来该怎么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
0: 更憨的地方还有，就是他去劫法场没有任何的计划，最典型的就是两个刽子手动刀的时候，可是他个憨老竟然没想起来，你这边要进攻了，那边人家一刀也砍下去了。
1: 应该说当时好汉当中有花荣在内，但是呢，花荣一箭也只能射一个呀，那另一个该怎么办呢？不过呢，万幸的是这个时候啊，李逵突然间就像从天而降一样的开始那个地方折腾起来了，吸引了刽子手的注意。
0: 李逵这个人他哪有什么头脑啊，他不是一路就杀到江边了吗？
1: 因为当时李逵突然间出现，晁盖并没有见过李逵，不知道这是何方人马，但只知道哎，跟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一看这样的黑大个儿前面杀人杀的挺带劲的挺过瘾的，觉得他应该是正确的，我们这一路人马应该跟他走，他可能是有明确计划的。
0: 他跟着李逵杀到了江边，一看路走错了，结果李逵呢他杀的兴起啊，他就一转身说，那咱们再杀回江州城。这个晁盖呢竟然也要跟着他回江州城。
1: 好不容易杀出来，现在要杀回去，这不昏了头了吗？不过这个时候啊，幸亏啊戴宗及时的苏醒过来了，赶快制止住说，哎呀兄弟啊，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有闪失。哎呦，清醒的太及时了。
0: 你看看，一次又一次的幸亏救了这个憨老，要不然呢他那一次就完蛋了。
1: 确实让人想不通，劫法场这么大的事情，按照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这当中呢最起码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各个地方呢全部要布置好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员，对不对？没想到，好嘛，人家晁盖就基本上算了，今天我们随便到那儿溜达一下，随便我们去劫个法场吧。但是他没想过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弟兄呢，跟着他那不是要倒霉吗？
0: 说到底他就是个草台班子，顶多也就是个生产队长的水平，让他管一个大企业大公司他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的。
1: 但是就是他这样冒着风险啊，差一点就翻船把宋江救回了李后，表面上看是救了一个及时与宋江兄弟回来了，但是事实上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啊，明摆着的，宋江来了，你把宋江往哪儿安排？宋江到底是你的兄弟还是你的对手？
0: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宋江来了他就提了个建议，说这次我带了很多人来，咱们呢先不排职位，咱们也不排顺序，咱们就分两边站好。结果这一站呢，左边站的是晁盖的人，只有七八个，右边呢站的是宋江的人，二十多个，那是晁盖的人的三倍啊。谁都看得出来，那实际上是宋江在跟晁盖较劲儿，可是晁盖呢乐呵呵的， 他就根本就没有想到。
1: 所以晁盖内心呢对这个概念一点没清楚，因为宋江说的是老的首领啊，你跟晁盖站在一块儿，新上山的首领啊，清风山上来那么多的人啊，都跟我站在一块儿。哎呀，晁盖竟然没反应过来。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还要提一下，就是当时石秀杨雄啊，他们两个人到梁山去投奔晁盖，结果晁盖啊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2: 杨雄、石秀、石谦三人在投奔梁山的路上，石谦因为在祝家庄偷鸡被捉，杨雄、石秀落荒而逃，上梁山求救。就是在这件事上，晁盖和宋江的意见第一次出现了分歧。
4: 我们梁山泊先后上山的弟兄，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仗义汉子，一个个下山去了，从没有折过锐气。
0: 晁盖的想法很简单，不能够扰民啊。但是宋江呢，他就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他是从一个管理者、领导者的角度考虑。他倒是发现，哎，这是个机会啊！我一直就想找这个祝家庄的事儿嘛，这不是给我提供了个借口吗？我就说他欺负了我的部下，我就好讨伐他。
1: 对，
0: 所以你就看出来两个人处理的角度呢是完全不同。
1: 晁盖呢似乎啊总是活在自己的那种好汉的标准原则当中啊。那么我们再看晁盖在水浒当中啊应该是有三次作战。第一次智劫神成钢被人追，是边战边退到梁山，对吧？第二次是江州劫法场，而真正的主动出击那只有一次。
0: 可是这一次呢他还是为了出气，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那就是出击曾头市。
3: 大哥，
2: 在水浒传中，段景柱偷了一匹赵夜玉狮子马，本想献给梁山，结果却被曾头市曾家五虎夺走，并辱骂梁山。晁盖一怒之下就要出兵攻打曾头市，
3: 如何忍耐得了？
4: 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目无我梁山，欺辱我兄弟，一日不去打他，我便一日不得安宁。
2: 结果晁盖无论如何也不听劝，执意带兵怒打曾头市，最后被史文恭的一支毒箭射中。
1: 晁盖为了义而死，我相信他在临死的时候呢是没有遗憾的。但是呢即便是晁盖活着，我觉得很多人都相信他未必能够保住他的第一把交椅，宋江将来肯定会取代他的。那么在实际水浒当中，确实最终宋江取代了晁盖，能不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必然原因呢？
0: 因为他呢不适合梁山后期的发展。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乡镇企业，他本来干得不错，但是他后来呢他要转制，他要转型，他甚至要上市，可是乡镇企业的领导如果他的经营理念不变，他没有办法适应啊。晁盖他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
1: 我们来对比一下晁盖和宋江这两个人啊。其实晁盖呢一个村的保证，即便是啊他有钱或者当时呢还有点事的话，他也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宋江在衙门里面当书吏，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吏，他实际上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两个人的层次一下就见了分晓了。
0: 结果晁盖跟宋江比啊就有三个根本不同啊。第一个就是经营不力，从管理一个企业也好，管理一个地方也好，对人才的使用上来看的，这个晁盖这个人啊，他还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观念，他在梁山这么长时间，但是他基本的队伍就是7+4，就是过去梁山的四个人加上他过去智取生辰纲的七个人，咱们用一句形象的话就是7匹狼。他到了梁山上始终没有发展，但是到了宋江就不一样了。宋江一上山就带了20多个人，他后来光收罗的政府军的投降的将领就有16个，那他跟晁盖呢就不能同日而语。
1: 这里面呢就包括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这个急先锋索超、金枪手徐宁等等，都是后来的梁山的主力干将。
0: 是啊，这个就叫统一战线啊。 不过晁盖如果跟宋江比呢，还不止这一点差距，还有第二个，就是理念不明。梁山要经营好，他得有一个发展的战略吧，但是

0: 盖上梁山，从来就没有战略。他的战略就是聚义，就是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我当一个太平寨主。
1: 这聚义亭三字是余兄弟，他盖平生只认得一个义字，平生只求与天下豪杰共聚大义，同生共死，肝胆相照，贤弟以为如何呀？
0: 可是宋江这些人上来呢，他们的想法不同，因为所有的人都肯定要问晁盖和宋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旗能打多久。晁盖想，我就聚义啊，我打一天算一天。
2: 宋江想的那可就远了，不是一个山大王的概念。
0: 这就是后人经常议论的那个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当然有些人说宋江这样一改呢是投降，但是实际上呢他也不是投降。在当时的社会呢，如果你要想造反，应该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宋朝时候的主要矛盾呢不是在国内，而是民族矛盾，也就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让自己发展和壮大，那就是漂白自己。我不是土匪啊，
2: 对，
0: 我是不得已落草为寇，
3: 对，
0: 但是我的目的呢还是要替天行道。那梁山的很多人待在这儿，他就觉得心里挺舒服，而且有朝一日再回到官方，他也有了一个途径可以选择啊。
2: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啊，就是替天行道，这算是给梁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口号。
4: 在替天行道这面大旗的引领下，晁盖与众好汉在梁山上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就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状态。但是一直想要给兄弟们寻找招安出路的宋江，却对梁山的未来之路有着不同的想法。
2: 因为宋江啊，他原本就是山东运城县的一个书吏嘛，换句话说那是在体制内的啊，所以呢他即便是上了梁山以后，依然怀抱着说有朝一日啊能够重回朝廷的想法。晁盖可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不拿村长当干部，晁盖可就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保证嘛。所以啊，两个人所处的环境的差异以及性格上的不同啊，宋江和晁盖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思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后世呢有很多读者认为，晁盖尽管算得上是一条英雄好汉，但是在梁山这个舞台上啊，他也不过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0: 晁盖和宋江呢还有第三个不同，就是战略不利。晁盖的战略是我自守门户，我跟外边什么关系也没有，而宋江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兼并发展。
2: 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当然需要兼并发展，但是我相信啊，即便是晁盖想要做大梁山这块事业，恐怕他也未必能够达到宋江啊能够很快找出办法的这种水平。
0: 当时梁山的发展呢，他碰到了一个瓶颈，他发展不起来。比如说石秀跟杨雄到了梁山，宋江呢给他安排是什么呢？每个人一所房屋，然后每个人呢分配了十几个小喽啰服侍他。可你想一想，梁山一百单八将，然后一百单八将下面还有那么多的人，梁山这个企业呢它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以后呢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2: 对，
0: 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呢它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要想办法到外面去掠夺资源，去占有资源，否则我这些人怎么养呢？
2: 其实三打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啊，这些都是一些对外发展掠夺的思路。
0: 为什么打祝家庄呢？晁盖是坚决反对的。晁盖说咱不要去扰民，我就守着摊子就行了。但是宋江跟他说啊，说咱们现在山上有多少人呢？2万多人，每天要吃喝拉撒，我养不起，我只有一个办法，出去兼并。祝家庄打下来以后有50多万石粮食，这50多万石粮食呢可以养我梁山2到3年，实际的目的呢就是要发展自己的这个企业。
2: 那您刚才说的呢是对外发展的问题，那对内宋江的处理办法如何？
0: 就是企业兼并啊，因为像梁山啊，像二龙山啊，他们发展起来的模式呢，一开始都是同样的，就是夫妻店、兄弟店、朋友店。但是这样的企业呢，它都经不起风险。那如果经得起风险，只有一个办法，要不断的兼并。所以宋江的办法就是去兼并，晁盖的办法就是各守门户。结果宋江一兼并呢，梁山最后就壮大起来了。
2: 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在宋江领导之下，梁山迅速的做大做强，最后实现了整体上市，被招安以后成为朝廷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那么和宋江相比啊，晁盖只能说得上是一条好汉，但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由此呢，我们也感悟到，当时曾头市史文恭射向晁盖的那支箭，那应该是施耐庵刻意安排的，因为唯有让晁盖死，梁山的故事才可以继续写下去。所以啊，晁盖是一个注定要出局的老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8皇位继承权的争斗，下集。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贞观17年四月，唐太宗下令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瑜、兵部尚书李济、御史大夫马周、检议大夫褚遂良等人组成了特别法庭，会审太子谋反案件。结果是世界明艳，是证据确凿。于是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临走之前呐，唐太宗见了他一面，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训话。结果啊，这李承乾就说了，我本来已经贵为太子了，我还有什么其他好苛求呢？我怎么会谋反呢？不就是因为李泰的阴谋，我才和朝臣寻求自安之道的吗？如果你立李泰为太子，就中了他的圈套了。李承乾在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之后，说这番话的目的何在呢？唐太宗能够听得进去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2: 您说李承乾流放之前说的这番话，他的目的是不是说我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上？
0: 李承乾如果说有这个意思呢，这个时候重点也不在这里，他是说了一番真的是肺腑之言呢，他在提醒太宗，是真的在替太宗着想。
2: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没有？
0: 他听明白了，李泰没有被立为太子。
2: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倒听取了一个谋反太子的话呢？
0: 是啊，唐太宗自己也在反思啊，他说的也是啊，他已经是太子了，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他为什么还要谋反呢？他最后想出来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自己当初就开了个坏头，就是以藩王的身份谋取的太子地位，
2: 对，
0: 太子可经营而得呀。
2: 那以后所谓这个嫡长子制，这还能实行得了吗？
0: 第二个方面呢，自己对李泰的偏爱导致了李泰本人呢，这种觊觎之心也萌生了。你看李世民的这两个儿子哈，都是一个爹妈生的，
2: 对，
0: 一个喜欢北方那一套少数民族的这套文化习俗，
2: 对，
0: 一个喜欢江南的这种文化，很有意思。而李世民后来当皇帝以后啊，就是偏好于这个南方的这个文化，又是南方的文学的东西，
2: 对，
0: 这个隋唐两朝的皇室都有南方的这种文学的情节，
2: 对，
0: 隋炀帝就老喜欢南方的人，
2: 没事老喜欢往南方跑，你看最后这个国都要灭了，然后还在扬州那边转悠呢，对不对？
0: 对，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在各方面的政策当中都体现出来，对南方文化有一种崇尚，有一种偏好。
2: 对，其实啊，这个太子和魏王，个人的爱好基本上感觉就是李世民的一分为二的化身似的，对不对？
0: 对，
2: 只可惜李世民呐，倾向于南方，所以李泰得宠，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2: 那么您认为李世民反思的第三点在哪？
0: 就是大臣们开始和皇子之间啊、
2: 嗯、
0: 互相的结托、
2: 嗯、
0: 就是在寻找自己的靠山，
2: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危险，
2: 嗯，
0: 而且他想到这点就非常的警惕，
2: 对，
0: 这个事情要搞不好可能会导致国

0: 在眼前，一时间李世民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 李泰没有被如愿立为太子，他的结果如何？
2: 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听了李承乾的这个话以后呢，对李泰还是采取了措施，马上把他抓起来，又下了一道诏书。他在诏书里面啊，翻来覆去的表这个态，说这个儿子呢，从小我就很喜欢，而且我对他呢确实也有偏爱。那么现在他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听信了一些恶人的话，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来把他管束，对吧？所以我现在呢，把他从这个魏王降封为东莱郡王，就是王位降一级。他其实没有这个把他一妈到底。
1: 对，那么李承乾本人最后的归宿是怎样的？
2: 他被贬为庶人呢，到黔州流放到贵州那个地方去了，在那活了两年去世了。李承乾有两个儿子，都在后来啊，唐高宗时候做到了很高级的地方左官，所以李承乾呢，其实还是后代一直在传续下去的。
1: 这一次啊，唐太宗没有像玄武门之变啊，这个把他哥哥和弟弟斗败了以后，把他那些侄儿杀了十个。
2: 对，上一次兄弟之争，唐太宗的哥哥和弟弟都是断子绝孙的。而这一次兄弟之争呢，你看他的原则就是保全子孙呐。所以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
0: 李承乾、李泰兄弟俩落到这样的下场，那些涉及太子谋反的太子党们也都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1: 当然了，因为顾及到兄弟的情面哈，这个汉王李元昌就没真的把他杀掉，是赐死了。
2: 对，
1: 那侯君集我觉得就有点惨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呀。
2: 对，
1: 而且是太原起兵当年的老开国功臣
2: 呢，而且后来还有一件大功呢，就贞观14年打高昌，那一仗非常艰苦，到沙漠里面那么远去打仗啊。那侯君集灭了高昌以后，那功劳非常大的，所以他在唐朝初年这个功劳是非常高，地位也很高。
1: 对，他为什么要参与太子那边的谋反？
2: 因为他在仕途上其实很不顺，就是高昌这一仗打回来以后，就是他受处分了，说他放纵部下啊去抢东西，他自己也收了很多的贿赂，所以回来有人告他，侯君集心里就有不平，因为他的女婿是太子那边的人，这个女婿贺兰氏一牵线，他就跟太子走了。
1: 他觉得呢，反正这个太子呢不久将来啊肯定这个能够当上皇帝，所以呢赶快去抱大腿。
2: 这侯君集是经过玄武门事变的人，因为李泰逼啊，所以侯君集也看到这太子之争，他又在重演，想自己重新站一次队。
1: 哎呦，可是这次队啊没站好，这个大腿啊没抱好，对吧？就是他这次赌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2: 是，
1: 但是毕竟侯君集跟随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多年，你说怎么最后死的竟然是他呢？让我们想不到。
2: 很痛苦的，就是唐太宗也很痛苦，要真要杀侯君集的时候，就是行刑的那一刻啊，有人来报告给太宗，说侯君集说能不能保全我的子女，太宗答应他，我把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保全下来。
1: 没办法呀，这个时候我觉得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啊，这个帝王诛杀功臣时候的那种无奈。
2: 是，
1: 那么现在呢，太子已经被废了，我觉得呢局势又变复杂了。李泰别看把他给暂时关起来，但实际上他应该还是人们眼中的一个太子的热门人选，对不对？
2: 对。
1: 那么李世民到底要考虑立谁为太子呢？
2: 你想李世民一直就喜欢这个儿子，而且朝臣当中宰相们当中也确实有支持立李泰的人，比如说宰相刘季，宰相陈文本，现在正好废掉了这个李承乾呢，那顺理成他们都主张要拥立李泰做太子。
1: 对，那么朝中有另外的人选的声音提出吗？
2: 有啊，就是还有一个候选人，李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生的这个晋王李治，
1: 晋王李治了，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啊。他是李世民的第九子，但是呢注意他是嫡子，就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生的，他排第三。
2: 对，只有三个儿子。
1: 对， 对， 那么老大
3: 啊老。

0: 现在呢争得不可开交，再考虑一个人选，还真的要考虑到他了。
1: 对，支持晋王李治的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
0: 嗯，
1: 他是长孙无忌啊。
0: 哎呦，这舅舅说话了哈。
1: 对，一方面是李世民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地位最高的人。
0: 嗯，
1: 但是唐太宗本人呢是一直在犹豫。
0: 嗯，
1: 他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0: 嗯，
1: 就是他自己对于巩固皇位没有担心，
0: 嗯，
1: 对自己开创的事业也很有自信。
0: 嗯，
1: 那么他对儿子们确实不放心。
0: 对，
1: 而这个李治呢一直表现比较懦弱。
0: 对，
1: 就是不敢拍板，没有魄力。
0: 那么为什么长孙无忌在这个时候会逆着某一种风单单把晋王李治给提出来？
1: 我觉得长孙无忌有自己的考虑。
0: 嗯，
1: 他未必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晋王。
0: 嗯，
1: 因为不管是陈潜、李泰和李治也好，都是他的亲外甥啊。
0: 嗯，
1: 对吧？现在出问题了，如果再不发言的话，如果是被陈文本、刘季这帮人拥立的一个人当了皇帝，
0: 嗯，
1: 那他今后不是边缘化了吗？没有发言权了吗？所以他必须要抢夺一个主动权。
0: 嗯，
1: 长孙无忌还有一层考虑。
0: 嗯，
1: 就是这个李治啊，就是比较听话
0: 啊。
1: 长孙无忌的这个权欲呢，
0: 嗯，
1: 很强。如果要出现权力交接以后，
0: 嗯，
1: 他是要控制权力的。而且李泰呀，是不太好控制的。
0: 对，最好辅佐一个听话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以控制。
1: 对，
0: 那么现在李泰、李治这不同的意见摆在这个地方了，这唐太宗李世民是该怎么办呢？
1: 哎，他会想起陈潜临行前的那句话。
0: 嗯，
1: 如果真的是立李泰的话，带来的问题就是子孙不能保全。
0: 嗯，
1: 不仅陈潜和陈潜的这些儿子们要被杀掉，而且李治也可能被消灭掉。
0: 嗯，
1: 李世民对这个兄弟相残的这个后果非常的教训深刻。
0: 嗯，
1: 所以他觉得李泰是真的不能立，尽管我喜欢他。
0: 嗯，
1: 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了很理智的一个决定，对大臣们说，
0: 嗯，
1: 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
0: 嗯，
1: 传之子孙以为永志。
0: 哟，
1: 如果兄弟两个在相争啊，
0: 嗯，
1: 这两个人都不能立。
0: 对，
1: 相争的双方立了一方，另外一方就必死无疑。
0: 嗯，
1: 李世民自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他一定要选择一个第三者，才能够把大家都保全下来。
0: 嗯，已经说了两弃之了，太子不要了，李泰是不是已就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1: 哎，
0: 嗯，
1: 他那个个人的就是情感和理智之间啊，总在打架。
0: 嗯，
1: 一直很矛盾。
0: 嗯，
1: 就是说了这个规矩以后，
0: 嗯，
1: 未必他就彻底放弃了李泰。
0: 嗯，
1: 而且李泰身边的这些人呢还有人在秘密上书要请求太宗立李泰。
0: 他们好像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对，在太子在接班人的背后是有社会集团的。
0: 嗯，
1: 拥立李泰的这批人，
0: 嗯，
1: 都是后来新提拔的一批官僚。
0: 对，
1: 而李治的背后，
0: 嗯，
1: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0: 对，
1: 关陇集团的和投奔关陇集团的南方的这些贵族。
0: 嗯，
1: 唐太宗晚年呢曾经设计过一种格局，
0: 嗯，
1: 就是要在朝政当中要让关陇的这些老臣贵族们和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僚呢形成一种平衡。
0: 嗯，
1: 不能让一边压倒另一边，
0: 那必须要有矛盾双方去制衡。可是在唐太宗贞观期间，这个地主阶层和这个关陇集团他们之间到底谁更占上风？
1: 唐太宗本人呢是个矛盾体。
0: 嗯，
1: 李世民在朝中是有两把的。
0: 嗯，
1: 一手是依靠力量。
0: 嗯，
1: 那是长孙无忌为首的。
0: 对，
1: 一手是利用力量。你光有长孙无忌这批人治理不了好国家。
0: 嗯，
1: 可是你光利用这批一般地主出身的人啊，
0: 嗯，
1: 他觉得不可靠，这帮人可能会会夺权，会使他的政权变色。
0: 对，
1: 而李泰背后的这支力量，
0: 嗯，
1: 是李世民不太放心的。
0: 对的，
1: 是李世民的利用力量。
0: 嗯，
1: 而不是他的依靠力量。
0: 对，真的一旦要是让李泰当了太子，那一帮地主阶层山东名士们他根本就搞不定。
1: 对。
0: 嗯，
1: 可是另外一个候选人李治这太弱了。
0: 啊，对，
1: 他能不能接班，
0: 嗯，
1: 很好的接班都是一个问题。
0: 嗯，实际上这次呢决定皇位继承权的这个斗争啊，表面上看起来皇子之间斗得不可开交，而这背后呢实际上应该是一般地主阶层和关陇贵族集团的矛盾。那么李世民是不是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所以他忧心忡忡啊。哎呦，连我们为他盘算下来都觉得这么痛苦。
1: 因为太子谋反事件出来了，
0: 嗯，
1: 必须要解决了。
0: 嗯，
1: 对，再拖肯定是夜长梦多，问题更大。因为拖的时间越长，底下的人的这个较劲就越激烈。
0: 对，
1: 又不能拖，可是还不能决定。
0: 对，
1: 就自己

0: 心里是特别的矛盾，说立谁呢？到底是立李太太还是李治呢？那个心态是非常的焦虑的状态。嗯，
1: 徘徊在李渊灵前的李世民，内心仍然在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终于体会到了当年埋藏在父亲心中巨大的痛苦。
2: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却促使他拿了主意。谁呀？就是魏王李泰。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呀。
0: 就是李泰的这句话，最终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说：“哎呀，父皇，您看您对我那么好，您放心，只要你立了我的话，等儿生死之日啊，我会把我的儿子全部杀掉，把皇位传给我弟弟晋王李治。”
2: 这句话呢，不知道电视前各位您听出毛病来了没有啊？我们看来这好像是一句，哎呀，真的是像这个父皇表忠心的一句话。
0: 而且世民觉得这儿子好啊，这儿子真是又照顾弟弟又照顾我，对吧？
2: 对，
0: 因为我为难嘛，现在你两个都立，就是先立我，然后我会传给我弟弟的。
2: 对，
0: 李世民听进去了，觉得给他找到了一个方案呢。
2: 是，
0: 李世民就去找长孙无忌说：“你看。”青雀，对，那个时候就高兴了，就叫小明来了。你看青雀这小孩子乖呀，他昨天跟我说了这个话，说我等他这个当了皇帝，他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他会把儿子杀掉传给弟弟的。
2: 但是要知道，这话在古代的很多大臣的，尤其是这个内心呢、还有一些别样的想法，大臣听来那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0: 对。那个楚西良先发言了，说陛下您这个理解大错特错，您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真的是魏王当了皇帝以后，他怎么可能杀掉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弟弟呢？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2: 对呀，你想想，李世民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李泰是皇帝，还不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吗？
0: 对呀、
2: 他难道真还为了你当年那句承诺，然后真的杀儿子吗？
0: 对，所以楚西良把话更点到要害上，他说啊，魏王李泰是一直在赢求太子之位，你今天真要立他的话，那么你请先把晋王李治给处理了，否则他今后还是惨的下场。唐太宗一听这个话，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唐太宗最担心的就是子孙不能保全。
2: 对，
0: 说我不能啊，心里是痛苦之极，矛盾之极。
2: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晋王李治应该讲是很被看好，这个李泰基本上就不行了吧。
0: 对，但是李世民心里还是在犹豫，如果立了李治的话，那是长孙无忌的功劳最大，他会一手遮天啊。
2: 那么最后的决定，这李世民是一定要做出了，
0: 对，不能再拖了。
2: 他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做的？
1: 万般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好又召集几个最亲近的人来商议立太子之事。当着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几个老臣的面，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0: 好了，说我现在确实很难过，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到伤心之处，就突然从这个腰带上把一把佩刀拔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场呢，居然李治也来了。我想的是，长孙无忌事先有安排的，
2: 对，让他留下来，
0: 让他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呢，长孙无忌马上就一把抱住太宗，把这个手上的刀给抢下来了，就交给了李治。
2: 哟呵，没拿在自己手里，交到了李治的手里。
0: 对，他说：“陛下，我知道你很难抉择，那么但是你一定要抉择。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要立李治，可能你不太好说。今天刀交给李治了，交给这个晋王了，今天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实际上就是长孙无忌替李世民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啊。
2: 呵，那李世民是坚决反对呢，还是就顺水推舟了？
0: 李世民就顺水推舟的说。”对着晋王说：“说智儿啊，你要感谢你舅舅，是你舅舅立了你做太子。”
2: 哎呀，我觉得李治这个太子得来的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啊！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当时要拔这把剑呢？
0: 哎，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没有想明白他拔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他是要去杀谁吗？我想他不可能，他是召集几个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的。他是要自杀吗？就是伤心，这个烦恼之极，想干脆一了百了。我想李世民也不像是，
2: 对，
0: 很有可能是他想拿出一把刀来，就是今天要下决心了，必须要决定了，可能在哪里剁下一个脚，剁下一个桌子的脚来，或者是这是一种情绪的
2: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
0: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砍椅子。他今天真是我必须要拿出决定，再砍下去，脑袋里面一闪念就会出来一个决定了，可能是这样的。
2: 长孙无忌 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一点，过去抢下来，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强，直接就敢递在他手里，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把握已经特别的大了？
0: 哎，他已经看明白了。嗯，尽管唐太宗对李治不是很放心，也不是特别情愿，但是可能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只能帮他做出这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来，他只能接受。
2: 这件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我就在想了，你说李世民当时做了那样的一个无奈的决定，你说他内心他甘心吗？
0: 他后来还动过个念头，想立另外一个儿子来做太子，来替代这个李治。
2: 对，
0: 看来对这个李治啊，他一直是心里不是很踏实的。
2: 对，所以落个遗憾啊，总不是最好的人选。
0: 对，其实历史上啊，李世民最不放心的这个儿子，恰恰是非常能干的。
2: 李治最后是成就了一些连唐太宗李世民都无法完成的大事儿。
0: 唐朝这个边功最盛的时代，是唐高宗李治的时代。既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后来的唐明皇。
1: 李世民终于了却了他最后的心事。公元647年，日渐病重，去日无多的他，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但是他立的这个太子李治和他自己的才人武媚娘的一段风流事，就是身后的他无从知道的了。公元649年，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征战沙场、倾心治国的身影消失了，可是他所创造的辉煌却还将继续下去。
2: 贞观天子李世民，到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应该说。伟大也好啊，是明治之君也好，都不为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上都为人们所好评的这样一位皇帝，其实呢，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值得我们去思考。非常感谢您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精彩故事，谢谢。好，回到唐太宗和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冲锋陷阵的身影。看到他一次次为失去大臣而痛哭的眼泪，看到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军民情谊，看到他治理国家的雄才伟略，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以前3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气息啊。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神武，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让唐这个时代被赋予了特有的英雄气质，让贞观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也让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关于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13，将心比心的皇帝。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大唐贞观6年，即公元632年年底的一天，这就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准备着辞旧迎新呢。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了长安的监狱，亲自过问囚犯的情况。当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处决的死囚时，心里啊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啊，非常可怜。于是下令把全国所有的死囚犯都放回家过年，并且规定等到来年秋天都必须按期回到监狱接受行刑。于是啊，这些死囚犯们就回家过年团圆去了。那么秋天到了，这几百个死囚都会准时回来报到受死吗？他们会不会趁机逃跑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2: 那么秋天来了，这些死囚都回来报到受死吗？
0: 回来了，一个不缺都回来了。这让唐太宗很感动。

0: 啊，哎，特别信任他呀，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了，当场就宣布你们都不要去受死刑了，全部赦免了。
1: 哎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唐太宗宣布赦免这几百人的死刑的时候，怎样的一个感动人的场面呢？但是回过头来想，虽然啊，我们看这个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啊，这正史书上都有记载，还被白居易呢写进了什么七德五这诗当中去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是四求四百来归玉。但是这事儿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悬，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
0: 这件事情听起来哈，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白居易在诗里面也是说把他作为李世民的一个圣德来歌颂的，尽管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有一点官方宣传的味道，唐太宗的圣德呀因此就拔高了许多。
1: 对，
0: 但是在《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里面，贞观六年的记事就不太多，而这件事是作为那年很少有的几件大事被记载下来的。
1: 对，
0: 就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的。
1: 其实我们来计算一下啊，从这个隋炀帝被杀到唐太宗继位前后啊，不过是十年的时间。十年在历史长河当中非常的短，但是呢却出了两个在历史上评价截然相反的皇帝。隋炀帝典型的暴君，好大喜功，唐太宗少有的明君，大从善如流。那么放缓死囚之事是不是正是这暴君和明君之间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什么是暴君，什么是明君？你要讲标准有很多，因为隋炀帝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隋炀帝在继位之初呢，其实一直干了很多的大事，修东都、开运河、打突厥，
1: 对吧？
0: 到处去巡游，户口大增，生产也发展了，国家的府库也很充足了。所以他觉得国家掌握的人力和财力都很充沛，想干什么都能干成，所以他有点为所欲为，有点忘乎所以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劳动力的征调啊，这种大的工程就敢建，最后打高丽闹得民怨沸腾啊，天下鼎沸，所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就是隋炀帝已经忽略了，觉得老百姓完全是为了我成就皇帝个人的功业，为我用的工具，老百姓的命不是命，他不把人当人看的。
1: 对，你看他视老百姓为贱命一条，但是他自己最后呢当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但是呢李世民同样是皇帝，他就是把老百姓啊这个看得呢非常的重啊，百姓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那么如此大的这个反差，是不是和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出身、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呢？
0: 当然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隋炀帝从他父皇那里接过来的呀，是一个天下已经比较稳定的。
1: 对，
0: 而李世民呢是从动荡当中走过来的，两个人心态截然不同。
1: 对，
0: 隋炀帝认为这些老百姓杀了就杀了，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他经常是动不动的杀人的。而李世民觉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懂得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
1: 那么像释放死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0: 那个在历史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1: 对，
0: 李世民就敢这么做，他是一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这样一种理念。
1: 对，
0: 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
1: 他的这种自信是在哪里，对吧？难道真的就不担心这些死囚犯真的跑了就不回来，然后这个到了社会上去危害社会呢？
0: 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贞观六年正是李世民的自信心最高的时候。不仅是人事关系摆平了，社会也稳定了，自然灾害也克服了，生产恢复了，而且东突厥给消灭掉了。那个时候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超过了古代所有的帝王。
1: 对，
0: 而且我是把老百姓当人看的。
1: 对，
0: 我尊重死囚犯，死囚犯一定也不会来这个辜负我的这一片苦心的。
1: 对对对，其实当时呢东突厥被打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东突厥的人呢要被安置到内地，那么有些人就有反对意见了，说这不是给咱们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吗？万一他们联合起来要造反，那不就我们就难以收拾了吗？
0: 是有人反对，担心李世民说将心比心，说少数民族的人也是人。
1: 对，
0: 他说少数民族的我们的败兵呢、可以人心相通，那我相信这个死囚犯的人心和我们也是可以相通的。
1: 这就叫换位思考啊，他是对人性当中美好的那一面充满了信心。
0: 哎，
1: 但是你就说天下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你说在内地安置突厥的决策啊，我觉得呢，唐太宗呢是应该是留有后手的，因为到时候呢，东突厥的人想要捣乱，唐太宗也不怕，毕竟在掌控之内。可是死囚犯一旦散开了
0: 啊，
1: 你怎么控制？我想，他难道一点后手或者一点防范都没有吗？
0: 自信心呢，也要建立在一些客观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自信。
1: 嗯、对。
0: 有几个客观的基础，就是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
1: 嗯、
0: 首先是社会比较稳定，
1: 对，
0: 就是社会上这个动荡的因素不多啊、
1: 嗯、
0: 如果社会上到处是火药桶，放回去一个引线那就点燃了，对吧？
1: 对，
0: 那实际上李世民那时候很自信，社会很稳定的、嗯、
1: 对，
0: 少数人回去捣乱不起来。另外李世民从他建立起来一套严格的社会基层的控制的这个体系、
1: 嗯、
0: 在唐朝的制度啊，是每100户就要设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叫做里、
1: 嗯、
0: 每一个里设一个长官，叫做里正。
1: 对，
0: 这些里正呢，其实是要负责这个地方治安的这个功能的。
1: 对，
0: 而且四家为邻，五家为保、
1: 嗯，
0: 就是一种邻保制度。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四家邻居，你结成一个单位，五家又是一个保。如果你这四家当中出了一个刑事案件、
1: 嗯、
0: 来了一个外来人口、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的。
1: 对，
0: 那么你家里有人逃跑了，你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哦、
0: 你看这个社会控制的能力系统非常的完善、
1: 嗯、
0: 它有这么一个基础。
1: 对，哎，这样就不怕你说你散到哪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小的控制圈子在那儿把控着，
0: 就是从社会最基层、
1: 嗯、
0: 真的是天网恢恢都布控好了的。
1: 说白了、你就是想逃你也逃不到哪儿去，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感天动地的这个场面，又有人说了好像就是李世民的一场政治秀，您怎么看？
0: 你要说他政治秀也可以，但是是很高明的一招政治秀、
1: 嗯、
0: 就是说李世民把这300多个人400个人放回去啊，
1: 嗯，
0: 其实风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对，
0: 但是这个效果呢却是出奇的好。你想把死囚犯放回家过年可以待几个月，你回家团聚去、
1: 嗯、
0: 那个很不仅感动了囚犯也感动了全国人民呢、那个皇帝的这种爱惜生命、
1: 嗯、
0: 尊重人性的这个旗帜很快就竖起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要去挑剔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啊，毕竟能做出这件事来就很了不起了。根据史书上记载，唐太宗这次放还的死囚呢是390人，白居易写那个400呢应该是个约束哈。那么我就问了，当时全国的死刑犯的总数难道只有390人吗？这太少了吧。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是这300多个人400个人啊，
1: 嗯，
0: 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冤假错案、
1: 嗯、
0: 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杀头的人。
1: 嗯，
0: 那李世民正好用这么一个方式呢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威信。我想这个记载是比较客观的、
1: 嗯、
0: 有一个对比可以来参照。
1: 嗯，
0: 就是在贞观四年，
1: 嗯，
0: 资治通鉴记载、
1: 嗯、
0: 贞观四年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前面2年的那个自然灾害基本上过去了，
1: 对、
0: 嗯、老百姓逃荒的人也都回来了，
1: 嗯，
0: 社会上比较稳定了，夜不闭户，马牛不野，然后出差可以不带干粮，路上有供应等等。这些司马光说终岁断死刑才29人，
1: 嗯，
0: 也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全国判决的死刑案件只有29个人。那你现在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啊，犯罪率很低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贞观六年，
1: 嗯，
0: 390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判死刑有那么300-400个人，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那么将近400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尝试逃亡，而乖乖的回来等待处决受死吗？
0: 我们看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全都回来了，
1: 嗯，
0: 从这些死囚犯的心理来讲，他们一方面是不太容易逃。我想这是唐太宗其实已经布控好了、
1: 嗯、
0: 社会基层已经很稳定了。其实还有一个我理解呀，就是李世民确实感动了他们。你想这些死囚犯本来就准备要就刑的人，然后皇帝那么信任我们、
1: 嗯、
0: 我们已经是多活了那么多天了，这都是捡回来的、
1: 嗯、
0: 还跟家人团聚了、
1: 嗯、
0: 用白居易的话来说是以心感人人心归呀、啊、就是你感动了这些人，这些人都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他们信任我就把他们全放了。
1: 对、
0: 啊、
1: 白居易这一句啊说得非常好，以心感人人心归啊，皇帝把死囚犯的人心都给换回来了，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不难感化。
0: 前面我们讲到过，李世民把后宫幽闭的3000宫女外放、
1: 嗯、
0: 让他们去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感化呀。
1: 嗯，
0: 李世民在很多时候都注意这个，感化人心。
1: 对，贞观二年的时候，由于旱灾引起饥荒，所以有的人家只好就是卖儿卖女。唐太宗在这个时候也采用了，真的是跟以往的那些君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赎买制度。
0: 他派人去地方上调查，看谁家有卖儿卖女的，从国库里面出钱，找到一个国库赎回来，赎回来一个，
1: 对，
0: 把全国他能找到的这个卖掉的人全给赎回来。
1: 这就是白居易诗当中提到的“鸡人卖子分金赎”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我想这些方面都很具体的体现了唐太宗的那种仁政爱民之心，
1: 对，
0: 视民如子啊，将心比心呐、啊。
1: 对，说到唐太宗仁政啊，就有一个这个案件。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叫板桥店杀人案呐、啊。在这个唐人小说当中呢，也有记载。
0: 这个《朝野千载》里面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就是有一个士兵呐、啊，要去上岗，去到任务上投一个店，在那里住宿。那天晚上呢，正好这个店主的妻子啊，就回娘家了，没在这个店里面。第二天呢，发现这个店老板呢被人杀死了，而且个士兵的刀刃上有血迹。然后当地的地方官就判这个士兵是杀人犯，
1: 对，
0: 就把这个杀人犯就处决了。但是呢，后来朝廷派来视察工作的人呢，检查这个案件的人，发现这个里面有疑问，因为这个士兵没有杀人动机，所以这个派来的御史就想办法，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终于破了案。原来这个案子呢，是这个店主人的妻子和他的奸夫，为了把这个杀死嫁祸于这个士兵，把这个士兵搞了蒙汗药，然后晕乎就是睡着了以后拿搭的刀借刀杀人，这个血迹在那个士兵的这个刀身上，所以唐太宗知道了这个冤假错案，引起他很大的震动，因为枉杀了一个好人呐、
1: 对，所以唐太宗呢后来实行从三复奏这样一个审核制度呢到五复奏的一个死刑审核啊，就是说判定一个人死刑啊需要五次审核啊，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一审二审再审等等这样的一种多次审查制度，在历史上真有这么个制度吗？
0: 有五福咒三福咒的制度是从唐太宗即位以后开始实施的。原来唐朝的死刑判决是什么样的呢？他是要召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朝廷的主要官员要集体决议才能够定一个人的死刑。
1: 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这就已经有点像合议庭了。
0: 对，
1: 这已经是很慎重了，怎么还会再出现什么几复奏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0: 在唐代呢，他刚开始地方上可能也有这个权利来处决犯人，
1: 对，
0: 但唐太宗觉得这个可能会轻率，他决定凡是京师地区的死囚犯，要打五次报告，皇帝批五次才能够行刑。三符咒是指对于外地的京师以外地方的，因为路途比较远，你也要打三次报告，我第一次批准你不能够处决的。
1: 对，
0: 三符咒五符咒跟这个板桥店杀人案倒不一定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和大理臣张运古被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五年，有一个河内人叫李浩德，
1: 对，
0: 他呢说了一些妖妄之语，我想就是喊了一些反动口号之类。
1: 对，
0: 按照唐律规定，他是大逆不道之罪，十恶不赦，是应该杀头的，所以就判了他一个死刑。张运古作为大理臣啊，他经过调查，他觉得这个李浩德呢实际上是神经不太正常，说了一些这个反动的话，不应该死罪。
1: 对，
0: 唐太宗听了这个张运古的汇报以后，那因为他是仁政的皇帝嘛，
1: 是
0: 这个人就不杀了。这个张运古呢憋不住气，他听到皇帝这个答复以后啊，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就去找这个李浩德去下棋，去喝酒，去赌博，而且告诉他你不会死了，皇帝答应要放掉你。就有一个大臣就跟皇帝说， 张运谷这个人是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是知法犯法。
1: 嗯，
0: 其实李浩德确实是正常人，骂了皇帝。
1: 嗯，
0: 那么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浩德的哥哥就是张运谷老家的父母官，所以他要把他弟弟放过去。唐太宗一听那生气啊，
1: 对，
0: 你这不是耍皇帝嘛，对吧？
2: 嗯，
0: 你我的话你怎么就这么传得这么快，而且你是徇私的。
1: 对，
0: 所以一气之下，
1: 嗯，
0: 把张运谷拉出去就问斩了。当时唐太宗杀得很痛快，可是没过两天唐太宗缓过味儿来呀，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杀吗？
1: 嗯，
0: 哎，他就找了房玄龄和来开骂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呀？
1: 对，
0: 你因为后来房玄龄说，你当初都急成那样了，我还敢劝吗？我劝得住吗？是吧？
1: 对，
0: 所以杀掉就杀掉了。那李世民后悔啊？
1: 对，
0: 错杀了一个人啊。
1: 对，其实在这事儿前后还发生过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胶州，也就是现在这个越南河内这个地方，那是叫当地的都督。卢祖尚，
0: 这个卢祖尚是地方大员呐，
1: 嗯，
0: 也是方面大臣，
1: 那应该叫所谓叫封疆大吏，
0: 对，
1: 是吧？因为违抗了皇帝的旨意，结果就被斩了，
0: 而且是他一生气斩于朝堂，当场就没有拉出去，当场就给杀掉了。
1: 哎呦，第二个呢是几个朝廷的小吏，因为贪污，虽然是拿的钱数额不大，但是呢，当时李世民一怒之下把他们也都杀了。
0: 李世民后来都会后悔，他觉得人死不能复生，
1: 对，
0: 所以为了避免错杀，不该杀的人应该不杀的话，今后要形成制度，就是规定，凡是我认为要杀的人，我同意杀的人，
1: 对，
0: 不能当场杀。
1: 嗯，
0: 因为等我的情绪过来，你报告五次，我认为还应该杀，那大概我不会五次都在那个冲动吧，对吧？
1: 对，
0: 我这个气头总会过去，我五次应该说杀，这个人可能真的要杀了。
1: 当然了，也留了一个这个活头啊，就是犯恶逆罪的人啊，就是一副就可以斩了，一副奏，
0: 对
1: 啊。那么整个这个几副奏的规定出台了以后呢，唐太宗啊为自己是啊下决定处决犯人赢得了这个慎重考虑的时间啊。此后很多被断为死罪的人在太宗的这种谨慎政策下都活了过来，避免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也许呢，可能正是这个张运谷的死啊，换来了很多臣民的生。
0: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是唐太宗那次怒杀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嗯，
0: 用张运谷的死，真的就是活了很多人呢。
1: 对，如果说啊，这个唐太宗对死囚、对宫女儿和那些待定罪之人的仁慈啊，有人说那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假不了，那就是李世民是叱咤战场的将领。他对他部下的体恤和关怀如何，这一点是肯定假不了的吧？
0: 李世民其实你说他善于宣传也可以，
1: 嗯，
0: 但是那些事情我相信都是发生了的。
1: 嗯，
0: 他会抓住一些边缘人物，有新闻这个热点的这个场景，他来宣传。
1: 嗯，
0: 包括这个白居易在《七德五》的诗里面提了一句叫"寒雪损窗辅战士"，就是他在贞观后期啊，
1: 嗯，
0: 亲征辽东，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有将士来集合的时候，他就会登上城楼，会去对战士们劝勉抚慰。
1: 嗯，
0: 而当战士在军中的战士有人得了病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会去关照，有时候走到这个受伤的犯病的战士面前，
1: 对，
0: 会去安抚一番。
1: 嗯，
0: 在贞观十九年啊，
1: 嗯，
0: 他回到柳城以后，因为在战场上死了一些人，
1: 嗯，
0: 来不及收葬。
1: 对，
0: 这些遗骸，
1: 对，
0: 所以他就下令要根据花名册死了多少个人，要尽量找到他们的遗骸，
1: 嗯，
0: 一个一个的安葬，而且要给他们的父母发唁电发信，要给他们发抚恤金。
1: 对，
0: 所以他把这个整个的安抚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
1: 白居易诗当中就是王族遗骸散播收啊，这点太难得了。所以呢，很多这个战死的将士的家人哈，啊，听说皇帝是这样的对待他们，说行了，我们家的孩子死的也值。
0: 战士是这样，还有一个将领叫李思摩，
1: 嗯，
0: 那个将领中了一个箭，
1: 嗯，
0: 化脓了，
1: 对，
0: 化脓了，唐太宗亲自趴下去把他那个化脓的那个吮出来呀，啊，
1: 对，
0: 那个感动，不仅感动了这个将领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这个一传开去，整个军心呐，啊，一下子就齐了。
1: 不光是白居易来给这个唐太宗歌功颂德，唐太宗自己呢写的诗当中也能反映出来他对将士的那种 关怀关爱，对吧？他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是凿门出凤绿，帐战使林荣，镇林方月浪，逞意正凌风，未斩六奇树，先亏一篑弓，防身岂伐志，殉命有余忠。这里面呢，其实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那种无奈伤感之情。当然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啊，好好的摆了一摆。不过这些呢，都是记载在官方的史料当中去的。
0: 根据唐朝国史写的《新唐书》《旧唐书》，
1: 嗯，
0: 还有唐朝人自己写的《贞观政要》，
1: 嗯，
0: 还有后来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
1: 嗯，
0: 都把这些事情作为很正面的宣传，出来了。
1: 对，
0: 那我想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是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
1: 嗯，
0: 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把唐太宗拔高的味道。
1: 当然了，以心感人，人心归。不管唐太宗真实的是怎么做的，毕竟他依靠着这个治理出了一片盛世，所以呢，这些呢，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那么明天啊，咱们给大家讲讲贞观之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以心感人，人心归。战争的腥风血雨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啊，深知生命和人心的可贵，所以他才会自信的释放四白刺球，所以他才会制定五副奏，所以他才会吸吮战士伤口的血污。但是唐太宗能够治理出盛世之景，光靠他的宅心仁厚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英雄，而英雄李世民则开创了贞观之治。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五，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话说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和四弟元吉，又斩草除根，一天之内杀死了大哥四弟的十个儿子，可谓是血流成河啊。李世民听说太子手下魏征替太子出了不少的主意，也派人把他给我请过来。见了魏征，这个李世民啊，严厉质问啊，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要不是你小子进出馊主意，我和大哥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但是魏征啊，是毫不胆怯，说了，如果皇太子早听了我的劝告，必定没有今天之祸呀。李世民杀人几时手软过？你魏征已经是人家刀板上的鱼肉了，还这么嚣张，这是为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魏征说的这句话原文啊，在旧唐书上这样说，是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4: 啊，也就是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灾祸了。
1: 这话给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想当初太子要听我的话，早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难道他这话表明的就是他曾经怂恿过太子去把李世民杀掉吗？
0: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有好几层玄机，不是这么直接的。
1: 哦，
0: 首先是那个时候魏征没有必要去劝建成去杀掉李世民。
1: 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李建成一直是在主动的位置。
1: 嗯，
0: 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从他自己看来是比较稳固的。
1: 嗯，
0: 他有三重保险呢。
1: 嗯，
0: 首先李渊是一直支持他的，
1: 对，
0: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立太子。
1: 嗯，
0: 第二，在当权的大臣当中，
1: 嗯，
0: 赞成李建成做太子的人是多数，
1: 对，
0: 主要宰相都是支持建成的。
1: 对，
0: 第三， 我们以前讲过后宫路线，在后宫的宠妃当中也是支持李建成的人是多的，所以李建成他是法定的这个太子啊。
1: 对，
0: 如果是他要去杀人的话，那他是成本太高了，魏征不会劝他去杀掉秦王的。
1: 对，如果他要是说明目张胆的把他二弟给杀掉了，我觉得李渊饶不了他，那些这个大众们也饶不了他，
0: 因为他已经是太子了，
1: 对，
0: 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1: 那您的意思是魏征没有必要建议啊李建成杀弟弟？那么魏征可能出给建成的是个什么主意呢？
0: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

0: 当初兄弟之争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下较量？
1: 对，
0: 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较量啊，它是一个和平夺权，就是李世民是在暗处，
1: 对，
0: 他想和平夺权，没，就是不到最后他不能放弃和平啊。那武装夺权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风险很大嘛。
1: 对对。
0: 就我想这个魏征给李建成的建议呢，基本上是在和平夺权的，就是对方在要和平夺权，我们要对他进行防范。
1: 对，
0: 就是他要劝李建成啊早做防范，不要让他一步一步的这个和平夺权走得越来越顺。
1: 嗯，对，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建成实际上是听了魏征很多建议的。
1: 嗯，
0: 如果从和平夺权的角度来说，李世民并没有占到优势，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占到优势，所以他才会搞武装政变。
2: 这样说来，魏征也许并没有出什么能让李建成免去灾祸的主意。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对李世民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呢？这话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李建成都死掉了，
1: 嗯，
0: 也没有人去对证魏征当初跟李建成说过什么话了。但是魏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气氛很紧张啊，政变以后，你想太子东宫那边的人都杀的杀，免职的免职了，那他们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按常理来推，我们正常人，那这个时候你本来就是我的敌人，尽管李世民不知道魏征有没有挑拨，但是他觉得我哥哥对我老是这么不好，老是在捆住我，压迫我，限制我，你背后就是有这个魏征的作用，他会这么想的。所以你现在还想来激怒我，你还拍着桌子说这样的话，当初要太子听到我的话就没有今天那个结果了，那我就把你给结果了得了。李世民就是不怕杀人的，
1: 难道他是故意想激怒李世民，好让自己图个痛快，早点死，也落下一个忠臣的这样一个名分？
0: 哎，这又是一个悬念了，这里面很有玄机啊。
2: 魏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在了解了魏征早年的生平之后，我们就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回到隋朝末年的乱世中，去寻找魏征以往的坎坷经历。
1: 既然我们想分析魏征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就要从他早年的经历呢说起啊。看《隋唐演义》都知道，魏征呢也是瓦岗军当中的一员。哎，在历史上好像魏征也是跟李密啊也曾经并肩作战过，跟这个秦叔宝、陈咬金他们也曾经合作过。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就说魏征当年就是跟李密打出来的？
0: 不，魏征的经历啊，在进入瓦岗之前他还有一段呢。魏征这个人呢、他家里其实在他老家那个地方呢还是有一点点经济实力的，这积数数千钟、就是家里还是有一点家产。
1: 对，
0: 但是呢在隋末动荡当中啊、他觉得这个天下有变，他要给自己呢开始考虑出路，所以他最早呢他去求学。魏征这个人啊读书很多，博涉古今，他曾经是隋末大儒最有名的一个老师，是山西人龙门这个王通的弟子。当隋末动乱起来以后，他就投奔到地方官武阳郡丞袁宝藏的门下去，成为袁宝藏的门客。后来是袁宝藏被瓦岗军打败了，李密打败了，就投奔了李密，那么他就跟着他的主人就来到了瓦岗军。
1: 那么看来呢，瓦岗已经是魏征职业生涯的第二战了。那么我们看《隋唐演义》当中哈，这个魏征进了瓦岗以后，不敢说第一，他也是第二。为什么呢？在智慧方面，第一嘛，那首推军师徐茂公，对吧？但是觉得他是仅次于徐茂公的这个谋士。那在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0: 最初魏征来到了瓦岗军呢，并没有受到李密的重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袁宝藏投奔李密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投降要致书李密嘛。
1: 对，
0: 那李密读着读着这封信，这里面智慧也很高，文采也很好，你袁宝藏写得出来吗？袁宝藏说不，我写的，我手下的魏征写的。这就引起了李密的注意，所以就把魏征招过来说，看看魏征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魏征就很着急啊，很积极的。魏征这个人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被动的，
1: 对，
0: 他要表现自己，
1: 对，
0: 他任何时候都会找机会来表现自己。他就赶紧给李密写了一个报告，献上了十条平定天下的计策。可是李密把他甩在一边，没有太怎么当回事儿。
1: 哎，这就怪了，李密不是挺欣赏魏征的主意吗？不然也不会招他过来，对不对？
0: 对。
1: 但为什么李密真的遇到了魏征本人的时候却不用他了？难道魏征的才能 有问题吗？
0: 魏征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得出来证明自己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业绩能够证明自己我的这套这个谋略是有用的，
1: 嗯，
0: 所以在最初引起了李密的关注，但是没有特别的重视他。
2: 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日益强大，成为天下反隋盟主。李密决心拿下东都洛阳，可是通过苦战打败了宇文化及军团之后，李密又遇到了新的对手王世充军团。李密雄心勃勃，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可魏征却看出了其中的危险。
0: 魏征就找到了李密部下的一个长史郑挺，跟他建议说，你呀去跟那个魏公李密呢，你去把我的意见转给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因为李密是着急要打，要尽快的攻城把洛阳拿下来。
1: 对，
0: 魏征说这个不行，有危险，因为洛阳城里他面临的矛盾是他们没有粮食，因为洛阳城周边的仓库都被李密占领了，他们不能够坚持久战的，但是他们那些人是穷寇，很凶猛，我们现在死活这么去硬打呀，我们可能要受伤很重，我们不如等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不怕，
1: 对，
0: 然后等他扛不住的时候一举把洛阳拿下来多好啊。
1: 嗯，
0: 可这个意见呢，
1: 嗯，
0: 这个郑挺没有听，郑挺回一句说，这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的，这套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可是魏征一听啊，这个人没什么可商量的，拂袖而去，没法跟你谈。
1: 哎呦，所以此前呢，应该说李密呢是连战连胜，就到了这一仗的时候跟王世充一打，从此溃不成军呐。有人说李密之败，这就是隋末群雄争霸当中最大的一个意外。如果李密真的采用了魏征的主张，再把王世充围他几个月，打不死也把他们给饿死了，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觉得刚才呢，从这个魏征啊没有找李密谈话，而去找了他手下的郑挺谈话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是不是当时魏征想见李密好像连门都没有啊？
0: 啊，不那么容易啊，李密还隔着一层了，
1: 所以这样说来的话，这个李密啊没有太怎么把这个魏征当回事儿，但是这一下子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瓦岗的人就基本上就不行了，不成气候了。那么魏征还能在这儿待下去吗？
0: 这个李密失败以后，
1: 嗯，
0: 他本人呢就投奔了唐朝，
1: 嗯，
0: 那瓦岗当然还有一支主力部队呢，是由徐世绩统领，还在黎阳那个地方，
1: 嗯。
0: 但是魏征去哪里呢？魏征跟着李密身边，现在李密自己投奔了唐朝，
1: 嗯，
0: 那魏征呢也就跟着自己的主人吧，尽管他听没听我的意见，反正他也失败了，我也就跟着魏征跟着一起也投奔了唐朝。
1: 这样的话李密就不算是魏征的主子了，因为接下来李渊成了魏征的主子。
0: 对，
1: 在李渊那个地方魏征表现怎么样？
0: 魏征这个人呢，啊
1: 嗯，
0: 他是在这种天下动荡当中特别想成就一番事业，
1: 嗯，
0: 他总想找到一个能够效劳的主人，能够听取他这一套策略的人，
1: 嗯，
0: 那么元宝藏不行，李密看了也不行，
1: 对，
0: 也败掉了，
1: 嗯，
0: 现在到了李渊这里，
1: 嗯，
0: 他应该要表现自己了。
1: 对，
0: 可是你想啊，李密手下有那么多高级别的人呢，啊
1: 嗯，
0: 魏征还不太算得上啊。
1: 对，
0: 在李渊那里最初也没给他一个什么重要的职务，这个时候魏征就着急了，
1: 嗯，
0: 说我必须要证明一下自己。他怎么办呢？他自己去找李渊，
1: 嗯，
0: 请战，
1: 嗯，
0: 说李密虽然降唐了，
1: 嗯，
0: 但是瓦岗主力啊实际上还在黎阳，由徐世绩率领着呢。
1: 对，
0: 你派我出关，
1: 嗯，
0: 从长安出关了，我去给你把他们劝回来，
1: 嗯，
0: 劝降那一支主力的瓦岗军。那当然李渊巴不得，对吗？
1: 对，
0: 能够有人去愿意去，
1: 嗯，
0: 不管成不成，那都是可以一试啊。
1: 魏征终于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了。
0: 魏征，
1: 嗯，
0: 这么一申请啊，
1: 嗯，
0: 李渊就批准他了。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好事啊。
1: 对，
0: 确实是李渊当时周边受敌，能够劝降瓦岗余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就任命他担任了一个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
1: 嗯，
0: 就是秘书省的一个办公厅主任这样的官，
1: 嗯，对，
0: 让他出关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从这件项目本身的配套来说啊，应该说他这个官阶呢小了一点啊，人微言轻了一点，
0: 嗯，
1: 显然看得出来李渊呢也只不过让你随便去试试看。
0: 对，
1: 那么他这件事情办得怎么样？
0: 哎，很漂亮。
1: 嗯，
0: 他到了黎阳找到了徐世绩，
1: 嗯，
0: 那一番谈话呀，因为这两个人他又有相通之处。
1: 对，
0: 首先他们的家庭背景， 他们的地域观念什么都有相通之处，
1: 嗯，
0: 他们对河北山东地方的这个基层形势也很了解。魏征就跟徐世杰分析这个天下大事了，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要称王称帝，那曾经我们的主人李密那么强大，不是也败了吗？
1: 嗯，
0: 不是也到关中去投奔唐朝了吗？
1: 对，
0: 说您哪甭再坚持了，您掌握这么大的军队，肯定能跟我不一样啊，我混个从五品，你要去那就不是这个级别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些人打仗起来反谁，不就是为了为自己谋个出路，为老百姓好，在唐朝能达到这个。
1: 所以这样一说以后啊，这个瓦岗的另一支力量徐世绩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过来投诚了。所以魏征啊，四两拨千斤，兵不血刃拿下了瓦岗旧部，他这第一个大项目呢做得很不错。那么这下李渊是不是得给魏征升官了，派他大用场了？
0: 没来得及呢，没等得来得及回长安领赏啊，授官呢，他在河北被窦建德给俘虏了。窦建德当时是和唐朝作对的，
1: 对，
0: 是另外一支割据力量。
1: 嗯，
0: 哎，所以魏征这个时候又成为窦建德的官员。窦建德呢，任命他做一个起居舍人，那个就是正五品了，比他在李渊那里还要高一级。
1: 哎呦，这不就等于站到了李渊他们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0: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事情他是被窦建德俘虏了的。
1: 对，
0: 但是俘虏了他也没有说我自己非要怎么样啊，我忠于唐朝，我曾经是唐朝的官，我不能做你的官，他没有表现这些。
1: 对，
0: 俘虏了我就在你这里做吧。所以他跟窦建德一干又干了两年时间。他同样在那里尽力。
1: 哦，后来呢，是我们知道窦建德被打败了以后，他呢又重回长安了。我就在想了，他是频繁跳槽，对不对？而且尤其是跳到了对立面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原来在李渊那个地方所积累的那点资本，他不就变成零了吗？
0: 没有啊。
1: 嗯，
0: 李世民打下了窦建德以后，
1: 嗯，
0: 当然作为窦建德手下的官员，魏征如果是一般的官员啊，
1: 嗯，
0: 那就是伪将，对吧？伪，这是敌伪军，
1: 对，
0: 那就应该杀头，应该是一个判罪的。
1: 嗯，
0: 可是因为他为唐朝立有大功啊，所以等到把窦建德打败了以后，魏征回到唐朝同样还能够得以重用，他没有把自己的业绩归零啊，他不断在积累。魏征再次回到长安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和四年以前跟着李密来长安已经是身价不一样了，他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了，他干了几件大事了，而且在窦建德手下也干过几年，所以太子李建成应该对他就有印象了。那么李渊呢，这个时候听太子有，肯定是太子有过请求，
1: 对，
0: 说干脆把这个魏征啊安排给我这个东宫来做幕僚吧。
1: 嗯，
0: 所以我想李渊这个时候是听了太子的建议，就让魏征来到东宫做了太子的官署。
2: 在了解了魏征的早年坎坷之后，我们就能体验到魏征当时的心境。在玄武门事变的阴影里，魏征见到了秦王李世民。魏征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那么魏征故意激怒李世民，是想为太子李建成殉死吗？
0: 魏征不跟任何人寻解，不为他寻死啊，不管是前面的袁宝藏还是李密，对吧，还是窦建德，
1: 对，
0: 包括中间有李渊李建成，他不会无辜的为他们去寻死的，他还有自己很大的理想。魏征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在这个天下的动荡之际啊，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要救民于水火，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为他去服务去。
1: 他正是因为不想死，所以才说了一句貌似找死的话。我们想请您呢，来分析分析这个魏征当时说这句话、策划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考虑的。
0: 魏征啊其实是很了解李世民的，
1: 哦，
0: 因为李世民是老二当家呀，现在，
1: 对，
0: 而且是老二抢班夺权当家呀，
1: 对，
0: 那么这个老二抢班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他要证明给世人给后人看，我比我哥哥强，要不我抢来这个班干什么，那我就是纯粹是为了个人权益嘛。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要证明你在太子那里你能够混得好，我一定能够容纳一个给我顶得干的人，所以他琢磨透了李世民的这方面的心理。
1: 这句话说的魏征可能在里面是大有文章。
0: 有人说这句话啊，
1: 它
0: 是一种卖职。
1: 卖
0: 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故意要在政治上做一个表演，是政治秀，是表明我这个人是有骨气的。你看，我知道李世民不会杀我，但是我还要做一下秀。 但我不这样理解，这一层呢，实际上对魏征来说，它是有政治上的谋略成分在里面，它是一种生存之道。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魏征要去见李世民，说什么话好？你说，你如果是摇尾乞怜啊，我过。

0: 但是呢，又给世人一个这个人很亮堂，
1: 既让你李世民明白我的意思，同时我自己也不丢脸，任谁说出去了，你看我对我原来那主子，我还是对得住他的，对不对？
0: 魏征尽管换了那么多的主人，但是他每一次换呢，他都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他既要让新主人接纳他，
1: 对，
0: 同时又不丢份儿，
1: 对，
0: 不觉得我背叛了旧主人，这个掌握得非常的好。
1: 后世对他有一些议论啊，因为有人说忠臣不是二主，这么看来，这魏征换东家换西家，老东家吃苦还未寒，他就在新岗位上干得挺欢。那么有人就说，他这个人毫无忠心可言。
0: 不对，魏征啊，他是自己有一个解释，说我自己呢，实际上是一个良臣，不是一个忠臣。他说出来这个观点，说陛下呀，你但愿使我作为一个良臣，不要作为一个忠臣。唐太宗当时是很疑惑，
1: 对，
0: 忠臣和良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 对，其实唐太宗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而这个忠和良怎么看？
0: 魏征忠良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他是这个良臣呐、实际上不仅能够使自己获得一个好的名声，还能够使自己的君主也能获得一个好的名声，就是同时能够成就臣和君，这是良臣，而忠臣是什么呢？他认为历史上的忠臣呢、实际上都是陷君于恶，什么意思呢？商纣王杀比干，比干是忠臣呐、对吧？所以你要做这样的人的话，你比干是成就了自己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声，可是你把皇帝成为了一个暴君呢、你不能为了成就你自己作为忠臣，就把皇帝陷于暴君的这个境地吧？家国并丧，家也保不住，国也保不住，只是为自己落得一个好名声而已，这样的人是忠臣，但我不能做这种人。
1: 李世民听完这个话以后什么态度？
0: 很感动啊，觉得也很到位，过去没有人这么分析，过去在儒家的传统里面一直是讲忠啊，
1: 对，
0: 忠臣不是二主嘛。
1: 看来魏征呢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换了几个
0: 主，就是客观上来说，魏征想做忠臣大概也做
1: 不
0: 了了，
1: 没错，
0: 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忠臣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干脆啊，我就提出良臣这样一个概念，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这也很亮堂啊。
1: 对，
0: 反正我做不了忠臣，我现在就做一个良臣，
1: 对，
0: 这样而且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呀，同时能够成就君主也能够成就自己。
1: 但是我想魏征尽管现在呢到了李世民的手下，不过我觉得一般人的心态来说的话，自己呢又不是一开始说原班人马，
0: 不是、
1: 而且呢是从这个敌对阵营当中过来的，一般人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李世民呢是不是也会看着他防着他一点，这样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心里呢有隔膜？关于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虽然魏征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忠臣，可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品德，就是独立人格。魏征的忠诚是属于天下苍生的，而不是君主个人的，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呐。为了让李世民高兴，房玄龄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去修改国史。而魏征在一切国家大事上坚持不放水，这铮铮铁骨对比之下更让人心折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舞者的命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

0: 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
1: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1: 请坐。
0: 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2: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
0: 嗯，
2: 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0: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2: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0: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2: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0: 对，
2: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
0: 嗯，
2: 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0: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2: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三四十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0: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2: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0: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2: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0: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2: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再官复原职啊。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0: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是吧？翻了船，最多说我天气。

0: 预报没看好，对不对？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1: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0: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久了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了。
1: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1: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0: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1: 那
0: 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1: 他应该是高 Q，
0: 高 Q。 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1: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0: 对，
1: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0: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1: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0: 对。
1: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0: 说的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1: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0: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1: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0: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1: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2: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哎呦，你哎，我是
1: 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1: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该跑的时候不跑，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 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

0: 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啊，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1: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2: 快请起。跟我来。
0: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1: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0: 效果很好啊，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
1: 对，
0: 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1: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0: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1: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
1: 对，
0: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1: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要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0: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1: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
0: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申辰纲，
1: 因为申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申辰纲。
0: 所以申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杨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申辰纲，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申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1: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0: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地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申辰纲呢送到京城。
1: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

0: 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1: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0: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申辰纲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申辰纲。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1: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0: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1: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0: 对，
1: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0: 对，
1: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0: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1: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0: 对，
1: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0: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1: 对。
0: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礼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1: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

0: 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儿，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
1: 嗯，
0: 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
1: 嗯，
0: 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
1: 对，
0: 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1: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
1: 嗯，
0: 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
1: 嗯，
0: 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
1: 嗯，
0: 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
1: 嗯，
0: 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1: 嗯，
0: 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1: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0: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武者。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一，站在何处看人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的一生存在有很多的变数，健康、爱情、工作、事业，甚至生命，时时都可能发生突变。有的人昨天还是身无分文，今天中大奖成了百万富翁；有的人今天还是活力十足，明天就离开了人世间。曾经相亲相爱的夫妻，突然间就会反目成仇，生活中这样的大喜大悲是屡见不鲜的。面对成功，有的人像范进中举，结果乐极生悲；有的人面对挫折就茶饭不思，寻死觅活。这些啊，都是在遭遇变故的时候，人的心灵承受不了而发生的悲剧。其实啊，对于人生的种种烦恼，有一个叫庄子的人，有很多的破解方法。人生困惑问庄子，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起为您推出的全新系列。庄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啊，庄子是个太空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傅佩荣先生。教授您好。
3: 金博你好。
1: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有人说庄子是太空人，这说法是不是太玄了点？
3: 确实听起来很玄。
1: 嗯，
3: 但是呢，如果你翻开庄子的书，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篇《逍遥游》。在《逍遥游》里面，庄子用三种笔法来描写鲲变成鹏。
1: 嗯，
3: 这个鹏一飞，飞到九万里那么高，飞到这么高的地方，他的心得是什么？他看这个世界，他说：“你看，从地上看天上很美，你从很高的地方看地上也一样很美。”
1: 嗯，
3: 而这种从高地方看地上，太空人才做得到。
1: 嗯，
3: 我有时候坐飞机啊，都会听到他在播报，现在是3万尺高空。
1: 论米来的话，就1万多米而已呀。
3: 是啊，
1: 对。
3: 那庄子是9万里啊，外太空去了。
4: 呵，
3: 这是第一个，
1: 对，
3: 我们可以找到的根据。
1: 嗯，
3: 第二个是在庄子的《秋水篇》里面，
1: 嗯，
3: 他说：“秋水时至，百川贯河，
1: 嗯，
3: 黄河暴涨，
1: 对，
3: 暴涨之后呢，向东慢慢流过去了，流到海里面去。河伯就是河神，
1: 对，
3: 本来以为自己最了不起，
1: 嗯，
3: 为什么了不起呢？河的两岸呢、啊，看过去分不出对面是牛还是马，
1: 呵呵。”连牛和马都分不清楚，那说明这个河有多宽
3: 啊，河面实在太宽广了。
1: 嗯嗯。
3: 但是到了海里一看，没有边，没有边的话，他就说：“哎呀，还是海神你厉害。”
1: 嗯。
3: 结果海神怎么说？海神说：“我们都不算什么。”
1: 嗯。
3: 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只是仓库里面的一粒米而已啊。
1: 嚯！
3: 我们想想看，一粒米来描写中国。
1: 嗯。
3: 那地球不过是一块小石头吗？
1: 嗯。
3: 那要从什么地方才看得到这些呢？
1: 这个观点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宇宙观很像的。在宇宙当中，地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粒子而已。但是我们就奇怪，你说那个时候庄子一没有飞机，二没有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他怎么就会能够形成这样的概念呢？
3: 这是因为他是道家。这个道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最特别的一个学派。
1: 嗯。
3: 其他的学派，你说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1: 嗯，
3: 每一家都很落实，都跟现实生活不能脱节，
1: 嗯，
3: 只有道家例外。
1: 对，
3: 他们的落实啊，是落实在具体的生活规范里面，希望说找一条路，
1: 嗯，
3: 让我们来走，希望说达到人生的某种幸福快乐，
1: 嗯，
3: 但是道家认为，你们做的这些事啊，五十步百步的差别，
1: 嗯，
3: 做了半天是无效的，还不如怎么样呢？培养智慧。这个智慧要觉悟呢，只有一个办法，从道来看万物。
1: 嗯，
3: 道代表整体。
1: 对，
3: 在整体里面呢，每一样东西都值得珍惜。
1: 嗯，
3: 所以庄子能够从整体来看的时候，他才能够超越到相对的事物。
1: 嗯，
3: 等于是说我超越了高山大海。
1: 嗯，
3: 我能够超越了整个地球。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啊，要看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平面去看它。
1: 嗯，
3: 会觉得说，哎呦，这山很高。
1: 对，
3: 你如果把眼光放在太阳那边，从太阳去看泰山。泰山很低呀、啊，
1: 对，
3: 这就是庄子的方法。
1: 那么庄子呢，显然不是一个太空人啊，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啊，
1: 嗯，
3: 就可以发现，司马迁对庄子不太公平，他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
1: 对，
3: 对于这种哲学家恐怕有一些成见，他把庄子放在老子、韩非中间，所以司马迁写的时候是《老子韩非列传》写的很多，庄子跟申不害。很短的篇幅，说实在，庄子蛮委屈的。
1: 嗯，
3: 因为韩非子他的书里面有结老喻老，司马迁就以为他接了老子的思想发展。
1: 嗯，
3: 真的接老子的是庄子。
1: 对，
3: 司马迁他只用100多字，
1: 嗯，
3: 来写庄子。
1: 对，
3: 庄子在司马迁笔下只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1: 嗯，
3: 其学无所不窥。
1: 那么在《史记》这100多字的介绍当中，展现出来这个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是。宋国蒙人，
1: 嗯，
3: 那时候是战国时代中期，
1: 对，
3: 他见过梁惠王，
1: 嗯，
3: 做过七元吏，
1: 嗯，
3: 七元就是古时候的七数园子啊，那个七数是专门做年纪的，
1: 对，
3: 做个小公务员，
1: 嗯，
3: 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好，为五斗米折腰，还是自己去这个治草鞋为生算了，
1: 对，
3: 那么他一生都不太得意，就是从一般人眼光来看呢，
1: 嗯、
3: 既不富也不贵。反而是属于贫贱这个范围了。
1: 对，
3: 他写书写得多，
1: 嗯，
3: 学问好吗？写书，司马迁说他写了10几万字，那今天留下来的不到8万字。
1: 呵，
3: 嗯，庄子的书分为33编，
1: 嗯，
3: 内编7编，外编15编，杂编11编，
1: 嗯，
3: 重要的是内编，我们讲逍遥游，
1: 对，
3: 内编第1编，
1: 嗯嗯，
3: 结果司马迁提到的都是外编杂编的这些资料，
1: 对，
3: 然后说他是专门去批判。孔子跟墨家的一些思想，那么这个对于庄子来说啊，跟我们所看到的庄子的内文呢、啊，有点落差。
1: 对，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写庄子就用这么一点点的笔墨？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呢、啊、更加偏向于儒家？
3: 你说的也有可能，
1: 嗯，
3: 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1: 嗯，
3: 他在儒家里面是当时的代表，
1: 嗯，
3: 等于是孔子的学生传易经啊，
1: 嗯，
3: 一路下来到他们司马家，
1: 对。
3: 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司马迁在写他的《史记》的时候呢、
1: 嗯，
3: 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说能够把善恶的报应 一个好人要有好的结果，这些都是把它写出来。
1: 嗯，
3: 那么他写。

0: 到庄子会觉得说，被你庄子一搅和，什么善恶报应都变成很模糊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看，庄子常常用孔子作为他的角色。
1: 对，
0: 庄子自己也承认，他说我喜欢写三种笔法。第一个叫寓言，寓言就是说像大鹏鸟啦，这叫寓言啦。
1: 对。
0: 第二个叫做众言，借重古人的话。他要借重古人的话，说出来一定要让别人都知道是谁嘛。
1: 对。
0: 那么孔子最适合了。
1: 那当然。经常打着孔老夫子的旗号，那叫古人云或者子曰、夫子曰，那这个招牌很厉害的。
0: 对，第三种叫做知言，知就是漏斗一样的啊，随机应变，你什么东西进来，他都可以绕这个方式来做。所以庄子他是用三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1: 我们在想，儒家呢不是叫孔孟之道吗？道家叫老庄之道吗？你看。老子和孔子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春秋时期，而且这个孔子是曾经见过老子的，向他去问礼，而且见过他之后几天说不出话来。那么到了庄子的时候呢，另外一位伟大的儒学家就是孟子，他们也基本上在同一个时代，战国时代啊，比孔子他们晚了大概200年。那么说庄子和孟子同一个时代，你说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见过面呢？
0: 显然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孟子的第一编就是梁惠王编。孟子见梁惠王。在庄子里面，他的好朋友惠施，就当过梁惠王的宰相。等于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1: 对，
0: 他们住的地方也隔不远，但古时候他这个媒体不发达。
1: 对，
0: 所以呢，两个人恐怕没有办法互相沟通，因为孟子学孔子啊，有个原则。
1: 对，
0: 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孔子的话。
1: 对，
0: 所以孟子对于像庄子这样的人呢、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因为我是要带着学生们呢、周游列国，想要为国君所用，来造福百姓。
1: 对，
0: 但是你庄子的话，一个人在山林里面消耗山林，然后呢，自己过苦日子毫不在乎，跟孟子可以说是没有机会见到面，见到面恐怕也没话说。
1: 您刚才说的呢，是可能孟子啊，不一定想去见庄子，没有这个欲望啊，但是我在想。庄子是不是也不太想去见孟子？因为在他的笔端，好像似乎常常会嘲笑、挖苦儒者。庄子呢，曾经讲过一则儒者盗墓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后来成语啊“诗礼发冢”的出处，是记在《庄子外物》当中的。这个故事您一定很了解。
0: 是的，您所说的“诗礼发冢”。诗是诗经，礼是礼记里面，
1: 对，
0: 就是说你要有礼貌。发冢，发就是挖，冢就是坟墓。所以您刚刚所说的那这个故事呢，当然是庄子自己编的了。非常挖苦。他说大儒生呢、在上面，因为有事弟子扶起刀，小儒生就去底下挖了。大儒生就问说，太阳快出来了，到底挖的怎么样了？小儒生在底下说，衣裳裙子还没有拉下来。口中还含着一颗珠子，那么大儒生说，这个青青的麦穗长在这个山坡上，活着不知道做好事，死了之后嘴巴含珠子干什么？你要记得哦，拉他的头发，压住他的下巴，慢慢用铁锤把它敲开，不要伤害了口中的珠子。你看，这在这个时候还引用《诗经》啊，来一唱一和，然后做的是那种勾当。所以庄子这个挖苦可以说是到极点了。
1: 对，我想呢，就庄子和儒家之间这个矛盾呢、似乎真的挺对立的。您觉得儒家和道家他们是矛盾的吗？
0: 这问题啊，就牵涉到学术上的一种研究啊。我可以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儒家跟道家面对都是乱世。在乱世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做好人没有好报，做坏事也没有恶报。这叫做价值方面陷入虚无的困境。儒家专门针对这个。所以我们讲儒家孔孟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是自寻烦恼了，他们故意找一些规范来约束别人呢，不是的。他们强调说，你要行善避恶的希望只有一个，叫做由内而发。每一个人都真诚，我自我要求行善避恶，这是儒家一种很好的理想。所以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给人类重新找到一个价值的规范，真诚由内而发，
1: 对，
0: 叫做人性向善。那么道家说，你再怎么教也没用，因为你一旦把那个善恶的规范列出来之后啊，叫做礼，叫做 月，那么马上变成约束了，变成形式，变成教条了。
1: 对，
0: 很多人就开始假仁假义，所以道家就说我要化解的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所谓的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是说死的跟活的，活的跟死的没什么差别，因为乱世嘛，活着只是受苦而已嘛。很多人自杀都因为说活着受苦何必呢，死的是解脱。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老庄的思想属于道家，是要解决当时最深刻的问题，让你活着不要只想到死亡，因为人最后会死，你不要急。
1: 对，
0: 他要让你活着的时候去体会什么叫道，然后从道的角度来欣赏你的生命。所以道家希望从真实到美感，儒家强调善，所以庄子里面很强调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就可以把前面所说的对立啊，这么严重的冲突啊，稍微化解一下。
1: 哎呦，您把真善美这样去拆开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两家道家和儒家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儒家讲实，道家讲虚，是吧？儒家有很多的规范，道家只有一个道。儒家积极的入世，道家要淡然出世，是吧？似乎看起来更加消极一些，似乎有这么多的不同。
0: 对，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常常说儒家跟道家，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儒家是以人为中心，我要给人找到出路。
1: 对，
0: 道家是不以人为中心，他不会反对人呢、他说你不要只以人为中心，你要以万物为中心，以道为中心。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哎，这棵树有什么用？哎，它结苹果所以有用。道家认为说这个树何必为了你而结苹果呢？它该结什么结什么，它不结也是一棵树啊。所以道家的观点跟儒家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儒家想到任何问题都想到人的需要，它是标准的人文主义。道家他就希望说你不要太过于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话，宇宙万物的价值啊都被你忽略了。所以我们才说天地万物都很美，但是你一说人类需不需要呢，这个美就被限制变成是人类的需要不需要了。所以道家在这个地方呢跟儒家来说可以作为互补。
1: 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面是缺不了这两个学说的？
0: 对，您说的没错。譬如说我们使用的成语啊，经常就会从小影响我们。从小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奋发上进啊，
1: 对，
0: 讲教育就要启发式教学，让一个人可以不断在社会上发展。
1: 对，
0: 要把个人的成就跟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当然是儒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说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知足常乐啊。道家很多话也变成我们的日常语言。
1: 对，
0: 所以您刚刚所说的我们血液里面，等于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啊，它就有儒跟道这两方面。
1: 我们要说人生在世诸多的困惑，那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啊，妻子父母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今天我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了，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庄子的哲学能够在哪几个方面帮我们解决问题。
0: 在庄子里面呢，我们学习之后呢，至少在四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超越的观点。第一是空间。我们刚刚才前面提过太空人呢、
1: 对，
0: 所以你对于说一见面问你家里面有几平方米啊，不要羡慕别人了、你再大也不过在地球上，在中国小小的地方嘛，
1: 就是在一粒米上面然后做了个微雕。
0: 您说的没错啊。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梭罗，他写华尔登湖畔的一本书，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翻成湖滨散记。梭罗一个人住在华尔登湖畔2年2个月，当地很多农夫啊很好奇，这位哈佛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怎么跑到湖边来住了。有时候他到农村去买一些工具啊，别人问他说你一个人住在湖边不觉得寂寞吗？他怎么回答？他表面上说不会的，心里想的是庄子的话。他说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是一个黑点，在黑点上面你问我们距离很远会不会寂寞，这不是笑话吗？所以你看庄子的书能够翻译到英文去了，影响到外国人了。
1: 对，
0: 在空间上要化解各种相对的观念，不要羡慕别人地方大啊，不要羡慕这些。第一个
1: 好，那么空间的限制突破了，接下来庄子 第二方。

0: 面的突破在哪里？
1: 第二个是时间上，时间上我们会提到说，哎呀，某某人活到80-90岁，高寿啊，哎呀，这个孩子啊，夭折啊，庄子怎么说？他说高寿跟夭折根本是不需要分的，你再高寿能比一只乌龟活得久吗？
0: 呵，那当然比不上了。
1: 是啊，所以庄子要我们突破时间的一个限制。我们也知道，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呢，你如果善用时间，一天就是一年呢。
0: 对，
1: 你如果珍惜时间，人的生命的时间分为客观的时间跟心理上的时间，
0: 对，
1: 往往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是永恒一样的了。
0: 没错，
1: 那平常你说，哎呀，时间真是度日如年呢，都有啊。所以庄子提醒我们，不要在乎时间长跟短。
0: 对，
1: 他经常嘲笑那个彭祖活了800岁，又怎么样，还不是结束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的是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得到觉悟的机会。这是第二个超越。
0: 那么对第三个限制的超越是什么？
1: 第三个谈到人在世界上义跟利的分辨，义就是该做的事，利就是利益。
0: 对，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有的人是舍身取义，有的人是见利忘义。哎，在利和义方面，庄子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1: 他是认为啊，你两个都要超越。我们平常说念书人好像比较高尚，庄子认为不然。他说一般人去追求利，他每天累得要命，念书人求名每天累得要命，都不好。他认为圣人也不好，圣人为天下人每天烦恼也不好。凡是你为身外之物烦恼的都不好。庄子是这种想法，他说义跟利你都要超越，觉得有所不足。你感觉到有所不足的话，你就有问题了。
0: 对，
1: 因为人的生命啊，来自于大自然，最后回归于大自然，没有不足的问题啊。有不足来自于你的偏差的观念带来的偏差的欲望。
0: 哎呦，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倒要好好跟大家说说，因为很多人的烦恼都是从这儿来的。第四个限制的突破是什么？
1: 第四个就更重要了啊，叫做突破生死的限制。
0: 这个要说到生死，你看现在的人多少次都要面对死神，面对病魔，这都是个生死的问题在困扰着大家。庄子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1: 他基本观点是提到说，人活着就好像他用两个字叫弱伤，弱就是衰弱，就是身体虚弱的弱，代表年轻的时候。
0: 对，
1: 伤就是离家出走。庄子居然把我们现在活着当作离家出走。那死了呢叫做回家。你这样一想的话，哎，好像死亡没那么可怕了啊。
0: 过去呢倒是经常会有一种比喻，说是送什么什么人回老家啊，也许是不是就从这儿来的。
1: 您说的没错。我们从庄子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古代的成语，格言，
0: 对，
1: 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学庄子的话，会觉得随时都有很惊讶的发现。
0: 那看来啊，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庄子的理念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看起来啊，庄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虚无和缥缈啊，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成指导和帮助。
1: 是的，一般人对庄子的误解有两点。第一个说他虚无主义。他其实最实在的，他就是要破解虚无主义，让你找到一个真正实在的道。第二个说他是逃避主义，好像逃避现实。
0: 没错
1: 啊，也不做官呢。也不能好好赚钱养家呀。
0: 对
1: 啊，说的话有时候都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跟别人反其道而行啊。事实上他都不是。他反而是一种我们会提到非常正面的去看待生命。看得透彻，通常我们只看到我们要看的部分。庄子可以看到我们所不想看的，而是一个事实的部分，就是从整体来看。所以呢，从庄子里面呢，可以得到人生困惑各种启发。我们不敢说一定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了，但是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的焦点。
0: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咱们就了解了这样一个，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但并不熟悉的一位老朋友。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位老朋友就将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来答疑解惑了，咱们得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鹏程万里，越俎代庖，游刃有余，相濡以沫，吐故纳新，望洋兴叹，叶公好龙，对牛弹琴。您瞧瞧，这些成语啊，都是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遇事脱口而出，句句是言简意赅呀。其实这些啊，都出自庄子。 一位2000多年前的哲学家，他的道家思想到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面对的困惑提供这么多智慧的解答。那么咱们下次继续来人生困惑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2，遇火灾严嵩失宠。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这个嘉靖啊，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大臣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圣旨，也没有口谕，经常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这纸条上的暗语啊，常常让大臣们云里雾里，琢磨不透，整天你说要去猜皇帝出的这个哑谜，这日子过得累不累啊？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觉得累，谁啊？严嵩。为什么？因为有他儿子严世蕃给他破译皇帝的暗语。哎呦，这个严世蕃实在太聪明了，他让他的老爹在嘉靖的面前保持着一种聪明的形象。但是严嵩要是得意的话，他就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这个人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0: 你说这个同样能够破译这小纸条暗语的人是谁呀？
4: 这个人呢，就是徐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也是六个字：亲、慈与德和儒。徐阶呢，他一看这纸条吓得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六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亲就是礼，慈就是年龄，德就是德行，串起来就是你认为你的年龄跟德行是符合的吗？
0: 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德行？
4: 你觉得是要收拾他了？
0: 那当然了
4: 但是呢，经过思索之后，他才觉得是虚惊一场啊。
0: 就是说徐阶后来又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4: 没错，亲、慈与德，前三个字都没错，最后那个德却不是德行。
0: 那是什么？
4: 而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叫欧阳德。
0: 欧阳德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啊。
4: 对，
0: 那么这话把他拿出来的话怎么理解？
4: 就是你的年纪跟欧阳德年纪比起来谁大？
0: 过去古文呐，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4: 对，
0: 这一句断句应该是青史与德如何。
4: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嘉靖挺无聊的，想知道人家俩年龄谁大就问一下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复杂。除非他想利用这个含糊的问话想问点别的出来。
4: 他也经常玩这一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啊，
0: 破译的这个标准掌握在嘉靖手里，你能破译领会我的意图，聪明我重用，不能领会一边去，笨蛋。现在徐阶和严氏父子看来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4: 对，
0: 那么在政治实力对比上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4: 没错，经历那么多事情啊，徐阶是一次是处于劣势，一次是扳回了。
0: 对，
4: 只能保证一个僵持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对徐阶有利。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又出事了。什么事情？
4: 西苑失火了。永寿宫被烧了。
0: 永寿宫正是嘉靖皇帝当时的寝宫啊。
4: 对啊，他就搬到别的宫暂住。
0: 对，
4: 但是问题是呢，你总不至于总住在外面吧？
0: 是堂堂的皇帝，可不能无家可归呀。
4: 对，他就找了严嵩。他说你只要帮我重新整修这个房子，或者修新殿，让我有地方住啊。结果严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三大殿刚刚整修完毕我们没有余料去给你修新宫殿。陛下呢，你要是没地方住，你暂时呢就住南宫就好。
0: 南宫啊，
4: 对，
0: 哎呦，这不是找死吗？你哪怕让嘉靖住宫棚，也比去南宫好。为什么？所谓南宫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自己的弟弟关押的地方。严嵩什么意思啊？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啊？
4: 你想想看，那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你让皇帝住那里，他自然很不高兴的。
0: 对啊，
4: 于是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了。哟，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
0: 哦，徐阶，你别说，真会选时机呀、啊！他站出来说什么？
4: 这个三大殿确实刚整修完毕，但是依我估计呢，这个余料还是能够重建永寿宫的，而且时间不用久，30个月就行了。呵，这下皇帝就高兴了，非常赞赏徐阶啊！哎
0: 呀，这事儿呢，后来据说是交给徐阶去全权处理了，
4: 对，对，
0: 就没严嵩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在长达这十几年的忍耐之后，这徐阶算不算是终于占点上风了？
4: 没错，就在这严嵩啊吃不消的时候，就又有一个打击来了，他的老婆啊死了。
0: 这个严嵩其实坏归坏，但是呢，他们夫妻感情倒是真不坏。
4: 但是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0: 有这么严重啊？
4: 你忘了啊？我们说过，如果说父母死了，那么儿子要守孝，对吧？
0: 对，丁忧啊，你多大的官，你都得守孝27个月。
4: 所以根据惯例，你想想，他的老婆死了，由谁守孝呢？
0: 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呐。
4: 对呀、啊，严世蕃这样一走，严嵩不就麻烦了吗？
0: 哎呀，我明白了。严世蕃在他爹的身后那是起了太大作用，
4: 对，
0: 好像到了严嵩晚年的时候，就连那个青词啊、都是由严世蕃来代写。
4: 对，七八十了嘛，写不出来了，
0: 太难了。然后你看着主意都是严世蕃出啊，破译暗语也是严世蕃，现在他要去守灵了，严嵩身后那个支撑就没了。
4: 对呀、啊，本来嘉靖这个时候已经对徐阶另眼相看，宠幸一日胜过一日，而对严嵩已经是越来越不待见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能给自己写新词的人走了，能为自己猜皇帝心思的人也走了，
0: 对，
4: 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啊。甚至有的史料记载啊，就说当时嘉靖让严嵩办事儿，或者让严嵩写新词，老眼昏花，写也写不好，事儿也办不好，所以皇帝越来越对他不满了。
0: 哎呀，你说说，严嵩自打担任首辅以来，恐怕他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吧？
4: 对啊，但是我说老奸巨猾，老奸巨猾在这里啊。虽然感觉快完蛋了，但是绝不放弃，啊，就又想了一招。有一天，啊，就找到徐阶，说啊，我想请您吃饭。
0: 那以徐阶之前的形势，一直呢都非常讨好严嵩，他一定是要去这个饭局的。
4: 对。不但去了，而且还是相谈甚欢呢。是在中途，这个严嵩啊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召集自己的一家老小都跪下，给徐阶跪下啊。
0: 这徐阶饭吃得好好的，突然间眼前一大堆人哗啦啦都跪下了，这干嘛呀？这是
4: 这个严嵩呢就说话了，他说啊，我啊也是快死的人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呢，就指望您帮我照顾他们将来。换句话说呢，这也算是一个求饶，放我一马。哎
0: 呦，你说面对徐阶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跟自己斗了很多年，就这样毫不犹豫的跪下去了，这也就是严嵩才能做得出来
4: 啊。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幕场景很熟悉吗？
0: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是不是就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面前苦苦哀求的那一幕啊？
4: 没错，当年严嵩和严世蕃，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夏言一竿子打倒，就去求了夏言，而夏言答应了他们。
0: 夏言是心太软，当时呢就表示啊，没事了，不要何必这样呢？这心一软，夏言倒了霉了。徐阶呢？
4: 徐阶他也是啊，非常客气啊，也是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照一定会办，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不会啊对你怎么样的。
0: 对，
4: 但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他采取了一种与夏言截然不同的态度，叫痛打落水狗。哎
0: 呀，难道这个时候徐阶已经有了去痛

0: 严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嘉靖一直庇护他。
1: 对，
0: 所以只有利用嘉靖本人的弱点，才能够除掉严嵩。这个弱点就是修道。
1: 修道，那么这里面的机会点到底在哪里呢？
0: 除了祈求长生之外，嘉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经常做的。既然信修道，他肯定对道教的神仙也是很信的。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如果解决不了，他就会去问神仙。比方说，你说丰不丰收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很明显，大臣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也不放心问大臣，所以他只好去问神仙。而这种问神仙的方式，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伏击。
1: 这种所谓的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的方法呢，应该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呢，当众把它给烧了。全当是转交给神仙，
0: 对，
1: 这就算问了问题了。这问是问了，答案上哪儿找去呢？
0: 是这个答案呢，当然也不可能是神仙从天上丢块砖头下来砸给你，写四个字我不知道。
1: 对，他怕这砖头砸在人脑袋上出事儿啊。
0: 没错，
1: 开个玩笑。
0: 所以他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拿一个沙盘，沙盘搭一个架子，要挂两根那个树枝或者木棍，人这个手指搭在上面，画出来什么东西那就是答案。
1: 这说白了就是鬼画符啊。
0: 对，
1: 那画出来了以后，那得要破译啊。咱们毕竟不能指望说这神仙大人有多么好的书法水平啊。
0: 画出来的那些字啊，是皇帝能够认识的
1: 哦，不是像天书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
0: 因为如果总是天书，皇帝不会有兴致去研究它的。
1: 对，
0: 那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写答案的人，自然不是神仙，而是他身边参与这个伏击仪式的这个人。换句话说，嘉靖苦心寻求的神仙的答案，
1: 对，
0: 不过是身边的人玩的把戏而已。
1: 你说那些道士们，他们也没办法，出来都是混口饭吃，写的让你看不明白吧，你不满意，问题回答太浅显吧，又不行，所以呢，只好这样一直忽悠下去啊。
0: 对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1: 是，
0: 你说怎么办呢？你总要问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所以只好有这种方式糊弄他。
1: 对，
0: 你也不要太难为我们啦。所以呢，在这个把戏里面，最关键的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而是那个拿到嘉靖的问题并把它烧掉的那个道士。
1: 这个人呢，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0: 对，
1: 于是他也可以安排如何回答。
0: 对，所以这个职位呢，一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道士担任的。这个人叫蓝道行，
1: 据说他道行不错的，名气很大，就被推举进宫，然后呢为皇帝来服务了。他就是担当那烧纸工作。
0: 对，嘉靖皇帝是不信任太监的。
1: 对，
0: 但是他信道士，所以徐阶的这个计划，应该说就是从道士开始的。所以在之后有一次伏击的一个程序里，这个嘉靖呢就跟神仙又做了一次交流，而正是这一次交流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1: 那么这次嘉靖向神仙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0: 他提的这个问题也蛮有深度啊。说天下为何未能大治？说明他还是有志之明，知道自己的统治呢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1: 这个人还不是糊涂到家了啊。
0: 对，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神仙是不会回答他的。
1: 对，
0: 但是蓝道行却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之后，那个沙盘上就显现了这样的几行字：奸臣当道，贤臣不用。
1: 哎呦，神仙这个回答可挺要命的。那嘉靖是不是赶快得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呢？
0: 没错。然后神仙呢就又回答了，就说奸臣如严嵩父子，贤臣如徐阶等人。
1: 你看这个严嵩和徐阶名气多大呀，连神仙都知道啊。
0: 对，但是你不要以为嘉靖这么容易糊弄啊，人家也很有思想的。
1: 对，
0: 他又提了问题了，他说 既然如此，就是既然你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贤臣，
1: 嗯，
0: 那为何奸人不知道天谴呢？就是你怎么不收拾他呢？
1: 对，这个。

0: 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哎呦，这个时候我们都得为蓝道行捏把汗啊！他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吗？
1: 他还是回答出来了。嗯，他的回答还特别巧妙。嗯，他是留待皇帝制裁。
0: 嘉靖一想，嘿，这老天还这么尊重我的意愿呢。
1: 对呀，嘿，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嗯，照这样看来，这神仙似乎都对严嵩有意见。嗯啊，说对徐阶有好感。你说，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嗯，那么嘉靖自然也不能喜欢他了，是吧？嗯、你要真是啊，还这么放纵严嵩的话，嗯，万一自己长生不老的要求到了神仙不同意，嗯，那就麻烦了呀。
0: 对，
1: 所以解决严嵩，这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嗯，严嵩的命运就这么定局了。哎，
0: 那么咱们琢磨一下啊，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徐阶并没有在明面上出现。
1: 对，
0: 你觉得这事儿是徐阶操纵的吗？
1: 他应该有很大的嫌疑。嗯，不然那个沙发上怎么说奸臣还是严嵩？嗯，贤臣是徐阶呀、啊。你说徐阶的名字都这样出现了，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嗯，很可能是徐阶操纵的，或者徐阶安排的一个策划的一个阴谋。
0: 对，咱们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徐阶在操纵啊，在后面事情的发展当中呢，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了。
1: 对，
0: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御史邹应龙，这个下朝以后为了避雨就进入到了太监的值班室，闲聊当中就得知，哟，蓝道行这次啊进行伏击得到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孝者不禀退，是吧？贤能者如徐阶，是不孝者如严嵩。
1: 哎呦，绝了。
0: 嘿，他得到这个以后不得了，这就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帝有意去嵩，所以邹应龙啊赶快上书弹劾严嵩。
1: 好机会啊。
0: 对，另外一个版本呢、啊、说的比较全面，是唐贺征的皇明府事编，说这个严氏父子啊这个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但一直不忍下手，所以徐阶啊他就利用了蓝道行，然后呢向皇帝进行了这样的暗示，于是呢操纵了这次的伏击仪式，结果一出来，然后接下来赶快行动。
1: 像你说的这个版本很多，嗯，到底蓝道行跟徐阶有没有勾结，
0: 对，
1: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嗯，甚至于说那个邹应龙跟徐阶有没有勾结也不好说，嗯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嗯，这个御史邹应龙，嗯，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上书弹劾了，但是他弹劾的人还不是严嵩。
0: 哦，那是谁呀？
1: 严世蕃。
0: 哟，为什么弹劾他的儿子？
1: 我说这件事情呢，谁策划的那就谁就真是聪明到了极点。邹应龙的弹劾啊，就史书上很多都说很可能是徐阶所指使，不管是不是吧，反正这一招非常精妙。嗯，因为严嵩啊是嘉靖的宠臣，他对于严嵩有很深的感情。嗯，如果你直接拿严嵩开刀，嘉靖很可能会挽留，
0: 对，
1: 未必能下手。嗯，但是严世蕃就不一样了。嗯，你要知道严世蕃是严党的干将，
0: 对，
1: 也是严嵩的儿子，但是皇帝他没有感情了。嗯，如果拿他开刀，那自然皇帝是不会有任何吝惜的。哎呀，这个人跟我感情很好，我要救一救他，没有那个事儿。嗯，所以当时上去就批了，
0: 而且最关键的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邹应龙在他的奏书当中曾经写下一段玩命的话呀。
1: 对，
0: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赴显露啊。
1: 哎，这就是玩命啊。
0: 对
1: 啊，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杀了我。
0: 所以呢，在后世的这个民间戏曲当中呢，经常会把邹应龙啊描写成扳倒严嵩父子的一个大英雄啊。
1: 但是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很可能是徐阶安排的。
0: 所以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他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就认为呢，邹应龙这个人呢可能没有那么英雄，他只不过是个投机者而已。
1: 是因为相对于杨继盛那样的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临门一脚，而且中途那十几年里，事实上是徐阶一直在制衡着严嵩。
0: 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事情已经做到这一

0: 步了。皇帝看到邹应龙这份弹劾奏书之后，对严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1: 他对于严世蕃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当时就把他逮捕入狱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严嵩呢，他还是抚慰了他，他就是说这是你儿子犯的罪，与你无关。
0: 哦，
1: 但是呢，既然是你的儿子，你是教子无方，当然也是要负一定责任吧。当然严嵩呢，他也玩出老手段，表面上说我要自释，当然又通过种种场合也暗示说我还能干。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不行了。我们说有句谚语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就压死骆驼。这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事情积累到今天，终于导致了严嵩的最终垮台。所以嘉靖41年，严嵩就真的自释了，就真的退休回家了。
0: 哎呦，所以我们不管说严嵩这个人啊被评定为奸臣如何，但是呢当时啊他还真是政坛常青树，但是到这儿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对于徐阶而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胜利了，对吧？啊，我们且不说道理最后的临门一击，邹应龙的那个奏书是不是他安排的，但是他起码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对，
1: 但是徐阶这个时候却表现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态度，
0: 所
1: 有都认为他应该兴高采烈，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了严嵩的家里，还亲自好言抚慰了他。
0: 嚯，我相信严嵩也和所有人一样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关于徐阶为什么这样去做，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西苑的那把火烧掉了嘉靖居住的永寿宫，也烧掉了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却点燃了他对徐阶的肯定和宠信。在长达十几年的忍耐之后啊，徐阶终于看到了希望。现在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严嵩厌倦了，那么决一死战的那一刻也就要到来了。神仙的回答也好，邹应龙的上书也好，背后挥舞着的也许正是徐阶的那只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九，时迁，小人物的大快乐。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最后那几张椅子谁来坐呢？哎呦，很不幸啊，一个在其业界毋庸置疑的顶尖级人才，却被排在了梁山好汉的第107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他是谁呀？那就是号称偷中之神的古上早石谦儿。石谦儿呢是个小人物，但又在很多关键时刻立了大功，是个必不可少的小人物。那么怎样去做好一个小人物，又怎么去做一个快乐的小人物呢？那就让石谦儿来告诉咱们吧。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0: 请坐。古上早石谦儿那实在太有名了，可能水浒传当中108将啊很多人记不全，但是呢不知道古上早石谦的恐怕是极少数。但就这样一个有名又有工作能力的人，为什么排名倒数第二呢？
4: 里面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和决策者的关系。你比如说李逵排座次呢，有好几个都能把李逵打败的也排在了李逵的后头。
0: 对，
4: 因为李逵跟宋江关系好。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按社会的观念排。咱们中国呢，他有时候还讲个工种啊，还讲究一个社会的尊卑啊。石谦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他呢工作成绩很大，但是他的工种啊社会评价太低了。

0: 所以石谦呢，他就倒霉在他是个小偷。
1: 照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因为在石谦之后啊，还有一个垫底的，那就是金毛犬段锦柱，那也是一个偷啊，偷马的。
0: 他们两个都是小偷，那就都要排在最后。
1: 可是呢，排名最后可并没有影响他的业务发挥。古上早这个外号说明一切啊，这个外号呢是源于的军旅夜谷。古上早呢，就是说石谦啊，可以在夜晚这个防盗鼓敲响之时，依然我行我素，偷你没商量啊。
0: 他真的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偷，他是一个多媒体型的小偷。
1: 所以啊，他的业务面呢非常的广泛。咱们呢这个时候来看看啊，书里面如何描写石谦这个人。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形容如怪足，行走似飞仙，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旋，偷营高手客，骨上早石谦。这个描写整个就是一个机灵豆子。后来他是因为听到杨雄和石秀准备要上梁山的，他才跳出来说我也要跟着去。
2: 好吧，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走，慢点。晴天白日把人杀了，又要到梁山入伙，我在此听了多
3: 少。哥哥且慢，你要怎样？
2: 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
3: 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这不借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想上梁山？
2: 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
0: 杨雄跟石秀两个人都是武功高强吧？
1: 对。
0: 但是石谦躲在后面听了半天，他们两个不知道。呵，可见石谦的轻功啊是很厉害的。
1: 对呀，那武侠电影当中经常能反映出来，武林高手一有个风吹草动，别人没听见，他们都先听见了，然后一个绝技什么。
0: 而且咱们再往下看呢，石谦还专门的讲说我不敢冲撞你们两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得很低贱，你们两个比我的身份高，他没把自己放得跟杨雄石秀同等的地位。
1: 所以从这个谈话当中啊，能够透出来石谦似乎有着一种职业的自卑情绪在里面。
0: 石谦他如果想把他这个偷呢变成一个正式的工作手段，他当然要跟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啊，梁山呢他是用蛮力去打江山的，他是有一个宗旨，他有一个组织的。石谦本来是个小偷，是危害社会，但是现在呢他如果加入了梁山，他就变成了一个间谍了，变成了一个特务了，他的偷就成了一个工作的手段了。所以他当然想上梁山啊，他把自己也漂白了，也脱胎换骨了。
1: 其实在跟随石秀和杨雄这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石谦一直对这两位呢是恭恭敬敬，甚至在路过祝家庄的时候，石谦啊又忍不住展示了一次自己的才艺啊。
4: 杨雄、石秀和石谦三人在去往梁山的路上，路过祝家庄时，因为客店里只有酒饭没有肉，石谦便偷偷地将店后面祝家庄的鲍小公鸡杀掉煮了吃，结果被店小二发现了。
2: 你偷了我店里的鲍小鸡。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你有没有抓住我？
5: 这不是鸡骨头吗？
2: 看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
5: 抓贼呀！
4: 后来石秀等人打伤店小二，并放火烧了店。双方打斗一番之后，石谦被抓住送往祝家庄，从而引发了后来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1: 当然，最后啊，这个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啊，石谦还是上了梁山。等于是进了一家大公司，英雄牌座次之后，石谦得到的头衔呢是军中走报机密部军头领，这是一个情报官员。
0: 在梁山上呢有两大特务，就是戴宗跟燕青，还有四小特务，比如说月和啊，比如说段景柱啊，再加上一个石谦。所以石谦在梁山上呢，他做的事就是个小特务。
1: 他就和铁轿子月和、金毛犬段锦柱、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啊间谍一起呢服从这里面的间谍头目戴宗的管理。

0: 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物，说起来嘛，就等于是个马前卒。可是反过来看一看呢，又能看出来石谦这个人啊，他做人比做小偷做的还要好。他知道他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发光，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尽责。所以你看他在梁山上呢做的还是很快乐，他做的是一个快乐的小人物。
1: 作为一个快乐的小人物，石谦这个人不光是独乐乐，而且是众乐乐，他把他的快乐啊传递给别人，去温暖别人。
0: 确实是啊，比如说他就帮过他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孔明，一个是孔亮。
1: 您说的就是当初啊梁山攻打大名府，为了救出卢俊义的时候啊，吴用曾派遣啊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呢扮作乞丐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只等着里应外合。可是这个时候的石谦发现不对，这把这两位派进去，那可不就是送咸鱼给猫当枕头吗？
0: 当时石谦他是在城门楼上随便瞭望，一看看见两个小兄弟要出发了，他就马上拦住说你们可不能去。为什么呢？石谦讲的理由呢确实是很内行也很专业。
1: 书中就说啊，石谦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面皮，不像叫花的，北京做工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
0: 你看看石谦啊，比那两个小兄弟呢生活经验包括做间谍的经验啊是要丰富的多。其实中国古代早就说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指的那些城里人，还有指的那些生活水平呢比较高的那些人。
1: 对，
0: 所以石谦呢他大概不属于这个层次，他就很知道这个层次的人呢是怎么穿戴，怎么走路，怎么说话。可是孔明孔亮他们两个搞不清楚啊，又没有表演的才能啊，所以刚一出场就被石谦呢马上看出了破绽。
1: 当然这也就此避免了梁山攻打大名府功亏一篑啊，
0: 而且救了他两个小兄弟两条命。
1: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梁山好汉当中啊，像石谦这样喜欢动脑子并且一针见血能够指出问题的人似乎并不多？
0: 因为在梁山上啊，那些好汉大概主要的是体力活，都是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呢可能简单一点。石谦在里面确实是个例外。
2: 针头线脑桃木梳，
3: 在宋江夜打曾头市之前已经得知对方在几个寨内埋下了很多的陷坑，又是石谦在关键时刻混入曾头市，施展出过人的轻功，机敏地在陷坑上做了标记，为宋江的夜晚进攻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0: 石谦的表现呢确实是很出色，后来啊他又作为人质他主动留在了法华寺，等到大军要进攻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冲上去敲响了钟声。
1: 还有一个经典战例，就是在攻打方腊坚若磐石的玉岭关的时候，卢俊义的这个手下的损兵折将史进和石秀六员战将都阵亡了，还是石谦在这个时候啊挺身而出啊，摸上了这个关头，先是放火，后来呢又放炮扰乱敌人的士兵，在敌人不知所措之际大声啊这个喝道，虚张声势说已有一万宋兵过了关去，及早投降免你一死。这一招啊正合了孙子兵法当中的攻心为上啊，一下让敌人乱了阵脚，卢俊义的部队趁机拿下了最难打的玉岭关。
0: 他不但动手能力强，他的动脑能力啊也很强，就跟戴宗比一比，咱们就可以发现戴宗呢在工作过程中经常犯错误，甚至呢被人家用麻醉药呢还麻烦过。但是石谦呢他在工作当中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他还屡立奇功。
1: 而且客观的来看啊，戴宗和石谦的这个特殊本领，戴宗神行太保，他要想实现这个绰号的功能他必须得依靠工具，那就是神行马甲，那还要有神行术。可是石谦那飞檐走壁靠的全是他那小身板啊。
0: 咱们中国人不也经常说吗，赤手空拳啊，这都是表扬那些他不利用特殊的工具又能做出卓越贡献的。石谦呢他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应该说

0: 他的特殊的素质啊，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了石谦两个特点了，第一，脑子特别好使，第二，偷的时候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其实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石谦这偷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偷，而是计划十分周密的偷。
0: 在这个方面最经典的，而且也是被宋江啊另眼相看的，就是石谦呢去盗甲这件事。
1: 这故事的起因呢，是因为双鞭呼延灼当时呢，他率领的是连环马阵，把梁山打的是一败涂地呀。正在宋江一筹莫展之际啊，这个金钱豹子汤龙建议，你们可以把我的那个姑舅表哥金枪手徐宁啊，把他请过来。
2: 我知此人，他有一副雁翎金圈甲，是祖传无价之宝，视作性命。若能将他弄到手，徐宁必盗无疑。
3: 小弟倒认识徐宁，也在他家见过此甲，整日悬在卧室中梁，不给人看。这如何能弄到手？
4: 哎，哥哥莫急，此事正用得上小弟。
5: 找我！
0: 因为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嘛，嗯，所以石谦要偷这个东西啊，他很难。可是看一看石谦，他在偷的整个过程中，他就像一个很有战略头脑的一个指挥家一样。尽管就是他一个人操作，可是他有一整套的系统。一开始先去踩点儿，看一看徐宁家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去望风，了解了解他们家的行动规律，然后又去哨探，看一看他们家什么地方有岗哨，什么地方怎么进，什么地方怎么出，然后呢他再跑到徐宁家的附近呢去候着，潜伏着，等到全家全都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再开始行动。
1: 时机合适，精彩的盗甲也就开始了。
0: 石谦呢，他在盗窃的过程中，他不但有正常水平的发挥，他还有超水平的发挥，他有一套的整个的规则，有一套整个的流程。但是咱们绝对想不到，遇到特殊情况，他竟然还可以做一个口技演员。
6: 嘿，王娘是什么行动？
7: 是老鼠打架，睡吧。
1: 而且他这个口技演员啊，和现代口技演员不一样，不用那个插电的麦克风，就可以模拟出那么逼真的动物的叫声。嘿呦，之后还能够很潇洒的脱身，这不是一般的偷啊。
0: 更干脆利落的呢，是他的撤退。就是他的收尾工作做得还特别漂亮。如果是一般的小偷，他肯定是慌慌张张的就逃跑了。他撤退的很从容，而且撤退的呢很有章法，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撤退的。
1: 哎呀，整个过程啊，完成的是灵活技巧，干净利落脆呀、啊！成套动作是一气呵成。虽然是惊险万分呐，但是偏偏是妙趣横生。看这段不由得让人拍案叫绝啊。
0: 这一段应该说是石谦偷东西的一个经典之作。
8: 对，
0: 因为徐宁看他的这个传家宝贝肯定是看得最严的，但是石谦呢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就偷走了，说明只要石谦想偷就没有偷不走的，这恰恰说明了石谦的神功。看来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尤其是怕石谦这样的神偷惦记上。
1: 其实啊，石谦除了飞檐走壁、跳离片马这样的轻功超绝之外，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放火，尤其是在高处放火。
0: 所以咱们说石谦是多媒体型的神偷嘛。水浒里面讲石谦的放火呢，应该说是讲了五次，也就是说石谦放火啊烧了五把。这里面呢应该说是一次比一次精彩。第一次啊是火烧翠云楼，那是跟梁中书打仗，因为要救卢俊义嘛。当时石谦就提出来，哎，说这个地方我熟悉，那个翠云楼啊在高处，我连夜潜进去，我放他一把火，

0: 第二次啊，是火烧造船厂，是梁山跟高太尉打仗，又是石迁还是放火，他在造船厂呢放了一把火，结果又让梁山呢有了得胜的机会。
1: 第三次就是他征辽攻冀州的时候，啊，利用他自己的工作之便呐，在城内放了一把火，于是指示梁山众人发起总攻。第四次啊，是征方腊的时候，石迁和催命判官李立啊、金钱豹子汤龙以及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人呢，从小路潜进了独松关，从而呢一举攻破了方腊军队，并且还活捉了当时守将之一叫魏亨。
0: 这对石迁来说啊太重要了，因为石迁呢他一辈子当小偷，当小偷的他从来就是被人捉，他什么时候捉过人呢？他竟然捉了一个大活人，这说明他在梁山上的工作呢应该说是越干越好。第五次呢就是他在玉岭关放火了，刚才你已经讲了，在这一次呢他等于是为卢俊义的决胜呢立了头功。
1: 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梁山要发什么优秀员工奖的时候，石迁拿个劳模肯定没什么问题。您看石迁多勤恳啊，任务来了从不推脱，也不挑三拣四，年轻怕重。其次他工作效率超高，手到擒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的这个盗窃安全率几乎达到了99%，而最后啊连死都是死在老天爷的手里的。
0: 这说明石迁这个人呢，他在梁山上他是靠什么生存呢？工作成绩，他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无可挑剔。比如说咱们跟刚才提到的李逵比一比，李逵呢他每天在梁山上也是咋咋呼呼的，但是他的咋呼呢有很多时候不是做工作，看一看他的工作就可以发现，有时候呢他的工作做的并不那么多，相反的说呢，有时候他做的工作还是破坏性的，给梁山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1: 对，
0: 但是石迁他就不一样了，他做的工作很多，而且每一次做的都是保质保量。
1: 咱们给石迁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之后啊，发现他的工作业绩还是相当了得的。除了上梁山之前呢，他偷了一只公鸡，这碰巧呢给了宋江攻打祝家庄的一个借口之外，正式的功绩还有制造雁翎甲、火烧翠云楼、潜入曾头市啊、火烧造船厂啊、火烧独松关啊，以及攀岩玉岭关等等，这些都是相当的出彩啊。
0: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每个部门它都有人力资源部，到了年底的时候它要给每一个员工打个分数，如果当时梁山他也有一个人力资源部，也给石迁打一个分数的话，我估计啊他每一年的工作的分数啊应该在90分以上。
1: 石迁的工作业绩看来相当的出色，可是啊他的年终奖拿的可并不高啊，啊座次排的那么低，而且呢给人感觉就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巴巴的就把他招来了，他没他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整个他就像梁山的新鲜空气一样，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0: 但是你看一下石迁的表现，他上了梁山以后啊，他做了很多的事，包括别人呢也偶尔呢会还对他有所歧视，可是石迁呢他总是能够很平淡的对待，就是因为这里面啊石迁有一个问题可能他想得很清楚，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小人物啊往往容易被伤害。
1: 那么你觉得石迁的人生该打多少分呢？
0: 如果是我给他的人生打一个分呢，我觉得他的人生最少应该在95分以上。
1: 这个分数相当的高啊，您认为石迁的人生成功在哪里？
0: 咱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第一句话呢就叫做快乐的小人物，他是个小人物我刚才已经讲了，但是他快乐啊，他乐于做小人物。第二句话呢咱们还可以这样来总结，叫做敬业而且快乐着。他做的工作在梁山上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呢是很不起眼的，可是只要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好，而且是创造性的做得好。为什么呢？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啊。
1: 整部水浒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石迁啊，他的内心似乎是非常健康的，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比较低下，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微不足道而感觉到整天抬不起头来垂头丧气。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是小人物，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像石迁一样的去笑对人生呢？
0: 有很多人呢，他不能笑对人生。其实关键是啊，他把一些外在的东西想得多了，比如说他把工作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把社会角色、社会身份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至于你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包括社会工作，它倒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把这两者能够分开，那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或者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你就都可以快乐。
1: 其实我想呢，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只要你能够啊安于职守，就一定能够像时迁一样做一个快乐而出色的小人物。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一，窦延松徐阶忍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夏言死了，杨继盛死了，所有写奏折弹劾严嵩父子的人看来都没有好下场。这一切啊，徐阶都看在眼里，他知道要想彻底打倒严嵩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而这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的是正确的战略。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徐阶最终能斗过严嵩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其实啊，在这些年当中，徐阶呢已经是不断的升官，不断的受到封赏。我们讲的今天啊，他的官已经升到了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了，这能不能表明他已经获得了嘉靖皇帝全部的信任呢？
4: 啊，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徐阶呢，他是除了严嵩之外朝廷的第二号人物。
1: 对，
4: 但是事实证明啊，有一件事儿让他确定原来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是远远的不如严嵩啊。
1: 啊，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把他这种良好的感觉给打破了？
4: 就有一次呢，他跟严嵩啊去跟皇帝汇报事情，但在事情办完之后，皇帝呢就叫住了严嵩，交给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叫五色脂。
1: 这个五色脂是炼丹用的材料啊。
4: 对呀，就是说皇帝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严嵩，让他代为自己炼丹。
1: 哎呦，徐阶看到这一幕，他内心什么感觉啊？
4: 肯定是非常尴尬呀。因为你知道皇帝没有把东西交给他，却交给了严嵩。这是充分说明了一点呢，就说明皇帝对严嵩的信任不是他能够比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徐阶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哎呦，好像我以为我挺受宠的，怎么现在我就像个外人似的啊？
4: 更让他尴尬的是什么
1: 啊？
4: 说皇帝还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作为朝廷大臣，啊，你主管的事情多，这种事情你就不需要做了。
1: 所谓的这种事情就是炼丹的这种事情啊，
4: 说起来好像真是皇帝照顾他，但是你说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肯定很清楚啊，公事交给哪个大臣办都可以，
1: 对，
4: 但他的私事只会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而他的私事就是修道，这种最私密的事情，
1: 对，
4: 竟然不让自己做而让严嵩做，
1: 对，
4: 所以严嵩在他看来是一个可以以私事委托的人。
1: 你说也是啊，这个严嵩啊，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以来，好像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了。嘉靖啊，已经很习惯严嵩了，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君臣，还有某种意义上朋友的这种感觉。你就像和珅和乾隆一样嘛，对不对？
4: 啊，你说的没错。像嘉靖，他把炼药的事情可以交给严嵩，说明他对他毫无防备。就像乾隆跟和珅一样，和珅贪污，乾隆自然是知道的。但是对乾隆而言，和珅贪多少贪不贪不是问题。 所以徐坚呢，也有这件事情

0: 应该可以领会到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严嵩之所以如此屹立不倒，多少人弹劾都没弹动，归根到底什么原因？是因为嘉靖跟严嵩的关系不一般。
1: 对
0: 啊，因为嘉靖喜欢严嵩伺候他啊，对嘉靖而言，严嵩是一个很听话的人。你别看严嵩对下面人很跋扈啊，这陷害忠良啊，贪污受贿啊什么之类的，但他对嘉靖而言是一个让他过得非常舒服、一个小心伺候的人。
1: 对，
0: 这才是严嵩如此强大的真正源泉所在。
1: 嗯哼，可是徐阶明白了这一切道理，那不皇帝还在说那话呢吗？多关心政务，炼丹这种事情就不劳你了。你说面对这种情况，这徐阶该怎么办呢？
0: 这徐阶呢，就充分表现出了成熟政治家一个特点。
1: 嗯
0: 啊，他当时就立马表示，
1: 嗯，
0: 他说我愿意为皇上炼丹
1: 啊。他转向这么快啊？
0: 对呀、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他对炼丹那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很感兴趣。严嵩倒台之后，他体现出他的真正态度，
1: 嗯，
0: 也是不赞成修道炼丹的。
1: 对，
0: 但在这个时候，他就转弯了，苦苦哀求，
1: 嗯，
0: 说我愿意为皇上炼丹，哎，然后讲了很多次，
1: 嗯，
0: 后来啊，皇帝才终于有那么一点松动，就也把炼丹的原料交给他，让他代为炼丹。
1: 所以有的时候人呐、啊，那种示弱，那种关键时刻的那种一转弯，
0: 嗯，
1: 他的局面就改变了，
0: 再也难为他呀、啊。
1: 嗯，
0: 他原来坚持这个原则，后来也不能坚持了。
1: 对，
0: 而且他之后还干了几件事情。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叫忍辱负重啊。
1: 怎么着？
0: 他把他的孙女啊嫁给了严嵩的孙子。
1: 嗯，
0: 而且据说啊是做妾。
1: 哎呦呵，连老婆都做不到啊！
0: 这是一个侮辱性的事情。
1: 哎呦，
0: 绝不能说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因为他是朝廷赐福。地位非常崇高，多少人想跟他接亲也接不上啊。
1: 嗯，
0: 但他竟然能干这个事情，当然这是其一了。
1: 嗯，
0: 其二，他家我们说过，他是松江府华亭人，
1: 对，他是地道的老上海人呐。
0: 对呀、啊，但是啊，他借躲避倭寇，因为当时呢在江浙一带有倭寇入侵，
1: 对，
0: 借躲避倭寇之名，转了户口。
1: 哦，转到哪儿去了？
0: 转到了江西啊。
1: 嗯，
0: 就成了严嵩的老乡。因为我们知道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呢、啊。
1: 对，这徐阶做这几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挺不容易的。那不知道的，以为他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严嵩啊。知道的，他是要打倒严嵩。那么，严嵩能相信他这套吗？
0: 你想这么一个服服帖帖的人，对他而言自然不会有太多戒心，是吧？
1: 嗯，
0: 那已然是这么乖巧了，所以呢，他应该说还是放松了一定的警戒。
1: 嗯，
0: 但是啊，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1: 嗯，
0: 对徐阶而言是一个更大的侮辱。
1: 嗯，
0: 因为当时的徐阶是朝廷的次辅，
1: 嗯，
0: 而严嵩是首辅。
1: 对，
0: 为了逢迎严嵩啊，经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他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1: 对，
0: 我们知道首辅是内阁的首领。
1: 对，
0: 但是他并不代表他有对其他的内阁成员的一个绝对的指挥权。
1: 嗯，内阁成员之间呢，他没有从属关系。
0: 对，
1: 那谁说了算？这还要真的要看个人。你比如说当年张聪，他不是首辅，可是比首辅还要威风啊。
0: 对，而在严嵩的内阁里面，徐阶啊，包括另外几个大学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非常听从他啊，也不会说跟他对着干。所以久而久之啊，这个朝廷里就开始传一个笑话。
1: 嗯，什么笑话？
0: 啊、就说徐阶他呀，这个人呢，只能算是严嵩的小妾啊。
1: 把一个男人说成女人，这在古代的时候那是最让人受不了的了。
0: 对，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女人，被人骂作是妾更加低贱。这诸葛亮当年击司马懿出战用的不就是这招吗？那么如今这样去说徐阶了，这个徐阶能忍受得了吗？
0: 能忍
1: 啊，
0: 真的很能忍。
1: 呵
0: 啊，他就当耳旁风嘛。
1: 嗯，
0: 你想从夏衍死后，
1: 嗯，
0: 也经历了很多波折。
1: 嗯，
0: 哈、啊，严嵩也诋毁过他。
1: 嗯，
0: 说什么有二心啊，包括他自己还要改户籍。
1: 对，
0: 这些事情都干过了。你说这种话对他人有什么不能忍的呢？我说这个可以说是他爆发前的沉默，他隐忍就是为了最后的爆发。
1: 嗯，
0: 而事实证明，不久之后，这一天就到来了。
1: 嗯，又出。

0: 遇见什么事呢？嘉靖37年有一天，就是有三个官员，分别是给事中吴世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啊，还有张聪，他们在同一天上书，弹劾严嵩，叫奸贪误国。我们说了，在明代，很多弹劾也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次弹劾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哪里啊？自杨继盛时候，那么在大家看来，严嵩就是不能惹的人。这个弹劾严嵩的人虽然也有，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弹劾也不多见。这三个人在同一天上书，目标指向一致，就很明显是一个很可能经过策划和预谋的事情。
1: 这董传策是徐阶的老乡啊，吴世来、张冲都是徐阶的门生。他们这样一旦同时上书的话，这是不是就是光头上面的狮子？这是明摆着的。
0: 没错
1: 啊，
0: 虽然当时徐阶本人反复辩白，说不是我，但是大多数人都认定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三个人这么有默契，一定是你，肯定是你指使的嘛。那严嵩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弹劾，他表面上的工作还做得很好，上书皇帝。说这个弹劾我，说明我工作没做到，然后他也上书说请求，怎么说呢？自仕退休。
1: 对，
0: 哎，但是暗地里呢，他又搞活动，又这个肯定是有人阴谋策划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嘉靖皇帝这个还很信任他的，就又下旨要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出于何人之使。
1: 我在想，这三个人既然是有备而来的，你说这审讯能有结果吗？
0: 当然没结果。就是审了半天。这三个人什么都不说，搞到后来搞了个无头结果，就三个人呢也不好定什么罪，但是发配充军了。
1: 对于这个结果啊，我想严嵩应该是不太满意的，但是也没办法。
0: 对，
1: 不过从他内心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感觉到比较高兴，哎，我已经成功的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不过他肯定错，因为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三个人是倒了霉了，但我们在想，以徐阶的智商，是不是他这里面还暗含着其他的目的，而他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0: 你说的也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在姑且认为这三个人确实是徐阶指使的，那么徐阶应该很清楚，就凭着三个人弹劾，你说要把执政几十年的严嵩啊一下子打倒，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说呢，可以理解为他是一种试探，而且这个试探呢，根据史料上的某些记载，是达到了预先的结果的啊！史料上原文都这样讲：上虽未留之，然自是亦稍验松矣。这句话就是说，严嵩因为有人弹劾他，提出自是，啊，这个皇帝挽留了他，但是呢，还是讨厌他了。开始，长久以来，可能他一直被人弹劾，一直有人对他不满。这个嘉靖皇帝呢，就要换句话说，有一个人在你耳边做一个人坏话，说了100遍，说了很长时间，你到最后终于有人会厌倦他，大致会有这样一种思维，所以在史料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
1: 对，你想想，这一个皇帝天天给一个人擦屁股，擦时间长了也会厌，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着，以嘉靖的聪明，其实当时要想处置徐阶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可是呢，他把这三个人呢逮捕入狱，最终相当于是从宽发落了，发配了事儿，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现在啊，有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啊在提高，也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皇帝的庇护可能不只属于严嵩一个人了。
0: 对啊，就像你说的啊，就这三个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徐阶指使的，皇帝自然来说也不是笨蛋，
1: 对，
0: 他一翻这三个人的档案就知道，但他没有处理徐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啊，徐阶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很大一步了。而且我要提一下，徐阶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啊是非常老道，他也不承认说这三个人是他指使的，但他也不可能承认，就闭门谢客，他的反应呢是很平静的。而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他与严嵩斗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使得优势进一步偏向于他。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陆炳死了。
1: 哎呦，那位锦衣卫的大头头啊，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中的特务死了，等于断严嵩一臂啊。
0: 对呀，

0: 在历史上的评价呢，其实也还不错。
1: 嗯，
0: 你他还干过一些好事情。
1: 嗯，
0: 比方说那个抗倭名将于大猷，曾经因为啊出过事儿，然后呢，也是当时很惨。这个陆炳呢，不但接济了他，还自己出钱为他打通关系。但是终归算起来，他还是严嵩的同党。
1: 对，
0: 而严嵩他能够控制朝局，跟陆炳的联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因为作为锦衣卫的特务，他的权力很大。
1: 对，
0: 啊，爪牙也多。现在他一死，无疑严嵩正就像你所说的，就是断了一条臂膀啊。
1: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徐阶而言，好机会就来了吗？
0: 还没有到啊。我们说，徐阶如果要欢呼胜利，还早了。
1: 嗯，
0: 因为在他面前还有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1: 嗯，是谁呀？
0: 这个人就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1: 这个严公子，咱们之前也曾经讲过哈，这个外表看起来实在不敢恭维，是一个瘸子外加独眼龙，
0: 没错，
1: 长得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0: 对，这个人虽然外表确实不咋地，我说走出去都影响市容啊。
1: 嗯。
0: 但是呢，他非常聪明，机灵的要命。
1: 嗯，
0: 对事情的判断，以及啊，对对手该用什么方法去打击他、陷害他，都是他出的主意，非常非常之阴险。所以有些史料分析者就说呢，这个严世蕃实际上是严嵩的智囊。
1: 嗯，
0: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严嵩是干不了那么多事情的。而且这个严世蕃，他在当时对于朝局啊，对于政治。他是有非常强的洞察力，而且对于某些机要部门他也抓得很紧，他自己就占据了两个重要部门。
1: 嗯，
0: 啊，一个呢是工部左侍郎，而且他还在上报司任职。这个工部呢就是搞工程的啊，相当于说建设部吧。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上报司呢是管机要的啊，管印玺的。
1: 他这双权在握确实很重要。第一个是捞钱的，因为工部嘛，建设部，而且左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啊。
0: 对，
1: 通过这工部的运作，这实在是个太肥的一个肥缺了，
0: 想怎么捞怎么捞。因为当时他负责管工程，像河道整修这些东西，
1: 嗯，
0: 他都有权利的，他很容易克扣一把。
1: 第二个，他相当于机要处处长，这又是一个掌权的，所以这个人待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实在太厉害了，
0: 掌握了这里有很多秘密情况。包括朝中的很多动向他都能够掌握。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他最厉害的不在于他掌握了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1: 嗯，
0: 而在于他本人除了聪明技巧之外，
1: 嗯，
0: 还有一项技能。
1: 嗯，什么技能？
0: 这个技能我们要从嘉靖皇帝本人说起。嘉靖皇帝这个人非常之聪明，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很难以琢磨的人。在修道之后啊，他就变得越来越，就是我们说呢，是神秘莫测，很难伺候。所以呢，在政务处理上他也越来越悬。我们知道一般的皇帝跟大臣下达命令，就是把你叫过来，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怎么办怎么办，我的意见如何啊，告诉他你办就行了。但是嘉靖不同，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递纸条。
1: 递纸条怎么约人看电影啊，谈情说爱啊？当然不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递纸条的方式呢？
0: 事实上它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是非常凶险的政治手段。
1: 嗯，怎么个凶险法？
0: 因为嘉靖的那张纸条不是随便写的，
1: 嗯，
0: 他事实上是从纸条上去传达他的意图。比方说一个事儿报告上来，到底该怎么处理，嘉靖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解决它，但是他不会把自己的意图直接告诉你说我赞成或者反对，他会写在纸条上。这个纸条呢或许是几个字，或许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不是你能看懂的，不会说我同意，也不会说我反对。
1: 嗯，
0: 他就写得很模糊，很让人难以琢磨。他也不管，他就交给你，事后你就必须认真体会。如果你领会错误了，那你就麻烦了，对吧？他本来是赞同的，结果你反对，他自然就不待见你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沟通手段。
1: 这感觉很像对暗号啊。而且呢，这个标准答案是掌握在嘉靖皇帝的手里的，你如果猜对了，哎呦，嘉靖说你这人聪明，我重用你。猜不对，嘿嘿，我重用你什么呀，一边去吧。

0: 这就难了。如果说这是暗号的话，他就能够破译这个暗号，他就有这个能力，他就能够真正的领会词条上的意思。何以见得严世蕃有这个破译能力呢？比如嘉靖34年，那个时候呢，严党的成员赵文华，当年他就整倒了当时的总督张京，他就希望呢安插胡宗宪，这也是个著名人物，去接替张京的位置，那么呢，这是个大事儿。你要知道，一个总督的位置必须经过皇帝的许可。于是呢，严嵩他就把这个奏书呢就送到皇帝那里，结果皇帝呢看了之后也没有明白表示意图，就写了一张纸条给了严嵩。这个纸条上写了6个字，是“宪是庶，宜如何”。
1: 这话严嵩琢磨出来没有？
0: 严嵩一琢磨，他就想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胡宗宪似乎快了一点，速嘛，速度的速，宜如何就是应该怎么样，你认为应该怎么样，他自然是赞成胡宗宪上去的呀，所以他本来是想写一个东西，就是说赞成说这个胡宗宪是快了，但是呢他有快的理由，这个人呢有才能什么之类的。结果严世蕃呢看到了，就阻止了他，他说你理解的是错误的，因为宪是庶，宜如何，前3个字您理解的是对的，后面那个宜却不是应该的意思，而是指的杨仪。
1: 那这话完整的理解是应该什么呢？
0: 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胡宗宪似乎快了一点，杨仪这个人怎么样。
1: 这个杨仪啊，时任南京户部侍郎，他的经验呢比较老道，可能在嘉靖的心中啊，他应该是比那个愣头青胡宗宪要好用的多
0: 啊。杨仪是属于一个从政经验非常丰富的人，说明皇帝呢还是不放心把这个任务交给胡宗宪啊，愿意让杨仪接替这个职务啊。所以这么一来，严嵩就正确地领会了皇帝的意思。
1: 于是呢，之后的这些日子里呢，严嵩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领会皇帝的意图，并逐渐成为嘉靖不可或缺的人选啊。嘉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呢？看来严嵩的聪明是离不开他的这个儿子的。
0: 对，当然对于这一点严世蕃也很自负啊，他一直以来很狂妄啊，当时在朝廷里面对大臣也非常不客气，除了他爹啊有是首辅之外，他自己有这些才能，是他爹的智囊，他也很自负，但他可能不知道有这项才能的人其实并不止他一个，
1: 还另有其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越来越受到嘉靖信任的徐阶依然沉默着，眼看着严嵩和嘉靖的默契。徐阶知道扳倒严嵩的那一天呢，还很遥远，他只能忍辱负重，只能委曲求全，只能巴结讨好，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颜面。徐阶知道严嵩之所以能够在嘉靖面前长青不倒，那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儿子在给他做智囊，而想干掉严嵩就必须先从严世蕃下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9，料事如神，司马昭平定叛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钟会的眼里司马昭不过就是一个弱小的蝉而已，如今自己拥兵30万，那才是真正的强大的螳螂。可是在钟会身边相伴左右的姜维，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你司马昭也好，还是钟会也好，不过就是他将来的食物而已。不过大家都别忘了，第4方那就是手拿弹弓的庄子。

0: 请坐。
1: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钟会已经折腾到这份上，马上就要起兵谋反了。那么司马昭他的对策是怎样的呢？
2: 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昭出手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钟会。在信中司马昭是这样讲，说钟师徒啊，我恐怕你拿不下邓艾，所以我先派贾充率领10000军队进驻于汉中，我自己亲率10000大军进驻于长安，咱们两人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0: 不久以后就见面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大有响头的呀。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咱们一听这句话，哎呦，多么温情啊！啊，君臣之间大家的交流多么感觉多么默契呀！可是，这个时候心生谋反之意的钟会看了这句话，他的内心会不会是拔凉拔凉的呀？
2: 司马昭这封信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啊，警告你，钟会你不要轻举妄动。钟会接到这封信以后非常紧张，他就对左右心腹说了，进攻明明知道我的军队要比邓艾的军队要多5-6倍，
0: 对呀，
2: 由我来解决邓艾，那不是手到拿来吗？
0: 对，
2: 绰绰有余的事情嘛。为什么现在进攻还要亲自出马呢？他对我猜忌了。而这个时候姜维在一旁啊，也在敲边了。姜维讲啊，君一臣，这臣必死，邓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0: 看来这姜维啊，敲边鼓煽风点火，那真叫一绝啊。这机会抓得多好。那么这个时候钟会要该决策了，到底该怎么办？
2: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只有起兵和司马昭对抗。钟会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要动手了。你司马昭既然亲自带领10万大军，我有30万大军，我来对付你，我觉得也是可以有胜算的。所以当时姜维呢就催促了，进攻已经来了，你赶快行动吧。
0: 对，
2: 我们讲谋反是件大事啊，总要有个借口啊。姜维就对钟会讲，我听说郭太后刚好最近死了，驾崩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假装郭太后临死的时候有遗诏给你，叫我们起兵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钟会一听，伯爷此计甚妙，正合我意。伯爷你可以率领50000精兵充当先锋，我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当平定天下以后啊，咱们一起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啊，我绝不会亏待你老哥。姜维也对钟会讲，我愿意为钟将军效犬马之劳。
0: 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啊，姜维一直都在推着钟会往前走，你不是不走吗，我就踹你这么一脚。那么他这第二脚又该如何踹出去呢？
2: 这个时候起兵谋反不仅要取得姜维的支持，总得要他手下将领的们的支持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姜维就提醒钟会，我恐怕你手下的将领不一定服气啊，不一定肯赞同你的起兵之事啊。钟会说啊，不要紧，明天正好是元宵佳节，咱们可以在蜀汉的皇宫里面摆一个庆功宴，宴请各位将领。
0: 对，
2: 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啊，我就宣布起兵，谁敢不服从立刻斩首。
0: 哎呦，你说这姜维这两脚踹了，这马上就出现窝里斗了。
2: 第二天啊，元宵佳节，众位将军都来了，酒过三巡以后啊，钟会就开始演戏了。钟会突然之间就嚎啕大哭起来。哎，将士们看这个奇怪啊，钟会讲这个司马昭啊，谋反之心啊早就有了，他早晚要篡位，我现在奉到了郭太后的遗诏，叫我们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诸位将领毫无精神准备。所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了。
0: 对，其实这不正如司马昭所料的吗？魏军将士没有人愿意跟钟会造反的。你想啊，现在打了胜仗了，我还谋什么反？我回去应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呐。哎，还有一个第二点非常之关键，魏军士兵为什么不愿意造反？他都有一个世家制度，所以您说那些将士他不想吗？我现在我自己拎着脑袋跟你叛乱，我自己在后方的妻儿老小将来也要跟着我。

0: 掉脑袋，那怎么能行？叛乱没门。那么这个时候的钟会啊该怎么办？
1: 钟会没想到手下的将士如此的不愿意跟他走，所以当时气得拔出宝剑，谁敢违抗命令立刻斩首。同时他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保证书，承诺书，你每个人都给我签字画押。在钟会的威逼之下，这些将士们都违心的在保证书上面签了字画了押。但是魏军将士都不服气，姜维又提醒钟会了，我看不行啊，干脆来个彻底解决，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0: 你看看这姜维啊，要不是他在我们三国迷心目当中是个正面形象的话，那他这一条条的计谋就都堪称叫毒计了。
1: 其实是不能这样理解的，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而且他对蜀汉政权确实是忠心耿耿，如同诸葛亮一样的。
0: 对，
1: 当时蜀汉政权已经灭亡了，为了要恢复忠心蜀汉王朝，
0: 对，
1: 所以他不得已为之。你要对付钟会吧，你首先要把钟会的手下的人全部干掉，否则的话他的计谋怎么来实施呢？
0: 这是姜维身在敌营当中啊所采取的种种这个间谍手段啊，最后呢做的是卓有成效啊。那么眼看着魏军内部的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1: 于是他们两人商量好了以后呢，决定啊就是准备了几千根大的木棒，然后把诸位将领一个一个叫出来，谁敢不服从当场活活的打死。而且在蜀汉的故宫之中啊挖了一个大的土坑，打死以后就就地掩埋。
0: 哟，好，那么现在这个计划那要实施了，那么多将领都面临大棒子的威胁了。
1: 说来也巧，这个绝密的计划给他手下的一个人给捅了出去，叫邱建。而这个人原来是奴隶将军的一个部下，那么当时的邱建出于同情心啊，所以就悄悄地把钟会的这个阴谋啊告诉了吴烈。吴烈得知以后又惊又怒啊，钟会这个家伙手心这么多啊，所以他就对邱建讲，我准备写一封密信，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给我送出宫外。
0: 邱建尽管现在是钟会手下的这个得力干将啊，但是他想要离开钟会的身边跑出去送信，在当时宫门紧闭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吗？
1: 当时啊宫门啊已经被钟会的军队啊围得水泄不通，
0: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1: 在这种情况下呢，邱建想出了一套，他就对钟会讲，吴烈将军啊现在是又饥又渴又饿，我们不如啊请吴烈手下的一个亲兵啊给他送点吃的东西来。钟会他居然没有识破邱建的这一套鬼把戏，居然同意了。然后这个吴烈的亲兵呢就进了宫中。当时呢邱建就把这封信带出了宫外，交给了吴烈的儿子胡渊，他就联络了周围的一批将领，准备啊联手作战，打救胡烈，这个粉碎钟会的阴谋。
0: 此时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都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他们这几个小毛头叫人微言轻，哪能调动得了军队呢？
1: 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监军魏冠还在宫中，没有办法脱身啊，给这个钟会紧紧的盯死了。魏冠这个人呢是计谋很多啊，他又想出来一招，他于是就服下了大量的盐水。咱们知道这个盐水吃多了以后呢会引起生理上的呕吐，
0: 对，
1: 所以当时魏冠吃了盐水以后啊就狂吐不止啊。钟会呢就派了一个医生给魏冠看病，医生回来以后就告诉钟会，魏监军啊你现在已经病得很重了，钟会就放松了警惕，所以趁钟会监管不紧的情况下，这个魏冠找了一个机会悄悄地溜出了宫中，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之中。
0: 其实正如司马昭所料，他当时派魏冠这个人应该是没错的，足智多谋啊，你看危机时刻他就

0: 能够站出来啊，改变局面。那么魏冠子溜出来了以后又做了什么？
1: 那首先他故伎重演，当初捉拿邓艾的时候不是写了结文吗？
0: 对，
1: 这次他又写了结文了。啊，向全军将士宣布终会谋反，大逆不道。
0: 对，
1: 我魏冠挺身而出，三军将士这个时候没有高级将领吗？
0: 对，
1: 我愿意挑头率领军队诛灭宋会。
0: 从这两次利用檄文来看，我们觉得魏冠这个人呢、是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工具的。
1: 实际上我分析下来了，宗会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四面楚歌了。首先我们看啊，以宗会为首的魏国将士当时已经是同仇敌忾，准备粉碎宗会发动的叛乱，这是一面吗？第二面，司马昭率领了十万大军进驻长安，随时准备镇压宗会发动的叛乱。第三，就是宗会身边的他想不到的一个人物，以为是自己的心腹，其实这是一只随时要把他吃掉的老虎。
0: 对，
1: 这就是高级间谍、高级卧底姜维。
0: 对，
1: 还有一路，就是宗会的死对头，邓艾的手下的将士。邓艾被宗会抓进囚车了吗？
0: 对，
1: 那么邓艾这批手下的将士不把宗会恨得要死啊，所以趁这个机会他们也要反击了。
0: 对，您说这个四面楚歌还真是四面啊。您看宗会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啊？实际上他的心理呢已经是非常的脆弱了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情节提到了，说当时啊宗会做了一个梦。
1: 三国演义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情节，宗会做了梦，居然在梦里面梦见很多蛇了，几十条蛇去咬他。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对，
1: 所以他又去请教姜维了。
0: 呵，
1: 姜维说这大喜之兆啊，蛇者龙也，在古代把蛇看成是小龙，对不对啊？
0: 对，
1: 现在由龙来陪伴你，这是大喜的征兆啊。
0: 哎呀，
1: 宗会以为姜维讲的话真的是有道理，梦里面是蛇咬我，现在是大喜之兆，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其实是大祸临头了。
0: 那是没人跟他这样说啊，谁让他找了那个心理分析师、解梦师是姜维呢？其实只有司马昭是非常清醒的，在那个地方等着收他的尸呢。
1: 公元264年正月18号，魏国的将士们在魏冠的率领下攻打蜀国的宫门，但是这个蜀国的这个宫门啊非常坚固啊，一时三刻也打不下来。但是魏国的军队毕竟是多，有的人就爬云梯，有的人用放火烧宫门。
0: 对，
1: 而且里面的本来被囚禁起来的将士听到了外面的喊杀之声，于是里应外合啊，所以宫门很快的就攻下来了。这个时候的宗会和姜维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最后退缩到一个大殿之中，
2: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走。
1: 但是很快的把殿门也冲开了。宗会说抵抗了一阵，被魏国的军队用浪箭把他射死。
0: 对，
1: 人心向背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而宗会之所以必然失败，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么一悲惨的下场，最主要的是宗会发动的这次叛乱绝对是不得人心。所以顺应人心者昌啊，顺人心者亡啊，正应了这句老古话。
0: 对，好像三国志当中说姜维最后是寡不敌众被杀死的
1: 啊，确实如此。姜维最后抵抗了一阵也被魏军将士杀死，而且魏国的军队的将士们还恨透了姜维。因为他们认为宗会之所以谋反就是你姜维挑唆的嘛。所以他们不仅杀了姜维，妻儿老小全部杀光。而且姜维死得非常惨，姜维后来被魏国的军队用刀剖开了他的胸膛，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挖了出来。据史书记载了，说姜维的胆啊非常大，为史实见碰，胆如斗大。这个胆大的像斗。
0: 可是在三国演义上面啊，也许是因为罗贯中也觉得三国志当中这个记载呢似乎夸张了点，不敢相信，所以呢他那么写的呢叫做胆大如鸡卵。那这个差别呢其实就有点大了。
1: 我觉得三国志的裴松之志的记载呢也不可全信。因为你想想看，人的胆怎么可能像斗？也不管是斗也好生也好，这个都绝对是不可能的。它是就是 形容姜维这个人呢，胆大心粗。正因为他胆大心粗，他踏中藤田这个事是翻了兵家之大忌，丢掉了韩仲。正因为他的胆大心粗，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时诸葛亮倒考虑到的，啊，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了，我必须要声明了。诸葛亮曾经在阴平小道埋伏下一支伏兵，就估计到后人会偷渡阴平，但是姜维就粗心大意啦，说这个阴平小道鸟都飞不过去，人怎么过得去啊？所以他就粗心大意，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第三，我认为姜维也是低估了司马昭，他就没有想到钟会的强大对手是司马昭，所以他的诈降之计最终是失败，也是说明他的胆大心粗。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分析呢，《三国志》的记载呢稍微有点夸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0: 姜维的诈降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呢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姜维这个人呢，对于蜀国的那种的赤胆忠心呐。
3: 我计不成，乃天命也。

0: 国之灭，绝非将军之罪。
1: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姜维的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在三国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值得为后人所称道。
2: 咱们常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姜维啊和这个钟会这两虎没怎么争，就已经是叫同归于尽了。你看人家司马昭一兵一卒都没用呢，就顺利把这个阴谋给瓦解了。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一只虎啊，那就是邓艾。那此时他应该正在被押解往洛阳的路上，
1: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钟会叛乱被消灭了嘛。
2: 对，
1: 于是邓艾手下的这批士兵高兴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出动，连夜派兵去追，准备把邓艾解救出来。这个时候魏冠知道了，魏冠当然非常紧张了，当初是我捉拿邓艾的，
2: 对，
1: 现在如果放虎归山，我不是要被邓艾吃掉吗？所以当时魏冠急中生智，派人去追杀邓艾。他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邓艾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旭。
2: 为什么派的恰恰是邓艾手下的大将去杀邓艾呢？
1: 当初这个邓艾不是去偷渡阴平吗？那路途当中，这个不是高山峻岭吗？
2: 对啊，
1: 田旭这个家伙啊，有点贪生怕死，他畏缩不前。所以邓艾恼怒之下就要把田旭杀掉。由于三军将士苦苦的哀求吧，所以后来邓艾总算放了田旭一马。
2: 对，
1: 但是田旭却怀恨在心。于是他就骑着快马，带了几百个刀斧手啊，就赶往了洛阳的途中。当田旭赶来的时候，邓艾一看，哎，我自己手下的部将嘛，所以他就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了。
2: 对，
1: 想不到田旭不由分说拿出一把大刀就往这个邓艾的身上砍了过去，一刀就把邓艾砍为两段。接着呢又把邓艾的儿子邓忠也杀死了。所以邓艾父子啊这个很死得很惨，被这个田旭啊斩首，死于非命。
2: 好，这一下三只老虎啊，这个钟会、姜维、邓艾全都死了，那么一场叛乱呢也被平息下来了。不过有人说啊，这次钟会谋反，它实际上呢就是啊魏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一个斗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不能纯粹的看成是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呢，钟会如果这次叛乱成功的话，这个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就是司马昭整个秘书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统一大业即将完成的这个战国，我认为如果是钟会叛乱成功的话，全部都要付诸东流。那么我们想一想，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一直到司马昭秘书是公元263年吧，这个中国当时已经

0: 这个分裂了将近大半个世纪了吧。
1: 嗯，
0: 在这个军阀混战到后来三国鼎立这个时期呢，整个社会呢是大倒退了，生产力遭到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人口大量死亡。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是迫切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起来，迫切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过上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司马昭这个统一呢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顺应民心的，而钟会这个叛乱是反历史潮流的，是开历史倒退的。如果钟会叛乱成功，是钟家的说话政权，中国的统一恐怕还要拖上更长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钟会和司马昭的斗争，我认为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有不同的这个潮流的斗争。
2: 所以啊，钟会的叛乱正如司马昭所料的，他既得不到魏国将士的支持，也得不到蜀国百姓的支持啊，所以这也是钟会最终必然要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四，战场上的冒险王。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的时候，秦王李世民带兵围攻洛阳，河北的窦建德前来洛阳救援王世充，两军就这样对上了。李世民带上尉迟恭等其他四个人去窦建德营盘探营，李世民对自己那是很有信心的。他们这五个人大摇大摆过去的时候啊，这李世民还对尉迟恭吹呢，说啊，我持弓箭，你用马槊，咱们走在一起，即便来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如果敌人见到咱们就跑掉了，那算他们聪明。这五个人呢，离窦建德军队还有三里地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刘栋绍。李世民不但不躲，还跳了出来，大喝一声：“我就是秦王！”李世民一剑还干掉了对方带头的将领。窦建德军队听了大吃一惊啊，这就是李世民，快抓呀！出动了5000骑兵杀了出来。哎呦，五个人对5000骑兵，这李世民能逃掉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和我们来说说啊，李世民的胆大包天。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2: 刚才咱们给大家留了悬念，李世民这边五个人，人家那边5000追兵，然后怎么样？
4: 然后李世民把这个仗打赢了。
2: 哟，
4: 哎，五千人追过来，当然剩下旁边的几个人是害怕了，李世民说：“你们先回撤，留下他和尉迟敬德殿后，这两个人是绝配呀、
2: 最佳组合，
4: 最佳组合
2: 啊、
4: 所以李世民在前面挽弓射箭，敌兵追来啊，应弦而倒，所以最前面的都被射死了。
2: 哎呀，
4: 啊，所以敌兵不太敢追进呢、
2: 这种场景描述下来以后，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那肯定很酷很牛，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实际当中啊，这实际上非常的危险，
4: 很危险。
2: 对，我想就是李世民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敢于冒这种的险？他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4: 他是有考虑的
2: 啊、
4: 有考虑，
2: 有
4: 两层意思。第一，从战术上来讲，他是要诱敌深入，把敌人拖入埋伏圈。因为他带着四个人前去探营的时候，路员是设下了埋伏的，几员大将程咬金、秦叔宝、徐世绩都是在路上设下埋伏的，他就像这个农夫扔着骨头把老狼给引进来一样的，把敌人引进了口袋里面，这样敌人真的进来了，中了埋伏，伏兵一出，把这一支窦建德的部队就给打跑了，仓皇而逃啊。
2: 哎，这是第一重啊，诱敌深入，然后呢这个一举包围。
4: 对，
2: 哎，那么第二重意思呢，
4: 它是一个战略考虑。
2: 因
4: 为啊，在隋末以来，天下这个四分五裂，有几支很重要的力量，窦建德是一支，李世民和李元贞也是一支啊，这两支力量从来没有交过手，在今天是第一次交手。第一次交手必须在心理上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因为从战争本身这个仗并不大嘛，才是四五个人后面复辟

0: 也就是几百人，
1: 对
0: 对，可是这个政治意义很大呀。
1: 嗯，
0: 两股力量第一次交手就把对方在气势上给压住了。
1: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
0: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少的人数，
0: 嗯，
1: 然后呢跑到这个窦建德的门前去耀武扬威？
0: 对，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示威。
0: 对，
1: 我打你窦建德，
0: 嗯，
1: 我根本不要大部队，就这几个人够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就叫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那最后而且呢还是胜利而归，这就给窦建德的这个军队啊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在气势上窦建德就输给李世民了。
0: 对，
1: 嗯，
0: 尽管是这是第一次正面交锋就给输掉了。
1: 对对对，确实也难怪窦建德会这个沉不住气生气的啊，五个人就敢挑战我五千人是够嚣张，
0: 而且到家门口来呀，先找上来的。
2: 其实五个人挑战对方五千人而取胜，虽然光辉，可这并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孤身犯险。在这之前，李世民也曾带着小股部队遭遇埋伏，仓促之间情况十分危险。
1: 打王世充的时候，
0: 嗯，
1: 李世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场，他随身带了500骑兵，就去洛阳城外北邙山查探地形，不料刚到那个地方，王世充就亲自带了10000精锐突然间出现了，将李世民团团包围。而王世充当时手下大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隋唐英雄单雄信，就冲到了李世民的马前，就要手起槊落。岔出来一下，就王世充怎么就知道这李世民会在北邙山那地方出现呢？
0: 李世民是打了很多仗了，天下之民呢，也大家都摸准他的脾气。这个人喜欢单身赋闲，喜欢找这个自己带的小股部队去查看地形。当时是要李世民带领部队要围攻洛阳，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上啊，那是查看洛阳城内地形最好的一个地段。
1: 对，
0: 然后王世充算准了，李世民会带着部队到那里去，所以先埋伏好了万人兵马呀，
1: 对，
0: 这精兵干将都带过去了。
1: 两军阵前去探看敌阵啊，这似乎呢是一个战将的好像那个必修课，但是呢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呀。单雄信人家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出现刚才手起槊落，然后怎么样，
0: 哎，很危险吧。这时候尉迟恭出现了，尉迟恭一将把单雄信挑下马来，把李世民救了出来，哎，
1: 脱险了。
0: 这500人那是10000人，
1: 对，
0: 但是李世民脱险了。
1: 我记得在《隋唐演义》和《说唐》当中就有这个情节，但这个情节已经被演化成了，改成了玉果园或者枣园啊，秦王玉雄信，说李世民呢正在洛阳城外花园假山上看风景呢，这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单雄信杀过来，李世民一看就只好跑啊。小说上面的给人感觉啊，就这个李世民就是一个窝囊废，就只有逃跑的份儿了。幸好尉迟恭及时来救，单鞭夺槊。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尉迟恭，还准他呢跟自己同榻而睡，结果呢尉迟恭睡着了以后，还把一条黑毛腿啊搭在李世民的身上，就这李世民都默默地忍受了。在这个里边好像李世民显得呢是比较窝囊，尉迟恭特别的勇猛。
0: 这个尉迟恭在民间被描写得非常的神勇，实际上李世民也不简单呢，不像是会逃跑的人呢。
2: 为什么民间传说里尉迟恭如此神勇，而李世民却如此窝囊？其实这正是人们对李世民十分敬佩的缘故。
0: 这其实也是突出李世民呢，因为李世民英明啊，
1: 那
0: 么多神勇的强将都服了他嘛，最后
1: 对
0: 啊，
1: 就给人感觉就是你手底下有那么多强将了，你就不
0: 用不着
1: 有本事，
0: 用不着那么有本事了。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李世民是很有本事的。
1: 李世民的种种的这个所谓英雄事迹吧，那在当时呢也应该会被广为传颂啊。他会不会就是开创了一种孤身赴险的风气呢？
0: 那个北朝以来啊，李世民的家世我们讲过，他是混血，他就有胡人血统，
1: 对，
0: 他就是有一种冒险精神。那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英雄尽起的时候啊，那李世民是少年英雄，确实是带着的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过瘾。其中尤其有一个是李世民的啊族弟，叫李道玄。其实年纪很轻，14、15岁就跟着李世民打仗，曾经也跟着李世民去打过，在虎牢关打过窦建德。他佩服啊，
1: 对，佩服
0: 这个堂兄厉害，所以也喜欢这个东冲西撞啊，到前面猛冲。
1: 对，
0: 最后这个李道玄，你知道，19岁那一年，跟李世民两三年以后跟李世民打刘黑闼那一战，最后横冲直撞被刘黑闼给战死了。 那是唐朝开国战争

0: 当中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我们都细说啊，这是郡王级的烈士啊。
1: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李世民这个堂弟啊，叫盲目崇拜，盲目模仿，对吧？所以模仿他不该模仿，你要有这实力呀、啊。看来这李世民呢、啊，他不是一个热血少年的好榜样啊，他干的事情太危险，
0: 危险，
1: 太危险。那么我们就想分析分析，他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就李世民本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1: 对呀、
0: 啊，哎，他往往还成了，胆子大还他闯过来了。
1: 对，
0: 为什么？
2: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几个原因。原来成为冒险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功高，
0: 他有实力。他确实是武功很高。李世民的剑术非常好，他后来当皇帝以后经常自吹啊，我少好弓马，那骑马射箭是我的长项。你看一箭一个，根本箭不虚发的。
2: 除了武功好之外，李世民能够成为冒险王和他的另一项素质是分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个李世民攻打宋金刚部队的故事，听完了也许您就明白了。
1: 说到这个宋金刚呢，其实在隋末的时候呢也还算是一员勇将啊，因为他是当时在另外的一个割据势力刘武周的手下。
0: 对，
1: 那时候刘武周因为在这个北面了，
0: 在山西北部，
1: 在山西的北面，在太原的北边。
0: 对
1: 啊，所以呢刘武周一看，哟，只剩下李元吉来镇守太原。于是呢就叫宋金刚呢，你去给我拿下太原，抄他的老底，
0: 占领太原以南的很多地方。
1: 对
0: 啊，那山西是李家的老家呀。他们发家之地呀。
1: 对，
0: 所以前面打过几仗都失败了，最后派李世民，李渊决定还是要李世民出马，
1: 对，
0: 来对付这个宋金刚和刘武周。
1: 就这个李世民呐、一出马，哎，就真的把这个宋金刚呢能够给打退了。但是退怎么办呢？追。这李世民就开始就穷追不舍啊，因为李世民也看到宋金刚呢其实这个部队给养也不行了，粮草也不咋地了，而且呢这个队伍也比较疲惫，一定要穷追猛打。那么在追的过程当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能。
0: 那一仗很辛苦。
1: 你
0: 知道尉迟敬德尉迟恭就是那一仗收服的。尉迟恭原来就是宋金刚的部下。
1: 对
0: 啊，那一仗很辛苦。刚开始是李世民等啊，因为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等到对方这个粮草断了的时候，哎，对方扛不住了。那就追。那追的厉害呀。那一追昼夜兼行200里呀、
1: 哎呀，这是神行太保的感觉 啊！一直追，追得太辛苦了，而且自己这一方的这个粮草啊也跟不上。粮草是不会像部队那么行进那么快的。那么他手底下的人第一又饥又饿，然后呢又累，底下部下就说：“咱们还是别追了，咱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三天没解甲了，对不对？您再这样追下去，我们都会拖垮的。”
0: 而且将士们都说了，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
1: 对，
0: 刘武周、宋金刚占了我们很多地方，现在把他们赶得往回跑了。哎，我们已经胜了，实际上已经胜了，不用再费大那大功夫去追他们去了。
1: 对
0: 啊，李世民不干，
1: 这是难得的最后能够击溃宋金刚、刘武周的机会啊。
0: 对，
1: 千万不能放过，我们苦点累点没事儿，放过了以后，他们要是养好了，那就放虎归山了。
0: 你看李世民打的仗很少留下这个后患的。
1: 对，
0: 要干就干彻底了，
1: 拼命追赶宋金刚。
0: 对，
1: 最后是追到宋金刚那儿不行了，
0: 受不了，
1: 追垮了。最后被李世民呢在这个叫雀鼠谷呢追到。一日八场战斗，宋金刚败了八阵，整个
0: 八战八败，
1: 没有招架之功了。
0: 你追得太疲劳了。
1: 对，就在李世民连赢八阵这天晚上，他部下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搞来一只羊。哎呦，军中无粮啊，这只羊估计那个时候可能够惨的，你想那么多人都要分吃它，
0: 几天没吃饭了，这个部队。
2: 李世民并没有比部下多吃一点羊肉，大伙喝完羊汤后继续追赶溃逃的宋金刚部队，宋金刚部队却逃入了城池里。
0: 八战八败在雀鼠谷之后，宋金刚的部队退回到介休城里面去。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接着打，攻城。
1: 对，
0: 你想想，这个敌人害怕了，
1: 对，
0: 最后围困了两天以后，敌人都纷纷逃跑，说没法打了。一说李世民围在外面，听到李世民就害怕，仗啊，结果是宋金刚就败了，没有办法打了，退出介休城， 逃跑，他本来还想在纠集残部再来跟李世民打一仗，
1: 对，
0: 那他手下人再也不干了，这李世民就不能打了。
1: 他底下的人最后纷纷表示，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李世民了。到那个时候，李世民

0: 经成了宋金刚部下或者包括宋金刚本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像一个恶魔一样在后面挥舞这个刀剑啊。
1: 本身是个听到的害怕
0: 害怕。当时他慷慨地说了一句话：我竭力报效国家，这身体算什么？
1: 算得起才行啊！你这身板子要不行，你不算什么，你根本动不了啊。
0: 对，
1: 但他身体确实好，战士们都受不了了，扛着武器那几天急行军就没饭吃什么。李世民还行，你看这个体能
0: 不得了，
1: 不得了。
2: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大家该明白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了吧？那就是体能好。
0: 如果论起来，这个李世民这样超群的体力的话，如果搁到现在，估计那铁人三项赛的奥运金牌呢就是他的了。什么赶上中国国家足球队？不是了，那都是世界明星队级的人物啊。
1: 唐朝人的体制度很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当中，唐朝人可能是最好体制的一个年代。
2: 下面我们来揭晓李世民成为冒险王的第三点原因，就是有责任感。
1: 他有责任感。
0: 嗯。
1: 他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往前冲，
0: 对，
1: 觉得只有我比我手下干的都好，
0: 嗯，
1: 我别人往前冲我还不放心，
0: 对，
1: 打死一个怎么办？自己冲没问题
0: 啊。第一是冲锋在前，第二是撤退在后，就是你们撤退我掩护，
1: 对，
0: 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
1: 本来李世民的出生，
0: 嗯，
1: 他是贵族，
0: 嗯，
1: 不管是父系母系都是贵族，
0: 嗯，
1: 我们以为贵族是贵族公子哥啊，那还有什么责任心？这种人是玩家嘛？可是李世民不是，
0: 嗯，
1: 李世民成长的年代，
0: 嗯，
1: 对，在政治上来说。他们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
0: 嗯，
1: 从社会上来说，
0: 嗯，
1: 天下要大乱了，
0: 嗯，
1: 社会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动荡，嗯，
0: 对，
1: 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贵族公子其实非常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0: 嗯
1: 啊，不光是对在打仗对部下好，
0: 嗯，
1: 他有天下苍生的这种观念，要救民于水火，
0: 嗯，
1: 他曾经说在路很小的时候在长安边上的永丰仓看到宇文述啊，嗯，占着国家的粮仓不放粮，老百姓饿死了，
0: 嗯，
1: 他就要想办法把粮食骗出来，
0: 嗯，
1: 他看不得老百姓受罪。
2: 李世民能成为冒险王的最后一点原因是什么呢？第四点原因就是年龄小。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他雁门解围的时候，之后才十八岁，
1: 对，虚岁十八岁，
0: 虚岁十八岁。当这个军队的前线总指挥的时候，
1: 嗯。
0: 也才21岁，
1: 嗯，
0: 对不对？说唐里面呢，这个对方敌人总是骂他唐童，
1: 嗯，
0: 你个唐朝的小毛孩子，
1: 有秀未干呢。
0: 你比如说窦建德，
1: 嗯，
0: 一生气就说唐童这小畜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有书里面说，
1: 嗯，
0: 对手骂他市民小儿，
3: 李世民一个小儿，
1: 他的对手都是他的叔叔伯伯辈啊，
0: 真的是
1: 辈分都不一样，
0: 所以他只是个小毛头，
1: 嗯，
0: 但他的这些作为呢？是那些他的叔叔伯伯辈分好像做不出来的。
2: 洛阳之战中，瓦岗军的窦建德前来救援王世充，结果反被李世民抓获了。年轻的李世民实在是非常得意。
4: 跪下。
0: 那么捉到了窦建德以后，
1: 哎，
0: 李世民又怎么样？
1: 还得羞辱他一番。
0: 嗯，
1: 别看他辈分高，
0: 对，
1: 哎，英雄名气很大。
0: 对对，
1: 说我带兵到洛阳来打王世充，干你何事，
0: 嗯？
1: 你干嘛自来送死啊？
0: 嗯，
1: 哎，
0: 这话问的蛮尖锐的啊，
1: 也很那很激烈。
0: 对，
1: 窦建德说了，我今不来，恐翻原曲呀。我今天不到这里来，你哪天也是会打到我那里去。
0: 其实窦建德这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要从幽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我不是来打您的，专门到这儿来，为的就是被您打败，
1: 省得麻烦你再跑那么远路去打我去。
0: 对，你不要跑路来，我路费我掏，这种感觉。
1: 窦建德不会是那样的人
0: 啊，
1: 英雄，窦建德是大英雄。
0: 嗯，
1: 窦建德明白，隋末动乱以后肯定要统一。
0: 对，
1: 眼看现在，等到李渊、李世民把其他的割据力量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0: 嗯，
1: 最后剩下三个最大的势力，一个王世充，一个窦建德，一个是长安的李渊、李世民。
0: 对，
1: 那今后肯定是要交手的。
0: 与其你来打我，还不如我来打你呢。
2: 在窦建德面前显摆了一番之后，李世民更得意的一刻到了。
5: 窦建德在人笼子里了，开城门投降。
1: 把窦建德在虎牢打败了以后，
0: 嗯，
1: 逼着窦建德到洛阳城下，你哥俩去对话去吧。
0: 嗯，
1: 那王世充还有什么好说的？降吧。哎，王世充就举城投降。
0: 对，
1: 要

0: 于是李世民搞了一个受降仪式。
1: 哟呵，
0: 这个时候王世充怎么说话？王世充过去老骂他嘛。
2: 对对对，
0: 你这个世民小儿怎么样怎么样？
2: 对，
0: 李世民就问他，
2: 嗯，
0: 小儿怎么样？对吧？对，我就是小儿，
2: 嗯，
0: 你怎么着？
2: 嗯，
0: 你王世充能说什么？噎死你！
2: 在那个时候呢，王世充肯定是无言以对了。
0: 对啊，
2: 只能磕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们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呢，不光是个，行动上面这不饶人，确实非常厉害。
0: 嗯，
2: 这嘴上啊，他也真不饶人，那叫年轻气盛啊。
0: 他真是年轻气盛。
2: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人，
2: 嗯，
0: 叫苏威，那是隋朝的老宰相，隋文帝朝开国元老啊。
2: 嗯嗯，
0: 那老宰相比他父亲李渊的级别还高，这个资格还老。
2: 嗯，
0: 这个人呢，到隋炀帝的时候还在做宰相。
2: 嗯，
0: 宇文化及在扬州势力把隋炀帝给杀掉了以后，
2: 嗯，
0: 那按道理这个苏威是隋朝老宰相，应该殉节呀，为国殉节。可是他没有，他就给跟着宇文化及往北逃，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宰相。
2: 对，
0: 后来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打败了。
2: 嗯，
0: 哎，这个苏威老宰相呢，就被王世充给收拢了过来，就到了洛阳又做了高官呢。等到你看这一年，李世民打下了洛阳，
2: 嗯，
0: 王世充投降了，
2: 嗯，
0: 苏威想拜拜老资格
2: 啊，
0: 你是小孩嘛，你父亲也是我的部下，你想想。所以他跟李世民传下话去说，啊，我这个年纪大了，
2: 嗯，
0: 腿脚不灵便，
2: 嗯，
0: 不能去拜望你，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哎，李世民说了，
2: 嗯，
0: 腿脚不灵便，
2: 嗯，
0: 你当初在扬州就能够给宇文化及下跪当宰相，你现在到了洛阳，这几年跟王世充也能下跪，
2: 嗯，
0: 怎么见我你就腿脚不灵便了？看着损人的李世民这个架势，
2: 哎呦，这话，哎，任谁听了，这得羞得找地方钻下去。
0: 对呀，啊，李世民后来把他带回长安了，
2: 嗯，
0: 啊，还活了几年。
2: 所以这李世民的年轻人嘴上不饶人，他除了盛气凌人之外啊，他呢也特别喜欢就显摆点什么，啊，我就知道他曾经后来搞过一个叫玄甲军，
0: 嗯，
2: 这玄字大家知道是黑色的意思，
0: 对，
2: 是吧？这就是黑衣黑甲，
0: 对，
2: 这样的一支军队，
0: 嗯，
2: 不得了。所以李世民当时在全军当中挑选了精锐骑兵，组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玄甲军的亲卫队，成员清一色，那黑衣，嗯，应该是非常的威风。
0: 那战场上一出来，你看一支黑色的骑兵部队啊，
2: 没错，
0: 嗯，
2: 而且这里面的名将如云，像什么秦叔宝，啊，这个程咬金。啊，尉迟恭，
0: 对，
2: 等等，
0: 对，
2: 都在里面啊。
0: 对，
2: 所以那个个出来了以后，带领着这个骑兵这么一冲，就跟一阵黑旋风似的。
0: 而且李世民自己领队啊，
2: 嗯嗯，
0: 他都是敢死队的队长，自己也是一身黑甲呀，啊，
2: 不得了，
0: 不得了，嗯。
2: 所以当时人们只看到这一身黑，哎，就知道李世民来了。
0: 嗯，那黑旋风，
2: 啊，黑旋风，
0: 这一支黑色的部队啊，
2: 嗯，
0: 那是速度非常快，
2: 嗯，
0: 你知道每到战场上就讲究个气势啊，
2: 对，
0: 这一来把敌人就吓坏了，
2: 嗯，
0: 而且标志性很强，
2: 嗯，
0: 的形象的标识很强，
2: 这
0: 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在来讲是企业文化的设计，很有标志性，
2: 对对对，啊，所以叫视觉系统标识啊，
0: 是
2: 一看就知道来啊，
0: 李世民就是这样，
2: 嗯，
0: 个性非常的张扬。
3: 历史上留下的李世民像画的已经是得了天下以后的中年男人李世民了，那些年少时的风采只能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去寻觅。不过年少气盛的李世民虽然成就了他一代冒险王的风采，却也给他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0: 你知道他这种张扬的个性，
2: 嗯，
0: 不光是对敌人，
2: 嗯，
0: 对窦建德，对王世充，
2: 嗯，
0: 对被他羞辱的老宰相苏威，这种张扬的个性对他的父皇，
2: 嗯，
0: 唐高祖李渊对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也是一种威胁啊，嗯，
2: 具体如何以后我们再讲。
0: 好，
2: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啊，谢谢。李世民这个人呢是武功高，胆子大，又有责任感，又是常胜将军，这样的人将领们当然是非常爱戴他。你看唐初名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那都是他的手下。明天啊咱们就来讲讲李世民和这些勇士们的相处之道。好，明天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1

0: 公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周瑜划给他的地方太小，容不下前来投靠的刘表旧部为由，亲自前往东吴，向孙权借荆州。而孙权这一方呢，也打着让刘备当挡箭牌的如意算盘，把极具战略地位的荆州还真就借给了刘备。既然说是借，那总是要还的吧。可人们却常说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面对如此言而无信的刘备，那么孙权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荆州这块肥肉呢？于是呀，他步步为营，棋高一招，最终将荆州收入囊中。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夺取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1: 请坐。其实刘备借荆州啊，这说法是非常令人奇怪的。第一，荆州本来是人家刘表的，也不是孙权的，刘备干嘛从孙权那儿借？第二，明明刘备就是占荆州嘛，何以说借呢？
3: 对啊，荆州本来不是孙权的，荆州是刘表的。后来呢，孙刘两家呢，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以后，就瓜分了荆州。刘备呢，问孙权只借了一个南郡，占荆州的七分之一。但是后来很奇怪，孙权要刘备归还的不是一个南郡，而是整个荆州。
1: 嘿，
3: 所以后来有人讲，孙权这个家伙呢，得寸进尺。
1: 感情这孙权还带计算利息的，还利滚利，这有点贪心吧。
3: 清代一个学者赵烨，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呢，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打败了曹操，赤壁功劳呢应该记在东吴的账上，记在周吴的账上。当时的刘备，你想想，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你刘备什么功劳？你当时刘备能够保住性命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赤壁之战打赢以后啊，东吴就认为整个荆州都应该属于我的。你刘备凭什么占领荆州啊？
1: 那看来啊，这荆州到底是不是借的，那只是孙权一方来说的，刘备恐怕不认同他是借吧。
3: 刘备认为赤壁之战也有我老刘的功劳嘛，既然我也出了力，那荆州当然是有我的一份了。
1: 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这个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这是孙权一方的主观认同。
4: 一心要夺回南郡的孙权会使出什么招数？刘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3: 首先呢，孙权呢就使了一个美人计，派了一个女间谍到刘备身边，随时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
1: 嘿，您说的这位女间谍是
3: 家喻户晓的人物，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但是《三国志》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姓名，所以我们这里呢只能称她为孙夫人。
1: 嘿嘿，在《三国演义》当中，甘露寺这段的描写非常的精彩。其实啊，这个孙权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正值妙龄的这个妹妹嫁给已经是半大老头的刘备，而是设下一个圈套，想引刘备上钩，好从此以后能够挟刘备以令关张。当然最后呢，似乎结局呢，偷鸡不成反蚀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其实孙权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企图通过婚姻关系来笼络刘备，因为当时的东吴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单独抵抗曹魏恐怕是不行的。
1: 对，
3: 他就是要联络刘备，加强孙刘联盟来共同抵抗曹操，而且使得刘备能够作为东吴抵抗曹操的第一道屏障。
1: 荆州相比当时东吴的都城建业，就是现在南京来说的话，更接近中原，曹操要一打肯定先打荆州，他这意思是把刘备放在那个地方做挡箭牌啊。
3: 对，就是挡箭牌嘛，让刘备作为第一道屏障嘛。另外我觉得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呢，这是权宜之计。到必要的时候呢，他还是夺回荆州。那么有妹妹在刘备身边呢，他就可以随时监视刘备的一举

0: 对，
1: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他可以让妹妹做一种筹码来讨还荆州，
0: 这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不过我觉得刘备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应该是心知肚明吧。可是明知道是个坑，这刘备为什么还要往里跳呢？
1: 孙权嫁妹妹的目的，刘备当然是心知肚明嘛。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而政治婚姻呢是没有真正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但是刘备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他已经打败了曹操，但毕竟他的实力同曹操和孙权相比是相差得很远。所以刘备呢还得必须要借助孙权的力量来发展他的势力。所以刘备明明知道是一个坑，他也只能往这个坑里跳。这里呢有一个误区，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刘备在甘露寺招亲以后啊，夫妻两人小日子过得挺美满的。
0: 对，
1: 而且后来还有一段情景，刘备回到荆州的过程当中呢，孙权知道了，孙权是勃然大怒，怎么能够放虎归山呢？于是他就派军队去追。孙权还下了辣手，他给带兵的将军啊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我的妹妹胆敢抗拒保护刘备的话，你们可以先取我妹妹的首级，然后再取刘备的首级。所以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啊，后有孙权的追兵，前有周瑜的埋伏。这个时候呢，孙夫人呢是挺身而出，保护了自己的丈夫。
0: 对，《三国演义》里面这一段表现出来，孙夫人就是刘备的救命恩人，简直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一个好榜样啊。
1: 但可惜的，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这段情节呢完全是虚构的。其实孙夫人不是一般的贵国千金，她不喜欢描龙绣凤，也不喜欢琴棋书画。孙夫人手下有一队娘子军，
0: 对，
1: 这批娘子军很厉害啊，个个佩戴刀剑。所以在她的闺房之中啊，刀枪林立啊，杀气腾腾啊。
0: 这闺房俨如兵营啊，就算是刘备已经厮杀了大半辈子了，进到这样的阵势当中，依然还会提心吊胆，那么这新婚的性质必然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对，他每次到了孙夫人闺房里面呢，史书上说他是忠心肠凛凛，就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0: 对
1: 啊，甚至浑身发抖啊。我们常讲嘛，家庭是避风港。
0: 对，
1: 我们在外面劳累了一天以后啊，常常要回到家中呢，享受一下家中的这种温馨的生活。
0: 对，
1: 古代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汉代有个人叫梁鸿，每回到家中，他的老婆孟光就把饭菜准备好了。孟光呢，为了要表示对丈夫的一种恭敬，不敢抬着头看丈夫的脸，把这个几案呢端得和他眉毛一样平。然后梁鸿呢，也是有礼貌的把这个几案拿过来。举案齐眉这个故事呢，说明夫妻两人关系非常好，相敬如宾。但是刘备就享受不到这种闺房的乐趣，
0: 走到夫人的这个兵营房中，看到刀枪剑戟，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为自己性命担忧的成分在里面啊？
1: 对啊，所以当时的刘备是很担心孙夫人和他哥哥孙权串通一气，趁他毫无防范之际对他下黑手
0: 啊。
1: 对吧，刘备在战场上厮杀了大半辈子啊，久经沙场啊，没有战死在沙场之上。如果死在一个女人手中，特别是死在自己的老婆手中，岂不是被天下人笑掉大牙，宁可动力翻船啊。
0: 对对对，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一些豪杰最后真的死于温柔之乡？
1: 有的，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宰相叫季佐，季佐专权跋扈。当时的郑国国君啊，郑厉公啊，非常恼火，于是就同季佐的女婿雍九商量，要雍九大义灭亲。当然他也对雍九说，如果你能够杀掉你自己的老丈人，我就封你做宰相。雍九贪图富贵，愿意效忠于郑厉公。回到家中以后呢，他想想这个很高兴嘛，可以做宰相了，然后就喝酒。他老婆有点奇怪了，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然后他喝了酩酊大醉以后呢，酒后吐真言，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的老婆。
0: 嘿，我想对于雍九的老婆来说，那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晴天霹雳啊，叮叽，脑袋里面就浮现两个人影，一个是自己的亲爹，一个

0: 呢是自己的丈夫。那么在这两个人之间啊，雍鸠的妻子究竟选择了谁？
1: 雍鸠的老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进退维谷啊，两难，于是就回到娘家和他的母亲商量。他就问他的母亲是丈夫亲呢还是父亲亲。他的母亲告诉女儿，父女之间有血缘关系，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是父女关系超过夫妻关系。这样呢，雍鸠老婆终于下定决心，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记住听了当时勃然大怒，就下令立刻将自己的女婿雍鸠斩首。
0: 嗯，这个故事啊记载于春秋之中啊，三国时期的很多士大夫都非常喜欢读春秋，所以刘备肯定也知道这样一个典故，他也知道孙夫人和他的哥哥孙权人家之间呢是有血缘关系的，自己只不过跟他们是姻亲而已，所以就这样的话他每天必须得提着心吊着胆在那儿惶恐的过着每一天呐。
1: 对，从这个点来看呢，孙夫人就是埋在刘备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当时的诸葛亮对这个情况呢也看得非常清楚。诸葛亮有一段话，主公之在公案也，北威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变，晋则据孙夫人身边于昼夜之下，当时之时进退狼狈。从诸葛亮这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刘备居然把孙夫人和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不仅没有把孙夫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看成是自己的老婆，相反是看成是自己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的威胁还很大。
0: 看来刘备和孙夫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太和谐啊，更谈不上恩爱，所以呢远不像演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说刘备在东吴和孙夫人啊共同这个沉浸在温柔乡之中，连荆州都不想回了，没这事儿。
1: 根据我的推测呢，我觉得刘备和孙夫人可能是一对挂名夫妻。
0: 哦，
1: 因为刘备和孙夫人结婚四五年了，
0: 嗯，
1: 没有孩子啊。
0: 嗯，
1: 刘备有生育能力啊，刘备有三个孩子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孙夫人没有生育能力的话，很可能他们的夫妻关系啊名存实亡啊。
0: 嗯，孙权原本以为嫁妹妹既可以监视刘备，又可以在时机成熟之时里应外合夺回荆州，但事与愿违，这赔了妹子又失城的大亏孙权是万万咽不下去的。那么美人计不成，下一步孙权又会想出什么招数呢？
1: 1029年呢，孙权就派了一支船队，
0: 嗯，
1: 秘密的到了公安，准备把孙夫人从刘备那里抢回来。
0: 而据《三国演义》的描写啊，是孙权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需要妹妹回家省亲，并且说这个外婆啊想看看自己的外孙子，所以呢要孙夫人啊把这个阿斗也带到江东来。
1: 哎，这个完全是《三国演义》的虚构。首先呢，孙夫人的母亲呢早就在建安12年就去世了。
0: 嗯，对。
1: 怎么就回家去省亲呢？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孙夫人单身回家去也就算了，居然他还要带上阿斗。那么我们知道刘阿斗是刘备的掌上明珠啊，是刘备的心肝宝贝啊。
0: 对，
1: 当年赵子龙在长坂坡冒着生命危险在曹军当中把阿斗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的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阿斗的身份变了，刘阿斗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刘备立为太子，也就是未来蜀汉政权的储君。
0: 对，
1: 所以孙夫人带阿斗回东吴居心何在呢？
0: 嗯，
1: 这大可怀疑啊，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这个孙夫人真的舍不得阿斗呢？说一定啊把他带在身边，以免的日后呢非常的想念。
1: 不对啊，你想想孙夫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爱，何况还爱丈夫前妻的儿子，他是后妈妈。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孙夫人带阿斗回家呢，
0: 嗯，
1: 是这里呢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0: 嗯，
1: 很有可能他是事先同他哥哥商量好的。
0: 嗯，
1: 那么把阿斗带回东吴呢，很明显孙权就可以把刘阿斗作为人质，作为期货。
0: 对，
1: 你刘备要自己的儿子吧，拿金子来换。
0: 嘿，看来孙权现在是处心积虑一心想夺回荆州了。那么他和他妹妹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啊，

0: 说明一点啊，蜀汉的将相大臣啊，对申夫人的一举一动啊是非常注意的，申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最后申夫人和申权的阴谋呢没有能够得逞。
1: 为了夺回荆州，孙权采取了第二招，让孙夫人秘密挟持刘阿斗回东吴。如此机密大事，孙权肯定经过严密周全的策划，但最后怎么会被赵子龙给发现了呢？
0: 因为枭雄刘备对孙夫人呢早有防范，采取了反监视行动，他就派赵云监视孙夫人。我们知道赵云是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吧，文武双全，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蜀国的战将要比曹魏东吴的要少得多，照理来讲刘备应该派赵云率领军队去抵抗曹魏才是合情合理，想不到的刘备居然命令赵云掌内事。
2: 这里所指的内事当然不是指的是国家内部事务，而是刘备家中的事儿。那么当时刘备还没有做皇帝，要是做了皇帝的话，赵云这个职务应该差不多相当于大内总管。
0: 对啊，就相当于后来清朝的李莲英的这个角色，真的有点奇怪了吧。
2: 对吧对，
0: 而且赵云这个大内总管还不好当，因为申夫人呢骄横跋扈，根据史书的记载，申夫人手下不仅有一批娘子军，还有一批从吴国带来的兵将。申夫人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刘备那里呢确实是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所以赵云必须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
2: 对，
0: 必须是掌握分寸。
2: 哎呀，真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刘备真应该给赵云的表现记上一大功，因为他这个大内总管不负重托啊！你看关键时刻抢回了阿斗。那么孙夫人的间谍使命落空以后，他还能和刘备做夫妻吗？
0: 孙夫人和刘备本身就是一段政治婚姻，没有牢靠的爱情基础，从这以后孙夫人就一去不复回了，和刘备是恩淡义绝了。实际上孙夫人走了以后啊，刘备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啊，
2: 是啊，
0: 间谍在我身边啊，如针刺背啊。所以孙夫人刚刚走了不久，刘备就迫不及待的娶了他的同宗同族刘茂的老婆做妻子。刘茂当时已经死了，吴氏是寡妇啊，刘备当时是寡妇无所谓，再交付也无所谓。
2: 对对对，
0: 为了要摆脱孙夫人。
2: 对，
0: 所以我也认为呢，刘备这个人呢寡情不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他对孙夫人实际上就把孙夫人看成什么，真的是一件衣服吧。
2: 所以有人就说了，这孙夫人啊是三国时期政治斗争典型的牺牲品呢。那么我们想问问了，孙夫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0: 三国演义上是这样描写的，刘备发动了夷陵之战以后呢，当时谣言说刘备战死在商场，孙夫人当时非常伤心啊，马上就来到了长江边上遥祭她的丈夫，祭完以后孙夫人结果呢就投江自杀。
2: 对，
0: 后人为了要纪念这一位红颜薄命的女子啊，于是在孙夫人投江的地方立了一座庙，叫枭祭庙，
2: 枭雄刘备爱妻之庙，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对对对，但可惜的呢，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
2: 对，
0: 他认为刘备和孙夫人的结合呢是一种美满姻缘，其实呢这一段情景呢完全是虚构的。
2: 对，
0: 那么到底孙夫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我讲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他为刘备守活寡从一而终，第二个可能改嫁他人。
2: 对，
0: 总而言之，我觉得孙夫人她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最后的命运是比较悲惨的。
1: 孙权的两招夺荆大计全都落了空，但他绝不会就此罢手。那么荆州到底有多重要，让孙权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将其收入囊中呢？
2: 那么利用他的妹妹孙夫人讨回荆州，这个计划落空了，孙权下面他又能怎么办呢？
0: 东吴的三代首领呢都把夺取荆州呢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第一代首领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他从江东起兵的时候呢就要夺取荆州。
2: 对。

0: 接下来呢，小霸王孙策他接受了父亲的教训，先把江东六郡夺下来作为根据地，等到把江东六郡拿下来以后，接下来的目标他仍然是要夺取荆州，但是很可惜他又重蹈覆辙了，在没有夺取荆州之前他就遇刺身亡。
1: 对，
0: 等到孙权即位以后，仍然继承了他父亲和哥哥的遗志，仍然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上，所以东吴的三代首领都是把夺取荆州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这是坚定不移的。
1: 这么多年了，东吴一直都在惦记着荆州，那么对于吴国来说啊，荆州到底有多重要？
0: 我们看一下荆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就知道了。荆州位于长江的中上游，而江东呢是位于长江的下游。如果荆州的水军顺流而下攻打长江下游的江东，那么对于东吴来讲是非常危险。
1: 对，
0: 所以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咽喉，东吴的国门，所以吴国一定要夺取荆州，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 嗯，可同样啊，荆州对于刘备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的符合这个诸葛亮隆中对当中这么一句话，说叫北拒汉沔西通巴蜀这样的一个战略条件。可以说刘备得以三分天下有其一，必须要以荆州来做敲门砖和垫脚石，所以刘备是绝对不可能把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啊再吐出来的。那么下一步孙权会如何夺取荆州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2，智勇双全，尉迟敬德，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有关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李世民手下的三员勇将秦叔宝、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民间那名气非常之大呀，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张贴的门神就有他们两位啊，一个持剪，一个握枪，一个黄脸，是一个黑脸，都是威风凛凛啊。从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变成了民间老百姓家门上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这从人到神，尉迟敬德的武功究竟如何了得？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哎，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春暖激情。
1: 我是一个隋唐演义的这个小说迷啊，有道是双剪打成唐世界，单边撑住李乾坤，这说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今天咱们要讲尉迟恭了，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尉迟恭在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情况？
3: 尉迟恭，这个恭是他的名儿，他字敬德，就是我们说尉迟敬德说的比较多。他本来是今天山西的朔县人，他的先辈呢是来自西域的于田人。你看尉迟这个姓呢，本身他就是个胡姓，他不是这个中原的汉人。他们家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呢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历史上记载并不多。历史上尉迟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大唐52年，公元619年。那个时候山西的一支割据势力刘武周啊，来起兵，他在那里来和抢夺唐朝在山西的地盘。
1: 对，
3: 他们把唐朝逼到了黄河边上，甚至李渊啊想过我就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固守关中。但是山西这块地盘对唐朝太重要了，你知道那是他龙兴之地啊。
1: 对，
3: 他起兵发家于太原。
1: 对，
3: 刚开始李渊派的裴寂去打刘武周，但是裴寂节节败仗，最后退到了黄河边上。所以这个时候李渊不得不又把他的老二李世

0: 民，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边打完了这个薛仁国以后，又调派到山西战场去了。
1: 对于是呢，李世民的军队就和刘武周的军队有了一场美良川之战。
0: 美良川之战是这样，是刘武周派的宋金刚和这个尉迟恭啊，在山西战场一路往前打。那个时候唐朝刚开始是很被动的，
1: 对。
0: 那么李世民来了以后呢，僵持了很长时间，其实那个仗打得非常苦啊。李世民打刘武周，那么关键的后来宋金刚被打逃了以后，刘武周本来还坚守在介休城外，那介休城外有美良川呢，这个时候呢，李世民的手下就有这个秦叔宝了。
1: 对，
0: 是秦叔宝最终把这个尉迟恭给降服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隋唐演义》当中脍炙人口的一段，那就是三边换两检了。哎呦，这说起来的之前呢，有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的一段过招，
0: 对，
1: 那根本不是对手。接着呢，秦叔宝听说李世民败了，赶忙来相救，就和这个尉迟恭呢就大战300回合，两个人呢不分胜负，最后干脆开始，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咱们开始比膀子吧。于是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说唐过去的旧评书说法，说是这个你一鞭我一剪，你一鞭我再一剪，最后尉迟恭打完了第三鞭，嘿，秦琼正回剪的时候他跑了，于是只有三鞭对两剪。还有一种版本，两个人比膀子，比到后来那都拿短兵器纠缠在一起了，都互相往这个背后打，在三鞭过后，这个秦叔宝扛住了这三鞭，而这个两剪过后啊，这个尉迟恭就受不了了，吐血了，于是败北了。
0: 这个是小说家的演绎哈，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记载。那么我想这个文学的这种加工呢，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这一仗，于这个秦叔宝把尉迟恭给降服了，因此尉迟恭来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1: 其实李世民之前可是吃过尉迟恭的苦头的呀。那么现在尉迟恭到自己的帐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这个李世民是个爱才之人呐、尤其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啊急需。他早就听说这个尉迟恭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勇将啊，猛将。那么这样的人正是需要，所以当秦叔宝把尉迟恭降服了以后，那么李世民对他就特别的看重，当场就把他引入内帐，请他喝酒，一起，当时就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右一府统军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就分配给他了。
1: 于是尉迟恭就这样和李世民走到了一起，而且呢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呢后来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让尉迟恭啊就差点就没了命。
0: 就是从山西战场回来以后，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洛阳的王世充，尉迟恭也跟着去打仗，但是在洛阳前线僵持的双方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尉迟恭的一些部下，就是过去从山西投降了刘武周的这些人呢，陆陆续续有逃亡的。那么李世民的原班人马看到这个山西这批降将有逃亡的呢，就是警惕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投降人的心态哈。其实尉迟敬德当时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啊，率众归降了唐朝，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尊重。归降的人最怕在猜忌当中过日子，你不相信我，所以现在莫名其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
0: 你知道李世民了解投诚的人员了、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
1: 对，
0: 那个日子不好过，
1: 对，
0: 要有信任。那么现在李世民知道尉迟恭被关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尴尬呀。
1: 对，
0: 那么我是死心塌地来投降你的，你现在把我关起来了，怎么办呢？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处理啊就变得特别重要。
0: 李世民听到风声以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关尉迟恭的他的两个部下，一个是他的仆射屈都通，一个是他的尚书殷开山，这两个人跟李世民报告说我们是抓起他来的。为什么抓他呢？你看这个人骁勇绝伦呐、
1: 对，
0: 他的部下都有投降的，我们没有请示去抓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一逃跑那后果严重啊，
1: 对，
0: 所以不能让他得逞，我们要把他关起来了，
1: 对，
0: 干脆把他杀掉算了。
1: 嘿。

0: 像尉迟敬德那样脾气火爆的黑面将军，那还不得惹恼了啊？不得埋下仇恨的种子吗？李世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1: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死结啊，
0: 嗯，
1: 怎么样走出来呢？很难。应该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
0: 嗯，
1: 他要解开这个结。
0: 对，
1: 他没有听这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说正因为尉迟恭的本事很大，
0: 嗯，
1: 如果他要逃跑的话，他早就逃跑了，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逃跑，
0: 嗯，
1: 他没有逃跑说明他还是忠诚的，
0: 嗯，
1: 我们不能杀掉这么一个可用之才，嗯，
0: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尉迟敬德给放了、
1: 嗯，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
0: 嗯，
1: 把他放了，不能够关了，嗯，更不能杀
0: 对，
1: 嗯，
0: 但是啊，这么没来由的给人家这么折腾一番，你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吧？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向尉迟敬德解释的呢？
1: 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啊，
0: 嗯，
1: 他先马上就叫过来，
0: 嗯，
1: 当面来谈，
0: 对，
1: 而且也不解释原因，只分析结果，
0: 嗯，
1: 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会抓你啊，我们这辈子你有什么误会啊，
0: 嗯，
1: 误会不解释，
0: 嗯，
1: 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
0: 嗯，
1: 哎，你是个英雄，
0: 嗯，
1: 我喜欢你，
0: 对，
1: 那么现在就是发生过这个误会了，你能不能承受，
0: 嗯，
1: 你是做大事的人，
0: 对，
1: 希望不要以这点小小的误会存在心里面，
0: 嗯，
1: 如果你觉得我不可靠，我这个人不值得你投奔的话，我不会强留你，
0: 嗯，
1: 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走，那么我这里有一些东西金银财宝，
0: 嗯，
1: 你拿回去路上用。
0: 哎呦，任哪个英雄能抵挡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诚恳之言呢？想必当时的场景也挺让人感动的啊，嗯，
1: 我觉得这是也是两个聪明人，
0: 嗯，
1: 就是李世民呢，啊，没有去解释，
0: 嗯，
1: 也没有道歉，是我对不住你，
0: 对，
1: 因为我对不住你，对得住你，你明白，他没有去点破这个东西。而尉迟恭呢也明白李世民是在向自己啊施展一种安抚之术，
0: 嗯，
1: 哎，好像装得很大方，你爱走就走吧，我再来很多钱，
0: 对，
1: 但是他也不点破这个东西，
0: 嗯，
1: 没有点破你，
0: 嗯，
1: 你是在对我施用这个安抚之术，
0: 嗯，
1: 所以双方呢其实都是留的面子，留足了面子，
0: 对，
1: 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
0: 哎，尉迟敬德俯身跪拜，表示愿意继续效命。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场生死考验和惺惺相惜之后呢，这个尉迟恭从此啊就成了李世民的心腹，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基本上是须臾不离李世民的左右。
1: 尉迟恭投奔到李世民的帐下，
0: 嗯，
1: 不仅是结成了一对君臣关系，
0: 嗯，
1: 明君这个能成，更重要的这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
0: 嗯，
1: 尤其是在战场上，
0: 对，
1: 我们即使看正史的记载啊，
0: 嗯，
1: 就是在很多的战场的经典的场面，就是李世民是擅长于射箭的，
0: 对，
1: 弯弓搭箭，
0: 嗯，
1: 而这个尉迟敬德是善于使一杆长枪，
0: 嗯，
1: 李世民经常跟尉迟恭说啊，说咱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射箭，
0: 对，
1: 你拿枪，
0: 嗯，
1: 那绝对是能够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
0: 在之前呢我们说到李世民有些打得漂亮仗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两人的这种配合啊，
1: 比如说在打那个窦建德的那一仗，
0: 对，
1: 他李世民去要把窦建德的部队引出来，
0: 嗯，
1: 对吧？他带着去挑动那个窦建德军队的人就是尉迟恭。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人，一个射箭，一个使枪，那敌人简直是应声而倒啊！就是窦建德的前锋部队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0: 对，人不要多，就他们俩。哎，先用尉迟恭，来来来，出来，小子，一起来斗，对不对？
1: 对，
0: 好，对方的先锋部队一起来追。
1: 啊，对，
0: 结果呢，尉迟恭在往回跑和李世民往回跑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回身射箭，基本上是一箭一个。
1: 对对，
0: 这个不得了，
1: 不得了。对，
0: 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他们两人战场上形成一个好伙伴，尉迟恭还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的保护神。应该说他这个贴身保镖做得太好了。我记得像我们前面数过来的，应该讲，尉迟恭救过李世民有三次吧。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李世民带了一些随从在外面打猎
1: 那一仗啊，
0: 嗯，
1: 其实就发生在李世民释放尉迟恭的当天，
0: 嗯，
1: 比如上午把尉迟恭给释放了，
0: 嗯，
1: 下午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呀，
0: 嗯，
1: 李世民就带着一帮随从也有尉迟恭在那去打猎了，
0: 对，结果行至密林深处的时候却遇到了王世充一伙的伏击，李世民身边的人本来就不多，哎呦，这下乱了手脚，纷纷被对方的是打落马下。王世充手下那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将叫单雄信，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追过来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单雄信差点要把李世民给结果

0: 了性命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尉迟恭跳出来，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尉迟恭呢，来的正是时候啊，看到单雄信正要这个对李世民下手，结果呢，他赶快出槊。
0: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啊，尉迟恭这一次救李世民是非常的惊险，他就是飞马而来，一枪刺过去，把这个单雄信刺下马来，第一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对，在《说唐隋唐演义》当中，这段的描述呢特别的精彩，这叫尉迟恭单鞭跃马救秦王。哎呦，我们当时听的是如醉如痴啊，说是这个尉迟恭有一项绝技，那叫单鞭夺槊啊。这个单雄信当时准备要下手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尉迟恭大喝一声，一鞭打过去，然后呢，这个单雄信一枪刺过来，一槊刺过来，他这么就手一抄，这一鞭打过去了以后，把这个槊抢了下来，还打了这个单雄信一鞭。哎，单雄信呢吐血而逃。这段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个尉迟恭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救了李世民呐！
0: 对，那李世民感慨呀，幸亏没有听那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否则当初把你杀了，那我今天没命了。
1: 对，
0: 说总说善有善报，没想到报得那么快，我上午放了你，下午你救了我一命呢，真的把尉迟恭给杀了，那唐朝开国的历史整个就要重写。武功非常的高强，
1: 对，
0: 这个在唐朝人自己写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记载，而且正史也采用了这段记载，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尉迟恭单鞭夺槊，指的是对手是这个齐王李元吉，因为在洛阳的前战场的前线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呢听说二哥手下有一员猛将尉迟恭，说这个人善于使长枪，就是槊。李元吉就找到李世民说，二哥听说你有个尉迟恭，我想跟他比试比试，看到底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1: 对，
0: 这个李世民说，我把他叫来，你们俩来比试。
1: 在这次比武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见面想坐下来了。李世民心想，不要因为这次比武把我的一员上将和我的兄弟都给伤了，
0: 因为这两个武功都很高嘛，
1: 都很高啊。
0: 对，
1: 万一两死相争，必有一伤，对不对？
0: 对。
1: 于是呢，他就让双方你们都别来真的啊！你们把那个槊的那个槊头啊，你们摘掉，就干脆拿两个木杆子，你们来比试一下。
0: 对，
1: 对不对？伤出个好歹来了。
0: 但是尉迟恭说不用了，说我的可以摘下来，齐王的不用摘下来，伤的我没关系。因为他是很自信啊，他觉得肯定这小子玩不过我。
1: 对，结果比试下来怎么样？
0: 即使这样一比，齐王李元吉是连连招架不住啊。
1: 对。
0: 后来李世民一看来劲了，就问尉迟恭，到底是这个刺人刺槊比较难，还是夺掉他的槊比较难？那尉迟恭说夺槊更难。
1: 对，
0: 好，那李世民说，你干脆，你能不能把他的槊给我夺下来？
1: 嘿，这点用意很明确，哇，彻底让我这个弟弟明白，你不要那么狂，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一下就演绎单鞭夺槊怎么样？
0: 最终就把真的是尉迟恭把这个李元吉啊，就是连让他三下，还是最后把他的槊连续三次给他夺下来了。那李元吉是不得不服啊，表面上是服了，但是心里从此是怀恨在心啊，以后还有很多的招要过他们俩。
1: 哎，这个李元吉啊，对尉迟恭就此心中埋下了仇恨，这个呢，咱们以后会说。要说这个尉迟恭啊，武功好生了得。不光是能够单鞭夺槊，同时啊，他还曾经帮李世民夺过一匹好马吧？
0: 啊，是，就是在武德四年去打窦建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军对阵呐、在这个窦建德的军队里面，就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特别鲜亮的马，衣服也很鲜艳，很耀眼，在那里晃来晃去，李世民一看，这匹马厉害呀、他喜欢这匹马。
1: 对，
0: 那个骑马的人呢是王世充的侄子，因为王世充要联合这个窦建德来对抗这个唐朝嘛。
1: 对，
0: 他就派他的侄子到窦建德那里去出使，去搞这个外交工作。然后这个王婉呢就耀武扬威啊，觉得自己是身份了得，而且我这匹马是隋炀帝在洛阳宫中的御马。
1: 哎呦，李世民的号码呢在历史上那是有了名的，那不是昭陵六骏吗？
0: 对，
1: 对吧？骑六匹宝马，说明他对马的特别的看重。
0: 对，李世民就在嘀咕，这个匹马好啊，他就翻来覆去在念叨，哎呀，这匹马好啊，这匹马好啊。那尉迟恭就明白了，他喜欢这匹马，他上前去说，秦王，我要不要我去给你把这匹马给抢回来？

0: 李世民一看尉迟恭这样的忠心耿耿，心里面肯定喜欢，但他会放他去吗？
1: 不，那个形势很严峻，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呀。
0: 对，
1: 所以李世民心下想，我是喜欢这匹马，但是你别去了，我不能因为这匹马而损失了一员上将啊，对吧？我这个不值当啊。
0: 对，
1: 但是尉迟恭不听啊，尉迟恭还是带着人两个人马就咣就冲出去了。叫。眼都不眨呀，就是趁对方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嘣叽就过去了，然后把人也压过来了，马也抢过来了。你看，牵着马压着王婉就来跟李世民报道了，一共给你抢回来了。
0: 好嘛，这不是单。这单边不是夺硕了，这单边出去连人带马就给躲回来了，不得了。
1: 那窦建德那边的人一下子懵了，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黑面将军那么厉害呀？那你想想，这两三号人就把这一员大将、这一匹御马就给抢走了，都没来得及反应呢，眼睁睁的看着就把马、把人给牵走了。
0: 嘿哈啊！哎呀，所以从整个啊夺马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迟敬德呢确实是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啊。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呢、也特别的爱惜他手下的大将。
2: 尉迟敬德在战场上勇武的身影被将士们到处传扬，使得他的形象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神秘。
3: 听歪了，尉迟敬德听歪了，
4: 我成门神了。这边是我，那边是谁啊？
5: 那边是秦叔宝啊。
2: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从此就成了守卫千家万户的神仙，他们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也被幻化成各种各样传奇的形象。但是无论百姓家门上的他们如何变化，他们那神勇无比、忠心耿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从小听书就在听这个尉迟恭、秦叔宝如何如何厉害，是吧？照今天这么一说，这历史上的好像比那小说当中还
1: 精彩，
0: 对、那刚才我们说了，他第一次救李世民的命，那第二次救李世民的命是如何救的？
1: 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在洛阳郊外被单雄信差点给刺杀了。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武德六年。把这个窦建德的余部重新起来，这个刘黑闼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李世民安排好了，要由这个徐茂公，就是李世绩做前锋，
0: 对，
1: 李世民在后面来救援，但是徐世绩这个时候被刘黑闼的军队团团包围，已经展不开手脚的时候，李世民在后面要来援救他，可是刘黑闼军队太多了，一回身把李世民也包围起来了。李世民啊，眼看李世民是号称常胜将军啊，这个时候又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风险，差一点就要被刘黑闼的部队给毙命的时候，又是尉迟恭。这个黑面将军带着几十号人马呀，冲入了这个包围圈，一声怒吼，把李世民给救了出去，同时也救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亲王，那个江夏王李道宗，第二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0: 刚才呢，在这次突围当中提到了一个李道宗的问题。
1: 对，那是个亲王，江夏王李道宗。
0: 好像李道宗在历史上后来是和尉迟恭是闹过点不愉快的人，是不是？
1: 是李道宗啊，也是很能打仗的一个人，李世民很喜欢他。就是李道宗跟李世民和尉迟恭的关系都比较近。所以在有的事情上呢，他愿意出来做一个调解人。
0: 关于这个李道宗和尉迟恭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的问题啊，咱们留着后面再说。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悬念啊，就是尉迟恭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救了李世民？这个呀，咱们也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尉迟恭的那一只长槊真的是出神入化、骁勇无比啊！他的身影让战场上的李世民是如虎添翼、长驱直入，他的身影让惶恐不安的李世民内心平静的安然入睡。他的勇武成就了李世民的霸业，也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他的影子才会穿透时间的长河，紧紧地贴在中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大门。

0: 好，关于门神尉迟恭讲这么多，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一。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因为一百多年来关于这两个人的小说、戏曲、电影那是层出不穷啊。据说在民国初年呢，当事人杨乃武本人还在上海福州路上的著名戏院丹桂第一台看过这出戏，当时呢是陈嘉祥演杨乃武，哎呦，赢得满堂彩啊！啊，岳岳红扮演小白菜，那也是颇受欢迎。可是杨乃武啊，却是边看边摇头，甚至批评这出戏胡闹地方太多了，与事实不符。估计这事儿搁现在的话，杨乃武是不是还会提起上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呢？那么舞台和银幕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究竟与历史真相有多少出入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0: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在舞台上被表现的实在是太多了。
2: 对啊，像这个弹词，
0: 嗯，
2: 然后沪剧，
0: 嗯，
2: 粤剧，后来呢就是电影，
0: 嗯，
2: 电视片。
0: 其实在各个演绎版本当中呢，对于这个小白菜身世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你看在9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孙启新和陶慧敏演的那个电视剧就说小白菜啊是个童养媳，而且还编了一首歌叫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真是这么回事吗？
2: 这个跟事实是有点出入的。他家庭呢是比较苦，出身是很苦的。他的父亲呢死得很早，他的母亲呢后来又改嫁了，小白菜呢就跟着他这个继父啊在一块生活。但是呢小白菜呢你毕竟不是人家亲生的，
0: 对，
2: 所以在这个家里呢经常是挨打呀，受气呀，还干很多重活。
0: 那看来不是没爹又没娘啊，是没有亲爹但还有娘。
2: 对。
0: 那么小白菜为什么被人称为小白菜？相信他肯定不姓小，对不对？
2: 他父亲啊，就是他的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姓毕，
0: 嗯，
2: 所以他叫毕秀姑。
0: 嗯，
2: 他喜欢呢穿一件淡绿色的这个上衣，
0: 嗯，
2: 腰当中呢围了一块那个白围裙，人家一看呢很形象的就称他为小白菜。
0: 对。其实说起来呢，小白菜只是他绰号之一，因为他后来嫁了丈夫以后，他这个丈夫啊有点像水浒传当中的武大郎，他的俊俏如潘金莲，所以有人就叫他毕金莲啊。还因为呢他的丈夫是卖豆腐的，所以他也得名叫豆腐西施。
2: 都是当地那些流氓啊，
0: 嗯，
2: 就对他一些就糟蹋他，这样说他的，
0: 给人感觉这些流氓都想吃他的豆腐。可是为什么这小白菜这么漂亮一姑娘突然会嫁给一个卖豆腐叫葛品莲的人？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2: 这个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婚姻。
0: 嗯，
2: 这个婚姻好比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
0: 嗯，
2: 好比一只猫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搁着布袋来买猫。买什么样你卖给谁就是都是这个样。
0: 对，
2: 你只要生辰八字交给了媒婆，
0: 嗯，
2: 然后媒婆呢拿到男方家里，双方的八字一合上，
0: 嗯，
2: 这婚姻就算成了。
0: 对，根本就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2: 或者说根本就没见过面。
0: 呵，那您倒说说当时小白菜是怎么被嫁给这位卖豆腐的葛家的呢？
2: 小白菜的父亲啊，因为他是继父嘛，
0: 嗯，
2: 早想把这个赔钱货呀给嫁出去，嫁出去姑娘泼出去水嘛，泼出去就完了。
0: 对，
2: 正巧这个葛品莲有一个干妈，
0: 嗯，
2: 类似王婆那种类型的。
0: 哦，过去古代的说法，这种人属于钱婆。
2: 对，保媒拉纤。
0: 对，
2: 都是他的绝活。
0: 嗯，
2: 死人都能给你说活，就别说那个长得丑的，都能在他嘴里啊，都是那相当漂亮。
0: 那看来葛品莲的干妈就瞄准了小白菜去说媒了吗？
2: 对呀，结果这一说呢，两门八字一合合上了。
0: 嗯，
2: 结果这个门亲事啊就算定了。
3: 大红绸带六尺长。

0: 一对新鸳鸯，当中打个同心结，来年生一对小鸳鸯。这一年呢，小白菜呢是18岁，这就是小白菜，哎，在案发之前的基本的身世。别忘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男主角，叫杨乃武，
1: 属于那种耕读传家的，那种士绅的那种家庭。
0: 嗯，
1: 他有一个哥哥，叫乃文。
0: 有，
1: 但是呢，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0: 对，
1: 所以呢，这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呢，就给他起个名叫乃武。
0: 这兄弟俩是文武双全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叫杨乃武叫杨二先生。
1: 对，
0: 等到杨乃武长大了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还算学习不错的一个读书人
1: 了。20多岁也就考取了秀才。同治12年，就是1873年，这一年呢，杨乃武呢考举人，结果呢是秋风得意，因为他是秋闱考上的举人，叫秋风得意。
0: 嗯。
1: 中了第42名举人。
2: 贵府老爷杨惠乃武，乡试及第，高中举人。
1: 好了，举人呢，可以这么说，仕途啊，在他脚下已经展开了。
0: 嗯，
1: 举人3年以后还可以考进士。
0: 对，
1: 一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还可以考3次。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考不上，可以到吏部去注册。
0: 嗯，
1: 这些人。就考不上的举人可以在当中呢挑选一批优秀分子。
0: 嗯，
1: 主要呢不是看你学识了，
0: 对，
1: 要看长得漂亮。
0: 呵呵，
1: 按照杨乃武这种风流倜傥的世子啊，那就长相来说，挑上一个官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对，但是这杨乃武好日子还没有开始呢，这大祸就要临头了。
1: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0: 就在杨乃武金榜高中之后不久，小白菜的新婚丈夫葛品莲突然间去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都说那杨乃武他就是奸夫，蓄意谋害了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那么葛品莲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您瞧这事儿出的，这新婚才没多久，这葛品莲就突然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当时申报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杨乃武家里因为是余杭的嘛，
0: 对，
1: 他隐射了一下，余杭呢改成大禹的禹，杭呢就是航船的航，宇航生，他是实际上说的是杨乃武，宇航某生，风流倜傥，招花惹蝶，就是这种人。申报的本意啊，说这个宇航生啊。丢了读书人的这个脸，是读书人的一个败类。
0: 嚯，这里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申报呢是1872年的4月创刊的这么一份报纸呢，常常会报道一些啊诸如盗抢奸杀啊、奇闻怪事等等的社会新闻。而对于杨乃武一案，申报呢最初本来是出于猎奇的这么一种角度予以披露的。那么您能不能更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申报的报道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申报上当时呢是文绉绉的这么说的，说他冒铲袜提鞋之嫌，蹈南唐之覆辙。这个南唐呢指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就是李后主。
0: 对，
1: 李后主有这么一首偷情的诗，叫做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他描写了一个女孩子要跟他的这个情人幽会，穿着鞋怕家里人听见，把鞋子脱了，光了一个袜子，提着一个鞋，就跟他这个情人呢去见面。所以呢，这个报纸当时就说杨乃武是这么一个人，他跟一个卖豆腐的这个老婆勾搭上了，因为这个卖豆腐的很辛苦啊，半夜要起来去磨豆腐，
0: 对，
1: 这个床就空着了。
0: 说
1: 这个时候呢，这个宇航生啊就溜进去了。后来这个宇航生啊要到省城去参加考试，临行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你放心吧，等我考上举人以后，回来一定来娶你。
0: 呵，
1: 结果还真让他考中了。回来以后，那个女的就问他说，你原来说的话算不算？他当然算话呀。于是他就带着这个女的到药店去买了砒霜。这个女的回家以后就把这个砒霜啊放到她男人酒里。

0: 这男人一喝就喝死了。
1: 呵，这整个就是《水浒传》《金瓶梅》里面西门庆勾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一出的翻版嘛。
0: 对呀、啊，他还跟这个女的说，说你不要怕。当时这个女的还不敢下手，说你不用怕，我现在已经是举人老爷了，当官的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哎呦，这篇社会新闻可真够吸引眼球的，你看里面包括才子佳人、奸情、谋杀等等，于是呢，他就成了街谈巷议的一个亮点了。
2: 《申报》刊登的这篇既与杭某生同奸谋命戏情，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都认定是与杭生及杨乃武伙同他的情人小白菜合谋毒杀了卖豆腐的葛品莲。那么《申报》的报道是否真实可信呢？余杭镇上街谈巷议的羊吃白菜的流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1: 看来《申报》就把这个案子归结为两个字，情杀。那么《申报》这个观点是否可信，实际上归根到底还在于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私情。
0: 其实啊，这两个人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因为葛品莲家呀太穷了，结婚以后没地方住，就让他们出外啊，就租了房子来住。
1: 那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贷款买房这一说啊，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只好租房。
0: 正好呢，杨乃武家修房子，楼上三间，楼下三间，还空了这么一间，就租杨乃武家的房子，讲好了一个月是1000文。这样呢，葛品莲夫妇于当年的4月24号就搬进了杨家。
1: 那么确实葛品莲他们搬过来了以后啊，那因为他职业的需要，他要很早就要去磨豆腐。那么在这种他经常不在家的情况下，杨乃武真会和小白菜有点什么吗？
0: 杨乃武是个风流才子，小白菜呢虽然不说是请城请国，也是一个小家碧玉，又住在他家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情节，杨乃武家里啊还有一个老婆叫詹彩凤，这个时候正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杨乃武经常跟小白菜两个人在一块儿，就难免有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等等等等话都出来了。
1: 嚯，哎，这谣言的话应该很快也会传到葛品莲的耳朵里啊。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放心，找个漂亮的老婆在家他绝对是不放心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呢他每天晚上啊他也很辛苦啊，他在县里给人家做豆腐，离他家有十来里，每天晚上跑回家十来里路，跑回来以后啊，猫在窗户底下偷偷的听里边发生什么事儿。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啊，有没有奸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现。那么葛品莲听到点什么？
0: 其实也没干嘛，教他识字啊，念佛经。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探究一下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呢，小白菜新婚以后，她的丈夫葛品莲因为生意的原因呢，是经常不在家，独自一人的小白菜呢，除了要帮杨乃武的妻子呢去主动做一些家务活呢，她也经常受到杨氏夫妇的邀请呢，和他们一起去吃饭。但是更多的时间啊，是杨乃武看到小白菜不识字，于是呢就教他读书认字，并且是诵经。
0: 从这个念佛经这个事儿来看呢，杨乃武是喜欢小白菜的。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小白菜又不识字儿，你教三字经吗？你教哪门子佛经呢？佛经是让人抑制自己感情的这么一样的东西。所以迫不得已用佛经这个东西来克制自己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么葛品莲能就此放心吗？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还是不放心。他说今天我逮不着，我第二天再来，第二天逮不着我第三天我再来，一连几天都是念佛之声。
1: 那看来是未见奸情啊。
0: 葛品莲呢因为晚上在那儿偷听嘛，又不好意思回家，
1: 对，
0: 跑哪儿住呢？跑他妈那儿了。他妈就问他了，小大你回来干嘛呀？他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家说这个我老婆跟这个杨二先生有点关系，所以我听了，我每天呢就想抓奸了。他妈就问他了，你抓着没有啊？他说晚上我听几个晚上我都没抓着。他妈说明天

0: 我去。
1: 哦，那葛妈妈第二天真的去了吗？
0: 去了，赶着饭茬去了。
1: 哦，
0: 一看小白菜跟杨乃武同桌吃饭，她婆婆更加起疑心了。一般的关系能在一块吃饭吗？
1: 哎呦，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时代，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个接触，在当时人看来啊，已经超越了寻常的礼教，因此才会有了那些什么杨吃白菜等等这些传闻。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什么都没用了啊，是不是葛品莲和这个小白菜他们夫妻俩应该避避嫌呢？
0: 所以两个月以后，
1: 嗯，
0: 杨二先生呢去收房钱了。当时说好一个月是1000文，
1: 对，
0: 葛品莲拿不出这个钱来，
1: 嗯，
0: 回家找他妈要，他妈说，外边既然有那么多风言风语，你们干脆就搬出来得了，
1: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那搬走了以后还有来往吗？
0: 杨乃武从来也没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到杨家来过，
1: 那看来申报所谓的啊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一说，那应该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此案是小白菜谋杀亲夫。咱们来看一段电视剧。
2: 快喝药吧。
3: 我不记恨你，没想到你
4: 葛小大突然昨夜猝死身亡，嫂嫂避世谋杀亲夫，求青天大老爷捉拿凶手。
1: 那么究竟小白菜有没有谋杀亲夫的这个动机啊，我们恐怕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小白菜和她丈夫葛品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0: 应该说新婚之后的葛品莲和小白菜，
1: 嗯，
0: 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经常借口啊，
1: 嗯，
0: 就是发生口角然后打骂，
1: 嗯，
0: 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
1: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能够导致这种夫妻感情180度的大转弯呢？
0: 就是当地的这个县官的儿子，我们现在叫衙内吧，
1: 嗯，
0: 叫刘子翰，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
1: 嗯，
0: 他跟一个梁婿，就是管粮食的这么一个小官，
1: 嗯，
0: 何春芳，
1: 嗯，
0: 两个人呢关系不错，
1: 嗯，
0: 鸡鸣狗盗之徒，在一块泡脚啊，这个嫖娼啊，就干这种事儿。
1: 对，在当时啊，那叫做野游啊。
0: 嗯，
1: 哎，其实这狐朋狗友在一块，估计是干不出什么好事儿。跟小白菜有什么关系？
0: 有一天呢，
1: 嗯，
0: 两个人呢在街上就碰见了小白菜。
1: 嗯，
0: 这个刘子翰一看呢，坏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有那么漂亮的媳妇儿
1: 哦，
0: 然后就问这个何春芳，谁的媳妇儿？葛小大的。哪个葛小大要卖豆腐那个？
1: 这刘子汉打听这么详细，这意思就是要动坏主意了。
0: 对呀，啊，刘子汉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一个女佣，
1: 嗯，
0: 这个女佣呢跟他两个关系啊非同一般，
1: 嗯，
0: 他说我看上这个小白菜了，
1: 嗯，
0: 想把他弄到手。这个女佣呢说呢，我来给你帮这个忙，
1: 嗯，
0: 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让小白菜到他家帮我干点活啊，或者针线活什么的，小白菜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这个佣夫并不在家，但是这个门被关上了。
1: 嗯，
0: 刘子翰就出现了，强暴了小白菜。
1: 嗯哟，我们来分析那个时候小白菜的心理啊，一方面惧怕刘子翰的这个权势，另外呢，又怕自己的名声呢就此败坏，因此应该是不敢声张吧。
0: 你不声张，可是人家刘子翰得意啊！
1: 哦，
0: 见了这个何春芳以后啊，
1: 嗯，
0: 小白菜让我弄到手了。
1: 哎呦，
0: 何春芳心里一想，
1: 嗯，
0: 我想他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1: 哦，
0: 怎么叫你就都弄到手了呢？
1: 嗯，
0: 你去了我也得去。
1: 哦，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嗯，干坏事还要你追我赶。
0: 对呀，啊，一天呢，何春芳就找到小白菜家，
1: 嗯，
0: 正好房东又不在家，
1: 嗯，
0: 他进去以后就要强暴小白菜，小白菜是坚决反抗。这个何春芳就说了：“牛衙内弄得得，我搞不得吗？”
1: 哦，
0: 两个人正在这个推搡啊，小白菜正在这个竭力反抗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她的丈夫葛晓。

0: 哟，
1: 葛品莲
0: 正回来了。
1: 他一看这家里是怎么回事啊？
2: 嗯，
1: 小白在看见她丈夫就委屈啊，就哭了。结果呢，这个葛品莲呢，当时和何春芳两个就翻脸了，两个人就骂起来了。
2: 嗨，我还以为这葛小大应该拎把刀上去就砍着何春芳啊，
1: 那人家是官啊。
2: 那么这何春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退走了。
1: 走了以后，这葛小大心里窝囊啊，
2: 对，
1: 就骂这个小白菜，怎么你走到哪儿，这些事儿都跟着你到哪儿啊？在杨二先生家住，绯闻到杨二先生家，我们现在搬出来了，又跟到这儿来了，
2: 呵，
1: 肯定是你自己不好，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
2: 从此以后，葛品莲心里面的阴影算是埋下了。
1: 对呀，
2: 遇事就要对小白菜打打骂骂的了。
1: 有一天呢，葛品莲呢让小白菜去腌白菜，但是这个工序啊很复杂，很累。
2: 对，
1: 小白菜就没干这事儿，所以借口啊，他没有腌菜，把他暴打了一顿。
3: 小白菜，
1: 小白菜气得直哭啊，上去就抓了一把剪子。小白菜说：“我那干脆当尼姑算了。”拿起剪子把自己头发剪了。
2: 哎呦，这在当时啊，这事儿可大。现在你剪个头发，弄一个短发，精神白领，那个时候剪发就跟砍头差不多呀。
1: 这个事儿闹大了，
2: 双
1: 方的母亲都来了，小白菜的妈妈一看呢，小白菜成这样了，心疼女儿啊，说你凭什么把小白菜打成这个样？葛品莲他没法说呀，
2: 他
1: 不能说那些事儿啊，他只能说我叫他腌菜他不腌。然后呢，葛品莲的母亲也说了，说你这个儿子真是个混账，娶那么漂亮媳妇在家不腌就不腌嘛，你打他干嘛？
2: 那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了，这就叫家庭暴力。现在我们还经常说的家庭暴力特别容易引发一些大事出现。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因为家庭暴力的原因，小白菜就会铤而走险呢？
1: 应该说跟这个没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她丈夫有病了，小白菜还劝她，就是说你这两天就别去干活了，你的活啊太重了，可能跟你这个身体啊有关，歇两天吧。葛品莲呢舍不得，因为毕竟要挣那份钱养家糊口啊，结果他还是去了。初九那一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豆腐店回家哆哆嗦嗦的抱着胳膊就这么回来了。小白菜看到这个葛品莲回来以后啊，问他，他说我身体不舒服了，有病了。小白菜可能还埋怨他，我不让你去干吧，你非要去干，说赶快躺下吧。躺下以后啊，就是又给他盖上被子啊，又给他倒水啊，还是呵护备至，看不出来有这方面的苗头。
2: 那么排除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嫌疑之后，葛品莲的死啊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贾瑞，缺心眼儿的待业青年。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大家都知道，这《红楼梦》的初稿名叫《风月宝鉴》，而这《风月宝鉴》在书中仅仅闪亮登场过一次，那就是在贾瑞调戏王熙凤不成，反被王熙凤设毒局，害得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出现在跛足道人的手中，成了贾瑞的救命稻草。只可惜啊，这贾瑞死性不改，最终还是命丧黄泉。贾瑞啊，可谓书中最短命的贾姓公子了。他从正面出场到咽气儿，只占了书中两回的篇幅。而最令大家不解的是，这身份卑微的贾瑞究竟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不知死活地打上了一个狠角色凤姐儿的主意呢？今天啊，咱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5: 你好。
2: 他跟别人该干嘛干嘛就行了，他为什么非要去招惹这个贾府里最辣的王熙？

0: 西凤这活得不耐烦了。
1: 嗨，我看他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实这个故事啊，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贾瑞的所作所为，用今天的话来说，三个字，所有人就懂了。性骚扰。性骚扰这种行为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是应该批评的。不过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贾瑞的性骚扰的时候，他写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贾瑞这样的人竟然也敢去性骚扰。因为凤姐太强了，
0: 对，
1: 她呢太弱了，
0: 对，
1: 一个这么弱的人敢去骚扰一个这么强的人，这里面的故事就好玩了。
0: 那您觉得今天咱们要是来谈贾瑞的话，您觉得从哪个地方入手最容易摸清楚这个人物？
1: 最容易的地方就是看看贾瑞的出身，看看他弱到了什么地方。
2: 关于贾瑞的身世及成长过程，《红楼梦》第十二回里给出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原来贾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戴如教养，又知贾家塾中现今私塾的是贾戴如，乃当今之老儒。
1: 贾瑞的爷爷呢，其实也就相当于贾府这所学校的校长。贾瑞呢跟着他爷爷在这个学校打打杂。
0: 说白了啊，尽管他们都姓贾，但不过就是贾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已啊，基本属于寄住在宁荣二府的屋檐下生存的。
1: 对，实际上他没有正式工作。
0: 那么有这样一位校长爷爷，贾瑞这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优等生，最起码也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教育世家出来的人吧？
1: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他爷爷教别人能教，教他教不了。《红楼梦》里说贾瑞是六个字，图便宜没行止。也就是说这个人往往想得很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但是做事呢就没有分寸，也就是说做事能力很差。你看他在这个《红楼梦》里做的几件事，他爷爷出去办事让他维持学校的纪律，结果他在里面带头捣乱，挑唆这一波人跟那波人打架。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贾瑞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待业青年。
0: 哎呦，我觉得您说的很妙啊，一个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说白了无钱无势，无才又无德，你招谁不好啊？你招王熙凤啊？王熙凤什么人呢？在贾府当中那是大总管呐，而且呢偏偏挑错了时候。这凤姐当时告别了重病的秦可卿，心里面正不舒服着呢，啊，你就像个鬼一样的出现在人面前了，那人家能搭理你吗？
3: 给嫂子请安。
4: 这是瑞大爷不是？
3: 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
1: 不是我是谁啊？你看看贾瑞对自己的评价多高。他跟凤姐见面，他以为我都来了你都没有猜得出来，这就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心理位置摆错了。他本来应该是个弱者，结果他把他的位置摆得比凤姐还要高。这个背后就跟贾瑞的行事、跟贾瑞的性格、跟贾瑞的家教都是有关系的。
0: 说难听点，那也不撒点什么去照照自己，对不对？你的条件也实在太大了，怎么还可以把自己想成一个大人物呢？
1: 条件差其实也没什么关系，英雄不问出处。
0: 对，
1: 可是在你还不是英雄之前，你还是要实事求是吧。也就是说你还要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吧。贾瑞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不从零开始，也不从现在开始，他从什么呢？从他的想象开始。
0: 可是想象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像贾瑞这样的待业青年呐，其实应该有两种选择。这第一种选择，那当然就是努力提高自己，改变自己啊。当然这不是在短期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必须这样。第二种选择，你得转换一点追求目标，实际一点，现实一点。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先例啊，贾云做的就很不错。
1: 对，贾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青年。其实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贾瑞的家庭背景比贾云还要好。贾瑞好歹还有一个当校长的爷爷，贾云只有一个寡母。但是贾云呢，他实事求是，他从实际出发，

0: 看错了，
1: 对，
0: 他看的是王熙凤，但是王熙凤内心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你想想，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跑来追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1: 可是你看一看小说，王熙凤是个高人，他一开始呢，他没有摸清贾瑞的真实的动机，所以他一开始还是跟他客套了几句，也就是说还是给了贾瑞一点面子的。
2: 也是何该，我与嫂子有缘，我方才偷偷离开宴席，到这个清静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到了嫂子，这不是有缘吗？
3: 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说你很好，今日见了，果然是个聪明和气的人。
2: 嫂子，嫂子，
3: 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儿去，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啊。
2: 哎，嫂子，
0: 你看这段里面呢，这个有缘啊，这是通常的那些比较低俗的男人常用的一些伎俩，类似的还有什么啊，这个过去呢在哪儿见过啊，悔不当初啊等等，但用在凤姐身上显然是把凤姐当成乡村小妹妹了啊。可是就这样的话，凤姐呢在当时只是有点反感，还没有把贾瑞怎么着。
1: 对，凤姐呢她是很善于处理这种关系的，
0: 对，
1: 她慢慢的看出了贾瑞的用心，但是呢她也没说什么，她只是跟他很客气的说，我现在忙，等有空咱们再说话。其实也就是告诉贾瑞，我对你没兴趣，你能站多远站多远，但是面子还给他了。
0: 给是给了，可惜这贾瑞啊太笨了，听了王熙凤的话他还自己高兴呢，哎呀今天是艳遇啊，所以贾瑞已经开始鬼迷心窍了。过几天他居然又一次找上门来
1: 哈，
0: 这个舔着脸再次来试探凤姐，这回啊他不是自己找死了吗？
4: 啊，再有瑞大爷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也来请安说话。这畜生何该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
5: 回奶奶的话，瑞大爷来了。
4: 哟，是瑞大爷来了。
6: 请嫂子安。
4: 快请坐。
6: 二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4: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6: 哦，莫不是在路上被别人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了。
1: 贾瑞不得了，明明是个弱者，他做出一副强有力的样子，到了凤姐家就拿话去挑拨人家，而且呢还动手动脚。哟，你这个荷包是什么样的，我要看一看。哎呦，你这个戒指是什么样的，我要看一看。那凤姐还不是把他烦死了。
0: 所以贾瑞的表现实在是太没有创意了。所以之后呢，王熙凤原本只想简单惩罚他一下，把他约在西边穿堂，让他呢等一夜，那喝一肚子的穿堂风。可是他仍不思悔改啊，依然不顾一切的往这个凤姐的网里撞。这下凤姐啊就招贾蓉、贾祥两个人来帮忙，这次可把贾瑞可整惨了。
7: 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独设相思局里，贾蓉、贾强在凤姐的指导下深更半夜装扮成凤姐的样子，把贾瑞好好的戏弄和羞辱了一番，之后又逼着贾瑞写下了50两银子的欠条。
8: 上哪儿啊？你在这儿蹲着别出一声，我们先去哨台哨台。
7: 最后贾瑞还被泼了一身的屎尿，落荒而逃。
4: 便宜了这个东西。
1: 凤姐真是高明，她就略施小计，就把贾瑞弄了个不亦乐乎。其实凤姐出的这个招呢，一箭双雕，一个是明确地告诉了贾瑞，你别来骚扰我，否则你没好下场。其次呢，又告诉了她喜欢的那两个小帅哥，说我跟你们是一伙的，你看他来骚扰我，我都不答应。
0: 对。其实我们也不好拿这种小儿女心来衡量凤姐儿，你说惩罚一下贾瑞这样人也是应该的。但到后来呢，贾瑞啊被泼了屎尿，还依然鬼迷心窍，到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5: 儿醒醒吧。
7: 贾瑞被凤姐接二连三的戏弄之后，很快就一病不起，看病吃药也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但病情就是不见好转。直到一位跛足道人送来救命的

0: 风月宝鉴，他才略有起色。但因为死性不改，没有听从道人千万不可招正面的叮嘱，最终还是命丧黄泉。大部分人呢，都把责任归结在凤姐的狠毒上面，啊，可能不太去考虑贾瑞本身是什么问题。除了之前我们所分析的没有清醒的给自己定位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1: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对他的教育。他的爷爷呢，对他的教育肯定是期望很高的。你想想，一个老师把别人的小孩教好了，他能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教出来吗？所以他对贾瑞的期望呢，肯定是很高。但是现在事后看来，他的教育方法和管理方法是不得当的。
0: 其实书中呢也提到哈，那黛如素日教训最严，不许贾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有误学业。后来呢，不是贾瑞被凤姐儿骗得一夜未回吗？于是他就遭到了打了三四十板不许吃饭，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的这样一种重罚嘛。这说明啊，贾瑞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极为严格而又十分正统的。
1: 这个严格和正统呢，咱们用今天的话就很容易解释，就是他一心只读跟高考有关的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贾瑞这个人他其实很单纯，你说他不懂吧，他也算一个小知识分子，你说他懂吧，他对社会上的事呢一窍不通，说明他所受的教育完全就只是应试教育，
0: 光顾着应试教育就忽略了素质教育了。
1: 最简单的例子，他跟凤姐的这种交锋，凤姐使的几招一个正常人都看得出来，赶紧收兵回营，否则下场很惨，他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素质很差啊，
0: 真是傻得让人好笑。你说这贾瑞的情商能有多少？我估计可能为零。那我甚至觉得他基本上就属于缺心眼儿。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我看呢，他的爷爷在对他的教育上，除了在学习的内容上有缺陷，对于他的人生教育上，我看也等于零。在处理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他几乎就是个白痴。书里描写他已经20多岁了，但是你看他跟凤姐处理的这种关系，你可以看出来他像个幼儿园的孩子嘛，就是撒娇撒泼。
0: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说贾瑞，您刚才说了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1: 对吧，
0: 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这年纪早该结婚了，但为什么还不给他娶亲？是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不好吗？
1: 倒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如果他家跟贾云家比，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这里面呢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秦钟去上学的时候呢，书里写了他们家是给贾代儒送了24两银子，24两银子呢按照现在的换算最少也有5-6千块钱呢。
0: 也就是说呢，贾瑞没有娶亲跟经济没有关系啊。当然我相信他也不是自己不愿意娶亲，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1: 他的爷爷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的爷爷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晚婚早一点先高考成功，
0: 对，
1: 考一个硕士博士然后再结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先立业后成家。
0: 那这样说来的话，是贾代儒的教育害了这贾瑞吗？
1: 差不多是这个原因。你想贾代儒给他的教育非常的狭隘，结果还有很多应该进行的，比如说素质教育啊，人生教育啊，包括起码的社会知识，贾代儒都不教，那他怎么办呢？就自己去看了一些世界上流行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
0: 对，
1: 结果他就对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这就是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的坏处。那些文学作品里的男人啊，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就是都拿性别做资本。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西厢记。西厢记里面的张生，他在追求美女的时候，他竟然敢示弱到什么地步，他说我是多愁多病的身， 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也不能干，我还有。

0: 他以为我是个男人，我愿意追你，你就应该来照顾我一辈子，哪怕我是多愁多病身。
1: 可是这类男人呢，大部分呢又都有着一种软弱的外表啊，用个不太恰当的词儿来这个形容他们，他们看起来呢都很乖。
0: 嗨，这就是中国古代男人的通病，叫做好男人有点乖。中国文化他的那个才子佳人小说就让中国男人全都进入了一个心理误区，就是我只要是个老实人，
1: 对，
0: 我只要有点乖，就会有天下绝色美女来爱我。
1: 对，
0: 他跟西方就正好不一样。西方是怎么说呢？好男人有点坏。这个坏呢不是指坏人的坏，是指他不但要有实力，而且要有能力，光有实力没有能力，你还是追不到美女，这就叫做有点坏。
1: 好像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这不行，这男人他就得要落魄，这男人他就得要可怜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爱上这个男人，越显得这段爱情之伟大。
0: 西方叫做英雄救美女，
1: 对，
0: 中国都是美女救落魄才子。
1: 对，您说要是抱有这种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些中国的男孩子啊，到了国外想要追求人家那些这个外国的女孩子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情况？
0: 那就太糟糕了。对于外国的女孩来说呢，她的想法是，你要追求我，你就要好好的表现，你把你的能力表现给我看。这样一来呢，中国的很多的男孩子呢他就不能胜任了。
1: 对，
0: 因为他没有能力，他只有愿望，他只有要追绝色美女的愿望，但是让他具体的去做，他就一筹莫展。
1: 对，那就只剩下乖了啊。不过现在似乎在变化，我们中国人呢也开始去学了怎么样去求爱，摆上99支蜡烛在这个女生宿舍的下面，然后点上，把这个我爱你大声的表现出来，喊出来。
0: 现在所以有一句话叫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反过来说，贾瑞那个时代很多中国男人倒是很轻松。比如说田螺姑娘的故事。
1: 对，
0: 一个穷书生坐在家里，就有田螺姑娘跑来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而且到了书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还会消失。你说这种事多痛快。
1: 对呀，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故事当中，实际上缺了一个什么？缺了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表达，似乎给人感觉在过去古代文人作品当中，才子佳人之间，尤其是男人啊，不需要向女人说我爱你。
0: 你比如说西厢记，张生跟崔莹莹是在大门口认识的，
1: 对，
0: 但是马上就直奔后花园。如果是在西方或者是在现代社会里，他们俩起码应该在客厅里聊聊天吧，起码应该在书房里谈谈心吧。
1: 对，
0: 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从来就没有客厅跟书房，那也就是说他省略掉了表达能力的这个过程。
1: 这是不是就使得贾瑞这些喜欢在文学作品当中寻找灵感的人啊，就形成一种习惯，认为我只要我找你这个女的，那是不是咱们就可以直奔主题了？
0: 对，在门口遇到他，就可以穿过客厅跟书房直奔后花园而去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像贾瑞这样的男人，您说他能怨谁呢？可能只能怨他自己。
0: 对，所以贾瑞这件事啊，在这个方面应该说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时候，不但要进行应试教育，还要进行素质教育和社会的各方面的知识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爱的教育的时候，不但要给他讲清楚爱的重要性，还要着重培养他们的爱的能力。
1: 而这恰恰呢，在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呢，是有所缺失的。所以像贾瑞这样的人，似乎只能从这种文学作品当中去寻找自己行为的灵感。发现找不着什么东西嘛，那就学着书当中的人直奔主题去了。
0: 对，所以贾瑞这件事啊，应该说也是个教训。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了，爱也需要能力啊。能力也需要教育，
1: 对，
0: 能力也需要培养。
1: 看来啊，这贾瑞啊，怨不得别人，要怨怨自己，也怨自己恰恰生在那个年代，那样的一种教育的环境下，哎。 他总是把自己这个男人作为一种资本。

0: 哎，雄赳赳的想就登堂入室，结果最终搭上了自己一条小命。那么，你说九泉之下，他还能怨谁呢？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古语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红楼梦》里的贾瑞啊，是既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啊。像贾瑞这样缺心眼的男人，的确是太失败了。连个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但换个角度来说，贾瑞啊也是有眼光的，他看上了凤姐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只可惜啊，他不是英雄，又如何叫凤姐看得上他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3，秦雯，红楼第一作女。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一天呢，秦雯不小心摔折了宝玉的扇子，两个人呢就闹了点不愉快。还是宝玉啊先消了气儿，主动去向晴雯示好。晴雯见宝玉先服了软，愈发得意了，说既然这样，你就拿着扇子来让我撕。宝玉啊果真还把自己的扇子就给了他。晴雯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扇子给撕了。这还不过瘾，见丫鬟麝月正好过来，宝玉呢把麝月手里的扇子夺过来递给了晴雯，晴雯是越撕越高兴啊，和宝玉两个人大笑起来。听完这一段，恐怕大家呢都糊涂了，这到底谁是主子，谁是丫鬟呢？啊，晴雯是怎么做到让宝玉对她不气不恼，百依百顺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2: 刚才这段说下来，咱们就觉得这主子和丫鬟之间好像就掉了个个儿啊，还要主子哄丫鬟开心。你说这晴雯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做到这一点呢？
1: 哎，这就是晴雯。所以晴雯撕扇啊，在《红楼梦》里是最著名的情节。
2: 嗯，
1: 一般的丫鬟呢，包括《红楼梦》里的所有的女性，应该说都做不出来。
2: 对，
1: 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张抗抗。
2: 嗯，
1: 他写了一个小说叫《作女》，他讲的就是有一种女孩，她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她特别作。
2: 嗯，
1: 比如说她挺折腾。
2: 嗯，
1: 比如说她有时候很任性很刁蛮，有时候甚至无理取闹。
2: 嗯，
1: 这就是张抗抗他发现的一个作女现象。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张抗抗发现的还晚了一点。
2: 嗯，
1: 300年前就有一个作女晴雯，其实她就是一个红楼第一作女。
2: 咱们还拿现代的话来说啊，叫女人不作男人不爱。
1: 嗯，
2: 可是你说成天陪着一个啊胡搅蛮缠的女人，恐怕那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看来啊，我觉得作女不是让男人喜欢的一个唯一条件，她必须得作得有水平才行吧。
1: 哎，她得有本钱。
2: 对，
1: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她想作就能作得起来的。
2: 嗯，
1: 要作她一定要是个美女。咱们看看晴雯就可以发现，晴雯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没有人怀疑她是非常漂亮。
2: 嗯，
1: 比如说贾母。
2: 对，
1: 贾母对晴雯的评价一直说她是聪明伶俐，标致漂亮。
2: 对，
1: 所以这是应该说是评价是很客观，而且也很权威吧。
2: 对，
1: 第二个是凤姐。
2: 嗯，
1: 凤姐呢她应该也是阅人无数。
2: 对，
1: 这个美女她是这个判断的是很准的。凤姐也说，她说在这个大观园里丫鬟里看来看去，晴雯呢要排在第一。
2: 嗯，但是我觉得这些啊都是算是喜欢他的人的评价。
1: 哎，那咱们看一看不喜欢他的人。
2: 嗯，
1: 王夫人不喜欢晴雯。
2: 对，
1: 可是王夫人看到晴雯以后呢，送了她六个字：削肩膀水蛇腰。
2: 嗯，
1: 那肯定是认为她是个美女嘛，因为水蛇腰就是现在的合乎三围的标准嘛。
2: 嗯，
1: 那可见王夫人不得不承认，她哪怕是人品在王夫人看来不行，她的模样还是特别漂亮。
2: 对，我想呢，作为一个作女，那么晴雯首先具备了这个漂亮
1: 对
2: 这样一个资本。
1: 对，
2: 但是呢，你说在大观园当中啊，说到漂亮美女那是多了去了，要想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恐怕光有美丽还不行，
1: 还得有一个条件。
2: 嗯，
1: 曹雪芹把他叫做什么呢？

0: 叫做风流灵巧。其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眼比较灵，或者说呢会来事。
1: 对，
0: 比如说他能够给生活里加点味精，能够加点盐，能加点辣椒，那这是晴雯的这个高手。所以他风流灵巧。
1: 对，
0: 你比如说他一个永补雀金球，就是贾母呢给了宝玉一件这个非常漂亮而且是非常昂贵的大衣，哎，宝玉跑出去做了一次客，就把大衣弄了个洞，回来了，大家都知道晚上只有一个人能补，就是晴雯。
1: 对，
0: 哎，这就是他能够把事做得漂亮，他有能力。
1: 对，
0: 再比如说宝玉逃学，逃学了，结果他老爸后来有一次说，我过几天要抽查你作业啊，一下子宝玉傻了，因为宝玉这个人学习是不怎么样嘛，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帮宝玉，只有晴雯，他能够想出个鬼点子说，哎，宝玉，咱们干脆这样，正好不是刚才咱们以为外面墙上跳下来人，以为是来贼了吗？
1: 对，
0: 干脆弄假成真。我现在跑到外面喊一圈，说抓贼。
1: 对，
0: 然后呢，明天这个事儿就造出来了，宝玉被吓坏了，一下吓病了，卧床不起了，你老爸就没法检查你作业了。
1: 对，
0: 就这种事儿呢，不是晴雯，那别人是他根本想不到。
1: 哎呀，所以说呢，这作女啊，你不能瞎作，你不能乱作，作的要有创意，而且。到一定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为别人着想。就因为你看刚才您讲那两个例子，所以宝玉对这个晴雯呢，那真是喜欢呢。
0: 哎，这应该说是作女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条件你要漂亮，否则你没资本。第二个条件呢，你要风流灵巧，否则你没能力。
1: 对，
0: 第三个呢，得有人喜欢你作，要不然你作人家不喜欢是吧？认为你神经病。
1: 对，
0: 哎，晴雯作就还真有人喜欢，最喜欢他的就是宝玉。袭人跟晴雯他们之间实际上是对手，对吧？
1: 对，
0: 所以袭人是最了解宝玉跟晴雯的关系的。袭人怎么评价呢？他有一次悄悄地跟宝玉说，说你啊，如果晴雯哪一天不拿两句硬话来弄你一下，你就不舒服。
1: 对，
0: 那就可见没有晴雯的作，他就舒服不了。
1: 不过呢，宝玉喜欢晴雯，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晴雯。你说她这么漂亮，这么机灵，这么标致可爱的一个少女，在大观园里啊，好像不太受欢迎啊，处处招人怨恨。咱们刚才说到的王夫人不喜欢，除此之外，一批丫鬟婆子其实都对她怨声载道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这个作啊，实际上她也是有很高的技巧性的。有人作，他作得很可爱，可爱过头了还是个不可爱。其实晴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有时候会作过头。黛玉其实他也是个作女，但是黛玉他永远作的是很可爱，他应该是作女里面的高手。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呢永远让你喜欢，他永远不会让你讨厌。但是晴雯的问题呢，就是他有时候作得很可爱，但是有时候就作得很可恨，他就弄得很多人对他有看法，甚至是这个招人怨。所以《红楼梦》里就写是风流灵巧招人怨。
1: 黛玉呢应该叫文作，作得很有艺术水准。
0: 对对，
1: 晴雯呢有点武作。
0: 对，
1: 哎呀，使枪弄棒的，这个颐指气使的，弄不好就滑边了。
0: 哎，《红楼梦》里有一句他们评价晴雯就是这样说的，说晴雯你这个美女呢是使力不使心。
1: 对，
0: 就说这个人有勇无谋，有点像猛张飞。
1: 另外我觉得晴雯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在她对自己的位置摆的不太正。
0: 对，
1: 有时候你感觉到她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丫鬟，
0: 是
1: 而应该是一个主子。
2: 哎，看你疯的，院子里头花也不浇，墙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烧，就知道在外头逛。
3: 宝二爷说了，今天不用浇花，
2: 过一
3: 天浇一回。
2: 别理他，
3: 宝贝巧的
2: 时候姐姐们还睡呢。
3: 那茶炉子呢？茶炉子今天不该我当班，
2: 你看是不是？
3: 没
2: 我说什么来着？
3: 别问我，
2: 听见他的嘴儿。
3: 别说了，
2: 让他逛去。
3: 哎，你们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才唤我传话取东西呢。
2: 怪不呢，原来是攀高枝去了，心的连棉线都忘了。有本事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攀在高枝上，我才佩服呢。
0: 这个事明明就是人家小红一点都没错，他还要强词夺理啊，这个就是作得过分了。
1: 对，
0: 正好就王夫人路过嘛，结果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哎，说我有一次到大观园里面去这个办事，正好看见一个小美女在那骂人，那个人是谁？
1: 对，
0: 他的印象就很坏嘛，
1: 是，
0: 就等于在总经理面前把印象搞坏了。
1: 对，在王夫人这边，他上级关系就没搞好。

0: 比他低级别的本来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也被他给骂走了。那我们再看看他在跟他同级别的这些丫头当中，算同事吧，
1: 对，
0: 他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的处事做得怎么样？
1: 他的同事关系普遍不好，比如说他等于一个办公室的有个叫麝月的，宝玉有一次拉着麝月给他梳头，结果别人看见以后呢都很知趣，也全都不吱声，就是晴雯一看看不下去，
0: 对，
1: 就把门帘子一摔出去，出去也就算了吧，完了又说了一句，说啊还没过门呢啊，就让人家给你梳头，这一作就作得过头了，那肯定把麝月得罪了，
0: 对，
1: 宝玉心里也不舒服嘛。
0: 对，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晴雯是不是有点不识好歹。你看咱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这个晴雯把宝玉的扇子给摔折了，
1: 对，
0: 两个人呢发生了一点点这个口角矛盾啊，斗起嘴来了，然后袭人跑出来打圆场，晴雯非但不领情，还对此啊冷嘲热讽，
2: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就是我们的不是了。
3: 我们？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就称起我们来了。
1: 晴雯呢，她从来认为自己跟宝玉就是关系最好，
0: 对，
1: 她肯定是心里想，我还没跟他我们呢，你就跟他我们。但是你可以这样想，可是你不能这样说，
0: 对，
1: 因为你这样说呢就等于你呢作得太厉害，因为你觉得那谁都得让着你，是吧？
0: 是，
1: 那只有我跟宝玉能我们，你要我们我就要这个对你讽刺挖苦，
0: 对，
1: 结果呢本来秋文跟麝月他就已经得罪了，人家袭人是来帮他的，
0: 对，
1: 结果把袭人也得罪了，等于一个办公室他完了弄了个鸡利鹤群，完全这个孤立了。
0: 对，
1: 再比如说宝钗跟黛玉他也给得罪了，
0: 这可是宝玉身边最重要的两个红颜知己。
1: 是啊，就是将来宝玉的太太肯定是他们两个里出一个嘛，
0: 候选人
1: 他都敢得罪、
0: 对，
1: 宝钗经常没事跑到宝玉那个地方去转转，当然为了联络感情嘛。哎，晴雯那天他不高兴，你不高兴就算了吧，人家领导之间的这个来往你管什么呢？他在一边扇阴风点鬼火，说啊、没事，这个三天两头往这跑跑什么，弄得人家宝钗不高兴。
0: 对，得罪黛玉那件事啊，就更觉得晴雯这个人呢、这个使性使的实在是没有道理，
1: 是作得过头，
0: 非常不好，
1: 对
0: 吧？
1: 对，
0: 人家黛玉在那叫门呢，
1: 哎，
0: 换通常的人总应该听出来，
1: 对
0: 他的声音，
1: 对，
0: 哎，听不出来，你态度好点行不行？
1: 对，
0: 结果他最后给人来一句：“凭你是谁啊？二爷吩咐了。”一概不许放人进来，不放谁也不能不放林黛玉呀、
1: 所以这样一下他跟下级的关系搞坏了，跟上级的关系也搞坏了，
0: 对，
1: 然后平级的关系就办公室关系也搞坏了，他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那七个字，风流灵巧招人怨。
0: 对，最后晴雯就落了个上不能容于主，下不能容于奴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必须得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作女光看她作了，她为什么会这么作？
1: 这个作女呢，实际上她是一种性格缺陷，严格的说呢她都是心理稍微有点问题。咱们打个比方，什么样的人是作女呢？有仙人掌性格的人，就是那个仙人球啊，它外表不都有刺吗？
0: 对，
1: 就是凡是作女呢她都是时时刻刻她要准备用她的刺去刺别人，
0: 攻击性很强的刺头。
1: 对，《红楼梦》里呢写到晴雯，她的一个神态曹雪芹特别喜欢写，就是冷笑，她动不动就冷笑冷笑冷笑。
0: 对，
1: 为什么只有她冷笑最多呢？因为他浑身的神经永远是绷得紧紧的，别人稍微有点什么动作他那个刺就上去了。
0: 对，
1: 结果这一次呢就刺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他是水仙花性格，水仙花性格是什么呢？是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他到了河边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形象，说啊、我真漂亮，结果他就跳到河里变成了水仙花。所以现在在心理学上包括在分析人的性格上，我们都说呢水仙花性格就是特别自恋。
0: 对，
1: 那咱们看看晴雯，他就是对下的时候他就特别自恋，时时刻刻要强调谁比谁高贵，你凭什么跟我就不一样。
0: 对，
1: 这就是一种水仙花性格。
0: 嗯，
1: 所以下级或者是同级稍微对他有点不尊重，他就想起来了，哎，我怎么就比你差，他的自恋的性格就开始突出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刺就会刺别人。
0: 对，那么除了这种水仙花的性格，那他还有什么花的性格？
1: 对，刚才我说呢他这个水仙花的性格呢是指的是对下他特别自恋，可是还有对

0: 上呢，他对上的性格呢，他是个含羞草的性格。
1: 嗯，
0: 含羞草的性格呢，就反映了他性格里的自卑，因为实际上他是个丫鬟。
1: 嗯，
0: 但是他不甘心自己是个丫鬟，他总是要求宝玉呢，你一定要把我当成是跟你平等的人来看。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因为自卑嘛，
1: 嗯，
0: 他就特别关心宝玉对他的看法，就像那个含羞草一样，只要遇到一点过分的情况啊，他就合拢了。
1: 嗯，
0: 所以晴雯也是。只要宝玉那边有点风吹草动，他觉得有点对他不恭敬，
1: 嗯，
0: 他立刻就会很敏感的去反应。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会跟宝玉出很多很多的，包括撕扇子这样的事儿。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似乎明白了。他实际上呢是很想把自己的位置呢排到最高，甚至是和他的主子平起平坐。所以他对下，我很傲，我跟你们不是一路子人。
0: 对，
1: 而对上，他拼了命的用各种办法告诉主子，实际上我跟你是平等的。
0: 所以简单的说啊，这种作女呢，她都是心理上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1: 嗯，对。
0: 为什么呢？这就跟晴雯的出身有关。
1: 嗯，《
0: 红楼梦》里讲晴雯的出身啊，说她祖籍在哪儿不知道。
1: 嗯，
0: 她父母姓甚名谁不知道。
1: 呵，
0: 知道的就是十岁被别人送到了贾家，送给了贾母。
1: 嗯，
0: 然后她在贾家待了多长时间呢？时间很准确，5年0.8个月。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人间的这个温暖，一点都没享受到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种特别渴望人间温暖的那种想法就特别强烈。
1: 嗯，
0: 他因为连父母都没有嘛，所以他特别希望别人能够稍微的呵护他，能够稍微的尊重他，可是他没有。
1: 嗯，
0: 他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啊，所以他就用作来这个换取别人对他的尊重。你不尊重我，我就作，我就拿我的仙人球的这个刺去刺你。
1: 恐怕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之间的这个偏差实在太大了，
0: 对对，反差很大，
1: 所以导致他的这个行为啊非常古怪，因为他经常弄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弄不清楚我是谁，
0: 他总是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谁。
1: 对，
0: 一会儿把自己摆得高了，
1: 嗯，
0: 一会儿把自己摆得低了。你比如说，
1: 嗯，
0: 我《红楼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1: 嗯，
0: 就是晴雯跟袭人呢，本来他们两个是资格最老，
1: 嗯，
0: 就好像有一个公司，他们两个是元老。而且一开始按贾母的意思呢，晴雯应该是他们这个分公司的这个经理，不应该是袭人的。结果袭人呢长得又不能说是出众，
1: 嗯，
0: 这个人又是笨笨的，但是他就是埋头苦干，慢慢的取代了晴雯。
1: 对，
0: 可是晴雯呢，他对这些他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他还是按他的想法去做。所以晴雯呢在宝玉的这个地方呢，他的那个状态啊特别奇怪，他其实什么活都没干。
1: 嗯，
0: 因为他跟别人交代过，说我就是无非是看看房子，所以他这个重活他不干，轻活他也不干，
1: 嗯，
0: 他整个的在里面就是个闲人。
1: 对，你说你的工作是越多，你的机会就越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在大观园那样竞争那么激烈的环境下，嗯，你本来活不多，那就应该想方设法去找事儿做，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晴雯，
0: 嗯，
1: 好哈，反倒摆起小姐的派头来了。
0: 哎，他遇事就躲。啊，
1: 对。你看，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啊，袭人因为母亲病逝回家了，那就由晴雯和麝月来服侍宝玉。
0: 嗯，
1: 麝月呢见到晴雯只坐着不干活，就劝她说了：“哎，你今儿呢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
0: 嗯，
1: 晴雯回答说：“等你们都去尽了啊，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瞧瞧，
0: 他作的
1: 啊。那接下来呢，是因为晴雯个子高一些，
0: 对，
1: 那麝月就求，哎，晴雯你帮忙，
0: 是，
1: 把这个穿衣镜上的套子呢，
0: 是，
1: 你帮我取下来。晴雯倒好，回一句哈，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最后还是宝玉听了，自己起身把镜套啊摘下来，让晴雯在那儿继续坐着。您说这晴雯哪像个丫头，宝玉倒像她的使唤人。
0: 对，她作的已经过界了，就是等于是，
1: 嗯，
0: 不是可爱的问题了，也不是说给生活加点糖甚至加点辣椒，
1: 嗯，
0: 他是为作而作，
1: 嗯，
0: 到最后呢他装小姐装到什么地步，
1: 嗯，
0: 半夜宝玉要喝茶，
1: 嗯，
0: 然后喊麝月服侍他喝茶，那当然应该了，是吧？麝月的工作就是这个嘛。
1: 对，
0: 所以晴雯他也凑过来了，
1: 嗯，
0: 又来装小姐说，哎，你干脆服侍服侍我，我也喝杯茶，这个就其实就作的有点过分了嘛。
1: 对，还有一个细节呢也值得注意，就是说晴雯呢，
0: 嗯，
1: 得了病，胡大夫给晴雯诊脉的时候，
0: 嗯，
1: 哎呦，晴雯从幔中啊单伸出手去，那大夫见这手上有2根指甲足有3寸长，上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 你一个干活的丫鬟怎么能留那么长的指甲呢？显然是平常不干活嘛。
0: 而且这么长的指甲确实是只有这个审美价值，没有实用价值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看《红楼梦》啊，连宝玉有时候都受不了他。
1: 嗯，
0: 当然宝玉喜欢他做，但是宝玉有时候委婉的批评他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也能感觉到他有时候在宝玉那都是做过头了。
1: 嗯，
0: 因为宝玉怎么说他？说你这个人越发宠惯了。
1: 您瞧瞧这个晴雯啊，先前说话夹枪带棒的，把这个上级同事下属都得罪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加上不知道哪儿来的个小姐脾气，您说这大观园当中是不是很多人都看不惯她，甚至想把她除掉？
0: 到了《红楼梦》的后面不是抄检大观园吗？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上下左右都招人怨了，但是他还不知道当时的形势很危险，他还要做。王善保家的来检查所有人的这个箱子，他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给人检查就行了，他呢他一下子冲进来像个这个病西施一样的，然后把他箱子打开一抖，把东西全都这个抖出来，就好像咱们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那些现代的小女孩一样，表现得非常激烈。
1: 对，
0: 结果呢就给人家留下了把柄。
1: 嗯，当然呢王夫人就此也就抓到了把柄，就要把他撵出去。
2: 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大观园后无处可去，只得寄宿到远房的哥哥家。她本来就生着重病，加上被赶走后心中悲痛难当，不久就病死了，留下宝玉为她伤心难过。
1: 通过今天呢，我们来讲300年前的一个作女晴雯。咱们能不能来分析一下，就是作女啊，如果一旦是一种悲剧的结局的话，她这种悲剧性到底究竟归根结底来自哪里？
0: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今天的很多作女呢，其实看见晴雯呢也应该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1: 嗯，
0: 就是晴雯她的作呢，当然首先咱们还是要强调是可爱的，但是她作过头了就不可爱了。
1: 嗯，
0: 而且她的这个作呢，主要是她的心理不平衡，也就是说她对下呢她是自恋，对上呢她自卑，明明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你也非要讲个是非对错，那你就弄得很不快乐，就是属于作过头。所以咱们现在看看晴雯啊，一个最简单的总结，作女是可爱的，每个人都可以作，但是不能作得过分，因为作得过分呢就成了自作自受。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作呢它应该是人生和爱情的润滑剂，但是不要自作自受，这样作得过分了就成了人生和爱情的绊脚石了。
1: 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点，老子有云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0: 对，
1: 我想像晴雯这样的作女啊，必须得时刻问一问我是谁，为自己的人生啊要准确定个位。再加上您刚才所说的作而不过视为可爱啊，做一个可爱的作女，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女性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人说啊，作可以分成3种，小作、大作、作天作地。小作怡情，大作伤神，作天作地啊则是摧毁情感的致命武器。晴雯的失策就在于这种不计后果的作天作地上，纵使她的作天作地深得宝玉的心，宝玉啊也护不住他，毕竟在偌大的大观园里认不清自己是谁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上。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2007年有部电影叫《投名状》，这一上演就非常火爆。它就是根据清朝末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案改编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等影视明星尽情挥洒他们的演技，看的人是惊心动魄。然而，100年前，1908年，上海广东路上春仙茶园上演时新剧《张文祥刺马》。那当中的演员可就没有这么荣耀和光彩照人了。就在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刺中 扮演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演员时候，台下呼啦啦上来一群公差，一根铁链一套。

0: 就把王中生给带走了。当时观众还面面相觑，这戏怎么了？这台下的怎么都演到台上去了呢？哎，之后不久，这出戏就被朝廷下令禁演了，而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被抓进了大牢。清朝当局为什么要禁演张文祥刺马这出戏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说王中生不过就是一个演员，演了一个杀手张文祥，那刺马又不是他干的，那他犯什么法了？
1: 因为他把这个事儿给他演出来了，
0: 这就不行啊。
1: 演出来了就触动了清政府的横处了，就犯了清朝的法律了。
0: 呵呵，也就因为如此，他才能被列入到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去。
1: 对，清末四大奇案呢，首推张文祥刺马，下面呢就是杨乃武小白菜，河南王树文喊冤案，和云南报销大案，是四大奇案。还有这样的版本，就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零陵杨月楼奇案，以及呢太原奇案。
0: 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啊，会给大家呢把这几个案子呢都展示一下。可是不管那版本如何变化，这里面啊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那都是少不了的。这个张文祥刺马案作为四大奇案之一，它到底奇到什么程度？
1: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这个曾国藩叫过来，就问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你看是不是很奇啊？”曾国藩当时就说：“的确很奇，
0: 当然奇啊！要不奇，也不会被改编成电影。在电影《投名状》里面呢，是对真实历史当中几个人物的名字呢做了一些改变。那里面的庞青云，在历史当中应该叫马新仪；赵二虎应该叫曹二虎；姜武阳应该就是张文祥。”我们还是从刺马的那件事的发生那天开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庞青云有战功，所以呢被委任为江苏巡抚，就在他上任那天被刺。历史上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件事吗？
1: 不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马新仪当时做了两江总督，已经干了快二年了，这个时候被杀的。
0: 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他这件事呢发生在1870年的阴历的7月26号，当时每个月啊25号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仪呢都要月刻五职。
0: 所谓的月刻五职，说白了就是检阅军队，检验军队的训练成果。而且呢，马新仪当时呢实际上是允许老百姓来自由观看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应该很多，人们争先恐后的都想去看个热闹。
1: 但是呢，就在7月25号那一天早晨起来啊，天低云暗，一会儿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呢，在两江总督的墙外边有一个人头戴了一个斗笠，身上一身短打，站在那儿，就在等两江总督马新仪出来。恰恰这一天因为雨太大，马新仪决定操阅军队啊改天。
0: 那当然了，下雨天你搞阅兵，那士兵不能打着伞在那射箭嘛，对不对？哎，所以这马新仪很自然的就把这月刻五职的日子往后推一天。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啊。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几经变更啊，在太平军占领的时期呢，这里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更熟悉的，这里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府。很多朋友认为事情的发生应该在两江总督府，但我告诉您，其实不然。那么，刺马的案件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各位，我现在呢是在南京的张府园，我身后的建筑啊就是昔日的清江宁府衙。清军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两江总督府的建筑已经被大火给烧毁了。那么马新仪上任的时候呢，两江总督府需要修缮，于是他就到这儿来临时办公。我的右手边就是西建道，左手边东建道，检阅军队呢应该就在西建道。检阅完了以后呢，马新仪就应该是通过这里回到他的房间进行休息。刺马案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这里。
2: 1870年7月26号的早晨，马新仪就是从这里江宁府衙，也就是临时的两江总督府出发前往教场检阅军队。

0: 非常认真的，看得很仔细。
1: 据说当时现场他还来了兴致以后，他也拿枪瞄准打了几把。
0: 枪他都没打，他当时呢走到箭靶子跟前，就是张弓搭箭，啪啪啪射了三箭。你别说，射的还真准。
1: 嘿，看来这马新仪啊还真有两下子啊。京剧《武家坡》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叫哎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这两江总督马新仪什么来头？
0: 马新仪呢，他是山东菏泽人，27岁就中了进士。
1: 据我所知啊，这个马新仪似乎还和著名的李鸿章是同榜的进士。
0: 对呀，他们是同一年考上的。
1: 嗯，
0: 这些人考上了以后就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了。
1: 嗯，马新仪有没有成为庶吉士？
0: 马新仪考的也很好。
1: 嗯，
0: 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不要再当你那三年这个穷翰林了。
1: 嗯，
0: 我直接就要求当官。进士当官在清朝有一种说法，
1: 对，
0: 叫做老虎奔，说明他特别厉害。比如说你也想当官，别的进士也想当官，
1: 对，
0: 你到那哪个县里边去，你要候补，等人家调走了或者病死了，这些人你才能够当官。
1: 对，
0: 他就不要，我是指标生，我带着指标，我到你这儿你就得给我安排。
1: 呵，挺硬朗。说这马新仪老虎班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他是头一天到省城，第二天就拜见主要的长官，第三天啊人事任命部门就给他挂牌了，开始办公了哈。
0: 当时呢就把他分到广德府建平县去当知县去了。
1: 那应该是在安徽，不过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知县，跟后来的两江总督这实在是差了太远。两江总督那和李鸿章、曾国藩他们是平起平坐的，他怎么后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他怎么后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
0: 这个呢跟太平天国起义有关。1853年的时候，马新仪当时已经到合肥县去当官了，太平军打来了，马新仪当时一看自己的那些训练的那些团练无法一直争锋啊，怎么办呢？撤退，带着他的人就跑了。所以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把合肥、把泸州都占了，在这个城外啊扎下了这个营盘。他就没想到这个夜里马新仪又来了。
1: 哦，
0: 一把火，火烧连营。
1: 嚯，哎呦，这下可厉害了，把太平军的主力部队给打成这样啊。
0: 对啊，所以马新仪有功，就功升泸州知府。
1: 哎，接着他的官还往上升吗？
0: 接着就栽了一个跟头。1858年，英王陈义成带着他的部队来打泸州，这一下惨了。泸州城破了，他哪是陈义成的对手？结果呢朝廷就把他撤职了。
1: 那么您说这一段啊倒非常符合啊在《投名状》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庞青云的那种状态，打仗失败了，后来呢就被这个徐静蕾扮演的这个女子呢救下了。那么您看看在历史上马新仪当时泸州战败是这种情况吗？
0: 他比那个要惨多了。
1: 嗯，
0: 当时马新仪是被太平军抓住了
1: 啊。哦，根本就没有跑出去跟找赵二虎他们一帮人帮忙这个机会了。
0: 对啊，
1: 哎，可是我们再看电影发展的最后，对于庞青云最关键的一次打仗就是围困苏州这一段，那么马新仪是因为打苏州有功最后才使得自己命运出现了转机，东山再起的吗？
0: 不是靠打苏州起来的，他打的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的一个据点叫蒙城。
1: 哦，
0: 打了蒙城以后，所以呢功升安徽的布政使。
1: 是一个省级大员，但是离两江总督好像还差了点级别。
0: 1864年，太平天国呢就是等于是被镇压了，他就升了安徽巡抚。安徽巡抚呢干了几年呢又当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升为闽浙总督，不到半年他就当了两江总督了。
1: 呵，
2: 坐上了两江总督位子的马新仪如今终于有了可以和直隶总督曾国藩平分秋色的资本。
0: 这个呢与当时的朝廷内部啊他的这些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啊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因为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你想想朝廷倚重的一开始是八旗兵，八旗兵打

0: 过了，
1: 对，
0: 又用的是绿云兵也不行了，这时候湘军来了，
1: 嗯，
0: 镇压了太平天国，湘军是立了大功的。但是你想想，太平天国被消灭了，慈禧太后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1: 嗯，
0: 湘军的势力太大了，骄兵悍将遍天下，
1: 对，
0: 所以朝廷必须抑制这个湘军，
1: 嗯，
0: 他就利用政治派别把淮军的主要将领提起来。
1: 说到淮军，这就是李鸿章这边的军队了。
0: 对呀、啊，
1: 哎，马新贻还真是属于淮军系的啊。慈禧太后掺了这个沙子也够大的，我觉得马新贻当时是有点儿这个独入虎穴的感觉啊，他应该比较危险吧？
0: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去了，
1: 嗯，
0: 你又是单独一个人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接着前面了。马新贻一到江宁，
1: 嗯，
0: 就练了四个营的新兵，
1: 哟，
0: 而且都是洋枪洋炮。
1: 那意思是不是我得防着点，有
0: 别
1: 算计我啊？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开场所说的7月26这一天呢，是月刻午值，
0: 上午11点多钟，
1: 嗯，
0: 月刻午值也完了，马新贻这会儿呢，他也累了，就想从便道啊，就回这个衙门，
1: 嗯，
0: 当时呢，马新贻走的中间，
1: 嗯，
0: 他的那个亲兵啊，的卫士啊，就围了他一圈。
1: 身边保镖如云呐、啊，
0: 对，前呼后拥。
1: 哎，这一种阵势下还能出什么事儿呢？
0: 这个时候呢，路边上跪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
1: 嗯，
0: 双手呢高举过头顶，
1: 嗯，
0: 拿着一封信，叫了一声大帅。
1: 哎，这个人是谁？难道他就是刺客吗？
0: 马新贻见了这个人以后啊，怎么又是你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1: 那看来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
0: 不但认识，还是老乡
1: 哦。
0: 这个人叫王承镇，
1: 嗯，
0: 是一个武举人，
1: 嗯，
0: 他到两江啊投奔马新贻，想谋个差事，有点这个银样辣枪头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说的挺大，但是没什么本事。
1: 哎，所谓叫中看不中用，
0: 对，
1: 啊、
0: 所以马新贻并没有用他、
1: 嗯，
0: 就给了他点钱，就打发他回去。
1: 对，
0: 所以当时呢，马新贻就说，盘缠不是给过你了吗？
1: 哦。以前马新贻还真的去接济过他，
0: 接济过两次，
1: 嗯，
0: 结果他把钱都花完了还不走，所以马新贻当时那个脸就不高兴了，
1: 嗯，
0: 他自己只顾往前走，不给了不给了。王承镇呢还想追，这个中军副将虞姬山这些人呢就把他挡住了。
1: 哎，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嗯、这王承镇看借钱不行就起了杀机啊？
0: 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马新贻离这个偏门啊还差几步远的时候，突然闪出了一个穿着号衣打扮的清兵模样的人，
1: 嗯，
0: 上去就给马新贻打个了签儿，给大帅请安。
1: 嗯，这打签行礼啊，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单膝跪地伏地，然后呢行礼，这么一种礼节，哎，感觉挺正常的呀。
0: 马新贻当时一愣，
1: 嗯，
0: 就当他一愣神的这个功夫，
1: 嗯，
0: 就说是迟那时快啊，
1: 嗯，
0: 这个人。左手上去抓住了马新贻的右手，随即他自己的右手呢在靴筒当中就啪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上去对着马新贻的小腹就是一刀。
1: 哎，这么快？这个电影里面不是这样的啊。那有一段好打呢，哎呦，你看这电影当中感觉这庞青云的武功比这姜武阳高实在太多，把这个姜武阳打的是满地找牙，要不最后那一愣神儿，那姜武阳还得不了手。咱们说刚才那个冷不丁的那一刀他出去了以后是什么结果？
0: 当时马新贻大叫一声，扎着了
1: 哟，一刀中敌。
0: 他这一刀进去了，
1: 嗯，
0: 多深呢？3寸5分。
1: 呵，
0: 进去了以后还不算完，紧接着这个手腕又这么一拧，接着往后一带，连肠子都拉出来。
1: 哎呀，这一刀下去，那马新贻还能受得了吗？
0: 当时他就站不住了，亲兵把他抬着就进了后门了。
1: 刺客既然得手了，是不是赶快就溜之大吉呀、啊？
0: 刺客并没有跑，刺客抄的是河南话，我叫张文相。
1: 哟，
0: 一任左手一任党，
1: 嗯，
0: 央兵前日用在一世。
1: 您这河南话还真地道哈，那可是当时他说这段话，那看起来他就是不跑了。
0: 对呀、啊，底下的人呢一拥而上，把他的刀就给他夺走了。
1: 这刺客算是被拿下了， 但这件事情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江宁府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吓得炸了窝啊。
0: 对呀、啊、整个江宁全城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大乱，所有的官员都赶到总督衙门，
1: 嗯，
0: 去看这个马新仪。
1: 那么这个马新仪伤势怎么样？
0: 当时就不行了啊！等到第二天中午，群医束手啊，
1: 嗯，
0: 马新仪呢就一命呜呼了。
1: 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在电影里面，那姜武阳被那个庞青云打得够呛，武功不是对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看来这个刺客张文祥这一出手，恐怕真有两下子。
0: 何止是两下子啊！
1: 嗯，
0: 张文祥为了杀马新仪啊，功夫下得大了。
1: 嗯，
0: 他练了四手绝活。
1: 哦，第一手绝活。
0: 第一手绝活，
1: 嗯，
0: 就是练这个腕力。
1: 嗯、
0: 你要杀人嘛，如果你捅不透怎么办呢？
1: 对，
0: 他就买了一张牛皮，
1: 嗯，
0: 放到水里去浸泡，然后在烈日下这么一晒，牛皮坚硬的跟铁似的。
1: 对呀、啊，过去的硬牛皮啊。
0: 嗯，
1: 经常是被用作护甲来用的。
0: 对呀、啊，
1: 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弄上去都不行，万一这马新仪里面真有这护甲，他就不能得手了。
0: 对呀、啊，所以呢，他买了牛皮，经过他加工以后，用刀来扎。一开始呢，一个白印儿，后来呢能给他扎透了。一开始一层牛皮，后来是两层牛皮给他叠起来，
1: 对，
0: 也能一刀扎透。最后练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五张牛皮叠在一块儿，啪一刀全部给他捅穿了。
1: 这可真是练到家了。第二手绝活是什么？
0: 就是你光有腕力还不行，
1: 嗯，
0: 还要练准头，指哪打哪儿，这可以，你们打哪儿指哪儿那就不行了。
1: 对，
0: 他为了练这个准头，
1: 嗯，
0: 每天夜里到荒野地插上几根香，
1: 嗯，
0: 点上香火，用这个刀呢来打这个香火。
1: 呵，
0: 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刀下去几十米开外的那个香火呢，那香头都给你打掉。
1: 哎呦，这不光是练飞刀，同时还练眼力。第三个绝技，
0: 第三个绝技呢，
1: 嗯，
0: 他就是寻访天下的这些工匠、名匠、好铁匠，
1: 对，
0: 要打一把金刚匕首，
1: 嗯，打一把好刀，
0: 打了好刀还不算，
1: 嗯，
0: 找来毒药，把刀还放在毒药里头去熬，
1: 最后练出来就是一把金刚毒刀。
0: 对，
1: 这是第三绝活啊。那么这第四项他做了什么？
0: 跟踪。马新仪从安徽调到浙江，他从安徽跟到浙江，从浙江马新仪又调到了江宁，又调到了南京，他又跟到南京，对马新仪的这个行踪啊了如指掌。
1: 那这马新仪上哪儿跑去啊？那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追踪马新仪了？
0: 就有二年了。
1: 您的意思是说，马新仪还没有上任到两江总督之时，这张文祥已经开始学磨要动手了。
0: 对，他当时呢，从安徽巡抚调到浙江巡抚的时候，张文祥就跟到了浙江，有一次还真碰上了。但是呢，马新仪是在这个行进当中部队太多了，没能得手。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浙江巡抚衙门去，马新仪调走了。
1: 哎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只能追到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了。
0: 追到南京以后，当时呢已经是冬天了，
1: 嗯，
0: 就是阴历的9月25号。
1: 对，
0: 他知道这一天是月刻午值的时候嘛，他就在那儿等着。结果一看呢，这个马新仪啊，穿的那个棉袍子很厚，再加上清兵保护着，他怕这一刀啊扎不死，所以就决定第二年再来。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1870年7月26号这一天的这个行刺活动。
1: 嗯，江宁地头上发生这么大的事，赶快找人来审理这个张文祥吧。
0: 当时江宁呢下辖了两个县，
1: 嗯，
0: 一个是上元县，一个叫江宁县。
1: 嗯，
0: 这个上元县的衙门呢离两江总督府又很近，所以当时就把张文祥押到哪儿
1: 了。哦，这人跑不了，人证物证那首先应该是那把匕首。
0: 对啊，那把凶刀就放在大堂上。当时呢，上元县呢，县令又派人去两江总督衙门府，
1: 嗯，
0: 把马新仪受伤的那四件衣服都拿来了，
1: 哦，
0: 人证物证都有
1: 了。下面开始审理了，该攻心了，审出点什么来？
0: 张文祥态度很硬，
1: 嗯，
0: 进了衙门以后，当时两边的一喊堂的就威武这么一喊，
1: 嗯，
0: 你要下跪，
1: 对，
0: 他不跪。
1: 哦，
0: 坐那儿了，
1: 还够大牌的哈！哎、坐那儿你也得给我说话呀、
0: 哎！
1: 到底是谁叫你来行刺的呢？
0: 他问：“你们堂上坐的都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江宁府的官员。
0: 你们不够档次
1: 哟。

0: 奎玉让他杀的，奎玉指使他。哎，你倒说清楚啊，你是怎么认识将军的？
1: 将军住在我家隔壁啊。
0: 哎，将军隔壁是还得了？你到底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小旅馆里啊，旅馆的那个胡同口，有一个将军庙，我每天都去上香。今天我想杀人，能不能得手？哎，那一天这三个香烧的是一边齐，那就是将军告诉我可以动手了，所以我才去动手的。
0: 原来是石将军，而不是玉将军奎玉啊！这下呢，一般官员的能够松口气。不过这个时候呢，奎玉肯定得出来管这事儿了吧？
1: 奎玉呢，当天就赶快给朝廷啊600里加急，上了一个奏折，说马兴仪被刺。紧接着第二天又是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报告马兴仪死亡的消息。
0: 那么奎玉把这个奏章送到朝廷以后，那您说这朝廷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1: 朝廷震惊啊，我一个堂堂的大员派了你江宁不到2年被人暗杀了，背后一定有主使人。
0: 关于这个咱们还是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妻，山雨欲来风满楼。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收到了太史令傅毅的一份秘密奏折，上面写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里呢所指的这个太白是指太白今天这一天文现象，也就是说日照中天中午的时候，这太白金星啊还在那天上运行呢，而且这太白金星还是在那秦地的地界上面。天象表示了天下将有兵戈，百姓将要换君王，这新的君王不是别人，就是秦王李世民。这李渊一看啊，倒吸一口凉气，心说这火可就直接烧到自己的眉毛上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这个太白今天这个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这就把李渊李世民的关系推到了最危险的地步。那么这样的一个密奏到底是天意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
3: 这个天象当时肯定是出现过的。
0: 太白今天，
3: 太白今天呢，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还一颗这么亮的星在天空运行，
0: 对，
3: 这个天象出现了。而且当时傅毅作为太史令，必须要把这个天象报告给皇帝，这是他的职责，而且只能报告给皇帝。而且呢根据当时的天象理论，傅毅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李渊就把李世民招进宫，
0: 他们两个人见了面那什么感觉啊？那李渊看着前面这个秦王，这小子啊，我这天下还没做完呢，怎么就出这个天象了呢？
3: 这对李世民来说简直是一个死定了。
0: 对，
3: 这李渊还不把他给就得给他除掉了，因为他不是兄弟相争威胁哥哥的问题，现在天象都表明他威胁到老头子身上来了。
0: 那这个时候李世民该怎么办？
3: 毕竟是战久经沙场啊，他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局面，这一次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他要想办法。
0: 对，
3: 我必须要在这个死境当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他该怎么对他的父亲说呢？
3: 天象我说不清楚，但是父亲，你知道你这个是因为你心理上对我一直这么戒备，一直这么紧张，才会搞成这个局面呢。其实天象也许不是表达这个意思呢，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要对父皇怎么样啊。你知道兄弟两人一直在嘀嘀咕咕在逼我，我没有办法啊。他两人不是好人，他想一个办法。恶人先告状。他跟李渊说。
0: 说什么？
3: 他们俩要杀我。这哥俩要杀我。不仅要

0: 杀我，那哥俩还特别干了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1: 哎呦，你愿意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0: 不好意思跟您说，
1: 嗯，
0: 什么事情啊？这哥俩淫乱后宫，你知道什么？尹德妃、张婕妤跟他们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哎呦，
0: 哎，
1: 这话其实李渊听了心里会很有感触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太子建成元吉他们是走后宫路线，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他们本人出入后宫啊。
1: 哎呀，这李渊这个时候就在想琢磨了，是啊啊，我说怎么我的那些妃子老在我耳朵边说这个太子和老四好呢，啊，就说这老二不好呢。
0: 哎，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0: 他不管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这种事情真凭实据是很难拿到的，
1: 嗯，
0: 但是李世民要这么一说，
1: 嗯，
0: 是捅中了李渊的那个痒痒处，那个难受的地方啊。你、那个时候李渊，我想差不多五十多岁的年龄啊。
1: 啊，
0: 这个，你像那个两个女人，
1: 嗯，
0: 据说啊，
1: 嗯，
0: 这两个女人是当初裴寂在晋阳宫给他搞过来的。
1: 对，
2: 尹德妃张婕妤原本是隋炀帝的女人，被收买后陪最久的李渊过了夜，李渊无意中犯下的死罪，只能造反。
0: 这两个女人，哎，本来就，哎，有点问题吧？
1: 对，
0: 哎，就不是让人省心的人
1: 啊。对，
0: 哎，现在我老头子这把年纪了，他居然就跟我这两个儿子搞起来了，那个老男人的心态受不了了，那刺激死了。这么一说啊，他把那个太白今天的事情倒抛一边去了。
1: 对，
0: 一激怒他，激动他，不行，我身边这个都出问题了，太白今天还是天上的事情，先是我身边的事情吧。
1: 但是反回头来，咱们得问个事实。您说真会有太子和老四后宫淫乱这事儿吗？
0: 这是没法落实啊。他李世民只要这么一告，
1: 嗯，
0: 这李渊心里就难受
1: 啊，
0: 对吧？所以这个是触中了李渊的，说白一点是这个男人更年期心态。
1: 正好是他那个时候情绪的痛处，这个时候李渊啊，他想不犯疑惑都难。
0: 你看李世民就高在这里，
1: 嗯，
0: 已经是眼看是绝路没有退路的时候，
1: 对，
0: 他把话题一转，
1: 嗯，
0: 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这个主动权，他讲完这两个妃子跟这两兄弟的这个事情以后啊，
1: 嗯，
0: 接着往下又转了一个话题。
1: 好，
0: 他说，
1: 嗯，
0: 这兄弟俩不光要杀我呀，
1: 嗯，
0: 你知道他们想要杀我的目的是好像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啊，这个话很损呐，啊，
1: 对，
0: 哎。当初我们这个唐朝能够统一天下是靠着我在洛阳打败了王世充，这个打败了窦建德。
1: 对，
0: 哎，他其实也在提醒这李渊呐，
1: 啊，嗯，
0: 你别忘了我这党子功劳啊，
1: 垂死这么一挣扎，结果
0: 哎挣扎出来了。
1: 哎，那么李渊这个时候的心情肯定，
0: 李渊已经落入了李世民的套路当中去了。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这时候就想着，
1: 嗯，
0: 而且是下定主意了，
1: 嗯，
0: 明天，
1: 嗯，
0: 要把你们三个人叫进宫来，
1: 嗯，
0: 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1: 对，
0: 老二说你们两个跟后宫有不清楚的关系，
1: 嗯，
0: 你们三兄弟来对质。
1: 嗯，
0: 李世民想得好了，机会来了，
1: 啊，好了，
0: 这个时候是双方要出手了。
1: 嗯，
0: 因为李世民没有退路了，
1: 嗯，
0: 都太白今天见秦奋，
1: 对，
0: 那李世民就是他父亲，必须要把他处理掉了。那怎么办呢？他必须下手了，必须下手要找机会啊。这个机会从哪里来？哎，终于来了，让父亲决定。明天把三个人招进宫，
1: 嗯，
0: 这三个人进宫对李世民是个大好的机会，因为平时太子府、秦王、齐王府都是有重兵的，
1: 嗯，
0: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你去打，怎么打呀？
1: 嗯，
0: 哎，三个兄弟招进宫都不可能带太多的兵，
1: 嗯，
0: 而且要消灭这兄弟俩，
1: 嗯，
0: 你还必须控制这个皇帝，哎，正好这四个人都在一起了，
1: 嗯，
0: 能够想办法一下子控制最好。
2: 可是李世民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宫廷警卫森严，他该如何带兵入宫呢？
0: 三兄弟都要去见父皇，
1: 嗯，
0: 那么李世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消灭这俩，
1: 嗯，
0: 那他如果都没有兵，你怎么消灭呢？
1: 对，
0: 你不能三兄弟在父亲面前打架吧？
1: 是
0: 搞不定的，
1: 那
0: 搞不定的，
1: 那不行啊。
0: 所以李世民还是想，
1: 嗯，
0: 他们带不进去兵，我能把兵带进去，
1: 他怎么就能带兵进去呢？
0: 长期以来，
1: 嗯，
0: 对于李世民怎么样能够带兵进去，
1: 嗯，
0: 这兄弟俩为什么带不进去，
1: 嗯，
0: 我们没底，
1: 对，
0: 只能是推测，
1: 嗯，
0: 推测他收买了什么什么人，
1: 嗯，
0: 哎，后来就是在 上个世纪初啊，嗯，在敦煌的这个石窟里面，终于出土了一份残文书，那份文书叫做《长河的墓碑》啊，哎呦，墓碑出现了，嗯，终于让我们有一定的线索了，因为那个墓碑上记载，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嗯，这个长河总北门之际，就是掌管北门守卫的这个重任，
3: 这长河啊，它来路如何？它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呢？
0: 长河原本应该是跟太子比较亲近的人。嗯，那长河本来为什么说他跟太子更近呢？嗯，因为他原本呢、啊，嗯，他是李密的部下，他也是瓦岗军的将领。哦，哎，那么李密归唐以后，他也跟着到了唐朝，后来跟着太子去打过一些仗啊，干了一些事儿、嗯。哎，是这么一个人。
2: 据长河的墓碑上记载，早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就和长河有过交往，是他把长河从外地调入京城担任玄武门的警卫长官，还送给长河一把金刀子。正是这位长河在事变前将李世民的伏兵放进了玄武门。
3: 这金刀子可真值，
2: 再来，
3: 那就断送了一朝太子以及齐王的性命。不过呢，一旦李世民失败，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渊啊，都会追查的。到底是谁把这个军队放进宫里来呢？这一查，他肯定能查出来这个造反共谋，长河就是你。嗯，相反，如果说长河向李建成告密的话，那李建成那赏的可能就不是金刀子了，那估计金猪金牛什么都来了。哎哎，在这种情况下，长河干嘛他要把宝压在李世民
0: 这儿？这是一个问题。
3: 对呀、啊，
0: 就是为什么李世民就能够把长河拉过来、嗯，而且还能冒那么大的风险，
3: 对，
0: 来协助他把部队放进去，嗯、把人马放进去。
3: 对，
0: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长河呀、啊，嗯，首先我想他是佩服李世民是个军人，
3: 对，
0: 因为长河是军人出身啊，嗯嗯，这在意气相投方面他是有跟李世民相通的地方。
3: 对，
0: 更重要的。嗯、长河所属的那个集团、嗯、从瓦岗寨走下来的这批人、嗯、大部分的这些精英人物啊、嗯、都已经到了李世民的帐下啊，兄弟们都跟着李世民跑了。
3: 你像什么秦叔宝了、陈咬金了，当时
0: 是属于这都是那边的人啊，都是当初长河的这批兄弟们。
3: 对 对, 对，
0: 那兄弟们都在秦王那边、嗯、那么秦王现在，而且秦王的威信很大，在军队里面，那么又给你金刀子了，他能不收吗？
3: 对军人的号召力上面，李世民是更胜一筹，对不对？你看那边太子呢，想要去拉尉迟恭，什么一车的金银财宝没拉了、
0: 啊，拉不动。
3: 人家这一把金刀子，行行行，跟我吧。
0: 对，
3: 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大优势，发挥了巨大
0: 而且长河没有表态，我要支持秦王啊。
3: 对，
0: 他一直是一个被拉拢了以后还是一个潜伏着的人，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嗯、是倒向哪一边的。
2: 不过，李世民送给长河金刀子是在武德七年，离玄武门事变还有两年。难道那个时候李世民就在策划玄武门事变了吗？
0: 他是会有这个安排的，因为武德七年啊，嗯，就是告太子谋反的时候，嗯，你想那个时候兄弟之争是白热化了，嗯，李世民一定在想招，嗯，要想远一点，嗯，哎，今后总是有一些人要用得着的，
3: 对，
0: 说不定有一天就会真刀实枪的决战了，嗯，要有布下一些棋子，嗯，我想这个根据他往这个以往的战争的经验呢、啊，嗯，你看有的时候可以等很长时间啊，几个月半年，等到机会来一出手，
3: 对，
0: 就是狠的。
3: 李世民擅长在等待中寻找时机，这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呢提到过好几次了。好了，时机出现，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在李世民决战前夜的时候，他和他的智囊们决定伏兵玄武门的时候，当时就有要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念头吗？
0: 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一个犹豫，
3: 对，
0: 他觉得杀人这个兄弟亲，这个情同手足总不好吧，嗯，就杀人还留下很多的麻烦，
3: 对，
0: 说哎，不杀行不行？智囊们说不杀不行啊，哦，你不杀你就得死，你带着兵来胁迫父亲改立太子，那绝对是犯上的事情，对吧？嗯，李元吉改变主意，等你回去好，我立你了。回头一反悔、嗯，又把你给干掉了，肯定的。
3: 只要李建成存在一天，
0: 对，
3: 将来李渊就有可能再立他为太子。
0: 对，因为你是强迫我这个、嗯、这个现场强迫的。
3: 对，
0: 所以他们想，干脆这个时候房玄龄、长孙无忌都出主意了，还有尉迟敬德。嗯，尉迟敬德急了，说不行，就得把这俩干掉，杀兄弟总比杀父亲好吧？嗯，那杀父就更受不了了。
3: 对对对，
0: 那你不杀父，你今后李渊改变主意怎么办呢？嗯，要不你就全干掉。嗯，全干掉也不行啊。嗯，所以把这哥俩杀掉，今后要找理由就是他们两个逼人太甚。 把兄弟杀掉，然后再把李渊控制起来，要强迫李渊交权。
3: 尽管

0: 然李世民当时有一点犹豫和不情愿，但是最后制定的方案实际上就已经起了杀机，一定要把这两个人干掉。
1: 对，等他们第二天早上要进带兵进来玄武门以后，这个方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按这个方案来执行。
0: 所以啊，他们这几个人也真够狠的啊，也许不狠的就干不成大事儿。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六月初四的案发现场。哎，在这儿呢，咱们请刘老师呢给咱们做个现场报道，怎么样啊？
1: 我们看到的记载是这样的。六月初四一大早，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带着少量人马，只是随身的这个卫士，进了玄武门。三兄弟要对峙，是不是他们俩心里很紧张啊？
0: 对，
1: 因为被告他们这个淫乱后宫啊，忐忑不安去进了玄武门，走过灵湖殿，因为李渊还在后面，在西海池泛舟啊，
0: 对，
1: 在划船，在船上喝酒呢，跟裴寂几个宰相们，突然之间，两匹马撒叫起来了，伏兵四出，兄弟俩骑马回奔要夺门而出啊，
0: 对，
1: 他知道中，知道中埋伏了，
0: 对，
1: 可是这个时候，秦王李世民马上出现了，一骑马飞过来，拿一支箭，瞄准了李建成。
0: 说到李世民的剑法，在前面我们不止一次，那是百发百中，百步穿杨啊！这一箭射出去，这老大李建成能好得了吗？
1: 一箭毙命，齐王李元吉被吓得坠马落地啊！连滚带爬到了一片树林子里面，抬头一看，哎，好事！那个时候李世民的马，他射了他哥哥以后啊，他也慌了，马就乱了，马缰绳被这个树缠住了，那齐王元吉要跟李世民拼命了，
0: 对，
1: 就拿着弓弦就来勒死李世民，要勒李世民了，那李世民是命悬一线啊，
0: 当时弓弦往脖子上这么一搭已经勒住了，
1: 对啊，对啊，
0: 只要这么一脚，
1: 哎，李世民也就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李世民真是危在旦夕啊，命悬一线的时候啊，
0: 对，
1: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0: 谁？
1: 尉迟敬德出现了，大喝一声：“
0: 哎呦，
1: 来了！”这个李元吉最怕尉迟敬德，
0: 对，
1: 一看都顾不得到手，就马上要把李世民给勒死了，顾不得了，夺命就跑，往这个武德殿便跑啊，想跑到他这个老头子那里去啊。那里尉迟敬德硕士是哪是个，棒击一箭飞出去，把秦王元吉给射死了。
0: 呵
1: 啊，
0: 哎呀，关键时刻啊，还是尉迟敬德啊，可怜这李建成。空有他招募的那么多所谓的东宫啊士兵卫士，事到临头这个时候呢也帮不上忙了，
1: 帮不上忙，
0: 就这样，
1: 哎，
0: 老大老四命丧玄武门。
1: 对，战争没有结束，你知道这东宫离玄武门并不远呢，
0: 对，
1: 事情发生以后就闹腾起来了，
0: 嗯，
1: 而且李建成他们是早有准备的，因为今天进宫肯定是会出麻烦，因为被告淫乱后宫啊，如果出麻烦，东宫和齐府的这些卫队们要准备好的。
0: 对，
1: 事情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守门的长河，已经把门关住了
0: 啊，
1: 所以在玄武门外边，
0: 对，
1: 那个东宫的部队在那里叫嚷起来了，要往里冲啊，在门口有一硬仗啊，李世民手下的一个将军在那里挡了一阵子，可是再挡眼看也挡不住，怎么办呢？
0: 那如果这帮人进来，那就前功尽弃了，
1: 非常危机的时候，
0: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 哎，于是敬德啊，特别忙活，先把李建成、李元吉的脑袋割下来，割下来就带着一部人马，骑兵往后直接到了湖边，李渊正在划船呢，哎，奇怪，你们怎么来部队干什么？谁谋反呢？没有人谋反，不能带兵进来的，而且把这个皇帝的卫队也给缴械了，
0: 对。
1: 于是敬德告诉他，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经带兵把他们给镇压下去了，人头在此，李渊一下子慌了，
0: 对呀，儿子的人头就在别人手上拎着呢，
1: 这没想到这老二真是把事情闹大了，
0: 对，
1: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还是裴寂啊，老宰相裴寂，他的铁哥们说，私下说事已至此啊，认了吧，
0: 对，
1: 所以李渊也反应比较快，好，那就好，既然秦王已经镇压了谋反的太子和齐王，那就听你们的吧，要怎么着？尉迟敬德告诉他，这个东宫的兵还在玄武门那里攻城呢，情况很危急，
0: 对，
1: 他们谋反还没有结束，动乱没结束，怎么办？说你赶紧下令，尉迟敬德取到这个高祖的手谕啊，拿着两个人头，带着高祖的手谕来到玄武门，你们不用打了，

0: 皇上有令，一切听秦王处分。
1: 那攻城的东宫将士一看，哎呦，自己主子的人头和上谕都在那儿呢，这打什么呀？算了，
2: 别打吧。
0: 哎，大部分将士就放下武器，算了。
2: 对，
0: 有两个太子的死党，铁杆的哥们儿，一哭逃跑了，因为知道留下来是要跟李世民干了，今后
2: 对对对，
0: 就逃到山里面去了。不过这两个人后来李世民还是把他给招呼出来了。
1: 这个时候的李渊呢，这心里面呢，那真的是难过啊啊！天底下最惨的事让他遇到了，一个儿子杀了另外的两个儿子，他听了以后怎么心情啊？
0: 而且不是光是两个儿子，另外两个儿子生的那些孙子们都一个都没留啊，
1: 全给杀了。
0: 那建成和袁吉的儿子们都要杀掉啊。
1: 呵，哎，那我很感兴趣。李世民这个时候肯定要去见李渊的，他见了李渊是什么情形？
0: 这个李渊也犯难，李世民也犯难，这父子俩怎么见面呢？
1: 对，
0: 这是拿着刀拿着剑把兄弟侄子们都干掉了，而且逼迫我老头子下了这么个命令，怎么见面呢？李世民还是要见的。
1: 对，
0: 你知道他怎么见？
1: 怎么见？
0: 一去见面不能说话，没从何说起啊，这个没法说起。
1: 对，
0: 干脆一抱住李渊呐、啊。而且他很奇怪，抱着李渊就吮着李渊的乳头就哗啦就哭了一大通。
1: 这怎么像婴儿一样的？
0: 他可能是一种习俗，他们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这种所谓乳翁啊，小时候父亲要抢夺婴儿的抚养权，但是他用这个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委屈也好，一种紧张也好，这一哭就不用说了，反正事实是已经是这样了。
1: 我估计那个时候呢，李渊啊，那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只好原谅他了。想有办法能怎么样的，我把你杀了，杀也杀不了，这时候局面已经不由他控制了，
0: 杀了就没儿子了，
1: 没儿子了。对对、算了啊，像裴寂刚才所说，事已至此嘛，哎，罢了罢了，认了，
0: 当场就决定下令，军国庶务一切皆取秦王处分，就是政变的当天就把处理国家政令的这个权力交给了李世民，三天以后就立他做了皇太子。过了两个月，到八月初，李世民就正式登基做皇帝了。
1: 那么后世对这个玄武门之变评价如何？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呢、李世民是这么英明的皇帝，德位居然如此不正不光明正大。
1: 对，
0: 所以司马光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玄武门之变是一场祸难。对国家对唐皇室是一场祸难。可这场祸难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呢？他认为，首先你建成太子啊，应该让贤，因为你弟弟比你功劳大。
1: 对，
0: 他又同时又说，李世民呢也不应该那么咄咄逼人，尤其是李世民的部下呀，不应该怂恿他去争夺这个太子之位。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呢，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出路，
1: 双重，你该说哪方面对呢？说这个也不对，说那也不对，等于没说，
0: 没说
1: 啊，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关键在李渊，李渊其实态度一直是明确的，
1: 对。
0: 从来没有动摇过，是李世民一步步经营而得。
1: 对，
0: 所以后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就说得很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李世民亲手杀兄，叫旁边的人把他弟弟杀了，他就是一个不复列于人类的一个大恶人。
1: 哎呦，王夫之这个呢评点非常尖锐，我想后世也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其实可能包括李世民自己内心当中也不好受。关于李世民如何走出他的心理阴影，开创贞观之治，咱们后面再说好吗？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不管历史怎样评价，李世民自己心中的那份阴影啊，是永远挥之不去，哪怕在梦中他也忘不了惨死的兄弟和侄儿们。不管表面如何开朗，自责和愧疚将永远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然而有一位美丽的女人却用她的温柔帮助李世民一步步走出了内心的阴影，她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七，晁盖注定出局的老大。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0: 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
1: 如果说把梁山看作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托塔天王晁盖可以算作是最初的总经理了。他为了梁山事业称得上是鞠躬尽瘁呀，兢兢业业一辈子，可惜最终却没有等到辉煌时刻的到来。其实从晁盖出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只不过是宋江上梁山的一个过渡，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究竟为什么作者让他成为书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呢？他的经营理念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0: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哎，
3: 请坐。
1: 梁山好汉的绰号都有它的来历，但似乎就这个托塔天王晁盖这个绰号啊，来得特别具有戏剧色彩。
2: 晁盖呢，他是住在东西村，他的东西村的旁边还有个西西村，西西村呢闹鬼，他们就弄了个塔在西西村呢镇鬼，结果这一镇呢，那个鬼呢就跑到东西村了。晁盖一看不高兴了，他就跑去把那个塔一搬，搬过来了，搬到了东西村。这样一来呢，他的美名就传出去了，这就叫做托塔天王晁盖。
1: 这里呢，咱们要提一句啊，在上梁山之前，晁盖的社会身份是郓城县东西村的保证，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啊。你说一个小小的保证，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那么他有什么本事能够啊最后成为这个呼风唤雨的托塔天王晁盖呢？
2: 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但是晁盖这个村长呢还真的不是干部，不过他当时在他那一代呢声望还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为人呢很好，有时候他就不认识的人他也打抱不平，他也去救。
1: 说到他救人，水浒当中有这么一回啊，叫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任意东西村。说的呢是赤发鬼刘唐啊，去投奔晁盖的过程当中啊，就醉卧在灵官庙里面，结果呢被疑为歹人给抓起来了。
2: 因为刘唐这个人呢长得比较凶，所以当时的侦缉队啊看见他呢就把他往那个小偷啊流氓啊上面想，结果呢就把他扣住了。
1: 晁盖听说这件事之后呢，就假认刘唐是自己的外甥，这才把这个刘唐呢给救了下来。
4: 阿舅，救我呀！这不是王小三吗？阿舅，为什么出来做贼？
5: 我没做贼呀，
4: 还敢嘴硬？
5: 不是，
4: 保证细看他。
5: 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
2: 晁盖还真不错，他跟他又不认识。但是呢还是出了十两银子呢去把他救出来，那十两呢按现在一换算，那也是白白的被敲了3000块钱啊。
1: 就如同现在有些人喜欢制定什么美女标准一样的，那么在水浒传当中啊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好汉细则。我觉得归纳一下具体三个方面啊，第一，孔武有力，一身武功；第二，要仗义疏财，有侠义之心；第三，要不近女色。你觉得依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晁盖应该怎么去定位他？
2: 那晁盖他肯定是个三好好汉了，比如说孔武有力。咱们还说刚才那个塔，那个塔呢它放在河边是为了镇妖的，它肯定要有一定的分量吧。
1: 对，
2: 现在咱们算一算很可能有7-8百斤，但是晁盖呢他上去就把它轻轻地搬起来了。
1: 水浒传当中强调人有力气的啊，我们想到在沧州牢营的时候，武松为了炫耀自己一身力气，把那个插天王旗的青石墩啊拎起来啊甩出1丈多高去，那石墩有500斤左右，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而晁盖这拖着塔就过来了，这力气啊不输于武松和鲁智深。
2: 那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啊，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啊，肯定就到处帮他传啊，传到最后这个孔武有力就成了他的美名的一个方面了。
1: 而仗义疏财这一点啊，甚至是这个侠义救人，从刚才他救刘唐这一点上似乎也能得到一些印证啊。
2: 还有一个

0: 就是在江州劫法场，李逵不是滥杀无辜吗？
1: 嗯，
0: 也是晁盖出来一声大喊啊，叫他不要滥杀无辜。
1: 看来在仗义疏财这一点上面啊，晁盖、宋江一样是名声远播，应该这第二号就占了。另外，关于近不近女色这一点啊，都说这个红颜祸水，这是过去传统英雄书当中特意强调的。你看这林冲啊、宋江啊、武松啊、石秀啊等等，都是因为女子才无奈上了梁山。晁盖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0: 在这个方面呢，晁盖呢，他倒是比所有的人都干净。他连绯闻都没有，他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跟哪个女性呢发生过任何一点关系，他就是连替女性打抱不平啊，好像他都没做过。
1: 书上说晁盖啊，那是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金虎。给我们的感觉，他的私生活呢就特别的简单，好像就是吃肉、喝酒、打架、分赃。那么从好汉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梁山当中啊这个样板好汉、模范好汉。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了，100单八将排座次，最终却没有晁盖的名字啊。宋江上山以后他就很快被架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晁盖啊，他是个样板好汉，但是他不是一个模范领导。
1: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样板好汉就没有能够成为梁山的模范领导者呢？
0: 因为晁盖啊，这个人实在是有点憨。
1: 这憨呢，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那是可爱，但放在晁盖这样一个梁山头领的身上，恐怕就未必是好事了。
0: 他办的很多的事呢，你也不能说他是错，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憨。你比如说智取生辰纲，
1: 想当初晁盖是出于侠义之心对赤发鬼刘唐出手相救，但也正是因为刘唐的出现才带来了生辰纲的信息。让晁盖始料未及的是，就是刘唐的这个信息使他一生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0: 他很可能是玩票，既然你送一套富贵来，那我就走一遭，但是走一遭以后怎么去做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1: 没有一个长远的用款计划啊，甚至是无目标的去这样去抢了，给人感觉智取生辰纲完全就像是晁盖领头玩的一场游戏。
0: 对，
1: 可是这个游戏最终的结果呢，是逼得他必须得背井离乡啊。
0: 可是他的背井离乡呢还是憨得很，当时宋江给他泄露消息的时候啊，还是在中午，到了晚上晁盖竟然还在家里端坐，还没跑呢。
1: 这叫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2: 大哥，大哥，官兵已到村口了，赶快走吧。快！
3: 晁盖去也。
2: 走，快！
1: 您瞧瞧，晁盖他们的逃命怎么比那散步还慢呢？
0: 所以他是一个很憨的大佬嘛，
1: 连撤退计划，连后来该怎么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
0: 更憨的地方还有，就是他去劫法场没有任何的计划，最典型的就是两个刽子手动刀的时候，可是他个憨老竟然没想起来，你这边要进攻了，那边人家一刀也砍下去了。
1: 应该说当时好汉当中有花荣在内，但是呢，花荣一箭也只能射一个呀，那另一个该怎么办呢？不过呢，万幸的是这个时候啊，李逵突然间就像从天而降一样的开始那个地方折腾起来了，吸引了刽子手的注意。
0: 李逵这个人他哪有什么头脑啊，他不是一路就杀到江边了吗？
1: 因为当时李逵突然间出现，晁盖并没有见过李逵，不知道这是何方人马，但只知道哎，跟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一看这样一个黑大个前面杀人杀的挺带劲的，挺过瘾的，觉得他应该是正确的，我们这一路人马应该跟他走，他可能是有明确计划的。
0: 他跟着李逵杀到了江边，一看路走错了，结果李逵呢他杀的兴起啊，他就一转身说，那咱们再杀回江州城。这个晁盖呢竟然也要跟着他回江州城。
1: 好不容易杀出来，现在要杀回去，这不昏了头了吗？不过这个时候啊，幸亏啊戴宗及时的苏醒过来了，赶快制止住说，哎呀兄弟啊，使不得莽性，城里有5000-7000军马，若杀入去必有闪失。哎呦，清醒得太及时了。
0: 你看看，一次又

0: 次的幸亏救了这个憨老，
1: 嗯，
0: 要不然呢他那一次就完蛋了。
1: 确实让人想不通，劫法场这么大的事情，按照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这当中呢最起码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各个地方呢全部要布置好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员，对不对？没想到，好嘛，人家晁盖就基本上算了，今天我们随便到那儿溜达一下，随便我们去劫个法场吧。但是他没想过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弟兄呢，跟着他那不是要倒霉吗？
0: 说到底他就是个草台班子，顶多也就是个生产队长的水平，
1: 嗯，
0: 让他管一个大企业大公司他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的。
1: 但是就是他这样冒着风险啊，差一点就翻船把宋江救回了李后，表面上看是救了一个及时与宋江兄弟回来了，但是事实上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啊，明摆着的宋江来了，你把宋江往哪儿安排？宋江到底是你的兄弟还是你的对手？
0: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宋江来了他就提了个建议，说这次我带了很多人来，咱们呢先不排职位，咱们也不排顺序，
1: 嗯，
0: 咱们就分两边站好。结果这一站呢，左边站的是晁盖的人，就有七八个，右边呢站的是宋江的人，二十多个，那是晁盖的人的三倍啊，
1: 对，
0: 谁都看得出来，那实际上是宋江在跟晁盖较劲儿。可是晁盖呢乐呵呵的，他就根本就没有想到。
1: 所以晁盖内心呢对这个概念一点没清楚，因为宋江说的是老的首领啊，你跟晁盖站在一块儿，新上山的首领啊，清风山上来那么多的人啊，都跟我站在一块儿。哎呀，晁盖竟然没反应过来。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还要提一下，就是当时石秀杨雄啊，他们两个人到梁山去投奔晁盖，结果晁盖啊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2: 杨雄、石秀、石谦三人在投奔梁山的路上，石谦因为在祝家庄偷鸡被捉，杨雄、石秀落荒而逃，上梁山求救。就是在这件事上，晁盖和宋江的意见第一次出现了分歧。
3: 我们梁山泊先后上山的弟兄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仗义汉子，一个个下山去了从没有折过锐气。
0: 晁盖的想法很简单，不能够扰民啊。但是宋江呢他就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他是从一个管理者领导者的角度考虑，他倒是发现哎，这是个机会啊，我一直就想找这个祝家庄的事儿嘛，这不是给我提供了个借口吗？我就说他欺负了我的部下，我就好讨伐他。
1: 对，
0: 所以你就看出来两个人处理的角度呢是完全不同。
1: 晁盖呢似乎啊总是活在自己的那种好汉的标准原则当中啊。那么我们再看晁盖在水浒当中啊应该是有三次作战，第一次智劫神成钢被人追，是边战边退到梁山，对吧？第二次是江州劫法场，而真正的主动出击那只有一次。
0: 可是这一次呢他还是为了出气，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那就是出击曾头市。
4: 大哥，
2: 在水浒传中段景柱偷了一匹照夜玉狮子马，本想献给梁山，结果却被曾头市曾家五虎夺走并辱骂梁山。晁盖一怒之下就要出兵攻打曾头市，
4: 如何忍耐得了？
3: 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目无我梁山，欺辱我兄弟，一日不去打他，我便一日不得安宁。
2: 结果晁盖无论如何也不听劝，执意带兵怒打曾头市，最后被史文恭的一支毒箭射中。
1: 晁盖为了义而死，我相信他在临死的时候呢是没有遗憾的。但是呢即便是晁盖活着，我觉得很多人都相信他未必能够保住他的第一把交椅，宋江将来肯定会取代他的。那么在实际水浒当中确实最终宋江取代了晁盖，能不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必然原因呢？
0: 因为他呢不适合梁山后期的发展。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乡镇企业，他本来干得不错，但是他后来呢他要转制，

0: 转型，他甚至要上市，可是乡镇企业的领导如果他的经营理念不变，他没有办法适应啊。晁盖他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
1: 我们来对比一下晁盖和宋江这两个人啊。其实晁盖呢，一个村的保证，即便是啊他有钱或者当时呢还有点事的话，他也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宋江在衙门里面当书吏，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吏，他实际上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两个人的层次一下就见了分晓了。
0: 结果晁盖跟宋江比啊，就有三个根本不同啊。第一个就是经营不力，从管理一个企业也好，管理一个地方也好，对人才的使用上来看呢，这个晁盖这个人啊，他还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观念。他在梁山这么长时间，但是他基本的队伍就是7+4，就是过去梁山的四个人加上他过去智取生辰纲的七个人，咱们用一句形象的话就是7匹狼。他到了梁山上始终没有发展，但是到了宋江就不一样了。宋江一上山就带了20多个人，他后来光收罗的政府军的投降的将领就有16个，那他跟晁盖呢就不能同日而语。
1: 这里面呢就包括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这个急先锋索超、金枪手徐宁等等，都是后来的梁山的主力干将。
0: 是啊，这个就叫统一战线啊。不过晁盖如果跟宋江比呢，还不止这一点差距，还有第二个，就是理念不明。梁山要经营好，他得有一个发展的战略吧。但是晁盖上梁山从来就没有战略，他的战略就是聚义，就是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我当一个太平寨主。
2: 这第3座是余兄弟，晁盖平生只认得一个义字，平生只求与天下豪杰共聚大义，同生共死，肝胆相照，贤弟以为如何呀？我们哥哥。
0: 可是宋江这些人上来呢，他们的想法不同，因为所有的人都肯定要问晁盖和宋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旗能打多久。晁盖想，我就聚义啊，我打一天算一天。
1: 宋江想的那可就远了，不是一个山大王的概念。
0: 这就是后人经常议论的那个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当然有些人说宋江这样一改呢是投降，但是实际上呢他也不是投降。在当时的社会呢，如果你要想造反，应该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宋朝时候的主要矛盾呢不是在国内，而是民族矛盾，你就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让自己发展和壮大，那就是漂白自己。我不是土匪啊，
1: 对，
0: 我是不得已落草为寇，
3: 对，
0: 但是我的目的呢还是要替天行道。那梁山的很多人待在这儿，他就觉得心里挺舒服，
1: 对，
0: 而且有朝一日再回到官方，他也有了一个途径可以选择啊。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啊，就是替天行道，这算是给梁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口号。
4: 在替天行道这面大旗的引领下，晁盖与众好汉在梁山上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就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状态。但是一直想要给兄弟们寻找招安出路的宋江，却对梁山的未来之路有着不同的想法。
1: 因为宋江啊，他原本就是山东运城县的一个书吏嘛，换句话说那是在体制内的啊，所以呢他即便是上了梁山以后，依然怀抱着说有朝一日啊能够重回朝廷的想法。晁盖可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不拿村长当干部啊，晁盖可就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保证嘛。所以啊，两个人所处的环境的差异以及性格上的不同啊，宋江和晁盖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思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后世呢有很多读者认为，晁盖尽管算得上是一条英雄好汉，但是在梁山这个舞台上啊，他也不过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0: 晁盖和宋江呢还有第三个不同，就是战略不利。晁盖的战略是我自守门户，我跟外边什么关系也没有，而宋江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兼并发展。
1: 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当然需要兼并发展，但是我相信啊，即便是晁盖想要做大梁山这块事业，恐怕他也未必能够达到宋江啊能够很快找出办法的这种水平。
0: 当时梁山的发展呢，他碰到了一个瓶颈，他发展不起来。比如说石秀跟杨雄到了梁山，宋江呢 给他安排是什么呢？每个人一所房屋，然后每个人呢分配了十几个小喽啰服侍他。可你想一想，梁山一百单八将，然后一百单八将下面还有那么多的人，梁山这个企业呢它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以后呢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1: 对，
0: 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呢它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要想办法到外面去掠夺资源，去占有资源，否则我这些人怎么养呢？
1: 其实三打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啊，这些都是一些对外发展掠夺的思路。
0: 为什么打祝家庄呢？晁盖是坚决反对的。晁盖说咱不要去扰民，我就守着摊子就行了。但是宋江跟他说啊，说咱们现在山上有多少人呢？2万多人，每天要吃喝拉撒，我养不起，我只有一个办法，出去兼并。祝家庄打下来以后有50多万石粮食，这50多万石粮食呢可以养我梁山2到3年。实际的目的呢就是要发展自己的这个企业。
1: 那您刚才说的呢这是对外发展的问题，那对内宋江的处理办法如何？
0: 就是企业兼并啊，因为像梁山啊，像二龙山啊，他们发展起来的模式呢一开始都是同样的，就是夫妻店、兄弟店、朋友店。但是这样的企业呢他都经不起风险，那如果经得起风险只有一个办法，要不断的兼并。所以宋江的办法就是去兼并，晁盖的办法就是各守门户。结果宋江一兼并呢，梁山最后就壮大起来了。
1: 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在宋江领导之下，梁山迅速的做大做强，最后实现了整体上市，被招安以后成为朝廷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那么和宋江相比啊，晁盖只能说得上是一条好汉，但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由此呢我们也感悟到，当时曾头市史文恭射向晁盖的那支箭，那应该是施耐庵刻意安排的，因为唯有让晁盖死，梁山的故事才可以继续写下去。所以啊，晁盖是一个注定要出局的老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5: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19，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隋唐英雄李密。话说瓦岗原首领翟让啊，看李密确实有两下子，心中佩服，就把自己瓦岗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但是啊，翟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让，让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宝座，同时把自己的命也给让掉了。哎呦，李密在军中设下鸿门宴啊，正当翟让不备之时，身后一条黑影跳出，一刀结果了翟让。瓦岗那些其他的将领，包括徐茂公在内，头上也中了一刀。又这场乱子闹的，那么李密是花了一番功夫去做安抚工作的。没多久瓦岗又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瓦岗内部还像过去那么团结一致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哎，您说安抚了半天，包括徐世绩头上都给挨了一刀啊，看起来也没事了，但就此瓦岗就恢复正常了吗？
6: 表面上瓦岗还是正常，发展势头正旺，但是嫌隙已经埋下来了，
1: 依然是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6: 就是城里密打下了新洛仓以后，
1: 那
6: 个威势就是非常的向外长得很快，老百姓都来归附，不仅是那些穷苦百姓来归附啊，就是隋朝在洛阳周边的地方官也来归附了，其中有这个巩县的县长柴孝和，还有 裴仁基这些人，隋朝的军官裴仁基等等，
1: 对，
6: 都来向李密投降了。
1: 嗯，
6: 李密的队伍一下子长大了很。

0: 你知道裴林基来投降还带来一个人呢、嗯、带来了这个秦叔宝。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李密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么壮大到这个地步的话，他是不是又要考虑下一步该干嘛？
0: 对，过去嘛，跟着瓦岗这批人好像是一批绿林占山为王哈。
1: 对，
0: 而且他下了一道檄文呢，就是移州县檄、嗯、在檄文当中呢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
1: 政治口号都喊出来了，政治目标都明确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军事力量了。好，有了目标行动如何？
0: 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嗯，一个是在打洛阳，嗯，还有一个是要打长安。
1: 对，
0: 要不是推翻隋朝，要不你去打扬州呢？皇帝在那里，
1: 皇帝在那儿。
0: 当时呢，这个柴孝和呀、嗯，因为他是隋朝的地方官，嗯、他也很有眼光，嗯，他就给李密出了一个主意、嗯，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目标应该是长安，嗯，应该把长安打下来。
1: 对，哎，这不是当初这个啊，李密也是向杨玄感提出来的一个上策吧？
0: 对呀、啊嗯，这个柴孝和提出来以后呢，李、嗯、密就给他一个答复，
1: 对，
0: 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打长安的重要性，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法去打，哎、嗯，几个原因，嗯，第一个是那个皇帝还在扬州啊，
1: 对，
0: 我们这次部队贸然就入关了以后，等隋炀帝他们哪天回到了这个河南地盘上来，嗯、我们叫腹背受敌嘛。第二个担心，他跟柴孝和说啊、嗯，我们手下这批人啊，都是关东人，
1: 对，
0: 就是都是河南、河北人。
1: 所谓的山东豪杰呢，不是现在这个太行山以东啊，是主要是这个函谷关以东、华山以东，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些将领呢，都是这个东方的人。嗯，那我们要入关的话，嗯、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嗯，所以在那边迁延时太长啊，他们不一定愿意去。
1: 对、
0: 嗯，其实李密呢，没有说出来这个更大的担忧、啊。嗯，就是在长安呢、啊，他没有多少根基。
1: 好，他是琢磨了这么一大圈啊，决定不要打长安了。那不打长安，那打哪儿啊？
0: 哎，那就只有打洛阳了。
1: 再打洛阳，洛阳。他是周边打了半天还没打下来呢，因为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当时隋炀帝啊四大留守的据点，对不对？长安、洛阳、太原、扬州。
0: 对，
1: 那洛阳也是重兵把守啊，很难打。
0: 对，嗯，就是李密呢，在洛阳啊受阻了很长的时间，嗯，他现在提出来了政治目标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还只能在洛阳周边打。嗯，打的正是焦头，因为打了来回几十仗啊，六七十仗、嗯，
1: 对，
0: 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嗯，正好这个时候呢，李渊在太原起兵了，所以李密就想，要是李渊能够加盟我的话就好了。嗯、他就给李渊写了一封信。嗯，
1: 李密跟李渊是怎么说的呢？
0: 那个时候他在洛阳啊周边已经拥众百万了，
1: 对，
0: 就是整个江淮以北的反隋武装都归他来指挥了。嗯。他就给李渊说老兄，因为都姓李嘛哈，说老兄你在太原也起兵了、嗯、希望你南下来跟我会盟，我们一起来把洛阳打下来。
1: 对，但是您说的呢是比较委婉的，可是李密写给李渊这封信实际上口气是非常之狂妄的。
0: 对
1: 啊，那就跟命令你是你
0: 对
1: 就来吧来吧，跟我结盟，他是这个口气。那么李渊在此时刚刚起兵啊，他会怎么回复李密呢？
0: 李渊接到李密的信以后啊，嗯，心里其实窃喜，看出来这小子也就这两下。嗯，尽管他当时那个势头太大了，
1: 对，
0: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渊心里有底了。嗯，他就命令他手下的笔杆子温、嗯、大雅给李密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嗯，在信里面把这个当今天下纷扰、生灵涂炭的形势说得非常的严峻。嗯，就说天下鼎沸了，现在需要一个英主了，而你李密老弟就是这个主人，你今后就统一天下的真命之主。嗯，而且呢，李渊说，如果一旦你统一了天下，不要忘记了我老兄啊，你继续让我做个唐国公，我就很满足了。嗯，我对您呢简直是攀龙附凤啊。我能够攀上你的老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感觉。就把这个话说，这哪像哥哥和弟弟在讲话，这就是下级在向上级在那拍马屁呢。
0: 李渊的目标是要南下入关，占领长安。嗯，可是他最担心的是洛阳周边的隋朝势力非常强，如果那次洛阳的部队回头来打进关中的话，那李渊占领长安是很困难的。
1: 对，
0: 所以他要把李密呢稳住在洛阳，要牵制住隋军的主力。
1: 事实证明李渊这招确实是非常的高妙啊！正当李密接到回信那还得意的时候啊，人家李渊呢早就从洛阳旁边绕过去了以后打长安去了。
0: 对
1: 啊，这一打长安，哎，

0: 在李密看来，在杨玄感看来都很难打的长安，竟然让李渊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时候反衬出来，李密呢，他的现实就变得会越来越困难了。一直久攻洛阳不下，而到了大业十四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宇文化及啊，在江都变乱，就杀死了隋炀帝，然后拥兵北上。这个时候的局面就变得更混乱了。
1: 混乱了，宇文化及这支部队北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西入关呢、啊，
0: 对，
1: 要经过洛阳，汇合洛阳的力量，再进长安。
0: 对，
1: 那宇文化及想得很好，可是宇文化及也是有算盘打错的。
0: 嗯，
1: 他要去入关进洛阳也好，入关也好，必须要经过李密的地盘。
0: 对，
1: 李密就面临几个选择了。
0: 嗯，
1: 他怎么办呢？继续打洛阳，
0: 嗯，
1: 打长安也不现实。
2: 对，
1: 扬州没有必要打了，皇帝被杀了，这些部队北上了。
0: 嗯，
1: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0: 对，最大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他应该是很好的称帝的这个机会啊。
1: 按道理是，
0: 嗯，
1: 但李密是不敢呢，他还有很多的顾虑。
0: 顾虑啊，什么呀？
1: 洛阳还没有打下来吧、
0: 嗯、
1: 你拿什么向天下人号令呢、
0: 嗯、
1: 你称帝你的根据地在哪里啊？我又没有长安，又没有太原，又没有洛阳，还没有扬州，我一个据点也没有、
0: 嗯、
1: 所以李密一直想着我必须拿下洛阳以后、
0: 嗯、
1: 我才有可能来称帝号令天下。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李密不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你看长安城里面李渊拥杨佑为帝，那洛阳城里面王世充他们拥这个杨桐为帝，那边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杀了以后自己为帝，现在呢就把李密夹在了中间，你说他难过不难过啊？
1: 是、
0: 嗯、
1: 李密这个时候是很难处的。
0: 对，
1: 那么洛阳城里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动向，
0: 嗯，
1: 就是杨桐和底下辅助杨桐的一些人，包括袁文都这些人啊，就想了个办法，
0: 嗯，
1: 说我们要招降李密、
0: 嗯、
1: 让李密去打宇文化及，因为对于杨桐来说，宇文化及是有杀君父之仇啊。
0: 嗯，
1: 杨桐就给李密说、
0: 嗯、
1: 只要你带兵去打掉了宇文化及、
0: 嗯、
1: 我就给你任命为、
0: 嗯、
1: 尚书令、太尉、
0: 嗯、
1: 东南道行台行军大元帅，
0: 嗯，
1: 封你为魏国公。
0: 呵，
1: 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个洛阳隋朝政权里面谋得一个最高的职位。
0: 所以你说这几个职位啊，太尉是军队最高的，
1: 对，
0: 尚书令行政当中
1: 最
0: 高的，
1: 对，
0: 元帅那更不要说了，又是公爵。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像挺有诱惑力的啊。
1: 但是李密就这点出息，他一听说这个他觉得也是个机会，
0: 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就带兵呢，不去打洛阳了，我去前线去打这个宇文化及。他把宇文化及呢还真打跑了、嗯、把他赶到窦建德的地界上去了。
0: 行了，就是本来他就是有点那个割据的感觉的人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你跑了就行了，我啊赶快回去我领赏去。
1: 哎，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变化
0: 啊，
1: 洛阳城里啊、
0: 嗯、
1: 发生了政变。
0: 嗯，
1: 袁文都这批人包括越王杨桐当初是、嗯、也可能真心想招降李密。
0: 对，
1: 但是王世充不干了、
0: 嗯、
1: 王世充在洛阳的势力越来越大，
0: 对，
1: 他就担心李密进来那么大的位置比我还高、
0: 嗯、
1: 那今后还有我的天下吗？
0: 对，
1: 所以王世充就发动政变、
0: 嗯、
1: 把袁文都等等这个杨桐手下那批重臣都给杀掉了、
0: 嗯、
1: 自己控制住了杨桐，
0: 嘿，
1: 成了洛阳城里的主人。
0: 哎呦，您想一想啊，李密这个时候正兴冲冲地往洛阳赶呢，觉得我又能得了洛阳，我又能捞的大权啊，美着呢，听到这个消息，完了，自己这条啊，眼看着就要走通的路，又被堵死了。他不可能为王世充所容啊！
1: 啊，这两个人已经是敌手交战很多次了。
0: 对，
1: 那本来李密的目标就是要打洛阳，
0: 嗯、
1: 就是你分析的，他真的只要进入洛阳，他觉得自己有机会。
0: 对，
1: 当初进入翟让那里，不把翟让给干掉了吗？我现在进入洛阳，今后我能把越王杨桐也干掉，我就能够成为洛阳的主人了，对吧？
0: 对，
1: 可是这一招讲行不通了、
0: 嗯，
1: 行不通没有办法，只好再打，因为他就是要打下洛阳，
0: 嗯、
1: 因为没地方好打了、
0: 嗯。对，但是这次他所面对王世充，他想要打洛阳，就跟之前打洛阳情况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呢。瓦岗内部啊，
0: 嗯，
1: 产生了分歧，
0: 对，
1: 就跟以前打洛阳同心协力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徐世绩那边未必那么配合呢，主力部队也拉走了很多，
0: 对，
1: 同时呢，他跟宇文化及的这一仗啊，
0: 嗯，
1: 也是有不小的损失啊，
0: 嗯，
1: 这个人马有很多的损伤，
0: 对，
1: 所以再打你的战斗力也不行了，
0: 嗯，
1: 相对来说，人家王世充那边呢，
0: 嗯，
1: 其实是以逸待劳，而且王世充新接管洛阳政权了，
0: 对，
1: 正在势头上呢，
0: 嗯，
1: 而且是这个整个的。

0: 大的10000多人呢、啊。
1: 嗯，
0: 这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了。
1: 嗯，我觉得有一条路，好像在通常人看来是应该首选的，那就是到这个徐茂公啊，到黎阳原来瓦岗的主力军驻地去啊。
0: 对，瓦岗主力还在呀、啊。
1: 嗯，
0: 但是李密呢，心里又犯嘀咕了。
1: 嗯，
0: 当初杀翟让的时候，不是把李绩也砍了一刀吗？
1: 对，
0: 这个嫌隙已深、
1: 嗯，
0: 我去他能接纳我吗？
1: 对，
0: 所以他也不太敢去。
1: 好，那么再说一条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投奔像窦建德，或者是这个宇文化及这样的人呢？
0: 也更不可能了。
1: 嗯，
0: 一个是他要去窦建德那里要经过黎阳，
1: 对，
0: 这个他丢不起这个人。宇文化及被他打跑了，那次军队当然也不是他的目标
1: 啊，
0: 那没有路可走了。嗯，只有一条路，西入关，进长安，向李渊投降。
1: 嗯，当初李渊不是在信里面真的跟李密是兄弟相称嘛？啊，号称都姓李，对不对？那么这次李密来到李渊这里，李渊对他怎么样？
0: 李渊呢，当然是很高兴的迎接了这个特殊的归降者。
1: 嗯，
0: 搞了一场规格很高的迎接仪式。嗯，那个场面啊，替李密看在心里很高兴
1: 啊。对，
0: 原来这位老兄还是对我很好的。
1: 对，
0: 而且李渊呢，还把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许配给了李密。嗯，你看看，而且叫了一声老弟，你终于来了。
1: 哎呦呵，
0: 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声老弟，跟当初那个信里面写的那个老弟，那是不一样的老弟了。
1: 他们两人那个心态现在啊，应该是发生点变化。
0: 变化，其实李密是有期许的。
1: 对，
0: 他要投奔唐朝，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是落魄了、落难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落难到只到你那混口饭吃的程度啊。
1: 对，
0: 他跟身边的人说，
1: 嗯，
0: 说我好歹是李密，我曾经号令百万之众、我现在在关东地方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要投奔李渊。当初他对我也很佩服，
1: 嗯，
0: 好歹能够捞个宰相级别的官当当吧。
1: 但是你觉得李渊心里面能接受或者能让他如愿吗？
0: 他们两个人的心思啊，就是你说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心态，我觉得呢，对李渊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来投降我，我就安排你就得了。可是也很难安排，就是说安排什么职位是一个难题。
1: 李渊这个时候当然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位置，说给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我的事儿。
0: 对，李渊呢，首先第一个态度是我可以接纳你，
1: 嗯，
0: 接受你的投降。
1: 对，
0: 为什么要接受你呢？
1: 嗯，
0: 因为首先接受你表明我的胸态很姿态很高啊。
1: 嗯，
0: 心胸很宽广呢。
1: 对，
0: 过去你这么说话粗鲁的这个对待我，我现在能够接纳你。
1: 是，
0: 还有实际的问利益在里面。
1: 嗯，
0: 就是李密在关东啊，确实还有很大的力量。
1: 你看，
0: 唐朝建国只是占领关中一地呀。
1: 嗯，
0: 那么他最大的敌人后来你看统一战争就要打这个洛阳，打河北。
1: 嗯，
0: 那么李密在那些地方还有号召力。
1: 嗯，
0: 所以进来以后可以有个示范作用，可以接纳更多的山东英雄豪杰到我这个长安来。
1: 对，
0: 所以李渊是能够接纳他。
1: 嗯，
0: 而且呢，李渊想好了，你这样的人呢，没法安排。
1: 嗯，
0: 当然我从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我跟你亲近啊，我把舅舅的女儿嫁给你了。
1: 对了，
0: 其实这是降了他的辈分嘛，你是外甥女外甥媳妇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很近了。
1: 嗯，
0: 而且呢，你的爵位也给你，赏赐也可以给你。
1: 对，
0: 但是位置呢只给你做一个从三品的光禄卿。
1: 嘿，光禄卿这个官职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掌管宫廷御膳的这么一个，这个伙房主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
0: 对，
1: 级别呢不低，但是呢，对于李密来说，这个简直对离他的期望值差得太远了，
0: 落差很大呀。
1: 嗯，
0: 所以他心里呢总是有点不快。就我，
1: 嗯，
0: 我满心高兴，尽管我是落魄，但是我还有很大影响。我到你这里来，老兄怎么就给这么个安排呢？
1: 对呀，
0: 而且他还碰到一些难题。
1: 嗯，
0: 在唐朝啊，有一些人。史料记载是有一些当权的人呢，向他索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李密肯定会说那句话：“哎呦，想当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啊，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说这种心理落差，他能承受得了吗？
0: 是，这也是李密自找的。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承受不了，他心里在想：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
1: 嗯，
0: 像李密这个人狂妄啊，他就狂妄到底。
1: 嗯，
0: 他在内心里还是不太看得起李渊。
1: 对，
0: 你看你当皇上了，
1: 嗯，
0: 他没有真正的心悦诚服啊。
1: 是不是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想要东山再起？
0: 是啊，就是在长安待了一个来月，
1: 嗯，
0: 他就给李渊，上了个报告，
1: 嗯，
0: 说我，你看，我山东还有很多旧部，
1: 对，
0: 你能不能让我出一趟关，
1: 嗯，
0: 我去把他们招降回来？
1: 嗯，
0: 哎， 有这么一个请战。
1: 对，李渊有没有多想，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0: 李渊当然也在考虑了。当李渊想要答应的时候，其实李渊身边很。

0: 就在劝他，
1: 嗯，
0: 说李密这个人一个是野心很大，
1: 嗯，
0: 另外他山东确实还有很多势力，
1: 对，
0: 现在放他回去呀，也无异于放虎归山，
1: 嗯，
0: 我们最好不要放他去。
1: 嗯，最终呢，李渊放没放？
0: 李渊放他去了，嗯，我觉得李渊是真是老谋深算，
1: 嗯，
0: 其实手下人讲的这些东西李渊未必没有考虑到，
1: 对，
0: 但是他有谱，
1: 嗯，
0: 他就是让他去考验一下他，
1: 嗯，对，但是在这一路上李渊似乎并不是放放心心的让他就带着部队走人呐，
0: 对，嗯，李渊对李密还是有防范的，
1: 嗯，
0: 就是当他走到华州的时候，
1: 嗯，
0: 就下令李密你只能带一半人马出关，另外一半留住原地，
1: 对，
0: 嗯，啊，这李密其实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好吧，就继续往前走，带着一半人马，
1: 嗯，
0: 走了没多久李渊又来了一道圣旨，
1: 嗯，
0: 说你原地不动，
1: 嗯，
0: 你一个人回到长安来，
1: 对，
0: 这时候李密就犯嘀咕了，
1: 嗯，
0: 我好好的派我出关，
1: 嗯，
0: 说得好好的，现在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呢？李渊对我产生疑心了，
1: 嗯，
0: 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李密决定要造反了，
1: 嗯，可是他那个时候手头可调动的人应该是非常之少啊，
0: 而且手下的人不太同意他的意见，贾润甫、王伯当都反对啊，
1: 嗯，
0: 他这样风险太大了，
1: 对，
0: 可李密不听，
1: 嗯，
0: 李密就在当地叫桃林县的地方，
1: 嗯，
0: 就真的造反了，
1: 嗯，
0: 他假装啊说我有亲属家眷，
1: 嗯，
0: 要安排到县衙去安排，
1: 对，
0: 他就把那些卫兵啊，
1: 嗯，
0: 自己的手下的这个敢死队员呢，
1: 嗯，
0: 装扮成妇女老太太的样子，
1: 嗯，
0: 在这个袍子里面装着刀，
1: 嗯，
0: 一下子十几个人就把桃林县的县衙给拿下来了，
1: 嗯，
0: 占领了桃林县，在这个地方他造反了，
1: 嗯，看起来李密啊还没丢掉瓦岗时候那种造反的那种感觉，
0: 啊，这些能力他很强，
1: 啊，
0: 就是搞袭击啊搞这个突袭啊然后搞埋伏啊他很强，
1: 对，
0: 所以你看打一个桃林县他很简单就打下来了，嗯，十几个人就打下来了，
1: 可是打下一个小小的桃林县那又能怎么样呢，
0: 对，他自己以为盘算得很好，
1: 嗯，
0: 他想李渊肯定会认为我会往东出关，
1: 嗯，
0: 投奔我的主力去，
1: 对，
0: 所以呢他觉得唐朝的伏兵应该埋在出关的路上，我偏偏要调虎离山，
1: 嗯，
0: 我要往南山走，因为那里还有我这个过去我的部下张善相在那个地方，
1: 嗯，
0: 他要投奔到那里去，
1: 对，
0: 没想到李渊早算好了他这一招啊，
1: 嗯，
0: 就是在他往南山的路上埋下了伏兵，
1: 嗯，
0: 所以李密最终在这个唐朝伏兵的这个危机下，
1: 嗯，
0: 丧命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密才37岁呀，
1: 嘿，哎呀，这个听完这个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哈，就是我们先不说到底李密和李渊之间谁猜忌谁的问题，有人说了，如果说李渊换成了李世民，可能李密啊他不一定造反，可能两个人呢能够融洽，您认为这观点怎样？
0: 是李密是见过李世民的，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在陇西啊打下了薛仁果，
1: 嗯，
0: 正好班师回朝呢，李渊就派李密去迎接这个秦王的军队，
1: 嗯，
0: 在那个地方李密见到秦王，哎呀眼睛一亮，他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有秦王果然是英明神武啊，
1: 对，
0: 说这样的人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啊，
1: 那其实你看命运啊就差那么一步，他其实完全可以投到李世民底下嘛，对不对，那样不就好很多嘛，
0: 哎，
1: 我们这两天在讲李密啊，给我们感觉就是李密的才能应该还是很可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就常常的是叫心比天高啊，但是又命比纸薄啊，而每次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似乎他总是把握不好，人讲话叫无欲则刚啊，就他欲望可能太多了，每次一选择总选错，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人呢想法不要太多，心眼儿不要太活，反倒可能会有福气啊！所以李密的事情啊，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李密死后，原来的瓦岗大将现已归附唐朝，并被赐予国姓的李绩请求收葬他，李渊准许了。李绩以君臣之礼将李密呢葬于黎阳山南5里的地方，归葬之，三军缟素旧部失声痛哭啊，更有弃置吐血者，由此足见李密往日也是甚得人心的一位将领，因此呢他和项羽一样啊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虽然呢瓦岗军已经4分5裂了，众将各奔东西，但是隋唐英雄们依然继续战斗着。明天咱们将为您介绍隋唐名将的故事。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说。

0: 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八，李白诗歌中的佳人与女性。
2: 婚姻在李白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3: 至少他的心定下来。
2: 漂泊的李白何处是归途？
3: 再温暖的家还是留不住李白。
2: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4: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话说李白自从出川以来啊，为求前程，处处找人推荐，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时任江都县城人称孟少府的朋友找上门来，要给李白介绍一门亲事。这女方啊，出身名门，家住安陆，祖父徐禹师在唐高宗时期曾经任过宰相，但是由于家中无子，所以呢，希望能够招到一个上门女婿啊。这位孟少府与许家那是世交，一直在帮他们物色合适的人选。在认识李白之后，就觉得没有人比李白更合适的了，于是便极力撮合李白和徐府的这门亲事，成了李白的婚姻介绍人呐。那么一代诗仙李白在一生的时间里，最终究竟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4: 哎，请坐。
5: 谢谢。
2: 朱一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4: 李白究竟结过几次婚呢？
5: 哎，您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
4: 因为很多人都会对这名人的这样的问题啊特别感兴趣。
5: 学者们认为他的正式婚姻是两次，但是呢，跟他一起生活过的女人有四个。
4: 原文呢出自于李白的好朋友魏浩的记载。他呢就说了啊，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绝，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离，终娶于宗。这里面呢可能关键词在于中间两位，一位姓刘的女子和一位鲁地的妇女，他们用的呢是一个和字，这个代不代表是正式的婚姻呢？
5: 现在看下来呢，他的两次正式的婚姻是存在的，至于中间还出现过两个女人呢，那就是没有什么材料能说明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了。
2: 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研究者们都普遍认为李白只有两次正式的婚姻。在朋友孟少府的撮合之下，出川游历的李白与相门之后许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大诗人李白的第一次婚姻。
5: 这个许家招了李白做上门的倒插门的女婿，就是招赘。对于李白来说呢，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4: 现在呢人们认为倒插门没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倒插门是为人所不耻的，那是非常令男人尊严扫地的一件事儿。
5: 在封建社会里面的这个婚姻啊，它本身就是跟很多的社会因素有关系。
4: 对，
5: 并不是仅仅说男女之间有了爱情就可以结婚的。因为在唐代的婚姻制度和风俗底下，婚姻实际上也是一种财产的组成部分，所以当一个男人到女方去当上门女婿的话，那个财产的拥有权就是以女方为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自然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4: 入赘的女婿腰杆啊是非常软的，挺不起来，在老丈人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可是为什么李白还愿意入赘？哎，有人说了，人家过去是名门呐。
5: 但是现在有的学者考证下来看啊，这个许禹师啊 虽然是做过宰相。

0: 但是实际上啊，时间并不长。
1: 嗯，
0: 而且他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后来被贬过官，虽然后来还是有一定的官位，但是也是属于那种衰落的贵族。
1: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李白那个时候就不算是什么攀太高的枝儿了，是吗？
0: 是啊。
1: 嗯，
0: 虽然这个高枝儿，
1: 嗯，
0: 是有名声在外，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实力了。但是李白那个时候才华横溢，然后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1: 对，
0: 然后可能是前途无量的，至少他为人一表人才，口吐莲花，那个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再加上还有人做介绍人，
1: 嗯，
0: 所以我想当时许氏招他做女婿，
1: 嗯，
0: 绝对是说得过去的。
1: 反正和名门结合，这是一件好事，当然关键的是要看李白是不是能有那种心理承受力啊，承受得了当时人们对那种入赘女婿的歧视的那种看法。
0: 我想李白在他的诗歌里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些，
1: 嗯，
0: 但是李白在安陆为中心的这个十年过程当中，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外面游走，这个婚姻可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让他结识了更多的有一定名望的地方的绅士。
1: 不管我现在究竟是入赘女婿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那么毕竟在安陆我现在有一个家了。
0: 是啊，他作为一个外乡人，
1: 嗯，
0: 从四川出来，然后又游历了那么多地方，
1: 嗯，
0: 始终是漂泊的。
1: 对，
0: 安陆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1: 嗯，
0: 至少他的心定下来了。
2: 不过这样的安定生活只持续了十年左右，当许氏夫人去世之后，李白便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安陆，开始了新的游历生活。
1: 那接下来开始游历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说到在两段婚姻之间的两个女人了。这两个女人实际上留下的资料非常的少，但是有人呢却在诗篇当中啊要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这里呢咱们就要提到当时呢他得到了啊长安皇帝的这个诏书的时候，召他进京。会稽余父亲买臣，余意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是蓬蒿人。
0: 对，
1: 后一句呢是现在广为传颂，但前一句呢人不太提起。但是有学者认为啊，这个会稽余父指的呢就是他生命当中那个第二个女人刘氏。当然我们首先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一句诗背后的一个典故。
0: 对，
1: 那就是在《汉书·朱买臣传》当中啊的一个故事。朱买臣他是会稽人，也就是现在绍兴这一代的人，
0: 嗯，
1: 早年的家贫，以卖柴为生，
0: 嗯，
1: 结果常常呢担柴走路的时候还念书，所以呢他这样的书生呢，他的妻子就要看不惯了，既不能干活，哎，又现在呢是没有出息，那你还能干什么？于是就把他赶出家门去了。结果没想到啊，这位朱买臣竟然后来还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结果呢他的这个前妻呢又跑回来希望能够和他和好，结果朱买臣呢就在马前泼了一盆水，然后说你如果能够把这水收回来，咱们就可以和好。这就是马前泼水和覆水难收的典故所在。
0: 是，所以在这个诗里头，
1: 嗯，
0: 李白这样说的话就是自比是朱买臣。那我们猜想也许那个渔夫啊，
1: 嗯，
0: 还真的像朱买臣的老婆那样，
1: 嗯，
0: 一开始就是看不起李白，不理解李白，最后两个人闹翻了，
1: 嗯，
0: 不高兴，然后就离开了。所以李白一旦有了出头之日，
1: 嗯，
0: 所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她是一个很笨的女人，
1: 渔夫啊。
0: 对，
1: 所以后来才有了那痛快的两句话，仰天大笑出门去，是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是，
1: 好像这话就是说给那刘氏听的呀。但是我们接下来呢要探讨的这一位啊，鲁父，他就连名字都没有了，就是说等于是鲁地的一个妇女。
0: 对，李白从京城离开以后，嗯，又兜了一个大圈子，
1: 嗯，
0: 后来仍旧回到山东，
1: 嗯，
0: 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当中又出现了一位女性，
1: 嗯，
0: 就是这个所谓的鲁父。他们没有正式的婚姻，
1: 对，
0: 但是确实生活了一段时间。

0: 间。
1: 嗯，
0: 而且这个鲁地的妇人还为李白生了一个儿子，叫波离。
1: 嗯，
0: 可是再温暖的家还是留不住李白，因为李白的志向和抱负，他一定会离开家然后继续奋斗。
1: 我们接着往下说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啊，李白的第一次婚姻他入赘的是相门之家，那么他最后一次婚姻呢，也是和相门之女进行的结合，这是不是能够体现李白一定的择偶观呢？
0: 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为重的，而是一种财产或者其他利益的交换，所以所谓的门当户对的这样的一种婚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交换原则，这是首要考虑的。
1: 对，
0: 所以李白通过婚姻，其实他也希望能够结识更多的社会关系，所以他的这种考虑肯定是有这样的成分在里头。
1: 嗯，
0: 但是他又娶了一位相门之后，也许有一定的巧合，他后来的这位夫人姓宗。
1: 嗯，
0: 这位宗氏夫人也是一个破落的贵族。
1: 这个宗家在过去确实大有来头，因为也不知道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祖父啊，叫宗楚客。那个实际上呢，他在武则天时期，
0: 对，
1: 以及后来的中宗时期啊，
0: 对，
1: 都是有名望的人，后来曾经做过宰相的。
0: 宗楚客这个人，
1: 嗯，
0: 后来他因为卷到韦后的这个集团当中去了，
1: 对，
0: 然后跟李隆基是争权的，
1: 对，结果后来他受了牵连，是被处死的。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他的宗室夫人家道就非常的衰落了。
1: 有人说啊，宗室是李白的最爱，因为他在遇到宗室的时候，他自己境况呢也非常的不好，而且呢有很多的诗篇都是写给宗室的。
0: 他对有一个家有宗室是心里头是心存感激的。
1: 嗯，
0: 特别是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宗室的姐弟两个人是为他到处奔走，要把李白救出来。
1: 嗯，
0: 闻难知痛哭，行低入府中，多君同菜眼，流泪请曹公。那就是把他的宗室夫人比作像蔡文姬一样。因为当初的时候，蔡文姬嫁给董祀，董祀后来犯了罪，曹操要杀他，蔡文姬就跑得去求，
1: 嗯，
0: 然后说得非常的感动，所有的人都同情他，
1: 对，
0: 最后曹操没办法，
1: 嗯，
0: 就把董祀给赦免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句子就说明李白对宗室夫人非常的感激。比如说李白有一首诗叫做《自带内赠》，
1: 那就是李白代表妻子的口吻写给自己，这说白了换位思考。
0: 宝刀截流水，吾友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织。李白要出门，他的妻子要跟着他，那就说明两个人的情感很好。
1: 对，
0: 但是李白也从来没有带着他的宗室夫人到处走，总是把宗室夫人留在家里，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还是聚少离多。
1: 对，
0: 所以李白后来就有一首诗，觉得他很对不起这个宗室夫人。李白说，360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
1: 这里边呢有一个典故，什么叫太长期啊？那就是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太常寺的官员叫周泽，他呢是为了他自己的工作啊，那不是管这个宗庙祭祀的嘛，结果呢就成天斋戒，所以呢就最后弄的呢，那个妻子呢和他之间就是像名存实亡，结果妻子受不了了去找他，他还把妻子臭骂一顿，认为啊这个妻子破坏了自己的德行，哈、啊、你说作为太长妻啊，所以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有名无实的女人的代称了。
0: 对，所以李白的这首诗实际上说了，
1: 嗯，
0: 他挺对不起妻子的，
1: 嗯，
0: 你看你做了我李白的老婆，
1: 嗯，
0: 结果实际上你就像做了个太长期一样，
1: 对，
0: 老是见不到我，
1: 对，
0: 我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李白这一生的情感经历啊，其实并不算太顺利啊，而且呢在除了后面宗室夫人 李白呢对他倾注了比较多的情感，在文学。

0: 当中也有所体现之外，好像之前如果说他身边有三个女性的话，似乎呢对他们都相对比较冷淡。有人就说了，李白身上就是有一种大男子主义。您作为一个女性，您怎么看？
1: 唐代那个时候，大男子主义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李白在他的诗歌里面，包括他带自己的妻子，然后来写一首诗的话，那也是妻子追着他，他是忠心啊，他并没有什么觉得不正常的。因为早年的时候啊，他毕竟年轻，然后云游四方的时候，几乎家就不在他的心目当中。
0: 现在网上啊，甚至有人说，那李白啊，就是唐代的驴友，天天在外面飘着呢。
1: 是，所以他的两任妻子都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但是到了他跟宗室的婚姻的时候呢，毕竟李白年纪比较大了，而且又是不断的遇到那些烦心的事儿，特别是他牢狱之灾，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家的这个依恋的程度要比年轻的时候强烈了。然后他也有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实李白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但是作为李白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他为什么不恋家呢？
1: 第一个原因，那就是李白他思想当中的这个任侠的精神当中，本身那些干大事的侠客就是不能顾家的，他就觉得事业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李白的整个的这个游历的生活过程当中呢，因为唐人的这个社会生活还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朋友们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李白来说他不会太寂寞。所以这就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的当时的状况。
0: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呢替女性观众问一个问题，您说现在要出现像李白这样的男人，这种人能嫁吗？
1: 现在嫁李白这样的男人跟当时可就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很方便啊，有飞机有火车，很快就能到家。再说现在的女性如果嫁了个李白的话，你不回来我能把你逮回来。
0: 你不回来，当然你想回来我都不让你回来啊。
1: 当然今天的女性也许会改变李白的生活。
0: 李白一生当中其实身边并不缺女人啊，相反的倒是在他的诗作当中有很多描述除了他跟他一块生活的那些女子之外的那些女性的这个诗歌，甚至有些人就会说他的生活有点放荡，您觉得是这样吗？
1: 因为唐代的文人在一起喝酒吟诗，那是非常热闹的聚会，除了这些诗文方面的创作之外还有宴饮和歌舞，所以免不了就会来很多的歌妓一起助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李白身边有很多的女性，那是很正常的事儿。然后他也有诗作送给人家，这种状态在唐代也是常态。很多的文人很多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诗。
0: 在李白的诗文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他对于女子的那种道德情操的歌颂，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就叫做《东海游泳赋》，这个似乎就是在歌颂女性。
1: 是啊，他的《东海游泳赋》里面所歌咏的这个东海泳赋，就是一位为了救自己的丈夫捐躯的女侠。还有比如说他的《长干行》，那也是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少妇始终坚贞地等待出海的丈夫归来，这些女性都是李白心目当中非常敬佩的。所以李白的这个女性观啊，首先是服从这个封建社会的道德观，
0: 并且呢他在很多诗当中呢还会表现出对女性的一些同情。
1: 对
0: 啊，比如说他写了很多的所谓宫怨诗，这当中呢他把女性的哀怨写的真的是太到位了。比如说那首著名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1: 李白写《玉阶怨》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同情一个在宫中不得宠的宫女，这个宫人始终在等待着皇帝的宠幸，但是皇帝始终没有来，他的那种怨在中国的诗歌史上评价是非常高的，说李白这首诗

0: 的怨而不怒，而且他的这种情感的抒发是悄悄的，一直站在那儿等，等到他的袜子都给那个夜间的白鹭浸湿了，
1: 对，
0: 他还不走，而且他并不表现这种怨，
1: 嗯，
0: 而是把帘子慢慢的放下来，
1: 嗯，
0: 那今天晚上就是要孤眠了，
1: 所以他的这种怨真叫任劳任怨呢、
0: 可是您知道吗？这样的宫怨诗还真不是为了写女人呐、
1: 哦，那为什么写这样的诗？
0: 宫怨的题材在唐代很多、这一类的诗歌实际上是当时失意的文人自愈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很多文人因为得不到皇帝或者是高层的欣赏、然后把自己就比成一个失宠的宫女，
1: 哦，自比怨妇，
0: 是，
1: 哦，
0: 这种传统来自于屈原的离骚，就是所谓的香草美人的传统，所以实际上李白的诗歌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描写女性的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描写女性，
1: 描写的恰恰是一群不得志的男性，
0: 是啊，但是在这些诗当中所有的女性都被描绘得非常的美，而且是一种接着仇怨的美，
1: 正如这些文人对自我的那种欣赏一样，这么美的人才竟然没有人理睬，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叫做怨情，美人卷珠帘，身坐凭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这个美女的情态在那里悄悄地抹眼泪，但是他什么都不说，这个女性的情态描摹得非常非常的逼真。这一类的诗在李白的诗歌当中其实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虽然他是写美人，他是写女性，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跟他生活当中的女性有关。
1: 所以照这样说的话，李白写这样的诗他写的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他的自我精神。所以现在啊，我们很多读者或者是有一定水准的研究者都在字里行间妄图去寻找一些李白的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啊多去关注一下李白的精神世界。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13，严嵩整垮夏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25年呢、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力主收复河套。对于这条建议，内阁首辅夏言和次辅严嵩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夏言那当然是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而严嵩啊却坐在阴暗的角落里默不作声。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利用曾显的这份奏书彻底打垮夏言。看着夏言忙碌的身影，严嵩的嘴角啊慢慢露出了笑容。那么全然没有防备的夏言能躲过此劫吗？今天啊我们请来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为什么夏言这么极力地赞成曾显的收复河套的主张？
4: 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河套。这个河套呢就是今天的宁夏、内蒙古、阴山和贺兰山这一带，原本呢是归明朝所有，后来呢在逐次战争之间啊就丢给了蒙古鞑靼部落。
1: 鞑靼呀是古时候的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一个统称，到明代它主要指的就是东蒙古人，住在现在啊蒙古草原的这个东部。鞑靼部落这么侵扰明朝的边境，当时就没有人管吗？
4: 啊，当时呢这片地方 本来是明朝的啊，肯定是有人管的。但是呢，啊，从弘治以后啊，这个地方呢，由于明代边防力量的减弱，慢慢的达拉部落就逐渐侵入。到嘉靖那个时候，已然成为了啊鞑靼的地盘了。
1: 因为巧了，我呢正好是出生在河套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小麦主产区啊。那土地非常的肥沃，三面临河，你说这么一个好地方，当时怎么就能让鞑靼给这么容易就抢去呢？
4: 这说到底啊，还是那个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你说它现在是小麦产地，但是在当时最重要的意义是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占据了河套，把几个战略要道一堵，这蒙古军队就打不进来了。
1: 对
4: 啊，但是当时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明白人啊，加上力量呢就逐渐削弱，啊，最后说丢了就丢了吧。后来呀，才发现问题严重了，因为你不要这个地方，鞑靼部落进来了，
1: 对，
4: 他就会以此为基地，啊，从这里向你的内地发动进攻，那你就很难抵挡，因为往下都是平原地带啊。
1: 对，河套这个地方是北方少数民族翻越阴山、贺兰山这样的一些天然屏障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呢，在地理位置上，它非常接近明朝的那些重镇，比如说宣府、大同等等这些地方。看来啊，鞑靼占据这个地方，他这心里面的心思可明白得很呐！
4: 啊，没错，他就想以此为跳板，从而进攻啊明朝的腹地。而且呢，这个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自此之后，明朝就经常被骚扰。
1: 对，
4: 哎，今天来抢你的货，明天来杀几个人，哎，打着就跑，而且他又占据了河套地区，你拿他没有办法。
1: 对，那么曾显作为当时的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啊，他对鞑靼侵扰这个明朝的边境、肆意掠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4: 对。他不但最有发言权，而且他还力主要收复河套。我们之前介绍过了，曾显这个人是逢年过节的要出去打仗的人。
1: 对，
4: 那这个人不消停的，对于收复领土他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所以呢，他就给皇帝写了一封檄文呢，力主收复河套。檄文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此一劳永逸之策啊，万世社稷所赖也。”我说这是一腔热血啊。
1: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这朝廷内部呢，对于河套政策一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说主张收复，另一派主张呢防御就行了，双方互相争辩，嘉靖皇帝也拿不定主意。那么这一次曾显的这个强力上书，有没有使嘉靖皇帝表表态啊？
4: 奇怪有奇怪在这儿了。我们说了，嘉靖那个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怎么上朝啊，精心于修道，但是他居然表态了，赞成收复河套，而且呢还把这封文书送给内阁，要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我说啊，说明呢他还是有血性的。
1: 对，
4: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还是有收复领土的决心和意志。
1: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啊，嘉靖这次这么积极的表态和他迷信道教还真有点关系。为了解除边患，嘉靖皇帝呢曾经在他的这个晋中呢设斋教，那个仪式意图用一种叫压胜符的巫术来打退鞑靼的进攻。
4: 封建迷信害死人，
1: 对不对？那么你看王世贞在他的七成宫词当中就有：侍女俱传宫压胜符，猫为铁骑，鼠为奴。可见啊，正是这种在压胜符当中代表着明朝军队这个猫获胜了，哎呀，使得这个嘉靖就觉得收复河套肯定能行。
4: 这也是自己骗自己呀。
1: 那么接下来嘉靖表了态以后，把这件事发给内阁，内阁商议的结果又如何呢？
4: 问题就出在内阁了。发下去，我们知道内阁的夏衍跟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
1: 对，
4: 夏衍就拍案叫好啊，非常支持。但这个时候啊，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严嵩这个人平时呢也不敢得罪夏衍，因为这时候夏衍压着他。
1: 对
4: 啊，平时说什么他也是附议 父亲就说我也同意。
1: 嗯，

0: 但这次呢，他没有表态，就是比较沉默啊，说了一些应付的话，反正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
1: 当然，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严嵩这时候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利用曾显这份奏书来打击夏衍。但是问题是啊，你看现在连嘉靖皇帝的表态，这感觉都和夏衍站在一条线上，严嵩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啊，
0: 事实证明呢，严嵩的态度啊，他是有政治预见性的。因为嘉靖27年，嘉靖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令，这个诏令的言简意赅，表明了他的态度，转变了。诏令是这样说的，金竹套贼，失国有名乎？兵食国有余，成功可避乎？意显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就说我要出兵收复河套，但是问题很多啊，比方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意啊？士兵粮草充不充足啊？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呢？最后一句话最毒，意显何足言？就是你真显算什么东西？竟然给我找麻烦。
1: 那怎么觉得这嘉靖皇帝态度说变就变了呢？
0: 这我说过来啊，还是夏衍呢，悟性不够啊。夏衍就没有摸清楚嘉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呢，之所以要求内阁讨论是否收复河套，他确实有热血过一段时间，他说哎呀，我还是把这个河套收复过来，也算是对祖先有个交代。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只在一个基础上成立，就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烦他。你要知道嘉靖那个人啊，长期不上朝，
1: 对，
0: 而且呢喜欢修道，说明这个人呢大体看来不爱惹事儿。作为皇帝呢，他觉得最好的是安安心心过日子，
1: 对啊，
0: 不要给他造成太多麻烦。
1: 是，这也正符合道家的一些所谓无为思想啊。
0: 对呀，你现在提出这么个事儿，如果说出兵打赢了，那好说，你要打输了多少扫尾的工作要我做？
1: 是，
0: 你说多麻烦的事儿，你硬要我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自然就不愿意干这个事情了呀。但是问题就在于，夏衍没有看出来，严嵩看出来了，
1: 严嵩看出来了，也想出了有针对性的办法来。据我所知啊，他当时是专门在年底啊，嘉靖皇帝准备举行道教所谓斋教的时候啊，就把那些什么山崩啊，什么这个风灾啊，什么水灾啊，什么自然灾害，和这个曾显的这个收复河套的议案一起呈给了皇帝。
0: 那真是够缺德的啊。
1: 对，皇帝一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全搅和在一块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恰恰是在这个正月时候，你说这世宗他这么迷信一个人，觉得你怎么给我晦气啊，对不对？慢慢的就对这个收复河套啊没兴趣了。严嵩费尽心思耍这么多的手段，他不仅仅是为了让嘉靖反对收复河套这么简单吧？
0: 你说的没错。他之所以耍那么多心机，是因为他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不但要把曾显拉下来，还要趁机把夏衍拉下马。
1: 那么对于严嵩父子的这一系列的谋划，夏衍他有没有事先听到点什么风声啊？
0: 他这方面就比较迟钝了。一直以来呢，就对皇帝的转变也丝毫不知啊。根本搞不懂皇帝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呈现了僵持状态。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啊，就要剃头挑着一头热。皇帝明显的态度已经出来了，
1: 对，
0: 他没有领会到。这个时候严嵩就跳出来了，终于表明态度了。说这个复套之举啊，断不可为。
1: 哟，这观点非常鲜明啊，他的论据在哪里？
0: 论据也很多，什么军备啊，什么政治方面呢，包括后勤保障也不行呢，说了一大堆，夏衍就傻眼了，他就训斥严嵩啊，说你既然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讲？你现在站出来归咎于我，你有什么企图啊？
1: 这夏衍这个人也太直了，要知道这个时候你去找严嵩去算账，你其实就等于去责怪嘉靖皇帝了。
0: 没错，因为嘉靖皇帝的意见就是这个呀。
1: 对，
0: 但是夏衍不明白，他还认为是严嵩在那里搞鬼，所以嘉靖这个时候就是怒火

0: 公招啊，但是彻底爆发一次啊，就训斥了夏言，还给了他一个评语，抢军携众啊。
1: 从这字面上咱们就能听出来这意思，你好，你敢强迫君主，胁迫重臣呐、
0: 对呀，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夏言就完蛋了。
1: 哎呦，
0: 所以嘉靖27年，他又被迫自刎啊，就离开了京城。
1: 当然了，这件事情上面呢，嘉靖也没有做绝，对夏言呢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的头衔，正部级去退休，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
0: 对，
1: 毕竟他们在一块20多年。这个夏言没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没苦劳还有疲劳，
0: 对不对？
1: 那么嘉靖皇帝不追究了，严嵩能轻易放过夏言吗？
0: 当然不可能了，这么长时间的策划跟计划，怎么可能只是把他赶走就行呢？他是想要夏言的命啊。
2: 在河套政策上，严嵩步步为营，精心策划了一场陷害夏言的阴谋，所有的计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如今在这场政治决战的紧要关头，只等待最后一个关键人物的出场。
0: 问题在于这个人当时还在牢里啊，而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裘鸾。
1: 裘鸾这个人呢，说起来来头还真不小，他们家呢是世代武将啊，他袭爵是咸宁侯，镇守甘肃。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蹲大狱呢？
0: 啊，你说的没错。这个裘鸾那个人呢，他是咸宁侯，就是侯爵。
1: 对
0: 啊，这已经很高的爵位了。但是呢到他这一辈儿，我说他是不太争气啊。当时在甘肃的时候，因为一些事儿呢犯了法，又惹了事儿，真显得又容不得他，因为他毕竟算是裘鸾的上级啊。
1: 对，
0: 一气之下就把裘鸾关进了监狱。
1: 那明白了，裘鸾和曾显矛盾很大呀，那当然肯定会全力以赴配合严嵩父子的计划。
0: 没错。这个夏言呢，就不知道啊，他是收拾包袱准备回去了。但是呢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有一封奏书就又送到了嘉靖的手里。就是揭发呢曾显的种种恶行，怎么隐瞒战败啊，虚报军功啊。而这封奏书的作者就是裘鸾。
1: 据明史记载啊，曾显这个人实际上呢真是叫有胆略，长于用兵啊。那当时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有收复河套之念了。每当谈到鞑靼啊，他就这个睡不着觉啊，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其实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很正直。
0: 对，说开玩笑啊，从裘鸾后来的人品看，这个事儿很可能是他自己干的。
1: 对啊，
0: 就嫁到了曾显的头上。就是栽赃嘛。
1: 对，
0: 栽赃也不需要讲什么更多的好话，对吧？我想到什么就往你身上栽就是了嘛。但是呢还要说一说啊，这个奏书里边啊，
1: 对，
0: 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但是最恶毒的一句话就是结交进士。
1: 结交进士，这个进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夏言呢？
0: 没错，我说嘉靖呢如果说之前可以一笑了之，但是看到这句话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让人去追夏言回来。
1: 夏言刚走没多久，据说走到了通州
0: 啊，
1: 来人就把他已经追上了。
0: 对，他呢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啊，所以当来人找到他，他就端坐在车上，他就问，他说我的罪名是什么？就来人告诉他说啊，你犯事了什么什么，要讲到一个结交进士这个罪名。这个夏言呢当时呢就栽倒了，就是死定了这一回。
1: 但我们不明白结交进士为什么会成为夏言的死罪。
0: 因为这一条罪名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是在明代呢这是一个要人命的罪名呢。因为在这里面他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就是图谋不轨。
1: 这怎么解释啊？
0: 你要知道边界带兵者如果跟朝内的重臣有私下的来往，你们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呢，对皇帝而言。
1: 当年安禄山似乎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对，安禄山在朝内也有他的人。
1: 对，
0: 而他自己又手握重兵。你说这样一个情况自然是让皇帝非常警惕啊。

0: 这可算是碰到高压线了。
1: 对呀、啊，
0: 其实，在大明律当中规定啊，有十大罪状，必判死刑而不赦，而谋反在这当中啊，是排行第一。看来这次夏言真是在劫难逃啊！
1: 是啊，你说回去，夏言说我要辩解，没这回事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呢也没人帮他说话了，所以呢，嘉靖27年，他也就只能活到这一年了，他跟曾显啊都被杀掉了。具体结果是这样的，曾显呢是被处斩了，然后妻子呢也被流放。这个人呢，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那个奏书上所说的那些恶行，为什么呢？说他死的时候是年呐、家无余财，就是说死的时候发现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夏言也是，夏言死了也是家人发配，就说结果是非常之惨呐、这个夏言死了，其实还是破了个记录啊。这是大明帝国啊，自朱元璋之后100多年里，第一个被杀掉的内阁宰相级的人物，所以说也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啊。
0: 据说啊，夏言被斩之后呢，这个嘉靖皇帝就后悔了，他就命令人呐、把这个夏言的首级给称一下有多重。一称发现呢是5斤4两，他就命人呢用金子啊铸成一颗5斤4两重的夏言的头。制备了100副棺材啊，其中只有一副是装这金头的。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把它埋了。所以直到如今啊，在夏言的家乡啊，江西鹰潭上清镇的人嘛，买菜砍价的时候，都特别忌讳说这有5斤4两这个说法的，要么就是5斤3两成交，要不就是5斤半。
1: 虽然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应该是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应该说，但是呢，也可以说明夏言这个人的死啊，当时是影响深远的。
0: 所以，我们这儿呢一个问题说，有人说杀夏言的不是严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啊？这个说法呢，应该说也是点到了要害啊。虽然你看起来夏言是被严嵩害死的，毕竟那么长一段的计划啊，那么周详的安排啊，最后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死地，但是根本上实际上是嘉靖杀了他。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嘉靖跟夏言之间的矛盾那是由来已久，
0: 对，
1: 包括不听话，包括你说这个道观他也不带，你说作为一个皇帝，嘉靖刚愎自用，他要求大臣绝对服从，夏言这样一个不愿意服从命令的人，或者说有一点个性的人，他是不喜欢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说穿了只是一个导火线的、真正到最后决定他命运的还是嘉靖跟他长期以来的矛盾。
0: 史料记载啊，严死松祸及天下，夏言死了以后就是严嵩当首辅了啊。这之后哎呦，嘉靖朝那个朝政啊，那就是一塌糊涂
1: 啊。对呀、严嵩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朝政上的事情呢他就不像夏言那么关心。而且这个朝政你知道不是说放任不管他就能变好的啊，有些事你还要抓嘛。比方说这个河套问题，如果说你收复了河套，那么你相当于可以斩断鞑靼部落的一只手啊，就可以恢复这个地方，让他没有那么充分的准备可以随时进攻明朝啊，进攻他的内地啊，相应的话军费也节省很多。
0: 对，
1: 那像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办的，而到严嵩手里都不办。我说叫代政呢、他也叫啊。自此之后呢，事实证明啊，所有史料几乎都说这个明朝的这个政治啊一日复一日黑暗，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跟他本人上台呀、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的。
0: 嗨，你说到鞑靼的威胁我觉得严嵩、严世蕃父子可能这样考虑啊，反正这个鞑靼的马刀也砍不到我们的头上来，
1: 对对对，
0: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婆被人抢走。
1: 是，
0: 所以此刻的他们呢，恐怕还在欢呼欢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这场胜利。
1: 对，严嵩自然是高兴了，对吧？但是，严嵩他没有想到，自己除掉了夏言，却并没有除掉所有的对手，事实上呢，

0: 某一个人啊，应该说这个时候了，算是潜伏下来啊，但是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他，而且这个人呢啊，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严嵩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上。
1: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夏言以迎合家境而获得宠幸，但他的性格里啊，有品性刚直、励精图治的一面。他是从不向深得皇帝宠幸的巨奸严嵩低头的，这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祸根。不过，当严嵩啊最终沦为千夫所指的大奸臣时，夏言的为人呢、也就渐渐浮出水面，是正是邪，历史对他自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好，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三，宝钗，大观园里的冷美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位美女，她要吃一种奇药，药方如下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雨水这天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天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天的霜十二钱，小雪这一天的雪十二钱。和了丸要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做成药丸子，名叫冷香丸。您要是没听明白，那就对了，您只要知道这药复杂就行了。要吃上这药的话，您想想，这位美女是不是她病得不轻啊？到底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说出了冷香丸，其实各位观众呢也都知道，咱们这是要说宝钗了。
3: 对，有些人可能以为是黛玉，但其实黛玉还没有这个贱毛病。
1: 对，看起来呢，这个宝钗身体应该说比这个黛玉丰满一点，健壮一点。
3: 对，也健康不少。
1: 但是她为什么就要吃这么一种丸药呢？
3: 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笔法。他是要强调薛宝钗呢，她这个病是一生下来就带下来的一种病，叫做热毒。你看一看宝钗为了治这个病她找的那个药方，那实际上根本就是人间没有，天堂也没有。其实意思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身体的病，他找的那个药方实际上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养性。
1: 表面上看起来宝钗是在治病，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寓意，那我们就好好来剖析一下。首先说这个药方吧，你看这冷香丸当中啊，四十名花均为白色，花蕊药性均是清热解毒的，雨露霜雪又都是凉性的，吃下去绝对是让人感觉到够冷的。就像他那样一个美人吃冷香丸，而且他住的地方啊好像也挺冷，住哪儿啊？雪洞。
4: 宝钗绝对算得上是大观园里的冷美人，她不但要吃冷香丸，连住的地方也透着一股子寒气。《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这样描写宝钗所住的恒芜院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丸气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帐幔，侵入也十分朴素。
3: 最典型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她先到了贾母的住处去看，然后一看这个大屋子很漂亮，然后又到了林黛玉的房间一看，然后她说呢，这间房子比刚才那个大屋更漂亮，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放了很多很漂亮很美好的东西。可是一到了宝钗的房间，看见的就是一个雪洞。所以这样咱们就看到宝钗和那些美好的东西，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1: 对，
3: 所以他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其实曹雪芹就是寓意

0: 但是宝钗好像是跟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
1: 对，连这个她的妈妈薛姨妈都说了，宝丫头怪着呢，她从来都不爱这些花啊粉的。你说和她那个年纪相仿的，都是一些爱涂脂抹粉的女孩子，她在她们当中啊，就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
0: 对，
1: 这样无欲无求、清心寡欲的一个冷美人，是不是也给人一种远在千里之外的感觉啊？
0: 实际上，她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咱们过去讲到黛玉的时候，曾经专门说过，黛玉呢，她就是要舒展自己的性别特征。
1: 嗯，
0: 她就是要表现自己身上美好的那些东西。那这个特别舒展的这个女性特征，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1: 对，
0: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她就增加了一个别样的美丽。但是宝钗呢，她正好相反，她就是要把自己的性别特征消灭掉，她就是要把自己身上那些别人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呢，把它都藏起来，用一种清心寡欲的形象去招摇过市。
1: 对，那么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东西啊。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宝钗的内心。
2: 说宝钗是冷美人，绝不仅仅因为她吃冷香丸住雪洞。宝钗处事周圆，城府颇深，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她的内心冷漠无情。
1: 比如说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钏啊，因为受了委屈就跳井自杀了。这件事儿本来王夫人很难过的，结果薛宝钗啊跑去跟王夫人说，
3: 也许站在井前傻玩，湿着脚掉下去的呢。就算他生气跳了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
1: 你说人家金钏明明是投井的，
0: 对啊，
1: 哎，他这样是不是还有点颠倒黑白，有点太无情了？
0: 其实要真说起来啊，他真的是够无情的。在这句话的后面，他还有，他还跟王夫人怎么说呢？他说花几个钱就可以了。那咱们就可以想起来，当初他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把人打死了，薛蟠也是这样扬言的，花几个钱就行了嘛。
1: 对，
0: 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宝钗呢，他也不是个坏人。
1: 嗯，
0: 但是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他首先想的是和稀泥。
1: 嗯，
0: 他不分是非，他首先想的是我做个好人，我谁也不得罪，能够让别人皆大欢喜就行了。
1: 我觉得您对他这个是非观看得很透，可能在宝钗的心中就是没有个是非，他区别事情啊，就看对自己是有利无利，只要能让什么什么人开心，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有人就说他是马屁精啊。
0: 对，
1: 比如说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在园子里面，哎呀，这个唱戏啊，
0: 对，
1: 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呢就问他，你爱听什么戏啊，爱吃什么东西啊？
4: 哎，还是请老太太给我们点两出好戏吧。
5: 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点两出你喜欢的好戏吧。
1: 他啊，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哄得贾母那是更加的欢喜啊。说白了，存心讨好，存心拍贾母的马屁，
0: 这也可以说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嗯，
0: 一个同样的例子，元妃在过元宵节的时候送了几个灯谜让贾府的上下人去猜，这个宝钗多聪明啊，她上去一看就猜着了。但是她更聪明的地方在于，她猜着了她不说，她围着灯谜转来转去，故意做沉吟之状，然后他最后才说出答案。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一个高明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公关技巧。
1: 所以呢，和黛玉相比，他身上就少了很多随性和真实啊。你看这个宝钗的一言一行，总觉得他是经过某一种理智的雕琢的，或者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思考之后，然后才说出来做出来的。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呢、有点冷漠无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他也不是冷漠无情，咱们换一句话来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好人，他所有让人讨厌之处呢，其实

0: 都是一个原因，他不可爱。
1: 嗯，
0: 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很真实的表现。比如说他也曾经被他哥哥气哭了，因为薛蟠说你喜欢贾宝玉，结果他就很委屈哭了。
1: 对，
0: 他也被他嫂子夏金桂气得和他的母亲薛姨妈抱头痛哭。
1: 嗯，
0: 宝钗是多聪明多能干的人啊，
1: 对，
0: 但是他还是被夏金桂整得没有招架之力嘛。
1: 嗯，
0: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心里有很多阴谋诡计的人。
1: 对，
2: 要在大观园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没有一点公关技巧是不行的。宝钗就是个公关高手，经过她的一番打点，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婆子丫鬟没有不对她交口称赞的。
1: 她的公关呢确实是颇有成果，你看那个天天在唠唠叨叨的，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赵姨娘，也唯独就对宝钗啊称赞有加，说哎呦，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呢啊，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呀。你说要听赵姨娘说句好话那真难呐，
0: 比登天都难。
1: 对，
0: 红楼梦里赵姨娘只夸过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那个巫婆，
1: 嗯，
0: 因为巫婆帮她要害凤姐跟宝玉嘛，
1: 嗯，
0: 她夸说这个女人好，还有一个就是宝钗。
1: 对，
0: 其实宝钗也就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1: 嗯，
0: 薛蟠呢从外地经商回来带了很多的礼品，
1: 嗯，
0: 然后宝钗就每个人平等的送了一份，
1: 嗯，
0: 其中连赵姨娘的宝贝儿子贾环都没忘。
1: 嗯，
0: 赵姨娘看到这个礼品喜出望外啊，到处说宝钗这个人好。
1: 对，其实受恩惠的人呢还实在太多了，
0: 嗯，
1: 给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海棠诗社轮到湘云做东了，宝钗呢知道湘云家里吃紧，那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呢他就从他哥哥那个地方呢拿了几篓螃蟹，替湘云设计了一个他自己所说的啊，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这样一个东道之宴。湘云自然会对宝钗那是感激不尽呐，就连我们都认为最难搞定的黛玉，他也因为得到了这个宝钗的实惠而对他的敞开心扉，尽释前嫌。
0: 是黛玉是最难攻克的，
1: 嗯，
0: 因为黛玉从来就把宝钗认为是他的情敌。
1: 对，
0: 但是宝钗呢从来就没有把黛玉当成他的情敌，宝钗对黛玉一直很好，黛玉有什么困难他都去帮。
1: 嗯，
0: 小说里描写的一个最后他们两个冰释前嫌的例子，就是黛玉有病然后宝钗去看他，
1: 嗯，
0: 而且给他送药送营养品，最后黛玉就说了一句掏心掏肺的话，
3: 回头我叫送几两药窝来，叫丫头们熬了给你送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4: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往日竟是我错了啊。
1: 但是就这样一个这么会做人的女孩子，在很多《红楼梦》迷的心目当中呢是只能占据他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他们的心，好像真正能走进人们心里的还是黛玉，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宝钗啊她特别会做人，但是她是不是人这个还值得追问。
1: 嗯，
0: 因为宝钗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周到，结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她的自我其实是迷失了的，就好像中国讲人品，品是怎么写呢？三个口。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人品好不好不是因为你是人不是人，而是因为别人认为你是不是人，如果三张嘴都说你是一个好人是个人你就是人了。所以宝钗呢她把她的注意力就完全放在做人上，至于她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就是她跟黛玉的区别。
1: 对，如果说呢这个宝钗表现出来的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压抑的话，那么我们从黛玉的身上呢却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表达，是不是因为黛玉啊她是

0: 替我们，替我们真正的人表达了心底的声音，所以我们觉得他其实很作又爱哭，但我们还是喜欢他。因为他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着的是我们真正人的声音。
1: 其实黛玉的声音呢是人的最美好的声音，
0: 嗯，
1: 因为人的生命其实说到底就是像鲜花一样，它最重要的是花开花落，
0: 嗯，
1: 这个生命之花开得越灿烂它就越美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
0: 嗯，
1: 所以黛玉的一生呢就是开花的一生，她看重的就是花开花落，至于能不能结果，这个果实是不是丰硕她根本不考虑。
0: 对，
1: 宝钗正好相反，在宝钗的心目当中呢，开不开花无所谓，重要的是要结果，而且要结很大很大的果，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嫁一个好人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做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好人。
0: 我们现在把这个宝钗和宝玉的关系再拿出来说说。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嗯，有人就说了，你看宝钗那么处心积虑讨好这个别人的欢心，比如贾母啊、王夫人啊、赵姨娘、湘云啊、黛玉，都被他给笼络过了。他这么费力，还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挤走黛玉，他好坐到二奶奶的位置上吗？
1: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种选择。
0: 嗯，
1: 一种选择是他确实想做二奶奶。
0: 嗯，
1: 还有一种选择是他不想做。
0: 嗯，
1: 但是这两种选择都不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呢？宝钗千里迢迢的进京，他是干什么？他不是要做二奶奶啊。
0: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宝钗当时到贾家可不是为了跟宝玉相亲来的，而是为了以被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1: 对，在他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比当二奶奶重要的多也灿烂的多的目标，就是进宫。
0: 所以至少当时初到贾府的时候，宝钗啊看来只是黛玉心目当中的假想敌，可能当时宝钗心中根本就没有把宝玉当成自己的目标。
1: 对，即使是他把宝玉当成他假想的目标，
0: 嗯，
1: 他也不会做任何的追求宝玉的行动。
0: 嗯，
1: 因为在他来说，他不要开花，他只要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婚姻。
0: 嗯，
1: 只要两个人能结婚就万事大吉，他认为这个完全是父母的安排，他是不会去做那些恋爱啊，那些卿卿我我的事情的。黛玉的想法呢，实际上是从黛玉个人的角度来想的。现在很多读者的猜测呢，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传统社会的一个好女孩，是绝不会有非分之想的。
0: 其实朋友们只要想一句话，就那个时候啊，人是否要结婚，只凭八个字儿啊，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所以反过来说，
0: 嗯，
1: 他也根本不怕黛玉。
0: 对，
1: 黛玉跟宝玉的那些行为，在他看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三个字，
0: 嗯，
1: 见光死。
0: 呵呵，
1: 也就是说，你两个人在背后怎么卿卿我我，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0: 对，
1: 起作用的是门当户对。起作用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0: 嗯，
1: 而这些东西黛玉手里都没有，所以只要走到婚姻的门口，林黛玉就只能止步不前。能够进入婚姻大门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薛宝钗。
0: 对，这个时候啊，我感觉这宝钗有点那个太极高手的感觉，随你们那些人怎么去折腾，怎么闹得死去活来，爱得死去活来，我都不管。哎，到最后，嘿嘿，该是我的，那一定是我的，爹妈说了算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宝玉就真的是他最理想的丈夫？其实也不一定。
0: 哦，
1: 在他的眼睛里，他还不一定看得上宝玉呢。你看看他对宝玉的评价，三个方面：不中用，
0: 嗯，
1: 无事忙，杂学旁收，
0: 对，
1: 没有什么好话。
0: 嗯，
1: 而且他动不动还劝宝玉，你要好好学习，你要考个功名回来。
2: 宝兄弟。
3: 宝姐姐，坐。
2: 宝兄弟，我再多说一句话，你也该在这些正经书上多下些功夫啊。
3: 我有事出去了。
1: 可见在他的眼睛里，宝玉并不是一个他理想的男人。
0: 嗯，
1: 咱们可以想一想，凤姐 凤姐眼睛里的宝玉也是这样。
0: 嗯，
1: 凤姐看人呢是很功利的，
0: 对，
1: 她跟林黛玉的眼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她跟宝钗的眼光竟然一样，因为凤姐说宝玉也是三个字，不中用。
0: 嗯，对，那你反观黛玉呢？黛玉尽管有的时候经常会和宝玉呢闹一些别扭，是吧？尽管两个人呢总是会生些气，可是呢，在黛玉的嘴里面从来都没有说出过宝玉不中用的这样的一些字眼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和宝钗所抱的那种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他这个志向恐怕是很难匹配的，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虽然最终是父母之命大过天的宝钗还是和宝玉走到了一起，但可能这并不是他本心自己积极追求的东西。
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就已经暗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的结局。曹雪芹写道，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虽然宝钗最终和宝玉结成金玉良缘，但宝玉的心却永远只属于林妹妹。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0: 嗯，
1: 对于黛玉来说呢，看起来她是没有跟宝玉结婚，但是黛玉她并不一定要跟宝玉结婚，在黛玉的眼睛里只要有爱情就一切足够，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黛玉是输了婚姻但是赢了爱情。宝钗呢就很可怜，宝钗是什么呢？赢了婚姻输了爱情，她嫁的是一个跟她没有任何感情的丈夫。
0: 嗯，
1: 所以宝钗的结果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是曹雪芹要讲的道理，一个女孩是一个好女孩是不够的。
0: 嗯，
1: 一个好女孩她要真正的能够生活得很快乐，她就不但要好而且要可爱。
0: 像这样的冷美人实际上呢是成全了世界，成全了世界对你的一种看法和欣赏，但是却苦了自己，那也只能是苦乐自知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宝钗有的东西啊实在太多了，美貌端庄，才艺多，脾气又好，周遭的事情啊她都能料理妥帖，身边的人她一个都不会得罪，全都能把他们变成知己，这简直啊就是男性心目当中完美的贤妻。但只有一条宝钗是做不到的，她永远不可能像林妹妹那样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这也使得她最终将自己啊囚禁于无爱的婚姻中，赢得了婚姻却失落了爱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8，吴用，吴用的智多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108将中排名第3的军师吴用，那是梁山智慧的代言人呐。梁山所干的那些大事，也包括闯的那些大祸啊，都有他出谋划策的一份功劳啊。然而啊，也有很多读者认为吴用这个人呢看似聪明，其实是个笨蛋啊。施耐庵起名字的时候啊就给他定了姓吴用，吴用嘛，实则吴用也。而且梁山的斗争实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绰号智多星的军师吴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
4: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水浒传》当中啊，吴用的出场很有意思。咱们经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5: 无

0: 用出场时的打扮啊，是既像秀才又像兵。
1: 哎，说的吴用的出场呢，他是这样写的：只见侧手离门开处，一个人撤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檐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丸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在这句话里，它有两个东西啊，特有意思。我每次看到《水浒》呢，我都看得很可笑。
0: 嗯，
1: 一个呢就是似秀才打扮。
0: 嗯，
1: 那吴用他肯定是秀才啊。
0: 对，
1: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在梁山、在《水浒》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
0: 嗯，
1: 可是《水浒》偏偏写他似秀才。那为什么呢？可见吴用啊，他在打扮上呢，他可能还不太想往秀才那个打扮上靠。
0: 嗯，
1: 还有一个，本来他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是手里拿什么呢？比如说拿个教学的教材，或者说拿着钢笔，当时吧拿着毛笔。可是很奇怪，他手里拿了两条铁链子。
0: 是，其实过去古代人呢，一般配饰差不多就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佩剑，另外一种呢是佩玉。佩剑是告诉别人我可是练武的，我是男子汉。佩玉呢要告诉别人我呢可是个文化人，但是呢挂铜链子的似乎好像没碰到过。这好像是后来啊那些哈韩族哈日族他们倒喜欢挂一条铁链子在那个大肥裤子上面。你说这吴用怎么就打扮成这模样呢？
1: 看见吴用这个打扮啊，我就想起来咱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车后车窗上啊，它会贴一行字，叫什么呢？有熊出没当心。因为这里面啊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呢我是个生手，你要原谅，还有一个他就厉害了。哎，他说我不但是生手，而且我是个比较生猛的生手，你要被我撞上那对不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想啊，吴用呢他从表面上说他当然是要强调他不太想当个知识分子，他大概呢想往那个赳赳武夫上靠。但是咱们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想啊，可能恰恰也暴露了他是一个生猛的生手。
0: 可是咱们知道《水浒传》当中吴用试读了几天书，但是呢一场架都没有打过，浑身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他冲什么猛人呢？
1: 这就得说到吴用的八小时以外的爱好了。
0: 嗯，
1: 在八小时以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吴用的工作是什么，小学教师。因为他呢是个秀才，按今天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中专毕业，那他的选择范围呢可能主要的就是到小学去做教师。但是在八小时以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结交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江湖好汉，其实也就是靠拳头吃饭的江湖猛人。
0: 嗯，
1: 最典型的就是那智取生辰纲。
0: 嗯，
1: 智取生辰纲是大宋时候的惊天大案呢。
0: 对，
1: 因为当时是说是十万生辰纲嘛。
0: 嗯，
1: 按今天的换算那是3000万人民币。
0: 呼呼，
1: 那当然是惊天大案。
0: 对，
1: 可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吴用的眼睛里看啊，那是最好玩的事儿。所以小说里不就写了吗，他跟晁盖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这个事儿，他的话呢主要就三个字：好主意，这个事啊值得干。
0: 所以为什么吴用啊放着乡村教师他不愿意做了，他要去做着冒险的买卖，这个咱们得分析一下吴用的想法。因为在古代啊，科举考试当中只有中过举人的才可能会做官，当然高俅是个例外啊，那算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在中举之前，吴用除了在乡村当教师糊口以外，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施展他所谓的高于孔明那样的才能的。
1: 或许啊是他离梁山比较近，当时那个小道啊总是传说有一个青年叫王伦，他呢高考总是考不上，
0: 对，
1: 后来呢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结果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吴用呢他倒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向王伦同志学习。
0: 白衣秀士王伦呢那也是一个不种地的秀才，谁知道呢在柴进的大力提携和扶持之下，他竟然在梁山啊淘到了第一桶金啊，成为了这个梁山的第一任头领。
1: 他还成为一个人的引路人，就是吴用啊。咱们前面在讲到武大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上要成才，他最基本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流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流汗。哎，流血它当然简单，可以一夜暴富啊。但是流汗呢它肯定时间比较长，而且啊 前途未卜。
0: 嗯，
1: 这个吴用呢，就是想走速成道路。哎，我迅速的我就成才，我迅速的我就成名成家。所以这可能是吴用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0: 嗯，事后的结果啊，他看起来似乎也速成了，因为他很快就上了梁山。到梁山上以后，哎，给人感觉吴用啊，这个人挺有本事。你看他特别喜欢说嘛，说啊，等我略施小计啊，就让谁谁谁这个上当。但结果呢，似乎往往是把自己或者是兄弟啊给套进去了。
1: 哎，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他是速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又应该说他是速败，就是他每一次的速成的后面啊，往往是跟着的是一个失败。比如说咱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有三个方面都带这个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他用计，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用兵。
0: 嗯，今天呢咱们似乎是要讨论智多星吴用这个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方面好不好，那就是他的用计开始。
1: 从用计的方面说呢，可以看出吴用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总是虎头蛇尾，或者说他总是有头无尾。比如说智取生辰纲那回，
0: 智取生辰纲给读者的感觉一向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吴用的失败又在哪里呢？
1: 哎，就在他一开始带着晁盖他们去住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失败了。
0: 哦，当时他们得到消息啊，那么第二天呢，这十万生辰纲要从黄泥岗上过啊，所以头一天的晚上，晁盖一行七人就到山下的咱们说招待所吧，去投诉。
2: 挑点热水。
0: 当时吴用立刻就抢上前说：“我们姓李，你写吧，就姓李。”
1: 哎，问题就在这儿。你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也就在宾馆附近住。你跑到宾馆去住，你把自己的名字你不报，别人也知道你是谁。
0: 对，
1: 何况那个晁盖，他应该说还是大名鼎鼎嘛。
0: 对。
1: 可是他说他姓李，
0: 人家不少人可能也认识他，心想：哟，我那孩子前两天还在你那上学，你什么时候改姓李了？
1: 是吴老师怎么变成李先生了？
0: 对。
1: 那后面还有呢？
0: 嗯。
1: 那服务员啊，就给他留了个台阶啊，也不想戳穿他这个西洋镜啊。服务员又接着问：从哪儿来？结果吴用呢，他又操着本地口音跟服务员说：我们是从外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我们是到这住店的。你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嘿，结果啊，到后来事发了以后啊，朱仝等人到了附近的这个招待所来排查的时候，走到这儿，人家服务员就反映了：哎呦，这事儿我知道，那是晁盖他们干的呀。啊，明明说姓晁，你非要说姓李，明明说着本地话还说是外地人啊，这不是放着证据让人家抓吗？
1: 哎，这就是虎头加蛇尾了。一开始他们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吴用呢还是有点用，因为那么样一个惊天大案他不做成了吗？但是后面看一看呢，他是蛇尾。
0: 所以智劫生辰纲的时候啊，吴用给人感觉就是劫得很漂亮，但溜得一点都不漂亮。
1: 那后面还有呢，就虎头蛇尾这样的事啊，他干的不止一件。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
4: 当初宋江因在酒楼上提反诗而被江州知府蔡九打入死牢，吴用得知后便以蔡九父亲蔡太师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是希望将宋江押至京城审问，本意是想在途中劫回宋江。而当神行太保戴宗已经把信送出追之莫及的时候，吴用却突然一拍大腿连声叫苦。原来这封信伪造的有明显的破绽，信中落款他竟然用上了蔡太师的讳称翰林蔡京，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居然使用自己讳称的呢？
0: 蔡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读啊，这可是他老爹，哪有老爹跟自己的儿子谦虚成这个样子的？
1: 他大概当时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伪造一封信，可是伪造信的那个细节呢，他考虑得很不周到，恰恰也说明啊，他是虎头蛇尾啊。
0: 哎，可是这个时候啊，梁山速递员戴宗已经撒丫子跑出去几百公里了，哪儿追去啊？结果啊，戴宗把信送过去以后，就被人家一下看出破绽来，抓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差点连命都丢了呀。
1: 所以啊，你看看吴用，他出主意，他总是有前手没有后手。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卢俊义啊，卢俊义上梁山付出的代价特别大， 其实原因。

0: 就是一个吴用在用计的时候啊，是有头没尾。
1: 嗯，
0: 咱们看一看吴用的用计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用计就是想办法把卢俊义呢骗上梁山。
1: 嗯，
0: 应该说吴用呢还是很成功的。
1: 嗯，
0: 第二个用计呢就是想办法把李固啊把他骗下梁山。
1: 那当然就是让卢俊义的家人误传他已经投靠梁山的消息，让他下了梁山以后还得乖乖的再上来。
0: 还有第三个啊，卢俊义在山上喝了4个月的酒，我想啊那个时候可能喝的是胃都大出血。
1: 嗯，
0: 然后呢吴用就开始送他下梁山了。这三步应该说吴用做的呢是很成功，这应该叫做有头。
1: 嗯，
0: 可是你看一看卢俊义下山以后他再上山那个过程，那实在是不好看。你想想啊，卢俊义他下山回家，那边朝廷都知道了他谋反了，而且那边李固啊把他的家也霸占了，那你吴用怎么也得派个人跟着吧。
1: 嗯，
0: 哎，吴用他竟然他有头没尾，卢俊义回家他竟然是大杀手，到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派人去跟着呢？就到了燕青已经救了卢俊义的时候，他才派了杨雄跟石秀啊去打探消息。
1: 要是没有燕青的话，你说杨秀石雄那消息打探回来，玉麒麟恐怕早就成了玉死狗一条了啊。
0: 吴用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为人的多变多疑。
1: 嗯，这个特点体现在哪里啊？
0: 他这个人啊没什么常性，他做事啊总是今天是东明天是西，摁了葫芦呢起来瓢啊。
1: 嗯，说吴用多变没有常性，恐怕被水浒迷们指责最多的就是吴用啊突然间从晁盖的阵营转到了宋江的阵营来。
0: 这个呢倒还不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啊他有点多变，因为他是一个助手型，按今天的话说他应该是参谋长。
1: 嗯，
0: 那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掌了梁山的大权，那他就给谁出主意。那后来呢梁山逐渐的落到了宋江的手上，吴用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专门负责出主意的，所以他呢跟宋江比较靠近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1: 那么您认为表现吴用没有长性的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儿？
0: 就是征辽的那一次啊。
1: 嗯，当时辽国派了一个使臣过来呢来诱降宋江啊，说这个大宋给你们的条件啊实在太差了，你们呢还是投效我们辽国吧，啊我们辽国愿意给你们更为优厚的待遇啊。
0: 嗨，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使者一走啊，宋江他就开始拿不定主意了。
1: 嗯，
0: 他就把那个躲在屏风后面那个参谋长吴用啊就把他喊出来了。哎，说吴军师你看看这个事可行不可行啊。吴用当时说的几句话应该说那把宋江吓得那要倒退几丈。
1: 哦，
0: 吴用的那个回答实在是太离谱了。
1: 嗯，
0: 吴用讲的其实就是三条。
1: 嗯，
0: 第一条说你啊平时总是讲要爱国要和大宋站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没用，如果你爱国国也爱你你就爱，如果你爱国国不爱你你就当叛臣你就叛变。
1: 嗯，
0: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咱们现在啊在这个国家咱们也没什么出头之日，因为朝廷里呢有最著名的四大恶人嘛。
1: 嗯，
0: 说咱们又顶不过他去怎么办啊，干脆就叛国，哪怕是投敌咱们只要能得好处就行。何况他还讲了第三条更吓人啊，他说你看咱们努力了几次也拼命地跟朝廷打仗讨价还价，可是最后朝廷只给了你一个小官什么什么先锋，他说可是如果到了辽你就能当大官，有大官放着咱们干嘛不当啊。
1: 当然他最后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话，只是怕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啊。所以宋江听到这个地方以后赶快说，呦呦，军师诧异，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呀，别老看着别人给咱们一点好处啊，咱们就要去叛国，这事儿可不能做了。
0: 对吴用来说他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谁给我好处多我就跟谁走，第二个谁给我好处快我就跟谁走。
1: 不过除去吴用的这些问题以外呢，吴用好像还是挺智多星的啊，也出了不少的计谋帮助梁山打了一些胜仗啊。
0: 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如果咱们看看这个胜仗的背后，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用兵方式啊始终是很单一的。
1: 那照您这么说吴用就是一招先吃遍天，那么他这一招又是什么呢？
0: 就是潜入内

0: 内部出其不意，再加上一个内外夹击啊。比如说打朱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他的办法都是一样。石虎里的大批的人员啊，他潜伏进去，然后啊，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什么时候，一下子一哄而起。这个用兵方式的单一，正好就是吴用的第三个特点。
1: 吴用这招似乎还挺管用的，你看这几仗全赢了呀。
0: 可是反过来说啊，那你得碰到那个防守不严密的，你能够派哨探或者是你的间谍潜伏进去的，你碰到那个固若金汤的，你就玩不转了。比如说他征辽的时候，人家那边守得很严密，他派人派不进去，要跟人家正面冲突了，他那个本事啊就不行了。
1: 哎，那么那次啊，是辽国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阵法，吴用啊很好玩，爬到这个塔楼上这么一看，哟，那模样怎么像个鸡蛋呢？吴用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阵。
0: 哎，当时宋江就问他说，军师，这是什么阵，咱们怎么办？吴用的回答也很妙，他说，管他什么阵呢，咱们还是老一套。
1: 可是在宋江听来挺高兴，哎呦，不愧是军师啊，啊，以不变应万变呢。
0: 可是这次不行了，
1: 嗯，
0: 两军一队把宋江的阵营是打得七零八落，
1: 所以直到最后吴用也没有想出破阵的办法来。这次啊，确实是给吴用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因为他这个计谋的单一和这个实力的不济，差一点就让他在军师的位子上混不下去了。
0: 后面还有啊，
1: 嗯，
0: 也是在这次征辽，
1: 嗯，
0: 那个李逵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脑门特别喜欢发热，他可能冲得太靠前，被人家抓住了。
1: 嗯，
0: 抓住以后，宋江他当然想救李逵啊，怎么救啊？吴用出的主意又是那个老毛病，还是急于求成。他竟然跟宋江说：“哎，咱不是抓了对方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吗？就拿他儿子去换李逵啊。”
1: 不过这个时候啊，宋江倒是说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啊：“今天李逵被抓了，我还有一个俘虏可以拿他去换。到明天的话，我别的兄弟被抓了，我还拿什么来跟他换呢？我现在着急的呢是破阵呐。”
0: 看来宋江这个人啊，还确实可以当一把手。
1: 嗯，
0: 就听他这句话，他就有点战略头脑。
1: 嗯，
0: 可是下面还有吴用一句话呢。吴用这句话呢，就跟宋江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吴用当时是怎么劝宋江啊？他说：“兄长何故执迷？切顾眼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咱们是切顾了眼下再说，管他怎么样呢，把李逵救出来就行。你看看切顾眼下四个字啊，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一生的一个写照，他干什么事他都是切顾眼下。
1: 但是说他永远都是切顾眼下，我看也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真的没有切顾眼下。
0: 哎，那你说的肯定是招安的这个事儿吧？
1: 对呀、啊，因为当时宋江根本没有想到啊，招安这件事儿竟然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铁杆吴用算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当时宋江啊，听说朝廷派了一个陈太尉来给自己送招安计划书，同时呢还送来十瓶御酒，心里面呢还美滋滋的呢。可是吴用这个时候却站出来搅和。
0: 宋江当时一听呢，还是有点喜出望外的。
1: 嗯，
0: 宋江就说：“哎，我们带着人在梁山上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回总算可以修成正果了。”
1: 嗯，
0: 吴用呢，他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朝廷给咱们招安，看起来是个好事，可是给咱们的待遇太低。”
1: 嗯，
0: 吴用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呢？给咱们的待遇呢，相当于草芥，给我一个一介草民的身份，那我怎么能去接受他招安呢？所以吴用啊，他就说了第二点。他说咱们暂时反对。为什么要暂时反对呢？我要想办法要下几个毒招，我要跟你朝廷对抗，你一害怕我了你就出高价，你一出高价我就还是答应招安。吴用这么说呢，恰恰就是他切顾眼下。
1: 哦，
0: 其实他还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但是他把招安当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个砝码。
1: 当然吴用后来联合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啊，制造了一些什么灌尿酒事件，然后呢是在梁山好汉的一片咆哮声中，这次的谈判就没有进行下去。之后不得了，梁山和朝廷总共进行了5次战役，2次和潼关，3次和高俅。
0: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不就是接受招安吗？可是你现在 又是两打又。